0: 观众朋友早上好，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并期直播的早间新闻节目朝闻天下。
1: 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8点，一起来看详细报道。
0: 国庆假期，一次国风旅拍，一场农事体验，一段通过 VR 进入虚拟世界的旅程，都可以成为旅行中的一段特别体验，也会收获一段美好的记忆。
1: 透过热气腾腾的数据，感受体验式出游的参与感。
2: 一天25万只发簪，90多万次快门，就可以定格上万人的美好回忆。簪钗本是古代女子的日常，如今又成为河南洛阳游客跨越时空的重要元素。这座古城国庆高峰的在岗妆造人员约5000位，每位妆娘日均完成6套汉服妆造，每套平均插7到9只发簪，一天下来20多万只发簪，挽起的是一场古装梦。
3: 1、2、3，太好了。
2: 洛阳全城景区周边的在岗旅拍摄影师约680名，摄影师平均每日按下快门约1400次，每日90多万次的定格，记录下普通人的最美一瞬。
4: 湖边落木萧萧下，
5: 不尽长江滚滚来。
2: 和古人对诗，让唐诗不再只是课本上的文字。河北唐山河头老街这个假期每天在岗互动演员超300名，对诗合影握手致意，每个演员一天平均要完成超1000次互动，总共30万次互动，促成游客与盛唐诗意的一场隔空相逢。
6: 传承诗词文化感觉很骄傲，古人笔下的太平盛世此刻就在当下。
2: 竹帘45度入江，头帘深一点挂纤维，二帘浅荡补云，非遗体验从口诀开始。安徽泾县宣纸小镇，游客在指导下亲手捞纸成型，手持竹帘荡入纸浆池中，静待植物纤维在竹帘上凝结成一张33厘米见方的小品宣纸。国庆高峰单日，体验工坊里游客亲手捞制的合格小品宣纸近800张，足够绘成40余册古时文人的书画小品册页。
7: 跳出了普通的游玩模式，在体验中读懂传统文化。
8: 今年第一次下地里体验收割水稻，他们都说这些大米可以出一碗米饭。
2: 1公斤水稻能做多少米饭？这个假期每天有300多名游客在黑龙江哈尔滨市方正县寻找答案。游客们跟着农户学割稻，人均割下约3公斤水稻，折算下来每人割的稻子约等于30碗米饭，而全天割下的稻谷足足能做出约9000碗米饭。人类眨眼需要0.1到0.2秒，而 VR 体验的延时可以控制在0.02秒以内。北京首钢园的高炉里，这个假期近30项体验项目全天满负荷轮转，每20分钟就有上100人同步体验。系统每秒处理100万级空间定位与动作捕捉数据，画面跟随游客视角及时生成，游客转头走动都能在虚拟世界中同步贴合。国庆假期，游客既能亲手触摸传统文化，也能躬身感受大地收获，在虚实之间得到沉浸式的快乐，让假日旅行有了更多温度与新意。
0: 昨天，广东省4A级及以上景区接待游客389.4万人次，纳入监测的14段古驿道沿线重点区域接待游客55.2万人次，13家红色旅游景区、经典景区接待游客29.1万人次，100个乡村旅游点和历史古村落接待游客44.1万人次，100个重点文化公共文化机构接待市民游客49.6万人次。
1: 在国庆假期，广东省省级文化艺术及文博场馆延长开放至21点。假期的前3天，省立中山图书馆总馆接待读者总流量约为16.7万人次，同比增长了109.9%，累计58.6万人次使用该馆的线上服务，同比增长了30.5%。
0: 昨天，福建全省监测的281家3A级及以上景区景点，共接待游客246.26万人次，其中。

0: 5A 级景区接待游客53.80万人次，4A 级景区接待游客112.27万人次。
1: 国庆假期的前四天，福建全省监测的都市休闲类景区累计接待游客264.32万人次。
0: 记者从湖南省文化和旅游厅了解到，昨天湖南文旅市场受冷空气影响，客流同比有所下降。
1: 当天累计接待游客1428.87万人次，其中外省游客352.26万人次，本省游客1076.61万人次。
0: 国庆假期前四天，云南省 A 级景区累计接待游客784.16万人次，同比增长5.4%。
1: 接待游客量排名前五的热点景区依次是丽江古城、昆明官渡古镇、大理古城、昭通古城、香格里拉独克松古城，分别接待了100.04万人次、51.99万人次、48.4万人次、34.18万人次、32.97万人次。
0: 今年国庆假期，河北雄安郊野公园迎来客流高峰。
1: 园区把秋日的生态风光、传统民俗文化与沉浸式的互动体验相结合，丰富游客假日游园体验。
2: 国庆假期前四天，雄安郊野公园日均客流量超50,000人次。千方滩生态度假岛、篱笆探险岛全新开业，高空拓展综合体、摸鱼戏水区等游乐项目成为亲子家庭热门打卡去处。森林动物乐园开启秋果大巡游，动物互动投喂、田园采摘等体验轮番上演，让游客沉浸式体验秋日丰收乐趣。园区文创产品同步焕然升级，多款融合雄安元素的全新周边集中亮相，为游客带来丰富的游园体验。
0: 假日期间，在山东济南，近郊休闲乡村游成为市民游客出游的热门选择。
3: 一大早，济南刚城汶源街道片区的十多个村就迎来了国庆客流高峰。陆小七农场、黄花峪村、沙岭子村等受到国庆游客的高度青睐。沙岭子村第二届秋收嘉年华热闹非凡，现场还特别推出了美食沉浸式体验，大锅菜、孤都宴、老家宴、把子肉、大烩菜等，让游客大饱口福。
0: 据江苏智慧文旅平台监测，昨天江苏省纳入监测的649家 A 级旅游景区、195个省级以上乡村游重点村、75家省级以上夜间文旅消费集聚区、253家文博场馆，共接待游客854.84万人次。
1: 铁路南京站全天发送旅客41万人次，同比去年增长了6.6%，共增开了临时旅客列车15对，全天共开行列车534.5对。
0: 今天，国铁成都局贵阳车站预计发送旅客22万人次，长途客流占比接近45%，返程出行高峰逐步显现。贵阳前往北京、上海、广州、深圳等重点城市车票较为紧张。
1: 今天贵阳车站计划增开列车98列，含夜间列车1列，当天合计开行旅客列车811列。
0: 国庆假期前四天，铁路成都车站累计发送旅客230.4万人次，同比增加1.3%。其中，成都东站连续四天日发送旅客超30万人次。
1: 今天，成都车站预计发送旅客是38.9万人次，计划加开旅客列车192列，重点补强川南、川西等景区方向的运力。
0: 今天，国铁太原局预计发送旅客32.9万人次，其中，太原南站预计发送旅客10.5万人次，同比增长12.33%。太原站预计发送旅客4.25万人次，同比增长5.37%。大同南站预计发送旅客3.26万人次，同比增长5.9%。
1: 国铁太原局计划加开旅客列车41列，其中高铁列车26列，普速列车15列。
0: 记者从琼州海峡运输企业了解到，琼州海峡明天起将迎来国庆假期返程高峰。琼州海峡南岸海口新海港、秀英港全部实行全预约过海，线下不设小车售票窗口，未购票成功的车辆请勿前往港口。
1: 小车需要在航班开航前60分钟至120分钟时段内到港，过早或者过晚都将会被限制进港。散客在航班开航前的20分钟停止检票。新能源车辆过海可以优先选择海口的秀英港。

0: 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1: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2: 多姿多彩的内蒙古，秋意正浓，这是来自大自然的盛情邀约。祖国正北方，亮丽内蒙古。
3: 哇，是娃哈哈 AP 钙奶，小宝贝大宝贝甜甜喝真快乐。娃哈哈 AP 钙奶陪你酸酸甜甜，等你可可爱爱。
4: 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
1: 润万物而无声，成万众而无言，心所想模无惧，持以恒润无声，昆仑润滑模无惧，润无声。
5: 精选八毫米以上大花生，采用更先进的脱红衣冷榨技术，锁住更多营养，爱厨更爱家，爱厨脱红衣花生油。
1: 甘醇入口，绵润入喉，活力入心，稻花香为幸福生活酿美酒。
6: 张天下，再来看国际方面。9月30号，阿联酋迪拜航空公司一架飞往以色列的航班发生副驾驶袭击机长事件。
7: 根据以色列媒体10月4号的报道，以色列方面的初步调查显示，在迪拜航空公司客机驾驶舱中，袭击机长的副驾驶系单独作案。
8: 以色列第12频道电视台4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说，以色列安全机构在事发后立即启动调查，目前调查仍在进行。调查人员认为，涉事副驾驶是独狼式作案。另据媒体报道，这名29岁的阿曼籍副驾驶原计划杀死机长，并驾驶飞机撞向以色列特拉维夫。另据多家以色列媒体4号报道，这名涉事副驾驶在接受审讯时称，他原计划让飞机正常飞行至快要抵达特拉维夫本古里安机场，以军机来不及实施拦截时，驾机撞向机场航站楼。一名以色列消息人士称，该副驾驶在被迪拜航空录用前就已策划袭击，他曾研究有哪些航空公司运营飞往特拉维夫的航线，并尝试应聘，最终被迪拜航空聘用。此前有报道称，迪拜航空在涉事航班起飞前已按照有关规定向以色列方面提交了机组人员名单，但这份名单未触发任何安全预警。据以媒报道，以色列交通部依法负有监管外国航司赴以航班飞行员背景审查工作的职责，但并未落实这项监管。以色列情报机构也未对外籍飞行员做背景核查。对此，以色列交通部官员3号晚否认提前获取了机组人员名单，并表示该部不是安全和情报机构，不具备背景核查能力。以色列时报4号援引以交通部当天发布的声明称，迪拜航空此前已经收到明确要求，并承诺对其机组人员进行必要的背景审查，且已经书面告知在机组排班系统中落实了飞往以色列航班的相关限制规定。声明表示，以方安保官员正就此展开调查。
6: 当地时间10月4号，以色列总理办公室发布声明称，以总理内塔尼亚胡已指示以色列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任命审查人员，对飞往以色列的所有国际航班进行安全检查。在9月30号，迪拜航空航班发生安全事件时，客机一度突然急降。在其他机组人员和乘客制服袭击者之后，客机重新得到控制。
7: 以色列乘客塔利是最先发现异常的状况，并且呼救。事后，他也对媒体讲述了这次惊心动魄的空中经历。
8: 9月30号，以色列乘客塔利和丈夫，还有他们的3个女儿，正搭乘。

0: 最远可达1000公里。伊朗军方已决定着手提升其导弹射程。
1: 阿克拉米尼亚表示，做出这一决策的原因是伊朗从与美国和以色列的战事中汲取了教训。他还强调，伊朗在提升导弹速度和精度方面已取得显著进展，将继续升级导弹。伊朗目前官方公布的射程最远的弹道导弹是霍拉姆沙赫尔4和尼什两型弹道导弹，这两款导弹都在此次美以伊战事中得到使用。霍拉姆沙赫尔4型弹道导弹射程达约2000公里，弹头重达1500公斤；尼什弹道导弹射程超过2000公里，采用固体火箭发动机，发射准备时间短，飞行速度快，具备末端变轨能力，难以被有效拦截。美国总统特朗普10月1日表示，美国可能将在中期选举后加大对伊朗的打击力度。特朗普2日称，对伊朗的下一步行动进展顺利。据多方消息，美政府核心内阁成员2日还在戴维营举行了数小时的闭门会议，讨论对于伊朗战事及沙特同也门胡塞武装冲突的下一步行动。同时，美军正向中东地区增派兵力，包括罗斯福号航空母舰打击群、多艘两栖作战舰艇以及数千名海军陆战队员。
2: 专家表示，从现有的态势来看，美伊之间很难打破现有的战略僵局，而如果美国和伊朗新一轮的冲突爆发的话，很可能会使得中东地区面临新的战争风险，也会使得中东地区动荡的风险进一步增加。
3: 现在罗斯福号航母编队前往中东，它实际上可以被视为替代华盛顿号航母的一个之前的这样既定的一个方针。但是呢，尽管是有一个既定的方针，但是我们还是要看到，可能随着罗斯福号航母编队的到达，美国会对伊朗展开新一轮的军事行动。一方面呢，是美国的中期选举临近，根据现在的航行日程安排，可能到10月底罗斯福号航母编队会到达中东地区，那么可能会对伊朗的施压进一步增强。另外一个呢，就是从今年的2月28日以后，美国只要出现新的航母编队到达中东，不管是轮换也好，或者说加强也好，只要有新的航母编队抵达，就意味着对伊朗新一轮攻击的展开。当然，从现有的态势来看，美国和伊朗之间都很难打破现有的战略僵局因为不管从美国也好，或者从伊朗也好，现在在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问题上已经形成了针尖对麦芒的矛盾的表述，双方都没有办法在相关的问题上做出巨大的让步，而且双方在伊朗核问题、在地区安全问题等一系列的问题上的立场差异很大，也很难通过单方面的某一次的大规模军事行动来迫使对方做出让步，因此战略僵局仍然会持续，而随着战略僵局持续，很可能会使得地区的风险进一步的上升。
0: 据英美两国媒体4日报道，美国已将部署在英国的全部 B-1 轰炸机撤回美国。美方做出这一决定是担心这些轰炸机所在的英国皇家空军菲尔福德基地有可能遭到恐怖袭击。报道称，在撤离行动前，美国共有12架 B-1 轰炸机部署在该基地。这些飞机被用于美国对伊朗的军事打击。英国警方9月27日以涉嫌策划恐怖袭击为由，在菲尔福德基地附近逮捕了5名男子。英国首相伯纳姆9月30日称，有强烈迹象表明伊朗涉嫌参与针对菲尔福德基地的可疑活动。伊朗方面驳斥伯纳姆的说法，否认与这一事件有关。
2: 也门胡塞武装在4日表示，沙特和也门政府军在过去24小时内对该组织控制的地区发动了106次空袭和导弹袭击。胡塞武装控制的马西拉电视台报道称，当天位于也门首都萨那南部的一家大型医院附近遭到了空袭，导致人员受伤和医院设施受损。目前，也门政府军已经宣称对这次空袭负责。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在4日发表声明说，为了回应沙特和也门政府军的空袭，该组织当天向沙特阿美公司位于利雅得和胡赖斯地区的2处设施发动了导弹和无人机袭击。沙特方面对此暂无回应。
0: 也门总统领导委员会主席拉沙德·阿里米4日在沙特首都利雅得宣布启动军事行动，以收复胡塞武装近期控制的地区。
1: 阿里米当天在利雅得通过也门国家电视台发表电视讲话说，经过数周军事动员，也门政府正式启动大规模军事行动，以收复胡塞武装近期控制地区。他已命令武装部队、安全部门以及盟军各军事力量

0: 开始执行作战计划。他表示，此次行动的任务不仅是收复失地，更是恢复国家。他还说，将对放下武器、停止战斗的胡塞武装人员予以赦免。也门政府一名地方官员表示，胡塞武装四号在西南部塔伊兹省控制多个重要区域，其中包括一条连接塔伊兹省与临近拉赫济省以及南部港口城市亚丁的主要公路。塔伊兹省居民说，该省前线地区已有数千人流离失所。近期，胡塞武装加大对政府军攻势，以攻占港口城市穆哈、毗邻岛等战略要地。也门政府9月11号说，胡塞武装已控制该国整个西部海岸，并将攻势推进至南部拉赫济省。
1: 巴西高等选举法院当地时间4号晚公布了巴西总统选举首轮投票计票结果。根据对98.78%选票的统计结果，由于无人获得过半选票，得票最多的前总统雅伊尔·博索纳罗之子、自由党候选人弗拉维奥·博索纳罗和巴西现任总统、劳工党候选人卢拉将于10月25号进行第二轮的角逐。自1988年巴西确定两轮选举制以来，仅有费尔南多·恩里克·卡多索在1994年和1998年大选当中在第一轮胜选，成为巴西总统。
2: 巴西联邦警察局长安德烈·罗德里格斯4号表示，巴西联邦警察对美国可能干预巴西大选一事展开调查。巴西联邦大律师局1号要求联邦警察和联邦总检察院就美国政府涉嫌为干涉巴西选举并削弱巴西联邦最高法院合法性而提供资金一事展开调查。联邦大律师局局长若热梅西亚斯援引英国卫报9月30号的报道称，美国政府涉嫌提供100万美元资助巴西民间团体，发动反对所谓巴西联邦最高法院司法越权和言论审查的行动。梅西亚斯指出，巴西法律禁止外国实体或政府资助或控制国内政治团体。
3: 在海洋，在森林，在沙漠，在高山，在应急场景下，中国电信手机直连卫星业务网络一直在线，时刻守护您的安全。中国电信，
4: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加。

0: 非凡匠心，执着为酿，时光淬炼，敬献生活。茅台葡萄酒，品质茅台红。
1: 阿福，
2: 嗨，我在。
1: 体质秤接好了，还有手表、手环，
2: 都绑好了。
1: 智能设备绑定阿福，绑得越多，阿福越懂你，给你的健康生活建议会更适合你。蚂蚁阿福，一亿人在用的专业健康 AI。
3: 赋能智慧物流 AI 用飞书，
4: 助推生物科技 AI 用飞书，
5: 助力制造升级 AI 用飞书，
6: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7: 文件这么大，这网速都
8: 快都快，抢票倒计时了！
9: 直播间好多人呢，
10: 你可不能卡。
11: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天照网络始终在线，让你的家同时精彩。好网络，
12: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13: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14: 清凉一下，去油干火，江西风景独好。
15: 朝闻天下，开启全新一天。
16: 稍后本台综合频道将播出其他节目，新闻频道继续朝闻天下。
15: 我们稍后见。
13: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15: 在陆军第75集团军某旅4连的荣誉室里，珍藏着一条

0: 被截断的老旧皮带，背面烙着长征记三个字。
1: 这半截皮带是红军战士钟广才在长征途中留存的，见证了长征穿越松潘草地的峥嵘岁月，也承载着穿越时空的精神力量。
0: 如今这个连队始终传承着信仰重于生命的连魂，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以实际行动走好新时代长征路。
2: 若尔盖这片辽阔草海是红军长征走过的大草地，一眼望不到头的沼泽泥潭隐在青草之下，昔日红军将士们踏过泥潭，在苦寒荒原上艰难前行，如今芳草连天，牛羊安闲，苍茫原野见证过信仰，也迎来岁岁生生不息的草木。前不久，连队指导员高阳和几名战友趁着休假来到了这里，追寻半截皮带的初心。
3: 若尔盖那边他们有个宣传标语叫若诗若画若尔盖，我们当时调侃着只能在远处看，不能实际走。我们第一天的话就是下雨，比较冷，那个风刮到脸上就像刀刮一样。第二天就是晴天，晴天的话就紫外线比较强，我们去的那几名战士整个耳朵都掉皮了。
2: 红军长征过草地期间，年仅14岁的战士周广才拿出了战场上缴获的一条皮带为战友充饥。当皮带仅剩最后一节时，他哭着恳求战友说：“我不吃了，同志们，我们把它留作个纪念吧，带着它去找党中央，去见毛主席。”高阳曾是这段故事的聆听者和讲述者，而这一次他和同行的战友踏着先辈的足迹，把自己也变成了故事里的一部分。
3: 这次我们真正的切身去体会了之后，我感觉全身每个细胞都是充满了对这个当年红军先辈的敬畏，就是靠信仰，对党忠诚，这种信仰去突破自己，去支撑着自己。
4: 六必有人三十场被葬，六必有人。
2: 如今信仰重于生命的连魂已在练兵备战的每一处细节。这两天班长赵光鹏和战友们正在为即将到来的直升机机降训练打磨动作要领。作为一名兵龄16年的老班长，赵光鹏从没想过步兵也会有飞起来的那一天。
5: 近两年开始是城市攻防，还是训练搞得比较多了。滨海驻训，每个人必须要学会武装球度啊、游泳这些。无人智能作战、无人机啊这些，现在基本上也是每个人呢、必须都要去学会飞。现在呢，我们自己都可以组成一个红军单位。
2: 从传统步兵蜕变为陆战多面手，任务来临，赵光鹏总是带头冲锋，部队的战斗力越来越强，赵光鹏的打赢信心也越来越足。
5: 我现在长征就是把我们人民军队建成世界一流军队，相信我们只要大家的思想上面只要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肯定是没有完成不了的任务。
2: 在一次实兵对抗演练中，连队担负主攻任务，官兵们不仅要克服山高林密的地理环境，还要随时完成定点火力的清除。
6: 我们连队尖刀班开路，开辟的道路的话只有20公分，如果你不斜着靠着这个山的崖壁走的话，不小心就会掉下悬崖。
2: 深山峡谷间，官兵们艰难穿行6个小时，在对手毫无察觉的情况下一举夺得战斗胜利。
6: 我们连队的连魂就是信仰重于生命，平时训练能吃苦，搭乡肉敢冲锋，关键时刻顶得上。我觉得这三句话是我们现在新时代半截皮带精神的一个传承的一个内核。
0: 据网络平台数据，2026年国庆档档期电影总票房和预售突破7亿元。
1: 神探之痕迹，什么意思夫妇，欢迎来龙餐馆暂列国庆票房的前三。
0: 戏曲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生动载体，今年以来总台大剧主角的热播，让秦腔这门古老的戏曲艺术圈粉无数观众，火遍屏幕内外。
1: 这个假期在秦腔重镇陕西西安，秦腔从露天的戏台唱进了博物馆、剧场，更是融入了景区和街区。接下来我们就跟随曹岩说说观察团去古城西安，看一看一门千年古调如何唱出文化新空间。

0: 数种打开方式。今天第一站要来带大家体验的就是西安的一个文化新地标，也是中国首个戏曲主题街区艺俗社文化街区。在这里像这样的秦腔表演每天都会上演，走，我们一起去听听看。
1: This was really interesting for me because it doesn't matter the language barrier, the voices are amazing and also the performance.
0: 看完演出，你也可以走进博物馆，来看一看秦腔是如何从民间传唱发展成为西北第一大剧种的完整脉络。
2: 戏服上的盘金刺绣，手绘脸谱的浓烈油彩，剧本道具和经典角色蜡像，都在告诉我们秦腔有多讲究。在这里，秦腔的文学、音乐、服饰之美被拆解成一个个可以玩的体验。博物馆如果逛累了，您还可以在文化街区的核心，有着百年历史的艺俗社来场秦腔研学。
0: 秦腔研学究竟是一种怎样的体验？今天我就替大家来先试为快。
3: 你看，我给你拿的这个烧火丫头羊排风的这个烧火棍儿，来，你拿一个。到这儿以后接，哎，对，再转，再接，往前看，哎，对，神儿，眼睛再睁大。嗯。
4: 二爷，请亮。
3: 好，挺起来。哎，对，好，非常好。非常好。
4: 太难了。
2: 看似简单的动作，真正做起来却极难。一场体验既是学戏，也是一场生动的文化课。像这样的秦腔研学班，艺俗社自2020年开设起便异常火爆，吸引众多全国各地甚至海外的人前来体验，其中70%以上都是年轻人，
5: 让诸多的大中小学生乃至海外留学生不但学到戏曲的手眼身法步，同时呢也要了解秦腔的历史渊源，通过各种的艺术手段呢来普及传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0: 我们来到的是陕西省戏曲研究院，这里也是电视剧主角当中省琴的原型。从2007年开始，西安天天有秦腔就是他们着力打造的一个品牌。关键是这里的票价还非常的亲民，您只要花上30多块钱，就可以让您经典剧目看过瘾。
2: 打交散的武戏酣畅淋漓，梳妆迎亲，诙谐浪漫，带着侠气。鬼院杀生经典的吹火绝活，让人凝神屏息。
6: 我是从6月开始看的，就看了主角之后，这个活动，尤其是像我们这种没看过的，包括来旅游的嘛，你随时来，随时都能看，太棒了。
5: 我们是让经典不仅仅是留到那儿，是让它活起来。我发现，就是00后、90后的观众越来越多，他们可能更关注的就是传统文化，因为通过电视剧。可能这是一扇窗子，他们后来走进剧场以后才真正的看到了我们中国传统文化的真正的魅力。
0: 在西安，秦腔从不只是舞台艺术，而是一种生活方式。如果您想更近距离地触摸古城的秦腔脉动，不妨来到城墙根下的环城公园，同百姓自发组织的自乐班来一次偶遇，不用预约，也不用买票，路过就能听，想唱就能上。
2: 玉祥门外，一场自乐班演出伴随夜幕登场。这个由退休的艺人、老师、工人、农民等组成的自乐班，从最初的几个人发展到现在的上百号人，全凭着一股子的热爱，一唱就是几十年。
7: 你看我们的粉丝可多了，你知道吧？这是人少的，你没见我们唱首，人多得很。
8: 不管你是专业的还是非专业的，不管你是男女老少，就只要你愿意去展示自我，你都可以走上去酣畅淋漓地唱上一版。有的时候是偶尔路过就驻足欣赏一下。
2: 扎根乡土的本色是秦腔生生不息的底气，高亢豪迈与细腻婉转唱出了西北人的独特风骨。如今的黄土大地，这一千年

0: 年古调仍在传承延续，并因创新而迸发出新的活力，将秦腔搬进 Live House 和影视基地，推出秦腔加咖啡、秦腔互动巡游、慢卧鱼挑战赛等新玩法，打造主角 IP 等秦腔文旅专线。西安正让年轻人在各式各样的新场景中体验传统戏曲文化，国庆期间走在这里的景区街区，也许随时随地都能开启一场与秦腔的邂逅。
1: 行走在西安，我的一个深切感受就是它并不满足于只是打造某几个特定的文化空间，而是将秦腔融入城市肌理，将保护变为生长，通过老文脉新表达的创新实践，让这门古老艺术实现更广阔的触达，焕发新的光彩。
2: 昨天第20届亚运会闭幕，中国体育代表团共获得169金、89银、83铜，总计341枚奖牌。
3: 这一成绩让中国队蝉联亚运会金牌榜奖牌榜榜首，金牌总数也创下了境外参加亚运会的新高。
4: 本届亚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共参加38个大项、59个分项、369个小项的比赛。其中，在29个大项、38个分项上获得金牌，在36个大项、47个分项上获得奖牌，进一步巩固了我国竞技体育在亚洲的领先优势。代表团在射击、射箭、田径、游泳、举重、场地自行车等有成绩记录的项目上，共打破8项世界纪录、11项亚洲纪录、22项亚运会纪录。其中，田径女子标枪、女子链球达到巴黎奥运会金牌成绩，游泳男子200米自由泳、男子4x100米混合泳接力、女子200米个人混合泳创今年世界最好成绩。在跳水、举重、射击、体操等我国的传统优势项目上，本届亚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继续保持了优势，同时基础大项也全面发力，田径夺得17枚金牌，短跑、投掷、跳跃打破4项亚运会纪录，包揽4x100米接力3枚金牌，游泳勇夺30枚金牌，金牌总数再创新高，首次包揽7个接力项目金牌，保持亚洲赛场统治力。水上项目赛艇、皮划艇、帆船夺得24枚金牌，继续保持亚洲领先优势。同时，新兴项目也在亚运会上取得新的进步，攀岩、攀石、速度个人项目和自由式小轮车获得亚运会首枚金牌，滑板获得境外参加亚运会的首枚金牌，冲浪获得亚运会首枚奖牌。一些项目在本届亚运会实现突破或复兴，铁人3项取得亚运会参赛最好成绩，马术盛装舞步团体项目获得首枚亚运会金牌，公路自行车时隔20年再获亚运会金牌。这些项目的进步进一步拓宽了我国竞技体育在亚洲的版图。女排蝉联亚运会冠军，男子足球时隔28年再次站上亚运会领奖台，女子水球以全胜战绩夺冠等，成为在三大球及其他集体球类项目方面的重要亮点。此外，武术12个参赛小项全部夺冠，在亚运会赛场弘扬了中华武术风采。通过本届亚运会的历练，一些新人崭露头角。17岁的陈瑜杰成为亚洲最年轻的女子百米飞人，18岁的严子怡一枪制胜夺得女子标枪冠军，13岁的于子迪夺得游泳项目3枚金牌，均打破亚洲纪录或亚运会纪录，19岁的张展硕夺得游泳项目7枚金牌，追平亚运会历史个人单届夺金纪录。代表团815名运动员中，有548名运动员首次参加亚运会，占比达到2/3。大批年轻运动员经过亚运会的淬炼，得到成长，也向亚洲和世界展示了新时代中国青年拼搏进取、自信昂扬的精神风貌。
3: 第20届亚运会已经闭幕，但是下届亚运会的举办时间尚未敲定。此前，亚奥理事会宣布，计划从下届亚运会开始，将赛事调整至夏季奥运会的前一年举办。那按照这一方案，原定于2030年举办的多哈亚运会将会顺延至2031年前举行。而多哈亚运会组委会表示，具体举办的时间仍然存在着变数，但是无论最终定档2030年还是2031年，卡塔尔都将做好办赛准备。
2: 2026世界斯诺克深圳公开赛昨晚落幕，在一场中国德比决赛中，吴一泽

0: 3-5击败袁思俊夺得冠军，实时世界排名上升到第二位，仅次于榜首的另一位中国选手赵欣彤。国庆假期返程高峰即将到来，今天是周一，本周的天气怎么样？一周气象早知道，具体预报马上来看。
1: 本周我国的降水总体较少，其中在国庆假期的最后三天，晴或多云是全国的主流天气，利于假期的出行以及返程。不过在偏北气流的控场之下，导致空气比较干燥，特别是北方的很多地方最小相对湿度不到 30%， 甚至是低于 20%， 提醒大家及时的补充水分，注意用火用电安全。预计到本周末，我国华西地区的降水会发展增多，但强度比较弱，普遍是小雨天气。在气温方面，今天正有一股冷空气影响我国，南方多地的气温将会刷新立秋之后的新低，从西南地区东部到江南大部的最高气温将只有20度上下。而对于华南一带来说呢，冷空气不仅会彻底扫除此前的高温，就连最高气温超过30度以上的地方也会大幅的缩减，最低气温的下降趋势会更加的明显。从周一到周三，随着南方降雨结束，天空放晴，夜间因为缺少云层的保温作用，导致辐射降温效应非常明显，因此南方的最低气温将会大面积创新低。而这股冷空气过后，中东部地区的气温将会有所回升，从明天开始到周末，东北地区南部、华北及以南的大片区域最高气温又会逐渐回升到25度以上，在江南、华南的一些地方将会回升到30度以上。不过因为湿度已经明显下降，所以虽然白天还有些热，但不会有明显的闷热感了。另外呢，因为最低气温的回升幅度不及最高气温，因此未来中东部的昼夜温差会比较大，特别是北方很多地方的昼夜温差将会达到15度甚至是20度以上，早晚的时段仍然比较寒凉，要注意保暖。另外受到冷空气影响，今天在新疆北部、内蒙古中东部、山西北部、河北中北部以及山东半岛、辽东半岛等地将有5-7级风，阵风可达8-9级，外出要注意防范。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0: 国际方面，再来关注俄乌冲突。当地时间4号，乌克兰首都基辅横跨第聂伯河的北桥遭到俄军无人机袭击。
3: 此外，俄军还宣布将加强对基辅以及乌其他地区军事相关目标的打击。
4: 当地时间4号上午，基辅上空响起乌军防空系统开火声音与爆炸声。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称，4号上午，横跨第聂伯河的北桥遭到一架无人机袭击。泽连斯基表示，俄罗斯正试图切断基辅第聂伯河两岸的交通，意在造成城市运转瘫痪，并迫使当地民众撤离基辅。俄国防部当天表示，作为对泽连斯基近日加强打击俄炼油厂声明的回应，俄方将加强对基辅市和乌克兰其他地区军事、军工及相关基础设施目标的打击。俄外交部此前一天敦促外国公民和外交官离开基辅，切勿在乌克兰逗留或前往乌克兰。此外，俄国防部当天还通报称，俄军使用无人机打击了4艘为乌军运送军用物资的船只。乌克兰国家安全局同一天通报称，乌方出动无人机袭击了俄罗斯阿迪格共和国的军用机场。此次袭击击中一架苏-35战机、一架苏-34战机以及机场内一座弹药库。该军用机场距乌克兰边境约500公里。
0: 当地时间10月4号，俄罗斯联邦安全会议副主席、统一俄罗斯党主席梅德韦切夫在个人社交媒体上发文，警告美方不要应乌方要求封锁俄黎明低轨卫星通信系统。
3: 梅德韦切夫称，此举将会导致全面的太空战争，美方的低轨星链卫星将会纷纷的坠落。
0: 乌总统泽连斯基此前在接受英国金融时报采访时表示，他已数次请求美国总统特朗普封锁俄版星链系统、黎明低轨卫星通信系统，并制裁参与该项目的公司。
3: 在俄罗斯境内，俄方被禁止使用星链。俄总统普京在6月表示，俄方已经开始部署一套类似星链的低轨道卫星系统。 德国联邦政府在四号称，德国总理默茨当天访问乌克兰首都基辅，承诺对乌追加约10亿欧元的军事援助。新一批的军援正在提升乌克兰的防空能力，包括联合生产远程武器和用于防御喷气式无人机的拦截系统。此外，德国将会在冬季来临前向乌方提供约3.5亿欧元，用于修复乌克兰的能源基础设施。这是默茨去年就任德国总理后第二次访问基辅，此次他率经济代表团一同到访。默茨说，双方企业在此访期间达成总额超过60亿欧元的防务与经贸合作协议，涉及防空导弹、卫星技术以及无人机联合研发制造等。
0: 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四号发表声明说，7个欧佩克加主要产油国决定11月继续维持当前原油产量不变。
4: 声明说，沙特阿拉伯、俄罗斯、伊拉克、科威特、哈萨克斯坦、阿尔及利亚和阿曼的代表当天举行线上会议，研判全球石油市场现状与前景。会议决定11月继续维持产量不变，与9月水平相同。欧佩克加由欧佩克成员国与俄罗斯等非欧佩克产油国组成。今年4月至9月，主要产油国开始逐月增产，10月起暂停增产。有媒体报道，尽管欧佩克加在2026年大部分时间内选择上调产量目标，但受中东战事影响，这些增产计划大多未能落实。由于中东战事导致石油出口受阻，海湾地区的欧佩克加产油国近几个月出口量一直停留在正常水平的60%至80%。
3: 视线再转向日本。根据日本共同社的报道，日本外务事务次官船越健裕四号就驻冲绳美军涉嫌杀人案向美国驻日大使格拉斯提出了抗议，要求美方全面配合调查，来加强对美军人员的纪律管理，并采取措施防止类似的事件再次发生。
5: 据日本多家媒体报道，冲绳县警方四号逮捕了一名驻冲绳美军士兵巴拉德。该士兵涉嫌于三号凌晨在冲绳县那霸市一家酒店杀害一名日本女性，并抢走被害人钱包等物品。据报道，巴拉德现年20岁，隶属驻扎在美军普天间基地的美国海军陆战队。据日本广播协会电视台四号报道，目前巴拉德正在接受警方调查，他已否认相关指控。长期以来，驻日美军犯罪事件频发，其中不乏强奸、杀人、抢劫等恶性案件。统计显示，仅2025年，冲绳县警方处理的涉及美国驻军及相关人员的刑事犯罪案件就超过100起。
0: 四号当天，日本民众在东京新宿车站前举行集会，抗议驻日美军暴行，反对推进在边野谷建设新基地。
6: この外だけじゃなくて、以前にも少女のあの何不同意性行為とかそういうことを米軍の兵士がやってるんだよ。いろんなことやってんだよ。ね、暴力事件も起こしてるし。そんな基地があっていいのかって。
7: 今朝のニュースを見るとまたしてもアメリカの海兵隊員ですかによって沖縄の女性が殺されるという事件を見てちょっと本当に驚きました。また起こったのかっていう気持ちでいっぱいで今日は本当に辛い気持ちで来ました。
8: やっぱり沖縄の基地がある限りそれは、もうなくならないんじゃないかと。それをやっぱりでこの辺野古にますますまた新しい基地を作るなんていうのはとんでもないということで、
9: 70% の基地がアメリカ沖縄にあるということはそういったいろいろな基地公害、公害やっぱ沖縄ってのは起きてるわけで、もう本当に痛ましいというかね、だから今度新しい知事ね、やっぱりこういうことに関してきちっと対応するということがね必要だと思っています。
3: 联合国世界粮食计划署在四号发表声明说，该机构一支人道主义援助车队三号凌晨在苏丹南部的南克尔多凡州遭遇了空袭，造成了一名司机死亡。世粮署敦促冲突各方履行国际人道法义务，保护平民和民用基础设施，确保人道主义人员和货物安全无阻通行。 2023年4月，苏丹武装部队与快速支援部队在首都喀土穆爆发了武装冲突，战火随后蔓延至其他地区。持续的冲突已经造成了数万人死亡，有数百万人流离失所，人道主义危机不断加剧。
0: 当地时间3号，美国加利福尼亚

亚洲安吉利斯国家森林一处地点突发山火并快速蔓延，当地已发布多个疏散令与危险预警。当地消防部门称，他们于当天下午3点左右收到火情通报，截至晚上10点，过火面积已约422公顷。消防部门称，由于消防人员数量有限，且当地植被茂盛，火情难以控制，起火原因也暂未查明。

0: 研究人员还表示，2026年记录的幼鲸死亡数量异常的偏高。依据现有证据推测，这些幼鲸可能是因为被鸟类灼伤，细菌经由伤口侵入了幼鲸体内，进而引发感染致死。目前研究人员已经提取样本做进一步的确认。有专家表示，厄尔尼诺现象带来的海水温度升高等海洋状况的变化可能会导致细菌的侵袭能力变强，足以突破幼鲸免疫系统并造成死亡。马尔德斯半岛附近海域是南陆脊鲸的一处主要的繁殖地，每年的六月到十一月，有大批的南陆脊鲸都会从南极海域北上来到这里繁殖。
1: 以上就是今天朝闻天下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关注和陪伴。
0: 稍后播出的是新闻直播间，欢迎您继续关注。

来看天气，昨天在冷空气和降水的共同影响之下，南北方多地都出现了显著的降温，尤其是云南元谋昨天下午2点的气温相比前一天同一时次下降了14.5度，可以说昨天南北方很多地方的气温都是创下了立秋以来气温的新低。来看今天冷空气进一步南下，影响西南华南这一带地区，以上地区有4到8度左右的降温。到明天的时候，随着冷空气影响基本结束，那中东部大部地区气温都开始回升了，明后天会有一个明显的升温，像北方这一带地区最高气温会回升到25度左右，甚至有的地方会回升到30度左右。那接下来几天天空都比较的晴朗，到了夜晚云层的保温作用就会被削弱，热量散失的就会比较快，那夜间气温下降的也会比较快，体现在最低气温下降明显，在江南南部华南北部未来几天最低气温可能会下降到15度左右，这样就加大了昼夜温差。那南方地区未来几天昼夜温差10度左右，北方地区昼夜温差会更大一些，那大家要根据洋葱式穿衣法，根据气温的变化及时的调整着装。北京晴，9到25摄氏度，长春多云，4到17度，呼和浩特晴，2到20度，乌鲁木齐多云，11到21度，西宁晴，3到18度，榆林晴转多云，6到19度，昭化阴转多云，13到25度，南充阴转多云，16到22度，宜宾小雨转多云，16到21度，重庆小雨转多云，18到21度，贵阳多云，12到20度，昆明阵雨转多云，12到18度，曲靖阴转阵雨，9到16度，晋城晴，8到22度，邯郸晴，15到27度，济南晴，13到24度，鹤壁晴，11到25度，合肥多云转晴，10到23度，安庆阴转晴，12到22度，上海阴转多云，16到23度，襄阳多云，13到24度，杭州晴，15到24度，泉州小雨转多云，22到26度，漳州中雨转小雨，22到27度。

0: 观众朋友你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上午九点欢迎走进本节的新闻直播间。今天是国庆假期第五天，记者从商务部了解到，假期过半，全国消费市场平稳有序，生活必需品货足价稳。
1: 商务部商务大数据显示，国庆假期前三天，商务部重点监测的78个步行街商圈客流量营业额同比分别增长 3.4%、 5.3%，消费品以旧换新带动销售额196.3亿元，汇集348亿元。

0: 3.3万人次，其中汽车以旧换新4.6万辆，带动新车销售额74.5亿元。家电以旧换新151.1万台，带动销售额65亿元。数码和智能产品购新170.9万件，带动销售额49亿元。各地生活必需品市场供应充足，价格总体平稳。商务部商务大数据显示，假期前4天，全国200家大型农副产品批发市场库存充足，粮油、猪肉、牛羊肉、水果价格与节前基本持平，蔬菜、鸡肉价格较节前均下降0.5%，鸡蛋价格下降1.1%。
1: 国庆假期，广东整合以旧换新补贴、广东优品购活动以及餐饮消费券等多项惠民举措，精准撬动家电、数码、汽车、餐饮等领域消费，各类政策红利不断转化为实实在在的节日消费动能。
2: 在广州这家电子家电商城，不少市民前来挑选家电、数码产品。消费者穿梭各个品牌专区，对比产品参数，核算多重补贴叠加后的实际成交价，咨询体验、选购下单的场景随处可见。据了解，今年国庆假期，广东投入国家消费品以旧换新、广东优品购活动补贴合计超10亿元，支持汽车报废、置换更新、家电数码产品消费等。国补范围进一步拓宽，将扫地机器人、全屋智能设备等超30类智能家居、适老化产品纳入支持范畴。政府补贴可与企业让利、银行卡支付优惠叠加享用。
3: 在节假日期间呢，我们门店的客流量对比平常周末的客流量呢是增加50%左右。消费者到店呢可以享受国家补贴，叠加我们的门店补贴，再叠加厂家补贴，最高呢是可以享受60%的优惠。
1: 这个假期，各地深挖非遗资源与本土文脉，打造多元主题文旅场景，为市民和游客带来兼具文化底蕴与烟火气息的节日文化体验。
0: 2026年京津冀迎国庆非遗主题游园会于10月1号至5号在北京海淀的凤凰岭景区举办，活动汇集京津冀优质非遗资源，设置非遗露天舞台、潮趣非遗市集、高跷文化沉浸式体验、国风非遗趣味闯关4大核心板块。此外，皮影、面塑、吹糖人等京津冀非遗集中亮相，匠人边做边聊，把老手艺背后的故事讲给游客听。广场上的非遗展演更是精彩不断，空竹、舞狮轮番上演。
4: 我们此次的游园会邀请到了来自京津冀的舞狮瑜伽展演展示，因为景区的亲子家庭和小朋友特别多嘛，所以我们特别为大家准备了传统的游艺游戏。我们的活动会持续到10月5号。
0: 在河南郑州新郑东门东里创意街区，有着70年历史的老粮库化身潮流文艺聚集地，在保留原有建筑风貌的基础上，创新打造沉浸式文旅消费新场景。
5: 前身是始建于1952年的老粮仓，我们引进了非常多的新郑品牌手店，比如咖啡品牌的大师店、概念店、手作匠人店等等。我们现在创业的商家呢，有70%都是新郑本地人。我们这次的假期期间，人流量较春节期间也同比增长了40%左右。
0: 国庆假期，山西晋城老城南大街好戏连台，古韵飘香。这条始建于唐贞观元年、拥有近1400年历史的古街，是晋城现存最古老的商业街。作为山西省级夜间文旅消费聚集区，全长600余米的南大街戏曲氛围浓郁，演出兼顾经典与新潮，既有上档梆子、上档二黄传统剧目选段，也有创新改编的年轻化戏曲节目。
6: 我们是从郑州过来的，然后也听说这个南大街的小吃比较火爆，然后刚刚来的时候也是看到人特别多，小吃也是琳琅满目，烟火气非常足。
1: 戏曲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生动载体，今年以来总台大剧《主角》的热播，让秦腔这门古老的戏曲艺术圈粉无数观众，火遍屏幕内外。这个假期在秦腔重镇陕西西安，秦腔从露天戏台唱进了博物馆剧场，更是融入了景区街区。接下来就跟随曹岩说说观察团去古城西安，看看一门千年古调如何长出文化新空间。
7: 在西安，秦腔有无数种打开

0: 方式，今天第一站要来带大家体验的就是西安的一个文化新地标，也是中国首个戏曲主题街区艺俗社文化街区。在这里像这样的秦腔表演每天都会上演，走，我们一起去听听看。
1: This was really interesting for me because it doesn't matter the language barrier, the voices are amazing and also the performance.
0: 看完演出，你也可以走进博物馆，来看一看秦腔是如何从民间传唱发展成为西北第一大剧种的完整脉络。
2: 戏服上的盘金刺绣，手绘脸谱的浓烈油彩，剧本道具和经典角色蜡像，都在告诉我们秦腔有多讲究。在这里，秦腔的文学、音乐、服饰之美被拆解成一个个可以玩的体验。博物馆如果逛累了，您还可以在文化街区的核心，有着百年历史的艺俗社来场秦腔研学。
0: 秦腔研学究竟是一种怎样的体验？今天我就替大家来先试为快。
3: 你看，我给你拿的这个烧火丫头羊排风的这个烧火棍儿，来，你拿一个。到这儿以后接，哎，对，再转，再接，往前看，哎，对，神儿，眼睛再睁大。
4: 二爷，请亮。
3: 好，挺起来。哎，对，好，非常好，非常好。
4: 太难了。
2: 看似简单的动作，真正做起来却极难。一场体验既是学戏，也是一场生动的文化课。像这样的秦腔研学班，艺俗社自2020年开设起便异常火爆，吸引众多全国各地甚至海外的人前来体验，其中70%以上都是年轻人，
5: 让诸多的大中小学生乃至海外留学生不但学到戏曲的手眼身法步，同时呢也要了解秦腔的历史渊源，通过各种的艺术手段呢来普及传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0: 我们来到的是陕西省戏曲研究院，这里也是电视剧主角当中省琴的原型。从2007年开始，西安天天有秦腔就是他们着力打造的一个品牌。关键是这里的票价还非常的亲民，您只要花上30多块钱，就可以让您经典剧目看过瘾。
2: 打交散的武戏酣畅淋漓，梳妆迎亲诙谐浪漫，带着侠气。鬼院杀生经典的吹火绝活让人凝神屏息。
6: 我是从6月开始看的，就看了主角之后，这个活动尤其是像我们这种没看过的，包括来旅游的嘛，你随时来随时都能看，太棒了。
5: 我们是要经典不仅仅是留到那儿，是让它火起来。我发现就是00后90后的观众越来越多，他们可能更关注的就是传统文化，因为通过电视剧可能这是一扇窗子，他们后来走进剧场以后才真正的看到了我们中国传统文化的真正的魅力。
0: 在西安，秦腔从不只是舞台艺术，而是一种生活方式。如果您想更近距离地触摸古城的秦腔脉动，不妨来到城墙根下的环城公园，同百姓自发组织的自乐班来一次偶遇，不用预约也不用买票，路过就能听，想唱就能上。
2: 玉祥门外，一场自乐班演出伴随夜幕登场。这个由退休的艺人、老师、工人、农民等组成的自乐班，从最初的几个人发展到现在的上百号人，全凭着一股子的热爱，一唱就是几十年。
7: 你看我们的粉丝可多了，你知道吧？这是人少的，你没见我们唱时候人多得很。
8: 不管你是专业的还是非专业的，不管你是男女老少，就只要你愿意去展示自我，你都可以走上去酣畅淋漓地唱上一半。有的时候是偶尔路过就驻足欣赏一下。
2: 扎根乡土的本色是秦腔生生不息的底气，高亢豪迈与细腻婉转唱出了西北人的独特风骨。如今的黄土大地，这一千年古调仍在传承延续，并因创新而迸发出新的活力。将秦腔搬进 Live House 和影视基地，推出秦腔加咖啡、秦腔互动巡游、慢卧鱼挑战赛等新玩法，打造主角 IP 等秦腔文旅专线。西安正让年轻人在各式各样的新场景中体验传统戏曲文化。国庆期间，走在这里的景区街区，也许随时随地都能开启一场与秦

0: 鸣枪的邂逅。
1: 行走在西安，我的一个深切感受就是它并不满足于只是打造某几个特定的文化空间，而是将秦腔融入城市肌理，将保护变为生长。通过老文脉新表达的创新实践，让这门古老艺术实现更广阔的触达，焕发新的光彩。
0: 再来关注假期出行。今天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2105万人次，预计加开列车1463列。昨天全国铁路发送旅客2032万人次，运输安全平稳有序。明天起，琼州海峡将迎来国庆假期返程高峰。琼州海峡南岸海口、新海港、秀英港全部实行全预约过海，线下不设小车售票窗口，未购票成功的车辆请勿前往港口，小车需在航班开航前60分钟至120分钟时段内到港，过早或过晚都将被限制进港，散客在航班开航前20分钟停止检票。新能源车辆过海可优先选择海口、秀英港。记者从公安部交通管理局了解到，昨天全国主干公路交通流量仍保持高位运行，截至18点，道路交通总体平稳有序。假期进入后半程，预计部分城市和景区周边道路交通流量较大。国庆假期返程高峰即将到来，具体天气情况如何，来看气象分析。
2: 本周我国的降水总体较少，其中在国庆假期的最后3天，晴或多云是全国的主流天气，利于假期的出行以及返程。不过在偏北气流的控场之下，导致空气比较干燥，特别是北方的很多地方最小相对湿度不到30%，甚至是低于20%，提醒大家及时的补充水分，注意用火用电安全。预计到本周末，我国华西地区的降水会发展增多，但强度比较弱，普遍是小雨天气。在气温方面，今天正有一股冷空气影响我国，南方多地的气温将会刷新立秋之后的新低，从西南地区东部到江南大部的最高气温将只有20度上下。而对于华南一带来说呢，冷空气不仅会彻底扫除此前的高温，就连最高气温超过30度以上的地方也会大幅的缩减，最低气温的下降趋势会更加的明显。从周一到周三，随着南方降雨结束，天空放晴，夜间因为缺少云层的保温作用，导致辐射降温效应非常明显，因此南方的最低气温将会大面积创新低。而这股冷空气过后，中东部地区的气温将会有所回升，从明天开始到周末，东北地区南部、华北及以南的大片区域最高气温又会逐渐回升到25度以上，在江南、华南的一些地方将会回升到30度以上。不过因为湿度已经明显下降，所以虽然白天还有些热，但不会有明显的闷热感了。另外呢，因为最低气温的回升幅度不及最高气温，因此未来中东部的昼夜温差会比较大，特别是北方很多地方的昼夜温差将会达到15度甚至是20度以上，早晚的时段仍然比较寒凉，要注意保暖。另外受到冷空气影响，今天在新疆北部、内蒙古中东部、山西北部、河北中北部以及山东半岛、辽东半岛等地将有5到7级风，阵风可达8到9级，外出要注意防范。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0: 针对总台新闻频道反映的外卖商户明厨亮灶、监控摄像头随意摆放、后厨卫生脏乱差现象难以被及时有效发现等问题，长沙、武汉、丽江市场监管部门对涉事的餐饮店进行了查处。
4: 云南丽江市市场监管部门立即组织执法人员赶赴涉事门店开展现场核查，固定证据，现场处置，对节目中曝光的4家涉事经营主体进行停业整顿，并依法开展立案调查，同时对涉事网络餐饮经营平台开展专项约谈，督促平台履行管理责任，切实从源头堵住监管漏洞。自即日起，丽江市开展外卖食品安全集中整治行动，以无堂食外卖店铺、城中村及背街小巷餐饮商户为重点对象，重点针对明厨亮灶、明不符食、后厨环境脏乱差问题，纵深推进网络餐饮食品安全雷霆净网集中攻坚行动，对排查发现的各类问题实行台账式管理、清单化整改、消耗式落实，严查严处各类食品安全违法行为，全面筑牢网络餐饮安全防线。10月4号中午，武汉市市场监管局

0: 针对总台每周质量报告曝光的武汉市网络餐饮商户中存在的问题，立即会同辖区市场监管局开展了监督检查，对所有曝光商户予以立案调查，压实平台主体责任，督促对涉事商户予以下架、暂停网络经营，同时举一反三，在全市范围内全面排查，发挥明厨亮灶的作用，坚决守护群众舌尖上的安全。长沙市市场监管部门对存在问题的蜀多福、麻辣香锅等六家涉事门店后厨脏乱差、三防措施不到位、人员操作不规范等问题进行现场检查核实，对涉事门店下达责令整改通知书，责令停业整改，同时通报美团、淘宝闪购、京东等平台对上述门店采取下架措施，同时要求平台立即开展同类问题自查自纠，加强门店上线核查及日常检查，限期上报自查情况。长沙市将组织开展专项整治，对网络餐饮明厨亮灶中存在的镜头偏移、故意遮盖、食品卫生不达标、三防不到位等问题，在全市范围内开展举一反三全面整治。
1: 假期里，不少消费者遭遇过各类餐饮霸王条款，包间设置最低消费，结账时凭空多出来未提前告知的服务费，节假日商家只允许购买套餐等等，很多消费者分不清哪些收费合规，哪些可以直接拒绝，遭遇纠纷不知道如何维权。那么遇到这些问题该怎么办呢？来看报道。
2: 专家介绍，餐饮实行市场调节价，商家享有自主定价权，但这份权利建立在明码标价、诚信经营基础之上。
3: 如果你去一个餐厅消费，那么首先他要确保给你提供这一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这一种食品，那么另外一个他要向你提供明码标价的服务，要让消费者呢对他的价格在选择之前是充分了解的。如果他这里面存在一些价格的欺骗，或者说存在一些提供劣质的食品，或者说不符合食品安全的标准，如果消费者的权益受到损害，那么消费者当然可以依法去维权。
2: 哪些属于无效霸王条款可以直接拒绝呢？包间设置最低消费，法律明确禁止，无论换包间费、必点菜等任何名目，变相设置最低消费都无效。禁止自带酒水，涉嫌强制消费，不应支持。收取开瓶费不合理，消费者可以拒绝支付。结账才告知服务费，服务费必须提前醒目公示。结账临时新增未提前告知的，有权拒付。节假日强制只能购买套餐，不允许单点，侵犯自主选择权，属于变相设置最低消费。团购套餐节假日禁用，随意限定时段，如售卖页面未提前清晰标注限制，商家不能单方面限制使用。唯一合规情形，服务费、包间使用费预定前就醒目清晰告知，消费者自愿同意才可以收取。
1: 专家强调，节假日合理成本上涨带来的调价法律允许，消费者需要知晓市场调节价的边界，区分合法节前调价和违规宰客哄抬价格。如果真遇到了以上问题，该如何维权呢？来听专家支招。
4: 专家提示，外出包间聚餐，警惕餐饮霸王条款，包间最低消费、开瓶费、未提前告知的服务费均可拒付。预订前问清收费，留存小票、录音，欲侵权拨打12315维权。
3: 没有履行告知义务，消费者的知情权就没有得到保障，这样的一种行为就是损害消费者合法权益的一种行为，严格来说就是一种违法行为，消费者当然可以拒付。如果你确实当时没有办法，哪怕你支付了，只要保留好你支付的记录，包括他给你做出提示的相关的形式，如果你拍了一些照片呢，拍了一些视频，你完全事后可以维权。
4: 举证清单、完整菜单照片、线上团购截图、门店节日调价公告、点菜录音、结账单、付款凭证。投诉渠道12315，举报关键词可区分明码标价违规、价格欺诈、哄抬价格。此外，一些餐饮商家把限制消费、额外收费的规则压缩成不起眼的小字，试图用格式条款捆绑消费者。法律并非不允许商家收取服务费、设置团购使用限制，但前提是必须用醒目方式提前告知。藏起来的小字不等于消费者知情，未充分提示的霸王条款，法律不予认可。

0: 专家提示，对于未显著告知的收费项目，应直接拒绝支付该笔费用。如商家强行收取，可在账单备注对某某费用存在异议，保留投诉权利，先付款保留凭证。
1: 国庆假期大家消费时还可能会遭遇哪些消费陷阱呢？一起来看。
0: 问题一，特价商品真的不退不换吗？
2: 他不能说所有特价商品都不能退不能换，除非他标明了是残次品，是处理品，那么他可以事先告知你，你知道这个产品就有一定质量瑕疵的，那他限定你不能退不能换是可以理解的。正常的特价商品，你同样应当符合产品质量法的要求，同样应当按照消法去执行这种三包的规定。如果你出了相关的问题，你同样要依法去承担相应赔偿的责任。
0: 问题二，旅游团强制购物额外收费怎么办？
2: 旅游团额外的去强制消费，那肯定是不合理的收费，你完全可以拒绝。如果确实你事先又交了这种费，在不知情的情况下交了费的，那你可以保留好相关的证据，在事后去要求他退费，或者说事后去进行维权。
0: 问题三，酒店民宿临时涨价或商家单方面取消订单怎么办？
2: 酒店临时涨价临时取消订单，典型的违约的行为。因为消费者下了单之后交了费，下了单成功了，他双方就建立了一个合同的关系。如果你临时去取消订单，或者说临时去涨价，你就是一种违约行为，消费者可以拒绝违约的行为。如果确实你跟我取消订单，我不能入住的，那可以要求他赔偿你相应的损失，你可以要求他赔偿你相应的违约金，你也可以要求他赔偿你相应临时去订酒店多支付的价格，所以消费者可以选择。
1: 到一座城市，几乎人人争相体验不参与仿佛此行留有遗憾的旅游项目，被很多网民称为落地签。这个国庆假期，一些城市的落地签就吸引了不少游客打卡体验。然而记者调查发现，有的落地签项目背后却暗藏安全隐患。
3: 今年一些被称作落地签的摩托车商拍短视频在社交平台走红，视频中乘客和摩托车手相互配合完成各类摆拍动作。这些短视频是怎么拍出来的？国庆假期期间，记者来到重庆市一处摩托车商拍集中路段南滨路慈云寺至长江之眼区段，看到现场聚集了大量商拍摩托车。拍摄过程中，后座乘客双手脱离车把，身体向后仰靠，骑手单手操控车辆回身与乘客互动，一旁的跟拍摩托车上，拍摄人员同样单手握把，腾出另一只手进行录制。
4: 要离开油箱，然后比爱心这个动作，转个身对着那个手机，然后比个爱心，然后又自己回来。我们的拍手，一个手骑摩托车，还有一个手拍，
5: 一个手骑摩托车不会
4: 不倒，他已经练得炉火青春了。
6: 不管说你穿高跟鞋还是穿裙子都没有关系的啊，你别说做动作了，你在车上摇都没有关系啊。
4: 可以给我们买个那种 小保险，就是那种相当于爬山险啥的。
7: 用不着，
4: 不用，
7: 我是专业的。
3: 记者发现，部分车手会将摩托车停放在机动车道内，用于拍摄前的动作排练。开始拍摄后，为追求炫酷的画面效果，车手和跟拍人员的两辆摩托车会在直行车道上蛇形穿行，反复摆动车身。
8: 他们是不完全不管的，后面的车他们转拍他们自己的。其实这个东西万一出现了什么情况，那不是他们自己指挥，对不对？那摩托车好像是肉包铁嘛，对吧？你肯定抓不过这个铁包肉啊，对不对？
9: 肯定危险呐、啊！有时候在人行道上走起都怕那个声音。
3: 同时，这条摩托车商拍集中的路段紧邻居民小区，附近居民表示，商拍也给他们的生活带来诸多困扰。
10: 这不是这个停车场吗？停在这里越来越嚣张了，那车子进来都要慢慢的挪，慢慢的挪。而且让他们挪，还心里还不舒服。你看这本来两个车道的，别个现在都是一个车道了，还多野猪投诉。
11: 那些野猪投诉了，有没得处理？
10: 没有，没有，没有。你警察都在那里，管不住野猪投诉有啥子用啊？物业的在哪里拉的线？那广场人拉的线都没得用啊。
8: 晚上还是有一点，有时候就是有一些摩托车他是会扎肩嘛。
9: 很晚嘛，十点多钟嘛。有时一两点钟都还有那种噪音。
3: 记者查询到，商拍所属路段每晚十点至次日六点限行两轮摩托车，但商拍销售人员表示，限行时段仍可骑摩托车拍摄。
11: 顾客拍完我们才走，有时候一

0: 点、两点、十二点都在拍，
1: 哦，都可以在这个地方
0: 都在拍。
2: 随后，记者致电多部门反映情况。
1: 这边每天这个摩托特别吵，
3: 噪音吗？
1: 对，
4: 不需要你们反映，我们都知道，每天可能都涉及到有些人要去拍摄嘛，所以他们每天都会下面都会有这种情况。我们社区来讲的话，也没有执法权利，我们也没有办法去。
5: 这个不归我们管，这个是属于当地的一个文旅项目，你应该知道吧，就是重庆这个落地签，你看一下你那边打那个文旅啊。
6: 我们文旅肯定是没有办法去管理，没有任何法律法规去支撑我们这个文旅部门去管理。
2: 记者将调查到的情况反映给当地公安交管部门，交管部门表示已关注到该路段摩托车商拍存在的安全隐患，将加大巡逻执法力度，对摩托车手拖把行驶、占用多条车道等违法行为依法查处。
7: 按照道交法的这个明确规定呢，它是不允许驾驶摩托车手拖把的，摩托车必须在这个机动车道的最右侧车道来进行行驶。那么如果两辆车进行拍摄，同时占用两条车道，肯定一个摩托车呢，它是占用了不是在最右侧车道行驶，那么这个行为呢是违法行为。再有一个呢，你变道的时候呢是不能影响相关车道的其他车辆正常行驶的，这些拍摄者呢违反了多个道交法和道路实施条例的相关规定。
8: 在重庆另一个旅游热门打卡点，国家4A 级旅游景区洪崖洞周边，记者也发现了一些安全隐患。
2: 夜幕降临，洪崖洞吊脚楼建筑群灯火璀璨，吸引大批游客前来游览拍照。与洪崖洞隔江相望的江滩公园周边是拍摄夜景的热门点位。记者看到，赶上江水水位回落，大量商拍团队会引导游客下到江边拍摄。从岸边走到临水拍摄点，需要经过大片碎石区。阴雨天气，石头表面湿滑，碎石间缝隙很大，加上夜晚灯光昏暗，一不小心就容易踏空滑倒。
9: 我们就会在中间一点，中间一点。
10: 这里，我们过去看看。
9: 走吧，小心石头哈，两位。
10: 这容易摔倒啊。
9: 对，就是走慢一点，看着石头。因为这边是江底了，江边了，
10: 这个容易摔倒。
11: 退潮了下来会有危险吗？
9: 你只要不去那下面就好。
2: 记者发现，游客来到江边后，不少商拍人员会让游客站在临江石块上取景。这些拍摄点周边没有护栏等防护设施，
11: 挺危险的。
12: 对，有安全隐患的，还是
11: 嗯。其实好像就差这么一点点，下边就是江了。
13: 要找一个比较负责的管理这边区域的地方，不然人多了肯定会出现问题的。而且又是江边，没有防护。
14: 其实到有些时候我们也会劝阻，但是因为我们人手其实并不是太够。但是严格意义上，我们觉得那个地方还是有危险的。对，因为这段时间就重庆都下雨，而且你掉到水里的这个谁也说不好，万一有个什么，当然也来不及了。
2: 如何平衡商拍发展与公共秩序安全？市民和专家给出了建议。
13: 分开管理，比如说你划区，哪边给商拍，哪边给游客拍，这样会好一点。人家打野的摄像，他也要吃饭嘛，对不对？那游客过来也要体验一下。说又想找商拍，又想游客自己拍，你就划区管理。
15: 就是比方说你的营地区在哪里，然后有一些是开放给市民可以免费使用的嘛，资源共享嘛。
16: 像这种比较新的业态，肯定不能采用一刀切的方式去禁止，或者是简单的去行政处罚这种方式。还是要让我们的这个管理呢做得更加精细，从空间上还是要进行分类的管控。另外呢，可以设定你每次拍摄的时间的上限，它能够尽量的去兼顾到大众的这种游览权跟商拍的新业态，以及呢这种公共安全和秩序的这种利益之间的关系。
2: 记者了解到，国内一些旅游城市已开始探索商拍规范化管理，如在热门打卡地划定专门的商拍区域，实行预约登记和限时拍摄，要求商拍团队备案登记，并为拍摄活动购买公共责任险。
8: 旅游商拍满足了游客需求，也催生了新的就业机会，但任何业态的发展都不能以牺牲公共安全为代价。面对新业态带来的新课题，与其各部门都说不归我管，不如主动向前一步，明确主管部门，划定管理边界，制定行业规范，让商拍在阳光下健康发展。
17: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8: 国际方面，9月30号，阿联酋迪拜航空公司一架飞往以色列的航班发生副驾驶袭击机长事件。据以色列媒体10月4号报道，以色列方面的初步调查显示，袭击机长的

0: 团与几乎所有海湾国家都进行了良好的会谈。伊朗建议所有邻国遵守睦邻友好原则，不应允许美国和以色列利用其领土和设施实施破坏地区安全的行为。针对伊美关系，巴加埃表示，伊朗向调解方卡塔尔阐述了相关立场，并审议了美国通过卡塔尔转达的关切。伊朗将就一些细节展开必要调查，并将补充意见反馈给对方。
1: پیشنهادهایی که آمریکایی‌ها داشتن کم و بیش در راستای موازش قبلیشون هست راجع به مشخصا مباحث هسته‌ای است ما صراحتا اعلام کردیم که تمرکز ما در این مرحله بر موضوع تنگه هرمز هست امنسازی تنگه هرمز یا بازگرداندن امنیت به این آبراه مستلزم اتخاذ گام‌های مشخص از سوی طرف آمریکایی است. بارها هم در مورد صحبت شده از جمله توقف اخلال در دریانوردی تجاری ایران، توقف تحریم‌ها و سایر اقدامات مداخله جویانه
2: 巴加埃强调，尽管伊朗认为机会渺茫，但从未放弃运用外交手段防止紧张局势升级，实现和平。但现实是，以往的经验和美方的做法表明，对方并没有认真对待外交。因此，伊朗武装部队正在时刻保持警惕，随时准备击退任何外国势力的侵犯。此外，同一天，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在会见外国驻伊使团时表示，伊朗此前提出了解决伊美现有分歧和结束战争的方案，即七日计划。如果该计划获得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将在七天内重新开放。他表示，伊朗认真对待外交途径和国家防御。如果敌人再次走上军事对抗道路，伊朗将以更强硬的姿态予以回击。另一方面，如果敌人寻求外交途径，伊朗也随时准备好通过外交手段寻求公正的解决问题路径，以结束战争。总台记者李建南，伊朗德黑兰报道。
3: 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四号报道，伊朗军方发言人阿克拉米尼亚表示，由于美军现在已将兵力和军舰部署在距离伊朗海岸更远的地方，最远可达1000公里，伊朗军方已决定着手提升其导弹射程。
0: 阿克拉米尼亚表示，做出这一决策的原因是伊朗从与美国和以色列的战事中汲取了教训。他还强调，伊朗在提升导弹速度和精度方面已取得显著进展，将继续升级导弹。伊朗目前官方公布的射程最远的弹道导弹是霍拉姆沙赫尔4和尼什两型弹道导弹，这两款导弹都在此次美以伊战事中得到使用。霍拉姆沙赫尔4型弹道导弹射程达约2000公里，弹头重达1500公斤；尼什弹道导弹射程超过2000公里，采用固体火箭发动机，发射准备时间短，飞行速度快，具备末端变轨能力，难以被有效拦截。美国总统特朗普10月1号表示，美国可能将在中期选举后加大对伊朗的打击力度。特朗普2号称，对伊朗的下一步行动进展顺利。据多方消息，美政府核心内阁成员2号还在戴维营举行了数小时的闭门会议，讨论对于伊朗战事及沙特同也门胡塞武装冲突的下一步行动。同时，美军正向中东地区增派兵力，包括罗斯福号航空母舰打击群、多艘两栖作战舰艇以及数千名海军陆战队员。
3: 也门胡塞武装4号表示，沙特和也门政府军在过去24小时内对该组织控制的地区发动了106次空袭和导弹袭击。胡塞武装控制的马西拉电视台报道称，当天位于也门首都萨那南部的一家大型医院附近遭到空袭，导致人员受伤和医院设施受损。目前也门政府军已经宣称对此次空袭负责。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伊海亚·萨雷亚4号发表声明说，为回应沙特和也门政府军的空袭，该组织当天向沙特阿美公司位于利雅得和胡赖斯地区的两处设施发动了导弹和无人机袭击。沙特方面对此暂无回应。当地时间10月4号，也门总统领导委员会主席拉沙德·阿里米在沙特首都利雅得宣布启动军事行动，以收复胡塞武装近期控制的地区。
0: 阿里米当天在利雅得通过也门国家电视台发表电视讲话说，经过数周军事动员，也门政府正式启动大规模军事行动，以收复胡塞武装近期控制地区。他已命令武装部队

0: 队、安全部门以及盟军各军事力量开始执行作战计划。他表示，此次行动的任务不仅是收复失地，更是恢复国家。他还说，将对放下武器、停止战斗的胡塞武装人员予以赦免。也门政府一名地方官员表示，胡塞武装四号在西南部塔伊兹省控制多个重要区域，其中包括一条连接塔伊兹省与临近拉赫济省以及南部港口城市亚丁的主要公路。塔伊兹省居民说，该省前线地区已有数千人流离失所。近期，胡塞武装加大对政府军攻势，已攻占港口城市穆哈、毗邻岛等战略要地。也门政府9月11号说，胡塞武装已控制该国整个西部海岸，并将攻势推进至南部拉赫济省。
1: 土耳其外交部当地时间4号发布消息称，根据麦加共同防御协议设立的战略政治与防务委员会将于5号在沙特首都利雅得举行会议。土耳其、沙特和巴基斯坦官员将在会议上讨论地区最新局势以及联盟机制化建设进展。此前，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交部长达尔曾表示，麦加防务联盟战略政治与防务委员会将在利雅得召开紧急会议，三国将商讨与也门胡塞武装进行政治接触的可能性。来关注俄乌冲突。当地时间4号，乌克兰首都基辅横跨第聂伯河的北桥遭到俄军无人机的袭击。此外，俄军还宣布将加强对基辅及乌其他地区军事相关目标的打击。
0: 当地时间4号上午，基辅上空响起乌军防空系统开火声音与爆炸声。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称，4号上午，横跨第聂伯河的北桥遭到一架无人机袭击。泽连斯基表示，俄罗斯正试图切断基辅第聂伯河两岸的交通，意在造成城市运转瘫痪，并迫使当地民众撤离基辅。俄国防部当天表示，作为对泽连斯基近日加强打击俄炼油厂声明的回应，俄方将加强对基辅市和乌克兰其他地区军事、军工及相关基础设施目标的打击。俄外交部此前一天敦促外国公民和外交官离开基辅，切勿在乌克兰逗留或前往乌克兰。此外，俄国防部当天还通报称，俄军使用无人机打击了4艘为乌军运送军用物资的船只。乌克兰国家安全局同一天通报称，乌方出动无人机袭击了俄罗斯阿迪格共和国的军用机场。此次袭击击中一架苏-35战机、一架苏-34战机以及机场内一座弹药库。该军用机场距乌克兰边境约500公里。
1: 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4号发表声明说，7个欧佩克家主要产油国决定11月继续维持当前原油产量不变。
0: 声明说，沙特阿拉伯、俄罗斯、伊拉克、科威特、哈萨克斯坦、阿尔及利亚和阿曼的代表当天举行线上会议，研判全球石油市场现状与前景。会议决定11月继续维持产量不变，与9月水平相同。欧佩克加由欧佩克成员国与俄罗斯等非欧佩克产油国组成。今年4月至9月，主要产油国开始逐月增产，10月起暂停增产。有媒体报道，尽管欧佩克加在2026年大部分时间内选择上调产量目标，但受中东战事影响，这些增产计划大多未能落实。由于中东战事导致石油出口受阻，海湾地区的欧佩克加产油国近几个月出口量一直停留在正常水平的60%至80%。
1: 当地时间3号，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安吉利斯国家森林一处地点突发山火，并快速蔓延。当地已发布多个疏散令与危险预警。当地消防部门称，他们于当天下午3点左右收到火情通报，截至晚上10点，过火面积已约422公顷。消防部门称，由于消防人员数量有限，且当地植被茂盛，火情难以控制，起火原因也暂未查明。
2: 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公布9月份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从指数运行情况看，随着传统生产建设旺季到来，重大项目加快落地，以及制造业生产和市场需求持续改善，大宗商品市场景气水平进一步提升，为4季度经济平稳运行奠定良好基础。
3: 9月份，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为137.6点，环比上涨4.1%，同比上涨

0: 22.9%。在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重点监测的50种大宗商品中，九月份价格环比上涨的大宗商品有38种，其中甲醇、乙二醇和焦炭涨幅居前，环比分别上涨39.5%、24.8%和20.4%。分行业看，受国际原油价格上涨、部分产品供应偏紧以及生产成本上升等因素影响，能源化工价格指数大幅走高，环比分别上涨14.8%和13.7%。随着进入传统生产建设旺季，产业转型升级加快，以及制造业和建筑施工需求改善，有色、黑色和矿产价格指数环比均有上涨。专家表示，九月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明显上涨，既有传统生产旺季到来、国内外市场需求改善形成的支撑，也有国际市场价格扰动、部分商品供应偏紧带来的成本推动。巩固大宗商品市场平稳向好运行基础，仍需加强重点大宗商品市场运行监测和风险防范，稳定重要能源资源供应，加快推动产业链上下游建立风险共担、利益共享的组织模式和新型利益连结机制，增强风险防范和化解能力，进一步释放经济增长内生动力。
1: 记者今天从中国石油获悉，我国沙漠最大油田哈德富满油田已从6000米之下采出油气，突破2600万吨。
2: 日前，位于塔克拉玛干沙漠北缘的震探一井成功取出地下8080米深处的岩芯，这些岩芯已在地下沉睡约5亿年。这是我国首次在塔里木盆地西北缘8000米以深取出岩芯。
3: 有了这些宝贝的岩石，我们就能分析评价8000米之下油气的生成能力、油气的厚度是多少、油气的成熟度是什么样子。
2: 近年来，塔里木油田加快塔克拉玛干沙漠超深层油气生产步伐，在哈德富满油田钻成超深井485口，其中累计生产油气超过10万吨的油井133口，超过万吨的油井464口，成为我国最大沙漠油田和超深油气生产基地。
4: 我们已经从塔克拉玛干沙漠超深底层采出原油2036万吨，天然气是81.5亿方，油气当量超过2686万吨，1.7万平方公里的黄沙变身为勘探开发热土。
2: 塔里木盆地超深地层油气储量丰厚，是我国油气增储上产重要潜力区。我国在塔里木盆地已探明油气储量超过50亿吨，其中超过一半来自超深地层。
1: 近日，在江苏北部地区连云港市灌南县灌云县境内的怡和塘广袤田野上的秋播秋种率先启动。
5: 当地百姓所称的怡和塘是江苏北部新怡和河道内约18万亩连片的河滩地，汛期是泄洪通道，在非泄洪季节每年可以种植一季小麦。今年当地大力推广机械化调拨、侧土配方施肥、机械深松耕等一系列技术，保障播种质量。同时，当地还推广符合气候条件的小麦品种。眼下，河滩上小麦抢种工作正在全面展开，伴随着机械设备的阵阵轰鸣，一粒粒饱满的麦种被快速播种进土壤里。
6: 我们全部采取精酿机调拨技术，与传统播撒相比，这项技术每亩节约种子大概25%左右，出苗率提升15%以上，亩均增产10%左右。
5: 目前，当地小麦播种所需的两种化肥、农用机械等农资农具已调配到位，预计到10月中下旬，怡和塘18万亩小麦全部抢种结束。
1: 眼下，吉林梅河口市42万亩水稻进入成熟收获期，经历了汛期多轮强降雨的考验，当地通过科学田间管护，强化农机保障，有序推进秋粮抢收。
7: 在梅河口市山城镇，多台大型联合收割机正趁着晴好天气开足马力抢收。今年入汛后，多轮强降雨导致梅河口部分农田过水受淹，水稻出现倒伏、病害等险情。山城镇是受灾较重的乡镇之一。随后，当地农业农村部门及时组织农技人员进村入田，针对受灾地块开展1:1技术指导，全力化解减产风险。
8: 现在稻穗籽粒饱满，千粒种达标，整体收成较好。
7: 为保障收割高峰期平稳有

0: 续推进，当地农业农村部门提前建立农机供需调度机制，跨区域统筹调配作业力量，确保各类农机装备供给充足。同时，通过推广精细化机收操作规范，在加快收割进度的同时，最大限度减少田间落粒损耗。预计梅河口市水稻收割作业在十月末完成。
1: 下一步，做好科学晾晒和安全储粮，实现应收尽收。
2: 在安徽阜阳，当地700多万亩秋粮迎来收获高峰，持续阴雨天气给秋收带来不利影响。当地抢抓雨停间隙，组织农机抢收，统筹做好烘干、分选等配套保障，守护粮食丰收。
3: 在阜阳市影泉区，趁着雨停的间隙，收割机完成了玉米收获。随后，玉米被直接送到当地一处农机合作社进行烘干处理。烘干之后的玉米，水分、干燥度都控制在理想标准。
4: 不怕它再隐于，污了没玉米了，卖不了了。丰收年产量可以，总体一亩地啊，这烘干过以后也能达到7-8斤。
5: 今年新投入了射穿机，对霉变玉米进行分级射穿。
3: 眼下，阜阳各地正紧盯天气变化，统筹调度农机烘干设备，强化田间技术服务。阜阳市已投入各类农业机械21万台，267个烘干中心全部检修到位。
6: 本月前期的田间管理到位，今年玉米呢，其实种植长势良好，亩产呢可以达到1200斤以上，开展粮食应急烘干作业，最大限度降低这个连雨天气啊带来损失。
2: 这几天，新疆哈密市巴里坤县的鹰嘴豆迎来丰收季。
3: 在巴里坤县奎苏镇鹰嘴豆种植基地，大型收割机穿梭在连片的田地里，成熟的豆荚被快速收割脱粒。
7: 今年呢，今年开始正式种，今年可能种了我们这家子要种10万多亩，产量178。鹰嘴豆就是税少吧，产值高。
3: 今年巴里坤县鹰嘴豆种植面积达1.3万余亩，全部采用订单种植模式，收割工作预计10月上旬全部完成。种植前，农户与收购企业签订购销合同，收获后的鹰嘴豆由企业统一打包收购，实现种得下、收得走、卖得出，有效化解农产品市场波动风险，稳定农户种植收益。
8: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2: 日前，执行核协使命2026任务的中国海军吉祥方舟号医院船抵达几内亚，开始为期7天的友好访问。
9: 访问期间，吉祥方舟号医院船将开展医疗服务，同步派出多支分队前出进行学术交流和巡诊等活动，并派出官兵代表和科纳克里大学孔子学院进行文化交流，进一步深化两国友谊。
10: 我代表新内亚华侨华人感谢吉祥方舟到这边，我们特别感动，为我们新内亚华侨华人身体健康保驾护航，而且对新内亚人民看病，新内亚和中国友谊更上一层楼，对我们还有华侨华人，祖国是我们的后盾，我们更加有后盾依靠。
2: 本节新闻就到这里，稍后播出国庆特别节目《山河日日新》。
8: 健康家线上广懂电直达，线下广健康到家，买电器选健康，认准格力，董明珠健康家。
11: 桌子热烈，桌子安静，桌子不断地让我们聚在一起，坐在中国人的桌子旁，很多过不去的事儿都过得去。
12: 天翼智屏，你的家庭 AI 入口，全屋智控，加倍轻松，智能守护，加倍安全， AI 陪伴，加倍省心，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13: 原生营养，纯粹风味，富含8倍阿尔法亚麻酸，追求膳食营养新高度，史密斯亚麻籽猪肉高端肉制品。

脚踏实地的人，踏出了秋天的节奏，一步步跟住拍子，一点

0: 那些斑斓的丰盈的音符都在演奏，一分耕耘一分收获，果实在手里，底气在心里，在秋天满载而归。
1: 十月金秋，风展红旗如画，77载栉风沐雨，意气昂扬，77载壮歌已行，薪火相传。迎着收获的时节，我们出发，边走边看，遍览神州万千模样，看沃野千里，稻浪翻涌，瓜果飘香，看大国工程拔节生长，书写时代担当，看创新奔涌，迸发无限力量，看万家灯火，映照岁岁安康，看155开局之年，步履向心，看新征程上千帆竞发，山河铺锦绣，大地永风华，这便是奋斗铸就的国，这便是生生不息的家。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77周年华诞，央视新闻频道特别节目《山河日日新》。
2: 每年8至10月，我国北方地区进入秋季草本花粉高发时段，华北地区主要致敏源为蒿属、绿草属、梨科、苋科，东北地区还需重视豚草属花粉。过敏人群外出时，可通过佩戴口罩与护目镜、穿长袖衣物等物理防护，阻断与花粉接触。外出后及时洗脸、漱口、洗鼻，不将户外衣物带入卧室，不在室外晾晒被褥、衣物。每天10至17点，气温高、空气干燥，是花粉飘散高峰，过敏人群应尽量减少在这一时段户外活动。雷暴强对流天气可造成花粉颗粒破碎，致敏威力刺激性增强，过敏人群居家时要关好门窗，开启空气净化器。有明确过敏史患者，可在花粉季到来前1至2周，在专科医生指导下预防性用药，减轻过敏发作程度。
1: 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新一代中度，新一代国源，新一代高端白酒，就喝国源，成大事必有缘，国源新一代高端白酒，
3: 新一代高端白酒，国源为您报时。

0: 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正在直播的国庆特别节目。
1: 今天是国庆假期第五天，各地景区客流依然保持高位运行。另外，假期进入中后期，交管部门预计从今天起各地将陆续迎来返程客流。
0: 假期是观察中国发展活力的一扇窗口，七天长假又恰逢秋色最佳观赏期。今年国庆文旅市场呈现远途有热度、本地有厚度的特征。
1: 名胜景区、文博场馆人气十足，红色游、非遗游、生态游各美其美，商圈市集热气腾腾，人潮涌动。

0: 流动的是人气，增添的是信心，蕴藏的是超大规模市场的巨大潜力。
1: 接下来，让我们跟随记者的镜头去感受假日中国的多彩图景。
0: 国庆假期正是安徽黄山的旅游旺季，黄山一线的西地古村落始建于北宋，距今已有近千年历史。古村里至今仍有保存完好的古民居124幢，粉墙黛瓦，雕梁画栋，是徽派建筑的典型代表。
1: 2000年，西地古村落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国庆期间，古村里还有多个非遗项目的展示。那总台记者王宁正在古村里，我们来连线他。王宁，带我们去古村落里转一转吧。
2: 好的，主持人，我现在就在黄山一线的西地古村落，用一个词来形容我此刻的感受，那就是喜庆。那在我身后呢，伴随着喜庆的鼓点啊，这个30米长的板凳龙正在翻飞起舞。那我们可以看到，板凳龙的表演呢，还邀请了不少的游客来共同的参与。那为什么把它称作板凳龙呢？那是因为它的龙的身躯是用一节一节的这一块一块1米多长的木板把它连接起来，木板之间呢是用木棒来进行连接，因此啊，每一节的龙身都能够进行灵活的转动。那从侧面看呢，它就像是一条一条的板凳连接起来的龙，因此啊称为板凳龙。那徽州板凳龙是国家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距今已经有500年的历史，板板相接啊，节节紧扣，这也寓意着只有团结协作才能心想事成。那现在啊，也是黄山秋收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在旁边呢有一条用玉米组装起来的玉米龙，它大约有50米长。和它在一起的是用农产品制作的这个千里江山图，它们呢都象征着神州大地五谷丰登。我们一起再往这边走。那现在在我身边展示的是徽墨的制作技艺，它同样也是一项国家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那徽墨呢起源于唐代，距今已经有1000多年的历史，笔墨纸砚并成为文房四宝，它承载着我们中华的传统文化和书画的艺术。那么徽墨制作呀，首先是使用这样的装置来进行松烟的收集，那么收集到的松烟呢还要加入多种珍贵的香料以及胶，然后就形成了这样的这个制作徽墨的原料。那这个原料呢就要经过制墨师傅的这样反复的这个锤打。那我现在使用的这把锤呢，就是制墨师傅实际生产当中使用的锤子，它有8斤重，那么我抡起来能够感觉到它还是挺沉的，那么持续的锤打呢也会很容易就感觉到手臂手腕都比较的累。但是实际的徽墨的制作环节当中啊，这个反复捶打的环节，它呢就要进行数百次的这种捶打，才能制作出一块合格的徽墨。那么捶打过的徽墨呀，还要进行最后的装饰。我们看到现在制墨师傅展示的就是描金的工艺，这是个细致活。那制作好的徽墨呢，也呈现在大家的眼前。那这就是装帧精美，同时呢这个质量也上乘的徽墨。我们继续往前走。那我们呢穿过这样的一个月亮门，我们可以看到啊，不远处呢是徽剧的演员正在进行表演。那么徽剧啊也是国家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在西地呢，游客可以一边观赏粉墙黛瓦的徽派建筑，一边沉浸式的体验徽剧的魅力。那西地古村落呀，始建于北宋，距今已经有近千年的历史。如今呢，它不仅是5A级的景区，还是世界文化遗产。游客在这里可以深入地感受徽派建筑和徽派艺术的魅力。主播。
0: 走古村赏非遗看徽剧，西地的这个假期真是有声有色哈，谢谢。
1: 有看头更有味道哈。那我们看完了徽韵非遗，我们再到黄河岸边去看一看。黄河在陕西河阳

0: 东部过境约41.8公里，这里洼地多，水资源丰富，给养鱼提供了天然的条件。国庆假期在黄河岸边吃如意长桌鱼宴，品读诗经，看非遗展演，成为了不少游客的过节方式。
1: 此刻总台记者阮超就在那里，我们马上来连线他。阮超，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当地有什么好吃的好玩的。
2: 好的，我现在呢就是在陕西合阳的黄河湾生态旅游景区，在我身后呀，大家可以看到已经摆放起了长桌。如果从空中看去的话，这些长桌摆放的区域就是一块如意。那么在如意的头部呢，摆放的则是圆桌，就像一个个的莲蓬，这也象征了合阳当地的特产九眼莲。那么如意纳祥，莲蓬送福，在这里今天即将上演的就是。如意长桌鱼宴。那么今天的这个长桌鱼宴用的一些菜品呢，我们来看一下，总共有7道菜，有荤有素，有糖醋鱼块，还有红烧鱼块，还有这个凉拌九眼莲。可以说每一道菜都非常的讲究，色香味俱全，让人一看呢不禁食欲大振。那么自从推出长桌鱼宴以来，这里每天吸引游客的数量就达到了5000多人，高峰时呢能达到8000多人。那么游客的到来呢，也给附近景区带来了客流，可以说是实现了景区联动。除此之外呢，也激发了黄河湾周边农家乐、住宿、餐饮以及农特产品的消费活力。那么在这里除了可以品尝到鱼宴之外呢，大家还可以体验到浓浓的诗经氛围。比如说在这里的一过去正在进行表演的就是诗经对吟，工作人员说出诗经当中一篇的上文，那么如果游客对出下文就可以领到一个小奖品，比如说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那么合阳本地的这个非遗啊，也是非常的有趣。比如说，现在正在舞台上进行表演的就是合阳的提线木偶，在表演的时候呢，用悬丝操控人偶来演绎完整的戏曲情节，唱腔婉转古朴，韵味十足。那么除此之外呢，这里还专门给儿童设置了绘画区域，每天都会有不同的主题。比如说在前几天呢，就会有以黄河和莲蓬为主题的绘画活动。那么今天的主题是以长桌鱼上的菜品为主。那么国庆假期还没结束，这个欢迎大家来到陕西合阳，来这里品鱼宴，赏非遗，读诗经，来体验黄河之畔独有的烟火诗意。在这里也祝愿大家在国庆假期玩得尽兴，节日快乐。好的，主播。
0: 节日快乐，用这种有滋味有烟火气的方式留住了大家的脚步哈。
1: 这种烟火诗意进一步激发了当地的消费活力。金秋十月，到处都洋溢着丰收的喜悦。在山东滨州惠民县，当地推出田园晒秋沉浸式文旅体验项目，当地依托特色农文旅场景，深挖鲁北平原农耕民俗底蕴，将传统秋收文化打造为可观赏、可体验、可传播的沉浸式实景景观，吸引众多市民游客前来体验。
0: 为方便游客出行，惠民县开通直达景区的城市公交专线，并推出门票优惠政策。景区还在重点点位安排志愿者值守，增设民俗解说标识，方便大家观赏晒秋盛景，体验秋收民俗文化。此外，未来几天惠民县以晴好天气为主，适宜出游，但昼夜温差较大，同样提醒大家备好衣物，注意防寒。
1: 金秋时节，山河壮美，出游赏景成为许多人的选择，人们在领略自然之美中感受文化之美。
0: 位于福建漳州龙海区的牛头山古火山口景区，静卧于大海之畔，潮起时隐于碧波之下，潮退之后，成片的玄武岩石柱浮出海面。在这里，火山地质遗迹与滨海自然风光交相辉映，形成了独特的滨海火山地貌景观。
1: 国庆假期期间，牛头山古火山口景区迎来客流高峰，为满足各年龄段的游客购票需求，景区采取了线上线下双渠道购票模式。
0: 此外，为丰富游客游览体验，当地还升级改造了游客服务中心，增设文创伴手礼区、非遗手工体验区等区域，并提供免费饮水、应急药品、母婴室以及轮椅、婴儿车租借和免费行李寄存等便民服务。
1: 现在我们看到的是江苏扬州瘦西湖景区，从空中俯瞰，水面碧波荡漾，舞亭。

0: 桥横卧湖面，岸边桂花飘香，尽显江南秋韵。
1: 国庆假期，瘦西湖的湖光秋色和精彩活动吸引了各地游客来此观光游览。景区精心打造了红歌快闪、国风巡游、非遗市集、实景演绎、天幕无人机等项目，让五湖四海的朋友聚在扬州，乐在扬州。
0: 景区建议大家可以选择万花园、静香书屋等相对人少的点位，错峰游览，感受扬州园林之美。此外，自驾游客除景区停车场外，还可以选择假期对外开放的机关大院免费停车位。游客可以通过宜行扬州微信小程序公众号了解开放点位、开放时段和车位数量。
1: 位于新疆的昆仑山景区正处于一年中景色最富有诗意的时节，澄澈长空一碧如洗，巍峨雪山横亘天地，广袤草原在雪山下铺展，成群的牛羊悠闲漫步，构成一幅雄浑静谧的昆仑秋日画卷。游客或沿栈道而行，远眺雪山胜景，或漫步草原拍照留念，沉浸式体验昆仑之约的独特感受。
0: 节日假期，当地推出了系列文旅惠民措施，以及草原篝火晚会、昆仑探宝等互动活动。对于自驾游客，景区在沿线关键路段设有可实时提供路线指引、停车引导等的便民服务。
1: 如果游客出现高原反应，也可第一时间进行吸氧救治，并在必要时联动就近卫生院快速送医。由于当地昼夜温差较大，也提醒大家出行的时候需要携带外套，做好保暖。
0: 这里是四川阿坝的四姑娘山风景区。金秋时节，皑皑雪峰直冲云雾，澄澈溪流穿行于草甸密林之间，勾勒出川西高原的壮阔秋景。
1: 今年国庆假期期间，四姑娘山景区严格执行限流、预约、错峰入园政策。当前热门时段门票预约紧张，提醒广大游客提前通过四姑娘山景区微信公众号、阿坝旅游小程序实名预约购票，合理规划行程。
0: 为方便游客出行，景区设置了免费停车位3000余个，游客停好车之后可以换乘免费接驳车前往景区游玩。此外，国庆假期期间，景区白天光照强，大家赏美景的同时也要记得做好防晒。
1: 在四川广元，嘉陵江穿山而过，形成了两岸绝壁相对的明月峡。
0: 国庆假期，丰富的文化体验活动为这里增添了浓烈的节日气氛。此刻，总台记者陈凯就在那里，我们马上来连线他。陈凯，带我们去感受一下峡谷奇观吧。
2: 好的，两位主持人好，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就是位于四川广元的明月峡景区。那么这个地方呢，也是古代蜀道金牛道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它是金牛道从陕西进入四川的咽喉要道。那么今天是国庆假期的第五天，我们在这儿也带大家感受一下蜀道上的国庆有什么样不一样的特点。那么首先呢，通过航拍镜头的视角，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现场的山形和地貌。应该来说呢，这个地方两侧的山体啊，如同刀砍斧剁一般垂直向下，而底下的嘉陵江水呢蜿蜒的流淌，一看就是一个先天的咽喉要道这么一个地形。所以说呢，不禁在这儿让人们想起了李白《蜀道难》当中的一句诗词：“地崩山摧壮士死，然后天梯石栈相勾连。”那么说到这个天梯石栈，这个栈道哈，这个地方还是古蜀道上栈道文化保持的最好的一个地方。大家可以通过我们的景区可以看到，现在景区复刻了很多当时的这种栈道，游客走在上面就能体会到当时走古栈道的这种感受。然而在它下面呢，其实就是目前蜀道上保存最好的先秦栈道的遗址。虽然呢，很多栈道现在只剩下一个孔洞了，但是通过这个孔洞，我们依然能够发现很多细节。比如说这个孔洞呢，它是插栈道的这个承重的木梁的，但是它的设计角度呢，我们可以发现是外高而内低，外宽而内紧，这个就方便大的木料斜的能够插进这个孔洞当中，从而作为支撑。也就是说，通过这个我们可以看到当时的我们的工匠们他们在设计时候的巧思。那么同时呢，明月峡这个地方还有一个特殊之处，它就是一个中国交通历史天然的博物馆。

0: 在这儿呢，六条不同时期的交通道路都会齐聚在这一个峡谷，应该来说是非常的有特点。那么为了方便大家呢，我们专门给大家做了这么一个展示的图。大家其实呢可以看到，在这个地方呢有古代、近代、现代的各种交通方式，比如说古代的什么金牛道啊、先秦驿道啊，还有现在的原108的国道、嘉陵水道，还有现在的宝成铁路，现在依然能够在使用。因为有的道路现在已经被植被所覆盖了，有的道路现在已经是遗迹了。我们专门还做了一个动画图，大家可以看到，这个上面就是过去走的金牛驿道，走的是山上，而原108国道就是我现在所在的这个道路，它现在因为改道之后，现在已经变成了景区的道路。还有宝成铁路现在依然在穿山而过，还有就是下面的嘉陵江水道。所以说在这个地方我们能够看到中国交通的历史的一个演变，从水道演变到栈道，从我们下面的驿道演变成了公路啊、铁路啊等等等等，这是一个中国交通历史一个天然的博物馆。那么在整个国庆期间呢，景区也是举行了很多的活动，比如说有非遗的展演，同时呢还有唱红歌的活动。当然最吸引大家的还是由这个蜀道特色的这样一些互动的环节。比如说在现场我们可以看到有当时三国时期模仿三国时期这个士大夫最喜欢的投壶，还有木射，还有锤丸等等等等。但是我们在现场发现一个细节哈，就大家最喜欢的就是我身旁的这个四川叫鸡公车，也有地方叫羊角车，但是呢也有专家考证说啊，这个就是我们在电视剧里看到的木牛流马的原型，因为它特别的方便灵动，所以说那个时候在驿道这么狭窄的地方可以运送我们的装备啊，运送粮食等等。现场的大家也是对这个羊角车特别喜欢，爱不释手，一直在玩。所以说整个国庆期间吧，景区每天的接待游客人次超过了8000多人次，应该来说人数在不断的上升。我们也希望大家呢有时间到这儿来感受一下祖国的大好山川，感受一下我们祖国交通演化的一个变迁。好的，现场的情况就是这样，主持人。
1: 嘉陵江水流不尽，明月峡里看古今，六道铜峡见证了千年变迁，蜀道文化也是焕发了新活力。
2: 确实老路新玩法，热闹又厚重。好，谢谢陈凯的介绍。那在这个国庆假期呢，革命圣地延安秋高气爽，秋景宜人，宝塔山、沿河沿线处处洋溢着浓厚的节日氛围。
1: 来自全国各地的游客奔赴延安，在行走中回望峥嵘岁月，在感动中传承红色基因。
3: 国庆假期前三天，延安宝塔山景区日均接待游客超过2.2万人次，延安革命纪念馆日均接待游客近3万人次，两大核心红色景区客流均创历史新高。不少家长带着孩子走进延安革命纪念馆，聆听讲解员讲述延安的奋斗故事。
4: 我们今天带着孩子来到这个革命纪念馆，就是想带着孩子实地的感受红色历史，让孩子亲眼看一看革命先辈当年的奋斗历程，咱们现在的生活来之不易。
3: 白天，游客们走进革命旧址，重温革命先辈们的峥嵘岁月；夜晚，红色经典舞台剧《延安保育院》温情上演，生动再现烽火岁月里革命先辈舍己为公、守护革命后代的动人篇章。

0: 今天是国庆假期第五天，全国消费市场平稳有序。
1: 记者从商务部了解到，国庆假期前三天，商务部重点监测的78个步行街商圈客流量、营业额同比分别增长3.4%、5.3%。消费品以旧换新带动销售额196.3亿元，惠及348.3万人次。
0: 各地生活必需品市场供应充足，价格总体平稳。商务部商务大数据显示，假期前四天，全国200家大型农副产品批发市场库存充足，粮油、猪肉、牛羊肉、水果价格与节前基本持平。
1: 今年国庆档电影题材类型丰富，网络平台数据显示，截至今天上午10点，国庆档票房含预售超7.4亿元。
0: 神探之痕迹、什么意思夫妇、欢迎来龙餐馆暂列国庆档票房前三。国庆假期多部精彩影片上映，引发不同年龄段的观众的观影热潮。
1: 聚焦

0: 中老年生活、爱情、友谊和代际关系的影片活色生香，吸引了不少中老年朋友走进影院。
1: 这个假期，多家影院开设早场、银发专场等适老化场次，为老年观众打造友好贴心的观影环境。
2: 活色生香，
3: 香！
4: 现实题材影片《活色生香》讲述了三位退休女性在人生下半场直面情感困境，相互陪伴，追寻鲜活自我的故事。影片真实展现熟龄群体的内心诉求，聚焦普通人的晚年生活、自我价值实现与代际和解，引发中老年观众强烈共鸣。
2: 很好，挺接近生活的。喜欢电影啊，心情非常好啊，一来就挺心情好的，一听说看电影就心情好的。我希望以后将来多一些适合我们老年人的那种文化生活。
4: 随着越来越多的银发题材电影上映，更多的银发观众回流影院，也让影院相应开始调整服务。在北京有着89年历史的首都电影院，面向中老年观众的银发专场受到欢迎。影院推出凭老年证观影享半价福利，在重点档期开设上午10点前的早场特惠场次。针对老年观众，影院推出多项暖心服务，门店开通助老服务热线，一通电话就能完成订票，专门手写放大字体票根，提供温开水，观影全程提供影厅引导入座服务。
5: 老年人呢，在平常日子可以拿老年证来到咱们首都电影院呢，是直接半价优惠。应对于老年人会有一些比较宽的座椅，还有比较大的通道。首都电影院呢，也是长期呢跟周边社区去合作，然后推出了老年观影团，然后还有社区的观影团，然后呢会有老年人接送，直接送到影厅之内。
4: 影院合作的幻影岛国产 LED 电影空间，运用国产自主技术，为电影《活色生香》做了专属老年人的 HDR LED 版本，屏幕画面更柔和，细节更清晰，长时间观看不易视觉疲劳，为老年人提供舒适的观影体验。
6: 在做新技术调研的时候发现，传统的放映机它的亮度最高只能达到48尼特，那对于老年人来说，他们看电影，他们对于亮度的需求可能要达到80到100尼特才能满足他们可能眼睛的舒适度。活色生香的这个专属版本，它最高亮度可以达到300尼特，同时它的色域也比之前的这个普通版本的话会更宽了，所以对老年人来说，他可以看到更丰富的色彩，那它的亮度对他的眼睛也是非常舒适友好的。
4: 随着银发题材影片持续推出，老年专场常态化运营，适老服务逐步完善，影院日间闲置时段逐渐盘活，撬动银发经济，激发银发电影市场活力。
0: 现在大家对于电影的消费不仅仅是一张张电影票，各地推出丰富的电影家活动，不断激发出文旅等消费市场的新增量。
1: 国庆假期，海南深挖影视文化资源，打造系列沉浸式主题文旅体验，我们一起去看看。
7: 海南立足本地影视文化积淀，强化游客与经典影视作品，尤其是红色电影之间的互动体验。依托影视素材编排红旗主题舞蹈、红色实景剧目演绎、影视经典歌曲展演等节目，让游客在游玩过程当中重温红色电影记忆。不少游客主动参与现场互动。夜幕降临，影视主题水上光影秀精彩上演，借助现代光影科技，以分篇章的叙事手法演绎故事，传递人文理念。绚烂烟火与湖光实景、光影特效交相辉映，打造氛围感十足的夜间视听体验。
8: 我们今天晚上看了非常精彩的水上光影秀，还有我们这个烟花都非常的精彩。游乐园有非常多的红色元素在这里，然后还有电影博物馆。
1: 国庆假期，人们从看风景到入场景，沉浸式体验游热度持续攀升。
0: 从一次国风旅拍、一场农事体验、一段通过 VR 进入虚拟世界的旅程，都可以成为旅行当中一段特别的体验，也会收获一段美好的记忆。
9: 一天25万只发簪、90多万次快门，就可以定格上万人的美好回忆。簪钗本是古代女子的日常，如今又成为河南洛阳游客跨越时空的重要。

0: 要元素。这座古城国庆高峰的在岗妆造人员约5000位，每位妆娘日均完成6套汉服妆造，每套平均插7到9支发簪，一天下来20多万支发簪，挽起的是一场古装梦。
1: 1、2、3，太好了。
0: 洛阳全城景区周边的在岗旅拍摄影师约680名，摄影师平均每日按下快门约1400次，每日90多万次的定格，记录下普通人的最美一瞬。竹帘45度入江，头帘深一点挂纤维，二帘浅荡补云。非遗体验从口诀开始。安徽泾县宣纸小镇，游客在指导下亲手捞纸成型，手持竹帘荡入纸浆池中，静待植物纤维在竹帘上凝结成一张33厘米见方的小品宣纸。国庆高峰单日，体验工坊里游客亲手捞制的合格小品宣纸近800张，足够绘成40余册古时文人的书画小品册页。
2: 跳出了普通的游玩模式，在体验中读懂传统文化。
3: 今年第一次下地里体验收割水稻，他们都说这些大米可以出一碗米饭。
0: 1公斤水稻能做多少米饭？这个假期每天有300多名游客在黑龙江哈尔滨市方正县寻找答案。游客们跟着农户学割稻，人均割下约3公斤水稻，折算下来每人割的稻子约等于30碗米饭，而全天割下的稻谷足足能做出约9000碗米饭。人类眨眼需要0.1到0.2秒，而 VR 体验的延时可以控制在0.02秒以内。北京首钢园的高炉里，这个假期近30项体验项目全天满负荷轮转，每20分钟就有上100人同步体验。系统每秒处理100万级空间定位与动作捕捉数据，画面跟随游客视角及时生成，游客转头走动都能在虚拟世界中同步贴合。国庆假期，游客既能亲手触摸传统文化，也能躬身感受大地收获，在虚实之间得到沉浸式的快乐，让假日旅行有了更多温度与新意。
4: 今天是国庆假期第5天，全国交通客流依旧高位运行。昨天预计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超3亿人次。
5: 记者从公安部交通管理局了解到，假期进入后半程，预计部分城市和景区周边道路交通流量较大。
4: 另据中央气象台预报，吉林、福建、云南、海南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对返程交通带来不利影响。公安部交通管理局建议广大驾驶人提前规划行程，尽量避开出行高峰和恶劣天气。
5: 记者从琼州海峡运输企业了解到，琼州海峡明天起将迎来国庆假期返程高峰。琼州海峡南岸海口新海港、秀英港全部实行全预约过海，线下不设小车售票窗口，未购票成功的车辆请勿前往港口。
4: 小车需在航班开航前60分钟至120分钟时段内到港，过早或过晚都将被限制进港。散客在航班开航前20分钟停止检票。新能源车辆过海可优先选择海口秀英港。
5: 铁路方面，今天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2105万人次，预计加开列车1463列。
4: 今天起，多地返程出行高峰逐步显现，贵州、太原、成都等地加开多趟高铁及普速旅客列车，提升运力。
5: 国庆假期坐火车，不少人会弄丢、忘带身份证件，那遇到这样的情况怎么办呢？
4: 铁路部门提醒大家，现在乘坐火车支持线上线下2种方式补办证明，方便大家乘车。
6: 出行途中遇到证件丢失忘带的情况，旅客可以线上办理。打开12306手机 APP， 找到首页温馨服务，选择乘坐旅客列车临时证明，按提示填写信息，审核通过后，凭电子临时证明就能正常进站乘车。如果不便线上操作，也可以走线下渠道， 到车站铁路公安质证窗口或通过自助临时质证机

0: 办理纸质临时乘车证明，同样可以顺利乘车。
1: 铁路部门提醒广大旅客，出行请妥善保管好个人身份证件，1236电子临时乘车身份证明申请成功后24小时内有效，每位旅客每个自然月最多可申请6次，如果当月申请次数超限，需要前往车站办理纸质临时乘车身份证明。
2: 大人忘带证件有补救办法，那么随行的孩子没有身份证又该怎么顺利进站乘车呢？
3: 按铁路旅客运输规程，一定年龄下的孩子不用身份证也能乘车，儿童乘车优惠按年龄划分，不再以身高为标准。
4: 未满6周岁的儿童随同成年旅客出行且不单独占用席位，可享受免费乘车政策，每名持票成人仅限携带1名免票儿童，超出人数的儿童需购买儿童优惠票，年满6周岁未满14周岁的儿童需统一购买儿童优惠票，年满14周岁的旅客需购买铁路全价车票。证件核验方面，还没办理身份证的儿童，乘车带上居民户口簿、出生医学证明、儿童护照任意一种原件，走车站人工检票通道核验进站。如果孩子已经办过身份证，出门却忘带了，可以参照成人标准，在12306 APP 申请电子临时乘车身份证明，或是去车站公安质证窗口办理纸质临时证明，自助闸机、人工通道都能通行。
5: 需要重点提醒的是，户口本照片、复印件一般不作为有效乘车凭证，家长带儿童出行需携带购票时所使用的有效证件原件。同时，未办理居民身份证的儿童无法在12306 APP 申请电子临时乘车身份证明，仅可凭购票时所使用的有效身份证件原件进站。
4: 此外，就算孩子符合免费乘车条件，家长购票时也要提前主动声明，登记儿童有效证件信息，避免影响进站乘车。铁路部门建议，经常坐火车出行的家庭可以提前带适龄儿童到户籍所在地派出所申领居民身份证，之后乘车直接刷证通行，出行更省心高效。
2: 假期出行，再来关注天气。从今天起到7号，我国大部地区降水稀少，晴或多云天气成为主流，总体利于假期外出和返程。
3: 今天西南地区东部到江南多地最高气温在20摄氏度上下，最低气温将普遍创新低。不过从最高气温看，明天起到10号，东北南部、华北及以南大片区域最高气温又将回到25摄氏度以上，江南、华南一些地方回升到30摄氏度以上，昼夜温差明显拉大。
2: 提醒大家，出行前要了解目的地的天气情况，及时增添衣物。

0: 欢迎您继续收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正在直播的国庆特别节目《山河日日新》。
1: 海泰长江隧道一头连着南通海门，一头连着苏州太仓，总长11.185公里，其中盾构段就有9.315公里，它也是目前世界上最长的公路水下盾构隧道。
0: 这个国庆假期隧道施工不停，相关情况我们来看总台记者从现场发回的报道。
2: 我现在呢所处的位置就是位于长江江底之下的30多米的地下深处，在我身后呢正在轰鸣作业的就是江海号盾构机。那这个国庆这里仍有600多名工人仍然奋战在施工一线，那确保整个工程进度啊如期推进。那首先我给大家简单介绍一下海泰隧道的一个基本的情况。那海呢就是南通的海门，那就是对岸呢连接的是苏州的太仓，也是世界上目前最长公路水下盾构隧道。那隧道呢是双向6车道的设计，分为左右两个独立的隧洞，两条线的开工的时间呢中间是相差了4个月。那先开工的就是我所在的江海号盾构机的作业面，那目前呢是已经到达了8000米的这样的一个位置。那左线的沧渊号呢现在目前是刚刚通过水面以下75米的最低点，那这也标志着一前一后一左一右的两条线全部都闯过了整条隧道水压最高风险最大地质最复杂的关键段落。可能啊，有的观众也会问，为什么左右两条隧道不一起开工，非要一前一后的错开呢？那现场的技术人员告诉我，海泰隧道的施工条件啊非常复杂，挑战也非常大，业内人

0: 源总结为四超：超长距离、超大直径、超高水压和超大埋深。特别是在水面以下75米的最低点，那盾构机正面顶着的水土压力呢，就能达到了 7.58。 那这是什么一个概念呢？就相当于在每平米的地面上压着大约51辆小轿车的重量。你想，这么大的压力要是两台盾构机同时开工，那江底下的地层呢就会被反复扰动，施工的风险也就会变高。所以呢，两条线必须拉开足够的时间差和空间距离。那这样做还有一个好处啊，就是前面的盾构机在施工中如果遇到了难题，可积累的经验呢都可以共享给后方的班组，那这样施工的效率啊和安全性就会大大提高。那工欲善其事啊，必先利其器。那接着我给大家介绍一下超级装备盾构机。那以我身后的江海号为例啊，它的直径是达到了 16.64 米，差不多相当于五层楼的高度。那现在呢，我们其实是处在它的一个肚子里面。为了让大家看清楚盾构机长什么样呢，我身边就有一个这样的一个模型。我们可以看一下整个盾构机呢，其实江海号盾构机它分为三个部分，前面转动的刀盘、中间的盾体以及后端的一个配套的设备。那这样一个江海号的盾构机啊，它是通过前方一个转盘产生一个巨大的撕裂力，然后呢可以轻松的撕裂前方的泥土和沙石。那这样一个盾构机啊，它不仅的力气非常大，而且它非常聪明。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两个模型啊，其实就是盾构机前方的刀具。那这一个刀具呢，就相当于盾构机的牙齿。现在别看我拿起来有点轻松，其实它的一个正式的重量达到了400斤。它的材质呢，也是一个合金制作的。它这个不仅个头大、力气大，而且它非常的智慧和聪明。其实啊，它中间的黄色的部分呢，是它搭载的一个感知的一个设备。那它这样的一个刀具啊，在转动的过程当中啊，它通过这样的感知设备就可以实时的监测前方的泥土的性质，包括刀盘的这个磨损的情况，以及整个转动的一些速率等等。这些数据呢，都可以通过这样的感知设备传输到后台。那这样工程师啊，就可以坐在屏幕前实时监控整个盾构机的一个转动的情况，从而保证整个盾构机在江底之下，在毫无参照系数的条件下，也能稳稳的沿着既定的方向前进。那现在呢，我们可以再来看一下整个隧道建成以后的样子。那通过这张效果图啊，我们可以清晰的看到整个隧道分为上中下三个部分，最上面是排烟道，中间的是行车道，底下呢分别是管线廊道、疏散通道和逃生通道。那这么长的水下盾构隧道啊，如果是发生了意外，人员呢就可以快速通过逃生通道进入到这个救援层，乘坐一个救援车快速离开隧道。那这也是国内首创的救援车专用通道设计。按照计划呢，海带隧道是预计在2028年建成。那最后呢，我们来看一下整个南通区域的这样一个过江通道的分布。那我们可以看到，在南通长江段呢，总共是有166公里的长江岸线。那现在已经分布了有八座过江通道，也当地也被称为八龙过江。那海带隧道的位置呢，我们可以看到是在这里。那未来啊，从乘坐海带隧道过江呢，只需要10分钟。那从海门这里出发到达上海市中心呢，也只需要差不多半个小时的时间。那可以说，海带隧道项目的建成呢，对于推进长三角一体化和推进跨江融合发展呢，都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1: 重大交通工程落地，方便人们出行，也会重塑一个地方的旅游版图。
2: 这个国庆假期前夕，我国最北端的高铁哈一高铁正式开通，这条新高铁也正在催生一春快进慢游的文旅新热潮。
3: 从哈尔滨出发，一路向北，直入小兴安岭，车窗外刚刚掠过黑土粮仓，转眼便是万顷松涛林海，
4: 开阔，连绵起伏，这一路上都是景，特别快乐。
3: 不少游客一到站，先去租辆车。伊春西站周围几家原本主营二手车销售的门店也主动转型，把车辆和场地投入旅游接待，抢抓文旅新机遇。
5: 在这边再租车自驾，四五天嘛就能在那个伊春玩一圈。
3: 国庆假期期间，正是小兴安岭秋色最盛的时候，汤望河、奇石彩林交相辉映，金祖峰日出云海，霞光万丈。毛兰沟潭水倒映着五彩斑斓的秋色，伊春溪水国家森林公园今年新栽植荷兰菊等观赏花卉，花海与五花山色相融，
6: 非常的美，就是像大自然打翻了调色盘一样。 不少游客看完五华山呢，直接在咱们这儿就选择购山货了，销售路子一下打开了。
3: 一条高铁缩短时空距离，东北边疆高铁路网布局加快完善，

0: 沿线也被持续激活，
1: 一直是忙碌到晚上。高铁通了以后啊，感觉人一下子多了。
0: 与此同时，民宿集群、康养旅居、林间小院等新型住宿业态也在当地快速崛起。
2: 哈尔滨高铁打通伊春对外联通的交通瓶颈，我们做强高铁加生态旅游模式，持续完善吃住行游购娱全链条配套。
0: 新开的高铁线拉近远方与山水的同时，也正在不断激发着新的消费活力。数据显示，国庆前夕，雄商高铁、西康高铁、宜兴高铁、哈一高铁四条新线集中开通，穿越华北、西北、华中、东北，带动沿线酒店预订量同比增长均超20%。还有一批沿线小城正尝试接住高铁带来的新流量。陕西安康面向游客推出围绕高铁票的票根经济礼包，湖北兴山借高铁加速让土特产出山，黑龙江铁力则加紧建设新的游客集散中心，高铁飞驰穿山越岭，打开新的发展空间。
3: 十五五期间，东海等海域的海上风电基地建设正在加快推进。位于东海之滨的福建平潭，这座海岛上的大风车眼下不仅向外输送绿电，这个国庆假期也吸引来一波又一波的游客。
4: 绿色能源基地成了假期里的热门旅游打卡地。
5: 到了下午，气温稍降，在平潭这条环岛公路上，车流和人流慢慢聚集起来。今年的国庆假期，这里首次启用潮汐车道，高峰时单向一车道变成两车道，更加方便游客的出行和观光。
6: 从网上看到这个照片就觉得很美，一下子就过来了。
7: 大国的一个制造和这个我们的景点结合在一起，让我感到很自豪。
8: 一列一列的感觉很壮观，也很酷。
9: 我们平潭群里有200多天都是大风天，现在我们海上啊、陆上啊，风机一共有200多台，每隔几百米啊，就能看见我们撞入的一个大风车。
5: 走上环岛公路，这个拐角处反倒是人气最高的一个点位。转角的一瞬间，视野豁然开朗，整片的大海和成片的风车直接扑面而来。
0: 除了近岸的风车海，平潭还坐拥路上的风车森林，路上风机错落地分布在乔木林中，这里又是另一种玩法。游客在这里徒步登高，可以近距离置身大风车底下。
10: 尤其是进关以后，就是这个震撼感更加明显，能够感觉到大国重器的这种给我们的一种力量感。
0: 伴随风车旅游线路向森林深处延伸，今年以来，一系列靠山面海的消费空间也在沿途不断生长起来。
11: 十一期间，我们在风车森林的带动下，整体的客流量比平日多翻了2倍以上。
0: 福建平潭一度因为风大而难以留住游客，而现在这座海岛因为风车景观迎来新的风口，当地在场景上下绣花功夫，不断聚拢新的人气。
11: 你看我们这两列风机基本上就沿着海岸线分布，有大有小，有疏有密，在考量到经济性和安全性的前提下，也打造一个立体的有层次的风车布局。
12: 我们正在持续丰富风车系列文旅产品，推出滨海追风风车主题旅拍，策划特色风博物馆等，把风车变成一条可看、可玩、可学的文旅线路产品。
4: 这个国庆假期恰逢第20届亚运会举行，中国运动健儿在赛场拼搏，捷报频传。
3: 昨天第20届亚运会闭幕，中国体育代表团共获得169金、89银、83铜，总计341枚奖牌。
4: 这一成绩让中国队蝉联亚运会金牌榜、奖牌榜榜首，金牌总数也创下境外参加亚运会的新高。
13: 本届亚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共参加38个大项、59个分项、369个小项的比赛。其中，在29个大项、38个分项上获得金牌，在36个大项、47个分项上获得奖牌，进一步巩固了我国竞技体育在亚洲的领先优势。代表团在射击、射箭、田径、游泳、举重、场地自行车等有成绩记录的项目上，共打破8项世界纪录、11项亚洲纪录、22项亚运会纪录。其中，田径女子标枪、女子链球达到巴黎奥运会金牌成绩，游泳男子200米自由泳、男子4×100米混合泳接力、女子200米个人混合泳创。

0: 今年世界最好成绩。在跳水、举重、射击、体操等我国的传统优势项目上，本届亚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继续保持了优势，同时基础大项也全面发力，田径夺得17枚金牌，短跑、投掷、跳跃打破4项亚运会纪录，包揽4×100米接力3枚金牌，游泳勇夺30枚金牌，金牌总数再创新高，首次包揽7个接力项目金牌，保持亚洲赛场统治力。水上项目赛艇、皮划艇、帆船夺得24枚金牌，继续保持亚洲领先优势。同时，新兴项目也在亚运会上取得新的进步，攀岩、攀石、速度个人项目和自由式小轮车获得亚运会首枚金牌，滑板获得境外参加亚运会的首枚金牌，冲浪获得亚运会首枚奖牌。一些项目在本届亚运会实现突破或复兴，铁人3项取得亚运会参赛最好成绩，马术盛装舞步团体项目获得首枚亚运会金牌，公路自行车时隔20年再获亚运会金牌。这些项目的进步进一步拓宽了我国竞技体育在亚洲的版图。女排蝉联亚运会冠军，男子足球时隔28年再次站上亚运会领奖台，女子水球以全胜战绩夺冠等，成为在三大球及其他集体球类项目方面的重要亮点。此外，武术12个参赛小项全部夺冠，在亚运会赛场弘扬了中华武术风采。通过本届亚运会的历练，一些新人崭露头角。17岁的陈芋洁成为亚洲最年轻的女子百米飞人，18岁的闫子仪一枪制胜夺得女子标枪冠军，13岁的于子迪夺得游泳项目3枚金牌，均打破亚洲纪录或亚运会纪录，19岁的张展硕夺得游泳项目7枚金牌，追平亚运会历史个人单届夺金纪录。代表团815名运动员中，有548名运动员首次参加亚运会，占比达到2/3。大批年轻运动员经过亚运会的淬炼，得到成长，也向亚洲和世界展示了新时代中国青年拼搏进取、自信昂扬的精神风貌。
1: 亚运赛场上，我们看到了运动健儿们的顽强拼搏与阳光自信。
2: 神州大地文脉绵延，从历史深处走来的东方气韵，在新时代里愈发鲜活动人。

0: 在你心中，你觉得我们中国范儿是什么呀？
1: 绝对的自信，绝对的实力。
2: 中国范儿，首先像我穿的这个衣服嘛，像我们衣服56个民族有不同的特色。
3: 哪里来的？台湾哦。
4: 过来的。
5: 来到第二次，
4: 我们来看第二次。
3: 第二次了。
5: 是他到最后说华夏从此中国，这个真的很感动。
3: 想跟大家聊聊中国范儿。
5: 人文啊，非常的棒。
1: 就《诗经》啊，然后我们有这么多厉害，李白啊，对，一堆名人，我们随便数都数不完。
0: 中国的范儿太多了。
1: 比方说，我们一个人站在这里，腹有诗书气自华，这就是中国人的特质吧。
6: 山庄的我总相宜，
0: 从哪来？
6: 北京
0: 来的，正好趁着假期来游西湖是吗？
7: 是的，一直从小就读课文嘛，上有天堂，下有苏杭，所以想带孩子来看一下。然后我们冬天再来看一次，
6: 然后看他那个桥是不是断了。
0: 我特别喜欢的这个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类别的
7: 啊，我都喜欢，我都很喜欢。我觉得我最喜欢应该还是诗词，因为它更能代表中国这种人文精神的传承。比如说前一段我们去看这个，曹操当年写这个"东临碣石，以观沧海"的《观沧海石》，他对这首诗，包括对三国的文化，就会非常的向往啊。他对跟古人是有一种情感和联络的，这块的话，对他审美的这种培养是非常重要的。
4: 蛋糕羊，
5: 谢谢。
0: 我觉得现在要让他看这些，觉得这些很重要。
8: 我觉得是一种就是传承吧。我觉得这种中式美学其实真的是可以让孩子们多感受一下。
9: 我现在在做这个立体的五角星胸花，那我是用非遗的方式来庆祝国庆。我们要把这些宝贵的文化，把它更好的跟我们当下的生活去结合，为我们的生活服务。好，就像是我今天的这个剪纸的领带穿搭的效果，让剪纸变得非常的时尚化。

0: 我们以这个凤姐为例吧，粘贴在这个小物件上啊，它实际上呢是把我们的这个中国文化传承了千年的这种中国审美呢融入到了我们现代人的生活当中去，也是体现了我们中国人的这个匠心啊与这个智慧。
1: 这个是做成明信片的，就用了乔皮的元素，然后我们还做了一个支架，这个潮汕的错角头的一个元素。
2: 这就是我们现在就是最创新的这种，比如说这是阿德莱斯的裙子，哈萨克族的帽子，五十六个民族就是那种石榴一样嘛，这个民族特色它就融到一起了。
3: 十几年前我觉得文创就是没有这么精美，现在可以说就是只有那些简单的冰箱贴或者什么，但是现在已经很好的古人的审美带到我们的日常生活中，就是让美的一种传承吧，我觉得让它在现实中也活起来，也是一种很好的传承。
4: 这是什么历史？是什么历史？
5: 您戴的是一个我看眼镜，
4: 通过 AI 就也是文字翻译过来就知道了，很有份儿嘛。
6: 我看他好像是要用那个 3D 打印一些什么传统小建筑，是吧？
7: 对对对，而且他喜欢自己创作，在家里也弄。然后他今天来这儿就奔着想来这个 3D 来的。他有个姐姐，我们前一段参加了一个介绍北京中轴线的一个活，就英文的一个就是对外交流的活动，他就选的是
6: 介绍了
7: 整个孔庙和国子监，就是从我们小朋友的自主的去往外输出，我觉得是源于他的一个文化自信，我们可以了解我们。
8: 我的视频也是没想到在国外的流量，那这个确实是没有想到的。其实这条到现在500多万点赞吧，我想的是能通过我的视频去让大家去更好的对中国文化的一个理解或者说一个表达吧，让大家无论是国内的还是国外的网友就可能更喜欢咱们中国。
9: 一说起中国范儿，你首先会想到什么？
10: 匠人精神。因为前段时间去了博物馆，它有一个五行出东方镇中国，然后把这些字都分布在不同的位置，然后还会有很多小动物分布在不同的地方，很完美很完美的一幅画，被震撼到了。对，就特别精美，它是一个非常精细的一个活，每一个字比如像中国的中，然后你就一点点码嘛，那个竖然后横，然后它能把这个字精确的给排出来，这个就非常需要用心用精力，然后很花心思去把这件事情完成。我感觉还是一个匠人精神吧，负责任的精神的话是无法完成这件事情的。对，其实咱们每一个人在做自己的事情的时候都是带着一种匠人精神的，就比如像我在做科研的时候，我就一定要对自己的数据负责。
11: 中国人性格上就带着这个中国范，包括我们做每一件事情，尤其是工艺美术，都是要做精做强，往精致做，那就是几千年的文化赋予我们的。国家这个现在强大了，有这样的好的这个机会，好的环境，就是我们就是静下心来啊，就是把这些东西就是要传下去。
5: 一提到中国范儿，您会首先想到什么？
12: 我作为一个文物工作者，主要想到的是什么？第一个就想到咱们祖国现在强大，咱们这个文物工作者是由衷的高兴。咱们强大了以后，咱们才有咱们的文物文明。咱们新中国没成立以前，破坏掉的是咱们现在。有的就你可以能修复，有的修复不了了，所以说你看到的时候特别感到痛心。但是咱们现在祖国强大了，你看咱们国家投资了多少的人力物力财力去把咱们这个文物文化更好的传承保护，用自己的这个手艺，用自己的经验做到这个匠心报国，三个心：耐心、细心、责任心，把我们的手艺更好的去传承下一代的文物工作者。也许到那个时候有些材料呀技术更先进了，让他们更好的去把这个工作做好，我自己有成就感的，这是我亲手做的。以后再过若干年以后，或者自己的人生、自己的后一代或者是徒弟，哎，这是那个谁谁谁，我亲自当时参与这个工作，我就很骄傲了，很自豪了。我自己可以说我这一辈子在这个领域里头，我没有白活，对吧？
4: 愿我们全体中国人能够抬头见光，这是希望；低头见路，这是我们的未来。
13: 祝我们的祖国越来越强盛，我们的生活越来越好。
14: 今天的中国充满生机活力，各地日新月异的变化，人们昂扬奋发的劲头，映照着国家和民族改革前行的奋进足迹。
15: 强国建设、民族复

0: 新的接力棒历史的落在我们这一代人身上，征途壮阔，我们满怀信心，向心攀高，追求卓越，在实干担当中书写新的篇章。
1: 感谢您收看今天的节目，明天同一时间国庆特别节目我们继续。

27载，壮歌已行，薪火相传。迎着收获的时节，我们出发，边走边看，遍览神州万千模样，看沃野千里，稻浪翻涌，瓜果飘香，看大国工程拔节生长，书写时代担当，看创新奔涌，迸发无限力量，看万家灯火，映照岁岁安康，看十五五开局之年，步履向新，看新征程上千帆竞发，山河铺锦绣，大地永风华，这便是奋斗铸就的国，这便是生生不息的家。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77周年华诞，央视新闻频道特别节目《山河日日新》。

0: 两万五千里，纵横十余省，千难万险，凝成巍峨丰碑。生命热血，铸就伟大精神。理想信念，谱写壮丽史诗。
1: 这里是于都河，
2: 这里是福建三明宁化县的凤凰老街。
3: 我现在就站在贵州遵义的娄山关，
4: 我脚下是奔流的大渡河。长征精神是走出来的，
5: 长征精神激励着我们一代又一代的年轻人不断的前进。
0: 齐心协力，走好新的长征路，开创更加光明的未来。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特别节目《江山万里新长征》。

观众朋友大家好，上午11点欢迎走进这节新闻直播间。15五开局，国家重点布局六张网建设。六张网有哪些？中国为什么要建这六张网？六张网建设与老百姓的生活有什么关系？今天起连续5天，新闻频道推出特别报道《六网编织向新行》，用全新视角看六张网建设中的新变化、新机遇、新力量。

国家正在重点布局的六张网，包括水网、新型电网、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城市地下管网、物流网，它们有的奔流在江河里，有的架在高空中，还有的深埋在脚下看不见的地方。系统布局六张网，立足当下，擘画长远，是对现代化基础设施体系的前瞻性布局，是党中央立足发展全局做出的战略抉择。六张网以设施现代化为先导，要素畅通为纽带，协同绿色为底色，为高质量发展积势蓄能，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硬核支撑。具体来看，水网统筹解决水灾害、水资源、水生态、水环境问题；新型电网把越来越多的新能源稳定接入大电网，让绿色电力发得出、送得走、用得稳；算力网则把全国各地的计算资源连成一张网，可以像拧开水龙头一样，随时随地按需获取算力。

0: 新一代通信网从 6G 到卫星互联网将实现空天地海一体化，城市地下管网将实现从看不见到管得住，让燃气供排水供热更有保障，还有物流网让分散的通道和枢纽连成网，打通货畅其流的最后一公里。那了解了六张网的基本情况，今天的节目我们来聚焦一个关键词，协同。区别于传统单一基础项目，今天的六张网可以说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当他们互相牵手，会迸发出多大的力量？如何能够互补协同，融合发展？我们首先从一条穿山而来的新通道说起。三峡水运新通道是15-15时期首个开工的国家重大标志性工程，也是三峡工程之后长江干线上集水利、航运、生态等功能于一体的最大综合性工程，包含三峡枢纽新通道和葛洲坝航运扩能。眼下葛洲坝临时码头建设取得了新进展，围堰施工准备正在进行。一条新通道如何把水网、新型电网、物流网的作用协同起来呢？我们来连线正在现场的总台央视记者田启勇。启勇你好，来给我们介绍一下现在现场的情况。
1: 上午好天亮，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就是在长江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葛洲坝航运扩能的建设现场啊。其实就在不久前，这里刚刚完成了临时码头的建设工作，即将进入到围堰施工的阶段。而在距离这里上游38公里处的三峡枢纽新通道，也在节假日之前呢，刚刚完成了先行开挖区的开挖作业，正在进行线路改迁的工作。我们知道长江是国家水网主骨架的核心大动脉，同时它也是全球内河中运输最繁忙、运量最大的黄金水道，而葛洲坝枢纽就在这个关键节点上，它和上游的三峡枢纽共同承担着防洪、发电、航运等等任务。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呢，航运的需求在不断的增长。就拿葛洲坝枢纽来说啊，根据长江三峡通航管理局的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三季度葛洲坝的累计通过量已经超过了1.2亿吨，这就意味着这三个船闸都在超负荷运行，所以就需要拆除既有的3号船闸，在这个基础上新建2线单级船闸。值得注意的是，这次的航运扩能工程是在持续进行的运行的枢纽中进行的，那么这就要要求我们了，既要提高航运能力，同时呢还要兼顾好既有的水资源调度、通航，还有包括我们的输电线路外送等等任务。那如何兼顾呢？这也就是我们在这里看协同的原因。我们专门邀请到了葛洲坝航运扩能工程管理部的刘英宇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啊，在咱们的施工过程中如何做到兼顾呢？
2: 好的，我们这个工程施工环境是非常复杂的，有两个突出的问题，一个是空间上的立体交叉干扰问题，第二个是时间窗口高度重叠，非常紧张。为此呢，我们坚持先保网后主体，优先实施了临时码头、靠船灯、高压线路迁改等保障工程，这样我们主体工程建设的时候，渣土车辆可以不穿沉，船舶可以顺畅的过闸，电力外送通道也不会被中断。
1: 好的，谢谢刘主任啊。所以我们简单看呢，就是水畅流、船畅行、电不停啊。那么这样呢，多网协同就不仅仅是目标了，它已经融合到了我们的施工过程中了。还有一点值得一提啊，就是我们现在所在的这个位置，未来就是通道的一部分了。那这些船舶呢，就将在这里通行。那建成之后的葛洲坝枢纽将是什么样子的呢？我们来通过一个对比图看一下啊。这张对比图的上方呢是目前的格局，而下方呢就是葛洲坝航运扩能工程建成后的格局了。可以看到我们大概的位置其实就是在这个地方。那等建成之后，葛洲坝航运扩能工程就将形成双向4线船闸的格局，它的年双向通过能力将达到3.6亿吨，与上游的三峡船闸呢将共同提高通过能力，同时呢通过多式联运，货物从工厂到港口再到目的地的流程呢将更加顺畅，同时呢水网提供水资源调度支撑，轻新型电网源源不断地输送清洁的电力，三张网协同能够让长江水稻和水能的资源优势更好地转化为沿江产业的发展优势，能够让长江黄金水稻发挥出更大的综合效益。

0: 以上呢就是我们在现场了解的情况。天亮，
1: 好的，三峡水运新通道的建设啊，将为长江经济带的高质量发展插上翅膀。那我们看到三峡水运新通道建设正在有序的推进当中，大家可能会问到，三峡为何还要建一条水运新通道？那么答案可以归纳为两个字：扩能。
2: 三峡船闸2003年建成通航，设计年通过能力1亿吨，原预计2030年达到饱和。随着长江经济带快速发展，2011年船闸运量就提前19年突破设计值，2025年达到1.73亿吨，船闸长期超负荷运行，船舶通行效率低的瓶颈日益突出。另外，现有船闸对船舶尺度限制较大，万吨级船舶无法直达重庆港，货物中转分运推高了物流成本。这次建新通道相当于给长江拓宽车道，从双向两车道升级成双向四车道，一条新通道集水利、航运、生态于一体，这正是六张网建设的重要价值体现，网与网携手畅通经济大动脉。
1: 那除了三峡水运新通道，六网协同还催生出哪些新场景呢？我们来看一下大屏上的图片。这是一家深圳水质净化厂的管网，里面设置了大量传感器，污水输送进厂的同时，这些传感器就把水量、水质数据通过通信网传输到监测平台，经过人工智能大脑实时研判，随时调整污水处理负荷，实现地下管网、通信网、算力网的深度耦合。我们再来看这一张图片，那这里是宁波舟山港，可以看到这里有大量的无人集卡正在作业。通过 5GA 网络，单个泊位上最多能够编组64辆无人集卡，为同一艘集装箱货轮开展作业。物流网和通信网在这里形成了合力。再来看一张图片，这里是宁夏中卫，也是国家东数西算八大枢纽节点之一。那前面这一片都是算力中心，后面紧挨着的就是一大片光伏板。不久前，国家发展改革委把两家电网企业、三家电信运营商，还有一批算力相关企业召集在一起，为电网、通信网、算力网建立统一的协调机制。那么成果如何？我们来看一下记者在当地的调研。
3: 记者来到宁夏中卫时已临近国庆假期，但是戈壁滩上却仍旧热火朝天，来自全国各地的企业都来抢位置。
4: 我们是来自湖北的大模型公司，这个是我们订购的机房楼，现在算力需求比较紧张，所以我们现在天天扎在这个现场。
5: 我们是来自北京的企业，现在呢我们的项目审批已经通过了，预计明年3月份开工。
3: 究竟火爆到什么程度？记者来到承担算力中心建设的企业，发现他们正在重新起草自己去年刚定稿的“15/5”规划。
6: 今年呢，算力的需求爆发非常大，我们其实今年一年就完成了我们原计划的“15/5”的所有的建设需求。最新的方案是要新建60座数据中心，规模呢要翻3倍。
3: 然而，爆发的需求也带来了新的难题：企业增多，网络不扩容的话，数据处理就要排队。
7: 我训练完之后呢，另外一个地方的算力中心数据传过来需要很长的等待时间，无形中就会增加我的训练周期和我的实际的成本，同时呢也是一个对我们算力资源的浪费。
3: 不仅如此，中卫距离京津冀、长三角等地上千公里，即便是目前最高等级的光纤直连时延也要20毫秒。面对现在涌进来的大模型训练、 AI 推理这样对时延要求极高的质算需求，只能找新的突破口。这是一条通信光缆，从中我们抽出一根细细的光纤，它非常的细，直径只有不到0.4毫米。然而我们把它放大1000倍，你就会看到这根细丝的内部竟然是空心的，在它的管道壁上还嵌入了20根更细的玻璃圆柱，给光信号造出了一条磁悬浮高速通道。这就是下一代通信关键技术——空心光纤。这一次，通信工程师在相距30公里的数据中心之间率先应用，为更远距离的高速传输提供技术支撑。
8: 叫咱们传统的实心光缆，损耗和传输时延都可以降低30%以上，真正实现了我们超低时延、超低损耗和超大带宽的一个高速的高性能的传输。
3: 新一代通信网不仅让传输更快了，还让算力的调用变得更加灵活。记者来到一家算力中心的调度大厅，发现这里

0: 建成了一个算力调度平台，正把当地零散空闲的算力汇集起来，供全国客户调用。
1: 通过新型网络将各个算力直接连接纳管到我们平台上，客户可以登录平台来使用这些闲置的闲散的算力，从而提高整体的一个算力利用率。
0: 不仅如此，这个平台还能让更多中小型企业灵活租用算力设施。
1: 它可以租一台服务器，也可以租两张卡，甚至可以租一张卡，也可以租一个小时，也可以租一个月。通过这种灵活的算力供应方式来满足更多的中小企业的一个用算需求。
2: 看到这儿，您可能会问啊，算力中心在算什么？给谁算？为什么要大老远的跑去宁夏算呢？通俗来说，算力中心就是集中输出计算能力的数字基础设施，大到人工智能训练推理、大数据分析、科研攻关计算，小到我们日常用的各类线上服务，背后都需要它提供算力支持。中卫能成为国家算力布局的枢纽节点，靠的是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充沛的电力资源、扎实可靠的网络底座三大核心优势。这里气候干凉，空气清洁，采用全自然风冷技术就能够给服务器设备降温，节能减排效果十分显著。截至目前，中卫已建成 5G 基站3000多座，开通至全国27个重要城市的长途的传输链路，可以承接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成渝四大枢纽节点的算力输出，实现网络一点接入、多点连通。新一代通信网能够让算力跑得更快，调用更顺，那通道有了源源不断的算力需求，有了更多的保障，也带来了新的难题。这么多算力中心一起建设，电力保障跟得上吗？
0: 记者在中卫采访时发现，算力中心建设不仅是数量增加，建设速度更是提了起来。
3: 前几年移动数据中心的交付时间大概得1年半到2年时间，那现在全是全钢架结构，都是以模块化的形式的安装，也就是4个半月到5个月的时间。
0: 就在这片工地的旁边，一座新的变电站也正在紧张施工。然而过去两边的建设节奏基本相同，现在算力中心的建设周期大幅缩短，变电站从审批到建成却还要1年半。为了匹配算力中心的需求，供电部门也开始重新调整。
4: 我们现在在超前的规划，超前的建设，像这样的变电站建设的还有4座，2028、2029年还要开工4座。为了这个匹配算力产业发展，我们全部提前到2027年。算力发展到哪，我们的电网覆盖到哪。
0: 两张网整体规划节奏匹配上了，但是记者在调研时发现，需要匹配的远不止于此。眼下几乎所有算力企业都要求用最高等级的电力设施来供电，但算力中心建成时根本用不了那么多电，会出现电力设施大马拉小车的现象。要解决这个问题，就需要更精准细致的协同。
5: 数据中心建成初期，咱们先拿一个电压等级相对较低的这样一种方式来给它供电，等数据中心符合爬坡到一定程度的话，咱们采用高电压等级满足用户这种预电需求，这样就实现了电网资源的高效利用，同时实现用户算力和电力资源的相互匹配。
0: 为了让供电更加精准，不久前这里建成了全国首个大规模算电协同绿电直供项目，光伏电站正对着算力中心，系统会提前预估算力任务和用电需求，再结合风光变化安排发电和储能。目前宁夏数据中心绿电消费占比达87.6%，高于国家目标值7.6个百分点。从超前布局到阶梯供电，再到绿电消纳，一条算电协同的新路径正在这里加快形成。
2: 在宁夏中卫算力中心，想要真正实现各网协同，还有土地保障、供电保障、基础设施建设等方面的大量问题亟待解决。那如何破解体制机制的障碍，真正实现协同发展？继续来看记者调研。
6: 你让企业一家一家去跑，时间是很难以保证的。所以我们建立一些分工机制。由我们数据局牵头出面，然后直接对接各个部门。以尽最快的速度，保障这些问题的一些解决。
0: 在这两张规划图上，记者发现，6月份刚做好的算力园区规划，空闲地块不到2个月就被定满。8月份的新图上，新规划的建设区域面积翻了1倍多，而其中涉及的土地、电力、网络。

0: 甚至水利，任何一张网慢了半拍，就会拖住整个规划的更新。不久前，中卫把各方请到了一张桌子上，谁出什么，谁需要什么，什么时候到位，让电网、算力网、通信网的建设节奏相互匹配。
1: 对我中卫整个片区的这个要素保障能力，实际上是一个巨大的挑战。电力的供应、水利的供应以及网络的畅通。所以说呢，我们市委市政府呢就成立了书记、市长的双组长制的一个工作专班，分别去专项的提前做好这种科学的规划。
0: 作为全国八大算力枢纽之一，宁夏正在持续加快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电力网的深度协同，既为东数西算筑牢坚实支撑，也为跨产业协同探索出实施路径。
2: 在“十五五”期间，致力于打造重要的算力保障基地、数据灾备基地、算力调度交易中心，加快构建服务全国、绿色低碳、安全可靠的算力供应高地。
3: 宁夏是我国东数西算八大算力枢纽其中之一。八大算力枢纽还包括哪些地方？我们的日常生活又和这些数据有什么关系呢？
4: 这八大枢纽分为东西两大梯队、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成渝四大枢纽，布局在人口密集、经济发达的城市群，主要承接实时性强的算力任务，支撑城市治理、产业升级和民生服务。贵州、内蒙古、甘肃、宁夏四大枢纽扎根西部，凭借充沛的绿色能源、干凉的气候条件，主打后台加工、离线分析、数据存储备份等非实时算力需求，把西部的资源优势转化为全国共享的算力产能。通过高速通信网络串联，八大枢纽实现一点接入、多点联通，形成全国一体化算力网络，算力可以跨区域灵活调度，而算力发挥的作用早已融入百姓日常。外卖秒级智能派单、路口红绿灯动态调时疏堵、手机 AI 助手及时响应、异地就医影像数据互通调取，这些熟悉的便捷体验背后都有算力网的支撑。看似高大上的算力建设，其实一直在悄悄为咱们的生活提质提速。
3: 放眼全国，六张网之间相互交织、协同运转的场景不断丰富，六网协同将带来怎样的乘数级效益？来看权威解读。
5: 六张网是现代化基础设施体系的骨干网络，彼此高度关联、相互支撑。比如算力网的高效运转离不开新型电网的电力保障和新一代通信网的数据传输。推进六张网协同发展，就是要提升资源配置效率，释放多网叠加的乘数效应，实现一加一大于二的效果，更好筑牢高质量发展的基础设施底座。推进六张网协同发展，关键是把协同思维贯穿到规划、建设、运营的全流程。规划上，要把六张网的项目纳入同一张蓝图，统筹空间布局、时序安排，从源头上避免各自为战。在建设上，通道、廊道能共用的都共用，接口标准能统一的都统一，避免各挖各的沟、各架各的杆。在运营上，要相互开放场景，彼此赋能，共担的投入要算清楚，共享的收益要分明白，让各方都能够尝到甜头。这样六张网才能真正支撑一张效能倍增的大网。
3: 作为“十五五”期间我国建设现代化基础设施体系的重要抓手，六张网建设正从当下到长远，持续为我国经济产业发展注入深层动力。今年下半年，六张网建设正加快落地，既是扩投资稳增长的实招，也是直接拉动产业提质升级。而这六张网不仅仅是基础设施的物理延伸，还在激活着装备制造、工程施工、数字硬件等产业链，串起了投资、就业、消费的链条。明天我们将会继续关注六张网如何激活发展新动能。
6: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7: 匠心品质，中国力量，鞠躬集团。 徐工集团旗下徐州重型机械有限公司以全球定制敏捷交付的移动式起重机智能工厂项目入选2025年度领航级智能工厂培育名单。智能工厂融合 5G 全连接。

0: 数字孪生与工业互联网，
1: 打造形成一套具有行业特色的徐工制造七星领航的新模式。
0: 徐工，徐工，祝您成功，
2: 享受多彩人生，祝您寿比山高。天津立生制药，
3: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4: 在江汉田园之间，点亮一片田园星河。湖北建立新田村，农村融合，让乡村更有活力。
5: 好，新闻直播间，我们继续看新闻，来关注假日消费市场。今天是国庆假期第五天，商务部商务大数据显示，国庆假期前三天，商务部重点监测的78个步行街商圈客流量、营业额同比分别增长 3.4%、5.3%。消费品以旧换新带动销售额196.3亿元，汇集348.3万人次。其中，汽车以旧换新4.6万辆，带动新车销售额74.5亿元；家电以旧换新151.1万台，带动销售额65亿元；数码和智能产品购新170.9万件，带动销售额49亿元。今年国庆假期，电影市场的热度也很高。那么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今天上午10点，2026国庆档票房含预售超7.4亿元。今年国庆档，银发题材的电影引起了不小的观影热潮，影片《活色生香》就是其中一部。它聚焦中老年生活、爱情、友谊和代际关系，引发中老年群体的观影热潮。多家影院随之开设早场、银发专场等适老化场次，为老年观众打造友好贴心的观影环境。
6: 活色生香，
7: 香。
8: 现实题材影片《活色生香》讲述了三位退休女性在人生下半场直面情感困境，相互陪伴，追寻鲜活自我的故事。影片真实展现熟龄群体的内心诉求，聚焦普通人的晚年生活、自我价值实现与代际和解，引发中老年观众强烈共鸣。
9: 很好，挺接近生活的。喜欢电影啊，心情非常好啊，一来就挺心情好的，一听说看电影就心情好的。希望以后将来多一些适合我们老年人的那种文化生活。
8: 随着越来越多的银发题材电影上映，更多的银发观众回流影院，也让影院相应开始调整服务。在北京有着89年历史的首都电影院，面向中老年观众的银发专场受到欢迎。影院推出凭老年证观影享半价福利，在重点档期开设上午10点前的早场特惠场次。针对老年观众，影院推出多项暖心服务，门店开通助老服务热线，一通电话就能完成订票，专门手写放大字体票根，提供温开水，观影全程提供影厅引导入座服务。
10: 老年人呢，在平常日子可以拿老年证来到咱们首都电影院呢，是直接半价优惠。应对于老年人会有一些比较宽的座椅，还有比较大的通道。首都电影院呢，也是长期呢跟周边社区去合作，然后推出了老年观影团，然后还有社区的观影团，然后呢会有老年人接送，直接送到影厅之内。
8: 影院合作的幻影岛国产 LED 电影空间，运用国产自主技术，为电影《活色生香》做了专属老年人的 HDR LED 版本，屏幕画面更柔和，细节更清晰，长时间观看不易视觉疲劳，为老年人提供舒适的观影体验。
11: 在做新技术调研的时候发现，传统的放映机它的亮度最高只能达到48尼特，那对于老年人来说，他们看电影，他们对于亮度的需求可能要达到80到100尼特才能满足他们可能眼睛的舒适度。活色生香的这个专属版本，它最高亮度可以达到300尼特，同时它的色域也比之前的这个普通版本的话会更宽了，所以对老年人来说，他可以看到更丰富的色彩，那它的亮度对他的眼睛也是非常舒适友好的。
8: 随着银发题材影片持续推出，老年专场常态化运营，适老服务逐步完善，影院日间闲置时段逐渐盘活，撬动银发经济，激发银发电影市场活力。

0: 近年来，上海出品了《菜肉馄饨》《梅的白天和黑夜》《活色生香》等多部银发题材影片。上海市同时常态化推出敬老观影服务，以票价优惠、适老配套，打造老年群体光影社交空间，挖掘银发经济文化消费新潜力。
1: 上午11点多，在上海市杨浦区某家影院，陆续有不少老年观众走出影厅，他们刚看完早场电影《活色生香》。据了解，上海30家影院开放了银发早早场，老年人凭身份证可以现场购票或提前到窗口购票。
2: 非常好，看了我都一直在笑。对，非常适合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看，肯定有共鸣啊！我们平时也是这样呀，在外面聚会啊、聚餐啊、跳舞啊，退休以后就是这样，快快乐乐过好每一天。
1: 据了解，上海近年来持续推进银发观影、银幕同行惠民举措，全市影院面向60岁以上老年人推出常态化特惠观影，全市30家影院开设银发早早场，每周三上午10点，60周岁以上老年人凭身份证仅需10元即可观看经典老片、戏曲电影。同时，全市影院落实普惠敬老政策，非节假日18点前普通场次，60周岁以上老年人购票票价不高于39.9元。今年还叠加社保卡观影补贴，自2026年6月启动至2027年3月31号，在上海24家影城，60岁以上老人持上海社保卡，享满额立减8元或7折优惠，持续降低老年群体观影门槛。
3: 国庆的主要是结合这个节日啊，我们是主旋律是优先的，然后还是合家欢全类型覆盖。那然后我们也对银发群体增加了影片的排片，那尤其是早场的时间段，我们是大量的去铺设这个老年群体喜欢看的题材影片。我们影院现在正在开展社保卡惠民优惠活动，它是针对全市60岁及以上的老年人，银发群体是相比以前是有明显呈现增长的趋势的。
1: 据了解，上海市多家影院在假期推出日间专场、老年人优惠票、增设老年购票服务窗口、提供线下购票引导等适老化服务，进一步拓宽了电影市场，丰富了老年群体的精神文化生活。
0: 今年，民政部、中央宣传部、中央网信办、教育部等12部门联合印发通知，明确支持创作老年题材电影。政策助推下，各地影院多措并举，满足银发群体的精神文娱与怀旧需求。
1: 国家老龄事业发展公报显示，截至2025年末，全国60周岁及以上老年人口达3.23亿，占总人口23.0%。业内分析认为，国内老年人口规模持续扩大，新一代老年群体消费结构不断升级，文娱体验、社交休闲类占比提升，观影、观展等文化消费需求增长，银发文化消费的市场空间有待进一步挖掘。
4: 就像现在这种电影不太多，将来呢，希望看到更多更接近我们老年人的生活的，让我们活得更精彩一些。
1: 在广州国庆假期，不少养老社区迎来了放映队，精选近期多部国产佳片，为老年银发群体送上温暖丰富的国庆文化体验，也串联起长者们的青春记忆与家国情怀。在越秀区的一家养老综合社区，80多名老人共同观看电影《我和我的父辈》，老人们手执小国旗，神情专注地观赏完整部电影。
5: 这个题材选得好，因为国庆节嘛，我感觉好像又回到那个年代。我坐在那儿，从激动到亢奋，
6: 好多先烈牺牲换来了今天。中国人现在很幸福，中国老人更幸福。
7: 现在年纪大了，出门又不方便，没想到在这里能看上这么好的电影，希望能看到更多的这样的好电影。
1: 广州市国庆假期策划《光影一芳华》电影里的奇妙夜系列光影活动，甄选《我和我的祖国》等国产佳片，走进多家康养社区，高品质的文娱活动促进了长者社交互动，为老年银发群体带来视听光影新体验。
8: 银发

0: 经济呢，不只是聚焦衣食、医疗照顾，长者同样呢有情怀、社交、文化体验的需求。本次呢，我们挑选的影片呢就很贴合长者年代的记忆，《家国情怀》的影片，为养老社区的长者提供了公益加普惠电影的线下观影服务。
1: 从银发早早场、银发优惠专场到电影进康养社区，近年来为银发人士提供观影便利，变成一整套可持续化的公共服务，推动银发观影升级，让更多长者走进影院。电影所释放的既是消费新活力，也是社会的关爱。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3: 国庆假期进入第五天，有人还在享受着假期，那么有些朋友已经开始踏上返程之旅。假期后面几天的天气情况怎么样？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到七号，全国大部地区降水停歇，天气转好，比较适宜户外活动。但是云南、川西高原、海南岛仍有较强降雨，仍需防范局地强降雨可能引发的次生灾害。那具体情况，我们来连线正在中央气象台的总台央视记者刘露露。露露你好，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天气的情况吧。
4: 好的，天亮，我现在正在中央气象台的天气会商室。那么假期进入后半段，具体的影响我们先来看北方地区。那么今天呢，冷空气对北方地区的影响是接近了尾声，但是受到前期大风降温天气的影响，今天东北、华北、黄淮等地的气温还是比较低的。就比如说今天早上在华北北部的最低气温已经跌破了零度，比如说北京的城区今天早上气温大概在6到10度左右，可以说还是非常冷的。我们再来看大风，那么今天北方地区整个的风力跟前两天相比是明显的减弱，但是在一些山区包括海边风力较大，会影响我们的出游体验。比如说今天在长白山景区，那受到天气的影响，长白山的北景区和南景区今天全天是暂停开放。那另外在泰山景区，像这种高山景区，它一般山上的风力比较大，那这个像是索道或者缆车这样的设备容易受到瞬时大风的影响，设备呢会启动这个保护机制，临时的关停。另外像这种临时关停的情况是没有办法提前通知的，所以就要提示大家，如果您近期有类似的出行计划，还是要留意当地的天气实况，灵活的调整行程。那么好消息是我们来看南方，今天呢南方大部呢天气是雨是慢慢的停了，天气是逐渐的放晴，但是还有一部分呢是阴天，但是相比之前来说，在南方游玩的出行和这个体验都会好不少。那具体的情况，我们今天还是请中央气象台的首席预报员张涛来做更为详细的介绍。哎，您请。
5: 好的，我们还是先从咱们的风云四号卫星云图来说起。从这张图上我们可以看到，整个我们国家大部分地区，尤其是北方，都是一个晴空无云的一个区域。那么这个就是由冷高压控制的一个主体。在它的外围边缘有几个云系，首先从东北开始，这是一个气旋冷涡云系，它会缓慢的东移。那么现在还对长白山这个周边，就是黑龙江和吉林东部，还有一些这个雨的这个天气。往南看，这个大片的这个云区呢，比昨天已经就是密实程度已经有所减弱了。它的偏南这一侧的对流雨带呢，已经压到了这个华南的沿海到云南这一线。然后这在青藏高原的东部这边有一些密实的这个云区，还会有连续的这个雨，高山地区还有这个降雪。在西边呢，下一股冷空气从这个今天开始缓慢的东移，会影响新疆的西北部，大概是这样的形式。那么这是云的情况，我们看看这个雨的情况。我们的雷达组网能够看到，其实这个雨区比云区已经小了很多就是刚才所提到的东北的这个雨。那么江南这个雨呢，看上去挺多，其实上都是已经下的比较小的了大部分地方是一个阴天。比较强的这个降雨呢，现在已经包括未来24小时，就是说在这一条这个冷空的这个风区上，有些对流的降雨，主要是华南的这个沿海地区、台湾岛、海南还有云南南部和西部这一线。那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天气形势，就是有这样一个冷空气啊，整个的这个颜色呢代表的水汽的多和寡，北方都已经干掉了，然后这个北风把这个冷空气往南推，冷暖的交界现在就在这个东南的这个海区这一线。那么在这个交界上是未来下的雨比较大的地方，也就是说海南岛的东北部海南岛的东北部、台湾岛的东北部都可能有大到暴雨，包括云南的南部这一线。那么它的后边

0: 这个雨区慢慢的减弱，到今天夜间之后啊，整个的江南大部、华南北部都会放晴。放晴之后呢，明天早上的最低气温会显著的下降，会感觉到明显的凉意，可能只有10度左右的这个最低气温，好多地方，这是要关注一点，就跟今天早上北方有点类似。啊，我们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的未来的3天的天气预报能够看出来这样一个变化。今天的这个雨全国大部已经很小了，主要是在西南地区，这个西部这些地方，还有一些高山地区有一些阴雨，然后就是在我们的这个海岛上，这个有这个明显的降雨。到了这个是今天的啊，到了明天啊后天可以看到，国庆的后半段基本上就全国大部就没有什么雨，那也还是要值得关注一下的。除了这种好的利好的情况之外呢，海上这个风啊，我们由于它这个范围和强度整体上已经达不到这个国家级的这样一个预警的标准，我们解除了预警，但是我们仍然要留意在这个台湾海峡周边的这个海域，南海北部这些地方啊，最阵风还是有6到8级，尤其是台湾海峡的这个附近地区局地的阵风还可以达到9到10级，这地方的行船要注意。到明天之后呢，风力就有所减小，慢慢的就下去了，基本上就这样的情况。
1: 好的，谢谢张涛首席的介绍。那假期进入后半段，我们把整个后半段的天气情况做一个简单的梳理。那么今天呢，从现在开始可以说全国大部的天气都是比较好的，利于出行和返程。那北方多地呢秋高气爽，但是在一些高山的景区仍要注意防范大风。那南方从今天开始雨水渐停，天气也在逐渐的放晴。刚才我们也从那个卫星云图上看到，明天南方大部天气都会比较晴朗，利于返程，但是在局部的地区还有一些分散性的降雨，要注意防范。那另外还要提示大家，由于前期南方多地的降雨比较强，那在一些南方一些涉水的景点，包括山区峡谷，还是要注意防范一些次生灾害发生的可能。那不论是在我们出行前还是出行的过程当中，都提示您要留意当地气象部门发布的最新预报预警信息。祝您假期愉快。那天亮，我这里的情况就是这样的。
2: 好的，以上是刘露露对天气情况的梳理。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出行交通。国庆假期第5天，全国交通客流依旧高位运行。昨天预计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超3亿人次。铁路方面，今天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2105万人次，预计加开列车1463列。今天起，多地返程出现了出行高峰逐步显现。贵州、太原、成都等地加开多趟高铁及普速旅客列车，提升运力。在公路方面，记者从公安部交通管理局了解到，假期进入后半程，预计部分城市和景区周边道路交通流量较大。公安部交通管理局建议广大驾驶人提前规划行程，尽量避开出行高峰和恶劣天气。在假日期间，亲朋好友间的聚会增多，交管部门提醒广大驾驶人，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那如今汽车的智能辅助驾驶功能越来越普及了，部分车主可能会有开启智驾以后不需要驾驶人干预车子就能够安全自动驾驶的错误认知。交警提醒，千万不能把智驾当成代驾。
3: 从公共场所视频可以看到，凌晨4点多，一辆新能源汽车在高速上打着双闪缓慢行驶，并最终停在高速公路的中间车道。虽然是凌晨，但还是有车辆不时经过。一些车辆发现这一情况后，只能紧急变道。
4: 我们客租高速的智慧系统呢，第一时间呢发现了它这个停车情况，那么监控人员呢调度了就近的施救力量赶赴现场呢处置。施救力量到达现场以后呢，发现驾驶员呢昏睡在车内。那么施救人员呢叫醒驾驶员以后呢，将其车辆呢开到了就近的高速出口。
3: 移车过程中，救援人员发现驾驶人裘某身上带有明显的酒味，存在酒驾的可能，便立即将这一情况上报。随后民警赶到现场，对裘某开展酒精检测。
4: 民警到达现场后呢，对驾驶员呢进行了酒精呼气测试。呼气结果呢是111毫克每100毫升。随后呢，民警将驾驶员呢带到医院呢抽血呢检测。最后呢当事人的血检结果呢是123毫克每100毫升，达到了醉酒驾驶机动车的标准。
3: 据裘某交代，当晚他在绍兴和朋友吃饭，期间喝了1斤左右的白酒。饭局结束后，便开车上了高速，准备回杭州，并开启了车辆智能辅助驾驶功能。目前裘某已被交警吊销驾驶证，5年内不得再考，同时法院以危险

0: 驾驶罪判处裘某拘役并处罚金。最高人民法院今年发布的《道路交通安全刑事专题指导性案例》中明确，车载辅助驾驶系统不能代替驾驶人成为驾驶主体。
1: 辅助驾驶呢，它仍然是人在驾驶，这时候责任应该是由人来承担。如果醉酒之后开启了辅助驾驶，那么这个时候如果发生交通事故了，那么醉酒者应该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0: 也就是说，驾驶人如果在醉酒状态下激活机动车辅助驾驶功能在道路上行驶的，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133条之一的规定，有可能构成危险驾驶罪。
2: 因个体差异，酒精在每个人体内的代谢速度不同，而且饮酒量不同，代谢时长也不一样。因此，酒后24小时内应该避免开车，以防出现隔夜酒驾。
0: 近日，湖南衡阳高速交警在新塘收费站开展酒驾醉驾整治行动时，发现一名驾驶人有酒驾嫌疑，可他本人表示当天并未饮酒。
3: 你喝酒了？
4: 没有啊。
0: 经现场呼气式酒精检测仪检测，驾驶人体内酒精含量为每百毫升26毫克，属于饮酒后驾驶机动车。
4: 关键是我昨天到今天没有喝酒啊。
5: 现在都闻到你不酒。你
6: 昨天喝的酒？
4: 昨天晚上。
0: 据驾驶人刘某交代，他是前一天晚上喝了半斤白酒和四五瓶啤酒，经过一天的休息，以为体内酒精已代谢干净才驾车出行，没想到检查还是酒驾。民警依法对其处以罚款1000元、驾驶证记12分，并暂扣6个月的处罚。
1: 隔夜酒呢，是大家容易忽视的具有法律风险的一个问题。我们都知道，认定醉酒驾驶的一个核心的标准是驾驶的时候当时他的血液当中的酒精的含量，也就是说不在乎喝酒之后的时间的间隔的一个长短。这个时候你醒了，但并不代表你的酒醒了，要以当时你的血液当中的酒精浓度的这样一个来决定你是否构成了酒驾或者醉驾。
0: 交警再次提醒广大驾驶人，每个人对酒精的吸收和分解能力不一样，并不是睡一觉起来体内的酒精就能挥发干净，一定要预留充足代谢时间，当天饮酒至少间隔24小时再驾车，以确保行车安全。
2: 除了上述两个案例中驾驶人的认知误区，人们对酒驾醉驾还有什么易忽视的问题呢？我们继续来了解。
0: 节日亲友相聚，饮酒场合增多，共同饮酒行为本身属于正常社交活动。可是您知道吗？一旦饮酒过程中出现了特定情形，同饮者就可能产生法律上的注意义务。在实践案例中，同饮者需依法担责的常见情形主要有以下几种：一是强行劝酒乃至灌酒，如言语要挟、刺激对方等；二是明知对方不能喝酒或健康状况不佳，仍强迫其饮酒；三是未将醉酒者安全护送到住处或交给其亲友照顾；四是明知对方要酒后驾车却未加劝阻。此外，仅仅是口头劝阻但未采取有效措施阻止醉酒者驾车的，仍可能被认定为未尽到充分的注意义务。
1: 在司法实践当中，法官呢会根据具体的情况，然后对于责任的一个分配呢，各自承担多少的比例，根据案件的具体情况来进行分配。
0: 有的驾驶人认为，虽然自己喝了酒，但是状态还不错，去停车场挪个车没多大问题。事实当真如此吗？
1: 根据《道路交通安全法》的一个规定，道路呢包括了公路和城市道路，以及在单位管辖范围内，但是允许社会机动车辆通行的这样一个场所也算是道路。因此，那么在停车场挪车，那么如果启动了车辆并且使得车辆移动了，那么算是驾驶行为。
0: 也就是说，饮酒后在公共停车场挪车同样可能构成酒驾甚至醉驾。据统计，酒后驾驶发生交通事故的概率是正常状态下的16倍。有的驾驶人以为万一发生了交通事故，车子有保险，自己不需要承担多少经济损失。在采访中，记者了解到，这种想法属于误区。
1: 对于这个问题呢，我们要分两个方面来看。首先是交强险的问题。那么根据我们的相关的法律规定呢，那么保险公司仅赔付关于紧急救助的相关的一些费用。那么对于受害人他的

0: 财产损失是不提供相应的这样一个赔偿的。对于商业保险而言呢，因为醉酒驾驶它是一个违法行为，因此在很多的商业保险的合同里面，那么它都作为一个免责条款，保险公司可以据此免于赔偿。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2: 国际方面，日本今天召开第222届临时国会。今天上午，日本国会参议院召开本期国会第一次全体会议。按计划，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将分别出席参议院和众议院全体会议，发表施政演说。自高市早苗上台以来，日本政府持续推动扩军备武，加速谋求军事松绑，以所谓加强反击能力为借口发展进攻性武器，甚至公然鼓噪拥核论，严重违背日本应履行的战败国义务，威胁亚洲和世界和平稳定。相关动向也在日本各界引发强烈批评。巴西总统选举首轮投票初步结果于当地时间4号晚出炉，参候选人中无人得票超过半数。在首轮投票当中，前总统亚伊尔·博索纳罗之子、自由党候选人弗拉维奥·博索纳罗获得了约 47% 的有效选票，居第一位。现任总统劳工党候选人卢拉以微弱差距排名第二，其余候选人得票率均低于 5%， 不再参与角逐。根据巴西总统选举规则，第一轮投票中如有候选人得票数过半，则直接当选，否则将由得票最多的两人在第二轮投票中决出胜负。巴西总统选举第二轮投票将于10月25号进行。巴西联邦警察局长安德烈·罗德里格斯4号表示，巴西联邦警察对美国可能干预巴西大选一事展开调查。巴西联邦大律师局1号要求联邦警察和联邦总检察院就美国政府涉嫌为干涉巴西选举并削弱巴西联邦最高法院合法性而提供资金一事展开调查。联邦大律师局局长若热·梅西亚斯援引英国《卫报》9月30号的报道称，美国政府涉嫌提供$1,000,000资助巴西民间团体，发动反对所谓巴西联邦最高法院司法越权和言论审查的行动。梅西亚斯指出，巴西法律禁止外国实体或政府资助或控制国内政治团体。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4号报道，伊朗军方发言人阿克拉米尼亚表示，由于美军现在已将兵力和军舰部署在距离伊朗海岸更远的地方，最远可达1000公里，伊朗军方已经决定着手提升其导弹射程。
3: 阿克拉米尼亚表示，做出这一决策的原因是伊朗从与美国和以色列的战事中汲取了教训。他还强调，伊朗在提升导弹速度和精度方面已取得显著进展，将继续升级导弹。伊朗目前官方公布的射程最远的弹道导弹是霍拉姆沙赫尔4和尼什两型弹道导弹，这两款导弹都在此次美以伊战事中得到使用。霍拉姆沙赫尔4型弹道导弹射程达约2000公里，弹头重达1500公斤，尼什弹道导弹射程超过2000公里，采用固体火箭发动机，发射准备时间短，飞行速度快，具备末端变轨能力，难以被有效拦截。美国总统特朗普10月1号表示，美国可能将在中期选举后加大对伊朗的打击力度。特朗普2号称，对伊朗的下一步行动进展顺利。据多方消息，美政府核心内阁成员2号还在戴维营举行了数小时的闭门会议，讨论对于伊朗战事及沙特同也门胡塞武装冲突的下一步行动。同时，美军正向中东地区增派兵力，包括罗斯福号航空母舰打击群、多艘两栖作战舰艇以及数千名海军陆战队员。
2: 据英美两国媒体4号报道，美国已将部署在英国的全部 B-1 轰炸机撤回美国。美方做出这一决定是担心这些轰炸机所在的英国皇家空军费尔福德基地有可能遭到恐怖袭击。报道称，在撤离行动前，美国共有12架 B-1 轰炸机部署在该基地，这些飞机被用于美国对伊朗的军事打击。英国警方9月27号以涉嫌策划恐怖袭击为由，在费尔福德基地附近逮捕了5名男子。英国首相伯纳姆9月30号称，有强烈迹象表明伊朗涉嫌参与针对费尔福德基地的可疑活动。

0: 伊朗方面驳斥伯纳姆的说法，否认与这一事件有关。土耳其外交部当地时间四号发布消息称，根据麦加共同防御协议设立的战略政治与防务委员会将于五号在沙特首都利雅得举行会议。土耳其、沙特和巴基斯坦官员将在会议上讨论地区最新局势以及联盟机制化建设进展。9月30号，阿联酋迪拜航空公司一架飞往以色列的航班发生副驾驶袭击机长事件。据以色列媒体10月4号报道，以色列方面的初步调查显示，在迪拜航空公司客机驾驶舱中袭击机长的副驾驶系单独作案。
1: 以色列第12频道电视台4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说，以色列安全机构在事发后立即启动调查，目前调查仍在进行。调查人员认为涉事副驾驶是独狼式作案。另据媒体报道，这名29岁的阿曼籍副驾驶原计划杀死机长，并驾驶飞机撞向以色列特拉维夫。另据多家以色列媒体4号报道，这名涉事副驾驶在接受审讯时称，他原计划让飞机正常飞行至快要抵达特拉维夫本古里安机场，以军机来不及实施拦截时，驾机撞向机场航站楼。一名以色列消息人士称，该副驾驶在被迪拜航空录用前就已策划袭击，他曾研究有哪些航空公司运营飞往特拉维夫的航线，并尝试应聘，最终被迪拜航空聘用。此前有报道称，迪拜航空在涉事航班起飞前已按照有关规定向以色列方面提交了机组人员名单，但这份名单未触发任何安全预警。据以媒报道，以色列交通部依法负有监管外国航司赴以航班飞行员背景审查工作的职责，但并未落实这项监管。以色列情报机构也未对外籍飞行员做背景核查。对此，以色列交通部官员3号晚否认提前获取了机组人员名单，并表示该部不是安全和情报机构，不具备背景核查能力。以色列时报4号援引以交通部当天发布的声明称，迪拜航空此前已经收到明确要求，并承诺对其机组人员进行必要的背景审查，且已经书面告知在机组排班系统中落实了飞往以色列航班的相关限制规定。声明表示，以方安保官员正就此展开调查。
0: 当地时间10月4号，以色列总理办公室发布声明称，以总理内塔尼亚胡已指示以色列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任命审查人员，对飞往以色列的所有国际航班进行安全检查。据以色列第12频道电视台4号报道，鉴于近期发生的迪拜航空公司客机阿曼籍副驾驶袭击机长事件，以色列交通部日前向外国航空运营商发出通知，严禁持有伊朗、伊拉克、黎巴嫩、阿曼等27国单一或双重国籍的机组人员直飞或搭乘赴以航班。报道披露，以前以色列内政部虽然会例行接收起飞国发送的乘客和机组人员名单以供安全审查，但实际上相关机组名单通常在飞机起飞后才送达乙方。另据以色列时报报道，4号多名以色列反对党领袖公开表示，以色列交通部未能履行职责，阻止迪拜航空袭击事件发生。他们强烈要求以色列交通部长格雷夫引咎辞职，或由总理将其立即解职。好，这节新闻就是这样，稍后播出新闻30分，获取更多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2: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3: 建设的热土，哪里就有建设银行。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4: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5: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京东。

活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原以为千亿益生菌为健康加油，
1: 民族匠心品牌稻花香为幸福生活酿美酒，
2: 甘醇入口，明润入喉，活力入心，稻花香为幸福生活酿美酒。

0: 新一代中度，新一代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就喝国元，成大事必有缘，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
1: 新一代高端白酒国元为您报时。

0: 观众朋友，中午好。
1: 中午好，
0: 欢迎收看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和综合频道并机播出的新闻三十分。
1: 来看详细报道。
0: 今天是国庆假期第五天，假期接近尾声，全国交通出行陆续迎来返程客流。
1: 多地增开出站口，加密公交班次，延长运营时长，打造一体化接驳，保障平安有序返程。
2: 今天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2105万人次，预计加开列车1463列。针对出站客流瞬时集中、多趟列车叠加到达的高峰特点，多地车站动态增开出站口，与地方交通部门建立沟通联系机制，加密公交班次，延长夜间运营时长，同时打造高铁加公交加文旅一体化接驳，保障便捷换乘。公路方面，今天开始陆续进入返程，车流呈分散释放态势。大城市进城方向、省际返程主干线仍然压力较大。根据交通运输部动态研判，今天全国高速公路有36个路段易发拥堵，主要集中在江苏、安徽、浙江、湖北、湖南、四川、广东等省份。各地交通部门加强路网运行监测，及时发布拥堵预警和绕行提示，引导车辆错峰出行。今天水路预计发送旅客148万人次，同比增长14.8%。针对海岛游、排队久、购票难等问题，宁波客渡码头为去往舟山、六横、桃花岛等地的旅客提供7座及以下小型客车网上预约购票服务，旅客可提前半天预约班次，同时实行人车分流，并配备免费接驳车。
0: 国庆假期，海南出行呈现两头高中间缓的特点。六号，也就是明天，琼州海峡将迎来返程高峰。
1: 提醒大家，海口新海港、秀云港实行全预约过海，线下不设小车售票窗口。新能源车辆过海可优先选择海口秀云港，这里设有新能源汽车专班。
0: 国庆假期，一次国风旅拍、一场农事体验，都是旅行中的一段特别时光。
1: 亲手触摸传统文化，感受收获的喜悦，让假日旅行有了更多温度与新意。

0: 一天25万只发簪，90多万次快门，可以定格上万人的美好回忆。簪钗本是古代女子的日常，如今成为河南洛阳游客跨越时空的重要元素。这座古城国庆高峰的在岗妆造人员约5000位，每位妆娘日均完成6套汉服妆造，每套平均插7到9只发簪，一天下来20多万只发簪，玩起的是一场古装梦。
1: 1、2、3，太好了！
0: 国庆假期，云南丽江也迎来婚拍旅拍旺季，丽江古城玉龙雪山成为一对对新人定格甜蜜时刻的背景。
2: 很高兴就是看到这里的业态比较成熟，然后我们整体的体验感就是比较丝滑，比较流畅，就还蛮好的。
0: 据不完全统计，丽江旅拍写真、婚拍、目的地婚礼商家不少于1000家，这里的目的地婚礼年产业规模已超11亿元。
3: 湖边落木萧萧下，
4: 一碧长江滚滚来。
0: 与古人对诗，唐诗不再只是课本上的文字。河北唐山河头老街这个假期每天在岗互动演员超300名，对诗、合影、握手、致意，每个演员一天平均要完成超1000次互动，总共30万次互动，促成游客与盛唐诗意的一场隔空相逢。
5: 传承诗词文化感觉很骄傲，古人笔下的太平盛世此刻就在当下。
0: 竹帘45度入江，头帘深一点挂纤维，二帘浅荡捕云，非遗体验从口诀开始。安徽泾县宣纸小镇，游客在指导下亲手捞纸成型。国庆高峰单日，体验工坊里游客亲手捞制的合格小品宣纸近800张，足够绘成40余册古时文人的书画小品册页。
6: 跳出了普通的游玩模式，在体验中读懂传统文化。
0: 1公斤水稻能做出多少米饭？这个假期每天有300多名游客在黑龙江省哈尔滨市方正县寻找答案。游客们跟着农户学割稻，人均割下约3公斤水稻，折算下来每人割的稻子约等于30碗米饭，而全天割下的稻谷足足能做出约9000碗米饭。
7: 今年第一次下地里体验收割水稻，他们都说这些大米可以出一碗米饭。
0: 一个早市能给一座县城带来多少客流？在吉林边境小城吉安，这个占地1.2万平方米的公益早市，国庆假期日均客流达到了7、8万人次。近1000个摊位之间，山货飘香，烟火升腾，游客选择到这里留下东北美食的地道回忆。
8: 期间每天的客流量是7到8万人，然后交易额是达到170万左右。
9: 国庆假期各地涌现出这么多丰富多彩的体验游，其实这和中国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密不可分，
10: 甚至可以说历史文化正是这些体验游最核心的吸引力来源。今天的说说你眼中的中国范儿，我们就继续走进大江南北，听听大家怎么说。
11: 在你心中你觉得我们中国范儿是什么呀？
12: 绝对的自信，绝对的实力。
13: 哪里来的？
14: 台湾。
13: 台湾
15: 哦。过来的。
16: 啊，来的第二次。
17: 我们来看第二次。
13: 第二次了。
16: 是，他到最后说华夏从此中国，这个真的很感动。
13: 想跟大家聊聊中国范儿。
16: 人文啊，非常的棒。
18: 就诗经啊，然后我们有这么多厉害，李白啊，对，一堆名人，我们随便数都数不完。
19: 是115米之久，带状的波总相宜。
11: 从哪儿来？
19: 北京。
11: 北京来的。正好趁着假期来游西湖是吗？
20: 是的，一直从小就读课文，上有天堂，下有苏杭，所以想带孩子来看一下。然后我们冬天再来看一次。
19: 对，然后看他那个桥是不是断了。
11: 特别喜欢的这个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类别的
20: 我都喜欢。
11: 喜欢。
20: 我都很喜欢。我觉得我最喜欢应该还是诗词，因为它更能代表中国这种人文精神的传承。比如说前一段我们去看这个曹操当年写这个东临碣石以观沧海的《观沧海石》，他对这首诗包括对三国的文化就会非常的向往，他对跟古人是有一种情感和联络的，这块的话对他的审美的这种培养是非常重要的。
11: 这样高一点，谢谢。3、2、1。我觉得现在要让他看这些，觉得这些很重要。
21: 我觉得是一种就是传承吧，我觉得这种中式美学其实真的是可以让孩子们多感受一下。
22: 这就是我们现在就是最创新的这种，比如说这是埃德莱斯的裙子，哈萨克族的帽子，56个民族就是那种石榴一样嘛，这个民族特色它就融到一起了。

0: 十几年前我觉得文创就是没有这么精美，现在可以说就是只有那些简单的冰箱贴或者什么，但是现在已经很好的古人的审美带到我们的日常生活中，就是让美的一种传承吧。我觉得
1: 这是什么历史，是什么历史、
2: 哦，您戴的是一个哦，我看眼镜，
1: 通过 AI 就也是文字翻译过来，我就知道了，很有份儿嘛。
3: 中国人性格上就带着这个中国范儿，包括我们做每件事情，尤其是工艺美术，都是要做精做强，往精致做，那就是几千年的文化赋予我们的。国家这个现在强大了，有这样的好的这个机会，好的环境，就是我们就是静下心来啊，就把这些东西就是要传下去。
4: 愿我们全体中国人能够抬头见光，啊，这是希望；低头见路，这是我们的未来。
5: 祝我们的祖国越来越强盛，我们的生活越来越好。
6: 说到旅游，网上有个热词叫城市旅游落地签，这个词指的不是出入境时办理的签证，而是指到一座城市最有辨识度的地点拍最有创意的视频或照片。
7: 这个词就源于重庆南滨路的机车约拍，后来被网友戏称为落地签，并迅速火爆全国。
6: 这个国庆假期，记者又来到重庆南滨路调查探访。
8: 今年被称作落地签的摩托车商拍短视频在社交平台走红，视频中乘客和摩托车手相互配合完成各类摆拍动作。这些短视频是怎么拍出来的？记者来到重庆市一处摩托车商拍集中路段，南滨路慈云寺至长江之眼区段，看到现场聚集了大量商拍摩托车。拍摄过程中，后座乘客双手脱离车把，身体向后仰靠，骑手单手操控车辆，回身与乘客互动。一旁的跟拍摩托车上，拍摄人员同样单手握把，腾出另一只手进行录制。
9: 要离开油箱，然后比爱心这个动作，转个身对着那个手机，然后比个爱心，然后又自己回来。我们的拍手，一个手骑摩托车，还有一个手拍，
10: 一个手骑摩托车不会摔倒，
9: 他已经练得炉火青春了。
11: 不管说你穿高跟鞋还是穿裙子都没有关系的啊，你别说做动作了，你在车上摇都没有关系啊。
9: 可以给我们买个那种 小保险，就是那种相当于爬山险啥的。
12: 用不着，
9: 不用，
12: 我们专业的。
8: 记者发现，部分车手会将摩托车停放在机动车道内，用于拍摄前的动作排练。开始拍摄后，为追求炫酷的画面效果，车手和跟拍人员的两辆摩托车会在直行车道上蛇形穿行，反复摆动车身。
13: 他们是不完全不管你后面的车，他们只管拍他们自己的。
14: 肯定危险呐、有时候在人行道上走起都怕那个声音。
8: 同时，这条摩托车商拍集中的路段紧邻居民小区，附近居民表示，商拍也给他们的生活带来诸多困扰。
15: 这不是个停车场吗？停在这里越来越嚣张了，那车子进来都要慢慢的挪，慢慢的挪，而且让他们挪还心里还不舒服。你看这本来两个车道的，别个现在都是一个车道了，很多业主投诉。
16: 那些业主投诉了，有没得处理？
15: 没有，你进啥子在那里管不住业主投诉有啥子用？啊，物业的在哪里拉的线？那广场人拉的线都没得用啊。
13: 晚上还是有一点，有时候就是有一些摩托车他是会扎肩嘛，
14: 很晚嘛，十点多钟嘛。有时一两点钟都还有那种噪音。
8: 记者查询到，商拍所属路段每晚10点至次日6点限行两轮摩托车，但商拍销售人员表示，限行时段仍可骑摩托车拍摄。
10: 顾客拍完我们才走，有时候1点、2点、12点都在拍，
17: 都可以在这个地方
10: 都在拍。
8: 随后，记者致电多部门反映情况。
18: 这边每天这个摩托特别吵，
19: 噪音吗？
18: 对，
20: 不需要你们反映，我们都知道，每天可能都涉及到有些人要去拍摄嘛，所以他们每天都会下面都会有这种情况。我们社区来讲的话，也没有执法权利，我们也没有办法去。
21: 这个不归我们管，这个是属于当地的一个文旅项目，你应该知道吧？就是重庆这个落地签，你看一下你那边打那个文旅一样。
22: 我们文旅肯定是没有办法去管理，没有任何法律法规去支撑我们这个文旅部门去管理。
8: 记者将调查到的情况反映给当地公安交管部门，交管部门表示已关注到该路段摩托车商拍存在的安全隐患，将加大巡逻执法力度。
23: 按照道交法的这个明确规定呢，它是不允许驾驶摩托车手拖把的，摩托车必须在这个机动车道的最右侧车道来进行行驶。那么如果两辆

0: 车进行拍摄，同时占用两条车道，肯定一个摩托车呢它是占用了车道，再有一个呢你变道的时候呢是不能影响相关车道的其他车辆正常行驶的，这些拍摄者呢违反了多个道交法和道路实施条例的相关规定。
1: 在重庆另一个旅游热门打卡点，国家四 A 级旅游景区洪崖洞周边，记者也发现了一些安全隐患。
2: 大量商拍团队引导游客下到江边拍摄，如果遇到阴雨天非常危险。
3: 夜幕降临，洪崖洞吊脚楼建筑群灯火璀璨，与洪崖洞隔江相望的江滩公园周边是拍摄夜景的热门点位。记者看到，赶上江水水位回落，大量商拍团队会引导游客下到江边拍摄，从岸边走到临水拍摄点需要经过大片碎石区，阴雨天气石头表面湿滑，碎石间缝隙很大，加上夜晚灯光昏暗，一不小心就容易踏空滑倒。
4: 我们就会在中间一点，中间一点，
5: 这里我们过去看看
4: 啊，走吧，小心石头啊，两位，
5: 就容易摔倒啊。
4: 对，就是走慢一点，看着石头，因为这边是江底了，江边了，
5: 这个容易摔倒。
6: 退潮了下来会有危险吗？
4: 你只要不去那下面就好。
3: 记者发现，游客来到江边后，不少商拍人员会让游客站在临江石块上取景，这些拍摄点周边没有护栏等防护设施，
7: 挺危险的。
8: 对，有安全隐患的，还是
7: 其实好像就差这么一点点，下面就是江
9: 了。要找一个比较负责的管理这边区域的地方，不然人多了肯定会出现问题的，而且又是江边，没有防护。
10: 其实到有些时候我们也会劝阻，但是因为我们人手其实并不是太够。但是严格意义上我们觉得那个地方还是有危险的。对，因为这段时间就重庆都下雨，而且你掉到水里的这个谁也说不好，万一有个什么当然也来不及了。
3: 如何平衡商拍发展与公共秩序安全，市民和专家给出了建议。
9: 分开管理，比如说你划区哪边给商拍哪边给游客拍，这样好一点。
11: 像这种比较新的业态肯定不能采用一刀切的方式去禁止，或者是简单的去行政处罚这种方式，还是要让我们的这个管理呢做得更加精细，从空间上还是要进行分类的管控。另外呢，可以设定你每次拍摄的时间的上限。
3: 记者了解到，国内一些旅游城市已开始探索商拍规范化管理，如在热门打卡地划定专门的商拍区域，实行预约登记和限时拍摄，要求商拍团队备案登记，并为拍摄活动购买公共责任险。
1: 针对这两起游客打卡拍照带来的安全隐患，重庆市表示高度重视，将启动专项整治及规范工作。其中南岸区针对摩托落地签情况，已明确固定停靠区域、经营时段、经营行为规范，并对经营团队进行了约谈，同时坚持每日夜间重点时段开展专项管控。
2: 两江新区针对江滩公园周边商拍出现的问题，立即联动开展劝导规范商拍行为，同时积极吸纳游客建议，开展分区管理。
1: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公布，九月份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为137.6点，环比上涨4.1%，同比上涨22.9%。
2: 在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重点监测的50种大宗商品中，九月份价格环比上涨的大宗商品有38种，其中甲醇、乙二醇和焦炭涨幅居前。
1: 15五开局，国家重点布局6张网建设，这6张网包括水网、新型电网、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城市地下管网、物流网，它们有的奔流在江河里，有的架在高空中，还有的深埋在脚下看不见的地方。
2: 系统布局这6张网是对现代化基础设施体系的前瞻性布局，是党中央立足发展全局做出的战略抉择。国家发改委相关负责人介绍，6张网彼此高度关联，相互支撑，6张网协同发展将带来乘数级效益。
1: 三峡水运新通道是15五时期首个开工的国家重大标志性工程，眼下葛洲坝临时码头建设取得新进展，围堰施工准备正在推进。
2: 一条新通道如何把水网、新型电网、物流网的作用协同起来呢？我们来看总台央视记者今天上午从现场发回的报道。
12: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就是在长江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葛洲坝航运扩能的建设现场啊。其实就在不久前，这里刚刚完成了临时码头的建设工作，即将进入到围堰施工的阶段。而在距离这里上游

0: 由38公里处的三峡枢纽新通道，也在节假日之前呢，刚刚完成了先行开挖区的开挖作业，正在进行线路改迁的工作。我们知道，长江是国家水网主骨架的核心大动脉，而葛洲坝枢纽就在这个关键节点上，它和上游的三峡枢纽共同承担着防洪、发电、航运等等任务。根据长江三峡通航管理局的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三季度葛洲坝的累计通过量已经超过了1.2亿吨，这就意味着这三个船闸都在超负荷运行，所以就需要拆除既有的三号船闸，在这个基础上新建两线单级船闸。还有一点值得一提啊，就是我们现在所在的这个位置，未来就是通道的一部分了。那这些船舶呢，就将在这里通行。那建成之后的葛洲坝枢纽将是什么样子的呢？我们来通过一个对比图看一下啊。这张对比图的上方呢是目前的格局，而下方呢就是葛洲坝航运扩能工程建成后的格局了。可以看到，我们大概的位置其实就是在这个地方。那等建成之后，葛洲坝航运扩能工程就将形成双向四线船闸的格局，它的年双向通过能力将达到3.6亿吨，与上游的三峡船闸呢将共同提高通过能力，同时呢水网提供水资源调度支撑，清新型电网源源不断地输送清洁的电力，三张网协同能够让长江水稻和水能的资源优势更好地转化为沿江产业的发展优势，能够让长江黄金水稻发挥出更大的综合效益。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30分。今天上午，日本国会参议院召开临时国会第一次全体会议，按计划，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将分别出席参议院和众议院全体会议，发表施政演说。自高市早苗上台以来，日本政府再军事化的相关动向在日本各界引发强烈批评。巴西总统选举首轮投票计票结果于当地时间4号晚出炉，无人得票超过半数，巴西总统选举将进行第二轮角逐。
2: 这里是巴西高等选举法院，在刚刚结束的2026年巴西总统选举首轮投票中呢，12位总统候选人的得票率均未过半。根据高等选举法院制定的日程，大选将自动进入第二轮。根据目前的得票率结果呢，排名前两位的分别是前总统博索纳罗的儿子弗拉维奥·博索纳罗和现任总统卢拉，他们二人将在10月25号进行最终的角逐。
3: 在首轮投票中，前总统雅伊尔·博索纳罗之子、自由党候选人弗拉维奥·博索纳罗获得约47%有效选票，居第一位。现任总统劳工党候选人卢拉以微弱差距排名第二。两位候选人当天分别发表了讲话。卢拉表示，其竞选团队将以重视经济发展和社会包容的施政方案来争取选民支持。弗拉维奥·博索纳罗则表示，如果成功当选，将着手解决巴西面临的真正问题。
4: 以色列媒体4号报道，以色列交通部紧急收紧外国机组限制，严禁持有伊朗、伊拉克、黎巴嫩、阿曼等27国单一或双重国籍的机组人员直飞或搭乘赴以航班。
1: 另据以色列时报报道，4号多名以色列反对党领袖强烈要求以色列交通部长雷格夫引咎辞职，或由总理将其立即解职。同一天，以色列总理办公室说，内塔尼亚胡已指示国家安全委员会任命审查人员对飞往以色列的所有国际航班进行安全检查。
5: 新闻30分由衡水老白干酒业独家特别呈现。
6: 传千年古法，成甲等精酱，18酒坊地缸发酵更纯净，口感舒适更清甜，18酒坊真自在更从容。
7: 山水之秀，神奇洞寨，丹霞之魂，千年灵渠，落月神宫，浪漫维州，梦萦古镇，秀甲天下，壮美广西。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6: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0: 中国，老家河南，欢迎你。
1: 月月，听说您现在是大咖了。
2: 不敢当，不敢当，他才是妥妥的大咖。牛栏山陈酿，10年累计销售60亿瓶，不知道可绕地球多少圈。名酒经典口碑之选，牛栏山陈酿。
3: 有情有义，世界义乌。
4: 应对挑战，精力告急，头晕耳鸣，肾阴虚。北京同仁堂6味地黄丸滋阴补肾，好状态需要守护。
5: 购买同仁堂品牌产品，请认准双龙标，
6: 真高端椰树长寿泉，优质天然矿泉水，产自海南世界长寿之乡，是地下火山岩矿泉水，不是地表水，真高端椰树长寿泉。
7: 从一张卡到一份从容，从未来可期到方寸关怀，岁岁心安，处处相伴，中国工商银行。

0: 间天堂，福气苏州。
1: 更多消息，来看一组简讯。
2: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四号称，当天乌克兰首都基辅横跨第聂伯河的北桥遭到俄军无人机袭击。泽连斯基表示，俄罗斯正试图切断第聂伯河两岸的交通，迫使当地民众撤离基辅。俄军当天表示，将加强对基辅及乌其他地区军事相关目标的打击。俄外交部此前一天敦促外国公民和外交官离开基辅，切勿在乌克兰逗留或前往乌克兰。俄罗斯联邦安全会议副主席梅德韦杰夫四号发文警告美方，不要应乌方要求封锁俄黎明低轨卫星通信系统。梅德韦杰夫称，此举将导致全面太空战争，美方的低轨星链卫星将纷纷坠落。此前，乌总统泽连斯基曾表示，已数次请求美国总统特朗普封锁黎明低轨卫星通信系统。也门总统领导委员会主席沙拉德·阿里米四号在沙特阿拉伯首都利雅得宣布启动军事行动，以收复胡塞武装近期控制的地区。他表示，此次行动的任务不仅是收复失地，更是恢复国家。他还说，将对放下武器、停止战斗的胡塞武装人员予以赦免。近期，胡塞武装加大对政府军攻势，以攻占港口城市穆哈、毗邻岛等战略要地。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四号发表声明说，七个欧佩克加主要产油国决定，11月继续维持当前原油产量不变，与9月水平相同。媒体报道称，尽管欧佩克加在今年大部分时间选择上调产量，但受中东战事影响，这些增产计划大多未能落实。由于石油出口受阻，海湾地区的欧佩克加产油国近几个月出口量一直停留在正常水平的60%至80%。
0: 好去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区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3: 日新江淮完美制造，高效智能工科电源芯片，和恩半导体产业新力量，光智科技智创未来，皖南电机匠心制造。
4: 应对挑战，精力告急，头晕耳鸣，肾阴虚。北京同仁堂六味地黄丸滋阴补肾，好状态需要守护。
5: 购买同仁堂品牌产品，请认准双龙标。
6: 少城，宜人宜宾，中国宜宾，欢迎您。
0: 完美集群，律动出行，完美包装。

0: 星夜江淮，集群城市完美制造。
1: 中午好，来看天气。今天下午到明天中午，降水主要是集中在新疆西南一带以及东南沿海和东北多地，小到中雨的天气为主。其余多数地方呢是晴或多云的天气，适合您的出行。这两天冷空气影响趋于结束，今两天呢全国多地开启升温的模式。好，接下来关注具体的城市天气预报。北京9到25摄氏度，哈尔滨4到16度，银川5到21度，榆林2到19度，渭南9到26度，咸阳10到24度，拉萨3到16度，广元13到25度，南充16到22度，乐山17到20度，泸州17到20度，宜宾16到21度，昭通10到13度，曲靖9到16度，晋城8到21度，邯郸15到27度，鹤壁11到25度，安庆12到22度，襄阳13到24度，南昌15到22度，泉州22到26度，漳州22到27度，东海北部小雨转阴，北风5到6级，台湾海峡多云，东北风7到8级，南海西北部小雨转中雨，东北风5到6级。
2: 感谢收看新闻30分，
0: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0: 书藏古今，港通天下。
1: 阿拉宁波呼你脑。
2: 巨柴机器布局七大应用领域，覆盖众多民生场景，用动力为客户创造价值。巨柴机器，王牌动力。
3: 心随闪旅，一路奇迹。
4: 每个时代有每个时代的我，我不断和最好的我合在一起，成为现在。五粮液第八代，一代中国人，一代五粮液。
5: 脚踏实地的人踏出了秋天的节奏，一步步跟住拍子，一点点攒出踏实，那些斑斓的丰盈的音符都在演奏，一分耕耘一分收获，果实在手里，底气在心里，在秋天满载而归。
6: 高端种巨牛，真皮雪花肉，禁欲甘南，天然藏羊，厚道甘肃，地道甘味。
7: 三千年文物，安雅为证。
8: 有文化必安阳，一生必去的城市。
9: 科教兴产，成就未来。

0: 京市科教产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聚力产教融合，赋能宜宾产业，共筑科创未来。
1: 每个时代有每个时代的我，我不断和最好的我合在一起，成为现在。五粮液第八代，一代中国人，一代五粮液。

0: 各位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欢迎收看法治在线。今天的特别节目，我们带大家领略长江的风采。今年是长江大保护战略提出10周年，保护长江的制度体系逐步建立起来。2021年，长江流域重点水域10年禁渔全面启动，也是在这一年，我国第一部流域专门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长江保护法》正式施行。如今，长江的生态环境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而在大江变迁的背后，科技正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1: 深夜11点，一段画面被预警平台自动推送到长江航运公安局武汉分局嘉鱼派出所的值班室大屏上。画面显示，在长江洪湖段老湾水域有人员活动的迹象。
2: 江面有什么动态的动静？比如说很小的一个鱼跳上来了，或者说江面有人这种动态的一个走动，它摄像头就会自动去捕捉、去放大。
1: 深夜的江面上一片漆黑，但是在红外画面里还是能够清晰地看到一名男子正乘坐小艇往江中下网。
2: 他暗是暗，但是有些比如说他下网的一些动作他还是比较明显的。经验来看，应该就是在布设丝网。
1: 民警根据经验判断，这是一条非法捕捞案件的线索。前期侦查发现，这伙人十分警觉，为了防止打草惊蛇，办案人员没有靠近。最后无人机升空接力完成侦查任务。
2: 就是说先用2台无人机进行高空的一个监测，就是全程的对它进行一个侦控，这样不仅就是能固定一下犯罪证据，也不易引起嫌疑人的一个警觉。
1: 凌晨2点，江面上的小船终于靠了岸，随后几名犯罪嫌疑人驾车离开。这伙人没有直接回家，而是绕来绕去兜了大半个圈子，可这一路的行踪全被头顶上的无人机拍了下来。
2: 这伙人非常警觉，他们把捕捞上来的渔获物装在一辆车上，然后工具装在另一辆车上。后面我们才知道是把捕捞的这些工具刺网啊、艇啊这些东西，有一排废弃的一些房屋，他们就把这些工具藏匿在其中的一个房屋里。
1: 在掌握了犯罪嫌疑人非法捕捞的证据以及藏匿作案工具的地点后，民警成功对他们实施了抓捕。这起非法捕捞案件的成功破获，主动发现线索并进行预警的平台发挥了重要作用。它会在自动巡查中利用 AI 算法分辨捕捉可疑的人与物，为的就是保护生活在这片水域里的重量级原住民。长江流到湖北洪湖的老湾水域，一座江心洲把江水分成两部分，主航道上船舶往来机声不断，另一侧的副航道却安静的只剩下水声。就在这片安静的水里，常常有一道青灰色的身影破水而出，划出一道弧线，又迅速沉入水中。

0: 们是被称为微笑天使的长江江豚，而它们栖息的这片水域正是长江新罗段白鳍豚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1: 它总长是128.5公里，然后总面积是413.87平方公里。那么整个老湾呢，也是我们保护区最核心最重要的一个区域。保护区主要是保护白鳍豚、长江江豚和中华鲟三个国家一级水生生物。长江江豚主要集中在这个老湾的这个紫心洲的洲头这个区域，那就相当于是
0: 保护区的工作人员介绍，江豚喜欢水流平缓、食物丰富的水域，老湾这片水域两样都符合。这里不仅是江豚固定的栖息地之一，还是江豚野化放归的基地。2023年4月，两头完成野化训练的长江江豚从这里出发，游回长江。这是首例迁地保护的长江江豚放归野外。之后的科研监测确认，它们已经融入了野外的江豚种群。
1: 这个是相当于是全球首个鲸豚类的野化驯养基地。那么这个基地呢，它在枯水期的时候是断流状态，在非丰水期的时候是跟长江连通的状态，所以能最真实的还原长江的这个自然环境，这样保证江豚能够尽快的在适应这个长江自然环境。
0: 作为整个保护区最核心的水域之一，这里没有人类活动痕迹，没有建筑物，一切保持着最自然的原始状态。湿地连着芦苇荡，江豚时而跃出水面，飞鸟掠过天际，一幅美好的生态景象。而这份美好的背后需要有人守护。根据相关法律法规，长江新罗段白鳍豚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范围内禁止任何形式的捕鱼活动，但这里丰富的渔业资源被不法分子盯上，非法捕捞的违法行为时有发生。
2: 这里是保护区的核心水域，它的渔业资源第一是比较丰富的，第二可以看到中洲、宝塔洲它的绿化比较丰富，它的野生动物资源也是比较丰富。
0: 非法捕捞侵害的不只是渔业资源，更会让栖息地的生态遭受破坏，甚至可能直接伤到江豚这些珍稀的保护动物。守护好这里的生态，守护好江豚，成了长航公安的一项重要工作。可是眼前的这一片原生态的水域该如何守呢？
2: 大家可以看到，中洲上面的芦苇比人高，以人的目力是很难查询到有异常行为的。
3: 长江河岔洲头浅滩洲船艇进不去，民警走不到，人工巡逻存在着发现难、跟踪难、取证难、响应慢等一些特点，偏远隐蔽水域长期存在巡查死角。
0: 这些年陆续布设的公共场所视频就像一双双眼睛，让江面上的情况有了更完整的记录。海量的画面信息从江面上传回到公安机关的指挥中心，如何从中及时主动发现有价值的线索呢？一套能自动识别、自动预警的智能算法由此出现。
4: 如果单纯通过人工监控这个视频的话，它是量非常大的。现在我们引进一些算法，然后通过这个智能算法对一些异常的行为啊，包括异常的一些状态啊，包括一些异常的物体进行这个精准的去识别，识别预警以后，平台就会把这个预警信息推送出来，推送出来，然后我们的这个值班民警就可以快速的去进行人工的研判。
0: 布设在重点水域的视频点位加上智能算法，就如同是配备了一个智慧大脑，一次次的预警让非法捕捞在刚露头时就被打击，没有对保护区的生态和江豚等保护动物造成严重危害。而这个智慧大脑不仅能打击犯罪，更能协助相关部门进行精细化管理。
5: 在这里钓鱼的时候要注意安全啊。
0: 这里是武汉城区的长江边，和白鳍豚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不同，这里允许娱乐性垂钓，一人一竿一钩是全面禁渔的长江上法律留给寻常生活的一份乐趣。但这份乐趣有它的边界，多一根鱼竿或者换一种钓法，性质可能就变了，轻则会遭到行政处罚，重则可能触犯刑法。可是每天在江边钓鱼的人那么多，该如何区分正常垂钓和违规垂钓？这个难题也交给了智能算法。
4: 它算法的就是复杂性更高一些，因为我要跟它排除它的干扰行为， 哪些属于正常的垂钓活动，哪些属于这个

0: 行政违法的，哪些属于刑事违法的，所以这块算法的培养上面可能就复杂性要高一些。
1: 长航公安局武汉分局指挥中心的大屏上，每天都有大量的预警信息推送过来。顾艳峰和同事们的任务就是分析研判这些信息，并进行处置。为了直观的展示，顾艳峰调出了一条由系统自动推送的违规垂钓线索。一个垂钓者同时用了好几根鱼竿，可能涉嫌违反相关行政法规。当地渔政部门第一时间到现场依法处置。
0: 画面自动捕捉到了一个垂钓的人员，然后他符合这种疑似的这种多根鱼竿，他一个人，但是画面中只有一个人，但是出现了多根鱼竿，触发了这个报警机制，预警信息就直接就通过平台推送到这个相应的部门来。
1: 对这套智能算法来说，鱼竿的数量是基于静态物品的识别分析，还算简单。那么通过对钓鱼动作的捕捉与分析来判断是正规垂钓还是违规垂钓，难度就要大得多。
0: 我举个例子吧，猫鱼的行为它跟正常的垂钓是不一样的，它整个钓实施非法捕捞这个过程中，它的动作幅度是比较大的，再一个它这个竿啊，包括它这个都是有异常，这个区别于这个正常垂钓的。
1: 锚鱼是一种利用硬竿、粗线、大钩等装备，通过快速滑动或大力收线，让鱼钩刺入鱼体，将鱼硬生生拖拽出水面的捕捞方式。被锚住的鱼往往伤痕累累，即便侥幸脱钩逃走，大概率也难以存活。相比正常垂钓，它对鱼类的伤害要严重得多。
0: 在长江里面，这个锚鱼属于非法的，因为它对这个鱼类啊，它是有伤害的。你通过这种大幅度的这种甩啊、勾啊，它有可能会把一些保护鱼类、把它划伤了。
1: 而要从江边众多的垂钓者当中识别出锚鱼这样的违规垂钓行为，就需要靠智能算法看懂钓鱼动作的本领。
0: 这个就是我们也是平台推送的一个预警信息，它因为这个里其中有一个人啊，他这个属于这个整个钓鱼的动作幅度比较大，明显的跟正常的垂钓是不一样的，所以它自动识别它有可能涉及到这个非法捕捞行为，他就把这个预警信息推送出来。
1: 如今智能算法已经深度融入这个预警平台，为了让它变得越来越聪明，每一次的预警都会有人把核实的结果进行反馈，让它在一次次的校正中不断成长。
0: 我们不断的给它校正，然后它推送了，我们告诉它这个行为不属于这个非法捕捞这个范畴，它慢慢的就会把这个行为就把它剔除出去。然后有些我们觉得这个确认这个东西更高的疑似度，我们就告诉他这个平台，这种行为是更高的疑似的，然后他就把它收录进去，慢慢的通过这种培养，剔除一些干扰因素。
1: 智能算法越来越精准，这份守护的覆盖面也越来越广。水上需要守护的从来不只有水里的鱼，船民、船员、涉水作业的人员，还有到江边戏水的群众，都会和水打交道。而长江上的意外往往来得很快，如果有人落水，这套系统也能第一时间发出预警。
0: 溺水这个救助这个时间啊，黄金时间是很短的，因为尤其在这个江面情况是比较复杂的，所以我们如果能先期利用无人机进行这个定位，以后抛投了救生圈，它就可以首先那个溺水人员他就可以抓到一个东西，不至于被这个浪或者什么直接就卷走。
1: 紧接着，水上救援机器人迅速出动。这种专门为救人设计的机器人由民警远程操控，迅速到达落水者身边，落水者只需抓住机器人两侧的拉手就能浮起得救。
2: 救援机器人最高时速4米每秒，可以搭载150公斤，在施救的时候可以保证自身的安全，并且高效的去救援落水者。
1: 水上救援是危急时刻与时间赛跑，日常的提醒则是防患于未然。每天有很多人在长江边戏水游玩，智能算法会分析出有潜在风险的区域，民警则第一时间赶过去进行提醒劝离。
3: 那个带小孩的师傅啊，让小孩不要靠水太近了，很危险。
1: 从发现线索到快速抵达，再到成功救援，科技改变的不只是速度，更是长江上处置警情、守护民生的方式。
4: 科技赋能，

0: 不是机器换人，而是机器助人，人机融合，形成空中看、水上追、岸上堵、网上跟的协同格局，推动科技转化为实战能力。
1: 小心一点，注意安全。
2: 十一假期，武汉港码头来长江游览的游客比平日多了许多，人们尽情享受着节日的悠闲。而这份悠闲的背后，有一套全天候不休息的科技系统和坚守岗位的民警保驾护航。
3: 从看见到看懂，从数据到实战，科技正在深度参与长江的治理。屏幕上说到的每一次预警背后，可能是守护江豚的安宁，也可能是处置突发的警情。越来越聪明的算法背后是有温度的守护者，他们在用硬核的科技护佑长江安澜。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法治在线。
3: 亲近自然，乐享生态，成为今年大家国庆假期旅游的热门选择。今年8月15号正式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就强化了公民保护湿地和鸟类的行为规范。作为黄渤海候鸟栖息地、世界自然遗产的核心片区，江苏盐城条子泥湿地迎来了秋季候鸟迁徙的先头部队。眼下前来观鸟打卡的游客络绎不绝，但热闹的观鸟热潮背后却潜藏着惊扰候鸟、破坏湿地生态的风险隐患。
4: 潮水进退，滩涂辽阔，金秋的条子泥湿地生机盎然，20万只恒鹬类水鸟已经沿着迁徙路线抵达，鸟浪翩飞，壮观非常。
5: 我身后的这片滩涂啊，就是水鸟们的大食堂。每当潮水退去的时候，成千上万的候鸟都会来到这儿努力的干饭。这里呢，也是拍摄和欣赏候鸟最佳的位置。
4: 这片长堤距离候鸟集中觅食区仅有100余米。记者注意到，在人流密集区域醒目的位置设立起宣传牌，清晰标注《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的相关法条。
6: 有的人吧，他因为看到鸟，他就会兴奋地往前冲，然后大喊大叫。鸟离得近的情况下吧，他会受到惊吓，然后鸟嘛，它就会飞起来。生态环境法典出台之后呢，我们就立刻做了这个宣传指示牌，立在这边提醒大家一定要观鸟时候保持安全距离，文明观鸟。
4: 工作人员介绍，绝大多数游客并没有伤害鸟儿的主观恶意，却不知道反复惊扰会带来严重后果。候鸟必须在迁徙中转站全力储备越冬能量。以条子泥的明星鸟种勺嘴鹬为例，这种全球只有几百只的珍稀鸟儿，刚来时瘦成一小条，它必须紧赶慢赶，快速完成换羽毛和变胖的任务，在15天内吃成一枚白白胖胖的小鸟球。一次次被迫起飞会无端消耗宝贵的体能，直接影响迁徙存活概率。
7: 就肯定还是要保证鸟自己的这个生息繁衍，不要干扰它正常的生活。
8: 我感觉我非常的支持呀，因为就是观鸟的话，它肯定是要适当的保持这个距离。
4: 管护人员会持续劝导游客不要下滩，劝阻翻越围栏、大堤、追逐嬉闹等行为。放在过去，管护更多依靠口头劝说，生态环境法典落地后，劝阻有了法律支撑，游客理解与配合度明显提升。
5: 我手上的这张呢，就是工作人员手中的法条宣传卡，他们告诉我呀，有了它，现场的劝阻呢，就是有力度、有震慑。因为文明观鸟啊，它不再只是道德的倡议，而且是法律规定的义务。
4: 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第732条规定，开展观鸟、科学研究以及科普活动等，应当保持安全距离，避免影响鸟类正常觅食和繁殖。这是首次以国家基本法的形式，强化了公民保护湿地鸟类的行为准则。
9: 基层落地还存在一些现实的难点，滩涂范围广，候鸟活动具有瞬时性，人为干扰取证难度较大。另外呢，部分公众存在我就只是拍个鸟不算违法的认知误区，因此面向游客观鸟群体持续开展普法与自然教育非常必要，引导公众主动规避干扰行为，实现法律约束与公众自觉保护相结合。
4: 北京林业大学东亚澳大利西亚候鸟迁徙研究中心的特聘研究员杨红艳常年追踪恒鹬类候鸟， 他告诉记者，在部分勺嘴鹬的关键栖息地，目前仍存在。

0: 观鸟者近距离追鸟、拍鸟的现象。
1: 而这个勺嘴鹬它又非常非常小，它是最小的横鹬类之一，也就是说它就十几公分大，只有50克重。拍清楚那么小的一只鸟，就是要离得非常近，它就会首先远离，然后慢慢慢慢它受不了了，它就会飞。在中国的几个重要的勺嘴鹬越冬地是有这种现象的，人为干扰或者食物资源下降以后，勺嘴鹬就减少了来利用这块栖息地的频次。
0: 一些诱拍、无人机追拍鸟类的行为时有发生，极易对鸟儿造成伤害。江苏淮安就曾发生东方白鹳死亡事件，调查推测大概率是被大型无人机绞断双腿。
2: 候鸟来到这里，是把这里当成了家。我们执法要管的不只是有没有人捕鸟，更要防止人为活动干扰到鸟类。
0: 这个国庆假期，条子泥湿地管护队员、生态志愿者、辖区民警组成联动巡查队伍，常态化巡护管控、现场普法，让越来越多游客放下越近越好的打卡执念。
3: 那么大声的喧哗，穿鲜艳的衣服啊，高声吆喝啊，为了拍飞盘，这都是不对的。咱们必须首先安静，需要长时间的守候。
4: 你去拍鸟的时候鸟在，你走的时候鸟还在，这就是安全距离。
5: 您正在收看的是法治在线。三集纪录片《缅北电诈覆灭纪实》今天起到7号，每天18点在本台综合频道首播，当天新闻频道21:30重播。节目全景记录打击缅北电信网络诈骗的攻坚历程，揭秘案件背后的真相。
6: 由公安部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联合摄制的纪录片《缅北电诈覆灭纪实》将于10月5日至7日在央视综合频道18点档首播。纪录片全面展现了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我国公安机关会同有关部门开展打击缅北涉我犯罪专项工作，彻底铲除缅北四大家族等犯罪集团的艰苦历程和显著成就。纪录片共分3集，第一集利剑出鞘，真实呈现缅北电诈犯罪生态。电诈犯罪给我国人民群众造成的直接财产损失每年超过数百亿元，由此衍生出的故意杀人、故意伤害、非法拘禁、人口贩卖等恶性犯罪，更让无数中国家庭陷入深渊。第二集犁庭扫穴，重点聚焦缅北四大家族犯罪集团，以真实个案揭示缅北电诈黑色产业链，以及面对犯罪分子盘踞境外为祸一方的违法犯罪事实。
7: 当时在我们地区就形成一个很不好的风气，就是你不做诈骗就代表你无所事事。
6: 第三集共筑天网，直击中国治理跨境电诈，进入纵深攻坚新阶段。
8: 我们中方啊，就是紧紧地抓住打击刑事犯罪，是我们共同的职责。
6: 从中缅两国合作打击缅北电诈的募解行动，再到中缅泰三国联动集中清剿妙瓦底，中国始终秉持负责任大国的担当，突破单一地域执法局限，主动联合多国司法力量，46个创始国加入国际打击电信网络诈骗联盟正式成立，携手并肩共建反诈治理新格局。三集纪录片《缅北电诈覆灭纪实》，敬请关注。
5: 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法治在线，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9: 多姿多彩的内蒙古，秋意正浓，这是来自大自然的盛情邀约。祖国正北方，亮丽内蒙古。
10: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斧凿声声，叹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建立续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三集纪录片《缅北电诈覆灭纪实》，10月5日至7日，每晚18点在央视综合频道首播，当晚央视新闻频道21:30重播。该片由公安部与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联合摄制，全面展现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我国公安机关

0: 好，北京时间下午1点，一起走进新闻频道新闻直播间。今天是国庆假期的第5天，假期接近尾声，全国交通出行陆续迎来返程客流，多地增开出站口，加密公交班次，延长运营时长，打造一体化接驳，保障平安有序返程。
1: 今天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2105万人次，预计加开列车1463列。针对出站客流瞬时集中、多趟列车叠加到达的高峰特点，多地车站动态增开出站口，与地方交通部门建立沟通联系机制，加密公交班次，延长夜间运营时长，同时打造高铁加公交加文旅一体化接驳，保障便捷换乘。公路方面，今天开始陆续进入返程，车流呈分散释放态势。大城市进城方向、省际返程主干线仍然压力较大。根据交通运输部动态研判，今天全国高速公路有36个路段易发拥堵，主要集中在江苏、安徽、浙江、湖北、湖南、四川、广东等省份。各地交通部门加强路网运行监测，及时发布拥堵预警和绕行提示，引导车辆错峰出行。今天水路预计发送旅客148万人次，同比增长14.8%。针对海岛游、排队久、购票难等问题，宁波客渡码头为去往舟山、六横、桃花岛等地的旅客提供7座及以下小型客车网上预约购票服务，旅客可提前半天预约班次，同时实行人车分流，并配备免费接驳车。
0: 国庆假期，海南出行呈现两头高、中间缓的特点。6号，也就是明天，琼州海峡将迎来返程高峰。提醒大家，海口新海港、秀英港实行全预约过海，线下不设小车售票窗口。新能源车辆过海可优先选择海口秀英港，这里设有新能源汽车专班。记者从商务部了解到，国庆假期过半，全国消费市场平稳有序，生活必需品货足价稳。
2: 商务部商务大数据显示，国庆假期前3天，商务部重点监测的78个步行街商圈客流量、营业额同比分别增长3.4%、5.3%。消费品以旧换新，带动销售额196.3亿元。各地生活必需品市场供应充足，价格总体平稳。商务部商务大数据显示，假期前4天，全国200家大型农副产品批发市场库存充足，粮油、猪肉、牛羊肉、水果价格与节前基本持平，蔬菜、鸡肉价格较节前均下降0.5%，鸡蛋价格下降1.1%。
0: 国庆假期，在全国各地，人们乐游山水、赏景观演，欢度假日。安徽黄山一线的西地古村落始建于北宋，距今已有近1000年的历史。2000年，西地古村落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

0: 国庆假期期间，古村里进行了多个非遗项目展示。我们来看总台记者今天上午发回的报道。
1: 我现在就在黄山一线的西地古村落，用一个词来形容我此刻的感受，那就是喜庆。那在我身后呢，伴随着喜庆的鼓点啊，这个30米长的板凳龙正在翻飞起舞。徽州板凳龙是国家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距今已经有500年的历史，板板相接，节节紧扣，这也寓意着只有团结协作才能心想事成。我们可以看到，在旁边呢有一条用玉米组装起来的玉米龙，它大约有50米长，和它在一起的是用农产品制作的这个千里江山图，它们呢都象征着神州大地五谷丰登。现在在我身边展示的是徽墨的制作技艺，它同样也是一项国家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那徽墨呢起源于唐代，距今已经有1000多年的历史。那么徽墨制作啊，首先是使用这样的装置来进行松烟的收集，那么收集到的松烟呢还要加入多种珍贵的香料以及胶，然后就形成了这样的这个制作徽墨的原料。那这个原料呢就要经过制墨师傅的这样反复的这个捶打，那么捶打过的徽墨呀还要进行最后的装饰。我们看到现在制墨师傅展示的就是描金的工艺，这是个细致活。那制作好的徽墨呢也呈现在大家的眼前，那这就是装帧精美，同时呢这个质量也上乘的徽墨。那么徽炬啊也是国家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在西地呢，游客可以一边观赏粉墙黛瓦的徽派建筑，一边沉浸式的体验徽炬的魅力。西地古村落呀，始建于北宋，距今已经有近1000年的历史。如今呢，它不仅是5A级的景区，还是世界文化遗产。游客在这里可以深入地感受徽派建筑和徽派艺术的魅力。
0: 在四川广元，嘉陵江穿山而过，形成了两岸绝壁相对的明月峡。国庆假期，丰富的文化体验活动为这里增添了浓烈的节日气氛。
2: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就是位于四川广元的明月峡景区。那么今天是国庆假期的第5天，我们在这儿也带大家感受一下蜀道上的国庆有什么样不一样的特点。那么首先呢，通过航拍镜头的视角，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现场的山形和地貌。应该来说呢，这个地方两侧的山体啊，如同刀砍斧剁一般垂直向下，而底下的嘉陵江水呢，蜿蜒的流淌，一看就是一个先天的咽喉要道这么一个地形。大家可以通过我们的景区可以看到，现在景区复刻了很多当时的这种栈道，游客走在上面就能体会到当时走古栈道的这种感受。然而在它下面呢，其实就是目前蜀道上保存最好的先秦栈道的遗址。虽然呢，很多栈道现在只剩下一个孔洞了，但是通过这个孔洞，我们依然能够发现很多细节。比如说这个孔洞呢，它是插栈道的这个承重的木梁的，但是它的设计角度呢，我们可以发现是外高而内低，外宽而内紧，这个就方便大的木料斜的能够插进这个孔洞当中，从而作为支撑。也就是说通过这个我们可以看到当时的我们的工匠们他们在设计时候的巧思。明月峡这个地方还有一个特殊之处，它就是一个中国交通历史天然的博物馆。在这儿呢，6条不同时期的交通道路都会齐聚在这一个峡谷。大家其实呢可以看到，在这个地方呢有古代近代现代的各种交通方式，比如说古代的什么金牛道啊、先秦驿道啊，还有现在的原108的国道、嘉陵水道，还有现在的宝成铁路，现在依然能够在使用。所以说在这个地方我们能够看到中国交通历史的一个演变，从水道演变到栈道，从我们下面的驿道演变成了公路啊、铁路啊等等等等。那么在整个国庆期间呢，景区也是举行了很多的活动，比如说有非遗的展演。所以说整个国庆期间吧，景区每天的接待游客人次超过了8000多人次，应该来说人数在不断的上升。我们也希望大家呢有时间到这儿来感受一下祖国的大好山川。
0: 在广东江门开平市，国庆假期多国艺术团队齐聚赤坎古镇，精彩的文艺演出轮番登场，各地游客在多元包容的文化氛围中欢度假期。
3: 走进开平市赤坎古镇，艺术氛围扑面而来。人偶巡游乐队高跷方阵沿街穿行，古朴的侨乡古镇充满了异域风情。据介绍，本次展演吸引了来自法国、智利、格鲁吉亚等国家和地区的近200名表演者参与。
4: Entry purchases are getting easier. Almost all of our art group can enjoy Chinese visa-free policy. We are so honored to interact with Chinese audience face to face.
3: 除了来自国外的表演，本土民俗节目同样精彩纷呈。醒狮招式利落，踏梅花桩腾跃起舞，现场气氛热烈。中外节目同台亮相，处处洋溢着浓厚的节庆氛围。据统计，国庆假期前4天，赤坎古镇日均接待游客约3万人次。
0: 国庆假期，在江西赣州市安远县的三百山景区，特色文旅活动精彩纷呈。随着安远县融入大湾区2小时经济圈，不少湾区游客来此徜徉青山碧水，体验客家民俗魅力。
5: 高跷巡游、传统杂技等民俗表演在赣州市安远县的三百山景区轮番登场，互动环节更是将气氛推向高潮。
2: 表演非常的好看，让我感觉这次国庆来真的非常值得。
5: 随着安远县不断融入大湾区2小时经济圈，这个国庆假期，大批来自广州、深圳、佛山、梅州等地的游客走进三百山，大家登高望远，临水溯源，近距离感受东江的山水生态之美、文化之韵。
6: 是从广东梅州过来的，线路的选择非常多元，然后景色也是非常美。
5: 据了解，整个假期景区预计将接待游客超53万人次，其中大湾区游客占比约40%。
7: 我们在景区路口、核心景点、演艺点位等重点区域增派安保人员和志愿者，强化现场秩序维护、游客秩序引导等工作，同步完善便民服务，优化游览环境，确保游客玩得舒心、玩得安心。
0: 国庆假期，各地能涌现出这么多丰富多彩的体验游，其实这和中国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密不可分，甚至可以说历史文化正是这些体验游最核心的吸引力来源。今天的说说你眼中的中国范儿，我们就继续走进大江南北，听听大家怎么说。
8: 在你心中，你觉得我们中国范儿是什么呀？
9: 绝对的自信，绝对的实力。
10: 哪里来的？
11: 台湾。
10: 台湾哦。
12: 台湾来的。第二次，我们来看第二次。
10: 第二次了。
12: 是，他到最后说华夏从此中国，这个真的很感。
10: 想跟大家聊聊中国范儿。
12: 人文啊，非常的棒，
9: 就诗经啊，然后我们有这么多厉害，李白啊，对，一堆名人，我们随便数都数不完。
13: 是150米之子带装的我总相宜。
8: 从哪来？
13: 北京。
8: 北京来的。正好趁着假期来游西湖是吗？
10: 是的，一直从小就读课文，上有天堂，下有苏杭，所以想带孩子来看一下。然后我们冬天再来看一次，
13: 然后看他那个桥是不是断了。
8: 特别喜欢的这个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类别的
10: 我都喜欢。
8: 都喜欢。
10: 我都很喜欢。我觉得我最喜欢应该还是诗词，因为它更能代表中国这种人文精神的传承。比如说前一段我们去看这个曹操当年写这个东临碣石以观沧海的《观沧海石》，他对这首诗包括对三国的文化就会非常的向往，他对跟古人是有一种情感和联络的，这块的话对他审美的这种培养是非常重要的。
8: 这样高扬，3、2、1。我觉得现在要让他看这些，觉得这些很重要。
14: 我觉得是一种就是传承吧，我觉得这种中式美学其实真的是可以让孩子们多感受一下。
15: 这就是我们现在就是最创新的这种，比如说这是爱德莱斯的裙子，哈萨克族的帽子，56个民族就是那种石榴一样嘛，这个民族特色它就融到一起了。
16: 10几年前我觉得文创就是没有这么精美，现在可以说就是只有那些简单的冰箱贴或者什么，但是现在已经很好的古人的审美带到我们的日常生活中，就是让美的一种传承吧。我觉得
17: 这是什么历史是什么历史
18: 您戴的是一个我看眼镜，
17: 通过 AI 就也是文字翻译过来，我就知道了，很有份儿嘛。
19: 中国人性格上就带着这个中国范儿，包括我们做每件事情，尤其是工艺美术， 都是要做精做强，往精致做，就是几千年的文化

0: 赋予我们的。国家这个现在强大了，有这样的好的这个机会，好的环境，就是我们就是静下心来啊，就把这些东西就是要传下去。
1: 愿我们全体中国人能够抬头见光，啊，这是希望；低头见路，这是我们的未来。
2: 祝我们的祖国越来越强盛，我们的生活越来越好。
3: 守护祖国安宁，时刻整个待旦。中部战区空军航空兵某部装备运 20A、运 20B、运油20三型飞机。国庆假期，他们时刻保持舰在弦上的状态，展开多架次全要素紧急出动演练。
4: 国庆假期，中部战区空军某机场伴随着巨大的引擎轰鸣声，一架架战机滑出跑道，接续升空。这场多架次全要素紧急出动演练中，运 20A、运 20B、运油20三型飞机轮番出航，全面检验了部队随时待战、全域作战能力。
5: 岗位要收到，按照原样组织，跟引下降高度，释放红外干扰弹。
4: 随着战机滑入停机位，演练圆满结束。夕阳下，机尾垂翼上的五星红旗格外醒目。
6: 机翼上的那么中国红，时刻提醒我们，直飞大国之翼，担负守护国泰民安、守护万家团圆的重任。
4: 这些年，伴随机尾垂翼上的五星红旗，甘树天和战友们驾驶运20飞越万里，跨越经纬，把大国空军的和平航迹延伸到更辽阔的地方。鲲鹏出击，使命必达。作为人民空军战略性、标志性、引领性装备，鲲鹏运20已成为国家重要的战略投送力量。从接迎志愿军英烈归国到亮相国外航展，从参加93阅兵到国际人道主义救援，在鲲鹏越飞越高、越飞越远的背后，一批批年轻的新飞行员飞速成长，他们接过前辈传下的信仰，把忠诚航迹镌刻在蓝天。
7: 鲲鹏尾翼上的这面五星红旗，既是我们最鲜明的标识，更是指引我们奔赴使命的精神坐标。作为战略投送先锋部队，我们将接续奋斗，向战奋飞，以凌云之姿护盛世中华，守万家灯火。
8: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3: 国际方面，老挝第十届国会第二次常务会议今天在老挝首都万象召开，会议投票选举宋赛为老挝新一届国会主席，接替今年八月病逝的原国会主席赛颂鹏。会议还选举沙伦赛担任新任政府总理。巴西总统选举首轮投票计票结果于当地时间4号晚出炉，参选候选人中无人得票超过半数，巴西总统选举将进行第二轮角逐。
9: 这里是巴西高等选举法院，在刚刚结束的2026年巴西总统选举首轮投票中呢，12位总统候选人的得票率均未过半。根据高等选举法院制定的日程，大选将自动进入第二轮。根据目前的得票率结果呢，排名前两位的分别是前总统博索纳罗的儿子弗拉维奥·博索纳罗和现任总统卢拉，他们二人将在10月25号进行最终的角逐。
10: 在首轮投票中，前总统雅伊尔·博索纳罗之子、自由党候选人弗拉维奥·博索纳罗获得约47%有效选票，居第一位。现任总统劳工党候选人卢拉以微弱差距排名第二。两位候选人当天分别发表了讲话。卢拉表示，其竞选团队将以重视经济发展和社会包容的施政方案来争取选民支持。弗拉维奥·博索纳罗则表示，如果成功当选，将着手解决巴西面临的真正问题。
3: 巴西联邦警察局长安德烈·罗德里格斯4号表示，巴西联邦警察对美国可能干预巴西大选一事展开调查。巴西联邦大律师局1号要求联邦警察和联邦总检察院就美国政府涉嫌为干涉巴西选举并削弱巴西联邦最高法院合法性而提供资金一事展开调查。联邦大律师局局长若热·梅西亚斯援引英国《卫报》9月30号的报道称，美国政府涉嫌提供$1,000,000资助巴西民间团体发动反对所谓巴西联邦最高法院司法越权和言论审查的行动。

0: 梅西亚斯指出，巴西法律禁止外国实体或政府资助或控制国内政治团体。9月30号，阿联酋迪拜航空公司一架飞往以色列的航班发生副驾驶袭击机长事件。据以色列第12频道电视台4号报道，鉴于该事件，以色列交通部日前向外国航空运营商发出通知，严禁持有伊朗、伊拉克、黎巴嫩、阿曼等27国单一或双重国籍的机组人员直飞或搭乘赴以航班。报道披露，以前以色列内政部虽然会例行接收起飞国发送的乘客和机组人员名单以供安全审查，但实际上相关机组名单通常在飞机起飞后才送达乙方。另据以色列时报报道，4号，多名以色列反对党领袖公开表示，以色列交通部未能履行职责，阻止迪拜航空袭击事件发生。他们强烈要求以色列交通部长雷格夫引咎辞职，或由总理将其立即解职。同天，以色列总理办公室说，内塔尼亚胡已指示国家安全委员会任命审查人员，对飞往以色列的所有国际航班进行安全检查。另据以色列媒体4号报道，以色列方面的初步调查显示，在迪拜航空公司客机驾驶舱中，袭击机长的副驾驶系单独作案。
1: 以色列第12频道电视台4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说，以色列安全机构在事发后立即启动调查，目前调查仍在进行。调查人员认为，涉事副驾驶是独狼式作案。另据媒体报道，这名29岁的阿曼籍副驾驶原计划杀死机长，并驾驶飞机撞向以色列特拉维夫。另据多家以色列媒体4号报道，这名涉事副驾驶在接受审讯时称，他原计划让飞机正常飞行至快要抵达特拉维夫本古里安机场，以军机来不及实施拦截时，驾机撞向机场航站楼。一名以色列消息人士称，该副驾驶在被迪拜航空录用前就已策划袭击，他曾研究有哪些航空公司运营飞往特拉维夫的航线，并尝试应聘，最终被迪拜航空聘用。此前有报道称，迪拜航空在涉事航班起飞前已按照有关规定向以色列方面提交了机组人员名单，但这份名单未触发任何安全预警。据以媒报道，以色列交通部依法负有监管外国航司赴以航班飞行员背景审查工作的职责，但并未落实这项监管。以色列情报机构也未对外籍飞行员做背景核查。对此，以色列交通部官员3号晚否认提前获取了机组人员名单，并表示该部不是安全和情报机构，不具备背景核查能力。以色列时报4号援引以交通部当天发布的声明称，迪拜航空此前已经收到明确要求，并承诺对其机组人员进行必要的背景审查，且已经书面告知在机组排班系统中落实了飞往以色列航班的相关限制规定。声明表示，以方安保官员正就此展开调查。
0: 再来关注也门局势，也门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4号夜间在社交媒体平台上称，过去24小时内，沙特阿拉伯对胡塞武装控制区发动106次空袭和导弹袭击。
2: 萨雷亚称，沙特的袭击针对也门首都萨那以及焦夫、塔伊兹等省。最新袭击使本轮局势升级以来，沙特对也门发动的空袭和导弹袭击总数达到1516次。萨雷亚当天早些时候称，胡塞武装使用自制地对空导弹阻止了2架沙特 F-15 战机在塔伊兹省上空的活动，迫使其撤离。沙特方面对这些说法暂未发表评论。近期，胡塞武装在塔伊兹省首府塔伊兹市附近持续发起攻势。据胡塞武装控制的媒体4号报道，一名消息人士称，在胡塞武装打击下，敌方部队已从塔伊兹省战略要地位于塔伊兹市以南的图尔拜以及其他一些地区撤出。据美国《纽约时报》4号报道，两名匿名也门官员称，胡塞武装已经攻下图尔拜。报道指出，图尔拜位于塔伊兹市通往也门政府临时驻地南部港口城市亚丁的主要道路上。胡塞武装目前已更加接近对塔伊兹市实现包围。也门总统领导委员会主席拉沙德·阿里米4号在沙特首都利雅得通过也门国家电视台发表电视讲话说，经过数周军事动员，也门政府正式启动大规模军事行动，收复胡塞武装近期控制地区。他已命令武装部队、安全部门以及盟军各军事力量开始执行作战计划。

0: 他表示，此次行动的任务不仅是收复失地，更是恢复国家。他还说，将对放下武器、停止战斗的胡塞武装人员予以赦免。据也门政府控制的媒体5号报道，一名军方消息人士称，也门政府军5号在塔伊斯省多条战线上重新夺回主动权，挫败了胡塞武装近几个小时发起的渗透和袭击行动，并巩固了己方阵地。也门政府军还对胡塞武装多处目标发动空袭。
1: 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4号报道，伊朗军方发言人阿克拉米尼亚表示，由于美军现在已将兵力和军舰部署在距离伊朗海岸更远的地方，最远可达1000公里，伊朗军方已决定着手提升其导弹射程。
2: 阿克拉米尼亚表示，做出这一决策的原因是伊朗从与美国和以色列的战事中汲取了教训。他还强调，伊朗在提升导弹速度和精度方面已取得显著进展，将继续升级导弹。伊朗目前官方公布的射程最远的弹道导弹是霍拉姆沙赫尔4和尼什两型弹道导弹，这两款导弹都在此次美以伊战事中得到使用。霍拉姆沙赫尔4型弹道导弹射程达约2000公里，弹头重达1500公斤，尼什弹道导弹射程超过2000公里，采用固体火箭发动机，发射准备时间短，飞行速度快，具备末端变轨能力，难以被有效拦截。美国总统特朗普10月1号表示，美国可能将在中期选举后加大对伊朗的打击力度。特朗普2号称，对伊朗的下一步行动进展顺利。据多方消息，美政府核心内阁成员2号还在戴维营举行了数小时的闭门会议，讨论对于伊朗战事及沙特同也门胡塞武装冲突的下一步行动。同时，美军正向中东地区增派兵力，包括罗斯福号航空母舰打击群、多艘两栖作战舰艇以及数千名海军陆战队员。
1: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4号表示，伊朗现阶段关注的重点是霍尔木兹海峡问题，美国需要采取具体措施才能确保霍尔木兹海峡的安全。
2: 巴加埃表示，在联合国大会期间，伊朗代表团与几乎所有海湾国家都进行了良好的会谈。伊朗建议所有邻国遵守睦邻友好原则，不应允许美国和以色列利用其领土和设施实施破坏地区安全的行为。针对伊美关系，巴加埃表示，伊朗向调解方卡塔尔阐述了相关立场，并审议了美国通过卡塔尔转达的关切。伊朗将就一些细节展开必要调查，并将补充意见反馈给对方。
3: پیشنهادهایی که آمریکایی‌ها داشتن کم و بیش در راستای موازش قبلیشون هست راجع به مشخصاً مباحث هسته‌ای است ما صراحتاً اعلام کردیم که تمرکز ما در این مرحله بر موضوع تنگه هرمز هست امنسازی تنگه هرمز یا بازگرداندن امنیت به این آبراه مستلزم اتخاذ گام‌های مشخص از سوی طرف آمریکایی است. بارها هم در موردش صحبت شده از جمله توقف اخلال در دریانوردی تجاری ایران، توقف تحریم ها و سایر اقدامات مداخله جویانه
4: 巴加埃强调，尽管伊朗认为机会渺茫，但从未放弃运用外交手段防止紧张局势升级，实现和平。但现实是，以往的经验和美方的做法表明，对方并没有认真对待外交。因此，伊朗武装部队正在时刻保持警惕，随时准备击退任何外国势力的侵犯。此外，同一天，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在会见外国驻伊使团时表示，伊朗此前提出了解决伊美现有分歧和结束战争的方案，即7日计划。如果该计划获得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将在7天内重新开放。他表示，伊朗认真对待外交途径和国家防御。如果敌人再次走上军事对抗道路，伊朗将以更强硬的姿态予以回击。另一方面，如果敌人寻求外交途径，伊朗也随时准备好通过外交手段寻求公正的解决问题路径，以结束战争。总台记者李建南，伊朗德黑兰报道。
1: 据英美两国媒体4号报道，美国已将部署在英国的全部 B1 轰炸机撤回美国。美方做出这一决定是担心这些轰炸机所在的英国皇家空军费尔福德基地有可能遭到恐怖袭击。报道称，在撤离行动前

0: 美国共有12架 B-1 轰炸机部署在该基地，这些飞机被用于美国对伊朗的军事打击。英国警方9月27号以涉嫌策划恐怖袭击为由，在费尔福德基地附近逮捕5名男子。英国首相伯纳姆9月30号称，有强烈迹象表明伊朗涉嫌参与针对费尔福德基地的可疑活动。伊朗方面驳斥伯纳姆的说法，否认与这一事件有关。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4号发表声明说，7个欧佩克加主要产油国决定11月继续维持当前原油产量不变。
1: 声明说，沙特阿拉伯、俄罗斯、伊拉克、科威特、哈萨克斯坦、阿尔及利亚和阿曼的代表当天举行线上会议，研判全球石油市场现状与前景。会议决定11月继续维持产量不变，与9月水平相同。欧佩克加由欧佩克成员国与俄罗斯等非欧佩克产油国组成。今年4月至9月，主要产油国开始逐月增产，10月起暂停增产。有媒体报道，尽管欧佩克加在2026年大部分时间内选择上调产量目标，但受中东战事影响，这些增产计划大多未能落实。由于中东战事导致石油出口受阻，海湾地区的欧佩克加产油国近几个月出口量一直停留在正常水平的60%至80%。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0: 来关注中国经济。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公布9月份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为137.6点，环比上涨4.1%，同比上涨22.9%。在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重点监测的50种大宗商品中，9月份价格环比上涨的大宗商品有38种，其中甲醇、乙二醇和焦炭涨幅居前。受国际原油价格上涨等因素影响，能源化工价格指数大幅走高。而随着传统生产建设旺季到来，有色、黑色和矿产价格指数环比均有上涨。15开局，国家重点布局6张网建设。这6张网包括水网、新型电网、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城市地下管网、物流网。它们有的奔流在江河里，有的架在高空中，还有的是埋在脚下看不见的地方。系统布局这6张网是对现代化基础设施体系的前瞻性布局，是党中央立足发展全局做出的战略抉择。国家发改委相关负责人介绍，6张网彼此高度关联，相互支撑，6张网协同发展将带来乘数级效益。三峡水运新通道是15-17首个开工的国家重大标志性工程。眼下，葛洲坝临时码头建设取得新进展，围堰施工准备正在推进。一条新通道如何把水网、新型电网、物流网的作用协同起来的呢？我们来看总台央视记者今天上午从现场发回的报道。
3: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就是在长江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葛洲坝航运扩能的建设现场啊。其实就在不久前，这里刚刚完成了临时码头的建设工作，即将进入到围堰施工的阶段。而在距离这里上游38公里处的三峡枢纽新通道，也在节假日之前呢，刚刚完成了先行开挖区的开挖作业，正在进行线路改迁的工作。我们知道，长江是国家水网主骨架的核心大动脉，而葛洲坝枢纽就在这个关键节点上，它和上游的三峡枢纽共同承担着防洪、发电、航运等等任务。根据长江三峡通航管理局的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3季度葛洲坝的累计通过量已经超过了1.2亿吨，这就意味着这3个船闸都在超负荷运行，所以就需要拆除既有的3号船闸，在这个基础上新建2线单级船闸。还有一点值得一提啊，就是我们现在所在的这个位置，未来就是通道的一部分了。那这些船舶呢，就将在这里通行。那建成之后的葛洲坝枢纽将是什么样子的呢？我们来通过一个对比图看一下啊。这张对比图的上方呢是目前的格局，而下方呢就是葛洲坝航运扩能工程建成后的格局了。可以看到，我们大概的位置其实就是在这个地方。那等建成之后，葛洲坝航运扩能工程就将形成双向4线船闸的格局，它的年双向通过能力将达到3.6亿吨， 与上游的三峡船闸呢将共同提高通过能力，同时呢水网提供水资源调度。

0: 称，轻新型电网源源不断的输送清洁的电力，三张网协同能够让长江水稻和水能的资源优势更好的转化为沿江产业的发展优势，能够让长江黄金水稻发挥出更大的综合效益。 由自然资源部组织的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正在进行，这是15开局之年我国组织实施的首次北冰洋考察。此次考察由雪龙号、雪龙二号、极地号、探索三号、四川联合进行。日前，雪龙号、雪龙二号已经结束任务返回上海，极地号和探索三号仍在执行考察任务，预计10月中旬返航。 此次四川联合作业打破过去单纯作业的局限，提升了北冰洋公海区域环境要素的综合考察能力。当前受全球气候变暖驱动，北极升温程度已经达到全球平均水平的近4倍，海冰消融趋势加剧，海冰环境更为复杂。北极自然环境正发生快速深刻变化，具有全球意义和国际影响。 四川协同依据船舶性能分工开展立体化考察，可以有效扩大调查范围，加密冰区观测站点，为解析北极快速气候变化提供了重要条件。
1: 咱们之前的这些年份基本上都一艘船来做，现在的话就是有四船的话，主要是涵盖了大洋的调查、冰藏调查、载人的深潜。
2: 大气、海冰、海洋生态互为反馈，多圈层同步观测，才能还原北极变化全貌。这次四川编队联合作业，大幅拓展了在北冰洋观测范围，多点位同步观测，交叉比对，能够更精准研判北极快速气候变化的内在规律。
3: 整体的调查的广度和深度是有非常大的这个提高。另外的话，就是整个北冰洋的这个范围也是非常之广，单靠 单船的话，它其实一个是调的区域范围是比较有限的，另外的话，它的参数也是会比较有限。
0: 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历时3个多月，总台央视记者也搭乘雪龙号随船记录。雪龙号上有近100名队员，那在北极进行科考是什么样的体验呢？记者邀请了考察队员们共创了一幅画。
4: 船长好，
5: 我们想邀请你为我们16北共创一幅画。
4: 太远，已经慢慢的进入到一个极昼的那个现象了。
6: 能敢想现在是晚上12点吗？
7: 到站就开始回收，我可以说连着5天睡了不到10个小时。
4: 画布从雪龙号甲板铺开，来到北极，印象最深刻的就是环境。
8: 强风、强流、恶劣环境给队员们开展作业带来极大挑战。
9: 可能加一个5分钟、10分钟，就手已经冻得通红了。当我们到浪的底部，就会看到那个浪好像从我们头上过来。
4: 此次考察对国产先进海洋观测装备进行了测试和业务化应用，这些让队员们感到自豪的考察装备也在画布上被一一描绘出来。
10: 这个马上就要布放的东西吧，这个是我们布放的那种阿狗浮标。
11: 自动实现海洋冰面的监测，对于我们了解海洋的一个它的基本环境，就比较重要的，而且这是一个国产设备。
12: 只有你自己带着设备踏上那个北冰洋的冰层，把仪器放下去之后，你才能得到你想要的东西。
13: 那个 CTD 吧，这个是传承了CTD，很多大洋调查最重要的设备吧，因为它提供了最基础的数据，而且提供了水样。
4: 比如说取它的一点海洋的水，分析一下它里面有什么，了解一下它的每年的变化。大家都知道全球变暖嘛，所以我们要通过不同的层面去了解它。回想起考察中的一个瞬间，老队员带新人探冰，八级大风大雪中一群人的坚守，30人接力回收被冰卡住的设备。画布上留下的是队员们难忘的记忆，而画中最重要的元素是这群不畏艰险的考察队员。
14: 让我想到极地精神的时候，就会闪现出无数个在冰站、在大洋顶在最前面的那些人的身影。
15: 在攻在当，在立在千秋。我们现在做的虽然都是看起来非常渺小的事情，但是我相信在以后肯定会有它的意义在。
0: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再来关注俄乌冲突。 当地时间4号，乌克兰首都基辅横跨第聂伯河的北桥遭到俄军无人机袭击。此外，俄军还宣布将加强对基辅及乌其他地区军事相关目标的打击。
16: 当地时间4号上午，基辅上空响起乌军防空系统开火声音与爆炸声。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称，

0: 航。四号上午，横跨第聂伯河的北桥遭到一架无人机袭击。泽连斯基表示，俄罗斯正试图切断基辅第聂伯河两岸的交通，意在造成城市运转瘫痪，并迫使当地民众撤离基辅。俄国防部当天表示，作为对泽连斯基近日加强打击俄炼油厂声明的回应，俄方将加强对基辅市和乌克兰其他地区军事、军工及相关基础设施目标的打击。俄外交部此前一天敦促外国公民和外交官离开基辅，切勿在乌克兰逗留或前往乌克兰。此外，俄国防部当天还通报称，俄军使用无人机打击了四艘为乌军运送军用物资的船只。乌克兰国家安全局同一天通报称，乌方出动无人机袭击了俄罗斯阿迪格共和国的军用机场。此次袭击击中一架苏-35战机、一架苏-34战机以及机场内一座弹药库。该军用机场距乌克兰边境约500公里。
1: 当地时间四号，俄罗斯联邦安全会议副主席、统一俄罗斯党主席梅德韦杰夫在个人社交媒体上发文警告美方，不要应乌方要求封锁俄黎明低轨卫星通信系统。梅德韦杰夫称，此举将导致全面太空战争，美方的低轨星链卫星将纷纷坠落。据了解，乌总统泽连斯基此前在接受英国《金融时报》采访时表示，他已数次请求美国总统特朗普封锁俄版星链系统、黎明低轨卫星通信系统，并制裁参与该项目的公司。在俄罗斯境内，俄方被禁止使用星链。俄总统普京六月表示，俄方已开始部署一套类似星链的低轨道卫星系统。其他方面，据多家美国媒体报道，四号凌晨，美国佐治亚州维也纳市发生枪击事件，造成两人死亡，35人受伤。这35名伤者被送往当地多家医院接受治疗。当地警方表示，事发时有超过1000人正参加一场街区派对，有人中枪，另有一些人被车辆撞倒。目前警方尚未公布枪击案嫌疑人的相关信息及潜在作案动机。当地时间三号，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安吉利斯国家森林一处地点突发山火，并快速蔓延，当地已发布多个疏散令与危险预警。当地消防部门称，他们于当天下午3点左右收到火情通报，截至晚上10点，过火面积已约422公顷。消防部门称，由于消防人员数量有限，且当地植被茂盛，火情难以控制，起火原因也暂未查明。近日，在阿根廷南部的瓦尔德斯半岛，大量幼鲸尸体被冲上海岸。据美联社报道，当地居民表示，近几个月已有数百头南露脊鲸幼崽死亡。研究人员表示，今年记录的幼鲸死亡数量异常偏高，这些幼鲸可能是因为被鸟类灼伤，细菌经由伤口侵入体内，进而引发感染致死。此外，厄尔尼诺现象带来的海水温度升高等海洋状况变化，可能导致细菌侵袭力变强，足以突破幼鲸免疫系统，造成死亡。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视线回到国内，假期期间亲朋好友相聚饮酒的场合便增多了，不少驾驶人认为喝了酒睡一觉就能够正常的开车上路了，然而实际并非如此。交管部门提醒，酒后24小时内应避免开车，以防出现隔夜酒驾。
3: 近日，湖南衡阳高速交警在新塘收费站开展酒驾醉驾整治行动时，发现一名驾驶人有酒驾嫌疑，可他本人表示当天并未饮酒。
4: 喝酒了？
5: 没有啊。
3: 经现场呼气式酒精检测仪检测，驾驶人体内酒精含量为每百毫升26毫克，属于饮酒后驾驶机动车。
5: 所以说我昨天到今天没有喝酒啊。
6: 现在都闻到你不酒。你什么时候喝的酒？
5: 昨天晚上。
3: 据驾驶人刘某交代，他是前一天晚上喝了半斤白酒和4-5瓶啤酒，经过一天的休息，以为体内酒精已代谢干净才驾车出行，没想到检查还是酒驾。民警依法对其处以罚款1000元、驾驶证记12分，并暂扣6个月的处罚。
7: 隔夜酒呢，是大家容易忽视的具有法律风险的一个问题。我们都知道，认定醉酒驾驶的一个核心的标准是 驾驶的时候，当时他的血液当中的酒精的含量，也就是说不在乎

0: 喝酒之后的时间的间隔的一个长短，这个时候你醒了，但并不代表你的酒醒了，要以当时你的血液当中的酒精浓度的这样一个来决定你是否构成了酒驾或者醉驾。
1: 交警再次提醒广大驾驶人，每个人对酒精的吸收和分解能力不一样，并不是睡一觉起来体内的酒精就能挥发干净，一定要预留充足代谢时间，当天饮酒至少间隔24小时再驾车，以确保行车安全。
2: 专家还介绍，如果出现强行劝酒、未采取有效措施阻止醉酒者驾车等情况，同饮者也可能承担法律责任。
1: 节日亲友相聚，饮酒场合增多，共同饮酒行为本身属于正常社交活动。可是您知道吗？一旦饮酒过程中出现了特定情形，同饮者就可能产生法律上的注意义务。在实践案例中，同饮者需依法担责的常见情形主要有以下几种：一是强行劝酒乃至灌酒，如言语要挟、刺激对方等；二是明知对方不能喝酒或健康状况不佳，仍强迫其饮酒；三是未将醉酒者安全护送到住处或交给其亲友照顾；四是明知对方要酒后驾车却未加劝阻。此外，仅仅是口头劝阻但未采取有效措施阻止醉酒者驾车的，仍可能被认定为未尽到充分的注意义务。
0: 在司法实践当中，法官呢会根据具体的情况，然后对于责任的一个分配呢，各自承担多少的比例，根据案件的具体情况来进行分配。
1: 有的驾驶人认为，虽然自己喝了酒，但是状态还不错，去停车场挪个车没多大问题。事实当真如此吗？
0: 根据道路交通安全法的一个规定，道路呢包括了公路和城市道路，以及在单位管辖范围内，但是允许社会机动车辆通行的这样一个场所也算是道路。因此，那么在停车场挪车，那么如果启动了车辆并且使得车辆移动了，那么算是驾驶行为。
1: 也就是说，饮酒后在公共停车场挪车同样可能构成酒驾甚至醉驾。据统计，酒后驾驶发生交通事故的概率是正常状态下的16倍。有的驾驶人以为万一发生了交通事故，车子有保险，自己不需要承担多少经济损失。在采访中，记者了解到，这种想法属于误区。
0: 对于这个问题呢，我们要分两个方面来看。首先是交强险的问题。那么根据我们的相关的法律规定呢，那么保险公司啊，仅赔付关于紧急救助的相关的一些费用，那么对于受害人他的财产损失是不提供相应的这样一个赔偿的。那么对于这商业保险而言呢，因为醉酒驾驶它是一个违法行为，因此在很多的商业保险的合同里面，那么它都作为一个免责条款，保险公司可以据此免于赔偿。
2: 国庆假期车站人流量大，带娃出行千万要留神。前天在山西太原南站，一名女童和母亲意外走散，多亏热心市民与车站民警及时出手，帮助母女团聚。
3: 画面中，一女子带着孩子在太原南站出站时停下，低头查看手机，就这短短的几秒钟，孩子已经脱离她的视线，随人流搭乘扶梯走出了车站。有热心市民发现了独自站在停车场的小女孩，立即向执勤民警求助。
4: 当时我正在太原南站东广场执勤，一名男同志跟我说，他们发现在地铁 A 口附近有一名小女孩与家人走失了，站在路边哭泣。
5: 你父母呢？小姑娘，走，跟叔叔走啊，叔叔带你找妈妈去啊。
6: 对，
7: 你们什么时候发现她的？
6: 就我们一出站，她就在我前面一直哭着走。
7: 啊，对，
5: 行，我们呢，我马上调监控，联系派出所，帮他找去。
3: 与此同时，孩子母亲发现孩子走失后万分焦急，四处奔走寻找。经现场群众提示，得知孩子已被民警接走，在工作人员指引下，他很快赶到执勤岗亭，顺利找回孩子。整个过程仅用时10分钟。
4: 我们提醒广大带娃出行旅客，请务必全程看护好随行儿童，不要因整理行李、查看手机、排队购票等分心，务必牵牢孩子手腕，保证孩子不离开视线范围。如发现孩子走失，立即就近向车站民警或工作人员报警求助。
2: 近日，上海野生动物园的3只大熊猫雪宝、康康和千金陆续迎来生日。昨天， 园区保育团队分别为他们举办了生日会，游客们也为大熊猫送去了祝福。
3: 据介绍，大熊猫雪宝10月4号出生，康康是10月6号，千金则是10月10号。雪宝和千金过的是9周岁生日，康康小一些，即将迎来7周岁生日。园区根据这3只大熊猫的性格特点，布置了不同的生日场景。性格活泼的雪宝收到专属生日蛋糕，在品尝美食的同时，还能探索新奇玩具。千金去年诞下了一对龙凤胎，她的生日会布置十分温馨。保育团队准备了果蔬蛋糕，顶端用胡萝卜雕刻了生日牌，两个宝宝也聚在一起陪妈妈过生日，共享欢乐时光。比较贪吃的康康则被各类美食包围，他大快朵颐的样子吸引了不少游客驻足拍照。
7: 祝大熊猫生日快乐。
8: 大熊猫本身自己很可爱，软软糯糯的，胖嘟嘟的，看着心都化了。
9: 目前我们3只大熊猫呢都非常的健康啊，状态良好。那我们也是希望通过生日庆这个活动，让更多的游客去了解大熊猫，那去保护大熊猫。
10: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2: 先生不仅是一种称谓，更蕴含着敬意与传承。他们不仅在某一领域独树一帜，更有着温润深厚的德性，豁达包容的胸襟，将深沉的家国情怀根植于血脉之中。地层古生物学及地质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地质大学武汉教授殷鸿福就是这样一位先生。他推动古生物学与地质学全面结合，建立了我国地球生物学学科体系。
11: 最关心的是什么？创新性，敢于否定你认为是不对的东西，哪怕是孤身一人处在战斗前沿的。闻道真朝夕，自学即功利。那小象门口每天买早点，大便油条，每回他吃一张纸，一股大便油条递给你。我一看，这是世界地图，1947年版，所以我就说：“哎，这么个你也没用，你就当废纸用的，你给我也算了。”他也说：“他说好，给你吧，你反正每天来买油条，就是给我了。每次搬家，别的旧书都扔了，这个不扔的。”地图上的西藏、新疆、甘肃、青海都没有跑。当时我就是想，我要到西北去一下，怎么会没有矿？不太可能啊，大半个中国没有矿，是怎么回事？所以我第一、第二、第三、第四，全填的地址。

您是我调到西北地质局，分到洪泊泉。洪泊泉也不是个泉水，是一堆是挖下去的沙，四周围都是牛骨头啊、羊骨头、狼骨头。这个水困难到什么程度？不敢喝的，咽一点，咽一点，完了全成了泡沫了，再咽下去。要把这个地层填画成图啊，大比例的图，跟小煤矿连上，这个将来才能够成为一片开采。小部是 0.6， 大部是 0.8 规定的，用脚步连的量出来的，每个人发一个走步机，走一步想一次，什么地层什么地层填出来。我从61年毕业，一直到78年，我做了17年助教。那10年，我写了15篇文章，明知道是出版不了的，我觉得我写的这些先生一定有用，国家一定要建设。要建设的话，一定要煤、地矿、油、铁，一定是第一步。当时石油公司来找后给我提出来大概年薪10万以上的，我说我已经定下要回国了。我在

0: 纽约的跟我一起合作，并且指导我的。他说：“中国这个是个很难搞科学的地方。”我是总会要有人推的嘛，总你不推，大家都不推，谁推？所以我就坚决回来。后来我写了一篇文章叫《古生物学向何处去》，我就说我们要走另外一条路，生物要跟地质结合，要跟地球结合。全球地层啊，也是有一个标准，就跟度量衡一样，什么东西生活的最普遍，分布最广，这才能作为全球标准。我们为了做了详细点，在全国找了35条普遍，35条里有22条有小的亚细石，52就是一条也没找到。所以我们就大胆地提出来新的标准。我那时候小萝卜头副教授想的题目又是离经叛道的，外国人客气话叫 Thank you for your good timing， 一个客套话，你报告不错，时间掌握得很好。我终于回国家做了一件事情，所以心里很高兴，对得起国家。
1: 我们研究地球，就是为了人类更好的生活。
0: 我特别高兴，学生也特别喜欢的一个内容叫讨论课，你什么意见都可以发表，讲错了不要紧。所以我希望与年轻学子们的，就是与尽量多的科学批判氛围接触。闻道真朝夕，自学即功利。
2: 稍后14点，新闻直播间继续带您看新闻。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3: 东海南部台湾海峡的大浪向西南方向移动，南海出现大浪过程，随后浪区逐渐减弱。今天到明天中午，东海南部台湾海峡有2.5到4米的大到巨浪，黄海、东海北部、南海东北部、北部湾也有1.5到3米的中到大浪。大连烟台海域有中浪，秦皇岛、天津海域是轻浪，青岛、日照、连云港海域是轻浪，上海海域有中浪，宁波、台州、温州、宁德海域有中浪，福州、汕头海域有中浪，厦门、深圳海域是轻浪，防城港、北海、三亚海域是轻浪，海口海域有中浪，觉华岛、连岛是轻浪，长岛、圣斯列岛有中浪，南极岛、湄洲岛、穿山群岛有中浪，钓鱼岛是大浪，涠洲岛有中浪，永兴岛、黄岩岛、永暑礁是轻浪。
4: 十月金秋，风展红旗如画，77载栉风沐雨，意气昂扬，77载壮歌已行，薪火相传。迎着收获的时节，我们出发，边走边看，遍览神州万千模样，看沃野千里，稻浪翻涌，瓜果飘香，看大国工程拔节生长，书写时代担当，看创新奔涌迸发无限力量，看万家灯火映照岁岁安康，看155开局之年步履向新，看新征程上千帆竞发，山河铺锦绣，大地永风华，这便是奋斗铸就的国，这便是生生不息的家。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77周年华诞，央视新闻频道特别节目《山河日日新》。90年前，红军将士视死如归，

向死而生，一往无前，敢于压倒一切困难而不被任何困难所压倒的崇高精神，谱写

0: 长征路，昔日风雨如磐，今城气象万千。当年星星之火，已是遍地繁花。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长征，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担当。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新一代中度，新一代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就喝国元，成大事必有缘。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
1: 新一代高端白酒国元为您报时。

这里是江西省瑞金云石山乡，境内的云石山被誉为长征第一山。1934年7月，第五次反围剿形势日趋严峻，中共中央、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中革军委机关从瑞金沙洲坝迁驻云石山乡各个村庄。云石山乡是长征前党中央在瑞金的最后一个驻地，关于长征的许多重要决策部署就是在这里研究和决定的。1934年10月10日，中共中央、中革军委率中央红军主力等从这里出发进行战略转移，开始长征。随即，中共中央分局、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办事处在丰陇村马道口成立，由此拉开南方三年游击战争序幕。您现在看到的是广西桂林市兴安县的界首渡口。湘江战役中，这里是中央军委纵队渡江的重要渡口。为掩护大部队顺利渡江，红军将士牺牲小我，顾全大局，以死相拼，坚守防线。面对强敌，全体指战员坚决执行命令，不惜一切代价，以血肉之躯筑起屏障，保障中央红军主力成功抢渡湘江。奔流不息的江水见证着革命队伍严守纪律、顾全大局的崇高品格。跟随镜头，我们来到贵州省盘州市双凤镇，古朴厚重的九间楼静静矗立。1936年3月，红二、红六军团跳出乌蒙山重围，抵达盘县。3月30日晚，贺龙、任弼时等在盘县九间楼召开会议，史称盘县会议。尽管当时的形势有利于红二、红六军团在南北盘江地区建立根据地，但为了全局战略需要，会议决定顾全大局，放弃该计划，渡江北上与红四方面军会合，共同抗日。这一决策使部队从根本上摆脱了在长江南岸孤军苦战的困境，有力推动红军三大主力胜利会师，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奠定重要基础。这里是四川省泸州市古蔺县二郎镇的二郎滩渡口。90多年前，红军冒着枪林弹雨强渡赤水河，百姓拆下门板，连夜搭建浮桥，在烽火之中结下深厚军民情谊。如今硝烟早已散尽，险滩依旧，江水奔流。一座大桥横跨赤水河，天堑变通途，连通川黔两省。岸边二郎红军街青瓦木楼保存完好，石板街巷静静诉说着红色往事。

0: 征途，铁骑铸就同心伟力，九制风华，团结续写时代华章。欢迎您继续收看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九十周年特别节目《新的长征之路》。在风雨如磐的长征路上，红军将士以全局为重，以铁骑立身，以团结聚力，凝聚起战胜一切艰难险阻的磅礴伟力。这股穿越岁月的精神力量，指引着我们在新的长征之路上奋勇前进。湖北省英山县陶家河乡地处粤皖交界大别山腹地，是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五军的长征集结地。红二十五军在这里集结整训47天，完成了思想、政治、组织和军事上的重要准备，并以铁的纪律赢得了群众真心拥护。如今当年的集结地已经成长为长征国家文化公园英山园区。此刻总台记者彭照正在那里采访，我们马上来连线他。彭照你好，请给我们介绍一下现场的情况。
1: 好的，天亮，我现在所在的地方啊，就是长征国家文化公园英山园区的安家老屋，这里啊也是鄂豫皖省委常委扩大会议的旧址。那么在我身边的这面墙上贴着一张醒目的红纸，那这里啊就是记录了当时红军对纪律的要求，一切行动听指挥，步调一致才能得胜利，不拿群众一针线，群众对我拥护又喜欢。那么这些词儿写的正是红军严于律己、军民同心的优良传统。那么在1934年的9月份呢，红二十五军转战到陶家河，在这里创建了革命根据地。那么由于啊陶家河地处啊大别山腹地，这里啊就是可以构筑五坚固的防御系统。那么不仅如此啊，红二军有着这个深厚的红二十五军啊，它有着深厚的一个群众基础。那么红军将士啊，当时凭借自己的行动啊，赢得了老百姓的这个拥护。那么也是啊凭借这个铁的纪律啊，换得了群众的这个真心实意的拥护。大家看我手上拿到的这只小木雀哈，它现在是它的原版，现在是珍藏在当地的一家老百姓的这个家中。那么这个故事啊，是1934年11月份的时候，村民陈宏源一家不顾生命危险啊，主动收留了当时在战斗中受伤的7名红军伤员。那么一名排长在那个痊愈归队之前呢，将这个亲手雕刻的一只小木雀啊，就送给了陈家，并约定啊，革命战争胜利之后啊，以此为信物，进行相认。那么这个小木雀呢，在现在已经被做成了当地的文创产品啊，非常受到老百姓的欢迎。那么我们上面提到的战斗啊，就是刘备击鼓战斗。在1934年11月份的时候呢，红军将士在刘备击鼓山受到了重兵围剿，与敌人展开激战。那为了掩护主力部队转移呢，筑起了血肉防线，280余人伤亡，重创敌军。多年以来啊，当地勘察遗址、凿山开路，附近的村民啊自发上山出力为无名烈士修墓。不仅如此啊，一座刘备击鼓战斗纪念碑还在这里矗立起来，成为长征国家文化公园英山园区的重要组成部分。那站在这里啊，我还有一个深刻的感受，当年的战场啊，如今已经变成了精神传承的课堂。2023年，长征国家文化公园英山园区建成开园，将红二十五军长征集结地历史步道、刘备击鼓战斗纪念地、红二十五军长征集结革命历史陈列馆等多处的红色地标串联了起来。那截止到目前呢，园区累计接待游客超过了90万人次。那在这个国庆假期呢，每天都有来自全国各地的游客慕名前来参观。那为了纪念长征胜利90周年呢，河南、安徽、湖北、陕西、甘肃、宁夏6个省份的文物局联合举办的红二十五军长征革命文物联展已经布置完成，即将在这里开展。

0: 时候啊，游客可以沉浸式的感受红二十五军长征的壮阔历程。此外啊，还有不少的研学团队专程前来开展红色思政教育，在实景课堂中触摸历史，感受长征精神，让红色基因在年轻一代心中啊生根发芽。而这份红色精神呢，早已经融入了英山县发展的血脉。如今啊，当地的这个重要支柱产业稻地中药材种植面积已经达到了29万亩，综合产值啊突破了50亿元，成为全国重要的中药材生产基地。那么炮火硝烟啊早已远去，但红二十五军留下的长征精神正化作这片大山乡村振兴的澎湃动力。好的，天亮。
1: 好的，谢谢彭照发回的报道。铁骑铸就军魂，这份纪律不止在看得见的战线上，也在看不见的电波里。伟大长征，铁流万里，很多人都铭记着长征路上的枪林弹雨、浴血突围的正面鏖战，却很少有人知道彼时还有一条隐蔽无形的情报信息战线。在没有卫星、没有雷达的年代，面对敌人层层围堵，红军是如何知道敌人动向，一次次突破封锁，出奇制胜的呢？答案就藏在这一条条无声的电波里。红军无线电通信技术专家、福建宁德籍英烈蔡威用自己的一生诠释了这支队伍的精神底色。
2: 这个国庆假期，位于福建省宁德市蕉城区的蔡威世纪展陈馆迎来了不少参观的市民游客。在展陈馆里有一间复原的红军爆房，木桌上两台复刻的电报设备吸引了大家的目光，孩子们轮流上前按动电键，机器随即发出一阵阵短促的电波声响。
3: 我们眼前的这个设备呢，是当时蔡威爷爷在长征时期所使用的电台设备，它的主要功能就是收发报文。当年条件特别苦，机器很多零件都是战场上缴获之后东拼西凑维修出来的。蔡威当年就是守着这样的一台电台设备，24小时轮班侦听敌人的电报密码。长征路上敌人围追堵截，每一份破译出来的密电都能帮红军摸清敌人在哪，打算怎么进攻。
2: 蔡威1907年出生于福建宁德，1926年在上海加入中国共产党，受组织专项派遣，系统学习无线电技术。1931年11月奔赴鄂豫皖苏区筹建红四方面军电台，担任二台台长、司令部二局局长。长征途中，他跟随红四方面军转战，持续开展无线电侦察，破译大量国民党军密电。这些情报成果也为红军整体长征战局提供重要支撑。
4: 蔡威义无反顾选择投身情报工作，扑在了红军无线电通讯、密码破译这些工作上。
2: 为了从敌人密集的电波中听出兵力部署、听出进攻方向，在关键战斗中，蔡威带领电台人员昼夜监听，从杂乱信号中捕捉蛛丝马迹，为方面军首长判断战场态势提供重要依据。
4: 长征条件那么艰苦，电台就是红军的眼睛耳朵，蔡威要顶着饥寒熬夜侦听破译，环境差，任务重，还时刻面临敌人的围追堵截。
2: 1936年，蔡威第三次跟随部队穿越环境恶劣的草地，不幸感染重伤寒，在甘肃岷县朱尔坪（今卓坪村）牺牲，年仅29岁。由于隐蔽工作的特殊纪律，蔡威的功绩尘封近半个世纪，直至1985年11月，他才被正式追认为革命烈士。
4: 他甘于隐姓埋名，不计个人名利，把全部精力都扑在情报工作上。这种默默坚守、无私奉献的精神，就是他最可贵的地方。正是有无数像蔡威这样的无名英雄，才铸就了红军的钢铁洪流。
2: 如今，蔡威世纪展陈馆就设在他出生成长的故居里。今年70多岁的蔡树波是蔡威烈士的长孙，多年来他一直守护着祖宅史料，整理祖父事迹，义务宣讲红色故事。
5: 这么多年以来啊，我到处寻访老 他的生前的老战友，收集整理了一些我自己的认为可贵的资料。现在也经常走进学校，还有这个机关，还有部队，就是做一些宣讲，就是想把祖父的这份忠诚和坚守呢继续传承下去。
2: 现在这座老宅故居成了传承长征精神的生动课堂，每个节假日这里都会举办红色研学、主题宣讲、思政课堂等活动，让红色基因在新时代落地生根，代代相传。
1: 长征走的是高山峻岭，渡的是大河险滩，过的是草原荒地，每一个行程、每一次突围、每一场战斗都从战略全局出发，既赢得了战争胜利，也赢得了战略主动。甘肃省甘南藏族自治州迭部县是红军长征途经甘肃的重要一站。1935年9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在甘肃省迭部县达拉乡额界召开扩大会议，确定继续坚持北上抗日的政治路线，并将北上红军改称陕甘支队。这场会议当年是在一户藏族老乡家中召开的。90余载光阴流转，屋内至今还保存着当年的格局。今天我们走进额界会议旧址，重温那段历史。
6: 额界村原名高吉村，藏语意为八个山头。1935年，红军长征途经此地时，因语言不通，将高吉音译为额界，额界会议由此得名。在村子里一座坐北朝南的藏式小院中，并排矗立着两栋建筑，这里便是额界会议召开地。
7: 在这个房子里有两个特别值得提到的物件，第一个就是我们这边看到的这个担架。它是一个复制品，当时在过雪山草地的时候，周恩来同志因为肝病复发，他是被用这个担架抬着抬到了我们额界村。那这边呢还有一个，据房屋主人讲，当时党中央领导人就是在这里席地而坐，简单的吃了一碗疙瘩面以后呢才召开的会议。后来参观的人越来越多，也是为了更好的还原当时的那个场景。现在我们看到的这些凳子桌子就是后面摆放的。
6: 额界会议后的第二天，中央红军便启程北上，拉开了攻打腊子口的序幕，加快了北上抗日步伐。在行进到距离额界村约40公里的慈日纳村时，在此短暂休整。
8: 看到他们一进院子就是帮助打扫卫生呀，这样跟乡亲们聊天呀，就是觉得这个红军是靠得住的。
6: 红军驻扎在村里期间，主动帮村民打扫院落、生火做饭。当时红军粮食紧缺，桑吉的爷爷把家中的粮食拿出来支援红军，红军战士则坚持留下几块银元，银元下还压着一张借条。红军严明的纪律以及与百姓深厚的鱼水情谊，让老百姓们记了90多年。当年红军住过的这座藏式木楼也被一代代守护到了今天。
1: 90多年前，红军与藏族群众结下深厚情谊，这份情谊跨越几代人，至今仍在延续。如今沿着长征足迹前来探访的人越来越多，宝贵的红色资源正为这个藏族村落带来新的机遇。
9: 你看沿途的都是这个红旗招展呐、整个村子面就是和我们以前想象的，还是有区别，都是安居乐业，村容村貌也很漂亮。
6: 曾经群山环绕、交通闭塞的额界村，全村只有20多户藏族人家。2016年，村里启动生态文明小康村建设，实施人畜分离、改圈改厕、道路硬化等工程，村容村貌有了明显改善，出山的道路也修到了家门口。人居环境的改变吸引了更多游客，也给村民带来了发展机遇。村民仁青刀杰的太爷爷是一名红军战士，当年跟随队伍来到额界村，因伤留在了这里。
10: 依托这个额界的红色资源，然后自家建了民宿，游客来了也有地方住，也有一份钱挣。
6: 红色资源带来的客流，让开民宿、经营农家乐成为当地村民增收的新选择，也吸引了不少青年返乡创业。目前额界村共有150多户居民，农家乐就有10家，民宿25家。自2024年起，村集体年均收入突破20万元。 红色资源不仅带火了当地的

0: 民宿也为周边村庄的特色产业打开了新局面。在迭部县望藏镇，650余户人家种植苹果，苹果种植面积达3600亩，近三年年均产量达567万斤，年均收入1700万元。随着前来参观游览的游客逐年增多，望藏苹果有了新的发展模式。
1: 来我们这里参观的游客呢，可以来到我们的果园里线下认养果树，也可以去我们村内的这个很多的这个零售点里去就手买一些果子带回去。同时呢，我们现在也会联系我们镇上的这些合作社，去打造我们自己的品牌去进行售卖。
2: 何界村的蝶变是蝶部县发展的缩影。蝶部县拥有腊子口战役遗址、崔谷仓开仓放粮遗址等10余处珍贵革命遗存。近些年，当地通过串联长征红色旧址与优质生态资源，大力发展全域旅游，推动红色文化、生态旅游、藏乡人文深度融合，绘就高原藏区乡村振兴新画卷。
0: 扎嘎纳是迭部县生态旅游的核心名片，藏语意为石匣子，像是被石峰环抱的天然石头城。金秋时节，青稞梯田与藏式踏板房错落相见，前来游览的游客络绎不绝。
3: 游客来到我们这以后，他们想体验这个藏族生活，他们吃的这个像这个曲拉呀，这个酥油，然后这糌粑早点等等都给他们也提供献给哈达。以前我小的时候，我们这是搬木搬农，主要是靠农田和这个牧业放牧这为主。现在我们这自己开起几间民宿以后，等到这夏天半年左右经营这个游客，挣这个钱就比较轻松一点。
4: 这儿的景色令我非常震撼，就后悔没早来，我来体验体验其他民族的这个特色，我感觉非常好。
0: 从单一看景色到深度品文化，迭部县正在逐步发展全域旅游。截至今年8月底，全县累计接待游客634.23万人次，实现旅游综合收入43.91亿元，同比分别增长16.43%和17%。
5: 近年来，布局完善五红七绿一江一路核心景区配套设施，走出了一条符合迭部资源禀赋、生态特质和人文底蕴的文旅融合发展新路径。
2: 90年前，先辈们在25000里长征中战胜千难万险，创造了人类历史上的伟大奇迹。今天硝烟已经远去，但前方依然有许多雪山草地，有新的娄山关、腊子口。变化的是战场，不变的是信念。一代代的追光者正接续出发，把长征精神转化为立足岗位、奋勇向前的实际行动，走好新的长征之路。
6: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2: 好，新闻直播间新闻继续。今天是国庆假期的第5天，假期接近尾声，全国交通出行陆续迎来了返程客流，多地增开出站口，加密公交班次，延长运营时长，打造一体化接驳，保障平安有序返程。
7: 今天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2105万人次，预计加开列车1463列。针对出站客流瞬时集中、多趟列车叠加到达的高峰特点，多地车站动态增开出站口，与地方交通部门建立沟通联系机制，加密公交班次，延长夜间运营时长，同时打造高铁加公交加文旅一体化接驳，保障便捷换乘。公路方面，今天开始陆续进入返程，车流呈分散释放态势。大城市进城方向、省际返程主干线仍然压力较大。根据交通运输部动态研判，今天全国高速公路有36个路段易发拥堵，主要集中在江苏、安徽、浙江、湖北、湖南、四川、广东等省份。各地交通部门加强路网运行监测，及时发布拥堵预警和绕行提示，引导车辆错峰出行。 今天水路预计发送旅客148万人次，同比增长14.8%。针对海岛游、排队久、购票难等问题，宁波客渡码头为去往舟山、六横、桃花岛等地的旅客提供7座及以下小型客车网上预约购票服务，旅客可提前半天预约班次，同时

0: 实行人车分流，并配备免费接驳车。
1: 国庆假期，海南出行呈现了两头高中间缓的特点。六号，也就是明天，琼州海峡将迎来返程高峰。提醒大家，海口星海港、秀英港实行全预约过海，线下不设小车售票窗口。新能源车辆过海可优先选择海口秀英港，这里设有新能源汽车专班。今天是国庆假期第五天，我国南方大范围阴雨天气陆续结束，全国大部将会迎来晴好天气。受冷空气影响，华南多地的最低气温将创下今年下半年新低，昼夜温差明显拉大。东部海区风力偏大，各地热门景区的天气条件不一。中央气象台提醒游客要根据天气变化做好出行安排。
2: 根据气象卫星监测显示，从昨天到今天，浙江、福建、广东、广西等地出现大雨，局地暴雨过程。但从今天开始，南方地区的降雨逐渐停止，一直到七号，全国大部地区降水稀少，以晴或多云为主。随着降雨的停止，华南地区的降温凸显，福州、广州、南宁最低气温首次跌破20摄氏度。福州三坊七巷、广州南沙湿地、南宁青秀山风景区白天舒适，早晚寒凉，出游建议随身带薄外套。湖南长沙橘子洲景区昼夜温差可达13摄氏度，日间适宜游览，清晨傍晚体感偏凉。云南大理、西双版纳、四川九寨沟等景区今天仍有降雨，加上前期雨水偏多，山区游玩要警惕滑坡、落石等次生灾害。海南三亚、万宁、滨海景区有降雨叠加大风，海上游乐项目可能临时管控，前往前务必查看景区公告。中央气象台预计，假期后半程整体适宜户外游览，但早晚温差大，建议游客分层穿搭。云南川西山区尽量避开河谷陡坡，前往沿海景区游玩时需留意海上大风预警。游客要持续关注气象预警和景区实时通知，安全游览。
1: 长白山气象台今天发布景区暴雪蓝色预警，长白山景区持续降雪，气温是-7至-1摄氏度，公路栈道的积雪很厚，还有结冰。那为了保障游客安全，长白山北景区、南景区暂停开放，车辆全天停运，未检门票、车票当日自动退回原购票账户。另外呢，长白山西景区今天正常开放，但是天池景点暂停开放，车辆全天停运。锦江大峡谷景点正常开放，但是天气情况随时停运。今日长白山西景区全价门票执行半价政策，已经预约全价组合票的游客检票入区后，退款在检票当日退回原购票账户。国庆假期，甘肃省兰州市黄河风情线迎来了客流高峰，从水上动感体验到岸边静谧茶摊，从多样的戏曲展演到非遗互动展示，带动了当地的假日文旅消费活力。我们跟随总台记者的镜头一起去看看。
3: 我现在就在甘肃省兰州市黄河风情线的核心段位，不知道您有没有听到这个震天的鼓声啊？这个就是兰州极具代表性的太平鼓，
4: 作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呀。大家看，鼓手们呀，身背着长长的太平鼓，手里挥动着鼓槌，腰间红绸翻飞，可以说是喜气洋洋。伴随着激越的鼓声，我们再把目光转向奔腾的黄河。大家顺着我手指的方向望去啊，这座横亘在黄河之上的百年铁桥就是中山桥。在国庆假期呢，不少的市民游客会专门来到这座兰州著名地标建筑前来打卡拍照。桥的北岸就是白塔山，两岸杨柳依依，黄河滚滚东去，构成了一幅绝佳的城市山水画卷。那除了欣赏自然风光之外呢，在黄河风情线啊，我还给您推荐一动一静两种游玩模式。如果您喜欢动的话呢，就可以乘坐着羊皮筏子、快艇等等，在黄河之上感受这份速度与激情。如果您选择静的话呢，游客则会走进河边的茶摊，点上一杯三炮台。您可以看到这个茶碗里边啊，配上春间的茶叶以及红枣、枸杞、桂圆、冰糖等等，浇上热水，清香四溢。那市民游客就可以在这边一边赏着

0: 黄河景，一边品上这杯香茗，感受西北独特的浪漫和惬意。除了赏自然风光之外，兰州的黄河风情线啊，还推出了一系列全新的玩法。大家听，那边的戏台上正在唱戏呢。国庆假期啊，不少戏曲爱好者自发登台，秦腔二进宫、京剧楼山关选段、豫剧花木兰等经典剧目轮番上演，台下呢围满了市民和游客，掌声不断，节日氛围非常浓厚。那看完戏啊，旁边就是非遗展示区，这里集中展示了兰州刻葫芦、兰州剪纸等省级非遗项目，以及兰泉篆刻、安宁刺绣等市级非遗项目，都是极具西北特色和西北风情的。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呀，要数兰州刻葫芦。大家可以看到我手中这个就是非遗传承人刚刚雕刻出来的作品。葫芦在传统文化中谐音福禄，寓意吉祥。大家可以看到我手中的这个作品啊，图案生动传神，线条细腻流畅，而且在这么小的湖面上去用刻刀画出图案，是非常考验手艺人的功底的，吸引了不少的市民游客驻足围观前来购买。据统计，从9月30日至今，兰州黄河风情线总游客量达到74万人次，同比增长19%。一条黄河风情线啊，串联起来了观光文化、美食和美景的完整链条，让兰州的国庆假期更加生动多彩。
1: 国庆假期，革命圣地延安秋高气爽，秋景宜人。宝塔山沿河的沿线处处洋溢着浓厚的节日氛围，来自全国各地的游客奔赴延安，走进红色旧址，观赏特色剧目，参与沉浸式体验，在行走中回望峥嵘岁月，在感动中传承红色基因。
2: 国庆假期前三天，延安宝塔山景区日均接待游客超过2.2万人次，延安革命纪念馆日均接待游客近3万人次，两大核心红色景区客流均创历史新高。不少家长带着孩子走进延安革命纪念馆，聆听讲解员讲述延安的奋斗故事。
3: 我们今天带着孩子来到这个革命纪念馆，就是想带着孩子实地的感受红色历史，让孩子亲眼看一看革命先辈当年的奋斗历程，咱们现在的生活来之不易。
2: 白天，游客们走进革命旧址，重温革命先辈们的峥嵘岁月；夜晚，红色经典舞台剧《延安宝玉院》温情上演，生动再现烽火岁月里革命先辈舍己为公、守护革命后代的动人篇章。
4: 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国际方面的消息，9月30号，阿联酋迪拜航空公司一架飞往以色列的航班发生副驾驶袭击机长事件。据以色列第12频道电视台4号报道，鉴于该事件，以色列交通部日前向外国航空运营商发出通知，严禁持有伊朗、伊拉克、黎巴嫩、阿曼等27国单一或双重国籍的机组人员直飞或搭乘附以航班。报道披露，此前以色列内政部虽然会例行接收起飞国发送的乘客和机组人员名单以供安全审查，但实际上相关机组名单通常在飞机起飞后才送达乙方。另据以色列时报报道，4号，多名以色列反对党领袖公开表示，以色列交通部未能履行职责，阻止迪拜航空袭击事件发生。他们强烈要求以色列交通部长格雷夫引咎辞职，或由总理将其立即解职。同天，以色列总理办公室说，内塔尼亚胡已经指示国家安全委员会任命审查人员，对飞往以色列的所有国际航班进行安全检查。据以色列媒体10月4号报道，以色列方面的初步调查显示，在迪拜航空公司客机驾驶舱中，袭击机长的副驾驶系单独作案。
5: 以色列第12频道电视台4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说，以色列安全机构在事发后立即启动调查，目前调查仍在进行。调查人员认为，涉事副驾驶是独狼式作案。另据媒体报道，这名29岁的阿曼籍副驾驶原计划杀死机长，并驾驶飞机撞向以色列特拉维夫。 另据多家以色列媒体四号报道，这名涉事副驾驶在接受审讯时称，他原计划让飞机正常飞行至快要抵达特拉维夫本古里安机场，以军机来不及实施拦截时，驾机撞向机场航站楼。一名以色列消息人士称，该副驾驶在被迪拜航空录用前就已策划袭击，他曾研究有哪些航空公司运营飞往特拉维夫的航线，并尝试应聘，最终被迪拜航空聘用。此前有报道称，迪拜航空在涉事航班起飞前已按照有关规定向以色列方面提交了机组人员名单，但这份名单未触发任何安全预警。据以媒报道，以色列交通部依法负有监管外国航司赴以航班飞行员背景审查工作的职责，但并未落实这项监管。以色列情报机构也未对外籍飞行员做背景核查。对此，以色列交通部官员三号晚否认提前获取了机组人员名单，并表示该部不是安全和情报机构，不具备背景核查能力。以色列时报四号援引以交通部当天发布的声明称，迪拜航空此前已经收到明确要求，并承诺对其机组人员进行必要的背景审查，且已经书面告知在机组排班系统中落实了飞往以色列航班的相关限制规定。声明表示，以方安保官员正就此展开调查。
1: 在9月30号迪拜航空航班发生安全事件时，客机一度突然急降，以色列乘客塔利最先发现了异常状况并且呼救，事后他对媒体讲述了这次惊心动魄的空中经历。
5: 9月30号，以色列乘客塔利和丈夫还有他们的三个女儿正搭乘涉事航班回家，意外发生时，塔利正在陪女儿上洗手间，在洗手间外的塔利正好看到被副驾驶袭击的机长用尽最后一丝力气打开驾驶舱门。
6: אני פשוט שרתי אותה שם, והיא זעקה לעזרה.
7: פחדת?
6: אני
7: כן. ומה
8: עשית? זעקתי לאבא ואמא שתחו לי.
7: אתם נפגעתם מהנפילה הזאת? נפצעתם?
8: כולם הם קיבלו חתיכות, כמה יצאו מהמטוס עם גבס ודברים.
6: המראות היו קשים, ממש. אני ראיתי במו עיניי שהוא דוקר אותו, ובעיקר ההבנה שאנחנו בטיסה ללא טייס. זה שבריר שנייה שאני מבינה שפה החיים שלי נגמרו. פה הם נגמרים.
5: 其他机组人员和乘客制服袭击者后，机上另一组原定接替直飞下个航班的飞行员接管飞机，并将其安全降落在沙特境内。
6: דניאלה הייתה לידי ואני אומרת לה, תסתכלי לי בעיניים, תסתכלי לי בעיניים, אני מבטיחה לך. ולא האמנתי ברגע, הרגשתי את זה פה. זה פה, זה כששאומרים אנשים שרגישו פחד מוות. אני יודעת על מה, אני ידעתי שזה נגמר.
1: 再来关注伊朗局势。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四号报道，伊朗军方发言人阿格拉米尼亚表示，由于美军现在已将兵力和军舰部署在距离伊朗海岸更远的地方，最远可达1000公里，伊朗军方已经决定着手提升其导弹射程。
5: 阿克拉米尼亚表示，做出这一决策的原因是伊朗从与美国和以色列的战事中汲取了教训。他还强调，伊朗在提升导弹速度和精度方面已取得显著进展，将继续升级导弹。伊朗目前官方公布的射程最远的弹道导弹是霍拉姆沙赫尔4和尼什两型弹道导弹，这两款导弹都在此次美以伊战事中得到使用。霍拉姆沙赫尔4型弹道导弹射程达约2000公里，弹头重达1500公斤；尼什弹道导弹射程超过2000公里，采用固体火箭发动机，发射准备时间短，飞行速度快，具备末端变轨能力，难以被有效拦截。 美国总统特朗普10月1号表示，美国可能将在中期选举后加大对伊朗的打击力度。特朗普2号称，对伊朗的下一步行动进展顺利。据多方消息，美政府核心内阁成员2号还在戴维营举行了数小时的闭门会议，讨论对于伊朗战事及沙特同也门胡塞武装冲突的下一步行动。同时，美军正向中东地区增派兵力，包括罗斯福号航空母舰打击群、多艘两栖作战舰艇以及数千名海军陆战队员。
1: 当地时间10月4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就伊美关系、地区局势等举行新闻发布会。巴加埃表示，伊朗现阶段关注的重点是霍尔木兹海峡问题，美国需要采取具体措施才能确保霍尔木兹海峡的安全。
5: 巴加埃表示，在联合国大会期间，伊朗代表团与几乎所有海湾国家都进行了良好的会谈。伊朗建议所有邻国遵守睦邻友好原则，不应允许美国和以色列利用其领土和设施实施破坏地区安全的行为。针对伊美关系，巴加埃表示，伊朗向调解方卡塔尔阐述了相关立场，并审议了美国通过卡塔尔转达的关切。伊朗将就一些细节展开必要调查，并将补充意见反馈给对方。
9: پیشنهادایی که آمریکایی‌ها داشتن کم و بیش در راستای موازش قبلیشون هست راجع به مشخصا مباحث هسته‌ای است ما صراحتا اعلام کردیم که تمرکز ما در این مرحله بر موضوع تنگه هرمز هست امنسازی تنگه هرمز یا بازگرداندن امنیت به این آبراه مستلزم اتخاذ گام‌های مشخص از سوی طرف آمریکایی است. بارها هم در مورد صحبت شده از جمله توقف اخلال در دریانوردی تجاری ایران، توقف تحریم ها و سایر اقدامات مداخله جویانه
10: 巴加埃强调，尽管伊朗认为机会渺茫，但从未放弃运用外交手段防止紧张局势升级，实现和平。但现实是，以往的经验和美方的做法表明，对方并没有认真对待外交。因此，伊朗武装部队正在时刻保持警惕，随时准备击退任何外国势力的侵犯。此外，同一天，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在会见外国驻伊使团时表示，伊朗此前提出了解决伊美现有分歧和结束战争的方案，即7日计划。如果该计划获得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将在7天内重新开放。他表示，伊朗认真对待外交途径和国家防御。如果敌人再次走上军事对抗道路，伊朗将以更强硬的姿态予以回击。另一方面，如果敌人寻求外交途径，伊朗也随时准备好通过外交手段寻求公正的解决问题路径，以结束战争。总台记者李建南，伊朗德黑兰报道。
1: 也门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4号夜间在社交媒体平台上称，过去24小时内，沙特阿拉伯对胡塞武装控制区发动106次空袭和导弹袭击。
11: 萨雷亚称，沙特的袭击针对也门首都萨那以及焦夫、塔伊兹等省。最新袭击使本轮局势升级以来，沙特对也门发动的空袭和导弹袭击总数达到1516次。萨雷亚当天早些时候称，胡塞武装使用自制地对空导弹阻止了2架沙特 F-15 战机在塔伊兹省上空的活动，迫使其撤离。沙特方面对这些说法暂未发表评论。近期，胡塞武装在塔伊兹省首府塔伊兹市附近持续发起攻势。据胡塞武装控制的媒体4号报道，一名消息人士称，在胡塞武装打击下，敌方部队已从塔伊兹省战略要地位于塔伊兹市以南的图尔拜以及其他一些地区撤出。据美国《纽约时报》4号报道，两名匿名也门官员称，胡塞武装已经攻下图尔拜。报道指出，图尔拜位于塔伊兹市通往也门政府临时驻地南部港口城市亚丁的主要道路上。胡塞武装目前已更加接近对塔伊兹市实现包围。也门总统领导委员会主席拉沙德·阿里米4号在沙特首都利雅得通过也门国家电视台发表电视讲话说，经过数周军事动员，也门政府正式启动大规模军事行动，收复胡塞武装近期控制地区。他已命令武装部队、安全部门以及盟军各军事力量开始执行作战计划。 他表示，此次行动的任务不仅是收复失地，更是恢复国家。他还说，将对放下武器、停止战斗的胡塞武装人员予以赦免。据也门政府控制的媒体5号报道，一名军方消息人士称，也门政府军5号在塔伊兹省多条战线上重新

0: 夺回主动权，挫败了胡塞武装近几个小时发起的渗透和袭击行动，并巩固了己方阵地。也门政府军还对胡塞武装多处目标发动空袭。
1: 胡塞武装是如何建立，又是如何一步步发展成为如今控制也门大片区域的呢？我们一起来了解。
0: 20世纪90年代，也门北部萨达省以侯赛因·胡塞为代表的宗教人士发起复兴运动，试图解决其派别传统影响力下降以及北部地区遭到边缘化等问题。2004年，这支教派武装与也门政府爆发武装冲突，侯赛因·胡塞在与政府军交战时死亡，其追随者此后以胡塞之名继续活动。2004年至2010年间，胡塞武装与也门政府先后发生6轮战争，最终控制萨达省大部分地区。2011年，也门政局剧烈动荡，胡塞武装借机扩张，并于2014年9月占领萨那。2015年3月，沙特阿拉伯领导的多国联军对也门局势进行军事干预，支持也门政府打击胡塞武装。此后，胡塞武装不断扩大控制区域，并逐渐将自身行动与红海航运及中东地缘政治联系起来。目前，胡塞武装拥有种类繁多的弹道导弹、巡航导弹和无人机，导弹射程可以覆盖所有海湾国家以及以色列。据估计，截至2024年，胡塞武装已经招募了多达35万名武装人员。同时，由于伊朗与胡塞武装关系密切，西方国家将胡塞武装视为伊朗的地区代理人之一。但胡塞武装在崛起扩张过程中，逐步形成了较强的自主决策能力，并保持战略灵活性。
1: 好，更多消息来看新闻速览。
2: 4号，乌克兰首都基辅横跨第聂伯河的北桥遭到一架无人机袭击，基辅上空响起乌军防空系统开火声音与爆炸声。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称，俄罗斯正试图切断基辅第聂伯河两岸的交通，意在造成城市运转瘫痪，并迫使当地民众撤离基辅。俄国防部4号表示，作为对泽连斯基近日加强打击俄炼油厂声明的回应，俄方将加强对基辅市和乌克兰其他地区军事军工及相关基础设施目标的打击。俄国防部还通报称，俄军使用无人机打击了4艘为乌军运送军用物资的船只。乌克兰国家安全局4号通报称，乌方出动无人机袭击了俄罗斯阿迪格共和国的军用机场。此次袭击击中一架苏-35战机、一架苏-34战机以及机场内一座弹药库。该军用机场距乌克兰边境约500公里。俄罗斯联邦安全会议副主席、统一俄罗斯党主席梅德韦杰夫4号在个人社交媒体上发文警告美方，不要应乌方要求封锁俄黎明低轨卫星通信系统。梅德韦杰夫称，此举将导致全面太空战争，美方的低轨星链卫星将纷纷坠落。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此前在接受英国《金融时报》采访时表示，他已数次请求美国总统特朗普封锁俄罗斯黎明低轨卫星通信系统，并制裁参与该项目的公司。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4号发表声明说，沙特阿拉伯、俄罗斯、伊拉克等7个欧佩克加主要产油国决定11月继续维持当前原油产量不变，与9月水平相同。有媒体报道，尽管欧佩克加在今年大部分时间内选择上调产量目标，但受中东战事影响，这些增产计划大多未能落实，且石油出口受阻，海湾地区的欧佩克加产油国近几个月出口量一直停留在正常水平的60%至80%。巴西总统选举首轮投票初步结果于4号晚出炉，参选候选人中无人得票超过半数。在首轮投票中，前总统雅伊尔·博索纳罗之子、自由党候选人弗拉维奥·博索纳罗获得约47%有效选票，位居第一位。现任总统劳工党候选人卢拉以微弱差距排名第二，其余候选人得票率均低于5%，不再参与角逐。根据巴西总统选举规则，第一轮投票中如有候选人得票数过半，则直接当选，否则将由得票最多的两人在第二轮投票中决出胜负。巴西总统选举第二轮投票将于本月25号进行。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安吉利斯国家森林一处地点3号突发山火，并快速蔓延，当地已发布多个疏散。

0: 领域危险预警。当地消防部门称，他们于3号下午3点左右收到火情通报，截至晚上10点，过火面积已约422公顷。消防部门称，由于消防人员数量有限，且当地植被茂盛，火情难以控制，起火原因也暂未查明。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2: 记者今天从中国航空工业集团获悉，近期国产大型水陆两栖飞机 AJ600 昆龙完成2026年度加格达奇北疆驻防各项任务，圆满结束为期四个月的林区航空应急值守与防火实战任务。
0: 在为期四个月的北疆驻防任务中， AG600 累计开展林区巡护任务35架次，安全飞行时长100小时，总投水量390吨左右，有力遏制森林火灾蔓延风险。通过参与大兴安岭原始林区森林火灾实战演练，依托低空低速、载水量大、机动性强的装备优势，完成地空协同、集群攻坚、树关火等高强度灭火任务，全方位检验了国产大型航空应急救援装备在北疆复杂林区环境下的应急出动和灭火实战能力。AG600 昆龙飞机是我国为满足森林灭火和水上救援的迫切需要自主研制的大型特种用途飞机，它也是全球起飞重量最大的民用水陆两栖飞机。接下来 AG600 飞机将常态化进驻执勤，开创林区防火灭火新模式。
2: 眼下在山东青岛平度市156万亩玉米进入收获期，当地合理调配农机资源，有序推进秋粮抢收。
3: 在山东青岛平度市小刘哥庄村的连片田地里，联合收获机、运粮车、秸秆转运车各司其职，同步完成收割、摘穗、剥皮、秸秆处理等工序。
4: 今天种了4大座木棒梅，看长势挺好，今天又丰收了，亩产的1500-600斤，全是机械化和手稿，人工不动手了。
3: 刘斌是村里的一名农机手，依托农机购置补贴，今年他投入23.7万元更换了新型玉米联合收获机。新设备不仅减少了机收损耗，作业效率还提升约20%，能够更好地适应当地粮食蔬菜轮种、秸秆犁田的需求。
5: 每天从早上7点左右开始下地，一天工作个13-14个小时，大约能收割玉米100亩左右。现阶段活越来越多，整个收获季节一台车大约能收割个2000亩地。
3: 同时，当地还组建多支农机服务队，深入田间开展农机检修、调试保障，确保秋粮适收快收、应收尽收。
6: 携带一群零部件，全天候跟踪服务，小状况田间地收及时处理，夜间也可以上门服务，不耽误夜间作业。
3: 秋收期间，平度市将投入玉米联合收获机3000多台套，预计11假期结束，玉米收获面积将突破50万亩。
2: 眼下，贵州省毕节市的32万余亩次梨也进入了采收期。当地通过推广企业订单和深加工产业链，让小小次梨成了促进农民增收的黄金果。
3: 在贵州省毕节市七星关区的一处次梨种植基地，农户们正忙着采摘、装袋，随后运到社区进行售卖。
7: 今年种了10亩，产量有7-8千斤，整年产量啊比跟一年家也高不少了。公司还专门有人来收，价钱又合理，比跟一年还偏高一点。
3: 据了解，近年来当地采取统一提供种苗、技术指导、集中收购的模式，让农户从种到卖都不用担心。次梨在社区收购点经过筛选称重后，很快就被送到附近的加工车间。经过清洗、压榨、过滤等多道工序，加工成各类产品，销往全国各地。
8: 我们有3个厂房，6条生产线，主要生产的是次梨汁、浓缩汁，还有果干、果脯等产品。
3: 今年毕节市的次梨种植面积达32.06万亩，预计产量突破6.5万吨。全市次梨采收工作预计10月中旬结束。
2: 国庆假期，山西省临汾市大宁县的苹果迎来了采摘季，果农们在采摘的同时抓紧对接市场销售，丰富国庆假期果品供应。
3: 在山西省。

0: 临汾市大宁县的一处苹果种植基地，红彤彤的苹果挂满枝头，果农们正忙着采摘分拣。
1: 一亩地能采到5000到6000斤，采了现代高。
0: 大宁县地处北纬36度苹果黄金种植带，平均海拔约1000米。2021年，当地与院校合作，依托矮化密植栽培模式，通过改良嫁接，培育出抗旱耐寒、抗病性强、口感好的苹果新品种。为减少运输中的磕碰，采收后的苹果会直接转运至供应链基地，进入智能分选生产线。无损检测设备依据糖度、色泽、外观、果个大小自动分级，不仅保证了品质，也提高了分选打包效率。这些包装好的苹果在国庆期间销往全国各地，丰富了果品市场。
2: 这些年，我们大宁县加快建设一果一码溯源标识系统，消费者扫一扫包装箱上的二维码，产地、糖度、采摘信息一目了然。
0: 目前，大宁县苹果的种植面积达2.7万亩，今年预计产量达1000万斤，采摘期约20天，预计到10月中下旬结束采摘。
3: 再来关注台风的情况。记者从中国气象局了解到，目前在西北太平洋上有3个台风共存，分别是今年第27号台风彩云、第28号台风诺洛以及今年第29号台风小熊。其中彩云和诺洛强度都为超强台风级别，小熊今天上午生成，现在为热带风暴。预计彩云继续向日本东南部洋面靠近，强度逐渐减弱，诺洛和小熊未来对我国海域无影响。好，稍后15点新闻直播间继续带您看新闻，更多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0: 享受多彩人生，祝您寿比山高。天津绿生制药，
1: 原生营养，纯粹风味，富含八倍阿尔法亚麻酸，追求膳食营养新高度。史密斯亚麻籽猪肉高端肉制品，
2: 天翼制品，你的家庭 AI 入口，全屋质控，加倍轻松，智能守护，加倍安全， AI 陪伴，加倍省心，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3: 十五五开局之年，六网纵横交织，协同发力，共同构筑起支撑中国式现代化的硬脊梁。水网纵横江河，润泽四方。
4: 未来沿着这条主动脉，让水能够更快地润泽每一处滇中大地。
3: 新型电网追风逐光，点亮万家。
5: 如果把宁波全市分散的光伏拼在一起，相当于在屋顶上长出了半个三峡水电站。
3: 算力网，东数西算，澎湃时代新动能。新一代通信网，跨越山海，连通每一个角落。
6: 在这里，算力网和通信网高效协同，真正变成了可调度、可输送的数字生产力。
3: 城市地下管网，于无声处守护万家安宁。
7: 在我脚下是新年刚刚改造完成的排水渠，这些看不见的地下沟渠正把积水风险挡在百姓家门之外。
3: 物流网，物畅其流，畅通国民经济循环。
8: 每个车牌背后都是一条物流线路，四通八达的物流网正在把天南海北的新鲜物产送到千家万户的餐桌。
3: 十一期间，新闻频道推出特别节目《六网编织向新型》，带您探寻六张网如何织密织牢，怎样向新而行，敬请关注。
9: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

斧凿声声，看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今时不朽，文明永续，

大家下午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下午3点新闻直播间，继续带您看新闻。我们继续来看特别报道，六网编织向新型，水网、新型电网、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城市地下管网、物流网是国家正在重点布局的六张网。这六张网呢，既要各司其职，更要协同合作。那么今天的节目，我们就来聚焦协同这个关键词。区别于传统单一的基建项目，六张网呢可以说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当他们互相牵手，会迸发出多大的力量呢？接下来我们通过案例来具体关注。

0: 在浙江的宁波舟山港梅山港区，物流网与新一代通信网就叠加出了一加一大于二的效果。这里是全国首批把 5GA 用于港口作业的码头，国庆假期这里依然是繁忙有序。那么现在呢，我们就来连线正在现场的总台记者廖旺。廖旺你好，带给我们你在现场的观察报道。
1: 好的，商亮，欢迎大家跟随我们的直播来到宁波舟山港梅山港区。那么今天仍然是国庆假期期间，但是我们现在所在的这个港口，它的作业可没有停止。大家可以看到我的身后，桥吊起起落落，集装箱堆成小山，集装箱的卡车来回穿梭，一派繁忙的景象。其实这些船、这些吊、这些车织成了一张物流网，而让它忙而不乱的背后，还有一张通信网看不见。那其实啊，这里也是全国首批将 5GA 运用到港口作业的码头。什么是 5GA？ 我们告诉大家，其实 5G 咱们天天都用，但 5GA 相当于一个它的升级版。大家来看我手中这张图，传统的 5G 呢，它是照着人用手机来设计的。比如说我们平时刷视频、看直播，数据基本往下走，而且啊，我们就可以看到这个下载的这条路是比较宽的，上传的路就比较窄。那么港口当中的机器是正好相反过来的，很多的无人化的设备，他们需要传输一些高清的视频或者摄像头的画面，数据基本都要往上送。那么几十台设备如果一起送的话，这路啊就容易堵。所以 5GA 干到的第一件事情就是把上传的这条路给拓宽。那这样有什么样的好处呢？我们可以看到现在正在作业的一些无人集卡，那么他们啊在以前受到网络容量的限制，一次最多可以编组32辆的无人集卡去进行作业，但是现在容量上去了，所以我们可以编更多的车，形成一个更大的车队来进行作业。现在单个泊位上一次最多可以编组64辆的无人集卡车，一起为同一艘集装箱货轮去作业，那它的装卸效率也大幅提升了。第二个变化就是集装箱卡车的定位精度提高了。以前自动集卡它的非泊位的一个定位精度误差在分米级，而现在提升到了厘米级。什么概念？以前我们知道这台车大概在哪条道上，现在我们可以知道它压着哪条白线了。定位精度更高，也就意味着我们的调度的灵活性更高了。我们现在甚至可以安排他们超车了。而且啊，以前定位和传数据是两套系统，但现在我们发现啊，有了 5GA 网络，他们集成到了一张底层网络上，所以说位置可以一边测一边传，又快又稳。当然在这座港口早就已经实现了作业链的数据化的这个集成管理，比如说通过港口大脑，我们可以看到车在哪儿，吊车在干什么，集装箱进了哪个堆场等等。但其实这背后是庞大的数据，而且对网络的性能要求也很高。以前只有 5G 的时候，哪里网不好了我们很难找得到，但现在有了 5GA， 它自己就具备一个病灶可查的能力，也就是说技术人员可以很快地发现，哎，哪里的数据传输有波动了，

0: 哪里网络出现了故障需要维护，他们可以及时的处置，确保 5GA 的专网能够时刻保持高质量的在线为港口服务。当然在这座港口当中啊，我们刚刚说的无人集卡、远控桥吊等等都不是新鲜事儿了，而 5GA 真正的本事是让他们从能跑变成跑得更多、更快、更准，一艘艘船卸得更快，一条条作业链更顺。那么中国货呢，从这里出发驶向世界，而世界的货也从这里上岸中国。这样的桥吊车支撑物流网，中国移动 5GA 支撑通信网，二者一叠加，一加一大于二，让桥到起落先的这份热闹忙得有序，跑得飞快。好的，这就是现场的情况，商量。
1: 好的，瞭望可以理解为在通信网的加持之下，整一个物流网会迸发出全新的活力。感谢瞭望从前方所发回的报道。那么在不久之前，通航的平陆运河呢，既是国家现代化水网的核心项目，又是物流网中通江达海的关键通道。运河啊，并非单一航道，而是整合货运枢纽、多式联运、数字信息的综合物流配套体系，实现了水网维基、物流赋能双向共生的深度协同格局。顺着平陆运河，西南地区的货物可以直接出海奔向全球市场。运河起点的内陆港口南宁港，如今呢也是热闹了起来。
2: 这段时间，南宁港六井作业区因为平陆运河的开通显得异常忙碌，江面上十个泊位停满大小货船，码头边货运卡车往来穿梭，而不远处的调度大厅里，工作人员也都实实在在感受到这种繁忙。
3: 那简直是天翻地覆的差别了，大概有60%-70%的那个船舶的数量在增加，货物的类型的话，大概增加了200%。
4: 云贵川渝的起源都有这个发货到我们这里，我们在港口接货都已经开始应接不暇了。
2: 运河一通，最先坐不住的是货主。这天中午，马路对面的江南纸业总经理韦海敏专门跑了一趟南宁港。
5: 一个是咱们那个到钦州的这个航线班期是怎么安排的，一个柜费用怎么核定的。
2: 韦海敏的厂子1/3的产品出口欧美、中东，这些年他这条出海的路从蛇口港搬到钦州港，如今又看上了南宁港。
5: 最初是从深圳的蛇口港出，是7300，后来就是我们转到钦州港出口，2000元一个柜，到南宁港咱们了解到的话是1450一个柜，那么一下子就降了这个550的这个成本。
2: 一个柜省550元，一年就是40多万，这笔账韦海敏算得清清楚楚。可他心里清楚，比钱更值钱的是时间成本。
5: 钦州港清关的话，我提前7天左右的这个时间发柜的日期，在这边情况我认为应该就是当天或者次日就应该就可以完成了，效率提高就非常明显，给我们感觉就是说是那个我在家门口就跟世界连通。
2: 找上门的不止货主，船运公司正式签约的已有10家，还有7家在谈。有家船运公司一口气订了4条船，2条江海直达，2条内河船，专跑这条新水道。
6: 以前我们走水路货物必须通过广东绕行才能出海，路程远而且油耗也高，现在平陆运河直接到钦州出海，路程缩短一大截，运输成本降了很多，船周转快了，效益明显变好了。
2: 顺着平陆运河往上游走，有人正等着货进门。田东锦江产业园区的物流总监杨珊珊这几天的心思全在一条条靠港的货船上。9月21日，3艘船装着从澳大利亚运来的铝土矿，靠上百色港祥州作业区，这是平陆运河通航后园区进口的第一批大宗货物。今年企业打算经平陆运河运原料50万吨，明年直接翻到200万吨，往后还要年年加码。
7: 以往的话，我们是从北部湾港通过铁路、汽车翻运到田东这里，现在平陆运河通好了之后，降低了30块钱的一个成本，非常激动，有可能我明年就能降4000-5000万的一个成本，降本的金额是非常非常大的。
2: 一头是韦海敏的纸，南下出海赶交期，一头是杨珊珊的矿，北上进厂降成本。货主在动，船运公司在动，上游下游的企业都在动。这条134公里的新通道改变的不仅是地图上的物流网，也让更多企业觉得

0: 世界市场就在家门口。
1: 将来市场是面向东南亚的，包括欧盟的一些市场，这些产品的话将来跟我的原材料进来的话形成一个对流，就进一步降低我的成本，然后提高这个竞争力啊。我们对平路硬核未来是充满信心的，对这个产业的发展也是充满信心的。
2: 从刚才的平路运河和宁波舟山港的案例呢，我们已经能够感受到六张网协同的重要性，以及相互携手迸发出的巨大力量。如果说单张网是搭建现代基础设施的骨架，那么六网协同呢，就是激活整体效能的血脉。下面我们通过短片来继续深入了解六网协同的力量和未来发展方向。
3: 六张网为什么要走相互协同的路子？过去各类基础设施建设多是单线规划分头建设，容易出现算力中心缺稳定绿电、电网调峰缺精准算力、物流枢纽缺数字支撑的错位问题，不仅造成重复投入，也难以发挥系统价值。这一轮六张网建设从顶层设计阶段就将协同联动作为核心导向，本质是从单点建网转向系统组网，把水网、新型电网、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城市地下管网、物流网的需求打通，资源共享，让投资从单张网的简单相加变成全体系的乘数效应，放大基础设施的整体效能。六网协同能在哪些领域迸发实打实的力量？目前不少领域已经显现出协同成效，在能源算力领域，新型电网与算力网双向赋能，算力中心接入绿电直连项目，降低用能成本，算力平台反过来为电网提供智能调峰服务，部分试点区域绿电消纳率提升超 15%。 在城市运行领域，新一代通信网为城市地下管网装上数字神经，实时监测管线状态，再结合物流网的调度能力，让城市管线运维终端物资配送效率提升近20%。在水利领域，水网与电网、算力网联动，实现水资源智能调度与水电协同发电，既强化了供水保障能力，也提高了清洁能源产出效率。从生产端到民生端，六网协同正在把分散的基础设施拧成一股绳。六网协同还需要打通哪些关键堵点？国家发展改革委投资司有关负责人表示，当前六网协同仍面临标准不统一、跨主体联动难、收益分配机制不清晰等问题，未来将重点从三方面破局。首先是建立统一的技术标准与数据接口，打破各行业各网络之间的技术壁垒，实现设施共享、数据互通。其次是健全市场化协同机制，明确不同主体在跨网项目中的权责与收益分配，支持企业以联合体形式参与综合项目，让各类市场主体都能分享协同红利。此外，还将开展区域级综合试点，在重点城市群先行探索六网融合的典型场景，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实践经验，逐步向全国范围铺开。
4: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2: 今天是国庆假期的第五天了，在全国各地呢，人们是乐游山水、赏景观演、欢度假日。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要带您啊去一个藏起来的地方，位于山西省大同市云州区的杜庄村呢，在那里藏着华北地区唯一的一个土林景观，是国家级自然资源科普基地。这个假期土林也是吸引了大批的游客。那么那里有着怎样的自然密码呢？总台记者胡晓东此刻就在现场，我们马上来连线他。小东你好，带我们来领略一下这个土林景观。
5: 好的，商亮，那我现在呢就是在大同土林了。其实我相信啊，不少游客和我一样，刚来到这里确实是有一点懵的。哎，大家看一下啊，我这边放眼望去呢啥也看不到，但是当地人告诉我说啊，要想看土林，首先呢得钻到地里去。那现在呢，我们就沿着这条路啊走到地平线的下面去，一起去感受一下土林的壮阔。好了， 如今呢，这里已经是国家级的自然资源的科普基地了。那在国庆节期间啊，确实是每天有大量的游客是涌入这里进行参观游览。那针对这种情况呢，中国地质科学院的专家啊，还在这里每天呢带着游客去游览这些土林，而且呢进行免费的科普讲解。在人群中我还看到，确实是有不少家长是专程带着孩子来这边啊上一堂生动的大地课。那这一座藏在地平线之下的课堂呢，正教孩子们读一本300多万年的历史书。那据专家介绍啊，其实我们现在所处的这片地方300多万年以前就是一片大湖，名叫大同古湖。它有多大呢？两个青海湖那么大。百万年以来啊，整个周边山体的碎屑呢，随着河水呢，被一次又一次的输送进湖的底部，层层堆积。然而呢，就在1-2万年之前啊，这些湖水啊，随着地壳变动以及气候变化等因素的影响呢，突然消失了。那这些湖底平整的这些堆积层呢，就被流水和风啊一步一步的刻画成了一道道沟，一堵堵墙，随后呢再被啃噬成这样的土著了。那游客们来到这里啊，大家别只是拍拍照打打卡就离开了，其实呢在这里呢最重要的是要看历史的。我先建议大家有两个点啊，第一个呢，我们是登高远眺来看一看土林的壮阔。那第二个呢，就像我一样去近距离的去仰望这些土林，来触摸历史的脉络。那您看我旁边的这个土柱呢，其实就是百万年以前在湖底的堆积层。我们往上看啊，其实可以看到这些层层的纹理，它其实不只是土，更是历史的印证。那这一层呢，可能就是上万年了。好了，我们再往下面看，这边呢有个更有意思的点，不知道大家看到了吗？在这些黄土上面呢，有一层白色的物质，这些物质呢，其实就是含在土壤里的盐分。您看啊，这边还有一个碎块，这上面可以看到盐分非常的高。好，专家告诉我啊，像这样的现象呢，我们只有在这个晴朗的天气下才能得以一见。那专家说，这就叫大地在出汗。那其实光看呢，大家还不够，我给大家准备了两个小实验，这样的话可能更直观一些哈。来，这里呢，我已经提前准备好了这边的土和水的混合烧杯。那我们在旁边呢取这样一个试纸哈。好，我们站进来看一下会发生什么呢？看到了吗？它已经变成这个颜色了。那这个深蓝色，我和这个数据的卡纸对一下，它的数据值是在12和13之间，可见这个含碱量呢是非常的高的。好，这是含碱的，有盐分的。我们旁边呢还有一块磁铁，我们在土里呢这样翻滚一圈哈。好，抖干，可以明显的看到在磁铁的周边呢已经将土里的这些铁砂呢是吸附上来了。而且呢土壤里还有这样的淡水螺，那这些盐和铁呢正是在古湖时代从周边的山体搬运而来的。好了，还有一点要注意的是，其实我们整个这个土林呢，它是活的，是会变化的。来，这边有这样的对比图，一看就明白了。你看啊，这个是拍摄于同样的地点，但是不同时间拍摄的。上面呢是2011年拍摄的，下面是2020年拍摄的。可以非常明显的看到，2011年的时候，地面上还矗立的这样两根土柱，然而呢，9年之后呢，就已经消失了。同时，看到了吗？土堡上面的两根土柱也是9年之后消失了。那我们可以这样说，今天您通过镜头或者是在现场看到的这片森林呢，明年再来可能是另外一副模样。那所以说在这里啊，也提醒游客来这里呢参观的时候，一定要保护好我们的土林，千万不要呢随意的攀登踩踏，破坏这里的地貌。那从百万年前的古湖，一直到如今良田万顷的大同盆地，这样一个变化的过程，我们叫它沧海桑田。那这样一个藏在地平线之下的土林呢，正期待着我们更多的人来到这里，和它一起见证时间，见证历史。 现场的情况就是这样。
2: 嗯，好的，感谢小东为我们带来的藏在地平线以下的充满活力的奇幻地貌哈。新闻继续，安徽黄山一线的西地谷村落始建于北宋，距今呢已经有近千年的历史了。2000年西地。

0: 村落列入了世界文化遗产名录。国庆假期期间，古村里进行了多个非遗项目展示。我们来看一下总台记者今天发回的报道。
1: 我现在就在黄山一线的西地古村落，用一个词来形容我此刻的感受，那就是喜庆。那在我身后呢，伴随着喜庆的鼓点啊，这个30米长的板凳龙正在翻飞起舞。徽州板凳龙是国家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距今已经有500年的历史，板板相接，节节紧扣，这也寓意着只有团结协作才能心想事成。我们可以看到，在旁边呢有一条用玉米组装起来的玉米龙，它大约有50米长，和它在一起的是用农产品制作的这个千里江山图，它们呢都象征着神州大地五谷丰登。现在在我身边展示的是徽墨的制作技艺，它同样也是一项国家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那徽墨的起源于唐代，距今已经有1000多年的历史。那么徽墨制作呀，首先是使用这样的装置来进行松烟的收集，那么收集到的松烟呢，还要加入多种珍贵的香料以及胶，然后就形成了这样的这个制作徽墨的原料。那这个原料呢，就要经过制墨师傅的这样反复的这个捶打，那么捶打过的徽墨呀，还要进行最后的装饰。我们看到现在制墨师傅展示的就是描金的工艺，这是个细致活。那制作好的徽墨呢，也呈现在大家的眼前，那这就是装帧精美，同时呢这个质量也上乘的徽墨。那么徽剧啊，也是国家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在西地呢，游客可以一边观赏粉墙黛瓦的徽派建筑，一边沉浸式的体验徽剧的魅力。西地古村落呀，始建于北宋，距今已经有近1000年的历史。如今呢，它不仅是5A级的景区，还是世界文化遗产。游客在这里可以深入地感受徽派建筑和徽派艺术的魅力。
0: 神州大地文脉绵延，从历史深处走来的东方气韵在新时代里愈发鲜活动人。它不只是博物馆里的展品、古籍当中的文字，更是每个人身边啊触手可及的日常。今天的海采，说说你眼中的中国范儿。我们继续走进大江南北，听听大家怎么说。

0: 你心中你觉得我们中国范儿是什么呀？
1: 绝对的自信，绝对的实力。
2: 中国范儿，首先像我穿的这个衣服嘛，像我们衣服56个民族有不同的特色。
3: 粤剧，我公公是平时看电视，还有看以前的那个碟片，早上带我出去喝茶，他也会哼几句，这样我觉得挺好的。
4: 年轻人觉得，哎呀，换姐以前是觉得听这个东西老土，现在年轻人有一种，我能欣赏这种传统艺术，我有范，他们会这样觉得。
5: 我是零二年的，去年刚从国外毕业回来啊，我就想着还是中国那杯茶吧，从小就家长都会说。家里来客人了，就会说先倒杯茶，
6: 对，倒杯茶，对，
5: 所以就会有一种这种对茶有一种很亲切的感觉。
7: 我最欣赏的是书法，我觉得书法代表我们中国的传统文化当中是底蕴非常丰厚，有艺术性。我们每天在家里这个练书法，我写完以后他来给我点评，物质发达了，人的精神需求。是在不断的上升，人民的生活才能幸福。
8: 我看您是从这儿拍这个第三个的这个活动的是吧？
9: 对。啊，
8: 您是第一次来这儿拍这个活动吗？
9: 已经来了好几次了。啊，然后我今天就特别注意到一个代表队，最大的特点是年轻化。现在很多年轻人也步入到这个传统文化这个行列里面来，感觉到中国这个韵味啊特别浓厚，中国的传统不能忘。这是老本行，我们一定不能忘。然后我们拍的只是一小部分，所以说那么大的部分就是实际上就是很多很多中国人都在去积极为这个事儿去做贡献、做努力。那么一个中国人吧，能够生活在这个时代，我特别荣幸。
10: 我觉得。

0: 觉得中国范儿是5000年的历史文化，我觉得更多去那个现场去体验啊，感受啊，这个博大精深。
1: 你现在是在做的这个是什么这个项目呀？给我们先介绍一下。
2: 我们这个是油纸伞，然后这把伞呢是刚刚这个小朋友自己做的一把，然后它包括了伞面也是自己做，里边的穿线刚刚穿完，接下来我帮他收伞，然后是伞面需要他自己去画了。就他不光光是做一把伞，他更多是能体现出我们油纸伞匠人的这个智慧。
3: 刚刚已经看了一圈了。
4: 嗯，是的是的。
3: 看了一圈什么感觉？
4: 就是非常的震撼。比如说楼下它有一幅猴子依偎在一起，它的那个毛发随着你的光线视角的变换，它会散发出不同的那种就是光泽。我觉得天哪，好优秀。然后包括刚才这一段走廊有一段画，我一开始以为是毛笔写的，当我仔细发现的时候，我就发现它竟然是湘绣刺的，就是太优秀了，真的。
5: 我觉得中国这种传统文化不能搁那摆着，要把它活起来，那么就要需要把这些元素加到我们的产品里边，让年轻人更喜欢，揣到兜里能带走，这样这个产品才能活，中国的文化才能发扬光大。
6: 这个御窑博物馆里面那个碎碎鸭挺可爱的，
7: 就是特地来追这个碎碎鸭，今天看到也很开心。
6: 还买了这个挂件，有碎碎鸭，还有鸡缸杯。我妈是前几天买，然后我是今天才买，
7: 就没有根本停不下来手，就是太哎呀，真的买的太多了。就昨天虽然还看到有一个蒙古族的那个，他蒙古族人，他来这边创业，而他把蒙古族的文化也融入这个陶器里面，哎，我就觉得很好。那还有很多大学生啊，把这种就现代的就那个三角洲里面那个什么虫。微虫它也做成那个小陶瓷设计，哎，就是很可爱。就是你怎么说呢，就是你能想到的所有的东西，就是现代的所有东西，你在景德镇都能找到你喜欢的那个点，就根本停不下来买，你就只能这里买那里买，然后走到那里还要买，就到处买。
8: 我个人是做中国传统的点心这一块，那唐宋时期的这种饼子是最有代表性的，我认为我们的中国范儿也体现在小的饮食方面，会从点心的原材料基础的制作和它的包装和它的配饰，包括它的外在的这个整个色调的搭配，都是我纯手工在做的。就配饰我会用自己手缝的呀、绣的啊这类的，有自己更多的欢喜在里边，对，专注的欢喜，就觉得每一分，然后每一个好的状态都是需要通过自己双手创造出来的。
9: 我们家的销量是每年都在逐步的上升递增，不管是我们中国的人还是说外国友人，对我们新中式接受程度都是非常高，就包括说像我们品牌出海做都非常的顺利。
10: 中国人性格上就带着这个中国范儿，包括我们做每件事情，尤其是工艺美术，都是要做精做强。国家这个现在强大了，有这样的好的这个机会，好的环境，就是我们就是静下心来啊，就是把这些东西就是要传下去。
11: 咱们这个文物工作者是由衷的高兴，咱们强大了以后，咱们才有咱们的文物文明。咱们新中国没成立以前，破坏掉的是咱们现在有的就你可以能修复，有的修复不了了。所以说你看到的时候特别感到痛心，但是咱们现在祖国强大了，你看咱们国家投资了多少的人力物力财力去把咱们这个文物文化更好的传承保护，用自己的这个手艺，用自己的经验做到这个匠心抱负，战心耐心细心责任心，把我们的手艺更好的去传承，这是一种成就感的，这是我亲手做的，以后再过若干年以后，或者自己脸色自己的后一代或者是徒弟，可能说哎，这是那个谁谁谁，我亲自当时参与这个工作，我就很骄傲了，很自豪了。我自己可以说我这一辈子在这个领域里头，我没有白活，对吧？
12: 愿我们全体中国人能够抬头见光，啊，这是希望；低头见路，这是我们的未来。
13: 祝祖国繁荣昌盛，万家和睦，
14: 祝我们的祖国越来越强盛，我们的生活越来越好。

0: 国庆假期的第五天，假期呢接近尾声，全国交通出行陆续迎来了返程客流。今天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为2105万人次，预计加开列车为1463列。针对出站客流瞬时集中、多趟列车叠加到达的高峰特点，多地车站是动态增开出站口，与地方交通部门建立沟通联系机制，加密公交班次，延长夜间的运营时长，同时打造高铁加公交加文旅一体化接驳，保障便捷换乘。而在公路方面呢，今天开始陆续进入到了返程，车流呈分散释放态势，各地的交通部门加强路网运行监测，及时发布拥堵预警和绕行提示，引导车辆错峰出行。记者从公安部交通管理局了解到，国庆假期期间，全国主干公路交通流量保持高位运行，截至记者发稿时，全国道路交通总体平稳有序。
1: 眼下群众集中返程高峰将至，全国各级公安交管部门针对假期道路交通特点，已持续做好秩序管控、疏堵保畅工作。
2: 长假交通出行呢，常见的因交通违法导致的交通事故，主要有路口发生的，因争抢和不熟悉路况发生的这一类的事故，还有呢因严重违法发生的交通事故，这些事故呢都可防可控，所以驾驶人自己的防范意识和防范能力对避免这类悲剧的发生非常的有帮助。
1: 经历了几天的假期，不少群众外出探亲游玩，身体疲惫，加上群众一般会在早餐或者午餐后返程，但饱餐后往往更容易出现疲劳的状况。交管部门提醒，如果是自驾返程，一定要警惕疲劳驾驶，连续驾驶4个小时以上，至少停车休息20分钟。
2: 现在呢，越来越多的私家车上啊，具备了辅助驾驶功能。在节日高峰，尤其是人在疲惫的状况下，驾驶人呢会有依赖辅助驾驶来帮助自己驾驶的行为。在此呢，也提醒广大驾驶人，辅助驾驶功能呢，即使在开启的状态下，人也不能够脱手脱眼，不能够把车辆完全交给辅助驾驶。
0: 那么在假期出行啊，除了像我们刚才所提到的要避免疲劳驾驶之外呢，还需要注意不要占用应急车道。应急车道是设置在高速公路、城市快速路等路段两侧的法定生命通道，仅面向紧急救援场景开放，非紧急情况之下呢，是严禁社会车辆占用的。下面我们就来看几个相关案例。深圳车主刘先生因为着急上班，于9月30号和10月1号两次在沈海高速同一路段占用应急车道，被深圳交警执法无人机抓拍。依据《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记分管理办法》呢，两次违法合计被罚款6000元，记12分，需要重新考科目一。这一事件啊，也是登上了热搜，引发关注。最后，车主也是录制视频，呼吁网友呢不要走应急车道。应急车道专门在紧急的情况之下使用，社会车辆在应急车道行车、停车、休息等行为呢，均属于违法，多地都有这类违法的案例。
1: 近日，湖南高速交警在京港澳高速巡逻时，发现一辆小车停在应急车道上，既没有开启危险报警闪光灯，也没有在车后设置警示标志。交警立即上前查看，发现车辆车窗紧闭，驾驶人竟在车内呼呼大睡。
3: 你怎么睡着了呢？你困啊，应急车道这里不能停车噻。你困的话，你可以前面正好有个口子可以下高速啊。
1: 原来驾驶人刘某因为前一天晚上没有休息，第二天开车的时候实在撑不住想睡觉了，便将车停在了应急车道。交警对刘某非紧急情况在高速公路应急车道停车的违法行为作出罚款200元、驾驶证记9分的处罚。随意占用应急车道极易引发事故。近日，在沧渝高速河北段，一辆黑色小车因为前方拥堵，准备开进应急车道行驶，与后方违法占用应急车道行驶的银色轻型蓝板货车发生碰撞。
4: 当时怎么回事？
5: 我着急赶高铁，刚过相当于应急车道，刚拐过去，我跟前面有卡住。
4: 那你为什么也走应急车道啊？
5: 我着急赶飞机去云南，我看前面车多就走那个应急车道，谁也没想到

0: 不是我。
1: 经交警认定，两名驾驶人未按操作规范安全驾驶，负此次事故的同等责任。银色轻型蓝板货车驾驶人还将面临罚款200元、驾驶证记6分的处罚。目前事故还在进一步处理中。
2: 那么应急车道到底多急才能够使用呢？
1: 在采访中，记者发现有些司乘人员对什么时候可以使用应急车道存在误区。一些自认为很急的情况其实是不能占用应急车道的，例如长途驾驶疲劳想在应急车道休息，走错路停在应急车道设置导航，开累了在应急车道更换驾驶员，道路拥堵利用应急车道超车等。
3: 随意占用应急车道，一旦发生事故，会阻碍救援车辆快速到达现场，延误伤员救治和险情处置，极易扩大事故后果。而且占用应急车道会压缩道路应急空间，干扰正常车流的行车秩序，导致追尾等事故。
1: 据介绍，在高速公路可以使用应急车道的紧急情况分为两种，一是警车、消防车、救护车、工程救险车执行紧急任务时使用，二是等待救援，例如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或故障确需停车等待救援时，车辆突发故障或交通事故无法正常行驶，车辆载物遗洒飘散需立即停车处理，司乘人员突发危及生命的疾病等。根据《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记分管理办法》公安部令第163号规定，驾驶机动车在高速公路或者城市快速路上违法占用应急车道行驶，一次记6分；驾驶机动车在高速公路或者城市快速路上违法停车，一次记9分。车辆在高速或城市快速路上发生事故故障确实需要停车的，牢记车靠边人撤离即报警，车辆尚可移动的，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驶入应急车道，开启危险报警闪光灯，在来车方向150米以外放置三角警示牌，夜间雨雪雾等恶劣天气警示牌放到200米以外，车上人员迅速撤离至护栏外侧，不要留在车内或路面。人员到达安全区域后，拨打12122报警，说明位置、车况和人员伤情。等待救援期间，切勿返回车道。
4: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2: 我们再来关注国际方面的消息。9月30号，阿联酋迪拜航空公司一架飞往以色列的航班发生了副驾驶袭击机长事件。根据以色列第12频道电视台4号的报道显示，鉴于该事件，以色列交通部日前向外国航空运营商发出通知，严禁持有伊朗、伊拉克、黎巴嫩、阿曼、卡塔尔和沙特阿拉伯等27国单一或双重国籍的机组人员直飞或搭乘赴以航班。报道披露，此前以色列内政部虽然会例行接收起飞国发送的乘客和机组人员名单以供安全审查，但是实际上相关机组名单通常在飞机起飞之后才送达乙方。另据以色列时报的报道显示，4号多名以色列反对党领袖公开表示，以色列交通部未能够履行职责，阻止迪拜航空袭击事件发生，他们强烈要求以色列交通部长雷格夫引咎辞职，或由总理将其立即解职。而同一天，以色列总理办公室表示，内塔尼亚胡已指示国家安全委员会任命审查人员，对飞往以色列的所有国际航班进行安全检查。另据以色列媒体4号的报道显示，以色列方面的初步调查显示，在迪拜航空公司客机驾驶舱当中袭击机长的副驾驶系单独作案。
5: 以色列第12频道电视台4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说，以色列安全机构在事发后立即启动调查，目前调查仍在进行。调查人员认为，涉事副驾驶是独狼式作案。另据媒体报道，这名29岁的阿曼籍副驾驶原计划杀死机长，并驾驶飞机撞向以色列特拉维夫。另据多家以色列媒体

0: 四号报道，这名涉事副驾驶在接受审讯时称，他原计划让飞机正常飞行至快要抵达特拉维夫本古里安机场，以军机来不及实施拦截时，驾机撞向机场航站楼。一名以色列消息人士称，该副驾驶在被迪拜航空录用前就已策划袭击。他曾研究有哪些航空公司运营飞往特拉维夫的航线，并尝试应聘，最终被迪拜航空聘用。此前有报道称，迪拜航空在涉事航班起飞前已按照有关规定向以色列方面提交了机组人员名单，但这份名单未触发任何安全预警。据以媒报道，以色列交通部依法负有监管外国航司赴以航班飞行员背景审查工作的职责，但并未落实这项监管。以色列情报机构也未对外籍飞行员做背景核查。对此，以色列交通部官员三号晚否认提前获取了机组人员名单，并表示该部不是安全和情报机构，不具备背景核查能力。以色列时报四号援引以交通部当天发布的声明称，迪拜航空此前已经收到明确要求，并承诺对其机组人员进行必要的背景审查，且已经书面告知在机组排班系统中落实了飞往以色列航班的相关限制规定。声明表示，以方安保官员正就此展开调查。
1: 根据路透社四号的报道显示，澳大利亚警方一名发言人当天表示，该国一个由多机构人员组成的反恐小组正调查近期迪拜航空安全事件当中副驾驶与澳大利亚的关联。两名了解澳方调查情况的消息人士表示，这名副驾驶曾在维多利亚州首府墨尔本的一所大学就读。第三名消息人士表示，此人大约十年前就读于皇家墨尔本理工大学。皇家墨尔本理工大学证实，此人曾注册入学，但是并未获得学位。学校没有透露其姓名，也没有透露此人是何时在该校学习的。而另据英国金融时报的四号报道显示，两名消息人士透露，这名副驾驶在澳留学期间浏览过涉及极端思想的网站，澳情报部门留有此人的档案。澳大利亚政府暂未就以上报道置评。我们再来关注伊朗局势。根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四号的报道显示，伊朗军方发言人阿克拉米尼亚表示，由于美军现在已经将兵力和军舰部署在距离伊朗海岸更远的地方，最远可达1000公里，伊朗军方已决定着手提升其导弹射程。
0: 阿克拉米尼亚表示，做出这一决策的原因是伊朗从与美国和以色列的战事中汲取了教训。他还强调，伊朗在提升导弹速度和精度方面已取得显著进展，将继续升级导弹。伊朗目前官方公布的射程最远的弹道导弹是霍拉姆沙赫尔4和尼什两型弹道导弹，这两款导弹都在此次美以伊战事中得到使用。霍拉姆沙赫尔4型弹道导弹射程达约2000公里，弹头重达1500公斤，尼什弹道导弹射程超过2000公里，采用固体火箭发动机，发射准备时间短，飞行速度快，具备末端变轨能力，难以被有效拦截。美国总统特朗普10月1号表示，美国可能将在中期选举后加大对伊朗的打击力度。特朗普2号称，对伊朗的下一步行动进展顺利。据多方消息，美政府核心内阁成员2号还在戴维营举行了数小时的闭门会议，讨论对于伊朗战事及沙特同也门胡塞武装冲突的下一步行动。同时，美军正向中东地区增派兵力，包括罗斯福号航空母舰打击群、多艘两栖作战舰艇以及数千名海军陆战队员。
1: 根据美国媒体的报道显示，美军已将所有的 B-1 轰炸机撤出了英国皇家空军费尔福德基地。美国官员表示，这一决定是出于安全考虑，担心该基地可能成为恐怖袭击的目标。
2: 《华尔街日报》四号援引美国防部的一份声明报道说，所有部署在费尔福德基地的美军轰炸机均已重新部署回美国本土基地。报道说，美军对伊朗发动大规模空袭时，曾使用费尔福德基地出动轰炸机打击伊朗。该基地也是唯一部署美军 B-1 轰炸机的英国空军基地。今年9月27号，英国反恐警察处在费尔福德基地附近逮捕5名涉嫌策划恐怖袭击的男子。英国首相伯纳姆9月30号称，有强烈迹象表明伊朗涉嫌参与针对费尔福德基地的可疑活动。

0: 伊朗方面驳斥伯纳姆的说法，否认与该事件有关。
1: 根据美国媒体三号的报道显示，美国大西洋舰队海军航空部队发表声明表示，因为9月28号发生事故，美国艾森豪威尔号航母将返回位于美国东海岸的弗吉尼亚州诺福克海军基地，对该舰的起飞起降、飞机起降设备进行检查和全面的评估，事故原因仍在调查当中。诺福克海军基地是艾森豪威尔号航母的母港。根据美国海军9月28号的通报显示，在美国弗吉尼亚州海岸附近的艾森豪威尔号航母当天发生了舰载机着舰事故，两名飞行员是弹射逃生，另外有4名舰上人员受伤。我们再来关注俄乌冲突。当地时间的4号，乌克兰首都基辅横跨第聂伯河的北桥遭到了俄军的无人机袭击。此外，俄军还宣布将加强对基辅以及乌其他地区军事相关目标的打击。
2: 当地时间4号上午，基辅上空响起乌军防空系统开火声音与爆炸声。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称，4号上午，横跨第聂伯河的北桥遭到一架无人机袭击。泽连斯基表示，俄罗斯正试图切断基辅第聂伯河两岸的交通，意在造成城市运转瘫痪，并迫使当地民众撤离基辅。俄国防部当天表示，作为对泽连斯基近日加强打击俄炼油厂声明的回应，俄方将加强对基辅市和乌克兰其他地区军事、军工及相关基础设施目标的打击。俄外交部此前一天敦促外国公民和外交官离开基辅，切勿在乌克兰逗留或前往乌克兰。此外，俄国防部当天还通报称，俄军使用无人机打击了4艘为乌军运送军用物资的船只。乌克兰国家安全局同一天通报称，乌方出动无人机袭击了俄罗斯阿迪格共和国的军用机场。此次袭击击中一架苏-35战机、一架苏-34战机以及机场内一座弹药库。该军用机场距乌克兰边境约500公里。
1: 好的，新闻正在发生，热点快速浏览，更多消息我们再来看一组新闻速览。
0: 俄罗斯联邦安全会议副主席、统一俄罗斯党主席梅德韦杰夫4号在个人社交媒体上发文警告美方，不要应乌方要求封锁俄黎明低轨卫星通信系统。梅德韦杰夫称，此举将导致全面太空战争，美方的低轨星链卫星将纷纷坠落。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此前在接受英国《金融时报》采访时表示，他已数次请求美国总统特朗普封锁俄罗斯黎明低轨卫星通信系统，并制裁参与该项目的公司。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4号发表声明说，沙特阿拉伯、俄罗斯、伊拉克等7个欧佩克加主要产油国决定11月继续维持当前原油产量不变，与9月水平相同。有媒体报道，尽管欧佩克加在今年大部分时间内选择上调产量目标，但受中东战事影响，这些增产计划大多未能落实，且石油出口受阻，海湾地区的欧佩克加产油国近几个月出口量一直停留在正常水平的60%至80%。老挝第10届国会第二次常务会议今天在老挝首都万象召开，会议投票选举宋赛为老挝新一届国会主席，接替今年8月病逝的原国会主席赛宋鹏。会议还选举沙伦赛担任新任政府总理。巴西总统选举首轮投票初步结果于4号晚出炉，参选候选人中无人得票超过半数。在首轮投票中，前总统雅伊尔·博索纳罗之子、自由党候选人弗拉维奥·博索纳罗获得约47%有效选票，位居第一位。现任总统劳工党候选人卢拉以微弱差距排名第二，其余候选人得票率均低于5%，不再参与角逐。根据巴西总统选举规则，第一轮投票中如有候选人得票数过半，则直接当选，否则将由得票最多的两人在第二轮投票中决出胜负。巴西总统选举第二轮投票将于本月25号进行。据多家美国媒体报道，4号凌晨，美国佐治亚州维也纳市发生枪击事件，造成2人死亡、35人受伤。当地警方表示，事发时有超过1000人正参加一场街区派对。目前，警方尚未公布枪击案嫌疑人的相关信息及其潜在作案动机。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安吉利斯国家森林一处地点3号突。

0: 发山火并快速蔓延，当地已发布多个疏散领域危险预警。当地消防部门称，他们于3号下午3点左右收到火情通报，截至晚上10点，过火面积已约422公顷。消防部门称，由于消防人员数量有限，且当地植被茂盛，火情难以控制，起火原因也暂未查明。
1: 西班牙首相桑切斯今天发表讲话，宣布将于11月29号提前举行大选。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国庆假期，很多人呢都走出家门，到祖国各地呢去一览大好河山。在假日里呢，我们的记者走进了一批有特色的小城小镇。那么今天的小城朝我看呢，我们就跟随记者去四川德阳中江县的觉慧村。这个村子啊有点神，那就是房子上啊晒挂面，面细到能够穿针，这就是大名鼎鼎的中江手工挂面。中江挂面始于宋代，传承千年。这个家家户户做面的村子被人们称之为是挂面村。一根挂面给一个村子带来了什么样的不同呢？我们一起去看一看。
3: 开挂喽！
4: 节日里，觉慧村的开挂节一起幕，全村的挂面师傅就登上挂台，拉丝上架，千丝万缕挂满山村。系着红丝带的扇面棍从老匠人手中郑重交给年轻人，手艺在代代相传着。
5: 根据气温调节，秋分节过后才开始挂。我们这个是靠天吃饭，首先要敬天敬地。
4: 敬天敬地是因为这门手艺真的靠天吃饭。中江手工挂面只在每年秋分后到第二年五月间制作，温度和湿度差一点儿，面就容易拉不长、晒不透。时令给了挂面村独一无二的手艺。
6: 在这个挂面村呢，是吃的是纯手工新鲜挂面，口感特别的好，劲道很好。
4: 游客的嘴最诚实，这一口劲道全凭手上功夫。老匠人传下来的功夫被一群年轻人接住了。陈立亮就是颇有名气的一位。他是村里第一个回来的大学生，15年前放弃城里的工作回村做面，开网店做直播，如今年销挂面近50000斤。
3: 我们和面的方面用手使劲搓，使劲揉，
7: 使劲，
3: 对，用这个拳头
7: 捶打，
3: 对，捶打，和一桶面差不多要和一个小时。
7: 我才打了这十几下，感觉胳膊已经酸了，
3: 不沾手为止。我们现在这一步就是上棍儿，就是我们做中江手工空心挂面，最关键的也是最辛苦的地方。棍子把它插到孔里边，插好以后，就是先是调好它的一个宽窄度，不要太宽，也不要太窄。
7: 看起来简单，其实好，
3: 其实这一步
7: 好
3: 难啊。那它要回弹，
4: 和陈师傅忙活了这么久，面终于挂起来了。看，这排面。
7: 陈师傅，我听说咱们这个中江挂面一根最细能细到0.3毫米呢。
3: 对，就是还可以穿过我们的绣花针，要不你试一下。
7: 哇，试一下试一下。有这么细吗？
3: 对。
7: 哇，真的，成果展示，穿过去了。
4: 一根挂面从面粉到能上桌要制作20多个小时，18道大工序，72道小工序，功夫下到味道说话，记者也忍不住想吃一碗。
7: 哇，我们也来了，好丰盛啊。来挂面村吃面啊，我以为就是一碗素面，没想到你看6宫格，清淡麻辣任你选，一碗面照顾了各种口味。
8: 我觉得这个挂面特别的细，然后吃到嘴里感觉特别的柔顺，然后这个汤汁鸡汤味特别浓。
4: 素面不搁盐，鲜在面里，这是千年手艺的底气。游客吃好了就想把面带走，这根挂面不甘心只躺在碗里。过去各家做各家卖，如今全村抱成团，打出公共品牌5518，也就是洁白细柔空五绝，5次发酵，18道工序，农家散装面成了拿得出手的中江礼物。
9: 想让大家带走的不只是中江手工挂面，更是一份中江记忆。
4: 面有了名分，还得往上游走，做面先种麦。村里用基地加合作社加农户的法子，合作社先下订单，农户照单种粮，3000亩麦子还没下地，销路就定了，还带动周边10000多亩接着种。2025年，觉慧村集体经济收入从上一年的110多万元涨到407万元，7个合作社全部开工。
10: 2025年和

0: 做社共卖出约70万斤挂面，每户能达20到30万元，相比之前增加了3至4万。不少农户的房屋翻新了，也换上了最新款家电，和外出务工相比，现在离家近又能赚到更多钱。
1: 如今中江觉慧村的5518挂面漂洋过海，远销马来西亚、新加坡等10余个国家和地区，面卖远了，人也拉来了。陈黎亮的直播间里不少是年轻人，有人下单买面寄给朋友，也有人刷到视频专门跑来村里。
2: 之前在网上一直刷到中江挂面，先来体验5次发酵、18道工序，让它中间有这些小气孔。
3: 他来我们挂面村更多的是感受体验，了解我们的非遗，知道我们这个面条是怎么做的，跟其他的机制面完全是不同的。
1: 现在回村做面的年轻人本村就有10来个，村里还有一座挂面文化展示中心，里面存着100多年前拍的中江手工挂面制作视频，光影展墙把老作坊的工序一道道复刻出来，互动屏上手指一滑，从和面到晾晒的每一步都能拆开看，老手艺有了新看头，来研学的人也越来越多。2025年，挂面村累计接待游客192万人次，带动村民人均收入增长5万元。
4: 去了金陵乐园，还有一家那个窑烤面包也很好吃。本来呢，我们是想来体验这个非遗手工技艺的，感觉一天的时间也玩不够，
5: 节假日坐不下。现在开了特别多的特色小店，然后大家都选择在自己的家乡来创业。
6: 年轻人的项目吸引年轻人，给我们村带来了希望。
1: 村里人对假期里的热闹已经习以为常，这个中秋国庆，挂面村的人气还在涨。一根挂面拉活一个村的门道，就藏在这些热热闹闹的日子里。
7: 好的，本节新闻就是这样，稍后16点新闻继续。
8: 甘醇入口，绵润入喉，活力入心，稻花香为幸福生活酿美酒。90年前，红军将士视死如归，向死而生，一往无前，敢于压倒一切困难而不被任何困难所压倒的崇高精神，红血震撼世界，气壮山河的英雄史诗。心中有信仰，脚下有力量，长征永远在路上。90年后，我们再走长征路，昔日风雨如磐，今城气象万千，当年星星之火，已是遍地繁花。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长征，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担当。赓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
9: 幼年时，雷甜甜姐弟由爷爷和双目失明的叔叔抚养长大，工作后为更好照顾亲人，他毅然选择回家，帮叔叔办盲人按摩室，教智力障碍的堂哥学谋生本领，这个家正变得越来越好。
10: 二叔养我小，我护二叔老。
9: 7月，赵新军在海边救起落水大学生，8月，他的儿子赵龙龙又在这里救起落水母子。
11: 碰到类似的情况，我们还会伸出援助之手。
9: 1949年，程绍光开始为烈士守墓，受英烈精神感召，他参加抗美援朝，杀敌报国。程绍光去世后，他的儿子程祖权接力为烈士守墓。
12: 我一直会把先哲的那种情怀一代一代的传承下去。
9: 17岁女孩捡到20000多元现金，第一时间交给警察。
13: 交给警察也是最保险的一个做法。
9: 7岁时，好心人帮何一飞找回丢失的平板电脑，家人遗失钱包也被完璧归赵。
13: 每个人尽一份小小的善意，这个世界就会充满爱。

0: 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下午的4点新闻直播间继续带您看新闻。今天是国庆假期的第五天，全国交通出行陆续迎来返程客流，多地增开出站口，加密公交班次，延长运营时长，打造一体化接驳，保障平安有序返程。
1: 今天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2105万人次，预计加开列车1463列。针对出站客流瞬时集中、多趟列车叠加到达的高峰特点，多地车站动态增开出站口，与地方交通部门建立沟通联系机制，加密公交班次，延长夜间运营时长，同时打造高铁加公交加文旅一体化接驳，保障便捷换乘。公路方面，今天开始陆续进入返程，车流呈分散释放态势。大城市进城方向、省际返程主干线仍然压力较大。根据交通运输部动态研判，今天全国高速公路有36个路段易发拥堵，主要集中在江苏、安徽、浙江、湖北、湖南、四川、广东等省份。各地交通部门加强路网运行监测，及时发布拥堵预警和绕行提示，引导车辆错峰出行。今天水路预计发送旅客148万人次，同比增长14.8%。针对海导游排队久、购票难等问题，宁波客渡码头为去往舟山、六横、桃花岛等地的旅客提供7座及以下小型客车网上预约购票服务，旅客可提前半天预约班次，同时实行人车分流，并配备免费接驳车。
0: 今年国庆假期，上海市普陀区举办了一场房车音乐嘉年华，活动现场有房车营地体验、户外音乐节，还有长三角特色购物市集。具体情况我们马上来连线一下正在现场的总台记者杨松涛。杨松涛，给我们来介绍一下目前现场的最新的情况。
2: 你好，主持人。那么这里呢是上海市普陀区的桃浦中央公园的户外草坪，这里呢正在举行一场房车音乐嘉年华的活动。这边呢是入口，观众呢是从下午1点半开始入场，那么演出呢从中午将一直持续到晚上。那么整个国庆假期啊，可以说前4天上海一直是阴雨连绵，直到今天早晨呢才开始艳阳高照，温度呢也是不冷不热，可以说这正是秋天该有的样子，同时呢也是举办这种文旅活动的一个好天气。那么在现场啊，一共分3个区域，大家可以看到这个舞台这边呢就是现场的演出区，这个演出啊从中午将一直持续到晚上的9点多。在这儿演出的呢有一些知名的歌手，同时呢也有盐沪宁的一些潮流的乐队。那么我们现在可以看到啊，这边呢就是这次现场的房车区。那么在这个房车营地呢，现在一共是有60多辆房车，这些房车呢是在网上可以订购的。我们来看一下这辆房车，这个房车里边像这边呢有2张床，这边呢有1张床，这边有卫生间，这边还有可以做饭烧水的电磁炉。像这个房车啊是住2天4个人，一共是2580元，这个票价还是比较有吸引力的，放出来当天呢就已经售罄了。那么同时啊，在这个现场啊还有来自德国、丹麦的一些房车企业，他们在这里举办一些展览，推出自己最新的产品跟服务。据他们介绍啊，这个中国快速增长的房车消费市场还是比较有吸引力的。那么这次房车音乐活动呢还设立了市集区，普陀区呢是在沪宁高速的起点上，这次呢他们就联合沿沪宁的8个城市联合推出了房车营地市集。刚才我们看到啊，在这儿有苏州市供销社带来的摊位，也有泰州市供销社带来的摊位。那么这场房车音乐嘉年华活动当中呢，普陀区还推出了票根联动的模式，观众呢拿着在这儿演出看演出的票根，就可以在周边的3个大的商圈，大概有几百家商户，能够享受餐饮娱乐等打折的服务，可以说呢能够实现看完演出游普陀，看完演出逛普陀。那么据了解呢，现在是下午4点，到今天晚上的5点的时候呢，现场的人流将达到最高峰，整个现场大概能有5000到10000人。整个这个活动呢是一共会持续2天。你好，主持人。
0: 好的， 我们再来继续看新闻。在四川广元嘉陵江穿山而过，形成了两岸绝壁相对的明月峡。国庆假期，丰富的文化

0: 体验活动在这里增添了浓烈的节日气氛。
1: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就是位于四川广元的明月峡景区。那么今天是国庆假期的第五天，我们在这儿也带大家感受一下蜀道上的国庆有什么样不一样的特点。那么首先呢，通过航拍镜头的视角，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现场的山形和地貌。应该来说呢，这个地方两侧的山体啊，如同刀砍斧剁一般垂直向下，而底下的嘉陵江水呢，蜿蜒的流淌，一看就是一个先天的咽喉要道这么一个地形。大家可以通过我们的景区可以看到，现在景区复刻了很多当时的这种栈道，游客走在上面就能体会到当时走古栈道的这种感受。然而在它下面呢，其实就是目前蜀道上保存最好的先秦栈道的遗址。虽然呢，很多栈道现在只剩下一个孔洞了，但是通过这个孔洞，我们依然能够发现很多细节。比如说这个孔洞呢，它是插栈道的这个承重的木梁的，但是它的设计角度呢，我们可以发现是外高而内低，外宽而内紧，这个就方便大的木料斜的能够插进这个孔洞当中，从而作为支撑。也就是说，通过这个我们可以看到当时的我们的工匠们他们在设计时候的巧思。明月峡这个地方还有一个特殊之处，它就是一个中国交通历史天然的博物馆。在这儿呢，六条不同时期的交通道路都会齐聚在这一个峡谷。大家其实呢可以看到，在这个地方呢有古代、近代、现代的各种交通方式，比如说古代的什么金牛道啊、先秦驿道啊，还有现在的原108的国道、嘉陵水道，还有现在的宝成铁路，现在依然能够在使用。所以说在这个地方我们能够看到中国交通历史的一个演变，从水道演变到栈道，从我们上面的驿道演变成了公路啊、铁路啊等等等等。那么在整个国庆期间呢，景区也是举行了很多的活动，比如说有非遗的展演。所以说整个国庆期间吧，景区每天的接待游客人次超过了8000多人次，应该来说人数在不断的上升。我们也希望大家呢有时间到这儿来感受一下祖国的大好山川。
0: 国庆假期坐火车，不少人会弄丢忘带身份证件，遇到这样的情况怎么办呢？铁路部门提醒大家，现在乘坐火车支持线上线下两种方式补办证明，方便大家乘车。
2: 出行途中遇到证件丢失忘带的情况，旅客可以线上办理。打开12306手机 APP， 找到首页温馨服务，选择乘坐旅客列车临时证明，按提示填写信息，审核通过后，凭电子临时证明就能正常进站乘车。如果不便线上操作，也可以走线下渠道，到车站铁路公安质证窗口，或通过自助临时质证机办理纸质临时乘车证明，同样可以顺利乘车。
3: 铁路部门提醒广大旅客，出行请妥善保管好个人身份证件，12306电子临时乘车身份证明申请成功后24小时内有效，每位旅客每个自然月最多可申请6次，如果当月申请次数超限，需要前往车站办理纸质临时乘车身份证明。
0: 大人忘带证件有补救的办法，那么随行的孩子没有身份证，又该怎么顺利进站乘车呢？按照铁路旅客运输规程，一定年龄下的孩子不用身份证也能够乘车。另外，需要提醒您的是，儿童乘车的优惠按年龄划分，不再以身高为标准。
4: 未满6周岁的儿童随同成年旅客出行，且不单独占用席位，可享受免费乘车政策。每名持票成人仅限携带一名免票儿童，超出人数的儿童需购买儿童优惠票。年满6周岁、未满14周岁的儿童需统一购买儿童优惠票。年满14周岁的旅客需购买铁路全价车票。证件核验方面，还没办理身份证的儿童，乘车带上居民户口簿、出生医学证明、儿童护照任意一种原件，走车站人工检票通道核验进站。如果孩子已经办过身份证，出门却忘带了，可以参照成人标准，在12306 APP 申请电子临时乘车身份证明，或是去车站公安质证窗口办理纸质临时证明，自助闸机、人工通道都能通行。
5: 需要重点提醒的是，户口本照片、复印件一般不作为有效乘车凭证，家长带儿童出行需携带购票时所使用的有效证件原件。同时，未办理居民身份证的儿童无法在12306 APP 申请电子临时乘车身份证明，仅可凭购票时所使用的有效身份证。

0: 正在原件进展。
1: 此外，就算孩子符合免费乘车条件，家长购票时也要提前主动申明登记儿童有效证件信息，避免影响进站乘车。铁路部门建议，经常坐火车出行的家庭可以提前带适龄儿童到户籍所在地派出所申领居民身份证，之后乘车直接刷证通行，出行更省心高效。
2: 假日期间，亲朋好友间的聚会增多，交管部门提醒广大驾驶人，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如今汽车的智能辅助驾驶功能越来越普及，部分车主可能会有开启智驾后不需要驾驶人干预车子就能安全自动驾驶的错误认知。交警提醒，千万不能把智驾当成代驾。
3: 从公共场所视频可以看到，凌晨四点多，一辆新能源汽车在高速上打着双闪缓慢行驶，并最终停在高速公路的中间车道。虽然是凌晨，但还是有车辆不时经过。一些车辆发现这一情况后，只能紧急变道。
4: 我们科珠高速的智慧系统呢，第一时间呢发现了它这个停车情况，那么监控人员呢调度了就近的施救力量赶赴现场的处置。施救力量到达现场以后呢，发现驾驶员呢昏睡在车内。那么施救人员呢叫醒驾驶员以后呢，将其车辆呢开到了就近的高速出口。
3: 移车过程中，救援人员发现驾驶人裘某身上带有明显的酒味儿，存在酒驾的可能，便立即将这一情况上报。随后民警赶到现场，对裘某开展酒精检测。
4: 民警到达现场后呢，对驾驶员呢进行了酒精呼气测试。呼气结果呢是111毫克每百毫升。随后呢，民警将驾驶员呢带到医院呢抽血呢检测。最后呢当事人的血检结果呢是123毫克每百毫升，达到了醉酒驾驶机动车的标准。
3: 据裘某交代，当晚他在绍兴和朋友吃饭，期间喝了一斤左右的白酒。饭局结束后，便开车上了高速，准备回杭州，并开启了车辆智能辅助驾驶功能。目前裘某已被交警吊销驾驶证，5年内不得再考。同时法院以危险驾驶罪判处裘某拘役并处罚金。最高人民法院今年发布的道路交通安全刑事专题指导性案例中明确，车载辅助驾驶系统不能代替驾驶人成为驾驶主体。
5: 辅助驾驶呢，它仍然是人在驾驶，这时候责任应该是由人来承担。如果醉酒之后开启了辅助驾驶，那么这个时候如果发生交通事故了，那么醉酒者应该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3: 也就是说，驾驶人如果在醉酒状态下激活机动车辅助驾驶功能在道路上行驶的，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133条之一的规定，有可能构成危险驾驶罪。
2: 另外需要注意的是，因个体差异，酒精在每个人体内的代谢速度不同，而且饮酒量也不同，代谢时长也不一样。因此，酒后24小时内都应该避免开车，以防出现隔夜酒驾。
3: 近日，湖南衡阳高速交警在新塘收费站开展酒驾醉驾整治行动时，发现一名驾驶人有酒驾嫌疑，可他本人表示当天并未饮酒。
6: 你喝酒了？
7: 没有啊。
3: 经现场呼气式酒精检测仪检测，驾驶人体内酒精含量为每百毫升26毫克，属于饮酒后驾驶机动车。
7: 或者说，昨天到今天没有喝酒啊？
8: 现在都闻到你不酒。
9: 你什么时候喝的酒？
7: 昨天晚上。
3: 据驾驶人刘某交代，他是前一天晚上喝了半斤白酒和4-5瓶啤酒，经过一天的休息，以为体内酒精已代谢干净才驾车出行，没想到检查还是酒驾。民警依法对其处以罚款1000元，驾驶证记12分，并暂扣6个月的处罚。
5: 隔夜酒呢，是大家容易忽视的具有法律风险的一个问题。我们都知道，认定醉酒驾驶的一个核心的标准是驾驶的时候，当时他的血液当中的酒精的含量，也就是说不在乎喝酒之后的时间的间隔的一个长短。这个时候你醒了，但并不代表你的酒醒了，要以当时你的血液当中的酒精浓度的这样一个来决定你是否构成了酒驾或者醉驾。
3: 交警再次提醒广大驾驶人，每个人对酒精的吸收和分解能力不一样，并不是睡一觉起来体内的酒精就能挥发干净，一定要预留充足代谢时间，当天饮酒至少间隔24小时再驾车，以确保行车安全。
2: 除了

0: 上述案例当中驾驶人的认知误区，人们对酒驾、醉驾还有什么易忽视的问题，我们再来继续了解。
1: 节日亲友相聚，饮酒场合增多，共同饮酒行为本身属于正常社交活动。可是您知道吗？一旦饮酒过程中出现了特定情形，同饮者就可能产生法律上的注意义务。在实践案例中，同饮者需依法担责的常见情形主要有以下几种：一是强行劝酒乃至灌酒，如言语要挟、刺激对方等；二是明知对方不能喝酒或健康状况不佳，仍强迫其饮酒；三是未将醉酒者安全护送到住处或交给其亲友照顾；四是明知对方要酒后驾车却未加劝阻。此外，仅仅是口头劝阻但未采取有效措施阻止醉酒者驾车的，仍可能被认定为未尽到充分的注意义务。
2: 在司法实践当中，法官呢会根据具体的情况，然后对于责任的一个分配呢，各自承担多少的比例，根据案件的具体情况来进行分配。
1: 有的驾驶人认为，虽然自己喝了酒，但是状态还不错，去停车场挪个车没多大问题。事实当真如此吗？
2: 根据《道路交通安全法》的一个规定，道路呢包括了公路和城市道路，以及在单位管辖范围内，但是允许社会机动车辆通行的这样一个场所也算是道路。因此，那么在停车场挪车，那么如果启动了车辆并且使得车辆移动了，那么算是驾驶行为。
1: 也就是说，饮酒后在公共停车场挪车同样可能构成酒驾甚至醉驾。据统计，酒后驾驶发生交通事故的概率是正常状态下的16倍。有的驾驶人以为万一发生了交通事故，车子有保险，自己不需要承担多少经济损失。在采访中，记者了解到，这种想法属于误区。
2: 对于这个问题呢，我们要分两个方面来看。首先是交强险的问题。那么根据我们的相关的法律规定呢，那么保险公司仅赔付关于紧急救助的相关的一些费用。那么对于受害人他的财产损失是不提供相应的这样一个赔偿的。那么对于商业保险而言呢，因为醉酒驾驶它是一个违法行为，因此在很多的商业保险的合同里面，那么它都作为一个免责条款，保险公司可以据此免于赔偿。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0: 也门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4号夜间在社交媒体平台上称，过去24小时内，沙特阿拉伯对胡塞武装控制区发动106次空袭和导弹袭击。
4: 萨雷亚称，沙特的袭击针对也门首都萨那以及焦夫、塔伊兹等省。最新袭击使本轮局势升级以来，沙特对也门发动的空袭和导弹袭击总数达到1516次。萨雷亚当天早些时候称，胡塞武装使用自制地对空导弹。胡塞武装在塔伊斯省首府塔伊斯市附近持续发起攻势。据胡塞武装控制的媒体4号报道，一名消息人士称，在胡塞武装打击下，敌方部队已从塔伊斯省战略要地位于塔伊斯市以南的图尔拜以及其他一些地区撤出。据美国《纽约时报》4号报道，两名匿名也门官员称，胡塞武装已经攻下图尔拜。报道指出，图尔拜位于塔伊兹市通往也门政府临时驻地南部港口城市亚丁的主要道路上。胡塞武装目前已更加接近对塔伊兹市实现包围。也门总统领导委员会主席拉沙德·阿里米4号在沙特首都利雅得通过也门国家电视台发表电视讲话说，经过数周军事动员，也门政府正式启动大规模军事行动，收复胡塞武装近期控制地区。他已命令武装部队、安全部门以及盟军各军事力量开始执行作战计划。他表示，此次行动的任务不仅是收复失地，更是恢复国家。他还说，将对放下武器、停止战斗的胡塞武装人员予以赦免。据也门政府控制的媒体5号报道，一名军方消息人士称，也门政府军5号在塔伊兹省多条战线上重新夺回主动权，挫败了胡塞武装近几个小时发起的渗透和袭击行动，并巩固了己方阵地。也门政府军还对胡塞武装多处目标发动空袭。
0: 也门乱局持续已久，2014年胡塞武装夺取萨那，也门政府被迫迁至南部城市亚丁，2015

0: 2015年，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介入也门冲突，支持也门政府打击胡塞武装。2022年4月，胡塞武装与也门政府在联合国斡旋下达成停火协议，此后停火状态基本得到维持。分析人士认为，也门此番战火复燃，本质上是由于2022年的停火协议并未解决也门内部矛盾，包括谁控制国家、谁掌握财政资源以及如何分配政治权力等核心问题。而矛盾在此时爆发，则是也门各派力量对比发生变化的结果。接下来我们再通过一个短片来了解一下也门国内各派军事力量。
1: 目前也门战场主要呈现出胡塞武装与国际社会承认受沙特阿拉伯支持的也门政府之间的对立。胡塞武装长期控制也门北部大片土地，包括首都萨那以及红海重要港口荷台达。近期胡塞武装加大对也门政府军的攻势，攻占红海战略要地港口城市穆哈，目前已控制该国整个西部海岸，并继续向南推进。在政治层面，受国际社会承认的也门政府目前以总统领导委员会为核心。总统领导委员会成立于2022年，由来自不同政治和军事派别的代表组成。在军事层面，政府一方并没有统一的武装力量，而是由多股力量共同构成，其中包括也门政府正规军、巨人旅、民族抵抗力量、祖国之盾部队以及部分地方部落武装等。其中巨人旅曾长期获得阿联酋支持，主要活跃在也门南部和西部地区。民族抵抗力量主要由也门前总统萨利赫的侄子塔里克·萨利赫领导，长期活动在红海沿岸地区，主张维护也门统一。同时，也门南部长期存在要求恢复南也门独立的力量，得到阿联酋支持的南方过渡委员会曾是其中最具影响力的力量之一。不过，随着2025年底至2026年初，也门南方局势发生重大变化，该委员会遭到削弱并宣布解散。整体来说，也门当前的矛盾并非单一的胡塞武装与政府军之间的对抗，而是国内政治、军事、地区力量等多重因素相互交织的结果。不同力量虽然共同反对胡塞武装，但在也门未来的政治安排、国家统一以及南部地区地位等问题上存在不同诉求。各方之间的分歧与博弈，加上地区国家持续介入，使也门局势更加复杂。
0: 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4号报道，伊朗军方发言人阿克拉米尼亚表示，由于美军现在已经将兵力和军舰部署在距离伊朗海岸更远的地方，最远可达1000公里，伊朗军方已经决定着手提升其导弹射程。
2: 阿克拉米尼亚表示，做出这一决策的原因是伊朗从与美国和以色列的战事中汲取了教训。他还强调，伊朗在提升导弹速度和精度方面已取得显著进展，将继续升级导弹。伊朗目前官方公布的射程最远的弹道导弹是霍拉姆沙赫尔4和尼什两型弹道导弹，这两款导弹都在此次美以伊战事中得到使用。霍拉姆沙赫尔4型弹道导弹射程达约2000公里，弹头重达1500公斤，尼什弹道导弹射程超过2000公里，采用固体火箭发动机，发射准备时间短，飞行速度快，具备末端变轨能力，难以被有效拦截。美国总统特朗普10月1号表示，美国可能将在中期选举后加大对伊朗的打击力度。特朗普2号称，对伊朗的下一步行动进展顺利。据多方消息，美政府核心内阁成员2号还在戴维营举行了数小时的闭门会议，讨论对于伊朗战事及沙特同也门胡塞武装冲突的下一步行动。同时，美军正向中东地区增派兵力，包括罗斯福号航空母舰打击群、多艘2栖作战舰艇以及数千名海军陆战队员。
0: 伊朗将提升导弹射程，与此同时，美国罗斯福号航空母舰打击群正前往中东，这是否意味着美伊当前的僵局会被打破？一旦美伊再次爆发新的战争，将对中东地区造成怎样的影响？我们来看中东问题专家王进的解读。
3: 现在罗斯福号航母编队前往中东，它实际上可以被视为替代华盛顿号航母的一个之前的这样既定的一个方针。

0: 但是呢，尽管是有一个既定的方针，但是我们还是要看到，可能随着罗斯福号航母编队的到达，美国会对伊朗展开新一轮的军事行动。一方面呢，是美国的中期选举临近，根据现在的航行日程安排，可能到十月底罗斯福号航母编队会到达中东地区，那么可能会对伊朗的施压进一步增强。另外一个呢，就是从今年的2月28日以后，美国只要出现新的航母编队到达中东，不管是轮换也好，或者说加强也好，只要有新的航母编队抵达，就意味着对伊朗新一轮攻击的展开。当然从现有的态势来看，美国和伊朗之间都很难打破现有的战略僵局因为不管从美国也好，或者从伊朗也好，现在在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问题上已经形成了针尖对麦芒的矛盾的表述，双方都没有办法在相关的问题上做出巨大的让步，而且双方在伊朗核问题、在地区安全问题等一系列的问题上的立场差异很大，也很难通过单方面的某一次的大规模军事行动来迫使对方做出让步，因此战略僵局仍然会持续，而随着战略僵局持续，很可能会使得地区的风险进一步的上升。
1: 当地时间10月4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就伊美关系、地区局势等举行新闻发布会。巴加埃表示，伊朗现阶段关注的重点是霍尔木兹海峡问题，美国需要采取具体措施才能确保霍尔木兹海峡的安全。
2: 巴加埃表示，在联合国大会期间，伊朗代表团与几乎所有海湾国家都进行了良好的会谈。伊朗建议所有邻国遵守睦邻友好原则，不应允许美国和以色列利用其领土和设施实施破坏地区安全的行为。针对伊美关系，巴加埃表示，伊朗向调解方卡塔尔阐述了相关立场，并审议了美国通过卡塔尔转达的关切。伊朗将就一些细节展开必要调查，并将补充意见反馈给对方。
3: پیشنهادهایی که آمریکایی‌ها داشتن کم و بیش در راستای موازش قبلیشون هست راجع به مشخصاً مباحث هسته‌ای است ما صراحتاً اعلام کردیم که تمرکز ما در این مرحله بر موضوع تنگه هرمز هست امنسازی تنگه هرمز یا بازگرداندن امنیت به این آبراه مستلزم اتخاذ گام‌های مشخص از سوی طرف آمریکایی است بارها هم در موردش صحبت شده از جمله توقف اخلال در دریانوردی تجاری ایران توقف تحریم ها و سایر اقدامات مداخله جویانه
4: 巴加埃强调，尽管伊朗认为机会渺茫，但从未放弃运用外交手段防止紧张局势升级，实现和平。但现实是，以往的经验和美方的做法表明，对方并没有认真对待外交。因此，伊朗武装部队正在时刻保持警惕，随时准备击退任何外国势力的侵犯。此外，同一天，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在会见外国驻伊使团时表示，伊朗此前提出了解决伊美现有分歧和结束战争的方案，即七日计划。如果该计划获得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将在七天内重新开放。他表示，伊朗认真对待外交途径和国家防御。如果敌人再次走上军事对抗道路，伊朗将以更强硬的姿态予以回击。另一方面，如果敌人寻求外交途径，伊朗也随时准备好通过外交手段寻求公正的解决问题路径，以结束战争。总台记者李建南，伊朗德黑兰报道。
1: 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军已将所有 B-1 轰炸机撤出英国皇家空军菲尔福德基地。美国官员表示，这一决定出于安全考虑，担心该基地可能成为恐怖袭击的目标。
2: 华尔街日报4号援引美国防部的一份声明报道说，所有部署在菲尔福德基地的美军轰炸机均已重新部署回美国本土基地。报道说，美军对伊朗发动大规模空袭时，曾使用费尔福德基地出动轰炸机打击伊朗。该基地也是唯一部署美军 B-1 轰炸机的英国空军基地。今年9月27号，英国反恐警察处在费尔福德基地附近逮捕5名涉嫌策划恐怖袭击的男子。英国首相伯纳姆9月30号称，有强烈迹象表明伊朗涉嫌参与针对费尔福德基地的可疑活动。伊朗方面驳斥伯纳姆的说法，否认与该事件有关。
1: 据美国媒体三号报道，美国大西洋舰队海军航空部队发表声明说，因9月28号发生事故，美国艾森豪威尔号航母将返回位于美国东海岸的弗吉尼亚州诺福克海军基地，对该舰的飞机起降设备进行检查和全面评估，事故原因仍在调查中。诺福克海军基地是艾森豪威尔号航母的母港。据美国海军9月28号通报，在美国弗吉尼亚州海岸附近的艾森豪威尔号航母当天发生舰载机着舰事故，两名飞行员弹射逃生，另外有4名舰上人员受伤。石油输出国子制欧佩克四号发表声明说，7个欧佩克加主要产油国决定11月份继续维持当前原油产量不变。
2: 声明说，沙特阿拉伯、俄罗斯、伊拉克、科威特、哈萨克斯坦、阿尔及利亚和阿曼的代表当天举行线上会议，研判全球石油市场现状与前景。会议决定11月继续维持产量不变，与9月水平相同。欧佩克加由欧佩克成员国与俄罗斯等非欧佩克产油国组成。今年4月至9月，主要产油国开始逐月增产，10月起暂停增产。有媒体报道，尽管欧佩克加在2026年大部分时间内选择上调产量目标，但受中东战事影响，这些增产计划大多未能落实。由于中东战事导致石油出口受阻，海湾地区的欧佩克加产油国近几个月出口量一直停留在正常水平的60%至80%。
5: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公布9月份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为137.6点，环比上涨4.1%，同比上涨22.9%。在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重点监测的50种大宗商品当中，9月份价格环比上涨的大宗商品有38种，其中甲醇、乙二醇和焦炭的涨幅居前。受国际原油价格上涨等因素影响，能源化工价格指数大幅走高。而随着传统生产建设旺季到来，有色、黑色和矿产价格指数环比均有所上涨。由自然资源部组织的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正在进行，这是15五开局之年我国组织的首次北冰洋考察。此次考察由雪龙号、雪龙二号、极地号、探索三号4船联合进行。日前，雪龙号、雪龙二号已经结束任务返回上海，极地号和探索三号仍在执行考察任务，预计10月中旬返航。此次4船联合作业打破过去单船作业局限，提升了北冰洋公海区域环境要素的综合考察能力。
6: 当前受全球气候变暖驱动，北极升温程度已经达到全球平均水平的近4倍，海冰消融趋势加剧，海冰环境更为复杂。北极自然环境正发生快速深刻变化，具有全球意义和国际影响。四船协同依据船舶性能分工开展立体化考察，可以有效扩大调查范围，加密冰区观测站点，为解析北极快速气候变化提供了重要条件。
7: 咱们之前年份基本上都一艘船来做，现在的话就是有4船的话，主要是涵盖了大洋的调查、冰藏调查、载人的深潜。
6: 大气、海冰、海洋生态互为反馈，多圈层同步观测才能还原北极变化全貌。这次4船编队联合作业大幅拓展了在北冰洋观测范围，多点位同步观测交叉比对，能够更精准研判北极快速气候变化的内在规律。
7: 整体的调查的广度和深度是有非常大的这个提高，另外的话就是整个北冰洋的这个范围也是非常之广，单靠单船的话，它其实一个是调查的区域范围是比较有限的，另外的话它的参数也是会比较有限。
1: 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历时3个月，总台央视记者也搭乘雪龙号随船记录。雪龙号上有近100名队员在北极进行科考，是什么样的体验？记者邀请考察队员共创了一幅画。
8: 船长好，我们想邀请你为我们十六北共创一幅画。
9: 太阳已经慢慢的进入到一个极昼的那个现象了。
10: 能敢想信现在是晚上12点吗？
11: 到站就开始回收，我可以说连着5天睡了不到10个小时。
8: 画布从雪龙号夹

0: 板铺开。来到北极，印象最深刻的就是环境，强风、强流，恶劣环境给队员们开展作业带来极大挑战。
1: 能摘个5分钟10分钟，这手已经冻得通红了。当我们到浪的底部，就会看到那个浪好像从我们头上过来。
0: 此次考察对国产先进海洋观测装备进行了测试和业务化应用，这些让队员们感到自豪的考察装备也在画布上被一一描绘出来。
2: 这个马上就要布放的东西吧，这个是我们布放的那种阿狗浮标，自动实现海洋剖面的监测，对于我们了解海洋的一个它的基本环境就比较重要的，而且这是一个国产设备。
1: 只有你自己带着设备踏上那个北冰洋的冰层，把仪器放下去之后，你才能得到你想要的东西。
3: 放个 CTD 吧，这个是传承的 CTD， 很多大洋调查最重要的设备吧，因为它提供了最基础的数据，而且提供了水样。
1: 比如说取它的一点海洋的水，分析一下它里面有什么，了解一下它的每年的变化。大家都知道全球变暖嘛，所以我们要通过不同的层面去了解它。
0: 回想起考察中的一个个瞬间，老队员带新人探冰，八级大风大雪中一群人的坚守，三十人接力回收被冰卡住的设备，画布上留下的是队员们难忘的记忆，而画中最重要的元素是这群不畏艰险的考察队员。
1: 当我想到极地精神的时候，就会闪现出无数个在冰站在大洋顶在最前面的那些人的身影。
4: 在功在当代力在千秋，我们现在做的虽然都是看起来非常渺小的事情，但是我相信在以后肯定会有它的意义在。
5: 记者今天从中国航空工业集团获悉，近期国产大型水陆两栖飞机 AG600 昆龙完成2026年度加格达奇北疆驻防各项任务，圆满结束为期4个月的林区航空应急值守与防火实战任务。
6: 在为期4个月的北疆驻防任务中 ，AG600 累计开展林区巡护任务35架次，安全飞行时长100小时，总投水量390吨左右，有力遏制森林火灾蔓延风险。通过参与大兴安岭原始林区森林火灾实战演练，依托低空低速、载水量大、机动性强的装备优势，完成地空协同、集群攻坚、树关火等高强度灭火任务。全方位检验了国产大型航空应急救援装备在北疆复杂林区环境下的应急出动和灭火实战能力。AG600 昆龙飞机是我国为满足森林灭火和水上救援的迫切需要自主研制的大型特种用途飞机，它也是全球起飞重量最大的民用水陆两栖飞机。接下来 AG600 飞机将常态化进驻执勤，开创林区防火灭火新模式。
5: 记者从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获悉，今天起百日千万招聘专项行动推出4个线上招聘专场。
6: 10月5号至10月10号，百日千万招聘专项行动推出航空航天及国防装备、教育培训、文娱、快递行业4个线上招聘专场，由相关人力资源服务机构组织，共2100余家用人单位参与，招聘需求4.7万余人次。用人单位和求职者可通过中国公共招聘网、中国国家人才网、就业在线专项行动主会场页面直接进入行业招聘专场，或点击主会场页面下方参与机构 logo 进入分会场参与。
7: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5: 好，再来继续关注国际新闻。9月30号，阿联酋迪拜航空公司一架飞往以色列的航班发生副驾驶袭击机长事件。据以色列第12频道电视台4号报道，鉴于该事件，以色列交通部日前向外国航空运营商发出通知，严禁持有伊朗、伊拉克、黎巴嫩、阿曼、卡塔尔和沙特阿拉伯等27国单一或双重国籍的机组人员直飞或搭乘赴以航班。报道披露，此前以色列内政部虽然会例行接收起飞国发送的乘客和机组人员名单以及供安全审查，但是实际上相关机组名单通常在飞机起飞之后才送达乙方。另据以色列时报报道，4号，多名以色列反对党领袖公开表示，以色列交通部未能履行职责，阻止迪拜航空袭击事件发生，他们

0: 强烈要求以色列交通部长引咎辞职，或由总理将其立即解职。同天，以色列总理办公室说，内塔尼亚胡已经指示国家安全委员会任命审查人员，对飞往以色列的所有国际航班进行安全检查。另据以色列媒体四号报道，以色列方面的初步调查显示，在迪拜航空公司客机驾驶舱当中袭击机长的副驾驶系单独作案。
1: 以色列第十二频道电视台四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说，以色列安全机构在事发后立即启动调查，目前调查仍在进行。调查人员认为，涉事副驾驶是独狼式作案。另据媒体报道，这名29岁的阿曼籍副驾驶原计划杀死机长，并驾驶飞机撞向以色列特拉维夫。另据多家以色列媒体四号报道，这名涉事副驾驶在接受审讯时称，他原计划让飞机正常飞行至快要抵达特拉维夫本古里安机场，以军机来不及实施拦截时，驾机撞向机场航站楼。一名以色列消息人士称，该副驾驶在被迪拜航空录用前就已策划袭击，他曾研究有哪些航空公司运营飞往特拉维夫的航线，并尝试应聘，最终被迪拜航空聘用。此前有报道称，迪拜航空在涉事航班起飞前已按照有关规定向以色列方面提交了机组人员名单，但这份名单未触发任何安全预警。据以媒报道，以色列交通部依法负有监管外国航司赴以航班飞行员背景审查工作的职责，但并未落实这项监管。以色列情报机构也未对外籍飞行员做背景核查。对此，以色列交通部官员三号晚否认提前获取了机组人员名单，并表示该部不是安全和情报机构，不具备背景核查能力。以色列时报四号援引以交通部当天发布的声明称，迪拜航空此前已经收到明确要求，并承诺对其机组人员进行必要的背景审查，且已经书面告知在机组排班系统中落实了飞往以色列航班的相关限制规定。声明表示，以方安保官员正就此展开调查。
0: 据路透社四号报道，澳大利亚警方一名发言人当天表示，该国一个由多机构人员组成的反恐小组正调查近期迪拜航空安全事件当中副驾驶与澳大利亚的关联。两名了解澳方调查情况的消息人士说，这名副驾驶曾经在维多利亚州首府墨尔本的一所大学就读。第三名消息人士说，此人大约10年前就读于皇家墨尔本理工大学。另据英国金融时报四号报道，两名消息人士透露，这名副驾驶在澳留学期间浏览过涉及极端思想的网站，澳情报部门留有此人档案。澳大利亚政府暂未就以上报道置评。巴西总统选举首轮投票计票结果于当地时间四号晚出炉，参选候选人当中无人得票超过半数，巴西总统选举将进行第二轮角逐。
2: 这里是巴西高等选举法院，在刚刚结束的2026年巴西总统选举首轮投票中呢，12位总统候选人的得票率均未过半。根据高等选举法院制定的日程，大选将自动进入第二轮。根据目前的得票率结果呢，排名前两位的分别是前总统博索纳罗的儿子弗拉维奥·博索纳罗和现任总统卢拉，他们二人将在10月25号进行最终的角逐。
3: 在首轮投票中，前总统雅伊尔·博索纳罗之子、自由党候选人弗拉维奥·博索纳罗获得约47%有效选票，居第一位。现任总统劳工党候选人卢拉以微弱差距排名第二。两位候选人当天分别发表了讲话。卢拉表示，其竞选团队将以重视经济发展和社会包容的施政方案来争取选民支持。弗拉维奥·博索纳罗则表示，如果成功当选，将着手解决巴西面临的真正问题。
0: 巴西联邦警察局长安德烈·罗德里格斯四号表示，巴西联邦警察对美国可能干预巴西大选一事展开调查。巴西联邦大律师局一号要求联邦警察和联邦总检察院就美国政府涉嫌为干涉巴西选举并削弱巴西联邦最高法院合法性而提供资金一事展开调查。联邦大律师局局长若热·梅西亚斯援引英国《卫报》9月30号的报道称，美国政府涉嫌提供100万美元资助巴西民间团体发动反对所谓巴西联邦最高法院司法越权 权和言论审查的行动。新闻正在发生，热点快速浏览，更多消息来看一组新闻速览。
1: 四号，乌克兰首都基辅横跨第聂伯河的北桥遭到一架无人机袭击，基辅上空响起乌军防空系统开火声音与爆炸声。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称，俄罗斯正试图切断基辅第聂伯河两岸的交通，意在造成城市运转瘫痪，并迫使当地民众撤离基辅。俄国防部四号表示，作为对泽连斯基近日加强打击俄炼油厂声明的回应，俄方将加强对基辅市和乌克兰其他地区军事军工及相关基础设施目标的打击。俄国防部还通报称，俄军使用无人机打击了四艘为乌军运送军用物资的船只。乌克兰国家安全局四号通报称，乌方出动无人机袭击了俄罗斯阿迪格共和国的军用机场。此次袭击击中一架苏-35战机、一架苏-34战机以及机场内一座弹药库。该军用机场距乌克兰边境约500公里。俄罗斯联邦安全会议副主席、统一俄罗斯党主席梅德韦杰夫四号在个人社交媒体上发文警告美方，不要应乌方要求封锁俄黎明低轨卫星通信系统。梅德韦杰夫称，此举将导致全面太空战争，美方的低轨星链卫星将纷纷坠落。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此前在接受英国《金融时报》采访时表示，他已数次请求美国总统特朗普封锁俄罗斯黎明低轨卫星通信系统，并制裁参与该项目的公司。老挝第十届国会第二次常务会议今天在老挝首都万象召开，会议投票选举宋赛为老挝新一届国会主席，接替今年8月病逝的原国会主席赛宋鹏。会议还选举沙伦赛担任新任政府总理。据多家美国媒体报道，四号凌晨，美国佐治亚州维也纳市发生枪击事件，造成两人死亡，35人受伤。当地警方表示，事发时有超过1000人正参加一场街区派对。目前，警方尚未公布枪击案嫌疑人的相关信息及其潜在作案动机。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安吉利斯国家森林一处地点三号突发山火，并快速蔓延，当地已发布多个疏散领域危险预警。当地消防部门称，他们于3号下午3点左右收到火情通报，截至晚上10点，过火面积已约422公顷。消防部门称，由于消防人员数量有限，且当地植被茂盛，火情难以控制，起火原因也暂未查明。
4: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0: 根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今天下午的3点钟，2026国庆档电影票房突破8亿元。国庆假期，悬疑犯罪题材影片《空枪》持续释放热度，影片大量的实景是取自广东江门等地，骑楼老街、岭南古村等充满90年代质感的侨乡风貌，吸引大批影迷在假期到江门打卡。
3: 空枪以90年代粤港警匪故事为叙事主线，剧组将新会老城田心路、双水南岸村、台山铜鼓码头等多处作为取景地，原汁原味保留侨乡肌理与市井烟火。不少游客循着影片镜头探访片中同款街巷，打卡取景老店，品尝侨乡陈皮、云吞面等特色美食。走进田心路的一家面店，店内座无虚席，完整保留了剧组拍摄时的港式招牌与复古装饰。不少影迷循着电影镜头专程而来，面馆生意格外红火。
5: 我从香港过来的，是看了电影《空枪》，然后感觉要过来这边看一看这个拍摄的地点，感受一下它的气氛，感觉这里是跟电影的差不多，很有年代感啊。
3: 影片里的经典美食菠萝包也带火了当地港式茶点消费，不少看完电影的游客专门来到老街店铺打卡品尝片中同款菠萝包。
6: 电影播出之后，我们店的菠萝包销量涨了不少，很多游客都是冲着电影同款过来点单，节制热高峰期经常供不应求。
3: 电影《空枪》中紧张刺激的金铺抢劫重头戏取景于江门彭江区帝王广场，影片热映后，帝王广场成为影迷打卡热点。国庆假期打卡客流持续增长，带动商场内黄金门店、餐饮店铺人气上涨。 当地配套推出票根福利，凭空腔电影票根可在商圈内商户享受消费优惠，把银幕热度转化为商圈消费活力。
7: 我从看了空腔那个电影过来以后呢，过来江门这边以后，帝王广场这些地方重走一遍，跟那个电影息息相关，感觉回到了电影里面。
3: 据了解，广东江门策划推出空腔侨乡寻味之旅主题线路，精选七处影片取景点位，设置四处电影专属打卡装置，推动影视热度有效转化为实地文旅流量。当地还开展露天电影放映，联动美食摊位和文创市集，营造看电影、逛市集、品美食的夜间消费场景。
0: 电影《欢迎来龙餐馆》正在持续热映，影片以好好吃饭的中国式朴素价值观戳中无数观众的泪点，也带动电影当中的宫保鸡丁等经典中国美食热销，为假日餐饮市场注入新活力。
3: 影片《欢迎来龙餐馆》中的龙抬头原型借鉴了苏帮菜松鼠桂鱼，而主人公徐福自创的徐福烩饭作为融合菜，传递了徐福与中东孩子之间的朴素与温情，一餐热饭承载了困境之中的温暖与希望。不少观众看完电影后专程到餐馆打卡同款美食，不少餐厅借着影片热度顺势推出同款菜品。在北京的一家餐厅，徐福烩饭套餐龙抬头主题摆盘菜品销量明显上升。
8: 看完之后到这个餐厅坐下来，我看到这道烩饭，这份温情其实是美食带给每一个人最最最美好最真挚的部分。抓住你眼前的幸福，小幸福，小小美食，就包括我眼前的这些饭菜，我觉得就是我们可能普通人啊最应该追求的。
3: 截至10月4号，欢迎来龙餐馆累计票房已突破23亿元，位列全年电影总票房第三名。电影的热映让成都不少餐厅顺势推出龙餐馆同款川菜，将宫保鸡丁、麻婆豆腐搭配组合，成为假期餐饮消费的新亮点。据成都餐饮协会数据，中秋国庆假期成都川菜馆线上搜索量环比上涨超30%。
9: 在电影院看完欢迎来龙餐厅之后，然后特别是荧幕上那麻婆豆腐的一锅红油出来之后，就特别馋这一口，然后看完之后也是立马来到这家餐厅来品尝一下就是麻婆豆腐这道菜。
10: 看电影的时候除了这个感动，然后觉得这个片子拍得非常好之外呢，里边这些美食的镜头也特别吸引我，然后刚好里面有两道菜，一个是那个宫保的鸡丁，还有一个是麻婆豆腐，然后我们看完电影了之后就来点了这两道菜，觉得非常好吃。
3: 这股电影美食热把银幕上的中华烟火气延伸至线下，让更多人感受中式美食背后的人文温度，将银幕热度转化为餐饮客流，促进文旅消费持续升温。
0: 国庆假期跟着电影游森林成为假期热门休闲新方式，在黑龙江伊春的森林生态景区举办的文旅活动带动了看电影、游林海、品美食的假日消费。
3: 黑龙江省伊春市有着万顷红松林海，森林覆盖率高达83.8%，林间负氧离子含量充沛，空气清新宜人，被称为天然氧吧。国庆假期，当地开展跟着电影去旅行、畅游森林里的家文旅互惠活动，市民游客持汤旺河林海奇石、五营红松林海等四家景区的门票，可以到合作影院享受8折优惠。观众看完电影后，凭电影票根前往四家合作景区游览，可享受景区门票8折优惠，带动景区观光、露营、民宿、餐饮等多元消费。看电影、游林海、品美食，成为国庆假期的热门休闲新方式。
11: 凭景区门票的票根看电影可以打8折，我逛完景区就过来体验了，最后只花了16块钱就看了一场电影，特别惊喜。这趟不仅能赏景，还能看电影，感觉游玩选择更丰富了。
12: 这次的活动给影院带来了非常明显的客流量提升，把旅游和电影文化结合在一起，既给群众们更多的选择，也帮助我们影院拉拢人气。
0: 本节新闻就是这样，稍后17点新闻直播间继续带您看新闻，更多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0: 海澜之家智能工厂产量再创新高，基于 5G、AI、大数据等技术，旗下的海澜云浮智慧工厂依托环形叠状生产链系统，打造柔性生产链，瞄准用户所需，深耕量体定制，实现供需精准匹配与动态平衡。
1: 数字化创新和

0: 运用，让我们及时获得了消费者的真实需求，从而做出了更懂消费者的产品。
1: 海澜之家 TOD 平台，优化数据结构存储，沉淀数字资产形成，打通设计端与生产端环节，有效缩短生产周期，赋能品牌高质量发展。

0: 9月28日至30日，茅台王子酒全国 IP 活动，乐味同行，开心一下落地成都，为横跨10余城的酱香夏夜巡展画上圆满句号。活动自7月贵阳首站以来，已走过10余城，每站以一城一味为特色，将在地文化深度融入。通过调饮、小龙虾、音乐创新跨界组合，打造可玩、可品、可赏的沉浸式夏夜场景。收官之夜，12站特色调饮集结亮相。茅台王子酒将继续以消费者为中心，打造消费新场景，让醇厚酱香融入更多城市烟火。
1: 金秋，风展红旗如画，77载栉风沐雨，意气昂扬；77载壮歌已行，薪火相传。迎着收获的时节，我们出发，边走边看，遍览神州万千模样。看沃野千里，稻浪翻涌，瓜果飘香；看大国工程拔节生长，书写时代担当；看创新奔涌，迸发无限力量；看万家灯火，映照岁岁安康；看15五开局之年，步履向心；看新征程上千帆竞发，山河铺锦绣，大地永风华。这便是奋斗铸就的国，这便是生生不息的家。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77周年华诞，央视新闻频道特别节目《山河日日新》。

大家下午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下午五点新闻直播间，继续带您看新闻。今天是国庆假期的第五天，我国南方大范围的阴雨天气呢是

0: 气象卫星监测显示，从昨天到今天，浙江、福建、广东、广西等地出现大雨，局地暴雨过程。但从今天开始，南方地区的降雨逐渐停止，一直到7号，全国大部地区降水稀少，以晴或多云为主。随着降雨的停止，华南地区的降温凸显，福州、广州、南宁最低气温首次跌破20摄氏度。福州三坊七巷、广州南沙湿地、南宁青秀山风景区白天舒适，早晚寒凉，出游建议随身带薄外套。湖南长沙橘子洲景区昼夜温差可达13摄氏度，日间适宜游览，清晨傍晚体感偏凉。云南大理、西双版纳、四川九寨沟等景区今天仍有降雨，加上前期雨水偏多，山区游玩要警惕滑坡、落石等次生灾害。海南三亚、万宁、滨海景区有降雨叠加大风，海上游乐项目可能临时管控，前往前务必查看景区公告。中央气象台预计，假期后半程整体适宜户外游览，但早晚温差大，建议游客分层穿搭。云南川西山区尽量避开河谷陡坡，前往沿海景区游玩时需留意海上大风预警。游客要持续关注气象预警和景区实时通知，安全游览。
1: 假期接近尾声，全国交通出行陆续迎来了返程客流，多地增开出站口，加密公交班次，延长运营时长，打造一体化接驳，保障平安有序返程。
2: 今天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2105万人次，预计加开列车1463列。针对出站客流瞬时集中、多趟列车叠加到达的高峰特点，多地车站动态增开出站口，与地方交通部门建立沟通联系机制，加密公交班次，延长夜间运营时长，同时打造高铁加公交加文旅一体化接驳，保障便捷换乘。公路方面，今天开始陆续进入返程，车流呈分散释放态势。大城市进城方向、省际返程主干线仍然压力较大。根据交通运输部动态研判，今天全国高速公路有36个路段易发拥堵，主要集中在江苏、安徽、浙江、湖北、湖南、四川、广东等省份。各地交通部门加强路网运行监测，及时发布拥堵预警和绕行提示，引导车辆错峰出行。今天水路预计发送旅客148万人次，同比增长14.8%。针对海导游排队久、购票难等问题，宁波客渡码头为去往舟山、六横、桃花岛等地的旅客提供7座及以下小型客车网上预约购票服务，旅客可提前半天预约班次，同时实行人车分流，并配备免费接驳车。
1: 昨天国庆假期的第四天，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为3.0539亿人次，环比增长了0.6%，比2025年同期，也就是2025年的10月4号中秋国庆假期的第四天，是增长了1.3%。而其中呢，铁路客运量为2032.0万人次，环比增长了5.4%，同比增长了10.8%。公路人员流动量为2.8092亿人次，环比增长了0.3%，同比增长了0.8%。水路客运量为182.8万人次，环比下降了10.7%，同比下降了4.2%。民航客运量为232.3万人次，环比增长了2.8%，同比下降了1.4%。国庆假期啊，海南出行呈现的是两头高、中间缓的特点。明天琼州海峡将迎来返程高峰，在这呢也提醒大家，海口新海港、秀英港实行全预约过海，线下不设小车售票窗口，新能源车辆过海可优先选择海口秀英港，这里呢设有新能源汽车专班。国庆假期的前四天，也就是10月1号到4号，国铁兰州局累计发送旅客为153.1万人次，日均发送旅客为38.3万人次，累计发送量同比上涨了1.8%。而其中呢，兰州车站累计发送63.78万人次，日均发送超过了15.9万人次。兰州至北京、成都、上海、杭州、广州等热门方向，为了应对旅客高峰，国铁

0: 兰州局重联开行兰州西至北京、上海、广州等方向的动车组列车，我市八列，加开兰州西至西安北等方向高峰线动车44列，夜间动车20列。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0: 各地集中返程高峰将至啊，长途自驾身体疲惫，再加上呢部分驾驶人对车辆辅助驾驶功能存在认知误区，都会给返程交通安全带来隐患。返程需要注意什么呢？我们来看一下交警部门的相关提示。
2: 长驾交通出行呢，常见的因交通违法导致的交通事故，主要有路口发生的，因争抢和不熟悉路况发生的这一类的事故，还有呢因严重违法发生的交通事故，这些事故呢都可防可控，所以驾驶人自己的防范意识和防范能力对避免这类悲剧的发生非常的有帮助。
3: 经历了几天的假期，不少群众外出探亲游玩，身体疲惫，加上群众一般会在早餐或者午餐后返程，但饱餐后往往更容易出现疲劳的状况。交管部门提醒，如果是自驾返程，一定要警惕疲劳驾驶，连续驾驶4个小时以上，至少停车休息20分钟。
2: 现在呢，越来越多的私家车上啊，具备了辅助驾驶功能，在节日高峰，尤其是人在疲惫的状况下，驾驶人呢会有依赖辅助驾驶来帮助自己驾驶的行为。在此呢，也提醒广大驾驶人，辅助驾驶功能呢，即使在开启的状态下，人也不能够脱手脱眼，不能够把车辆完全交给辅助驾驶。
0: 返程驾车除了注意不要疲劳驾驶呢，还要注意就是切勿占用应急车道。应急车道是设置在高速公路、城市快速路等路段两侧的法定生命通道，仅面向紧急救援场景开放，非紧急情况之下呢是严禁社会车辆占用的。下面我们就来看几个相关案例。深圳的车主刘先生因为着急上班啊，于9月30号和10月1号两次在沈海高速同一路段占用了应急车道，被深圳交警执法无人机抓拍到了。依据《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记分管理办法》呢，两次违法合计被罚款了6000元，记12分，需要重新考科目一。这一事件呢，也会登上了热搜，引发关注。随后呢，车主也是录制视频呼吁网友呢，不要走应急车道。应急车道专门在紧急情况下使用，社会车辆在应急车道行车、停车、休息等行为呢，均属于违法，多地都有这类违法案例。
3: 近日，湖南高速交警在京港澳高速巡逻时，发现一辆小车停在应急车道上，既没有开启危险报警闪光灯，也没有在车后设置警示标志。交警立即上前查看，发现车辆车窗紧闭，驾驶人竟在车内呼呼大睡。
4: 你怎么睡着了呢？你困啊，应急车道这里不能停车噻。你困的话，你可以前面正好有个口子可以下高速啊。
3: 原来驾驶人刘某因为前一天晚上没有休息，第二天开车的时候实在撑不住想睡觉了，便将车停在了应急车道。交警对刘某非紧急情况在高速公路应急车道停车的违法行为作出罚款200元、驾驶证记9分的处罚。随意占用应急车道极易引发事故。近日，在沧渝高速河北段，一辆黑色小车因为前方拥堵，准备开进应急车道行驶，与后方违法占用应急车道行驶的银色轻型蓝板货车发生碰撞。
5: 当时怎么回事？
6: 我着急赶高铁，刚过相当于应急车道，刚拐过去就跟前面有起哈撞。
5: 那你为什么也走应急车道啊？
6: 我着急赶飞机去云南，我看前面车多就走那个应急车道，谁也没想到出事故啊。
3: 经交警认定，两名驾驶人未按操作规范安全驾驶，负此次事故的同等责任。银色轻型蓝板货车驾驶人还将面临罚款200元、驾驶证记6分的处罚。目前事故还在进一步处理中。
0: 那么应急车道到底多急才能够使用呢？
3: 在采访中，记者发现，有些司乘人员对什么时候可以使用应急车道存在误区。一些自认为很急的情况，其实是不能占用应急车道的。例如，长途驾驶疲劳，想在应急车道休息，

0: 走错路，停在应急车道设置导航，开累了，在应急车道更换驾驶员，道路拥堵，利用应急车道超车等。
1: 随意占用应急车道，一旦发生事故，会阻碍救援车辆快速到达现场，延误伤员救治和险情处置，极易扩大事故后果。而且占用应急车道会压缩道路应急空间，干扰正常车流的行车秩序，导致追尾等事故。
0: 据介绍，在高速公路可以使用应急车道的紧急情况分为两种，一是警车、消防车、救护车、工程救险车执行紧急任务时使用，二是等待救援，例如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或故障确需停车等待救援时，车辆突发故障或交通事故无法正常行驶，车辆载物遗洒飘散需立即停车处理，司乘人员突发危及生命的疾病等。根据《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记分管理办法》公安部令第163号规定，驾驶机动车在高速公路或者城市快速路上违法占用应急车道行驶，一次记六分；驾驶机动车在高速公路或者城市快速路上违法停车，一次记九分；车辆在高速或城市快速路上发生事故故障，确实需要停车的，牢记车靠边，人撤离，即报警。车辆尚可移动的，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驶入应急车道，开启危险报警闪光灯，在来车方向150米以外放置三角警示牌，夜间雨雪雾等恶劣天气，警示牌放到200米以外，车上人员迅速撤离至护栏外侧，不要留在车内或路面。人员到达安全区域后，拨打12122报警，说明位置、车况和人员伤情，等待救援期间切勿返回车道。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3: 国际方面的消息，根据美国媒体的报道显示，美军已将所有的 B-1 轰炸机撤出了英国皇家空军费尔福德基地。美国官员表示，这一决定呢是出于安全考虑，担心该基地可能成为恐怖袭击的目标。
4: 《华尔街日报》4号援引美国防部的一份声明报道说，所有部署在费尔福德基地的美军轰炸机均已重新部署回美国本土基地。报道说，美军对伊朗发动大规模空袭时，曾使用费尔福德基地出动轰炸机打击伊朗。该基地也是唯一部署美军 B-1 轰炸机的英国空军基地。今年9月27号，英国反恐警察处在费尔福德基地附近逮捕5名涉嫌策划恐怖袭击的男子。英国首相伯纳姆9月30号称，有强烈迹象表明伊朗涉嫌参与针对费尔福德基地的可疑活动。伊朗方面驳斥伯纳姆的说法，否认与该事件有关。
3: 根据美国媒体3号的报道，美国大西洋舰队海军航空部队发表声明表示，因9月28号发生事故，美国艾森豪威尔号航母将返回位于美国东海岸的弗吉尼亚州诺福克海军基地，对该舰的飞机起降设备进行检查和全面的评估，事故原因仍在调查当中。诺福克海军基地是艾森豪威尔号航母的母港。根据美国海军9月28号的报道显示，在美国弗吉尼亚州海岸附近的艾森豪威尔号航母当天发生了舰载机着舰事故，两名飞行员弹射逃生，另有4名舰上人员受伤。我们再来关注伊朗局势。根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4号的报道显示，伊朗军方发言人阿克拉米尼亚表示，由于美军现在已将兵力和军舰部署在了距离伊朗海岸更远的地方，最远可达1000公里，伊朗军方已决定着手提升其导弹的射程。
5: 阿克拉米尼亚表示，做出这一决策的原因是伊朗从与美国和以色列的战事中汲取了教训。他还强调，伊朗在提升导弹速度和精度方面已取得显著进展，将继续升级导弹。伊朗目前官方公布的射程最远的弹道导弹是霍拉姆沙赫尔4和尼什两型弹道导弹，这两款导弹都在此次美以伊战事中得到使用。霍拉姆沙赫尔4型弹道导弹射程达约2000

0: 公里，弹头重达1500公斤。泥石弹道导弹射程超过2000公里，采用固体火箭发动机，发射准备时间短，飞行速度快，具备末端变轨能力，难以被有效拦截。美国总统特朗普10月1号表示，美国可能将在中期选举后加大对伊朗的打击力度。特朗普2号称，对伊朗的下一步行动进展顺利。据多方消息，美政府核心内阁成员2号还在戴维营举行了数小时的闭门会议，讨论对于伊朗战事及沙特同也门胡塞武装冲突的下一步行动。同时，美军正向中东地区增派兵力，包括罗斯福号航空母舰打击群、多艘两栖作战舰艇以及数千名海军陆战队员。
1: 伊朗将提升导弹射程，而与此同时呢，美国罗斯福号航母打击群正在前往中东，这是否意味着美伊当前的僵局会被打破？一旦美伊再次爆发新的战争，将对中东地区造成怎样的影响？我们来看一下中东问题专家王进的解读。
2: 现在罗斯福号航母编队前往中东，它实际上可以被视为替代华盛顿号航母的一个之前的这样既定的一个方针。但是呢，尽管是有一个既定的方针，但是我们还是要看到，可能随着罗斯福号航母编队的到达，美国会对伊朗展开新一轮的军事行动。一方面呢，是美国的中期选举临近，根据现在的航行日程安排，可能到10月底罗斯福号航母编队会到达中东地区，那么可能会对伊朗的施压进一步增强。另外一个呢，就是从今年的2月28日以后，美国只要出现新的航母编队到达中东，不管是轮换也好，或者说加强也好，只要有新的航母编队抵达，就意味着对伊朗新一轮攻击的展开。当然，从现有的态势来看，美国和伊朗之间都很难打破现有的战略僵局因为不管从美国也好，或者从伊朗也好，现在在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问题上已经形成了针尖对麦芒的矛盾的表述，双方都没有办法在相关的问题上做出巨大的让步。而且双方在伊朗核问题、在地区安全问题等一系列的问题上的立场差异很大，也很难通过单方面的某一次的大规模军事行动来迫使对方做出让步，因此战略僵局仍然会持续。而随着战略僵局持续，很可能会使得地区的风险进一步的上升。
1: 当地时间的10月4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就伊美关系、地区局势等举行新闻发布会。巴加埃表示，伊朗现阶段关注的重点是霍尔木兹海峡问题，美国需要采取具体措施才能确保霍尔木兹海峡的安全。
0: 巴加埃表示，在联合国大会期间，伊朗代表团与几乎所有海湾国家都进行了良好的会谈。伊朗建议所有邻国遵守睦邻友好原则，不应允许美国和以色列利用其领土和设施实施破坏地区安全的行为。针对伊美关系，巴加埃表示，伊朗向调解方卡塔尔阐述了相关立场，并审议了美国通过卡塔尔转达的关切。伊朗将就一些细节展开必要调查，并将补充意见反馈给对方。
3: پیشنهادهایی که آمریکایی‌ها داشتن کم و بیش در راستای موازش قبلیشون هست راجع به مشخصا مباحث هسته‌ای است ما صراحتا اعلام کردیم که تمرکز ما در این مرحله بر موضوع تنگه هرمز هست امنسازی تنگه هرمز یا بازگرداندن امنیت به این آبراه مستلزم اتخاذ گام‌های مشخص از سوی طرف آمریکایی است. بارها هم در مورد صحبت شده از جمله توقف اخلال در دریانوردی تجاری ایران، توقف تحریم‌ها و سایر اقدامات مداخله جویانه
4: 巴加埃强调，尽管伊朗认为机会渺茫，但从未放弃运用外交手段防止紧张局势升级，实现和平。但现实是，以往的经验和美方的做法表明，对方并没有认真对待外交。因此，伊朗武装部队正在时刻保持警惕，随时准备击退任何外国势力的侵犯。此外，同一天，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在会见外国驻伊使团时表示，伊朗此前提出了解决伊美现有分歧和结束战争的方案，即7日计划。如果该计划获得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将在7天内重新开放。他表示，伊朗认真对待外交途径和国家防御。如果敌人再次走上军事对抗道路，伊朗将以更强硬的姿态予以回击。另一方面，如果敌人寻求外交途径，伊朗也随时

0: 准备好通过外交手段寻求公正的解决问题路径，以结束战争。总台记者李建南，伊朗德黑兰报道。
1: 也门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四号夜间在社交媒体平台上表示，在过去24小时内，沙特阿拉伯对胡塞武装控制区发动106次空袭和导弹袭击。
2: 萨雷亚称，沙特的袭击针对也门首都萨那以及焦夫、塔伊兹等省。最新袭击使本轮局势升级以来，沙特对也门发动的空袭和导弹袭击总数达到1516次。萨雷亚当天早些时候称，胡塞武装使用自制地对空导弹阻止了2架沙特 F-15 战机在塔伊兹省上空的活动，迫使其撤离。沙特方面对这些说法暂未发表评论。近期胡塞武装在塔伊兹省首府塔伊兹市附近持续发起攻势。据胡塞武装控制的媒体4号报道，一名消息人士称，在胡塞武装打击下，敌方部队已从塔伊兹省战略要地位于塔伊兹市以南的图尔拜以及其他一些地区撤出。据美国《纽约时报》4号报道，两名匿名也门官员称，胡塞武装已经攻下图尔拜。报道指出，图尔拜位于塔伊兹市通往也门政府临时驻地南部港口城市亚丁的主要道路上。胡塞武装目前已更加接近对塔伊兹市实现包围。也门总统领导委员会主席拉沙德·阿里米四号在沙特首都利雅得通过也门国家电视台发表电视讲话说，经过数周军事动员，也门政府正式启动大规模军事行动，收复胡塞武装近期控制地区。他已命令武装部队、安全部门以及盟军各军事力量开始执行作战计划。他表示，此次行动的任务不仅是收复失地，更是恢复国家。他还说，将对放下武器、停止战斗的胡塞武装人员予以赦免。据也门政府控制的媒体5号报道，一名军方消息人士称，也门政府军5号在塔伊兹省多条战线上重新夺回主动权，挫败了胡塞武装近几个小时发起的渗透和袭击行动，并巩固了己方阵地。也门政府军还对胡塞武装多处目标发动空袭。
1: 根据也门政府媒体今天的报道显示，一名军方消息人士表示，也门政府军方面多支部队展开大规模的军事行动，夺回了也门塔伊兹省西部沿海城镇祖巴卜以及曼德海峡附近的一些战略要地。另外，根据胡塞武装控制的媒体报道，消息人士称，敌方媒体所谓向祖巴卜地区推进的说法虚假且毫无根据，只是试图掩盖其不断重复的失败。根据也门政府方面此前的消息，胡塞武装在今年9月的攻势当中夺取了祖巴卜。祖巴卜紧邻曼德海峡，与海峡内的毗邻岛隔海相望。控制祖巴卜镇和毗邻岛是掌控曼德海峡的关键。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记者今天从中国石油获悉，我国沙漠最大油田哈德富满油田已从6000米之下采出油气突破2600万吨。
4: 日前，位于塔克拉玛干沙漠北缘的震探一井成功取出地下8080米深处的岩芯，这些岩芯已在地下沉睡约5亿年。这是我国首次在塔里木盆地西北缘8000米以深取出岩芯。
5: 有了这些宝贝的岩石，我们就能分析评价8000米之下油气的生成能力，油气的厚度是多少，油气的成熟度是什么样子。
4: 近年来，塔里木油田加快塔克拉玛干沙漠超深层油气生产步伐，在哈德富满油田钻成超深井485口，其中累计生产油气超过10万吨的油井133口，超过1万吨的油井464口，成为我国最大沙漠油田和超深油气生产基地。
6: 我们已经从塔克拉玛干沙漠超深底层采出原油2036万吨，天然气是81.5亿方，油气当量超过2686万吨，1.7万平方公里的黄沙变身为勘探开发热土。
4: 塔里木盆地超深地层油气储量丰厚，是我国油气增储上产重要潜力区。我国在塔里木盆地已探明油气储量超过50亿吨，其中超过一半来自超深地层。
1: 记者今天从中国航空工业集团获悉，近期国产大型水陆两栖飞机 AJ600 昆龙完成2026年度加格达奇北疆驻防。

0: 的各项任务圆满结束，为期四个月的林区航空应急值守与防火实战任务。
1: 在为期四个月的北疆驻防任务中 ,AG-600 累计开展林区巡护任务35架次，安全飞行时长100小时，总投水量390吨左右，有力遏制森林火灾蔓延风险。通过参与大兴安岭原始林区森林火灾实战演练，依托低空低速、载水量大、机动性强的装备优势，完成地空协同、集群攻坚、树关火等高强度灭火任务，全方位检验了国产大型航空应急救援装备在北疆复杂林区环境下的应急出动和灭火实战能力。AG-600 昆龙飞机是我国为满足森林灭火和水上救援的迫切需要自主研制的大型特种用途飞机，它也是全球起飞重量最大的民用水陆两栖飞机。接下来 AG-600 飞机将常态化进驻执勤，开创林区防火灭火新模式。
0: 日前执行和谐使命2026任务的中国海军吉祥方舟号医院船抵达几内亚，开始为期7天的友好访问。
2: 访问期间，吉祥方舟号医院船将开展医疗服务，同步派出多支分队前出进行学术交流和巡诊等活动，并派出官兵代表和科纳克里大学孔子学院进行文化交流，进一步深化两国友谊。
3: 我代表吉内亚华侨华人感谢吸收帆船到这边，我们特别感动，为我们吉内亚华侨华人身体健康保驾护航，而且对吉内亚人民看病，吉内亚和中国友谊更上一层楼，对我们还有华侨华人，祖国是我们的后盾，我们更加有后盾依靠。

0: 记者从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获悉，今天起百日千万招聘专项行动推出四个线上招聘专场。
1: 10月5号至10月10号，百日千万招聘专项行动推出航空航天及国防装备、教育培训、文娱、快递行业四个线上招聘专场，由相关人力资源服务机构组织，共2100余家用人单位参与，招聘需求4.7万余人次。用人单位和求职者可通过中国公共招聘网、中国国家人才网、就业在线专项行动主会场页面直接进入行业招聘专场，或点击主会场页面下方参与机构 logo 进入分会场参与。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辽西走廊，山大海，沃土育出红果香，锦州苹果形状端正，色泽红艳，果肉甜脆，清香味浓，产业根植田畴间，苹果撑开致富伞，硕果托举振兴梦。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0: 好的，我们新闻继续。在国庆假期啊，甘肃敦煌市迎来了大批的游客，当地推出两免一平惠民政策，即公交免费、部分停车场免费、机关食堂平价开放三项民生举措，提升市民游客的游玩体验。
1: 国庆假期，敦煌全域城市公交线路免收乘车费，市民游客无需购票就能乘坐公共交通往返城区与各大景区。此外，交通部门还在高峰时段加密了开行班次。
3: 打车的车听司机说他们这块的这个都是免费的，我想体验一下，挺好挺好，也不用买票，特别方便。
4: 一到假期我们自然而然就会增加用力，如果再遇到大客流的话，我们还会储备一些旅游大巴做一些应急的保障。
1: 这个假期，敦煌市55处停车场、8898个车位也免费对外开放，方便市民游客自驾出行。除了交通保障，餐饮服务也很贴心。敦煌市直机关食堂面向社会开放，采用平价

0: 惠民的定价方式，其中自助早餐汇集20个品类，每人10元，自助午餐配备24种菜肴，定价为每人20元。
1: 眼下呢，海南旅游逐步进入到了每年的客流旺季，在这几天海内外游客纷至沓来，除了看海冲浪、离岛免税买买买，在海南旅游还有哪些不一样的玩法呢？总台记者詹冰倩此刻呢正在海南三亚，我们马上来连线他。冰倩你好，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在这一个假期海南有什么样的不同。
2: 好的，商量，欢迎大家跟随直播来到海南。我现在就在海南三亚吉阳区的鹿回头风景区。那这个国庆假期啊，景区每天都有不同的特色活动，可以说处处是舞台，也处处是创意空间。现在呢，正在上演的是当地特色歌曲和器乐演奏。大家看这些黎族阿哥阿姐手中拿的乐器，是不是非常的有特色呢？这个用鼻孔演奏的乐器叫做鼻箫。那它身后有三根木棍组成的乐器，有一个好听又好记的名字，叫做叮咚。那以前啊，住在山林里的黎家人，为了驱赶庄稼地里的野兽啊，将枯木吊起敲打。慢慢的，他们发现敲打木头不同的部位会发出高低不一的声响，久而久之啊，也就演变成了今天这样的乐器，音色优美而独特。那这个国庆假期，为了让慕名而来的游客能够有更多趣味玩法，景区也是推出了游戏闯关项目。游客凭借观光车车票就可以解锁园区内5大游戏项目，包括百步穿杨、鹿角套圈等等。那游戏通关之后呢，游客还可以参加每天的抽奖活动，赢取现金红包、酒店住宿优惠券等惊喜礼品，可以说是惊喜满满。那现场也是有不少游客驻足游玩体验，尤其是很多亲子家庭参与热情特别的高涨。好玩的还不止这些啊，就在前两天，我所在的这个广场还是一个民俗文化市集。那游客呢可以亲自体验黎陶、竹编等制作技艺，欣赏黎族织锦、牛骨簪等手工制品。那随着时间接近傍晚，鹿回头也迎来了它的最佳观赏期。跟随航拍镜头，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景区三面环海，一面环山，游艇如织，三亚湾、大东海、凤凰岛尽收眼底。那到了下午6点多啊，这个游客会聚集到半山腰，还有这个山顶的观景平台，观赏落日融金、暮云四合、天边晚霞绚烂铺展、海天浸染的壮丽景象。那在此啊，还要跟大家科普一下这个三亚地名的由来。那其实在航拍镜头里面，我们还可以看到三亚河和临川河两江交汇入海，形似一个鸭子。那在本地方言里啊，鸭和亚发音相近，那三亚也逐渐的被写成了三亚，这是三亚地名的由来。那在游客中啊，还能看到不少外国面孔。据了解，10月1日至4日国庆假期期间，鹿回头风景区接待游客人次近3万人，同比增长近19%，其中啊外籍游客就达到了10%。那在景区内的留言墙上，还能看到由俄语、英语等各国语言写下的祝福和期待。那整个三亚市来看呢，据三亚市旅文部门统计，今年入境游总花费同比增长明显，仅1月至8月，三亚市入境游客总花费同比增长就超过了66%。那为了接住这波热度啊，景区也是在便民措施上做加法，比如在客流高峰期增加观光车的班次，提供外语导览讲解，并且加强医疗还有安保措施，在入园和出园的高峰期增派工作人员维护景区秩序。那在这里啊，也提醒大家，有国庆假期正值旅游高峰期，大家记得预约好入园信息，带好身份证。那鹿回头风景区呢，其实是一个绿化覆盖率超过95%的景区，栖息着很多的野生保护动物，比如说国家二级保护动物猕猴。那大家在游览的过程里啊，如果遇到了，记得不要擅自投喂或者与它对视，因为对于猴子来说啊，长时间盯着眼睛看是一种敌意或者挑衅的信号，容易引发这个攻击和抓伤。那天气方面，受到弱冷空气影响，海南各地近日会出现降温降雨，大家出行前啊，记得看好天气预报，带好雨伞，参加涉水旅游项目时注意安全。好的，商量。
1: 好的，以上是总台记者冰倩

0: 海南三亚鹿回头风景区所发回的报道。那么陕西西安渭南等地呢，在国庆假期也推出了丰富的文旅活动，游客是身着汉服沉浸式的感受传统文化的魅力。
1: 在西安市大唐不夜城景区，白天的演出精彩不断，趣味诗词对答，唐风实景演绎，氛围感十足，让游客沉浸式感受盛唐市井烟火与人文风雅，
2: 非常的热闹，也看到了一些比较有趣的节目。国庆西安的氛围还是很好，适合带这个小朋友过来了解一些历史。
1: 夜幕降临，在大唐芙蓉园景区演出融合了古典歌舞、唐乐、雅韵等多元艺术形式，为游客带来层次丰富的视听盛宴。在长安十二时辰主题街区，游客身着汉服漫步街巷，观赏特色演绎，还可以参与主题巡游，体验长安古韵。渭南市的渭南老街举办了非遗市集，游客不仅可以欣赏非遗技艺，还可以购买特色文创产品和农特产品，感受浓郁的黄河风情和烟火气息。
0: 在这个国庆假期，江苏、河北等地依托本土特色资源，推出了乡村休闲、文体赛事、民俗巡游等多元文旅活动，丰富群众的假日生活，持续释放消费活力。
3: 这个假期，江苏东台市西溪天仙园景区推出了系列活动，实景演出、非遗市集和宋朝互动体验巧妙融入景区各个场景，游客可以跟随剧情赏月、逛市集、看演出。据了解，国庆假期东台市推出80多项特色文旅活动，持续激活消费市场。秋满大地，丰收如画，在河北邯郸晒秋观景、乡村大集、民俗巡演等文旅活动吸引众多游客乐享田园风光。在邯郸市复兴区东高河村，千亩向日葵迎来盛花期，金黄花海搭配成片的万寿菊绘就五彩田园画卷，当地推出观光小火车、花田写生、环花海骑行等特色活动，成为近郊游的热门目的地。而在山西朔州右玉县右卫艺术小镇，千年边塞古城依托完整的明代卫城风貌，精心打造系列主题文旅活动，街巷红旗飘扬，演员们打破固定舞台，以流动的方式进行演出。其中原创音乐剧《塞上绿洲》再现了右玉数十年治沙直绿的故事，感动了不少游客。国庆假期还有不少游客在运动中度过，在云南省曲靖市罗平县，特色越野跑吸引了全国各地的900多名参赛者，其中有不少亲子选手，大家一边感受奔跑的乐趣，一边欣赏乡村的秋日美景。当然，登上领奖台的高光时刻是大家最期待的环节。赛事奖品有本地的生态鹅、土鸡、猪肉等农产品，这份丰收的喜悦获得大家的好评。
4: 这个特点没有拿到过这种 GEI 的奖品吗？
3: 特色赛事也带动了假日消费，当地民宿、餐饮、农产品消费大幅增长，接待游客数量较平时增长超3倍。
0: 国庆假期，青海乌兰县茶卡盐湖景区迎来了客流高峰，截至今天中午的12点钟，已累计接待游客近13万人次。秋日盐湖美景搭配丰富多元的文旅活动，让游客尽享高原风情。
3: 眼下茶卡盐湖秋高气爽，水天一色，澄澈的湖面如镜面般倒映着蓝天雪山，游客们或在栈道上观景，或在盐湖中打卡。
5: 第一次来到西北的茶卡盐湖，来了之后特别震撼，非常高兴这次十一之行。
3: 为丰富游客的旅游体验，景区推出系列主题文旅活动，民族歌舞展演轮番上演，盐湖博物馆则推出食盐、盐水实验等趣味体验项目。夜幕降临后，景区还有篝火晚会、锅庄狂欢等特色活动，延长了游客在景区的停留时间。
6: 这里的活动特别的丰富，从白天到晚上都不单调，风景美，活动多，服务也好，真正感受到了大美青海的独特魅力。
3: 针对假期客流高峰，景区优化配套设施，强化现场值守，依托盐湖特色打造日夜一体化文旅产品，让游客平安舒心游览。

0: 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国际方面的消息，也门政府军发言人马吉德·努扎伊利今天发表声明表示，也门政府军已针对胡塞武装发起了代号为也门黎明的大规模军事行动，并已经成功控制曼德海峡附近地区以及塔伊兹省西部沿海战略要地祖巴卜的机场，部分胡塞武装人员在该地区被围困。政府军还切断了祖巴卜与其北部另一战略要地穆哈之间的道路。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也在社交媒体发文表示，在今天的凌晨，联军100架战机参与了也门黎明行动，打击了324个高价值目标。联军正在确保对曼德海峡的空中保护，并持续打击目标，以支持也门政府军在地面展开行动。根据多家日本媒体的报道显示，5号日本农林水产大臣梁和生就此前被指滥用职权肆意削减地方政府预算相关发言表示撤回有关发言，并表示反省和道歉。日本媒体报道显示，在今年5月梁和生在自民党立木县支部一次联谊会上表示，已经是大幅的削减了当地两个地区用于修建道路的预算。按照媒体的说法，梁和生这样做是因为此前众议院选举的时候，这两个地区的长官均未支持他。梁和生曾是自民党原派阀安倍派成员。2024年，他因自民党黑金丑闻遭到了自民党党内的停职处分。在今年9月，他被任命为农林水产大臣，是新内阁当中两名涉黑金丑闻的大臣之一。9月30号，阿联酋迪拜航空公司一架飞往以色列的航班发生了副驾驶袭击机长事件。根据以色列第12频道电视台4号的报道显示，鉴于该事件，以色列交通部日前向外国航空运营商发出通知，严禁持有伊朗、伊拉克、黎巴嫩、阿曼、卡塔尔和沙特阿拉伯等27国单一或双重国籍的机组人员直飞或是搭乘赴以航班。报道披露显示，此前以色列内政部虽然会例行接收起飞国发送的乘客和机组人员名单以供安全审查，但是实际上呢，相关机组名单通常在飞机起飞之后才送达以方。而另据以色列时报的报道显示，4号多名以色列反对党领袖公开表示，以色列交通部未能够履行职责，阻止迪拜航空袭击事件发生。他们强烈要求以色列交通部长雷格夫引咎辞职，或由总理将其立即解职。同一天，以色列总理办公室表示，内塔尼亚胡已指示国家安全委员会任命审查人员，对飞往以色列的所有国际航班进行安全检查。另据以色列媒体4号的报道显示，以色列方面的初步调查显示，在迪拜航空公司客机驾驶舱当中袭击机场的副驾驶系单独作案。
1: 以色列第12频道电视台4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说，以色列安全机构在事发后立即启动调查，目前调查仍在进行。调查人员认为涉事副驾驶是独狼式作案。另据媒体报道，这名29岁的阿曼籍副驾驶原计划杀死机长，并驾驶飞机撞向以色列特拉维夫。另据多家以色列媒体4号报道，这名涉事副驾驶在接受审讯时称，他原计划让飞机正常飞行至快要抵达特拉维夫本古里安机场，以军机来不及实施拦截时，驾机撞向机场航站楼。一名以色列消息人士称，该副驾驶在被迪拜航空录用前就已策划袭击，他曾研究有哪些航空公司运营飞往特拉维夫的航线，并尝试应聘，最终被迪拜航空聘用。此前有报道称，迪拜航空在涉事航班起飞前已按照有关规定向以色列方面提交了机组人员名单，但这份名单未触发任何安全预警。据以媒报道，以色列交通部依法负有监管外国航司赴以航班飞行员背景审查工作的职责，但并未落实这项监管。以色列情报机构也未对外籍飞行员做背景核查。对此，以色列交通部官员3号晚否认提前获取了机组人员名单，并表示该部不是安全和情报机构，不具备背景。

0: 核查能力。以色列时报4号援引以交通部当天发布的声明称，迪拜航空此前已经收到明确要求，并承诺对其机组人员进行必要的背景审查，且已经书面告知在机组排班系统中落实了飞往以色列航班的相关限制规定。声明表示，以方安保官员正就此展开调查。
1: 根据路透社4号的报道显示，澳大利亚警方一名发言人当天表示，该国一个由多机构人员组成的反恐小组正在调查近期迪拜航空安全事件当中副驾驶与澳大利亚的关联。两名了解澳方调查情况的消息人士表示，这名副驾驶曾在维多利亚州首府墨尔本的一所大学就读，而第三名消息人士表示，此人大约10年前就读于皇家墨尔本理工大学。皇家墨尔本理工大学证实，此人曾注册入学但并未获得学位，学校没有透露其姓名，也没有透露此人是何时在该校学习的。而另据英国金融时报的4号报道，两名消息人士透露，这名副驾驶在澳留学期间浏览过涉及极端思想的网站，澳情报部门留有此人的档案。澳大利亚政府暂未就以上报道置评。德国联邦政府4号表示，德国总理默茨当天访问乌克兰首都基辅，承诺对乌追加约10亿欧元的军事支持，新一批军事支持重在提升乌克兰防空能力，包括联合生产远程武器和用于防御喷气式无人机的拦截系统。此外呢，德国将在冬季来临之前向乌方提供约3.5亿欧元，用于修复乌克兰的能源基础设施。此次默茨率经济代表团一同到访，默茨表示，双方企业在此访期间达成了总额超过60亿欧元的防务与经贸合作协议，涉及防空导弹、卫星技术以及无人机联合研发制造等等。好的，新闻正在发生，热点快速浏览，更多消息我们再来看一组新闻速览。
2: 四号，乌克兰首都基辅横跨第聂伯河的北桥遭到一架无人机袭击。基辅上空响起乌军防空系统开火声音与爆炸声。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称，俄罗斯正试图切断基辅第聂伯河两岸的交通，意在造成城市运转瘫痪，并迫使当地民众撤离基辅。俄国防部四号表示，作为对泽连斯基近日加强打击俄炼油厂声明的回应，俄方将加强对基辅市和乌克兰其他地区军事军工及相关基础设施目标的打击。俄国防部还通报称，俄军使用无人机打击了4艘为乌军运送军用物资的船只。俄罗斯联邦安全会议副主席、统一俄罗斯党主席梅德韦杰夫四号在个人社交媒体上发文警告美方，不要应乌方要求封锁俄黎明低轨卫星通信系统。梅德韦杰夫称，此举将导致全面太空战争，美方的低轨星链卫星将纷纷坠落。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此前在接受英国《金融时报》采访时表示，他已数次请求美国总统特朗普封锁俄罗斯黎明低轨卫星通信系统，并制裁参与该项目的公司。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4号发表声明说，沙特阿拉伯、俄罗斯、伊拉克等7个欧佩克加主要产油国决定11月继续维持当前原油产量不变，与9月水平相同。有媒体报道，尽管欧佩克加在今年大部分时间内选择上调产量目标，但受中东战事影响，这些增产计划大多未能落实，且石油出口受阻，海湾地区的欧佩克加产油国近几个月出口量一直停留在正常水平的 60% 至 80%。老挝第10届国会第二次常务会议今天在老挝首都万象召开，会议投票选举宋赛为老挝新一届国会主席，接替今年8月病逝的原国会主席赛宋鹏。会议还选举沙伦赛担任新任政府总理。巴西总统选举首轮投票初步结果于4号晚出炉，参选候选人中无人得票超过半数。在首轮投票中，前总统亚伊尔·博索纳罗之子、自由党候选人弗拉维奥·博索纳罗获得约 47% 有效选票，位居第一位。现任总统劳工党候选人卢拉以微弱差距排名第二，其余候选人得票率均低于 5%， 不再参与角逐。根据巴西总统选举规则，第一轮投票中如有候选人得票数过半，则直接当选，否则将由得票最多的

0: 两人在第二轮投票中决出胜负。巴西总统选举第二轮投票将于本月25号进行。据多家美国媒体报道，4号凌晨，美国佐治亚州维也纳市发生枪击事件，造成2人死亡，35人受伤。当地警方表示，事发时有超过1000人正参加一场街区派对。目前，警方尚未公布枪击案嫌疑人的相关信息及其潜在作案动机。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安吉利斯国家森林一处地点3号突发山火，并快速蔓延，当地已发布多个疏散领域危险预警。当地消防部门称，他们于3号下午3点左右收到火情通报，截至晚上10点，过火面积已约422公顷。消防部门称，由于消防人员数量有限，且当地植被茂盛，火情难以控制，起火原因也暂未查明。
1: 西班牙首相桑切斯今天在首相府发表声明，宣布提前举行议会选举，投票将于11月29号举行。此次提前选举距离原定最晚举行选举的时间呢，还有近1年。这一决定的直接背景是桑切斯政府2项住房法令日前在议会受挫。桑切斯在法令遭否决之后，与多方进行的密集磋商，最终决定提前举行选举。
2: 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近日，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主办的中国乡村旅游大会乡村文旅促消费北方主会场活动在河北邯郸启幕。在该活动带带动之下，这个国庆假期邯郸多地文旅市场迎来了客流高峰。
3: 在河北邯郸武安市东太行景区，千米悬空栈道铺展巨幅五星红旗，为市民游客带来浓浓的节日氛围。在大明县大明古城推出了国风演绎实景演出，现场掌声不断。
4: 乡村旅游大会启动之后呢，大明国庆期间的文旅市场迎来了迅速的爆发。央视报道和奔县游的热潮背后呢，是大明深耕多年的文旅基底，让游客在大明真正感受到这座千年的古城是真正值得来一趟的。
3: 文旅市集也在持续释放消费活力，在邯郸市区乡村文旅市集火热开市，本土特产好物集中亮相。在广府古城景区，这里打造了水陆双市集，200余个摊位汇聚非遗演绎、文创手作、特色美食等业态，现场人气十足。
5: 我们单日的游客接待量突破了21.5万人次，跟去年同期相比超过了40%。
3: 这个假期，乡村微度假成为出游新热点。在永年张边村和王边溪谷，连片的老旧民居改造成了微度假会客厅，让游客沉浸式体验乡村风光与田园乐趣。
6: 打造了得有很多个院落，这些院落呢，主要是由老房子改造，面对咱们亲子游活动，还有家庭聚会。
3: 假日期间，还请体验。
7: 借着中国乡村旅游大会的契机，推出了多彩金秋系列文旅活动，相比往年，来邯郸旅游的人数明显增多，消费明显增长，文旅市场热度高涨，尽显邯郸的独特魅力。
1: 近日，上海野生动物园的3只大熊猫雪宝、康康和千金陆续迎来生日，昨天园区和游客为他们送去了祝福。
8: 据介绍，大熊猫雪宝10月4号出生，康康是10月6号，千金则是10月10号。雪宝和千金过的是9周岁生日，康康小一些，即将迎来7周岁生日。园区根据这3只大熊猫的性格特点，布置了不同的生日场景。性格活泼的雪宝收到专属生日蛋糕，在品尝美食的同时，还能探索新奇玩具。千金去年诞下了一对龙凤胎，他的生日会布置十分温馨。保育团队准备了果蔬蛋糕，顶端用胡萝卜雕刻了生日牌，两个宝宝也聚在一起陪妈妈过生日，共享欢乐时光。比较贪吃的康康则被各类美食包围，他大快朵颐的样子吸引了不少游客驻足拍照。
9: 祝大熊猫生日快乐。
10: 大熊猫本身自己很可爱，软软糯糯的，胖嘟嘟的，看着都心都化了。 目前我们三只大熊猫呢都非常的健康啊，状态良好。那我们也是希望通过生日庆这个活动，让更多的

0: 游客去了解大熊猫，那去保护大熊猫。
1: 好的，这节新闻就是这样，稍后播出，共同关注。
2: 30年初心不变，地奥关爱心血健康。等明珠健康家线上广等电直达，线下广健康到家，买电器选健康，认准格力，董明珠健康家，格力真好。享受多彩人生，祝您寿比山高。天津立生制药茯苓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有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茯苓门。15/5开局之年，六腕纵横交织，协同发力，共同构筑起支撑中国式现代化的硬脊梁。水网纵横江河，润泽四方。
3: 未来沿着这条主动脉，让水能够更快地润泽每一处滇中大地。
2: 新型电网追风逐光，点亮万家。
4: 如果把宁波全市分散的光伏拼在一起，相当于在屋顶上长出了半个三峡水电站。
2: 算力网，东数西算，澎湃时代新动能。新一代通信网，跨越山海，连通每一个角落。
5: 在这里，算力网和通信网高效协同，真正变成了可调度、可输送的数字生产力。
2: 城市地下管网，于无声处守护万家安宁。
6: 在我脚下是新年刚刚改造完成的排水渠，这些看不见的地下沟渠正把积水风险挡在百姓家门之外。
2: 物流网，物畅其流，畅通国民经济循环。
7: 每个车牌背后都是一条物流线路，四通八达的物流网正在把天南海北的新鲜物产送到千家万户的餐桌。
2: 十一期间，新闻频道推出特别节目《六网编织向心行》，带您探寻六张网如何织密织牢，怎样向心而行，敬请关注。
8: 网络信息爆炸，让人焦虑惊诧，该看点啥？
9: 帮您走出算法，精挑细选，直击要点。
8: 信息真假难辨，容易上当受骗，该相信啥？
9: 帮您追根溯源，探知深浅，抽丝剥茧。
8: 舆论喧嚣纷扰，跟风吐槽争吵，这该如何是好？
9: 澄清谬误纠偏，明辨事态万千，守护清朗空间。粉碎谣言，揭开真相，新闻频道真相来了。
2: 新一代中度，新一代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就喝国元，成大事必有缘，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
10: 新一代高端白酒国元为您报时。

各位好，欢迎您收看新闻频道每天18点为您直播的共同关注。今天是国庆假期第5天，假期接近尾声，全国交通出行也陆续迎来返程客流。先看铁路方面，今天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2105万人次，预计加开列车1463列，多地车站动态增开出站口，与地方交通部门建立沟通联系机制，加密公交班次，延长夜间运营时长，保障便捷换乘。那公路方面，今天啊也开始陆续进入返程，那车流呢呈现分散释放的态势。根据交通运输部动态研判，今天全国高速公路有36个路段易发拥堵，主要呢集中在江苏、安徽、

0: 省全椒县境内，毗邻安徽、江苏两省的交界处，是两省车流交汇的核心节点。目前国庆假期已经进入到后半程，武装收费站的车流量也逐渐加大。
1: 今天记者在吴庄收费站附近看到，从安徽前往江苏方向的车流明显增多，预计今天吴庄收费站出口方向单日峰值将达 11.5 万辆次，是平时的四倍左右。为应对大客流，吴庄收费站依托智慧调度系统提前预测流量峰值，确保通行效率。
2: 单侧小时通行能力达6000辆次以上。针对无入口信息、EDC 设备异常等现场特情，工作人员可通过手持式云座席平台前端核验快速处置。
1: 据安徽交通部门预计，明天开始吴庄收费站的车流量将进一步增多，整个国庆假期吴庄收费站的车流量预计会达到80万辆次。
0: 还有哪些关于假期出行方面的知识要了解？一份避坑指南，请您收好。
1: 假期出行免不了大包小裹，到底多大尺寸的箱子可以随身携带？每人可以携带几件行李？免费托运行李的额度到底是多少？
3: 全服务航司与差异化航司执行两套标准，政策差异源于服务定价和票价模式。国航、东航、南航等全服务航司允许符合尺寸、重量要求的20寸及以下的行李箱免费随身携带上飞机，但是部分差异化航司，如春秋、祥鹏等航空公司，考虑经济成本、运营需求等原因，不允许普通经济舱旅客免费携带。目前，部分低成本差异化航空公司仅允许14寸以内迷你登机箱。部分航司允许旅客付费携带20寸行李箱上机，航司和售票平台会将差异化的规则在旅客购票界面说明。很多旅客购票时未留意行李条款，到机场才发现规则不符，误以为20寸箱全面禁带。除了尺寸，随身行李还有重量要求。国内航司随身行李单件重量大多限制在5公斤到8公斤以内。不少旅客把衣物、化妆品、重物塞满箱子，整体重量超标，同样会被要求办理托运。特别提醒，市面上绝大多数箱包标注的20寸仅计算箱体主体，并未包含轮子、拉杆、侧把手、包角等凸起部分，而航空公司规定的尺寸是包含轮子、拉杆等在内的尺寸。此外，不同航空公司、不同舱位能携带的随身行李重量、尺寸和件数都不一样。旅客在出行前最好提前通过航空公司官方渠道了解相关信息。
1: 近日，七旬老人出国旅游，护照写满了旅行日记，他能成功出境吗？为图方便节约时间，私自改造护照，这样操作算不算违规行为？
4: 第一，外观页面自查，严禁涂改标记，护照页面禁止手写、涂鸦、标记、备注任何文字符号，无污渍、无划痕、无撕扯破损、无缺页漏页，页面完整整洁方可正常使用。第二，证件状态自查，杜绝私自改造。签证页即将用尽，证件破损、过期、缺页，必须前往出入境管理部门官方换发。禁止私自粘贴、裁剪、拼接、修补护照页面，任何私自变造行为均违法。第三，证件保管自查，杜绝长期外界托管，尽量本人保管护照，如需机构代办签证，取回证件后必须第一时间逐页查验印章、页面是否异常，有无涂改、刮擦、假章、错章问题。第四，法律底线牢记，涂改、损毁、变造、伪造出入境证件，持用异常证件通关，均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出境入境管理法》，将面临罚款、收缴、注销证件，相关违法记录会留存。
0: 假日服务台，我们再来关注文旅方面的消息。金秋十月，山河迎客，假日文旅市场持续升温。这个假期，旅行的打开方式正在悄然刷新。有人呢跳出都市人海，奔赴小城烟火，奔现游悄然走红。藏在县域里的山水风物成了假期新选择，也带火了一批宝藏目的地。与此同时呢，免签红利持续释放，入境游热度高涨，越来越多海外游客走进中国，踏访山河，在旅途 之中读懂东方韵味。那文旅消费啊，不止山水风光，更有文脉传承，非遗体验火热出。

0: 圈，传统手艺、民俗展演精彩不断，古老文脉也在国庆假期焕发勃勃生机。那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感受流动的中国，热闹又鲜活的假日途径。今年的国庆假期，有不少游客都选择到县城去旅游。那在吉林通化吉安市，当地的早市人气十足，游客们一大早就来到这里感受小城烟火气。
1: 早晨七点，吉安早市人头攒动，近千个摊位整齐排布，山货、白桃、打糕等各类产品和美食琳琅满目，游客们穿梭其间，争相购买品尝。
2: 都说我们这个吉安早市当地的一些特色的水果比较多，我们就一起来这边玩一玩。
3: 刚才我看那个馄饨那家都是现包的。
1: 早市里大部分摊主都是本地农户，货品自产自销，讲究的就是地道和新鲜。
3: 有的是自己家种的，有的就是邻居家的果园，我们帮着一起销售。
1: 据介绍，国庆假期前四天，这里日均客流量达6.6万人次。
0: 吉安早市占地1.2万平方米的市场，登记在册的摊位近千个。那面对假期大客流，当地是如何做到既热闹又秩序井然的呢？我们现在看到的，这是通过延时画面拍摄的吉安早市啊。凌晨3点半，摊主们推车入场，支棚卸货摆菜，动作利落。6点，人声渐沸，各色货品整齐陈列，通道畅通无阻。到点准时撤市，散架收拢，地面洁净，这里又变身为停车场。流量来了，秩序也没乱，吉安早市的烟火气也持续火出了圈。这个假期里啊，非遗体验火热出圈，那不仅引领了假日潮流，也引来了不少的游客。安徽黄山一线的西地古村落始建于北宋，距今已有近千年的历史。2000年，西地古村落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国庆假期，古村里进行了多个非遗项目展示。
4: 我现在就在黄山一线的西地古村落，用一个词来形容我此刻的感受，那就是喜庆。那在我身后呢，伴随着喜庆的鼓点啊，这个30米长的板凳龙正在翻飞起舞。徽州板凳龙是国家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距今已经有500年的历史，板板相接，节节紧扣，这也寓意着只有团结协作才能心想事成。现在在我身边展示的是徽墨的制作技艺，它同样也是一项国家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那徽墨的起源于唐代，距今已经有1000多年的历史。那么徽墨制作啊，首先是使用这样的装置来进行松烟的收集，那么收集到的松烟呢，还要加入多种珍贵的香料以及胶，然后就形成了这样的这个制作徽墨的原料。那这个原料呢，就要经过制墨师傅的这样反复的这个捶打，那么捶打过的徽墨呀，还要进行最后的装饰。我们看到现在制墨师傅展示的就是描金的工艺，这是个细致活。那制作好的徽墨呢，也呈现在大家的眼前，那这就是装帧精美，同时呢这个质量也上乘的徽墨。
0: 江苏淮安市河下古镇依托运河文化底蕴，推出一系列特色国风主题活动，为游客带来一场可视、可品、可玩、可感的沉浸式夜游场景。
5: 夜幕降临，江苏淮安市河下古镇古巷流光溢彩，游人如织，融合了观赏体验、美食品鉴、手作互动、文创消费的非遗市集热闹开市，大批市民游客驻足游玩打卡体验。
6: 非遗市集搞得非常丰富，烟火气十足。这边的美食啊，传统手作应有尽有的，感觉我这次游玩的体验感非常好啊。
5: 此外，运河长街宴同步开席，不少游客身着古装围桌落座，大家细品地道淮扬美食，漫赏古镇璀璨夜色，营造出入席及入戏的用餐场景。据了解，国庆期间，河下古镇推出了10余项国风主题活动，古镇文旅热度持续攀升，单日客流量突破15万人次，同比增长近30%。
0: 国庆假期里，入境游市场延续增长态势，海外游客接踵而来，深度感受中华历史之美、山河之美、文化之美。
1: 在线旅游平台数据显示，今年中秋国庆双节期间，入境游人次保持双位数增长，入境游一日游订单量同比增长超4倍，门票同比增长超220%，火车票同比增长超170%。中国长假也正在成为外国人入境过中国节的旺季。
7: 常规上来说，国庆假期是国内旅游的旺季，但数据显示呢，国庆假期入境游这个市场呈现出一种增长全天候这种特点。核心吸引力我觉得可能在于说，我们中国在旅游业态、产品体验、消费场景等方面持续创新，使得中国旅游不仅好看，而且是真正好玩，从观光中国到体验中国。另外一个方面呢，中国的节假日氛围本身可能也是一种吸引力。
1: 入境游客源从传统的东亚邻国向欧洲大洋洲拓展。数据显示，俄罗斯、英国、加拿大等国的游客预订量大幅增长，外国游客足迹从一线城市向更多地方延伸。洛阳、大同、汕头、潮州等一批非传统入境城市也跻身热门目的地榜单。在河南，这个假期多国游客到访龙门石窟观赏千年石刻，走进林州太行大峡谷饱览自然风光，体验晒秋民俗，还通过沉浸式演绎感受厚重的中原历史文脉，体验传统非遗项目，在可看可感的文化体验中领略中国之美。
8: 来中国旅行一直是我的梦想，这次终于实现了。这里充满了不可思议的智慧和力量，非常有魅力，我非常喜欢中国文化。
9: 游览过古迹，感受过深厚文化后，我已经爱上了这里。我认为中国是我去过的国家中最安全、文化最多元的一个。
0: 入境更便利，体验更多元。这个假期，从辨识中药材到针灸推拿，不少外国游客沉浸式体验中式养生，感受中医药文化魅力。
1: 国庆假期，成都杜甫草堂迎来多国游客，品读古典诗词，辨识草药，亲手制作中药香囊，品尝药食同源产品，感受中华诗词与中医药文化的双重魅力。
8: 竟然可以通过药香和我们的健康来连接文化。
10: 我真的很喜欢中医，我们用中草药做了那些小香囊。
1: 过去是旅游顺带购物，如今专程来华扫货顺便旅游成为新潮流。预计今年国庆假期，黑龙江绥芬河口岸出入境人员数量约2.4万余人次，较去年同期增长60%。当地商超里随处可见拖着行李箱的俄罗斯游客，除了服饰、电子产品，中医养生产品也被越来越多的游客列入购物清单。不少游客还专程前来体验中医特色诊疗。
11: 我是经朋友推荐了解到中医理疗的，我的颈椎一直不太好，经过多次调理，现在整个人轻松多了。一边体验中医，一边逛街游玩，采购好物，这样的旅行特别充实。
0: 这个假期，科技赋能也在持续优化来华体验。浙江持续升级入境旅游智慧服务体系，让外国游客顺畅出行，舒心游玩。
1: 国庆假期，西班牙游客玛利亚和同伴从上海乘坐高铁抵达杭州东站。他告诉我们，这不是他第一次来中国，却是第一次不用提前做攻略。
8: 杭州2天1晚，预算中等。我们想去当地老街，想体验特色美食，看看历史古迹，还想买一些丝绸，请推荐游玩线路。
1: 两人正在使用的就是浙江新升级的入境旅游智慧服务平台。不到一分钟，平台就自动生成了一份旅行规划。
8: 一个朋友告诉了我这个平台，比我想象中还要方便。
12: 我们第一站是先到断桥，但是 APP 说当时人很多，所以我们决定坐船了。它是灵活的，可以根据我们的需求和喜好，随时修改行程。
8: AI 导游模式还能用西班牙语听船夫讲许仙和白素贞，了解更多西湖相关的故事。
1: 不仅智能规划行程，平台还支持实时翻译菜单、讲解文化、跨境支付、离境退税等，
12: 开启下一趟旅行了。
13: 您正在收看的是《共同关注》。
0: 国际方面的消息，我们来关注中东地区局势。近一段时间以来，受美以伊冲突外溢影响，也

0: 也门胡塞武装与沙特方面互袭不断，地区局势再起波澜。当地时间10月4号，也门政府宣布启动军事行动，以收复胡塞武装近期控制的地区。与此同时，美国正向中东大规模增派兵力，中东或将出现3艘美军航母同时部署的局面。而伊朗方面称着手提升导弹射程，并释放外交与军事并行的信号。多方冲突交织，中东地区局势将走向何方备受关注。那具体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也门局势。也门政府军发言人马吉德·努扎伊利今天发表声明称，也门政府军已针对胡塞武装发起代号为也门黎明的大规模军事行动，并已成功控制曼德海峡附近地区以及塔伊兹省西部沿海战略要地祖巴布的机场，部分胡塞武装人员在该地区被围困。政府军还切断了祖巴布与其北部另一战略要地穆哈之间的道路。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也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今天凌晨联军100架战机参与了也门黎明行动，打击了324个高价值目标。联军正在确保对曼德海峡的空中保护，并持续打击目标，以支持也门政府军在地面展开行动。此前在10月4号的夜间，也门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叶海亚·萨里亚在社交媒体平台称，过去的24小时内，沙特阿拉伯对胡塞武装控制区发动106次空袭和导弹袭击。
1: 萨雷亚称，沙特的袭击针对也门首都萨那以及焦夫、塔伊兹等省。最新袭击使本轮局势升级以来，沙特对也门发动的空袭和导弹袭击总数达到1516次。萨雷亚当天早些时候称，胡塞武装使用自制地对空导弹阻止了2架沙特 F-15 战机在塔伊兹省上空的活动，迫使其撤离。沙特方面对这些说法暂未发表评论。近期胡塞武装在塔伊兹省首府塔伊兹市附近持续发起攻势。据胡塞武装控制的媒体4号报道，一名消息人士称，在胡塞武装打击下，敌方部队已从塔伊兹省战略要地位于塔伊兹市以南的图尔拜以及其他一些地区撤出。据美国纽约时报4号报道，两名匿名也门官员称，胡塞武装已经攻下图尔拜。报道指出，图尔拜位于塔伊兹市通往也门政府临时驻地南部港口城市亚丁的主要道路上。胡塞武装目前已更加接近对塔伊兹市实现包围。也门总统领导委员会主席拉沙德·阿里米4号在沙特首都利雅得通过也门国家电视台发表电视讲话说，经过数周军事动员，也门政府正式启动大规模军事行动，收复胡塞武装近期控制地区。他已命令武装部队、安全部门以及盟军各军事力量开始执行作战计划。他表示，此次行动的任务不仅是收复失地，更是恢复国家。他还说，将对放下武器、停止战斗的胡塞武装人员予以赦免。据也门政府控制的媒体5号报道，一名军方消息人士称，也门政府军5号在塔伊兹省多条战线上重新夺回主动权，挫败了胡塞武装近几个小时发起的渗透和袭击行动，并巩固了己方阵地。也门政府军还对胡塞武装多处目标发动空袭。
0: 再来关注美伊局势。当地时间10月4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就伊美关系、地区局势等举行新闻发布会。巴加埃表示，伊朗现阶段关注的重点是霍尔木兹海峡问题，美国需要采取具体措施才能确保霍尔木兹海峡的安全。
2: 巴加埃表示，在联合国大会期间，伊朗代表团与几乎所有海湾国家都进行了良好的会谈。伊朗建议所有邻国遵守睦邻友好原则，不应允许美国和以色列利用其领土和设施实施破坏地区安全的行为。针对伊美关系，巴加埃表示，伊朗向调解方卡塔尔阐述了相关立场，并审议了美国通过卡塔尔转达的关切。伊朗将就一些细节展开必要调查，并将补充意见反馈给对方。

0: آمریکایی است. بارها هم در مورد صحبت شده از جمله توقف اخلال در دریانوردی تجاری ایران، توقف تحریم‌ها و سایر اقدامات مداخله جویانه.
1: 巴加尔强调，尽管伊朗认为机会渺茫，但从未放弃运用外交手段防止紧张局势升级，实现和平。但现实是，以往的经验和美方的做法表明，对方并没有认真对待外交。因此，伊朗武装部队正在时刻保持警惕，随时准备击退任何外国势力的侵犯。此外，同一天，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在会见 外国驻伊使团时表示，伊朗此前提出了解决伊美现有分歧和结束战争的方案，即7日计划。如果该计划获得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将在7天内重新开放。他表示，伊朗认真对待外交途径和国家防御。如果敌人再次走上军事对抗道路，伊朗将以更强硬的姿态予以回击。另一方面，如果敌人寻求外交途径，伊朗也随时准备好通过外交手段寻求公正的解决问题路径，以结束战争。
2: 总台记者李建南，伊朗德黑兰报道。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10月4号报道，伊朗军方发言人阿克拉米尼亚表示，由于美军现在已将兵力和军舰部署在距离伊朗海岸更远的地方，最远可达1000公里，那伊朗军方已决定着手提升其导弹射程。
3: 阿克拉米尼亚表示，做出这一决策的原因是伊朗从与美国和以色列的战事中汲取了教训。他还强调，伊朗在提升导弹速度和精度方面已取得显著进展，将继续升级导弹。伊朗目前官方公布的射程最远的弹道导弹是霍拉姆沙赫尔4和尼什2型弹道导弹，这两款导弹都在此次美以伊战事中得到使用。 霍拉姆沙赫尔4型弹道导弹射程达约2000公里，弹头重达1500公斤。尼什弹道导弹射程超过2000公里，采用固体火箭发动机，发射准备时间短、飞行速度快、具备末端变轨能力，难以被有效拦截。 美国总统特朗普10月1号表示，美国可能将在中期选举后加大对伊朗的打击力度。特朗普2号称，对伊朗的下一步行动进展顺利。据多方消息，美政府核心内阁成员2号还在戴维营举行了数小时的闭门会议，讨论对于伊朗战事及沙特同也门胡塞武装冲突的下一步行动。同时，美军正向中东地区增派兵力，
2: 包括罗斯福号航空母舰打击群、多艘2栖作战舰艇以及数千名海军陆战队员。那么，伊朗军方宣布着手提升导弹射程，这一表态背后有何考量呢？又释放出怎样的信号呢？伊朗提升导弹射程对于美伊军事对峙又意味着什么呢？我们来看看专家的分析解读。
4: 我们知道，伊朗导弹射程按照它官方的公开的说法，就是是2000公里。但实际上，我认为伊朗的导弹的能力达到更远，是没有太大的障碍的。也就是说，在导弹技术问题上，不存在扩大射程的这个绝对障碍。无论是对火箭发动机的这种改造，还是对导弹的整体的，无论是弹头还是整体重量的这个减轻，就是通过这些方式，那么伊朗的导弹射程去突破2000公里，应该不是特别大的问题。而且，这个扩大射程本身也和伊朗目前的这个威慑战略是有明显的相关性。那么，最近我们看到，就是美国要向中东派出第三个 航母战斗群，就是特朗普也不断的威胁，有可能要重启对伊朗的军事行动。那么，在这种背景下，伊朗也是要向美国展示这种，他会升级报复的这种强硬的信号。那么，这种升级主要可能是体现在就是打击范围的扩大，比如说不光是中东的美军基地，是不是东南欧的一些美军的用来袭击伊朗的基地，也会被伊朗纳入到打击的范围。另外，现在不光是 霍尔木兹海峡、波斯湾，可能海上的这种打击范围，伊朗也会延伸到这个阿拉伯海、印度洋一带。那么，这个显然也需要伊朗去扩大它的导弹射程。 当然很难说就是这个导弹的射程的扩大会从根本上改变美伊之间的这个军力的对比，但是我觉得它有可能造成一个影响，就是迫使美国在伊朗周边一带的这个军事部署进一步的后撤。我们知道在之前的一段时间，伊朗通过袭击海湾国家已经使得美军被迫的把在海湾国家的一些军力部署向约旦、向以色列

0: 也就是离伊朗更远的一些地区国家在后撤。那么如果伊朗扩大导弹射程的话，那么以美国的这些军事部署有可能进一步向北非啊或者东南欧的这些地区在后撤，同时美军的航母距离伊朗的距离可能也要保持得更远一些。所以扩大导弹射程确实是伊朗用来威慑美国的一个重要的手段。
1: 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军已将所有 B-1 轰炸机撤出英国皇家空军菲尔福德基地。美国官员表示，这一决定出于安全考虑，担心该基地可能成为恐怖袭击的目标。
2: 华尔街日报4号援引美国防部的一份声明报道说，所有部署在菲尔福德基地的美军轰炸机均已重新部署回美国本土基地。报道说，美军对伊朗发动大规模空袭时，曾使用菲尔福德基地出动轰炸机打击伊朗。该基地也是唯一部署美军 B-1 轰炸机的英国空军基地。今年9月27号，英国反恐警察处在菲尔福德基地附近逮捕五名涉嫌策划恐怖袭击的男子。英国首相伯纳姆9月30号称，有强烈迹象表明伊朗涉嫌参与针对菲尔福德基地的可疑活动。伊朗方面驳斥伯纳姆的说法，否认与该事件有关。
3: 您正在收看的是《共同关注》。

0: 粉碎谣言，真相来了。今天啊，国庆假期第五天，那有些人呢还在旅途，期待着下一站风景，而有的朋友已经收拾好行囊，买好回程的机票。然而随着出行客流的增长，机票退改签、航班延误、行李丢失损坏等情况也时有发生。你有没有想过，一通能够精准地报出你的航班信息、个人信息的所谓航司客服理赔电话，可能会不知不觉地就掏空了您的钱袋子？我们该如何识别真假航司客服呢？骗子又是如何操作转走受害者银行卡里的钱呢？钱被转走之后又该如何及时止损呢？真相来了，假期特别策划，今天咱们就来起底机票退改签骗局。最近江苏扬州有位大学生黄同学就接到了这么一通出行信息完全准确的客服来电，那只十几分钟的功夫，黄同学16000元不翼而飞了。咱们看看黄同学究竟遭遇了什么。
1: 有一笔六千多是啊，
2: 他要
1: 用
2: 我的放心借，
1: 好像是小贷公司
2: 的
1: 那种。
2: 啊，
1: 九千块是吧？
3: 我也知道这里的。
2: 还好我有一笔钱是什么定期
3: 所有
1: 啊，定期什么手续？定期什么手续？
2: 是哪都不对了。
4: 这是一段执法记录仪录制的视频，短短十余分钟，黄同学银行卡余额及网贷额度内的资金被悉数转空。发现被骗后，他瞬间慌乱失措，随即拨打了报警电话。
2: 飞机需要延误，是他让我领取延误金。
5: 就想看看自己的账户，这个退款到账了没有，结果打开一看，我卡里的16000多块钱已经没有了。
4: 目前警方已展开调查，案件正在进一步侦办中。
0: 骗子呢冒充的是航空公司的客服，这一通话术下来，黄同学的账户密码莫名失效，银行卡的余额也凭空消失。他究竟是怎么一步一步的落入到骗子的圈套当中的？我们看看警方的调查。
5: 当时来电的号码是以00开头的跨境号码，电话接通以后，对方说是自己是航空公司的客服，当时也没听出来有什么不对劲的，听对方的语气还是很诚恳也很专业的，而且他准确无误地报出了我的姓名、航班号以及起飞的时间。
4: 由于对方掌握的航班信息

0: 完全准确，且话术贴合民航常规服务场景。毫无防备的黄同学当即打消了所有顾虑，一心想着尽快完成改签，避免耽误行程。
1: 这名客服就一步步地引导我，因为听他说还挺复杂的，是我一个人处理不了，他可以远程协助我办理，我就同意了。他就给我发了一个链接，让我在这个链接里面下载一个远程会议。
2: 当时被害人手机上安装了一个叫协同助手的 APP， 这是一个视频会议软件，无需注册，直接输入会议号就可以参加会议，并且支持共享手机屏幕。
1: 然后电话通知我把这个会议号告诉我，然后我进入这个远程会议，并开启了手机屏幕共享功能，说是可以帮我远程核对信息，完成理赔审批。
0: 据黄同学回忆，他点击进入了一个仿冒中国民用航空局的操作界面，随后被引导进入在线会议，并开启屏幕共享。就在屏幕共享开启的瞬间，他手机上的一切信息都暴露在骗子的视野中。屏幕上输入的每一个字，弹出的每一条短信验证码，各类账户信息都被骗子实时监控，全程窃取。
1: 共享屏幕以后，对方客服发了链接给我，我打开以后显示是航空公司的网址页面，客服让我填写个人信息，期间我手机上收到了好多的验证码，我也问了客服，客服告诉我是为了确认信息用的。
2: 共享手机屏幕后，再诱导被害人打开钓鱼网站，以确认身份信息为由，让其输入个人信息、手机验证码等等，来拖延其操作转账的时间，最后将钱全部转出。
3: 一通客服来电，逾期诚恳，爆出准确的航班信息，换作是谁都有可能会放下心中的戒备，掉入骗子的陷阱。假期民航客流集中出行，机票退改签、航班延误理赔的电信诈骗进入高发期。警方提示，这类骗局也是有相同的套路的。第一步，精准信息迷惑，冒充官方客服，骗子掌握你的姓名、航班、起飞时间，谎称航班取消、延误，以改签补偿理赔为诱饵，瓦解你的戒备心。第二步，发送钓鱼链接，伪造民航官网，用以假乱真的官网页面来诱导填写身份信息、银行卡信息，后台窃取个人隐私。第三步，诱导下载软件，开启屏幕共享，以远程协助办理业务为由，诱导下载非官方 APP， 只要开启了屏幕共享功能，那所有个人隐私直接暴露在骗子的面前。最后一步，拖延时间，诱导网贷、借贷，掏空全部的资金。回想整个骗局啊，骗子算准了人们出行的焦急心态，一通电话、几个链接、一个小小的屏幕共享功能，就能设下重重陷阱。那对于这种机票退改签骗局，如何来快速辨别真伪，避免上当呢？来听听民警的提示。
4: 要切记三不原则：不轻信陌生来电，不点击不明链接，不向私人账户转账。航司官方客服绝不会电话诱导下载陌生软件，开启屏幕共享，更不会索要验证码、银行卡密码。接到此类来电不要轻信，航班改签理赔请通过航空公司官方 APP 机场柜台办理，任何要求先转账再办事的服务都是诈骗，一旦被骗请第一时间拨打96110反诈专线，尽可能挽回损失。
3: 还有一件事儿，暑期出行，大家呢都希望能买到性价比高的机票。近期啊，有博主发布视频，声称凭员工口令就可以购买低折扣机票。那只需要在一些在线旅游平台或者是小程序当中搜索一串数字，就能够找到机票福利价。那这种说法靠谱吗？
5: 飞机上除了经济舱和商务舱，还有一种隐藏的座位叫做特价舱。飞机舱门一旦关闭，卖不掉的机票就会变成废品。航司为了快速的收回成本，会先把这些票改成特价舱，用一折价格内部处理。
6: 在社交媒体平台上，有博主向网友透露机票员工内部价如何搜索。在不同平台输入一串五位或六位的数字口令，就能找到捡漏价机票。其中不乏一些博主身着形似航空公司或机场工作人员的制服出境。在记者的搜索范围内，每个博主提供的员工口令或所谓的优惠码都不一样。 记者逐一将这些数字输入到相应的平台中，发现搜索框下会自动出现百元低价机票限时抢、低价机票实时雷达、1200热门航线福利价等词条，点击后会进入百元机票等活动专题界面。记者注册新人用户后，在上述界面领取到了20元至40元不等的国内、国际机票券或机票燃油券等优惠，同时也看到了所谓的特价机票清单。不过，记者另通过正常检索途径查找清单上的同日期同航班机票，发现二者价格并无差异。一家被多位博主提及的平台客服回应，此前他们曾接到过一些用户的相同反馈，但平台并没有通知过有内部价。
7: 我们也尝试按照那个客人反馈的输入他这个指定的数字，确实会跳转一个新的机票的价格界面。正常优惠券肯定是我们平台的优惠券，价格的话呢，确实会优惠一部分，但是没有优惠特别多吧，跟原先价格并没有差多少。
3: 业内人士介绍，从行业实际情况来看，所谓内部口令、员工福利机票等等，实际上是平台使用的一种渠道引流营销方式。
8: 这些口令只是平台设置活动的这种跳转标识，普通消费者输入之后呢，他就能进入活动页面，页面上出现的员工专享的字样呢，更多的是平台用来区分不同渠道活动包的一个标签。只是这种说法的噱头感呢比较强，容易被自媒体放大来传播，比如像包装成内部价啊，或者是隐藏渠道来博取流量。
6: 多位从业者证实，这些博主口中的内部票、员工票，本质上只是公开渠道就能找到的特价票、优惠票。
8: 这类优惠券本身呢是真实可用的，但普遍存在这个使用门槛，比如像会限定一些出行的时间，包括航空路线等等，只能做部分金额抵扣。它呢不会改变航空公司的这种原始基础票价。
6: 也就是说，即使领取了20元到40元的优惠券，购票时也要仔细阅读使用规则和限制条件再完成下单。那么，用户在不同渠道和平台上看到的机票价格到底是谁决定的呢？真的会有网传的巨大差价吗？
9: 机票的价格就是航空公司统一投放的，不管是官网、官方的 APP 还是 OTA 还是线下的代理，理论上价格都是基本统一的。那么有时候 OTA 可能会有一些小额的补贴，但是如果有大几十甚至上百块钱的优惠，那这个机票就很可疑。
3: 专家特别提醒，旅客在购买机票的时候，如果遇到异常低的价格，那一定要小心啊！这有可能是一些违规机票，而只有这些机票，那很有可能是没有办法乘机的。也提醒大家，购买机票的时候一定要提高警惕，稳妥的做法是找航空公司的客服来验真，打电话询问所购买的机票到底是不是合规票，以免耽误出行。
10: 您正在收看的是共同关注。
3: 国庆假期里还有一个话题引起了网友的热烈讨论，那就是押金难退。近日有不少游客反映，景区、博物馆、车站等公共场所寄存柜、充电宝的押金很多都存在难以原路返还的问题。有网友表示，部分服务啊，虽然在用户结束使用之后显示押金已退回、退款成功，但是资金并没有原路退回微信、支付宝或者是银行卡，而是转入平台小程序的余额、钱包。消费者不仅需要主动寻找提现入口提交申请，甚至还要等待上家审核，更有甚者收到信息提示押金已退回，实际却需要消费者联系客服人工转账。那有网友认为平台和场地方应该加强对小程序商户的约束，还有网友认为有关部门应该对押金类资金流转设置监管提醒。那商家未经消费者许可擅自改变押金退款路径、增设提现门槛，是否涉嫌侵犯消费者权益呢？平台和场地方是否需要担责呢？咱们来看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的报道。先看一个具体的案例，山西有位消费者此前扫码使用寄存柜支付了30块钱的押金，退款的时候也立马收到了公众号弹出的信息显示退款成功，然而事情并没有他想的那么简单。
11: 我当时还想了一下，我说哎，这挺方便的，不用说自己再去怎么去提现，他是主动给退回来了。
12: 但事实上，这笔押金并未原路返还，只是转入了公众号的平台余额，必须手动操作提现才能到账。
11: 都已经过了好几天了，我弟弟说要手动提现的，他没有退回来。我还附和了一句，我还说当时就立马退回来了。 我弟说确实是显示退了，但是零钱联系里头没有，是需要你主动去那个公众号里面点提现才能退出来。我看了一下零钱联系，确实是只有30块钱支出，但是没有30块钱的一个返还。
12: 一位景区的业务经理表示，租用充电宝和寄存柜确实容易出现押金退回困难、退款提示语含糊不清等问题。
13: 我们以前供应商柜子会遇到退押金困难、流程比较繁琐的问题，也会遭到游客投诉，没办法第一时间给游客解决。租充电宝的也是总有游客反映钱没有到账，发现这些问题后就把以前的供应商更换了，其中一个明确要求就是后台必须完善。
3: 记者调查发现，除了寄存柜外，共享充电宝、租用雨伞也存在同类的问题。四川的消费者陆女士就遇到了类似的情况，她看到网上有人讨论押金难退，就想起来自己也曾经退过一笔押金，那一直以为都已经退款到账了，因为当初并没有留意退款的去向，经过查询才得知钱款没有原路退回，而是退到了平台钱包里，提现还需要提供银行卡。那时隔近16个月，陆女士才从小程序里取回了自己的押金。记者梳理投诉平台的信息发现，没有收到租用充电宝的押金等相关的投诉已经有近1000条，不少消费者遇到系统显示退款完成，押金却转入小程序需要手动提现的情况。单笔押金数额不大，很容易被忽视，这类押金长期滞留成为了平台自己的资金。专家认为，这类隐形退款障碍正在损害消费者权益，商家单方变更退款路径涉嫌违规，页面标注退款成功，资金却没有原路返还，还涉嫌虚假宣传。
14: 一般押金在法律上属于担保的资金，所有权最终还是归于消费者的，商家仅是临时占有，服务履行完毕之后，商家有及时退还的义务，没有权利单方变更退款路径，增加额外的操作门槛。因为按照正常人的理解，退款成功应该是退到原路，所谓的标注退款成功，但是并没有回到消费者原来的支付账户，这还构成了虚假宣传。
12: 在押金退款违规问题上，设备运营商家是首要责任主体，平台和场地提供方同样不能推卸管理责任。
14: 套路格式条款和虚假退款成功的提示都是商家设计的，那么包括民事的赔偿、退款、行政违法责任都应当是设备运营的商家，场所运营方对平台或者场所内的这些商家都有监督和管理的责任，特别是有的小程序平台明知或者应当知道入驻的商家设置了押金的套路，侵害着消费者权益，接到了投诉举报之后却不采取下架限制措施，需要和商家一起承担相应的责任。
3: 在这些案例当中，租借商家为什么不愿意原路返还押金呢？他们擅自改变退款路径的目的是什么呢？消费者遇到这类押金套路该保留哪些证据方便维权呢？我们来听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刘俊海的分析。
15: 这样做法可能有三方面动机，第一，增加退款的摩擦，利用消费者金额小容易淡忘嫌麻烦的心理啊，使部分押金长期积淀占便宜。第二呢，把资金继续留在平台体制内啊，延长占用的时间，甚至啊诱导消费者再次消费。第三个动机，把本来应当由经营者完成的退款义务和操作成本完全转嫁给消费者。按照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和民法典的规定，押金具有履约担保功能，担保目的消灭以后，商家负有及时返还的义务。如果页面显示退款成功，但资金没有原路退还，也没有及时进入消费者可自由支配的账户，就可能构成了误导或者违约。消费者维权的时候啊，关键要形成完整的证据链。第一，支付押金的微信、支付宝或者银行卡的流水或者订单号；二，押金金额、退款方式、退款期限等规则截图；三，是归还设备、结束服务以及退款成功的页面截图或者录屏；四，是原支付账户未收到退款的交易明细；五，是平台钱包提现入口、绑定银行卡和审核条件等页面；六，与客服平台 和场地方沟通的聊天记录、电话录音或者投诉。

0: 记录，消费者一定要通过证据证明四件事儿：钱从哪里付出，约定退到哪里，系统声称退到哪里，但实际上钱在哪里。维权就是要靠证据，证据链越完整，消费者的投诉、举报或者诉维权主动性就进一步增强。
1: 您正在收看的是共同关注。
2: 本台消息，南部战区新闻发言人翟世臣海军大校表示，10月3日，菲律宾一架 C-208 型机未经中国政府批准，非法侵入中国黄岩岛领空。中国人民解放军南部战区组织海空兵力，依法依规跟踪监视，警告驱离。黄岩岛是中国固有领土，非方行为严重侵犯中国主权，极易引发海空意外事件。我们正告非方立即停止侵权挑衅，战区部队时刻保持高度戒备，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和地区和平稳定。
1: 您正在收看的是共同关注。
3: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4: 小米鹏程让你久等了，让每个在乎生活的人都能享受生活的自在。智能可变大空间 SUV SkyNomad 小米鹏程。
1: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5: 格力看得见的地方用铜，看不见的地方也用铜。四大核心部件坚持用铜，真铜实料选格力，好空调格力造。
6: 格力真好。
7: 华为 Mate 90系列，全昆仑玄武架构，反正都可靠。第二代玲珑屏，透亮出彩。瑞影红枫人像，这真实，真动人。直播模式，沉浸稳定，清晰流畅。华为 Mate 90系列，踏光向前。
8: 前年这个夏季气候湿热，广州种桃子强，前两年再把桃子要拉到市场去卖，现在有了拼多多能在网上去卖，桃子熟了不愁卖了。

0: 事无处不在，让梦想更近，让希望继续。智能融合，算网一体，数安专家 AI 智选联通云。
1: 美团自营大药房精选千款药品，智能分拣，恒温储药，全国可送，全程控温，看不见的专业把控，看得见的信任之选。
2: 人生营养，纯粹风味，富含八倍阿尔法亚麻酸，追求膳食营养新高度。史密斯亚麻籽猪肉高端肉制品。
3: 小米鹏程让你久等了，你一直觉得每个伙伴和家人都有一样重要的位置，相比去哪儿，你更在乎大家是不是尽兴。智能可变大空间 SUV， 让每个在乎生活的人都能享受生活的自在。 Sky Nomad 小米鹏程。
4: 您正在收看的是共同关注
5: 直播，继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华语环球节目中心与宁夏回族自治区党委宣传部联合设置的五集纪录片《闽宁大道》，今天起每晚在总台央视中文国际频道播出。

0: 纪录片《闽宁大道》以30年山海共济、中国式现代化共赴实践为主线，共分为《山海之约》《山海家园》《山海兴业》《山海情深》和《山海同心》五集，从对口帮扶、脱贫攻坚、乡村振兴三个维度，以纪实影像与鲜活的故事串联起闽宁协作30载薪火相传的初心脉络与发展历程。通过异地搬迁、闽宁镇奠基建设等珍贵影像，展现西海固群众开荒拓土、建设新家园的奋斗图景，并利用前沿的 AI 实景重建技术，结合历史卫星遥感影像，立体呈现这片土地从干沙滩到金沙滩的沧桑巨变。节目今天起每晚在总台央视中文国际频道播出，央视频、央视网同步上线。
1: 您正在收看的是共同关注。世界五金之都永康，品质生活在永康，永康五金链接世界。
2: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 千年黄酒，

0: 书藏古今，港通天下。
1: 阿拉宁波呼你脑。
0: 自成一格，方得传世凤翔。中国红，红西凤，三千年传承的凤翔。
2: 您正在收看的是共同关注。
3: 感谢收看共同关注，稍后是新闻联播。
0: 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4: 我选特别香的鲁花低芥酸菜籽油，鲁花低芥酸菜籽油，煎、炒、烹、炸、炖，样样都好吃。特别香的鲁花低芥酸菜籽油。
5: 桌子热烈，桌子安静，桌子不断地让我们聚在一起。坐在中国人的桌子旁，很多过不去的事儿都过得去。
6: 如果人生有边界，不如现在把边界推向云端，将边界探入深海，携边界去往太空。
7: 好网络就用中国移动。
8: 清凉一下，去油干火，江西风景独好。
9: 赋能智慧物流 AI 用飞书，
10: 助推生物科技 AI 用飞书，
9: 助力制造升级 AI 用飞书，
11: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12: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2: 即将播出新闻联播，与您一起纵览天下大事。
13: 运动随时开始，

0: 没时间，
1: 那就挤出时间。
2: 没条件，
3: 那就创造条件。
4: 偷偷加练两组，
5: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
6: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7: 哇，是娃哈哈 AP 钙奶，小宝贝、大宝贝，甜甜喝真快乐。娃哈哈 AP 钙奶，陪你酸酸甜甜，等你可可爱爱。
8: 日新江淮完美制造，日趋万物慈引未来大地熊，万众鼎力引领创新中鼎集团，铝业精工轻量先锋新博铝业，一脑多能智慧百业库巴克，庆幸福建，欢迎你。

客山东，好品山东。旅居到贵州，生活更多彩。

0: 话浙江，欢迎您。神水之阳，我心向往。
1: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2: 每个时代有每个时代的我，我不断和最好的我合在一起，成为现在。五粮液第八代，一代中国人，一代五粮液。
3: 五谷丰登，绘就振兴新图景，
4: 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3: 中国茅台，为您报时。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10月5号，星期一，农历8月25，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是新时代新征程党和国家的中心任务。国庆假期，各行各业劳动者坚守岗位，攻坚克难，在平凡的岗位上做出不平凡的贡献，以实干开创更加美好的未来。
1: 国庆假期，各地打造文化新场景、新业态、新空间，丰富群众文化生活，为消费注入新动力。
0: 我国大宗商品市场景气水平进一步提升，为四季度经济平稳运行奠定良好基础。
1: 六张网建设加速推进，一线调研今天来看六张网如何通过技术攻坚锻造硬核底座。
0: 我国驻多国使馆和驻国际组织使团举办活动，庆祝新中国成立77周年。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是新时代新征程党和国家的中心任务。这个国庆假期，各行各业无数劳动者坚守岗位，攻坚克难，在平凡的岗位上做出不平凡的贡献，以实干开创更加美好的未来。
2: 国庆佳节，神州大地

0: 次。
1: 对我们来说，实干就是风停抢调，路段抢通，脚踏实地的把风机一台一台稳稳地上雪域高原。
0: 全长134.2公里，广西平陆运河迎来通航后首个国庆假期，运河货运往来不息，水上观光人气高涨，这几天接待游客已超过20,000人次。
2: 国庆假期，我们坚守在各个岗位，全力以赴管好、运营好这条通江达海的黄金水道。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没有捷径，唯有实干。我们靠实干创造了辉煌的过去，还要靠实干开创更加美好的未来。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再次指出，77年来，我们党团结带领人民不懈奋斗，创造了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实现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正朝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奋勇前进。强调要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努力完成全年目标任务，实现15五良好开局。大道至简，实干为要。这个国庆假期，基础设施建设在神州大地全面铺开，三峡水运新通道有序施工，工程建成后将进一步夯实长江黄金水道航运能力，5G A 基站加紧布设，万兆光网接入越来越多园区、商圈和居民小区，高速光纤持续向县域乡镇延伸。在玉溪山区，承接国家水网主骨架的前平水库灌区工程正在全速攻坚，建设者日夜奋战，一米一米打通这个汇集玉溪120多万群众的输水通道。
3: 总书记提出要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我们抢抓今年最后这100天的黄金施工期，全力冲刺全年任务目标。
0: 横越太行山脉，大同到天津的新型智能电网工程上，建设者正在立塔架线，一条条银线翻山越岭，将把晋北的风光绿电直送到京津冀负荷中心，
4: 保障10月下旬工程按时投运。眼下我们最关键的任务就是把手上的工程干扎实，实实在在为15五的良好开局出一份力。
0: 在东数西算八大算力枢纽节点，大批数据中心节日期间保持连续作业。在安徽芜湖，上百名超算工程师放弃休假，值守在机房，保障万卡级智算集群全速运转。
5: 假期我们已经完成52个算力场景适配，把这些算力资源转化为自动驾驶、数字文创领域的实际应用，保障长假期间各类数字业务平稳运行。
0: 经济要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离不开科技自立自强的硬核支撑。假期中，一批国之重器建设现场同样热火朝天。这几天，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正在冲刺一个月后的正式交付，目前各项验收工作正陆续完成。
6: 总书记强调，要加快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我们已逐步掌握大型邮轮全流程设计建造与总装集成能力，形成可迭代的系列化建造模式。
0: 在深圳，世界领先的新一代 X 射线香干光源大科学装置正在加速建设。作为观察物质世界的高速摄像机，这一装置能够捕捉飞秒尺度下原子分子的动态变化。
7: 我们24小时是必须要在这里面坚守的。装置建成以后，大力提升了我们国家在分子原子动力学、量子材料等相关的基础研究以及将来的应用研究。
0: 这个国庆假期，一批直接服务百姓生活的民生工程也在抢抓假期窗口期加快施工。在山东济南，黄河大道全长4.4公里的地下综合管廊工程正在加快推进，保障当地居民供水供电。在黑龙江哈尔滨，200多名干部职工坚守保供一线，抓紧检修备战，守护18万户居民的暖屋子工程。
8: 今年哈尔滨供暖提前了10天，我们把节日坚守变成保民生的实际行动，一定让老百姓温暖过冬。
0: 大国工程见证时代脚步，岗位坚守全是实干担当。千千万万建设者以奋斗姿态抢抓工期，攻坚破难，把一张张宏伟图纸变为现实。这份拼搏的力量正源源不断注入中国式现代化的壮阔征程。
9: 国庆假期消费市场

0: 新意迭出，融合购物休闲和文旅体验的新场景、新业态，带动消费持续升温，充分激发假日消费新活力。
1: 今年国庆假期，因地制宜打造的消费新场景格外受青睐。在湖北武汉江夏区这片金色稻田里，大人带着孩子割稻脱粒，再亲自动手熬成一碗锅巴粥，满眼秋色成了可触可感的温馨记忆。
2: 这里啊，有一个特殊的餐厅，您看餐桌是直接摆在了稻田旁。那田里的收成呢，不仅是摆上了桌，而且成了桌旁的风景。在这里啊，还可以体验晒秋、抓鸡这些农活，丰收啊变成了可吃可看可玩的新体验。
3: 一来就闻到全是那个稻香，可以亲自去割稻谷，感受这个采摘，像回到了小时候一样。
1: 假日的乡村精彩纷呈，城市里的各大商圈更是人流如织。吉林长春把山地景观搬进了商场里，打造出独特的购物休闲体验。顺着蜿蜒盘旋的步道涉级而上，市井美食街区烟火气十足，文创工坊与潮店错落分布，每一处转角都有全新景致。这个国庆假期，每天有超过60000人前来体验。
4: 在家早就做好攻略了，一放假就来打卡了，有一种眼前一亮的感觉。
1: 跳出单纯卖货传统模式的商场，正带给消费者更多意外之喜。在广州这个42万平方米商业空间里，热带雨林植物园、极地海洋世界、自然科学博物馆等10多个文旅项目开门迎客，市民游客可以一站式体验丛林探秘、科普研学，商场成了城市里度假热门目的地。
5: 我觉得这个商场的活动比较丰富，还有很多各种各样的新奇的场馆，感觉玩一天都不够。
1: 越来越丰富的服务和商品供给正在激发出新的消费潜力。商务部商务大数据显示，国庆假期前3天，全国重点监测的78个步行街和商圈客流量同比增长了3.4%，营业额增长了5.3%，消费品销售同样火热。全国消费品以旧换新带动销售额196.3亿元，汇集348.3万人次。其中汽车以旧换新4.6万辆，带动新车销售额74.5亿元，家电以旧换新151.1万台，数码和智能产品购新170.9万件，合计带动销售额114亿元。
6: 国庆假期，各地通过创新打造文化新场景、新业态、新空间，丰富人们的假期文化生活，也为文旅消费注入新动力。
1: 金秋十月的杭州游人如织，湖光山色之间，人们不仅能赏美景，更能沉浸式感受传统宋韵文化。西子湖畔，国风乐团现场演奏清雅古曲，不期而遇的东坡诗会互动感十足。在紧邻西溪湿地的历史街区里，浙江省文化馆创新打造了开放式的全民艺术学堂，您可以听着古琴，以花会友，体验传统香道，触摸非遗技艺。
7: 我今天就是为了插花特地选的这件旗袍，也想沉浸式的融入。
8: 我经常带我妈妈来这里体验中国的非遗，我觉得非常有意思。
1: 在四川成都，曾经的工业遗址正用另一种方式与传统文化相遇。这家礼乐文化主题参秀，节日期间座无虚席，时刻换上汉服入席，节目编排更是让历史场景活起来。在陕西西安景区街区里，随时都有可能开启一场与秦腔的邂逅，秦腔互动巡游、慢握鱼挑战赛，与电视剧主角关联的秦腔文旅专线等，拉近了年轻人与传统戏曲文化的距离。而在山东乐陵影视城，跟着电影去旅游、品美食、赏非遗，吸引了大波游客。不少人在看完电影后特意来到这里，看看电影里的取景地长啥样，亲身体验电影拍摄过程。
9: 就跟看电影的时候感觉不太一样，毕竟身临其境嘛，感觉还是比那个电影里面就要更震撼一点。
1: 在深圳，科技则为文化插上了想象的翅膀。龙岗国际艺术中心是全国首个由鸿蒙智慧系统打造的艺术馆，在这里铺满天地的屏幕360度无缝衔接，实时联动，置身其中，游客仿佛时而潜入鱼群环绕的海洋深处，时而走进2050年的科幻深圳，还可以奔赴浩瀚宇宙，飞越美丽中国的大好河山。
10: 现在不仅仅满足于中国原来的悠久的

0: 历史的这种文化，更就是想要感受这种创新的文化。
1: 传统与时代相遇，历史与当下交融。2026全国国庆文化和旅游消费月期间，各地推出超20000场文旅活动。数据显示，传统文化、国潮打卡、非遗体验等成为相关平台搜索关键热词。人们在山水之间感受文化之美，厚植家国情怀，共享发展成果，积蓄前行力量。记者从交通运输部了解到，今天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超3亿人次，全国交通出行今天陆续迎来返程客流，交通部门服务升级，畅通出行最后一公里。全国铁路今天预计发送旅客2105万人次，预计加开列车1463列，全国多个火车站相继进行停车场改造，便捷旅客换乘出行。公路方面，根据交通运输部动态研判，今天全国高速公路有36个路段易发拥堵，针对短时集中返程客流，多地交通部门协调地铁延长运营时间，加密夜班公交频次，在热门景区增加网约车和出租车运力补充，增开往返火车站、机场、市区的公交一体化接驳，保障旅客顺利返程。为便捷旅客租车出行，今年国庆假期200万人次机场和一类高铁站枢纽已实现租车站点全覆盖。交通运输部指导企业优化租车流程，推出免费或者低费率异地还车。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公布，9月份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为137.6点，环比上涨4.1%，同比上涨22.9%。在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重点监测的50种大宗商品中，9月份价格环比上涨的大宗商品有38种。随着传统生产建设旺季到来，重大项目开工以及制造业生产和市场需求持续改善，有色金属和黑色金属价格指数环比均有不同程度上涨。大宗商品市场景气水平进一步提升，为4季度经济平稳运行奠定良好基础。
2: 今年6张网建设不断刷新进度条，不少领域已经踏入技术引领的无人区。如何不断攻坚，打开新的局面？用电需求旺盛的浙江宁波正在解一道来自屋顶上的难题。来看记者的一线调研。
3: 这里是浙江宁波的一片制造业基地，楼下智能产线正开足马力生产，而部分生产用电就来自这里。屋顶上的光伏板，如果把宁波全市分散的光伏拼在一起，面积足足有5000个标准足球场大小，装机容量更是突破了1000万千瓦，相当于在屋顶上长出了半个三峡水电站。为啥要在屋顶上建这么多光伏？这位企业负责人算了笔账，
4: 每年企业可以节省用能成本上千万，用不完的电我们可以上网产生效益，相当于在屋顶上又给企业建了一条生产线。
3: 但是当海量的光伏板并入电网，这场压力测试电网该如何应对呢？在宁波供电指挥中心，记者就和工作人员共同经历了一场小小的突发状况。
5: 上网的情况进行监测，如果有什么越线的电压，有频段我去测。哪个变电所的？
6: 好多遍。
3: 系统提示局部线路电压过高，这样的异常信息晴天的时候一天就要出现10多次。
5: 原来我们电就是从我们电厂往每家每户送过去的，就是单车道，可现在屋顶都有这么多光伏，它都是一个小电厂，往电网送，要双车道，我们的线路就承载不了。
3: 宁波的难题也是全国新型电网建设的挑战。眼下新能源装机平均每年增长约2亿千瓦，迫切需要一张筋骨更强的新型电网，让清洁电力发得出、送得走、用得稳。一系列技术攻坚正在展开。这段时间，电力技术人员正在街巷的杆塔上布设一套装置，把光伏出力、电力流向、线路负载这些看不见的信息绘制成直观的电力潮汐图。科研人员将海量气象数据装进了电力调度系统，顺着未来的光照、气温，提前推算出光伏发电的增减变化。
7: 是通过这个模型的话，让我们这个预测准确率呢已经提高到了这个96%以上，就让我们电网调度这个模式呢，从就是之前的这种被动应对呢，变成了目前这种提前预判，然后主动的去调控，心里面就会更加有。
3: 到2030年，新型电网要支撑超28亿千瓦的新能源消纳，让能源绿色转型走得更稳。 象征

0: 关键技术领域持续挺进，六张网攻坚正全面铺开。水网迈向智能化，天空地水工一体化监测感知系统已覆盖30多万处安全监测点。算力网冲刺前沿高地，国家超算互联网核心节点上线，提供超10万卡算力，支撑10万亿级参数大模型训练。新一代通信网加速竞跑，6G 通质感融合外场试验持续开展，实现较 5G 提升10倍以上的极致连接能力。从单点突围到六网系统升级，每次突破都在筑牢互联互通硬核骨架，为要素自由流动铺就通途大道。
1: 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北京市以12345市民服务热线为依托，将以人民为中心的思想贯穿超大城市治理，把一个个市民诉求变成一件件民生实事。
2: 因丁香诗会而出名的法源寺历史文化街区，经过城市更新后，100多家商户入驻，环境漂亮了，居民生活便利了，但新的诉求也出现了。
3: 污水都满了，里头就差这么点都上来了。
2: 装饰气球噪音，空调外机排风扰民，下水道堵塞，12345热线中心陆续接到居民投诉。民有所呼，我有所应，街道、居民、市场监管等各方反复协商，逐一解决。
4: 政府拿那个居民提出这些小事儿，确实当事儿处理，特别快、及时。我觉得是应该相互理解的。这院里的下雨呢，也不积水了；胡同里的各种管线都入地了，政府也不容易，想着大家，想着老百姓的。
5: 您好，这边是北京。
2: 从有一办一到办好一类事，接速即办，针对外卖骑手反映的停车难、换电慢等普遍性问题，在全市开展靶向治理，就近划定骑手专属停车区，建设暖心驿站，增设换电柜，商家设立引导员、取餐位和指示牌，方便骑手快速取餐。
6: 以往呢，我回家换电瓶需要这个就是20-30分钟，有这些换电柜之后呢，可以2-3分钟就可以给它换了。政府确实给我们解决了很多的实际问题。
2: 这两年，北京四环路分段进行大修，开工前，相关部门梳理了近两年群众投诉信息，发现群众对反复破路现象意见较大。
7: 你们这么热心于修这条路啊？啊，翻来覆去的翻路面，干什么呀你们？
8: 过去的大修呢，就是单一部门各自干呢，今天你站，明天我站。所以呢，我们是想达成一个共识，要统筹考虑，减少这个马路这个拉链。
9: 我们要从老百姓的亲身感受去理解，其实是一个思想转变的一个过程。
2: 从被动应对转向主动治理，市政府组织交通、市政、园林等部门优化工序，协同施工，把对市民的干扰降到最低，从而做到了未速先办。北京市接速即办改革开展7年来，12345热线累计受理市民诉求将近2亿件，解决率、满意率均超过97%。这两年，热线全流程进行了数字化升级，诉求分类由之前的2000多项细化到上万项，让派单更加精准。同时，对海量民生诉求开展数据分析，成为政府决策的参考。接速即办为全球治理大城市病提供了新思路。众多国际政要学者把这条民生热线视为观察中国式现代化的窗口。
10: 拥有这样的系统，不再凭空抽象的管理城市，它会让你非常清楚人民是否满意。这就是我们所说的以人民为中心的治理。
11: 近日，由自然资源部组织的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雪龙号”“雪龙二号”返回上海，取得多项成果。
12: 本次考察雪龙号、雪龙二号历时3个月，在楚科奇海台、加拿大海盆和北冰洋中央区域完成海洋环境综合考察等任务，并在冰边缘区多学科综合调查、气、冰、海立体协同观测等方面取得重要进展。考察发现，加拿大海盆存在来自太平洋的次表层暖水注入增强现象，加克洋中脊海底深渊发现新的巨大热液雨流区，北冰洋高纬冰区发现较多极雪幼鱼，刷新国际社会对北冰洋生态系统的认知。此外，本次考察中对国产先进装备进行了测试和业务化应用。

0: 国产卫星系统首次实现跨南北极视频通话，极地生态无人冰站、冰基海洋剖面浮标等多型国产装备批量布设，解决了长期以来对国外技术装备过度依赖的问题。其中，国产化浮标装备率超过90%。目前，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极地号和探索3号仍在执行考察任务，预计10月中旬返航。
1: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记者从自然资源部了解到，随着国产海水淡化核心设备取得突破，全国海水淡化日处理能力不断提升。截至目前，日处理能力达到307.7万吨，到2030年力争日处理能力达到450万吨。中央网信办近日在全国范围内部署开展为期2个月的清朗整治短视频虚假人设乱象专项行动，重点整治假扮弱势群体、虚构职业资质、利用 AI 等仿冒人物、鼓吹奢靡迷信、编造冲突剧情等5方面突出问题，净化网络空间。世界数据组织日前在杭州、南宁等地新设5个分支机构，开展数据开源生态体系建设、数据跨境流动和开发利用等国际合作。世界数据组织成立于今年3月，旨在推动全球数据发展与治理实践，总部设在北京。
2: 连日来，我驻多国使馆和驻国际组织使团举办国庆招待会等活动，庆祝新中国成立77周年。
0: 近日，中国驻意大利使馆与常驻联合国粮农机构代表团共同举办国庆招待会，与会嘉宾表示，中国对世界和平与发展作出重要贡献，愿同中方推动双多边合作取得更大发展。
3: 意大利将中国视作对外关系中至关重要的伙伴，祝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祝意中友谊长存。
0: 在中国驻法国使馆举办的招待会上，与会嘉宾盛赞中国发展成就，表示愿继续致力于法中友好合作。
4: 中国的发展变化令人印象深刻，面对气候变化、人工智能发展等全球性议题，法中及各国加强合作至关重要。
0: 在中国驻埃及使馆举行的招待会上，来宾们祝愿中国取得更大发展，双边友好合作更进一步。
3: 今年是埃中建交70周年，习近平主席刚刚对埃及进行了历史性访问，我祝愿中国持续进步、发展、繁荣。
0: 在中国驻塞尔维亚使馆举办的招待会上，来宾们高度评价中国式现代化和塞中关系发展成就。在中国驻阿根廷使馆举行的招待会上，与会嘉宾期待不断深化阿中传统友谊与合作。此外，中国驻缅甸、印度尼西亚、新加坡、韩国、日本、巴布亚新几内亚、土耳其、西班牙、卢森堡、斯洛伐克、乌克兰、尼加拉瓜、刚果布、安哥拉等多国使馆近日也举行国庆招待会等活动，与各国友好人士共同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各国来宾高度评价中国取得的非凡发展成就，以及中国为推动全球发展做出的突出贡献。他们表示，愿与中国相向而行，进一步深化各领域友好合作，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携手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也门政府方面4号宣布对胡塞武装实施大规模军事行动。也门政府军今天宣布，军事行动于今天凌晨正式启动，代号为也门黎明。据也门媒体报道，政府军称已在西南部塔伊兹省祖巴卜地区控制多个区域，并控制国际航运要道曼德海峡。沙特阿拉伯领导的多国联军今天称，100架战机参与了也门黎明行动，摧毁300多个目标。目前，联军正全天候为也门政府军地面行动提供空中支援，同时为曼德海峡提供空中保护。胡塞武装消息人士否认政府军在祖巴卜地区取得进展，并称争夺曼德海峡控制权的战斗仍在继续。消息人士此前称，胡塞武装4号在塔伊兹省控制多个重要区域，并切断了连接塔伊兹与亚丁的交通要道。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据美国媒体4号报道，出于安全考虑，美军已将所有 B-1 轰炸机撤出英国皇家空军费尔福德基地。 报道援引美国国防部的声明称，撤离的轰炸机均已

0: 部署回美国本土基地。英国国防部对此未表态。报道称，美国此前一直将菲尔福德基地作为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的枢纽。九月下旬，该基地附近发生一起安全事件，英国政府将这一事件与伊朗相联系，伊朗予以否认。德国总理默茨四号访问乌克兰首都基辅，承诺对乌追加约10亿欧元军事支持。当天，基辅发生爆炸。俄罗斯国防部称，俄军无人机当天击中基辅市横跨第聂伯河的北桥。俄国防部还称，将加强对基辅和其他地区军事目标的打击，以回应乌总统泽连斯基关于加强打击俄炼油厂的声明。巴西总统选举首轮投票结果四号出炉，前总统博索纳罗之子、自由党候选人弗拉维奥·博索纳罗获得约47%的选票，位居第一，领先排名第二的现任总统劳工党候选人卢拉约2%。不过，由于无人得票过半数，按规则，博索纳罗和卢拉将于本月25号进入第二轮竞争。据美国加利福尼亚州消防部门公布的最新数据，该州洛杉矶县圣克拉利塔市附近3号燃起的一处山火迅速蔓延，目前过火面积超过420公顷。洛杉矶县警方对部分地区发布了疏散令。美国媒体4号报道称，此次大火起火具体原因不明，南加州热浪以及大风天气助长了火势。
1: 神州大地秋色浓，城市风景美如画。
2: 节目的最后，让我们一起感受宜居宜业的城市美景。

0: 国家平台成就国家品牌，
1: 董明珠健康家线上广董店直达，线下广健康到家，买电器选健康，认准格力，董明珠健康家。
2: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3: 肥雪派克电器集成全套嵌入式厨电，一站式衣物护理方案，肥雪派克始于1934。
4: 鹿花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鹿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鹿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5: 淘宝到底有多能？
6: 能淘好货，能点外卖，能订机酒，用万千宝贝满足生活所需，购物、外卖、旅行尽在淘宝，上淘宝天天有优惠。
7: 不是所有香都叫古法香，无机花只做花生油，传承百年非遗古法好花生油，我就认古法香胡姬花。
3: 每一次出手都是全力以赴，每一次出发只为使命必达，把托付稳稳接住，把期待准时送达，不负信任中国邮政。
8: 阿福，
9: 嗨，我在。
8: 体质秤接好了，还有手表、手环
9: 都绑好了。
8: 智能设备绑定阿福，绑得越多，阿福越懂你，给你的健康生活建议会更适合你。蚂蚁阿福，一亿人在用的专业健康 AI。

0: 华为 Mate 九十系列全昆仑玄武架构，反正都可靠。第二代玲珑屏，透亮出彩，瑞影红枫人像，这真实，真动人。华为 Mate 九十系列，踏光向前。
1: 小米鹏程，让你久等了，让每个在乎生活的人都能享受生活的自在。智能可变大空间 SUV SkyNomad 小米鹏程，
2: 用移动爱家亲情网
3: 专属短号长情。
2: 我跟你说啊，亲友畅聊免费，
4: 姐咱们再聊会儿。
2: 移动爱家亲情网，把爱连成网。
5: 赋能智慧物流 AI 用飞书，
6: 助推生物科技 AI 用飞书，
7: 助力制造升级 AI 用飞书，
8: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9: 国民粮油福临门米面油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

0: 享。
1: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2: 晚上好，一起来关注天气。因为冷空气或晴空辐射降温影响，今天早晨我国有14个省会首府直辖市气温创立秋之后的新低。那预计明天早晨还会有大片区域气温创新低，主要是集中在南方城市当中，像广州最低气温将会降到20度，有一些秋凉的感觉。而在合肥、南京、武汉，气温更是会降到只有10度或者刚刚超过10度，凉意十足。那这股冷空气影响也是逐渐趋于结束，预计明天白天南方气温就会开始回升，我国中东部大部将会被暖色调覆盖，很多地方气温回升的幅度将会达到4到8度。假期尾声，从华北到华南将会有更多地方最高气温达到25度以上，在河北、广西、广东、海南等地的部分地区最高气温甚至会达到或超过30度。气温回升离不开阳光的助力，那明后两天我国大部是以晴天为主，假期返程进入高峰时段，天气呢还是比较配合出行。不过需要注意的是，晴朗天气之下，白天阳光照耀加热，气温回升快，而到了夜间的时候呢，热量散失也是很快，会使昼夜温差继续加大。那明天我国大部昼夜温差将会达到10到15度，部分地区温差将会达到20度左右，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根据气温变化及时的增减衣物，以免感冒。好，扫描二维码来关注更多的天气情况。再来看一下城市天气预报。北京晴，12到25摄氏度，哈尔滨多云转晴，5到17度，长春晴，4到19度，沈阳晴，4到21度，天津晴，12到25度，呼和浩特晴，3到21度，乌鲁木齐多云，11到19度，银川晴，5到23度，西宁晴，5到20度，兰州晴，9到26度，西安多云转晴，12到26度，拉萨多云，4到16度，成都多云转晴，15到26度，重庆多云，17到26度，贵阳多云转晴，12到22度，昆明阴转多云，11到19度，太原晴，2到24度，石家庄晴，16到28度，济南晴，12到27度，郑州多云转晴，13到27度，合肥晴，10到26度，南京晴，11到23度，上海多云转晴，16到23度，武汉晴，11到26度，长沙多云转晴，13到25度，南昌多云转晴，15到24度，杭州晴，15到24度。

0: 福州多云，21到27度。台北小雨，22到24度。南宁多云转晴，20到28度。海口雷阵雨，25到30度。广州晴转多云，20到25度。香港晴转多云，22到28度。澳门晴，22到27度。
1: 未来洗衣，轻松一泵，浓度47，水感配方，一秒溶解，低泡一瓢，生物科技，超干净，更节省。神奇小蓝瓶，至尊。
2: 天翼云，坚持自主创新，掌控核心技术，智算为情 ，AI 赋能，安全可靠，筑牢数字中国基础底座。中国电信。

0: 北京晴，12到25摄氏度。
1: 欢迎关注品牌强国工程，
2: 原生营养，纯粹风味，富含8倍阿尔法亚麻酸，追求膳食营养新高度。史密斯，亚麻籽猪肉高端肉制品。
3: 董佩芳的妈妈选君乐宝，优萃宝爱有机生牛乳，含活性免疫球蛋白、SNR、DHA、OPO 等98种营养，配方更全，质体双颜。董佩芳的妈妈选君乐宝。
4: 一问九所，问安全的本质，问豪华的定义，问智慧的巅峰，问界智慧重塑豪华，明白办，放心用，拖拉拽自选，实付实享，智享 AI 服务，联通魔方，按需选，灵活用，中国联通。
5: 飞鹤起萃专注乳源活性营养，超2500种蛋白，添加高含量 DHA， 含益生菌，好吸收，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6: 半条被子里，雨水情深。
7: 这被子你一半，我们一半。
8: 整个的红军长征过程跟老百姓是休戚与共的，
7: 时刻想着老百姓，把老百姓放在心中最高的位置。
6: 红色热土上续写新篇。
9: 当年红军送给奶奶半条被子了，现在共产党给我们办了幸福主义。
7: 现在我们沙洲村的老百姓呢，生活是越来越富足。
10: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 用事实说话，焦点访谈。
6: 这里是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今天我们继续系列节目《新征程、新长征》，聚焦长征精神和新时代的长征路。民心所向是长征胜利的力量源泉，在长征路上，红军与群众同心同向，发生了很多感人至深的故事。这个画面是半条被子的故事。1934年11月，在湖南汝城县沙洲村，3名女红军借宿在村民家，临走时，他们把仅有的一床被子剪下一半，留给了这位村民。1934年11月上旬，中央红军突破了国民党反动派设下的第二道封锁线，开始陆续通过湖南省汝城县。途中，红军在文明司（今天的文明瑶族乡）休整，红军的卫生部就驻扎在沙洲村。11月的沙洲村寒意逼人，由于之前2次遭受土匪的烧杀抢掠，国民党反动派又散布谣言称红军是土匪，全村40-50户人家几乎全部逃往深山躲避。村民徐姐秀的孩子太小，她就和丈夫孩子躲在家中，紧闭大门。
7: 红军来到我们沙洲村前呢，老百姓是受到了爱护团的反密宣传影响，跑到后山躲起来了。我曾祖母她是因为裹着小脚，又带着刚满1岁的小孩，行动的不是很方便，所以呢，跟我曾祖父带着小孩就躲在自家的阁楼上。
11: 红军每到
6: 朱淑华是村民徐姐秀的曾孙女，现在村里的展馆做讲解工作。她给记者讲述了红军到达沙洲村时的情形。
7: 11月份，我们山区的天气是非常的寒冷，而且又下着雨。你看，我们的红军战士，他宁愿露宿街头，也不去打扰当地的老百姓。所以，正是因为红军这些举动，感动了老百姓，老百姓才愿意打开门。
6: 红军纪律严明，秋毫无犯。徐姐秀从门缝中看到，战士们背着枪，在冷雨中蜷缩在屋檐下。当时，徐姐秀1岁的孩子发着烧，3名女红军卫生员从门外听到了婴儿的啼哭，于是敲门。徐姐秀慢慢打开门栓，女红军说：“大嫂不要怕，我们共产党领导的红军 是我们老百姓自己的队伍。温暖的话语消融了恐惧。进屋后，女红军们主动帮他照料孩子，劈柴挑水。夜幕降临，徐姐秀坚持留他们在自己屋里睡。
12: 当时房子都不是很大哈，这个房间
7: 不大。对，这间厢房就是当年三名女红军与我的曾祖母徐姐秀一起休息过的厢房，还有一个小孩刚满岁的小孩，就把这个床架子给拆了，然后呢，在床的后面放了两张长凳子，上面铺上板子，把床给加宽了。
6: 那个寒冷的夜晚，徐姐秀、她生病发烧的孩子以及三位女红军，就挤在这张临时搭建的床铺上。徐姐秀家中只有一条破烂不堪的棉絮，根本不足以御寒。于是，三位女红军拿出了他们唯一的一条行军被，合着徐家的烂棉絮，五人共同盖着。
7: 听家里长辈说，当时女红军与曾祖母还有刚满岁小孩挤在这张床上的时候，女红军是把自己的被子是把曾祖母还有刚满岁小孩裹得严严实实的，而他们呢睡在这边上，然后就把温暖都是尽量的就是留给我曾祖母。
6: 在接下来的几天里，女红军们与徐姐秀一家同吃同住，在他们的悉心照料下，一岁孩子的高烧也退了。
7: 农村里面的孩子很多都是带不大的，甚至病啊发烧啊都没有说对症下药的这些药品。其实当时我们沙洲村就是住着一些伤兵员，他们也药品非常的稀缺，但是他们还愿意拿出他们自己稀缺的药品喂给我爷爷吃，这样呢才让我爷爷的病情有所好转，然后才有我们这些后人。
6: 女红军们与徐姐秀一起做饭缝补军装，短短几天结下了深厚的情谊。离别时刻终究到来，大部队即将开拔，三位女红军与徐姐秀手拉着手依依不舍，他们决定把这唯一的一条行军被送给徐姐秀。
7: 我曾祖母她是说什么都不肯收，说这外面天寒地冻的，还有那么远的路要赶，在你推我拉争执不下的情况下，一名女红军就拿出了剪刀，将被子剪成了两半，拉着我曾祖母的手说，大姐，这下你就别退了，这辈子你一半我们一半，等革命胜利了我们还会回来看你，到时候再送一条又新又暖和的被子。
6: 徐姐秀的泪水夺眶而出，她说，世上哪有这么好的人，你们一定要回来，我会等着你们。这一别竟是半个世纪的守望，直到离世，徐姐秀的等待从未停止。她时常带着孩子站在村口眺望，将对三位女红军的思念一遍又一遍地讲给后辈儿孙听。她说，什么是共产党？共产党就是自己有一条被子也要剪下半条给老百姓的人。
8: 半条被子说明了什么？说明了我们党跟老百姓是同命运的，说明了我们党的为民底色跟老百姓同甘共苦，

0: 长征精神里面讲了，紧紧的依靠群众，与群众同甘共苦，艰苦奋斗，才能完成长征这样的伟大远征。
1: 一部红军长征史，就是一部反映军民鱼水情深的历史，同人民风雨同舟，血脉相通，生死与共，是中国共产党和红军取得长征胜利的根本保证。
0: 整个的红军长征过程都是这样，跟老百姓是休戚与共的。毛主席呢，看到了那个苗族的老大娘带着一个孩子，饥寒交迫嘛，奄奄一息，毛主席就把自己的一件毛衣脱下来。整个长征营的长征是什么？是理想信念的伟大远征，是检验真理的伟大远征，是唤醒民众的伟大远征。所以毛主席讲，长征是宣言书，宣传队还是播种机。
1: 仅仅依靠人民群众，同人民群众生死相依，患难与共，艰苦奋斗的精神，是伟大长征精神的重要内涵。人民就是江山，江山就是人民。时至今日，这样的精神仍然时刻告诉我们，发展是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新长征路上，半条被子的温暖故事仍在续写。
2: 那我的苹果
3: 香甜脆爽，
2: 那我的桃
3: 皮薄肉厚，
2: 哎呀，
3: 好果子可是不容易。
2: 现在的广东妹妹夫妻，让全国各地的人都知道我们的果子好，卖得得，挣得得，过上好日子了。
4: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红军当年走过的沙洲村，如今变化翻天覆地，环境宜人，旧民居整修换新，新社区整齐划一。
5: 这是你的房子？
6: 对对对，
5: 励志歌商店。
6: 是的，
5: 这是你自己起的名字？
6: 自己起的。对，也开辟了
1: 这
6: 个
1: 门。这位把自己称为励志歌的人叫朱励志，今年40出头，是土生土长的沙洲村人，也是村里的应急事务专干。他家开着小商店，摆着摊位，日子过得殷实。而在十几年前，他家还是贫困户，他母亲患有精神疾病，妻子也突然患病，家里只剩他一个劳力，生活捉襟见肘。
6: 我那个老婆强制性脊柱炎了，就到处寻医啊，也花费了蛮多钱，这个就导致家里面欠账啊，这个住院又要借钱嘛，到处借钱，就是只有我一个人去挣钱嘛，还欠一屁股的账，压力大嘛。明天的开支要多少啊？这肯定也是睡不着。
1: 最窘迫的时候，他连回家的路费都没有。
6: 2015年在长沙住院，那时候病发嘛，有红斑狼疮，还有心跳过快嘛，生命也非常危险。那时候的车费钱也没有了，还有一部分医药费也付不起了。我就打一想，所以亲戚的钱也借透了。就想到我们村现在的书记打了个电话说，
1: 听到这种情况，时任村委会主任、现任村支书朱向群毫不犹豫伸出了援手。
7: 他说我现在没有车费回去了，他说还拿了一点药。我说你大概你要多少钱了？他说4000多块钱吧。我说可以了，就从微信上转了4800块钱给他。
1: 党的初心就是为人民谋幸福，脱贫路上一个都不能少。针对朱励志家的情况，村里为他安排了生态护林员岗位，每年工资10000元，帮他妻子在民俗广场支摊，减免第一年租金，还帮他申请了小额贷款发展水果种植。
7: 对脱贫户这一块，一些有些公益性的岗位的，做保洁的，做保安的，当时我们都陆陆续续安排有。
1: 在党组织的帮助下，朱励志顺利脱贫。如今朱励志已经入党，他正把半条被子的温暖传递下去。作为联户党员，他负责联系5到7户村民，收集意见，宣传政策，帮助村民解决困难。
6: 这个还是要感谢我们的党啊，要把这个半条被子传承下去，就是军民鱼水情啊，老百姓需要什么就做什么，老百姓融合在一起，一切都是为了百姓。

0: 进一步帮助村民改善居住环境。这两年，村里组织大家在后山建起了新的社区“幸福新村”。这天，村民朱小红带记者参观他家的新房。
1: 2024年，我们这个幸福新村建好。
2: 你这多大面积啊？
1: 我这里100平，加上盖瓦的是4层。
2: 加上盖瓦的4层。
1: 对。
0: 朱小红以前也曾是贫困户，一度连化肥都买不起。村里从农业奖补到上学、看病等方面，给了他家许多的帮助，还给他提供就业培训的机会。
1: 我们政府呢，也把这个人人有技能培训开拓到农村来。首先第一批就在沙洲村，我就第一期就学了厨师培训。我就想到有人来旅游，肯定要吃饭，所以呢，我就学了厨师。
0: 借着村里建景区的机遇，朱小红开了一家土菜馆，如今生意越来越红火。
1: 当年红军送给奶奶半点位置吧，现在共产党给我们带来幸福的日子吧。
0: 半条被子硬出新，在党组织的带领下，沙洲发展黄金耐犁等特色产业，支持鼓励村民们摆摊子、开店子、种果子。沙洲村村民的人均纯收入从2012年不到4000元跃升至如今的超过25000元，村集体收入从一度为零发展到现在的100多万元。现在村里还帮村民代缴一半的医保费用，60岁以上老人每月发放240元补助。另外，以沙洲村为中心的片区成立了4家强村公司、3家共富公房，打造沙洲红公共品牌，带动周边120多脱贫户在家门口就业，增收致富。
3: 共产党对我都是时刻的都是想着老百姓，他们还是把老百姓放在心中最高的位置。其实我们这里很多都是小孩子生出来之后就是丢给老人带，然后年轻人就去外面打工赚钱。
2: 其实说不想孩子是假的。
3: 是的。而对于我们来说，可以在家门口有一份稳定的收入，然后呢也可以方便照顾家里的小孩。现在我们沙洲村的老百姓呢，生活是越来越富足。

0: 欢迎关注品牌强国工程。
1: 女性滋补养生，补血是关键。东阿阿胶《本草纲目》赞誉为补血圣药，补血更养血，血补好，状态好。补血圣药东阿阿胶。
2: 乡村美如画，奋斗绘苏天。
0: 十月金秋，风展红旗如画，77载栉风沐雨，意气昂扬，77载壮歌已行，薪火相传。迎着收获的时节，我们出发，边走边看，遍览神州万千模样，看沃野千里，稻浪翻涌，瓜果飘香，看大国工程拔节生长，书写时代担当，看创新奔涌，迸发无限力量，看万家灯火，映照岁岁安康，看十五五开局之年，步履向新，看新征程上千帆竞发，山河铺锦绣，大地永风华，这便是奋斗铸就的国，这便是生生不息的家。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77周年华诞，央视新闻频道特别节目《山河日日新》。25000里，纵横10余省，千难万险，凝成巍峨丰碑，生命热血铸就伟大精神，理想信念谱写壮丽史诗。
3: 这里是于都河，
4: 这里是福建三明宁化县的凤凰老街。
5: 我现在就站在贵州遵义的娄山关，
6: 我脚下是奔流的大渡河。长征精神是走出来的，
3: 长征精神激励着我们一代又一代的年轻人不断的前进。
0: 齐心协力走好新的长征路，开创更加光明的未来。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特别节目《江山万里新长征》。
7: 三集纪录片《缅北电诈覆灭纪实》，10月5日至7日每晚18点在央视综合频道首播，当晚央视新闻频道21点30分重播。该片由公安部与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联合摄制，全面展现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我国公安机关会同有关部门开展打击缅北涉恶犯罪专项工作，彻底铲除缅北四大家族等犯罪集团的艰苦历程和显著成效。
8: 剑南春，古代皇室的宫廷御酒，现代社会的名酒精英，唐时宫廷酒，今日剑南春。
9: 唐时宫廷酒，今日剑南春，为您报时。

0: 在日常，乐享健康。
1: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2: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方时空。
3: 各位好，今天是2026年10月5号，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东方时空。今天呢，我们将会重点关注以下这些主要内容。这个国庆假期，小城小镇特色游火热。那今天的时空观察，我们就来聚焦小城迎客来，如何让小城小镇被外界看见？小城小镇又该如何让游客从一见钟情到情有独钟？中国晚八点，璀璨夜中国。今天我们首先要去的是贵州毕节的大方县，听一场大地指纹露天音乐会。接着呢，还要再去黑龙江哈尔滨冰雪大世界梦幻冰雪馆体验四季冰雪游。由公安部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联合设置的缅北电诈覆灭纪实今晚开播。犯罪集团的犯罪手段有多残忍？缅北电诈的危害有多严重？彻

0: 特色游非常的火热，成为很多人选择出游的目的地。小城小镇既有县域产业突围、文旅融合的鲜活探索，也有古老文脉在小城焕发新生的转型的实践。既能够体验乡村里的千年手艺，更能够感受到中国县域的生机、韧性和真实的生活。那所以现在很多的小城小镇成为了游客假日出行新的选择。那今天我们重点来聚焦小城迎客来，怎么样让更多的小城小镇能够被外界看见？小城小镇又该如何让游客从一见钟情到情有独钟呢？那首先我们要去浙江嘉兴的新城老街看一看。这个假期新城老街人气特别足，非遗首座、国潮游园、民俗表演轮番上演，很多游客在千年古镇感受传统民俗，同时呢也能够体验到古镇更新之后的新的活力。
1: 在新城老街，一场游园会热闹开启，游客们争相打卡趣味游戏，闯关集章，沉浸式体验传统民俗乐趣。
2: 文创啊项目做得很好，很漂亮的。
1: 老街的人气不仅来自游戏互动、糖塑、传统香制作等传统技艺和地方非遗项目，也吸引了不少游客的目光。
3: 对非遗感兴趣，然后去学了这个香方，反正每个香味都自己调出来的，要传承也要就是发扬一下我们自己的一个中药。
0: 和嘉兴新城老街的非遗文化不同，四川德阳中江县的觉慧村有一门非遗手艺，这一进村你就一目了然，因为村子里边处处都能看到晒着的挂面，晒出的挂面细到能够穿针。那中江手工挂面是始于宋代，传承千年，这个家家户户做面的挂面村现在呢成为了旅游观光的新的热点。我们首先一起来看一看觉慧村的开挂节。
4: 节日里，觉慧村的开挂节一启幕，全村的挂面师傅就登上挂台，拉丝上架，千丝万缕挂满山村。系着红丝带的扇面棍儿，从老匠人手中郑重交给年轻人，手艺在代代相传着。
5: 根据气温调节，秋分节过后才开始挂。我们这个是靠天吃饭，首先要敬天敬地。
4: 敬天敬地，是因为这门手艺真的靠天吃饭。中江手工挂面只在每年秋分后到第二年五月间制作，温度和湿度差一点儿，面就容易拉不长、晒不透。时令给了挂面村独一无二的手艺。
6: 在这个挂面村呢，是吃的是纯手工新鲜挂面，口感特别的好，劲道很好。
4: 游客的嘴最诚实，这一口劲道全凭手上功夫。一根挂面从面粉到能上桌要制作20多个小时，18道大工序，72道小工序，功夫下到味道说话，记者也忍不住想吃一碗。
7: 哇，我们也来了，好丰盛啊。
8: 来挂面村吃面啊，我以为就是一碗素面，没想到你看6宫格，清淡麻辣任你选，一碗面照顾了各种口味。
9: 我觉得这个挂面特别的细，然后吃到嘴里感觉特别的柔顺，然后这个汤汁鸡汤味特别浓。
4: 素面不搁盐，鲜在面里，这是千年手艺的底气。游客吃好了就想把面带走，这根挂面不甘心只躺在碗里。过去各家做各家卖，如今全村抱成团，打出公共品牌5518，也就是洁白细柔空五绝，5次发酵，18道工序，农家散装面成了拿得出手的中江礼物。如今中江觉慧村的5518挂面漂洋过海，远销马来西亚、新加坡等10余个国家和地区，面卖远了，人也拉来了。
10: 之前在网上一直刷到中江挂面，先来体验5次发酵、18道工序，它中间有这些小气孔。
11: 他来我们挂面村更多的是感受体验，了解我们的非遗，知道我们这个面条是什么做的，跟其他的机制面完全是不同的。
4: 现在回村做面的年轻人本村就有10来个，村里还有一座挂面文化展示中心，里面存着100多年前拍的中江手工挂面制作视频，光影展墙把老作坊的工序一道道复刻出来，互动屏上手指一滑，从和面到晾晒的每一步都能拆开看，老手艺有了新看头，来研学的人也越来越多。2025年，挂面村累计接待游客192万人次，带动村民人均收入增长5万元。
12: 去了金鼎乐园，还有一家那个窑烤面包也很好吃。本来呢，我们是

0: 想来体验这个非遗手工技艺的，感觉一天的时间也玩不够，
1: 节假日坐不下。现在开了特别多的特色小店，大家都选择在自己的家乡来创业。
2: 年轻人的项目吸引年轻人，给我们城带来了希望。
3: 村里人对假期里的热闹已经习以为常，这个中秋国庆，挂面村的人气还在涨。一根挂面拉活一个村的门道，就藏在这些热热闹闹的日子里。
4: 从四川中江挂面村的这个出圈的线路可以看得出来，小城小镇不仅要找到并放大自己的特色，同时呢还要学会通过各种渠道来推广自己。那么作为相关的部门和地方决策者，怎么样让更多的小城小镇能够被外界看见呢？我们来听一听北京师范大学教授、经济学专家万哲他的解读。
5: 从实践来看啊，成功的宝藏小城呢，往往有辨识度的核心 IP。 首先呢，是要引导各个小镇立足自身的文脉呀、地貌啊、本土手艺等等，找准定位，深耕自身最具辨识度的资源禀赋。同时呢，省级市级层面就要统筹区域文旅线路，一线逛多城，放大整体的曝光度，还需要出台专项配套政策，倾斜资金等等，提升接待能力和水平，优化游客的体验。同时呢，也需要简化文旅活动的审批流程，支持小城举办一些常态化的特色活动，持续制造传播的话题。
4: 这个国庆假期选择的小城小镇旅游的游客们还有一个目的，就是要充分感受这些小城小镇当地的生活的烟火气。在吉林通化的吉安市，当地的这个早市人气特别足，所以很多游客一大早就来到了这儿。
6: 早晨七点，吉安早市人头攒动，近千个摊位整齐排布，山货、白桃、打糕等各类产品和美食琳琅满目，游客们穿梭其间，争相购买品尝。
7: 都说我们这个吉安早市当地的一些特色的水果比较多，我们就一起来这边玩一玩。
8: 刚才我看那个馄饨那家都是现包的。
6: 早市里大部分摊主都是本地农户，货品自产自销，讲究的就是地道和新鲜。
8: 有的是自己家种的，有的就是邻居家的果园，我们帮着一起销售。
6: 据介绍，国庆假期前四天，这里日均客流量达6.6万人次。
4: 吉安早市占地呢1.2万平方米，登记在册的摊位近千个。面对着假期的大客流，当地是怎么做到既热闹又秩序井然呢？我们现在看到的是通过延时画面拍摄的吉安早市。凌晨3点半，摊主们推车入场，支棚卸货摆菜，动作利落。6点人声渐沸，各色货品整齐陈列，通道畅通无阻。到点准时撤市，散架收拢，地面洁净，这里又变身为停车场。那流量来了，秩序也没乱，吉安早市的烟火气持续火出圈。国庆假期，各地的小城小镇都纷纷推出丰富的文旅体验活动，古巷寻文脉，市集品雅韵。那不少地方呢，也深挖本土的历史文化资源，用沉浸式的场景来吸引游客。
9: 在云南大理剑川古城，特色市集、非遗文创、老字号小吃等多元消费场景，为假日文旅消费增添活力。
10: 特别有这个烟火气，看一看这里的当地木雕，还有这个黑陶的制品，非常有意思，可以尝一尝本地的小吃，特别的放松，能感受到剑川的古韵。
9: 剑川是南方丝绸之路茶马古道上的重要节点，依托丰厚的历史文博资源，不少游客走进当地的主题博物馆，溯源丝路文化，探寻古道往事，在假期中边玩边学。离开剑川古城，我们来到江苏。这个假期，宜兴市将东坡文化、紫砂陶艺、千年窑火等元素融入市集，打造沉浸式古韵体验。
11: 我是从宁波过来玩的，没想到这边有这么多有意思的市集，很意外，感觉整个城市也很有活力，体验感很好。
9: 热闹的活动从白天持续到夜晚，戏曲展演、民间杂技等轮番登场，古今交融的场景让文化流量转化为消费流量。
12: 这样的市集活动吸引了更多的年轻游客来到这里。国庆期间，街区的客流量达到了2到3万人次，比起平时周末的时候多出了一倍。
4: 小城小镇自身要大力发展文旅产业，那需要怎么做才能够让游客从一见钟情到情有独钟呢？我们继续来听专家的解读。
13: 要以主客共享美好生活的新理念

0: 来指导特色小镇的旅游发展。在旅游者定义旅游业的大众旅游新阶段，旅游成为人民美好生活的日常选项。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新型城镇化和美丽乡村建设的一切成就，包括特色产业集群、重点市集、在地文化和生产生活方式，都将成为县域旅游和小镇旅游发展不可或缺的旅游资源。
1: 单一业态呢，是难以支撑小城的持续吸引力的。保留流量和既有的产业链对接，延伸消费链条，才能更好地提升承接流量的能力，打造区域公共品牌。所以把小城小镇被外界看见这件事放在更长的时间维度看啊，它不仅是文旅市场的一个热点切换，更是中国县域经济转型升级的一个缩影。
2: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方时空，
3: 中国晚八点，璀璨夜中国。假期第五天，我们继续跟随记者镜头到祖国大江南北，去现场感受各具特色的假日氛围。那今天首先我们要去的是贵州毕节的大方县。这段时间呢，当地推出了一个名为叫大地指纹的公益露天音乐会。当夜幕降临，从空中俯瞰，这层层叠叠的梯坎纹路盘旋错落，很像大地上的指纹。而音乐会呢，就在这样的大地指纹中展开。这个假期，不少游客正是为了这个特别的音乐会而来到这里。下面马上来连线正在现场的总台记者陈春晓。你好，春晓，给我们分享一下在这个地方听一场音乐会能够收获哪些独特的体验呢？
4: 好的，沙尘，那现在呢，我就是站在贵州大地指纹音乐会最外围的一层梯坎上。虽然呢，这里距离主舞台比较远，但是可以更好的来感受、来看到整个音乐会的一个全场。我也了解到呢，这一片场地的最高的高差呢有38米，主舞台我们可以看到呢设在整个梯坎的最底部，那一共有40多层台阶，从空中俯瞰啊，就像按下去的指纹一样，所以呢被人们称为大地指纹。此时此刻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可以更好地感受整个现场的氛围，我们可以看到呢歌声响起了，人们已经摇着自己的荧光棒了。我也了解到呢，这一场呢是整个国庆期间的第二场专场的音乐会了，有上万名的观众呢通过线上线下预约的方式呢来到现场。那我们也了解到呢，这两天其实啊有的时候会下雨，有的时候会降温，但是丝毫没有影响人们来到现场听音乐会的这种热情。那今天的运气是非常的好的，因为呢天空没有下雨。我们了解到呢，整个国庆以来呢，其实呢整个大方县接待的游客已经接近了14万人次，可以说呢不少人都是为了来聆听露天音乐会而奔赴一座城。那么大地指纹音乐会是怎么来的呢？我们来看展板，大家可以看，其实呢现场的场地呢以前啊就是喀斯特地貌形成的一个积水的洼地，当地人也叫做大窝荡。周边在修建异地搬迁小区的时候呢，就依托原有的地形，用工程废土来堆坡塑形，来打造成这种环形的城市景观梯田的样子。正式启用以后呢，这里举办过民歌会、快闪等等群众性的这种文艺演出。那么今年8月，依托着独特的指纹的这种景观推出的大地指纹音乐会呢，迅速的就火爆起来了。主要就是因为它沉浸式的感受吸引了很多人，所以曾经的大窝荡已经蝶变为当地夜间文旅的新地标。当然了，一场场音乐会的火爆呢，接待的人数越来越多，所以呢当地是对整个的现场进行了一个全新的升级。比如说它梯坎加宽，增加了灯带，同时呢供电也是进行了一个升级的保障，网络呢也进行了一个加强，就是为了让人们有更好的体验感。当然其实除了硬件在升级之外呢，节目上呢也是精益求精。比如说今天演出的19个节目啊，都是从网上报名的360多个节目中呢挑选出来的。那此刻呢正在演出的就是当地的民歌的一个组合，那现在上场的叫做苗族的芦笙舞。

滚山猪，非常的欢快，歌声、舞蹈、服饰融合在一起，就是传递出了不一样的视听的效果，也传递出人们在新时代里美好生活的幸福模样，让人们感受到人们的现在生活的多彩之美。当然了，当地呢也是把现在的一个音乐会作为夜游的一个核心的节点，来打造了一张旅游地图。我们来看，这就是整个大地址的音乐会的位置，它串联了奢香古镇、同心步行街等等夜游项目。当然了，其实呢，在奢香古镇就是在整个音乐会的周围。每当夜幕降临，灯火点亮的时候呢，整个古镇的氛围感拉满。来到奢香古镇呢，您就可以来逛一逛非遗文创，品尝当地各种各样的小吃。我们也了解呢，其实大方奢香古镇是当地非常重要的异地搬迁项目，有12000多搬迁群众已经在这里开启了全新的生活。所以来大方，您不仅可以听音乐会，还可以尽览山野清风，感受

0: 州，解锁不一样的山水人文之美。沙尘，
1: 立足自身独特的资源禀赋，顺势而为，这就是打开文旅新空间新境界的指纹密码。好，谢谢春晓的报道，谢谢。中国晚八点，接下来我们要去的是黑龙江的哈尔滨。哈尔滨的独特的资源禀赋是什么呢？当然是冰雪了。虽然现在冰雪还没来，但是在哈尔滨冰雪大世界的梦幻冰雪馆，你可以四季体验冰雪，因为这儿常年温度控制在-10度左右。在这个假期呢，很多游客就来到这儿提前体验冰雪的乐趣。而室外的梦想大舞台上，热闹的国庆主题演出也是深受大家喜爱。我们来看一看记者从现场发回的报道。
2: 欢迎大家跟随我们镜头来到哈尔滨冰雪大世界的梦幻冰雪馆。您看，这个冰雪馆是哈尔滨冰雪大世界为了让游客一年四季都可以在哈尔滨赏冰乐雪特意打造的。您看，现在我所处的这片区域呢，是冰雪大世界听游客的建议建立的这样的一个飘雪区，为的就是让很少见到雪的这些游客朋友们在这里能够真实的感受到这个下雪，同时在这儿还可以玩雪。您看，小朋友在这儿玩的就非常的开心。那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梦幻冰雪馆啊，它的建筑面积达到了2.38万平方米，那常年的温度呢是保持在-10度左右。这里的景观啊，大部分都是用真冰真雪建造而成的，所以说来到这里啊，很多游客可以真实的体验到冰雪的魅力。那这里的冰雪不仅是好看，同样还好玩。那玩什么呢？比如说我们面前的这个就是很受游客朋友喜欢的区域，这个区域呢是冰滑梯，大概有100米长。我们现在在这个位置啊，它是终点的位置，起点在哪儿呢？在我们手指的远远的这个方向。大家在那里排队啊，领一个雪圈，您看顺着这个冰滑梯一滑而下，风驰电掣，非常的刺激。虽然只有100米，但是在这儿感受这个冷空气呼啸而过，体验感是非常棒的。
3: 为了丰富游客的体验，哈尔滨冰雪大世界园区呢还上新了新的业态，比如现在我们看到这个非遗千灯会呢就是刚刚上新的，大家可以来到这里打卡各式各样的彩灯。那这个灯会呢，占地面积大概有12万平方米，是融合了这个自贡非遗彩灯的技艺和前沿光影科技，加上传统的民俗演绎，为大家呈现了一场沉浸式的夜游盛宴，可以说是让人目不暇接。
2: 哈尔滨冰雪大世界园区最热闹的区域就要当属这个梦想大舞台了。这个大舞台在冬季的时候就非常火爆，您看整个舞台现在已经变成了红色的主题，国庆氛围拉满，而且现场的这个市民和游客正在跟随着歌手一起唱响红旗飘飘，而且不少游客手里还拿着小国旗一起挥舞。
4: 我们的红旗把它所有的这样的画面给它撑直了，让我们全国人民来看一看我们哈尔滨人民爱国的情怀，好吗？
2: 您看，现在舞台上一面巨大的五星红旗缓缓展开，从舞台向人群之中传递。
4: 两边往后撑一撑，两边一定撑一下。
2: 红旗所过之处，在场的游客纷纷举起双手，托举轻抚旗帜。

0: 刚才随着国旗从这个舞台传递到观众当中，可以说是浓浓的家国情怀在现场涌动。八方游客齐聚冰城哈尔滨，大家用自己最真诚、最热烈的方式为祖国献上他们的祝福。
1: 到毕节听一场露天音乐会，到哈尔滨提前玩冰雪。那这个国庆假期呢，很多地方都向游客提供很有特色的体验游。在众多的体验游当中，历史文化正是最核心的吸引力。那今天呢，说说你眼中的中国范儿，我们就继续走进大江南北，听听大家怎么说。
2: 在你心中，你觉得我们中国范儿是什么呀？
3: 绝对的自信，绝对的实力。
4: 哪里来的？
5: 台湾。
4: 台湾哦。
6: 我们来看第二次
4: 。第二次了。
6: 是到最后说华夏从此中国，这个真的很感动。
4: 想跟大家聊聊中国范儿。
6: 人文啊，非常的棒。
3: 就诗经啊，我们有这么多厉害，李白啊，对，一堆名人，我们随便数都数不完。

0: 与饭庄的我总相宜。
1: 从哪来？
0: 北京。
1: 北京来的，正好趁着假期来游西湖是吗？
2: 是的，一直从小就独客我们，上有天堂，下有苏杭，所以想带孩子来看一下。然后我们冬天再来看一次，
0: 然后看他那个桥是不是断了。
1: 特别喜欢的这个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类别的
2: 我都喜欢。
1: 不喜欢
2: 我都很喜欢。我觉得我最喜欢应该还是诗词，因为它更能代表中国这种人文精神的传承。比如说前一段我们去看这个曹操当年写这个东临碣石以观沧海，以观沧海石，他对这首诗包括对三国的文化就会非常的向往，他对跟古人是有一种情感和联络的，这块的话对他审美的这种培养是非常重要的。
3: 高阳，
4: 我觉得现在要让他看这些，觉得这些很重要。
5: 我觉得是一种就是传承吧，我觉得这种中式美学其实真的是可以让孩子们多感受一下。
6: 这就是我们现在就是最创新的这种，比如说这是爱德莱斯的裙子，哈萨克族的帽子，56个民族就是那种石榴一样嘛，这个民族特色它就融到一起了。
7: 十几年前我觉得文创就是没有这么精美，现在可以说就是只有那些简单的冰箱贴或者什么，但是现在已经很好的古人的审美带到我们的日常生活中，就是让美的一种传承吧。我觉得
8: 这是什么历史，是什么历史
9: 您戴的是一个我看眼镜，
8: 通过 AI 就也是文字翻译过来我就知道了，很有份儿嘛。
10: 中国人性格上就带着这个中国范儿，包括我们做每件事情，尤其是工艺美术，都是要做精做强，往精致做，那就是几千年的文化赋予我们的。国家这个现在强大了，有这样的好的这个机会，好的环境，就是我们就是静下心来啊，就把这些东西就是要传下去。
8: 愿我们全体中国人能够抬头见光，这是希望；低头见路，这是我们的未来。
11: 祝我们的祖国越来越强盛，我们的生活越来越好。
12: 守护祖国安宁，时刻整戈待旦。中部战区空军航空兵某部装备运20A、运20B、运油20三型飞机，在这个国庆假期，他们时刻保持箭在弦上的状态，展开了多架次全要素紧急出动演练。
13: 国庆假期，中部战区空军某机场伴随着巨大的引擎轰鸣声，一架架战机滑出跑道，接续升空。这场多架次全要素紧急出动演练中，运20A、运20B、运油20三型飞机轮番出航，全面检验了部队随时待战、全域作战能力。
14: 岗位要收到，按特训员的指示，跟下降高度，释放红外干扰弹。
13: 随着战机滑入停机位，演练圆满结束。夕阳下，机尾垂翼上的五星红旗格外醒目。
15: 机翼上的那么中国红，时刻提醒我们，直飞大国之翼，担负守护国泰民安、守护万家团圆的重任。
13: 这些年，伴随机尾垂翼上的五星红旗，甘树天和战友们驾驶运20飞越万里，跨越经纬，把大国空军的和平航迹延伸到更辽阔的地方。鲲鹏出击，使命必达。作为人民空军战略性、标志性、引领性装备，鲲鹏运20已成为国家重要的战略投送力量。从接迎志愿军英烈归国到亮相国外航展，从参加93阅兵到国际人道主义救援，在鲲鹏越飞越高、越飞越远的背后，一批批年轻的新飞行员飞速成长，他们接过前辈传下的信仰，把忠诚航迹镌刻在蓝天。
16: 鲲鹏尾翼上的这面五星红旗，既是我们最鲜明的标识，更是指引我们奔赴使命的精神坐标。作为战略投送先锋部队，我们将竭续奋斗，向战奋飞，以凌云之姿护盛世中华，守万家灯火。
17: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方时空》。
12: 本台消息。南部战区新闻发言人翟世臣海军大校表示，10月3号，菲律宾一架 C-208 型机未经中国政府批准，非法侵入中国黄岩岛领空。中国人民解放军南部战区组织海空兵力

0: 依法依规跟踪监视，警告驱离。黄岩岛是中国固有领土，非方行为严重侵犯中国主权，极易引发海空意外事件。我们正告非方立即停止侵权挑衅，战区部队时刻保持高度戒备，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和地区和平稳定。
1: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方时空，
0: 由公安部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联合设置的纪录片《缅北电诈覆灭纪实》将于今天到七号在央视综合频道18点档首播，央视新闻频道21点30分重播。在纪录片当中，缅北电诈回流人员讲述了自己被割肾的亲身经历。
1: 一条绵延近2000公里的边境线，将中国云南和缅甸北部紧密相连。云南的西双版纳、普洱、临沧、德宏与缅北的善邦第四特区佤邦、果敢、木姐隔境相望。由于长期处于武装割据局面，野蛮生长的政治生态为缅北各类黑灰产业的滋生提供了温床。
2: 缅北这个地方极为特殊，武装势力割据，占山为王，称霸一方，违法犯罪分子搞定了某一个武装犯罪集团的头目，就能够得到这个庇护。历来呢，也是各类违法犯罪分子趋之若鹜的一个避罪天堂。
1: 电信网络诈骗寄生于全球化和数字经济的技术革命中，在缅北也找到了容身之所。他们布设陷阱，化术为猎，疯狂掠夺中国百姓辛苦积攒的血汗钱。2022年7月，河南平顶山警方接到报案，一位母亲抛下2个年幼的孩子和她的丈夫撒手人寰。因为深陷电信网络诈骗的圈套，这位被害人不仅拿出了家庭积蓄，还动用了公款去投资网友推荐的理财产品，在诈骗分子的步步诱导下，最终血本无归。
3: 除了自己的钱之外，他在公司担任财务嘛，又挪用了10多万，亲戚朋友又借了10-20万，最终是投资了40.5万元，没法提现。后来这个受害人感觉到自己对不起家庭，对不起孩子，投河自尽。
1: 遭遇电诈的中国家庭倾家荡产，支离破碎，被收割的财富顺着一条黑色产业链源源不断地流入缅北。短短几年，成批的电诈园区在缅北拔地而起。为了攫取巨额利益，盘踞在缅北的各方势力以缅北遍地是黄金的谎言，不断诱骗我国公民偷渡出境，寻梦而去，缅北却成了他们噩梦开始的地方。
4: 他们都说的我们是猪仔，其实说是猪仔，我觉得我还是高看我们自己的，不要说当人，就是完全都不把你当一个东西。特别是在园区里面，根本就没有说你过去能把钱挣到一说，到那边以后真的是过的人不人鬼不鬼的日子，你才真的知道什么叫做地狱。
1: 2021年，偷渡到缅北的唐某峰进入佤邦的一个诈骗园区参与诈骗活动，因业绩不佳，唐某峰被迫签下了70,000元欠条，随后在各大园区被倒手转卖，在新公司的业绩仍不见起色，唐某峰就天天被打。
5: 他们所谓的发横财啊，就是搞诈骗去的，所以他其实既是犯罪分子也是受害人。
1: 直到唐某峰被打得伤口溃烂，无法行走，诈骗公司又向他提出可以卖肾抵债。
4: 那是不要说一个肾了，锯条腿、锯条手都愿意要走。然后公司老板叫阿贵，单独把我叫到办公室里面，他说：“他说你配型成功了，然后就把我带出去，带到 一个农家小院里面的。

0: 做了手术。
1: 在缅北电诈园区，很多像唐某峰一样的偷渡者，他们的人生就如同不相交的平行线，一条是等待法律严惩，一条是等待警方解救。电诈犯罪犹如一股黑色暗流，所到之处洗劫财富，残害生命，摧毁希望。卧虎山庄是名家最具标志性的电诈园区，这里隐藏着一个没有阳光只有血腥的地方，地下靶场。有底层电诈人员就是在这里接受园区的处决，布满弹孔的墙面无声地记录着名家草菅人命的铁证，也是无数冤魂无法瞑目的控诉。
2: 把人活活打死，目的其实也很明确，就是要立威。在这个众目睽睽下，你只有好好的听话干活，才有活下来的可能。为了掩盖这个杀人的事实，他们还会杀人灭口，用机枪扫射，甚至是拉了一批人进行补枪。这真是已经是超出了我们人类的底线。
3: 如此残暴，如此贪婪。我们再来看一看纪录片当中揭露的缅北电诈头目他们的奢靡生活。
1: 与云南省普洱市相邻的佤邦割据一方，缅北电诈的兴起，佤邦是主要策源地。早就进入中国警方视线的鲍延板，曾是佤邦勐波县县长、建设部部长；何春田曾是佤邦勐能县县长。在他们的庇护下，佤邦支撑了很多官匪一体、高度组织化的电诈犯罪集团。为防止家中存放的巨额现金发霉，鲍延板经常在房顶和院子里晒钱，成为当地一警。
4: 听说他家有个大库房，专门往那库房里装钱。有个警员把那门的偷他1000来万，他都不知道，因为他那钱多呀。
1: 家里钱多的鲍延板，生活奢华，挥金如土。妻子陈玉康在中国境内购置多处豪宅豪车。他们的子女除了就读双语学校、国外名校，生活起居也要标配保镖、司机和保姆。彼时的佤邦正坐享电诈带来的虚假繁荣，而从无数受害者那里掠夺来的诈骗钱款，则源源不断地供养和支撑着鲍延板一家的享乐生活，成为他们肆意挥霍的资本。高峰时期，仅佤邦勐波地区就有电诈窝点265个，涉诈人员近6万人。盘踞在缅北的各路武装割据力量和各大财阀家族，将电诈视为他们扩充和稳固利益版图的经济支柱，不仅为电诈产业提供场地和武装庇护，更是亲自下场操盘，让电诈成为缅北继黄、赌、毒牟利之后新的摇钱树。
5: 赌场啊，后来的诈骗啊，这些不正常的行业在支撑着整个缅北的经济，这一代在做了，下一代也就跟着上一代的脚步再继续在做，所以说呢，做的人呢就越来越大胆。
1: 中方工作组曾3次约见果敢四大家族代表，在国门口会谈，正告我方的态度。在边境线缅方一侧的这间小屋里，就曾谈过3个多小时，但收效甚微。
6: 因为毕竟是要求他们按照中方要求来清除电诈园区，其实是下任务给他们，他们是不情愿的，因为他们有经济利益在里边，能够拖一天是一天。
5: 23年9月份才知道，就是中国动真格了，是因为中国这边的官员去边界给我们开会，让我们一定要清除诈骗，无条件的清除诈骗。我们也开了3次会，当时明学昌说，不做我们没得吃的，不做要

0: 吃什么。一开始的时候我们也想着先看一下其他家的动静，其他家教我们也教，其他家不教那我们再也就不教了。
1: 对利益的贪婪永远填不满欲望的沟壑。以白家为首的缅北果敢各大家族将中方的克制作为筹码，妄图在一次又一次的试探中继续逍遥法外。
2: 面对果敢、佤邦等方的执迷不悟，我方指挥部决定放弃谈判，以打开路，用雷霆手段清剿电诈毒瘤，不能出去打，就在境内抓。
1: 2023年9月26日晚，前方指挥部组织云南、浙江公安机关在昆明成功抓捕鲍军峰及其团伙成员。鲍军峰，佤邦联合军副总司令318旅旅长，伙同他人专门成立合关公司，通过提供武装庇护、大肆参诈互诈，攫取巨额利益。抓捕同时，警方还在鲍军峰的住所查获了大量珠宝首饰、世界名表等奢侈品和多辆知名豪车。
3: 我觉得这个抓捕呢是一个标志性的事件，也就是标志着我们对缅北的整个已撕开了一个口子，表明我们中国警方的坚定决心在这个事情上毫不退让。
1: 2023年10月1日凌晨3点，在云南临沧南散口岸的一家酒店内，急促的破门声划破了深夜的宁静。
4: 放下！
1: 借四大家族重要成员魏清涛、刘正奇等人进入我国境内之机，特别行动小组果断收网。整个过程只持续了短短10分钟，这10分钟是中国警方数年来与缅北涉我电诈犯罪集团攻防博弈的又一记重拳，也是正告电诈犯罪分子的宣战书。此次抓捕行动是在公安部的统一指挥下，云南、浙江和福建三地警方联合出击，一举擒获了11名缅北涉我电诈犯罪集团重要成员。当天上午，临沧市公安局就向果敢地区发布了情况通报。
5: 魏清涛、刘正奇、黎慧君等人因涉嫌触犯中国相关法律，被我公安机关依法采取强制措施。我公安机关打击涉诈犯罪的决心坚定不移。
1: 这一记重拳出击极大地威慑了缅北各方。
6: 交起攻！
1: 抓捕行动6天后，果敢地方执法部门向中国警方移交了200多名电诈嫌疑人。随后2023年10月12日，中国警方又发出了针对缅北佤邦电诈头目鲍延板、何春田的公开通缉令，剑指头目，缉拿首恶。
7: 我们中国第一次对缅北民地武装高层实施了公开通缉，也撕开了他们伪装的一个面纱，对缅北的民地武装其实震慑力啊影响是非常大的。
2: 有关纪录片《缅北电诈覆灭纪实》的更多内容，请大家收看央视新闻频道21:30的重播。
8: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方时空。
2: 东方时空继续来关注国庆假期。最受亲子游和家庭游追捧呢，要数动物主题乐园。四川成都、河南郑州、湖北鄂州等地相关园区推出了特色活动，提升游客的体验感。
9: 国庆假期，四川成都大熊猫繁育研究基地迎来客流高峰，不少游客特意早起错峰入园。月亮产房、观景长廊等热门点位早早就迎来了大批游客。一只只大熊猫或慵懒地吃着竹子，或嬉戏攀爬，或闭目休憩，可爱的模样让现场游客频频驻足拍照，流连忘返。
10: 看到我们国家的国宝，然后感觉就很开心。
11: Australia, first time in Chengdu. 我很喜欢熊猫，我爱成都。
9: 数据显示，假期前三天，该基地累计接待游客19.13万人次，同比上升

0: 3.59%，其中境外游客3167人次，同比上涨约53.14%。在河南郑州，这家动物主题乐园打造了多样化的萌宠互动项目，游客可与水豚、小熊猫等动物近距离接触，互动环节精彩不断，
1: 氛围很好，孩子可以玩得很开心，我也玩得很开心，很期待下次。
0: 同时，园区还有花车巡游、秋日派对、趣味游戏等特色节目，给游客带来沉浸式游玩体验。而湖北鄂州的野生动物园则推出了白天逛园、傍晚巡游、夜间赏烟花的全天候游玩模式，满足不同年龄段游客的游玩需求。其中，游客自驾或乘坐小火车穿越园区特色区域，可以观赏长颈鹿、斑马、羊驼、小熊猫等动物，最受欢迎。节日期间，大马戏增加演出场次，夜场的打铁花、烟花秀等绚烂多姿。
2: 我们今天自驾正好在国庆这个时间带上小朋友来玩，体验感更强。
0: 据介绍，国庆假期前4天，该园区接待游客数量已超10万人次。
3: 我们再来看一看天气。国庆假期的第5天，我国南方大范围的阴雨天气陆续结束，全国大部将迎来晴好天气。而受到冷空气的影响呢，华南多地最低气温将会创下今年下半年的新低，昼夜温差明显的拉大。而东部海区风力偏大，各地热门景区天气条件不一，中央气象台也提醒游客要根据天气的变化做好出行的安排。
4: 根据气象卫星监测显示，从昨天到今天，浙江、福建、广东、广西等地出现大雨，局地暴雨过程。但从今天开始，南方地区的降雨逐渐停止，一直到7号，全国大部地区降水稀少，以晴或多云为主。随着降雨的停止，华南地区的降温凸显，福州、广州、南宁最低气温首次跌破20摄氏度。福州三坊七巷、广州南沙湿地、南宁青秀山风景区白天舒适，早晚寒凉，出游建议随身带薄外套。湖南长沙橘子洲景区昼夜温差可达13摄氏度，日间适宜游览，清晨傍晚体感偏凉。云南大理、西双版纳、四川九寨沟等景区今天仍有降雨，加上前期雨水偏多，山区游玩要警惕滑坡、落石等次生灾害。海南三亚、万宁、滨海景区有降雨叠加大风，海上游乐项目可能临时管控，前往前务必查看景区公告。中央气象台预计，假期后半程整体适宜户外游览，但早晚温差大，建议游客分层穿搭。云南川西山区尽量避开河谷陡坡，前往沿海景区游玩时需留意海上大风预警。游客要持续关注气象预警和景区实时通知，安全游览。
3: 再来关注一下交通。假期接近尾声，全国交通出行陆续迎来了返程客流。铁路方面，今天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2105万人次，预计加开列车1463列，多地的车站动态增开出站口，与地方交通部门建立沟通联系机制，加密公交的班次，延长夜间运营时长，保障便捷的换乘。而在公路方面呢，今天开始陆续进入到返程，车流也呈分散释放态势。根据交通运输部动态研判，今天全国高速公路有36个路段易发拥堵，主要集中在江苏、安徽、浙江、湖北、湖南、四川、广东等省份。各地交通部门加强路网运行监测，及时发布拥堵预警和绕行提示，引导车辆错峰出行。
5: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方时空》。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6: 你好，大自然。
7: 你好，伙伴。
8: 你好，银河。
9: 你好，梦想。
5: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您正在收看的是《东方时空》。
3: 我们再来关注国际消息。9月30号，阿联酋迪拜航空公司一架飞往以色列的航班发生副驾驶袭击机长事件。根据以色列第12频道电视台4号报道，鉴于该事件，以色列交通部日前向外国航空运营商发出通知，严禁持有伊朗、伊拉克、黎巴嫩、阿曼、卡塔尔和沙特阿拉伯等27国单一或双重国籍的机组人员直飞或搭乘赴以色列的航班。报道披露，此前呢，以色列内政部虽然会例行接收起飞国发送的乘客和机组人员名单，以供安全审查，但实际上相关机组名单通常在飞机起飞之后才送达以方。同一天，以色列总理办公室说，内塔尼亚胡已经指示国家安全委员会任命审查人员，对飞往以色列的所有国际航班进行安全检查。另外呢，据以色列媒体4号报道，以色列方面的初步调查显示，在迪拜航空公司客机驾驶舱中袭击机长的副驾驶是单独作案。
4: 以色列第12频道电视台4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说，以色列安全机构在事发后立即启动调查，目前调查仍在进行。调查人员认为，涉事副驾驶是独狼式作案。另据媒体报道，这名29岁的阿曼籍副驾驶原计划杀死机长，并驾驶飞机撞向以色列特拉维夫。另据多家以色列媒体4号报道，这名涉事副驾驶在接受审讯时称，他原计划让飞机正常飞行至快要抵达特拉维夫本古里安机场，以军机来不及实施拦截时，驾机撞向机场航站楼。一名以色列消息人士称，该副驾驶在被迪拜航空录用前就已策划袭击，他曾研究有哪些航空公司运营飞往特拉维夫的航线，并尝试应聘，最终被迪拜航空聘用。
3: 根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军已将所有的 B-1 轰炸机撤出英国皇家空军费尔福德基地。美国官员表示，这一决定是出于安全考虑，担心该基地可能会成为恐怖袭击的目标。
4: 华尔街日报4号援引美国防部的一份声明报道说，所有部署在费尔福德基地的美军轰炸机均已重新部署回美国本土基地。报道说，美军对伊朗发动大规模空袭时，曾使用费尔福德基地出动轰炸机打击伊朗。该基地也是唯一部署美军 B-1 轰炸机的英国空军基地。今年9月27号，英国反恐警察处在费尔福德基地附近逮捕5名涉嫌策划恐怖袭击的男子。英国首相伯纳姆9月30号称，有强烈迹象表明伊朗涉嫌参与针对费尔福德基地的可疑活动。伊朗方面驳斥伯纳姆的说法，否认与该事件有关。
5: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方时空。
10: 阿福，
11: 嗨，我在。
10: 体支秤接好了，还有手表、手环
11: 都绑好了。
10: 智能设备绑定阿福，绑得越多，阿福越懂你，给你的健康生活建议会更适合你。蚂蚁阿福，1亿人在用的专业健康 AI。
12: 小米鹏程，让你久等了，让每个在乎生活的人都能享受生活的自在。智能可变大空间 SUV， Skynomad， 小米鹏程。
13: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4: 华为 Mate 90系列全昆仑玄武架构，反正都可靠。第二代玲珑屏，透亮出彩，锐影红枫人像，这真实，真动人。华为 Mate 90系列，踏光向前。
12: 小米鹏程，让你久等了。你一直觉得每个伙伴和家人都有一样重要的位置，相比去哪儿，你更在乎大家是不是尽兴。智能可变大空间 SUV， 让每个在乎生活的人都能享受生活的自在。Skynomad， 小米鹏程。
3: 感谢各位收看今天的东方时空，获取更多新闻资讯您还可以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欢迎下载央视频，明天见。

0: 锦天堂，醉意杭州。
1: 在天堂，
0: 每一次出手都是全力以赴，每一次出发只为使命必达，把托付稳稳接住，把期待准时送达，不负信任中国邮政。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2: 淘宝到底有多能？
3: 能淘好货，
4: 能点外卖，能订机酒，
5: 用万千宝贝满足生活所需。
4: 购物、外卖、旅行尽在淘宝，上淘宝天天有优惠。
6: 小米鹏程让你久等了，让每个在乎生活的人都能享受生活的自在。智能可变大空间 SUV SkyNomad 小米鹏程。
0: 肥雪派克电器集成全套嵌入式厨电，一站式衣物护理方案。肥雪派克始于1934。
7: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8: 不是所有香都叫古法香，无机花只做花生油，传承百年非遗古法好花生油，我就认古法香胡姬花。
0: 格力新一代如新热泵洗护一体机，轻薄衣物约一小时洗护，专业衣物蒸汽 SPA 呵护娇贵衣物，除螨净化健康穿衣。
9: 格力真好。
10: 阿福，
11: 嗨，我在。
10: 体质秤接好了，还有手表手环
11: 都绑好了。
10: 智能设备绑定阿福，绑得越多阿福越懂你，给你的健康生活建议会更适合你。蚂蚁阿福，一亿人在用的专业健康 AI。
0: 华为 Mate 90系列全空轮旋涌架构，反正都可靠。第二代玲珑屏透亮出彩，瑞影红枫人像，这真实真动人。华为 Mate 90系列踏光向前。
12: 鹿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鹿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鹿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13: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0: 赋能智慧物流 AI 用飞书，
1: 助推生物科技 AI 用飞书，
0: 助力制造升级 AI 用飞书，
2: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3: 用移动爱家亲情网
4: 专属短号长情，
3: 我跟你说啊，亲友畅聊免费，
5: 姐咱们再聊会儿。
3: 移动爱家亲情网，把爱连成网，
6: 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7: 中国茅台，为您报时。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10月5号，星期一，农历8月25，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是新时代新征程党和国家的中心任务。国庆假期，各行各业劳动者坚守岗位，攻坚克难，在平凡的岗位上做出不平凡的贡献，以实干开创更加美好的未来。
1: 国庆假期，各地打造文化新场景、新业态、新空间，丰富群众文化生活，为消费注入新动力。
0: 我国大宗商品市场景气水平进一步提升，为四季度经济平稳运行奠定良好基础。
1: 六张网建设加速推进，一线调研今天来看六张网如何通过技术攻坚锻造硬核底座。
0: 我国驻多国使馆和驻国际组织使团举办活动，庆祝新中国成立77周年。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是新时代新征程党和国家的中心任务。这个国庆假期，各行各业无数劳动者坚守岗位，攻坚克难，在平凡的岗位上做出不平凡的贡献，以实干开创更加美好的未来。
2: 国庆佳节，神州大地上处处奔涌着实干奋进的热潮。海拔4600多米，西藏风电项目正紧锣密鼓推进，建设者克服高寒缺氧，抓紧调试设备，为年底并网运行全力冲刺。
3: 对我们来说，实干就是风停抢调，路段抢通，脚踏实地的把风机一台一台稳稳立上雪域高原。
2: 全长134.2公里，广西平陆运河迎来通航后首个国庆假期，运河货运往来不息，水上观光人气高涨，这几天接待游客已超过2万人次。
4: 国庆假期，我们坚守在各个岗位，全力以赴管好、运营好这条通江达海的黄金水道。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没有捷径，唯有实干。我们靠实干创造了辉煌的过去，还要靠实干开创更加美好的未来。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再次指出，77年来，我们党团结带领人民不懈奋斗，创造了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

0: 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努力完成全年目标任务，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大道至简，实干为要。这个国庆假期，基础设施建设在神州大地全面铺开，三峡水运新通道有序施工，工程建成后将进一步夯实长江黄金水道航运能力。5G A 基站加紧布设，万兆光网接入越来越多园区、商圈和居民小区，高速光纤持续向县域乡镇延伸。在玉溪山区，承接国家水网主骨架的前平水库灌区工程正在全速攻坚，建设者日夜奋战，一米一米打通这个汇集玉溪120多万群众的输水通道。
1: 总书记提出要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我们抢抓今年最后这100天的黄金施工期，全力冲刺全年任务目标。
0: 横越太行山脉，大同到天津的新型智能电网工程上，建设者正在立塔架线，一条条银线翻山越岭，将把晋北的风光绿电直送到京津冀负荷中心，
2: 保障10月下旬工程按时投运。眼下我们最关键的任务就是把手上的工程干扎实，实实在在为十五五的良好开局出一份力。
0: 在东数西算八大算力枢纽节点，大批数据中心节日期间保持连续作业。在安徽芜湖，上百名超算工程师放弃休假，值守在机房，保障万卡级智算集群全速运转。
3: 假期我们已经完成52个算力场景适配，把这些算力资源转化为自动驾驶、数字文创领域的实际应用，保障长假期间各类数字业务平稳运行。
0: 经济要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离不开科技自立自强的硬核支撑。假期中，一批国之重器建设现场同样热火朝天。这几天，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正在冲刺一个月后的正式交付，目前各项验收工作正陆续完成。
4: 总书记强调，要加快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我们已逐步掌握大型邮轮全流程设计建造与总装集成能力，形成可迭代的系列化建造模式。
0: 在深圳，世界领先的新一代 X 射线香干光源大科学装置正在加速建设。作为观察物质世界的高速摄像机，这一装置能够捕捉飞秒尺度下原子分子的动态变化。
5: 我们24小时是必须要在这里面坚守的。装置建成以后，大力提升了我们国家在分子原子动力学、量子材料等相关的基础研究以及将来的应用研究。
0: 这个国庆假期，一批直接服务百姓生活的民生工程也在抢抓假期窗口期加快施工。在山东济南，黄河大道全长4.4公里的地下综合管廊工程正在加快推进，保障当地居民供水供电。在黑龙江哈尔滨，200多名干部职工坚守保供一线，抓紧检修备战，守护18万户居民的暖屋子工程。
6: 今年哈尔滨供暖提前了10天，我们把节日坚守变成保民生的实际行动，一定让老百姓温暖过冬。
0: 大国工程见证时代脚步，岗位坚守诠释实干担当。千千万万建设者以奋斗姿态抢抓工期，攻坚破难，把一张张宏伟图纸变为现实。这份拼搏的力量正源源不断注入中国式现代化的壮阔征程。
7: 国庆假期，消费市场新意迭出，融合购物休闲和文旅体验的新场景、新业态，带动消费持续升温，充分激发假日消费新活力。
8: 今年国庆假期，因地制宜打造的消费新场景格外受青睐。在湖北武汉江夏区这片金色稻田里，大人带着孩子割稻脱粒，再亲自动手熬成一碗锅巴粥，满眼秋色成了可触可感的温馨记忆。
9: 这里啊，有一个特殊的餐厅，您看餐桌是直接摆在了稻田旁，那田里的收成呢，不仅是摆上了桌，而且成了桌旁的风景。在这里啊，还可以体验晒秋、抓鸡这些农活，丰收啊，变成了可吃可看可玩的新体验。
10: 一来就闻到全是那个稻香，可以亲自去割稻谷，感受这个采摘，像回到了小时候一样。
8: 假日的乡村精彩纷呈，城市里的各大商圈更是人流如织。吉林长春把山地景观搬进了商场里，打造出独特的购物休闲体验。顺着蜿蜒盘旋的步道涉级而上，市井美食街区烟火气十足。 文创工坊

0: 与潮店错落分布，每一处转角都有全新景致。这个国庆假期，每天有超过60000人前来体验。
1: 在家早就做好攻略了，一放假就来打卡了，有一种眼前一亮的感觉。
0: 跳出单纯卖货传统模式的商场，正带给消费者更多意外之喜。在广州这个42万平方米商业空间里，热带雨林植物园、极地海洋世界、自然科学博物馆等10多个文旅项目开门迎客，市民游客可以一站式体验丛林探秘、科普研学，商场成了城市里度假热门目的地。
2: 我觉得这个商场的活动比较丰富，还有很多各种各样的新奇的场馆，感觉玩一天都不够。
0: 越来越丰富的服务和商品供给正在激发出新的消费潜力。商务部商务大数据显示，国庆假期前3天，全国重点监测的78个步行街和商圈客流量同比增长了3.4%，营业额增长了5.3%，消费品销售同样火热。全国消费品以旧换新带动销售额196.3亿元，汇集348.3万人次。其中汽车以旧换新4.6万辆，带动新车销售额74.5亿元，家电以旧换新151.1万台，数码和智能产品购新170.9万件，合计带动销售额114亿元。
3: 国庆假期，各地通过创新打造文化新场景、新业态、新空间，丰富人们的假期文化生活，也为文旅消费注入新动力。
0: 金秋十月的杭州游人如织，湖光山色之间，人们不仅能赏美景，更能沉浸式感受传统宋韵文化。西子湖畔，国风乐团现场演奏清雅古曲，不期而遇的东坡诗会互动感十足。在紧邻西溪湿地的历史街区里，浙江省文化馆创新打造了开放式的全民艺术学堂，您可以听着古琴，以花会友，体验传统香道，触摸非遗技艺。
4: 我今天就是为了插花特地选的这件旗袍，也想沉浸式的融入。
5: 我今天带我妈妈来这里体验中国的非遗，我觉得非常有意思。
0: 在四川成都，曾经的工业遗址正用另一种方式与传统文化相遇。这家礼乐文化主题参秀，节日期间座无虚席，时刻换上汉服入席，节目编排更是让历史场景活起来。在陕西西安景区街区里，随时都有可能开启一场与秦腔的邂逅，秦腔互动巡游、慢卧鱼挑战赛，与电视剧主角关联的秦腔文旅专线等，拉近了年轻人与传统戏曲文化的距离。而在山东乐陵影视城，跟着电影去旅游、品美食、赏非遗，吸引了大波游客。不少人在看完电影后特意来到这里，看看电影里的取景地长啥样，亲身体验电影拍摄过程。
6: 就跟看电影的时候感觉不太一样，毕竟身临其境嘛，感觉还是比那个电影里面就要更震撼一点。
0: 在深圳，科技则为文化插上了想象的翅膀。龙岗国际艺术中心是全国首个由鸿蒙智慧系统打造的艺术馆，在这里铺满天地的屏幕360度无缝衔接，实时联动，置身其中，游客仿佛时而潜入鱼群环绕的海洋深处，时而走进2050年的科幻深圳，还可以奔赴浩瀚宇宙，飞越美丽中国的大好河山。
7: 现在不仅仅满足于中国原来的悠久的历史的这种文化，更就是想要感受这种创新的文化。
0: 传统与时代相遇，历史与当下交融。2026全国国庆文化和旅游消费月期间，各地推出超20000场文旅活动。数据显示，传统文化、国潮打卡、非遗体验等成为相关平台搜索关键热词。人们在山水之间感受文化之美，厚植家国情怀，共享发展成果，积蓄前行力量。记者从交通运输部了解到，今天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超3亿人次，全国交通出行今天陆续迎来返程客流，交通部门服务升级，畅通出行最后一公里。全国铁路今天预计发送旅客2105万人次，预计加开列车1463列，全国多个火车站相继进行停车场改造，便捷旅客换乘出行。公路方面，根据交通运输部动态研判，今天全国高速公路有36个路段易发拥堵，针对短时集中返程客流，多地交通部门协调地铁延长运营时间，加密夜班公交频次。 在热门景区增加网约车和出租车运力补充，增开往返火车站、机场、市区的公交一体化接驳，保障旅客顺利返程。为便捷旅客租车出行，今年国庆假期200万人次机场和一类高铁站枢纽已实现租车站点全覆盖。交通运输部指导企业优化租车流程，推出免费或者低费率异地还车。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公布，九月份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为137.6点，环比上涨4.1%，同比上涨22.9%。在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重点监测的50种大宗商品中，九月份价格环比上涨的大宗商品有38种。随着传统生产建设旺季到来，重大项目开工以及制造业生产和市场需求持续改善，有色金属和黑色金属价格指数环比均有不同程度上涨。大宗商品市场景气水平进一步提升，为4季度经济平稳运行奠定良好基础。
8: 今年六张网建设不断刷新进度条，不少领域已经踏入技术引领的无人区。如何不断攻坚，打开新的局面？用电需求旺盛的浙江宁波正在解一道来自屋顶上的难题。来看记者的一线调研。
9: 这里是浙江宁波的一片制造业基地，楼下智能产线正开足马力生产，而部分生产用电就来自这里屋顶上的光伏板。如果把宁波全市分散的光伏拼在一起，面积足足有5000个标准足球场大小，装机容量更是突破了1000万千瓦，相当于在屋顶上长出了半个三峡水电站。为啥要在屋顶上建这么多光伏？这位企业负责人算了笔账，
10: 每年企业可以节省用能成本上千万，用不完的电我们可以上网产生效益，相当于在屋顶上又给企业建了一条生产线。
9: 但是当海量的光伏板并入电网，这场压力测试电网该如何应对呢？在宁波供电指挥中心，记者就和工作人员共同经历了一场小小的突发状况。
11: 上网的情况进行监测，如果有什么越线的电压，有频段我去处。
12: 哪个变电所的？
13: 好多遍。
9: 系统提示局部线路电压过高，这样的异常信息晴天的时候一天就要出现10多次。
11: 原来我们电就是从我们电厂往每家每户送过去的，就是单车道。可现在屋顶都有这么多光伏，它都是一个小电厂，往电网送，一个双车道，我们的线路就承载不了。
9: 宁波的难题也是全国新型电网建设的挑战。眼下，新能源装机平均每年增长约2亿千瓦，迫切需要一张筋骨更强的新型电网，让清洁电力发得出、送得走、用得稳。一系列技术攻坚正在展开。这段时间，电力技术人员正在街巷的杆塔上布设一套装置，把光伏出力、电力流向、线路负载这些看不见的信息绘制成直观的电力潮汐图。科研人员将海量气象数据装进了电力调度系统，顺着未来的光照、气温，提前推算出光伏发电的增减变化。
14: 是通过这个模型的话，让我们这个预测准确率呢已经提高到了这个96%以上，就让我们电网调度这个模式呢，从就是之前的这种被动应对呢，变成了目前这种提前预判，然后主动的去调控，心里面就会更加有底气。
9: 这场探索让大规模接入的新能源更加可预测、可调度、可控制，而这也是全国新型电网建设发力的方向。到2030年，新型电网要支撑超28亿千瓦的新能源消纳，让能源绿色转型走得更稳。向着关键技术领域持续挺进，六张网攻坚正全面铺开。水网迈向智能化，天空地水工一体化监测感知系统已覆盖30多万处安全监测点。算力网冲刺前沿高地。国家超算互联网核心节点上线，提供超10万卡算力，支撑10万亿级参数大模型训练。新一代通信网加速竞跑，6G 通质感融合外场试验持续开展，实现较5G 提升10倍以上的极致连接能力。从单点突围到六网系统升级，每次突破都在筑牢互联互通硬核骨架，为要素自由流动铺就通途大道。
3: 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北京市以12345市民服务热线为依托，将以人民为中心的思想贯穿超大城市治理。 把一个个市民诉求变成一件件民生实事。

0: 因丁香诗会而出名的法源寺历史文化街区，经过城市更新后，100多家商户入驻，环境漂亮了，居民生活便利了，但新的诉求也出现了。
1: 污水都满了，皮套，就差这么点都上来了。
2: 装饰气球噪音，空调外机排风扰民，下水道堵塞，123455热线中心陆续接到居民投诉。民有所呼，我有所应。街道居民、市场监管等各方反复协商，逐一解决。政府拿这个居民提出这些小事儿，确实当事儿处理特别快、及时，我觉得是应该相互理解的。这院里的下雨呢，也不积水了。
0: 胡同里的各种管线都入地了，政府也不容易，想着大家，想着老百姓的。
3: 您好，这边是北。
0: 从有一办一到办好一类市，接速即办，针对外卖骑手反映的停车难、换电慢等普遍性问题，在全市开展靶向治理，就近划定骑手专属停车区，建设暖心驿站，增设换电柜，商家设立引导员、取餐位和指示牌，方便骑手快速取餐。 以往呢，我回家换电瓶需要这个就是20-30分钟，有这些换电柜之后呢，可以2-3分钟就可以给它换了。政府确实给我们解决了很多的实际问题。这两年，北京四环路分段进行大修，开工前，相关部门梳理了近两年群众投诉信息，发现群众对反复破路现象意见较大。你们这么热心于修这条路啊？
4: 翻来覆去的翻过去翻路面，干什么呀？你们过去的大修呢，就是单一部门各自干呢。今天你站，明天我站，所以呢，我们是想达成一个共识，要统筹考虑，减少这个马路这个拉链。
5: 我们要从老百姓的亲身感受去理解，
4: 其实是一个思想转变的一个过程，
0: 从被动应对转向主动治理。 市政府组织交通、市政园林等部门优化工序，协同施工，把对市民的干扰降到最低，从而做到了未速先办。北京市接速即办改革开展7年来，12345热线累计受理市民诉求将近2亿件，解决率满意率均超过97%。这两年，热线全流程进行了数字化升级，诉求分类由之前的2000多项细化到上万项，让派单更加精准。 同时，对海量民生诉求开展数据分析，成为政府决策的参考。接速即办为全球治理大城市病提供了新思路。众多国际政要学者把这条民生热线视为观察中国式现代化的窗口。
6: 拥有这样的系统，不再凭空抽象地管理城市，它会让你非常清楚人民是否满意。这就是我们所说的以人民为中心的治理。
0: 近日，由自然资源部组织的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雪龙号"“雪龙二号"返回上海，取得多项成果。本次考察"雪龙号”“雪龙二号"历时3个月，在楚科奇海苔、加拿大海盆和北冰洋中央区域完成海洋环境综合考察等任务，并在冰边园区多学科综合调查，气、冰、海立体协同观测等方面取得重要进展。 考察发现，加拿大海盆存在来自太平洋的次表层暖水注入增强现象，加克洋中脊海底深渊发现新的巨大热液与流区，北冰洋高纬冰区发现较多集雪幼鱼，刷新国际社会对北冰洋生态系统的认知。此外，本次考察中对国产先进装备进行了测试和业务化应用，国产卫星系统首次实现跨南北极视频通话。 极地生态无人冰站冰基海洋剖面浮标等多型国产装备批量布设，解决了长期以来对国外技术装备过度依赖的问题。其中，国产化浮标装备率超过90%。目前，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极地号和探索3号仍在执行考察任务，预计10月中旬返航。
7: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记者从自然资源部了解到，随着国产海水淡化核心设备取得突破，全国海水淡化日处理能力不断提升。截至目前，日处理能力达到307.7万吨，到2030年力争日处理能力达到450万吨。 中央网信办近日在全国范围内部署开展为期2个月的"清朗整治短视频虚假人设乱象专项行动"，重点整治假扮弱势群体、虚构职业资质、利用 AI 等仿冒人物鼓吹。

0: 奢靡迷信、编造冲突剧情等五方面突出问题，净化网络空间。世界数据组织日前在杭州、南宁等地新设五个分支机构，开展数据开源生态体系建设、数据跨境流动和开发利用等国际合作。世界数据组织成立于今年三月，旨在推动全球数据发展与治理实践，总部设在北京。
1: 连日来，我驻多国使馆和驻国际组织使团举办国庆招待会等活动，庆祝新中国成立77周年。
0: 近日，中国驻意大利使馆与常驻联合国粮农机构代表团共同举办国庆招待会，与会嘉宾表示，中国对世界和平与发展作出重要贡献，愿同中方推动双多边合作取得更大发展。
2: 意大利将中国视作对外关系中至关重要的伙伴，祝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祝意中友谊长存。
0: 在中国驻法国使馆举办的招待会上，与会嘉宾盛赞中国发展成就，表示愿继续致力于法中友好合作。
3: 中国的发展变化令人印象深刻，面对气候变化、人工智能发展等全球性议题，法中及各国加强合作至关重要。
0: 在中国驻埃及使馆举行的招待会上，来宾们祝愿中国取得更大发展，双边友好合作更进一步。
2: 今年是埃中建交70周年，习近平主席刚刚对埃及进行了历史性访问，我祝愿中国持续进步、发展、繁荣。
0: 在中国驻塞尔维亚使馆举办的招待会上，来宾们高度评价中国式现代化和塞中关系发展成就。在中国驻阿根廷使馆举行的招待会上，与会嘉宾期待不断深化阿中传统友谊与合作。此外，中国驻缅甸、印度尼西亚、新加坡、韩国、日本、巴布亚新几内亚、土耳其、西班牙、卢森堡、斯洛伐克、乌克兰、尼加拉瓜、刚果布、安哥拉等多国使馆近日也举行国庆招待会等活动，与各国友好人士共同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各国来宾高度评价中国取得的非凡发展成就，以及中国为推动全球发展做出的突出贡献。他们表示，愿与中国相向而行，进一步深化各领域友好合作，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携手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也门政府方面4号宣布对胡塞武装实施大规模军事行动。也门政府军今天宣布，军事行动于今天凌晨正式启动，代号为也门黎明。据也门媒体报道，政府军称已在西南部塔伊兹省祖巴卜地区控制多个区域，并控制国际航运要道曼德海峡。沙特阿拉伯领导的多国联军今天称，100架战机参与了也门黎明行动，摧毁300多个目标。目前，联军正全天候为也门政府军地面行动提供空中支援，同时为曼德海峡提供空中保护。胡塞武装消息人士否认政府军在祖巴卜地区取得进展，并称争夺曼德海峡控制权的战斗仍在继续。消息人士此前称，胡塞武装4号在塔伊兹省控制多个重要区域，并切断了连接塔伊兹与亚丁的交通要道。
4: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据美国媒体4号报道，出于安全考虑，美军已将所有 B-1 轰炸机撤出英国皇家空军费尔福德基地。报道援引美国国防部的声明称，撤离的轰炸机均已部署回美国本土基地。英国国防部对此未表态。报道称，美国此前一直将费尔福德基地作为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的枢纽。9月下旬，该基地附近发生一起安全事件，英国政府将这一事件与伊朗相联系，伊朗予以否认。德国总理默茨4号访问乌克兰首都基辅，承诺对乌追加约10亿欧元军事支持。当天，基辅发生爆炸。俄罗斯国防部称，俄军无人机当天击中基辅市横跨第聂伯河的北桥。俄国防部还称，将加强对基辅和其他地区军事目标的打击，以回应乌总统泽连斯基关于加强打击俄炼油厂的声明。 巴西总统选举首轮投票结果四号出炉，前总统博索纳罗之子、自由党候选人弗拉维奥·博索纳罗获得约47%的选票，位居第一，领先排名第二的现任总统劳工党候选人卢拉约2%。不过，由于

0: 无人得票过半数。按规则，博索纳罗和卢拉将于本月25号进入第二轮竞争。据美国加利福尼亚州消防部门公布的最新数据，该州洛杉矶县圣克拉丽塔市附近3号燃起的一处山火迅速蔓延，目前过火面积超过420公顷。洛杉矶县警方对部分地区发布了疏散令。美国媒体4号报道称，此次大火起火具体原因不明，南加州热浪以及大风天气助长了火势。
1: 神州大地秋色浓，城市风景美如画。
2: 节目的最后，让我们一起感受宜居宜业的城市美景。

0: 我宣读感动中国2025年度人物组委会给予公安部打击缅北涉我犯罪专项工作组的颁奖词。穿过硝烟，在数据中较量，不必奖杯，人民安全就是丰碑。
1: 2026年7月14日，公安部打击缅北涉我犯罪专项工作组的三位代表站到了感动中国的舞台上领受奖杯，
2: 献给始终用生命在守护我们平安的英雄们。
3: 敬礼。
1: 在被誉为中国人年度精神史诗的集体回望中，用金色盾牌守护万家灯火，就像在时间轴上又刻下的一个精神锚点。这次坐标指向彻底铲除缅北电诈犯罪土壤。
4: 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
5: 核准白印仓
1: 2026年2月2日，经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依法核准，缅北白家犯罪集团主犯被执行死刑。这是继1月29日明家犯罪集团11名罪犯被执行死刑后的再一次正义归位。白家伏诛，明家受手，对缅北其他犯罪集团的司法审判也正在按法定的程序进行。依托国际执法合作，中国以一场历时3年、规模空前的雷霆之战，清晰地向世界宣告：任何针对中国公民的犯罪，任何妄图规避中国司法主权的行径，都必将付出沉重的代价。一条绵延近2000公里的边境线将中国云南和缅甸北部紧密相连，云南的西双版纳、普洱、临沧、德宏与缅北的善邦第四特区、佤邦、果敢、木姐隔境相望。由于长期处于武装割据局面，野蛮生长的政治生态为缅北各类黑灰产业的滋生提供了温床。
6: 缅北这个地方极为特殊，武装势力割据，占山为王，称霸一方，违法犯罪分子搞定了某一个武装犯罪集团的头目，就能够得

0: 到这个庇护，历来呢也是各类违法犯罪分子趋之若鹜的一个避罪天堂。
1: 电信网络诈骗寄生于全球化和数字经济的技术革命中，在缅北也找到了容身之所。他们布设陷阱，化术为猎，疯狂掠夺中国百姓辛苦积攒的血汗钱。2022年7月，河南平顶山警方接到报案，一位母亲抛下两个年幼的孩子和她的丈夫撒手人寰。因为深陷电信网络诈骗的圈套，这位被害人不仅拿出了家庭积蓄，还动用了公款去投资网友推荐的理财产品，在诈骗分子的步步诱导下，最终血本无归。
2: 除了自己的钱之外，他在公司担任财务嘛，又挪用了10多万，亲戚朋友又借了10-20万，最终是投资了40.5万元，没法提现。后来这个受害人感觉到自己对不起家庭，对不起孩子，投河自尽。
1: 遭遇电诈的中国家庭倾家荡产，支离破碎，被收割的财富顺着一条黑色产业链源源不断地流入缅北。短短几年，成批的电诈园区在缅北拔地而起。为了攫取巨额利益，盘踞在缅北的各方势力以缅北遍地是黄金的谎言，不断诱骗我国公民偷渡出境，寻梦而去，缅北却成了他们噩梦开始的地方。
3: 他们都说的我们是猪仔，其实说是猪仔，我觉得我还是高看我们自己的，不要说当人，就是完全都不把你当一个东西。特别是在园区里面，根本就没有说你过去能把钱挣到一手，到那边以后真的是过得人不人鬼不鬼的日子，你才真正知道什么叫做地狱。
1: 2021年，偷渡到缅北的唐某峰进入佤邦的一个诈骗园区参与诈骗活动，因业绩不佳，唐某峰被迫签下了70,000元欠条，随后在各大园区被倒手转卖，在新公司的业绩仍不见起色，唐某峰就天天被打。
4: 他们所谓的发横财啊，就是搞诈骗去的，所以他其实既是犯罪分子也是受害人。
1: 直到唐某峰被打得伤口溃烂无法行走，诈骗公司又向他提出可以卖肾抵债。
3: 那是不要说一个肾了，锯条腿锯条手都愿意要走。然后公司老板就阿贵单独把我叫到办公室里面，他说你配型成功啊，然后就把我带出去，带到一个农家小院里面就做了手术。
1: 在缅北电诈园区，很多像唐某峰一样的偷渡者，他们的人生就如同不相交的平行线，一条是等待法律严惩，一条是等待警方解救。电诈犯罪犹如一股黑色暗流，所到之处洗劫财富，残害生命，摧毁希望。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发布的2023年法治蓝皮书显示，电信网络诈骗犯罪每年给我国人民群众造成的直接财产损失超过数百亿元，已成为最受民众关切的犯罪类型。根据中国警方掌握的线索，电诈化物的窝点80%都在境外，而大量诈骗案件的源头均来自缅甸北部。
0: 我们最怕的就是被害人问我们，哎，骗我的人抓到没有，这句话一问出来我就傻了。为什么？大量的钱真正骗他的人全在境外，这个所以啊，这个就是最大的痛点。
1: 盘踞在缅北的各路武装割据力量和各大财阀家族，将电诈视为他们扩充和稳固利益版图的经济支柱，不仅为电诈产业提供场地和武装庇护， 更是亲自下场操盘，让电诈成为缅北继黄

0: 牟利之后新的摇钱树。
1: 赌场啊，后来的诈骗啊，都是些不正常的行业在支撑着整个闽北的经济。这一代在做了，下一代也就跟着上一代的脚步再继续在做。所以说呢，做的人呢就越来越大胆。
0: 与云南省普洱市相邻的佤邦割据一方，缅北电诈的兴起，佤邦是主要策源地。早就进入中国警方视线的鲍延板，曾是佤邦勐波县县长、建设部部长；何春田曾是佤邦勐能县县长。在他们的庇护下，佤邦支撑了很多官匪一体、高度组织化的电诈犯罪集团。为防止家中存放的巨额现金发霉，鲍延板经常在房顶和院子里晒钱，成为当地一景。
2: 听说他家有个大库房，专门往他库房里装钱。有个警员把那门的偷他1000来万，他都不知道，因为他那钱多呀。
0: 家里钱多的鲍延板，生活奢华，挥金如土。妻子陈玉康在中国境内购置多处豪宅豪车。他们的子女除了就读双语学校、国外名校，生活起居也要标配保镖、司机和保姆。彼时的佤邦正坐享电诈带来的虚假繁荣，而从无数受害者那里掠夺来的诈骗钱款，则源源不断地供养和支撑着鲍延板一家的享乐生活，成为他们肆意挥霍的资本。高峰时期，仅佤邦勐波地区就有电诈窝点265个，涉诈人员近6万人。国境一线虽山水相连，但仅仅是主权边界就构成了天然屏障，两国之间不同的法律体系和司法规则更是筑起了层层壁垒。尽管罪恶近在咫尺，抓捕与打击却寸步难行。
3: 我们云南公安就是站在边境看得见电诈犯罪，但是呢，触手不可及，眼望不能得。伸手可以抓，都实现不了。所以呢，那种焦急、焦虑啊，萦绕在我们每一个边境民警的心坎上。
4: 作为我们执法办案，公安民警没有办法走出去执法，有一个词儿叫望眠止步，就导致的局面就是出不去，你打不了，带不回，就是一个死结。
0: 这个死结也是电诈分子逃避打击最大的底牌，因为他们深谙国界交汇区域往往也是治理薄弱地带，是他们理想的藏身死角。电诈分子盘踞边境空隙为非作恶，由跨境电信网络诈骗犯罪衍生出故意杀人、故意伤害、绑架、非法拘禁、人口贩运等等暴力犯罪，已经形成了一条血腥的黑色产业链，此患不除，民心难安。
4: 高峰期的时候，我全国公安机关每天接报家属要求解救子女亲属的案件，每天有40起，人民群众急访不断，那眼睁睁地看着对中国老百姓实施的这类犯罪活动，你就不能想想办法把这个毒瘤给窝点给铲除？当时是承载的这个压力，在这个组织这个过程中，不是简单的这个一蹴而就，是一个规模空前、声势浩大一个国家行动。
0: 国家行动的根本是不容退让的人民意志。党中央始终高度重视打击治理电信网络诈骗犯罪工作，习近平总书记多次作出重要指示批示，为打击治理工作提供了根本遵循。从顶层决策

0: 高位推动，再到锚定目标整体部署。从2023年初夏开始，一场必须打、打彻底、连根拔、零容忍的战略任务开始举国联动。
1: 经报党中央批准，决定呢，组织全国公安机关来开展打击缅北涉我犯罪这么一个专项行动，抽调金融、通讯、互联网、法律等各方面的专业的力量跟精英骨干，全国一盘棋，10万民警共同抵到中缅边境一线来共同参与。
0: 史无前例的国家行动，必须有一个统揽全局的指挥中枢。云南一直都是打击缅北跨境犯罪的前沿地带，前方指挥部落子昆明，一个个原本散落在各地的受害案件在这里串并成链。
2: 我们在行动开始之前，基本掌握了这个缅北的涉诈的园区、团伙、这个具体人员、保护伞这些关键的因素，按照部党委的统一部署，全力的把我们云南主战场的这个作用充分的这个发挥出来。
3: 那个时候，真是全国各地的警察每天都在这个大楼里面很忙碌，每天晚上都灯火通明的，我们都感受到这种大战前的氛围。
0: 经过充分的研判和准备，前方指挥部确定专项行动对缅北涉诈最严重的果敢、佤邦、善邦第四特区和木姐四个方向同步推进，但这四个方向也是四个完全独立的治理秩序，权力长期的碎片化，导致中方只能逐一瓦解，各个击破。
4: 第一个是把所有园区进行清理，第二个呢，就是把所有的涉诈的中国籍人员全部移交给中国。第三个呢，就是凡是我们已经知晓的一些重要的犯罪嫌疑人，他们必须无条件交给我们。
0: 在中国警方的不懈努力下，2023年9月3日，与四个方向艰难的博弈，在善邦第四特区率先破局。依托边境警务执法合作机制，西双版纳公安机关与善邦第四特区执法部门开展了联合打击行动。
1: 当时第一批次是我们总的清剿了12个窝点，抓了269个人涉诈的嫌疑人，还查获了这个1700多部电脑、手机等涉案的物品，打响了整个我们打击境外电诈的第一枪。
0: 然而，边境警务执法合作机制还是无法从根本上撼动缅北已经形成的多方势力相互勾结、各种利益盘根错节的犯罪生态。尤其是紧邻云南临沧的果敢，这里是由地方家族势力驱动、最早规模化发展电诈的区域。
5: 果敢老街的东部呢，是刘氏家族在控制。西部是这个魏氏家族在控制，南面呢是柏氏家族在控制，北面呢是林氏家族在控制。东西南北的四个势力范围也代表了电信网络诈骗产业在果敢老街的一个基本分布。
0: 果敢自治区原主席白所成家族，果敢边防营监察委员会主席魏怀仁家族，果敢首富刘正祥家族，以及后起之秀明学昌家族，被统称为四大家族。他们呼风唤雨，泾渭分明，控制着果敢的军事、政治和商业，更是一手搭建并掌控着果敢地区的电诈毒窝。中方工作组曾三次约见果敢四大家族代表，在国门口会谈，正告我方的态度。在边境线缅方一侧的这间小屋里，就曾谈过3个多小时，但收效甚微。
4: 因为毕竟是要求他们按照中方要求来清除电诈园区，其实是下任务给他们，他们是不情愿的，因为他们有经济利益在里边，

0: 够拖一天是一天。
1: 2023年9月份才知道，就是中国动真格了，是因为中国这边的官员去边界给我们开会，让我们一定要清除诈骗，无条件的清除诈骗。我们也开了3次会，当时明学昌说不做我们没得吃的，不做要吃什么。一开始的时候我们也想着先看一下其他家的动静，其他家交我们也交，其他家不交那我们再也就不交了。
2: 对利益的贪婪永远填不满欲望的沟壑。以白家为首的缅北果敢各大家族将中方的克制作为筹码，妄图在一次又一次的试探中继续逍遥法外，甚至还利用中缅合作移交电诈人员的时间差，想方设法在这条黑色产业链上再捞一把。
3: 在魏怀仁集团的窝点里面有获取一个名册，里面有明码标价需要解救的人员身份，然后就是魏怀仁出面查找这些受害人员在哪个窝点开价多少钱，然后他负责协调解救移交，从中赚取了巨额差价。
2: 2023年9月到10月，专项行动紧锣密鼓，家住湖南岳阳的曹先生和家人却正在经历这个家庭最煎熬的危机时刻。
4: 一般人很难承受，很磨人的，小孩啊已经失联了嘛，一个电话也打不通，也是没有什么信息回复你啊，你也不知道他在那边干什么，饭和睡觉都基本上没有时间观念了。
2: 老曹和朋友经营着一家餐馆，日子一直过得很安稳，直到他的儿子受网友邀约去了云南西双版纳的酒店应聘做保安。2023年8月底，老曹和儿子彻底失联。没过多久，他接到了一条从缅北电诈园区发来的求救信息。
5: 他们当时说这里最忌讳的就是给家里人发定位，我很慌张，我真是很害怕，甚至想过要抢枪，但是我想了，我抢枪我下不去，因为他每个楼层都会派有5到6个人拿枪在那守着，跑出去只有一个字，那就是死。
2: 刚得到儿子的下落，一个所谓的中间人就主动拨通了老曹的电话，45万元人民币是对方开出的最终要价。
4: 借了4、5户，还把自己的房子压在我们这个信用联社一起凑的，20天左右才把这个钱凑齐。
2: 从湖南岳阳到云南边境2600多公里，老曹开了整整2天，按照中间人的要求，在指定时间指定地点，老曹亲手将钱交给了对方联络人。在等待与儿子见面的4个小时，这位父亲似乎经历了比过去2个月还要漫长的灰暗时光。当天晚上8点，小曹被电诈园区的人带到了边境，
5: 给我一副手套，就把我丢在我们国家的那个铁丝网那儿，就让我爬过去。我当时说实话我也挺害怕的，那个墙有5米高，我心一横就跳下去了，给我的腿手上全部都刮伤了，上全是血。但回国我当时想的啥其他也不重要了，已经回来了。
2: 面对果敢、佤邦等方向仍执迷不悟，前方指挥部决定放弃谈判，以打开路，以雷霆手段清剿电诈毒瘤。不能出去打，就在境内抓。2023年9月26日晚，前方指挥部组织云南、浙江公安机关在昆明成功抓捕鲍军峰及其团伙成员。鲍军峰，佤邦联合军副总司令318旅旅长，伙同他人专门成立合官公司，通过提供武装庇护，大肆参诈互诈，攫取巨额利益。抓捕同时，警方还在鲍军峰的住所查获了大量珠宝首饰、世界名表等奢侈品和多辆知名豪车。
6: 我觉得这个抓捕呢是一个标志性的事件，也就是标志着我们对缅北的整个撕开了一个口子，表明我们

0: 中国警方的坚定决心，在这个事情上毫不退让。
1: 抓捕行动还在继续。2023年10月1日凌晨3点，在云南临沧南散口岸的一家酒店内，急促的破门声划破了深夜的宁静。
2: 哎呀！
1: 借四大家族重要成员魏清涛、刘正奇等人进入我国境内之机，特别行动小组果断收网。
3: 站住！站住！
1: 整个过程只持续了短短10分钟，这10分钟是中国警方数年来与缅北涉我电诈犯罪集团攻防博弈的又一记重拳，也是正告电诈犯罪分子的宣战书。此次抓捕行动是在公安部的统一指挥下，云南、浙江和福建三地警方联合出击，一举擒获了11名缅北涉我电诈犯罪集团重要成员。当天上午，临沧市公安局就向果敢地区发布了情况通报。
4: 魏清涛、刘正奇、黎慧君等人因涉嫌触犯中国相关法律，被我公安机关依法采取强制措施。我公安机关打击涉诈犯罪的决心坚定不移。
1: 这一记重拳出击极大地威慑了缅北各方。抓捕行动6天后，果敢地方执法部门向中国警方移交了200多名电诈嫌疑人。随后2023年10月12日，中国警方又发出了针对缅北佤邦电诈头目鲍延板、何春田的公开通缉令，剑指头目，缉拿首恶。
5: 我们中国第一次对缅北民地武装高层实施了公开通缉，也撕开了他们伪装的一个面纱，对缅北的民地武装其实震慑力啊影响是非常大的。
1: 2023年10月14日，佤邦开始大规模清理电诈园区，向中国警方移交电诈人员2349名，这也是专项行动启动后单次移交人数最多的一次。就在中国警方以为后续行动将会更加顺利展开时，果敢老街却传来了深夜枪响。
6: 我前面那个人肯定是中枪倒了，之后我又听到2声，就是感觉耳朵就是嗡嗡响，就是浑身热，后来低头一看，就是肩膀一直在淌血。
1: 枪声来自果敢明学昌家族控制的电诈园区，迫于中国警方的强大压力，果敢对电诈园区是否有人员被羁押或限制人身自由情况开展检查。2023年10月19日，得知消息的名家假称要送想回家的涉诈人员回国，实则将卧虎山庄园区内的人员转移，暂避风声。
7: 我爷爷跟我说，卧虎山庄那边没有足够多的地方，问我能不能给他们提供一个场地，然后他安排那边人员转移过来。我地方是可以给你们提供，但是我武装我管不了，因为你那么多人我没有办法去控制，所以我说你们要自己去负责武装。所以当时他也是让了卧虎山庄的民兵来负责了这次的武装押运啊跟看管的这些问题。
1: 被武装押送到指定地点后，这些电诈人员发现名家并不是真要把他们送回国内，就准备趁此机会集体逃跑。
6: 说是人不多，不像卧虎里面当兵的人那么多，万一就是能跑出来能回来呢，就是还有一线生机嘛，你要回去不就全完了吗？
1: 身中2枪的燕某拼死跑出，幸运的活了下来。1020枪击案是他的惊魂一刻，更是四大家族穷途末路的开始。
8: 1020枪案是严重挑战我们中方红线

0: 底线，既然是针对中国老百姓实施的这么一个恶性犯罪，你所有的犯罪嫌疑人跟凶手，那必须我们得缉捕归案，这是捍卫我们祖国的尊严，坚决守护我们，保护我们群众的利益。
1: 2023年10月31日，时任缅甸国家管理委员会主席敏昂莱在缅甸首都内比都会见国务委员、公安部部长王晓红。访缅期间，王晓红与缅甸内政部部长就1020枪击案进行交涉，推动成立中缅联合执法工作组开展调查。专项行动前方指挥部指令昆明、临沧、温州三地警方共同组成专案组，全力侦破案件。
2: 有没有从卧虎山庄出来的？有没有从卧虎山庄出来的？知道卧虎山庄那边情况的？
1: 为了尽可能多地找到枪击案的目击者和相关线索，专案组从昆明抽调了100多名警察，用最原始的方式在回流人员中大海捞针。
3: 当时我们要做的事情就是通过像剥洋葱皮一样的一层一层的把它剥出来，看到心，找到当时的在场的当事人，通过当事人的陈述和供述，那我们才能够准确地获取当时在哪发生的枪击案，死了多少个中国人，是怎么死的，为什么会发生这个事儿，这一系列的问题实际上当时都是一张白纸。
1: 在公安部统筹协调下，各地公安机关都投入到排查之中，将一批批回流人员的详尽信息反馈给专案组做进一步甄别，范围从最初的20000人筛到了6000人，最后缩小到100多人。为了尽快还原事发时的完整场景，专案组成员对上千份笔录进行交叉印证，3天时间不眠不休，终于拼出了枪击案核心地点之一红房子的结构图。
3: 在没有任何准确的信息的情况下，我们是通过人员的笔录、院子、坝子，什么各种各样描述里面，我们初步就把红房子也有承德公馆的室内的草略图，我们大概的画了一个出来。
1: 这张标识着诸多房间的结构图几乎与现场完全一致，为后续的现场取证、还原枪击案发生经过提供了坚实的基础。与此同时，1020枪击案的真相也被逐步廓清。20日凌晨，在民家控制的2个园区，民兵队武装镇压逃亡人员。
4: 那肯定是不能让事情发酵，就肯定像尽可能的把事情先压下来吧。既然说已经死了嘛，就安排人把他们给埋掉了。
1: 四死四伤，杀人埋尸，如此恶性的伤害，在明学昌家族武装掌控的电诈园区并不鲜见。卧虎山庄是明家最具标志性的电诈园区。这里隐藏着一个没有阳光、只有血腥的地方——地下靶场。有底层电诈人员就是在这里接受园区的处决。布满弹孔的墙面，无声地记录着名家草菅人命的铁证，也是无数冤魂无法瞑目的控诉。
5: 把人活活打死，目的其实也很明确，就是要立威。在这个众目睽睽下，你只有好好的听话干活，才有活下来的可能。为了掩盖这个杀人的事实，他们还会杀人灭口，用机枪扫射，甚至是拉了一批人进行补枪。这真是已经是超出了我们人类的底线。
1: 明家家主明学昌曾先后担任缅甸善邦议会议员、果敢自治区领导委员会委员等职务。 从2015年底开始，以赌诈产业为核心敛财手段，名家逐渐形成了以明学昌及其儿子明国安、明国平、女儿明菊兰、孙女明珍珍等为主要成员的明家犯罪集团。
5: 明家最大的依仗就是明国安的警察营，还有就是明国平的民兵队。明家呢，好像每个人有一个分工负责，但总体家族的利益又是一个共同体。中国公民在缅北被称为行走的人民币，就是从明家那儿出来的。

0: 重要的金主之一。
1: 这个明学昌啊，他这个热情啊超乎我的想象，他每天都托人过来找我，然后第二天又约我吃饭啥的，反正跟进的很快，然后就排定下来和他一起了嘛，啊，剩下的那就水到渠成了嘛。
2: 你赚一个亿的时候你要分给他多少钱？
1: 我们大概20到30的钱给他，一共加起来啊，每一个诈骗都是血淋淋的，但是被利益蒙蔽了，这个就不会去想这些，自己用那个天眼论啊或者物竞天择这一套的想法来这个说服自己，反正狼生来就是要吃肉的，狮子就是要吃羊的。
0: 在掌握了名家确凿的犯罪事实后，2023年11月12日，中国警方对明学昌、明国平、明菊兰、明真真发出了通缉令。在缅甸各方的配合下，4天后，明国平、明菊兰、明真真三人被成功抓捕并移交中方，期间明学昌畏罪自杀身亡。至此，我方向缅北各地方势力传递出明确信号，不清除电诈绝不收兵，而明家就是被推倒的第一张多米诺骨牌。

0: 以1020枪击案为突破口，在中缅执法安全合作机制框架下，中缅两国警方成立了联合调查组，中国警方也是第一次获准进入缅北果敢电诈园区，对1020枪击案涉及的卧虎山庄、红房子以及东湖山庄等地开展现场勘查。只有获取最核心、最关键的物证，我方才能掌握全面战略反击的司法基础。公安部指挥力量直接从昆明前移到边境线，但此时果敢爆发了战事。
1: 当时他们战火是很激烈了，缅方的战斗机还从我们头顶飞过，到那个地阵地上去投放炸弹。但是作为我们警察来说，我们心里面想的只有一件事啊，我的政绩别被他毁了，别被战火毁了。
0: 根据前期掌握的线索，专案组派出小分队按图索骥，很快就找到了埋尸点。刚挖开土层，侦查员就看到了三具高度腐败的尸体被摞在一起。
1: 因为缅方一直通报我们，就说没有你们中国人死。在出发的时候，指挥部也充分考虑到在境外起证的这种难度，就给我的任务就说，如果发现尸体以后，即使拉不回来，你必须把生物检材给带回来。
0: 对于专案组将尸体带回中国的要求，缅方并未当场同意。小分队一边紧急和缅方协调，一边迅速提取三名死者的生物检材送往边境交接。经过前方指挥部与缅方连夜交涉，第二天小分队才将三具尸体带回国内。经法医鉴定，被害人均因枪击致死，其中有两具尸骸的体内还留有弹头。此后在缅方全面授权下，专案组成员又多次冒着战事风险深入核心现场勘查取证。

们要带回来，不只是那些命案的证据，还有赌诈的证据。我们出去前出勘察的现场范围特别广，甚至有地雷啊，有一些哑弹啊，但是我们不会过分的去想这些危险的事情，在去和不去上面我们不做选择题，我们就是必须要去，即便是一去不回了，那我们还有其他的同志会前赴后继。

0: 彻查1020案件的真相，开启了打击缅北电诈的全新局面。中国警方以外交磋商为先导，以证据扎实为底气，乘胜追击，以前所未有的力度推进中缅两国警务执法合作，双方连续开展多轮打击，缅北各方势力的态度也出现了根本性转变。
1: 抓获的过程当中，第一次200多人，隔了10多天又交了几百人，哎，数字在不断的在增长，这种信心是越来越强，哎，决心也就越来越大。说实话，这个时候真的也就体现了中国的强大。
0: 从最初几百人到单日数千人，从零星移交到批量遣返，累计有5.9万多名电诈犯罪嫌疑人被押解回国。一场跨区域、跨省份、全国联动的移交行动全面展开，各地专案组赶赴边境，集中开展接收、分流、审讯和取证工作。飞机、火车、汽车、空中、地面呈建制转运，协调难度前所未有。
2: 公安部呢，给我们起草专列，614人，70个小时，3天2宿。我们把临沧当地就是卖棉服的全都买空了，基本全买空，没有了。从云南在火车上就是经历了四季，春夏秋冬嘛。
0: 从海量的回流人员信息中，各专案组又陆续挖出我赶其他家族涉嫌犯罪的重大线索。
3: 辽宁、福建、重庆等地方机关。
0: 随后，中国警方针对缅北白家、魏家、刘家等犯罪头目，相继发布公开通缉令。但是，司法管辖权成为了双方协作的焦点问题。缅方认为，这些犯罪集团头目都是缅甸国籍，可以先将相关人员留在本国审判，在缅甸接受惩处，监禁之后再移交中国。但我方认为，中国依法拥有管辖权，电诈犯罪集团主要针对中国公民实施犯罪，由中国管辖并审判，更有利于深挖彻查，震慑犯罪。
1: 缅北四大家族已经到了不得不出、必须要出的阶段，不将缅北四大家族头目缉拿归案，中国警察不答应，中国法律不答应，中国人民肯定也不答应。
4: 一起移交给中方。
0: 在双方共同努力下，围绕司法管辖权的分歧，最终在维护地区安全利益这一根本共识中找到了契合点。缅方同意抓捕果敢四大家族其余在逃头目，并移交我方处置。2024年1月30日晚，一架包机降落至昆明长水机场，果敢四大家族核心成员白所成、白应仓、魏怀仁、刘正祥、刘正茂、徐老发以及4名1020枪击案重大犯罪嫌疑人全部归案。至此，这场国家行动取得了阶段性重大胜利。
5: 把这个四大家族这个6个头目带回的包机落地的这个瞬间，很多同志参与我的前期工作的，就是长舒一口恶气。另外，我们对党和人民群众也有了一个交代。
6: 众志成城的那种决心，就是不破楼兰终不毁呀，把这件事情做好了、做成了，我们深深感觉到对中国百姓是一个有力的保护。我们肩负的使命，无论多大的困难都要克服，无论多大的危险都要去奔赴，体现我们中国打击就说是电信网络诈骗甚至可以说国际犯罪的这种决心和态度，真正的 彰显公平和正义。
0: 以诈养兵，以兵复诈，黑色利益链不断延伸。
7: 做诈骗必须要有保护，所以他就得依附我们。
0: 血色缅北如同罪恶深渊，
8: 我们要用最文明的司法来惩治最野蛮的犯罪。
0: 司法亮剑，除恶务尽，缅北电诈覆灭纪实第二集，黎庭扫学，敬请关注。

0: 治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1: 华为 Mate 90系列全昆仑玄武架构，反正都可靠。第二代玲珑屏，透亮出彩，瑞隐红枫人像，这真实，真动人。华为 Mate 90系列，踏光向前。
2: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3: 隔离全能网冷烟机，一台会制冷的抽油烟机。
4: 隔离真好。
5: 你好，大自然。
6: 你好，伙伴。
7: 你好，银河。
8: 你好，梦想。
9: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各位晚上好，欢迎收看今天的国际时讯。今天我们首先来关注迪拜航空公司客机安全事件的后续进展。据以色列媒体4号报道，以色列交通部当天向外国航空运营商发出通知，严禁拥有伊朗、伊拉克、黎巴嫩、阿曼、巴基斯坦、卡塔尔和沙特阿拉伯等27国单一或双重国籍的机组人员直飞或搭乘往返以色列的航班。以媒报道说，

0: 他原计划驾机撞向特拉维夫本古里安国际机场航站楼，不过这一说法没有得到以色列或阿联酋等国官方的证实。美联社报道说，多名中东地区国家的匿名官员四号披露，发生安全事件的航班起飞前，阿联酋已向以色列提供乘客和机组成员名单，包括其国籍，但以方并未就任何乘客或机组成员提出异议。以色列与阿曼未正式建交，而一名阿曼籍公民如何获准直飞一架满载以色列乘客且飞往特拉维夫的航班尚不清楚。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一号曾称，以色列与外国航空公司有长期协议，如果飞行员来自与以色列没有外交关系的国家，则禁止他们飞往以色列。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报道说，副驾驶哈马米曾因持极端主义观点被阿曼航空公司禁飞，但后来被迪拜航空聘用。
1: If they knew it, then that's concerning. And if they didn't know it, then that raises questions about the background check process for him to get hired as a pilot and ultimately end up in the cockpit of this plane flying directly towards Israel.
0: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国家安全分析师亚历克斯·普利查斯指出，911恐袭事件之后出台的诸多安保举措，主要用于防范外部威胁，比如防止炸弹等危险品被带上飞机，防范乘客当中可能带来威胁的人员闯入驾驶舱，但这些措施当初并未考虑到飞行员本身会做出这类极端行为。
2: 您正在收看的是国际时讯。
3: 据美国媒体四号报道，美军已将所有 B-1 轰炸机撤出英国皇家空军费尔福德基地。美国官员表示，这一决定出于安全考虑，担心该基地可能成为恐怖袭击的目标。英国首相府今天表示，费尔福德基地目前是安全的。对于美军轰炸机未来是否会重返费尔福德，英方称这将由美方决定。
0: 美国《华尔街日报》援引美国国防部的一份声明说，所有部署在费尔福德基地的美军轰炸机均已重新部署回美国本土基地。美国国防部强调称，美军轰炸机仍做好了从美国本土发动攻击的准备。英国皇家空军费尔福德基地是美军在欧洲部署轰炸机的主要基地。今年三月，为了执行打击伊朗的任务，美军在该基地部署了多架 B-52 和 B-1B 轰炸机，数量最多时超过20架。七月份，美军曾动用一架 B-1B 轰炸机对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目标实施打击。随着战事延续，美军撤回了 B-52， 但在该基地保留了10多架 B-1B 轰炸机。美军现役所有的 B-1 系列轰炸机均为 B-1B 轰炸机。这是一款超音速远程多用途重型常规轰炸机，可携带制导和非制导弹药。该型轰炸机自1985年服役，并计划通过持续现代化升级服役至2040年及以后。 B-1B 轰炸机的主要基地为位于德克萨斯州的戴斯空军基地和位于南达科他州的埃尔斯沃斯空军基地。除部署在英国的基地外，近年来该型轰炸机还曾部署在日本三泽基地、挪威厄兰空军基地等地。9月27号，英国警方以涉嫌爆炸物犯罪为由，在费尔福德空军基地附近逮捕了5名男子，他们后续被指涉嫌策划恐袭，不过次日这5人获得保释。英国首相伯纳姆9月30号称，有强烈迹象表明伊朗涉嫌参与针对费尔福德基地的可疑活动。伊朗方面4号再次否认与该事件有关。
4: اتهام‌زنی به ایران توسط انگلیس قطعاً در همین چارچوب هست. صرفاً بر اساس ادعاهایی که هیچ امکانی نیست برای راستی آزماییش، ایران را متهم بکنن به دست داشتن در طراحی عملیاتی که خود عملیات هم در مورد شک و ظن وجود داره در رابطه با پایگاه فرانکفورت.
3: 来关注也门局势。也门政府军5号称，在也门总统领导委员会宣布发起也门黎明行动后不久，政府军从多个方向朝也门西南部塔伊兹省祖巴卜地区推进，收复多个阵地。也门政府军称，他们已经控制国际航运要道曼德海峡。 不过，胡塞武装控制的马西拉电视台5号援引胡塞武装一名军方消息人士的话报道，否认政府军在祖巴卜方向取得进展，称相关消息完全不实。也门胡塞武装称，争夺曼德海峡控制权的战斗仍在继续。
2: 您正在收看的是国际时讯。
3: 在深圳南山区大学城，来自加勒比国家巴巴多斯的留学生卓远当上了楼栋长。初到中国时曾接受他人帮助的他，如今主动扎根社区，帮外籍住户同学们处理各类生活中的小事。一次次上门沟通，互帮互助，让更多外籍学子从住下来到融进来。卓远也在这个过程当中切身体会了中国基层服务的细致和温度。来看今天的读懂中国。
5: 在我看来，中国基层服务很特别的一点就是他会注意到这些小事情，他是非常细致的。我觉得这个就是一种很以人为本的服务方式。基层服务很不容易，也很辛苦，但很值得。大家好，我叫 Joshua， 我的中文名字是卓远，我来自一个非常非常漂亮的地方，叫做巴巴多斯。我今年27岁，今年是我来到中国的第四个年头。前两年我在北京攻读硕士，2025年我来到深圳继续读博，也是在这里我加入了南山区桃园街道的国际志愿者队伍。最开始就是开学的时候去参加一些活动，然后他们发现我的中文还 OK， 如果需要什么翻译的帮忙，他们会问我，然后我就很愿意去帮忙。
6: So firstly, this one shows the services that we have in this district. It has convenience services, it has business services, a whole bunch of things. So you can take one of these when you go. Another one is this one. And this
5: 就这样帮着帮着，我对街道和市区里的事情也越来越熟悉。

0: 这里就是我的宿舍，河源舞动，我就是这个楼的外籍楼动长。
1: 其次他们跟我说我们要去居民家里面上户聊天，我其实觉得有点特别，因为在我的国家，如果有一个你不认识的人突然敲门，你第一个反应可能会想，哎，发生了什么事情，为什么要来找我，甚至可能会有点紧张。但是后来我发现这里的感觉完全不一样，大家都愿意开门，愿意聊天。我觉得啊，这个跟市区里面的安全感还有大家长期建立的信任有关系。
0: Good evening.
2: Hello.
0: Hey, good evening. Cool, cool.
2: How are you doing, evening? You want to come in?
0: Sure.
2: Yeah, you can come and step inside.
0: I don't have the right shoes.
2: Okay, don't worry about
0: sure,
2: that.
0: Sure.
3: In your time here in Shenzhen and in China, has there been anything that's been like particularly difficult?
2: Particularly with things like documentation. But everybody's always been really helpful and kind of steered us in the right direction for documents I need, translation work, that sort of thing.
3: All right, see you. Bye-bye.
4: Thank you.
2: Bye-bye.
4: Bye-bye.
2: Thank you very much for coming. Bye-bye.
3: Thank you. Thank you for having us. So, Lisa?
5: Oh,
0: hey. Hi. I remember a Georgia family. And when I went to the office, I talked to them and found that they特别特别想要去上一些中文课。
5: So there are also Chinese language courses, right?
3: Yes, yes. And there's another one. The first one for this semester is on the 13th, so very soon. So if you want, you could join classes.
5: Oh, really? Like, is it for free or?
3: Yes.
0: 我当时就是给他提这个事情，然后他特别有兴趣，然后立马了报名了。
5: Too much of it.
6: 国庆的话。看看困难的一些群体，孤寡老人那些，然后需要
0: 跟他们接触多了，我也会留意他们平时怎么和居民沟通，怎么解决问题的。比如说啊，在群里虽然有一个 handbook 已经发出来了，大家也会问说明书一键回答的问题。在这个情况下，社区工作者也会一个一个回答所有的问题，也会发相关的信息和链接。这其实很不容易，也特别需要耐心。慢慢的，我也发现，在中国，基层服务往往就体现在这些具体的小事里，解释一次签证流程。提醒一次证件办理时间，帮忙协调一个小矛盾，甚至陪别人去修一台电脑，看起来都很小，但这些事情处理得越及时越细致，一个人在这里生活就会多一份安心。在我的国家没有什么社区的工作人员会过来，那你在中国有这些人能主动来找你，知道你需要什么样的帮忙，然后主动给你这些服务，我觉得特别特别好，特别到位。
7: 河源街道留学生超4000人，需要有人这样可以自然亲切地跟他们沟通。卓远开朗的性格正是可以担任我们与外国人之间的沟通桥梁。
8: 其实我们最关键的一个核心就在于我们的这些洋面孔，希望他们能变成我们社区我们街道的熟面孔，能够真正实实的找到他们的归属感。
9: 他很热心，中文也挺好，博士学霸。
0: 没有。当楼长的这些日子里，我渐渐明白中国人常说的与人为本是什么意思了。他尊重每一个个体，包容每一个异乡人，让不同国籍不同背景的人都能融入社区，扎根城市。这个就是我眼中中国基层服务最鲜明的特点，也是让我觉得最温暖的地方。
8: 我们也希望这个国际化大家庭变得越来越好。

0: 星辰大模型，打造更安全的 AI 能力，更广泛的 AI 应用，赋能千行百业，普惠全民共享。中国电信。
1: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2: 感谢您收看今天的国际时讯，获取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0: 局之年，六腕纵横交织，协同发力，共同构筑起支撑中国式现代化的硬脊梁。水网纵横江河，润泽四方。
1: 未来沿着这条主动脉，让水能够更快地润泽每一处滇中大地。
0: 新型电网追风逐光，点亮万家。
2: 如果把宁波全市分散的光伏拼在一起，相当于在屋顶上长出了半个三峡水电站。
0: 算力网，东数西算，澎湃时代新动能。新一代通信网跨越山海，连通每一个角落。
3: 在这里，算力网和通信网高效协同，真正变成了可调度、可输送的数字生产力。
0: 城市地下管网，于无声处守护万家安宁。
4: 在我脚下是今年刚刚改造完成的排水渠，这些看不见的地下沟渠正把积水风险挡在百姓家门之外。
0: 物流网物畅其流，畅通国民经济循环。
5: 每个车牌背后都是一条物流线路，四通八达的物流网正在把天南海北的新鲜物产送到千家万户的餐桌。
0: 十一期间，新闻频道推出特别节目《六网编织向新行》，带您探寻六张网如何织密织牢，怎样向新而行，敬请关注。

0: 贝因美关注千万育儿家庭的烦恼，从口粮到纸尿裤，对宝宝负责，让妈妈放心。为了这份承诺，我们从源头建立奶源壁垒，建立自主化全产业链，践行奶粉从牧场到罐装的严苛品控。我们更与中国妈妈一起做好成长护卫，开展千万纸尿裤保卫行动，让每一份纸尿裤都有属于自己的身份保障，为千万家庭筑牢安全质量的护城河。
1: 贝因美会坚持做专业的消费品，把大部分的利润让给真材实料。对贝因美来说，就算是最高的成本，也在牌子质量品控之下做良心事，赚良心钱。
0: 30余年，贝因美始终坚持专业消费品，以科学家的较真，让消费者为真实价值买单，在不确定性的世界里，走向永续经营的确定之路。贝因美，货真价实，向爱而行。
2: 阿福，
3: 嗨，我在。
2: 体质秤接好了，还有手表、手环。
3: 都绑好了，
2: 智能设备绑定阿福，绑得越多，阿福越懂你，给你的健康生活建议会更适合你。蚂蚁阿福，1亿人在用的专业健康 AI。
4: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您收看新闻频道正在直播的《环球视线》，我是黄峰。5号，也门局势再次升级，也门政府军对控制战略要地曼德海峡周边高地的胡塞武装阵地发动了名为“也门黎明”的大规模军事行动。双方的曼德海峡争夺战进行到了什么样的阶段了？正在参与行动的沙特缘何同时考虑与胡塞政治接触的可能性？美伊局势依然是暗流涌动，那么两场冲突正在推动中东局势走向何方呢？就这些话题，我们演播室里今天请到的是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所长廖柏智和西北大学国际战略研究中心主任王进，欢迎两位。首先，我们先来了解一下也门局势的最新情况。
5: 当地时间5号，也门政府军表示，在也门总统领导委员会宣布发起名为也门黎明的军事行动后，政府军从多个方向朝也门西南部塔伊兹省祖巴卜地区推进，收复多个阵地。也门政府军称，他们已经控制国际航运要道曼德海峡。不过，也门胡塞武装称，争夺曼德海峡控制权的战斗仍在继续。此前一天，美国媒体援引也门官员的话报道，胡塞武装在塔伊兹省控制多个重要区域，切断了塔伊兹通往也门政府临时驻地南部港口城市亚丁的主要通路。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5号宣布，多国联军的100架战斗机当天凌晨参与了也门黎明军事行动，摧毁了324个高价值目标。联军称，联军正为曼德海峡提供空中掩护，以支持也门政府军地面行动。美国《纽约时报》4号称，美国正在向沙特的行动提供情报等支持，但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日前披露，美方近期再次

0: 拒绝了沙特关于美国加入此次军事行动的提议，这是美方在最近几周内第二次拒绝沙特的此类请求。
1: 正如短片当中所说，也门局势这两天可以说是骤然升级。我们结合图版来看一下，也门政府军呢是刚刚宣布发动大反攻，紧接着呢就说是控制了曼德海峡以及塔伊兹省的祖巴卜机场，而且还切断了祖巴卜通往穆哈的这个要道。另外胡塞方面表示说呢，双方现在依然在激烈的争夺当中。廖先生，您怎么来看眼下这轮冲突的骤然升级？
2: 局势发展确实非常快，因为之前大家都预测要反攻了，但是呢，时间不一定，有最快说是本周的，也有说最晚要到美国中选之后，但没想到周日胡塞也门就发动了大规模的一个反击，那么其中一个直接原因就是因为塔伊兹的这个局势告急，这个地方非常重要，它不仅是也门第三大城市，有着众多的人口，而且它的地缘位置啊非常具有战略性。因为它是连接也门北部、南部还有红海沿岸的一个交通要冲，还有一个关键的十字路口。那么如果占领这片地区往南走直下的话，那么就会逼近现在也门政府所在的雅丁。那么昨天胡塞武装就说，我已经占领了塔伊兹旁边的一个南部的一个重镇，那么这个重镇正好连接着一条公路，就是通往雅丁的这条公路，而且包括也门政府高官的一些住所也都被胡塞武装所占领，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就开始了一个大规模的一个反击。那么局势我觉得一时半会儿消停不了，因为也门政府现在提的要求非常高，我不仅仅是围绕塔伊兹要进行一个战斗，我还要收复失地，那就是曼德海峡最近几周占领的地方，而且我要恢复国家。什么意思呢？我要打到12年前，就是2014年战争爆发之前。所以现在就有媒体分析说，也门的局势很有可能要进入一个关键阶段，那么冲突持续升级的可能都是存在的。
1: 同时呢，我们看到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呢是在5号出动了百架战机来参加这项名为也门黎明的行动啊，说是要和要在曼德海峡全天候的进行空中掩护。我们可以来看一下路透社披露的这个方案，沙特现在内部呢可能考虑了两套方案，一套方案呢是局限在曼德海峡和红海沿岸来推进，另一套规模可能要大得多。王先生，据您的观察哈，您觉得沙特和也门政府军这一次的行动和过去对于胡塞的行动相比有什么样的不同？
3: 确实这一次沙特的行动，它的从过去第一天24小时的这个军事行动来看，它的力度还是很大的。因为我们知道从今年7月份新一轮冲突爆发之后，沙特已经很少有单天所出动的飞机架次达到140这样的一个数额了。那么过去可能相对比较低的就是30个架次、50个架次，这个是比较常见，现在一下到了140，这个量来说是过去一段时间非常罕见的。另外一个呢，就是从现在沙特包括也门政府军所披露的方案来说，那么大体上有两个，一个是沿着红海的沿岸由南向北反推，另外一个呢是进行一个大纵深的迂回，由东向西啊发动一系列的攻势。那么从现在的战场形势来看，就像刚才廖老师所说的，那么由于在塔伊兹方向，现在也门政府军实际上战况形势并不是特别的乐观，因为也门胡塞武装已经进行了这个大纵深的一个穿插。如果我们现在把这个战场形势打开看，基本上这个我们讲塔伊兹现在是一个孤悬的一个态势，它整个往南部的通道基本上都被也门胡塞武装打得千疮百孔，也就是说这个城市实际上已经陷入到包围的状态。那么从现在来看，那么沙特也好，或者沙特所支持的也门政府军，希望通过东西两侧的攻击，一方面吸引也门胡塞武装的这个军事力量能够这个分散他的注意力，另外一个就是希望能够通过战场的形势的反转来给予更多的这个士气上的提振。所以从现在来看，确实沙特有一些做法想要提振士气，但是还是如果我们只是根据现在所看到的包括24小时包括48小时的战况来看，我觉得想要达成这样的一个战场的反转还是有很大的困难。
1: 我们再来看一下另外一个可能存在的关键变量哈，现在美国媒体披露呢，在行动之前沙特曾经再次提议美军参与到行动当中来，但是美军呢是直接的拒绝了，仅仅局限于提供情报。但是呢，我们看到美国官员说，如果行动过程当中如果出现问题的话，这一立场可能会发生变化。廖先生，您怎么来看待美国这种一边不下场一边又留条缝的这样一种态度？
2: 我不相信美国会轻易的下场，因为如果下场的话就意味着开辟新的战场，这样对于美国来讲是付出巨大代价的。因为伊朗僵局持续到现在，美国想退都退不了， 那么进退两难啊，愁得不行。

0: 行，那么虎在武装就是一个硬骨头，那么去年打了53天都没啃下来，所以当时是达成了一个默契。那么现在据说美国跟胡塞武装又达成了一个默契，那么胡塞承诺你只要不打我，我就不打你，而且我可以不打以色列。
1: 嗯，
0: 所以特朗普总统在最后战机起飞的最后时刻按下了一个暂停键。但是呢，沙特又是美国在中东的重要盟友，你不帮又不行，所以美国就搞了这么一个有限介入。我既要对沙特有所交代，我又不惹毛胡塞武装。实际上我看到最近一段时间美国对沙特的支持力度还是蛮大的，比如说前几天他派了100多个军事顾问过去，那么总数的顾问团就达到了200多人，而且他又增派了一套爱国者，而且还偷摸的允许对沙特的战机进行一个空中加油。所有这些都表明沙特美国就是一方面在支持，一方面又不想深度的一个介入。那么您说的这个他会不会转变立场，我觉得不一定是非得局势升级才下场，很有可能是说给沙特听的，我这是一个代价而沽。
2: 现在美伊冲突尚未解决，也门局势又再次升级，中东战局能否得以政治解决呢？我们再来看一条短片。
3: 巴基斯坦外交部5号发布消息称，巴基斯坦多名高官5号抵达沙特进行访问，并将出席根据麦加共同防务协议设立的战略政治与防务委员会会议。此前，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交部长达尔表示，三国将商讨与也门胡塞武装进行政治接触的可能性。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4号说，伊朗愿推动也门胡塞武装与沙特阿拉伯通过对话解决冲突。当天，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再次表示，伊朗既奉行有尊严的外交，又坚决捍卫国家安全。伊朗军方发言人阿克拉米尼亚则表示，由于美军已经将兵力部署在距离伊朗海岸更远的地方，最远可达1000公里，伊朗军方已决定着手提升其导弹射程。4号，搭载了近5000名官兵的美国海军核动力航母布什号抵达泰国普吉岛进行休整。目前部署在伊朗周边的美军航母只剩下华盛顿号1艘，另一艘航母罗斯福号预计还需要1个多月才能抵达中东海域。
2: 好，我们继续回到演播室。按照计划呢，沙特、土耳其和巴基斯坦在今天举行的这个防务机制会议上可能会讨论要和胡塞来进行政治接触。那接下来我们看到这个情况，就是一边要对胡塞进行军事施压，同时呢又要对胡塞进行一个外交试探啊。王先生，您觉得这释放出了一种什么样的信号？
4: 我觉得这个表示出沙特实际上在转变自己在也门问题上的立场，因为既有的立场来说，以沙特为代表的中东国家，包括与沙特关系比较密切像巴基斯坦这些国家，他在也门问题上的立场是一贯的，也就是反对承认也门胡塞武装的政治合法性。而现在通过从也门胡塞武装释放一定的善意啊，这个试探一下，看看也门胡塞武装愿不愿意被纳入到地区的这个所谓的这种合法的这种政治架构之中，以此来换取也门胡塞武装愿不愿意停止在地区的这个军事谈判、这个军事行动以此来减轻沙特所面临的这样的一个直接的压力。我觉得现在是这次会议释放的一个重大的一个信号。当然，这个信号能不能被这个接受，能不能实现，还是要看也门胡塞武装自己的评估，就是也门胡塞武装愿不愿意放弃在战场上即将可能获得的重大战果，转而寻求地区国家的这种重新的接纳，或者地区国家的这样的一个这个整个的体系的这种接纳。所以说还是要等等看，但是不管怎么样，现在确实象征着沙特出现了重大的一个政策上的变化。
2: 另外一方面呢，我们看到一个很有意思的情况，就是伊朗现在表示说愿意推动胡塞武装和沙特来进行对话，要解决冲突。我们知道最近这段时间美国和伊朗之间的冲突还在不断的持续升级当中廖先生，您觉得伊朗为什么会在这个时候抛出这样一个建议？
0: 是在普遍认为这个时候进行一个政治谈判、政治解决是不太现实的，空间非常小，因为沙特领导的联军已经箭在弦上无论如何都要打一仗，即便要谈的话也得先打一仗之后再说。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战争即将爆发的时候，伊朗非要提出这么一个尝试，非要提出这么一个倡议，我想一是因为他有可能胡塞武装面临失败，他要避免看到这一点，因为现在沙特联军大气势汹汹，号称10万大军，如果胡塞武装失去曼德海峡，甚至于地盘缩水，实力大减，这是不符合伊朗利益的，也不符合伊朗战略的。第二一个就是美国没有像伊朗预期那样贸然的一脚卷入也门这个大坑，没有

0: 像伊朗所想象的那样帮着伊朗分散火力啊，分散压力，这也是不符合伊朗利益的。那么第三一个就是，如果战争持续的话，很有可能让伊朗付出更大的一个代价，因为胡塞武装毕竟被视为伊朗的一个盟友。如果胡塞武装的处境艰难，伊朗到底出不出手，到时候他也可能要两面为难，所以现在主动进行一个政治尝试。
1: 看他们怎么说很重要，可能看他们怎么做更加的重要。我们看到最近美国和伊朗之间可以说是暗流涌动哈，美国这边呢是罗斯福号航母正在前往中东，布什号呢是要撤到泰国来进行休整，美军还撤回了部署在英国的 B1 轰炸机。同时另外一方面，伊朗强调了对话和军事备战的两手准备。从这些实际的做法来看哈，王先生您怎么来看双方在军事和对话上这样一轮博弈？
2: 我觉得美国和伊朗实际上都在进行的这个所谓的新的军事作战的准备。对于美国来说，现在进行这个航母编队的这个轮换，实际上是它的一个既定的一个机制或者既定的一个方针。因为在此之前啊，除了现在调往中东地区的这个罗斯福号航母，现在在中东地区最新的航母就今年8月份去的，这个华盛顿号航母。华盛顿号航母当时去是为了这个替换已经超期服役的林肯号航母，所以说林肯号航母回到了这个亚太。但是呢，现在这个随着今年4月份啊，也已经超期服役的，咱们所看到的这个航母，它也到了泰国，那就意味着现在只剩一个航母编队了，所以说必须要再派另外一个航母编队。但是根据美国既往的这个作战的样态，就从今年2月28日新一轮冲突爆发之后，只要有美国新的航母编队抵达中东地区，就意味着很可能美国会开启新的这个军事打击行动。所以现在美国很可能在未来的一个多月的军事准备之后，对伊朗的打击也是箭在弦上。但是呢，同时啊，伊朗也可能也已经预料到这一点。一方面呢，现在航母来还有一段时间啊，那么这个期间能不能美国和伊朗之间展开对话，形成一定的突破，还是有希望的。但另外一个方面，咱们也刚才强调了，如果说航母编队一旦抵达，那可能形成新的战力，双方的冲突也就可能会重新爆发。所以说，双方都既希望于进行对话，同时也积极备战。
1: 好的，感谢两位的精彩的解析。我们看到也门战火烈度陡增，美伊暗流持续涌动，各方在战与和之间在剧烈的拉扯，唯有重回对话轨道，才能避免中东走向全面失控的深渊。感谢各位收看今天的环球视线，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再见。

0: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1: 董明珠健康家线上广董店直达，线下广健康到家，买电器选健康，认准格力，董明珠健康家。
2: 桌子热烈，桌子安静，桌子不断地让我们聚在一起。坐在中国人的桌子旁，很多过不去的事儿都过得去。
3: 天翼智屏，你的家庭 AI 入口，全屋智控，加倍轻松，智能守护，加倍安全， AI 陪伴，加倍省心，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4: 原生营养，纯粹风味，富含八倍阿尔法亚麻酸，追求膳食营养新高度。史密斯亚麻籽猪肉高端肉制品。
5: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加。

0: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辽西走廊，依山傍海，沃土育出红果香，锦州苹果形状端正，色泽红艳，果肉甜脆，清香味浓，产业根植田畴间，苹果撑开致富伞，硕果托举振兴梦。
1: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2: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
3: 京东
0: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您正在收看的是24小时。
4: 各位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24小时，为您梳理全天新闻。今天是国庆假期的第五天，假期接近尾声，全国交通出行陆续迎来返程客流。
5: 多地增开出站口，加密公交班次，延长运营时长，打造一体化接驳，保障平安有序返程。
6: 今天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2105万人次，预计加开列车1463列。针对出站客流瞬时集中、多趟列车叠加到达的高峰特点，多地车站动态增开出站口，与地方交通部门建立沟通联系机制，加密公交班次，延长夜间运营时长，同时打造高铁加公交加文旅一体化接驳，保障便捷换乘。公路方面，今天开始陆续进入返程，车流呈分散释放态势。大城市进城方向、省际返程主干线仍然压力较大。根据交通运输部动态研判，今天全国高速公路有36个路段易发拥堵，主要集中在江苏、安徽、浙江、湖北、湖南、四川、广东等省份。各地交通部门加强路网运行监测，及时发布拥堵预警和绕行提示，引导车辆错峰出行。今天水路预计发送旅客148万人次，同比增长14.8%。针对海岛游、排队久、购票难等问题，宁波客渡码头为去往舟山、六横、桃花岛等地的旅客提供7座及以下小型客车网上预约购票服务，旅客可提前半天预约班次，同时实行人车分流，并配备免费接驳车。

0: 陕西、西安、渭南等地在国庆假期推出丰富的文旅活动，游客身着汉服，沉浸感受传统文化魅力。
1: 在西安市大唐不夜城景区。

0: 原艺术形式，为游客带来层次丰富的视听盛宴。在长安十二时辰主题街区，游客身着汉服漫步街巷，观赏特色演艺，还可以参与主题巡游，体验长安古韵。渭南市的渭南老街举办了非遗市集，游客不仅可以欣赏非遗技艺，还可以购买特色文创产品和农特产品，感受浓郁的黄河风情和烟火气息。
1: 国庆假期，江苏连云港依托山海资源，推出多种文旅新业态，让老景点玩出新花样。
2: 在连云港孔雀沟景区，金秋森林音乐季吸引不少游客围坐在树荫下，静静感受悠扬的旋律。与此同时，灵芝园探秘、秋韵寻宝等研学活动也同步开展，让游客在亲近自然中收获假期体验。
3: 氛围非常好，音乐非常的动听，让人感觉特别的放松。
2: 在海州民主路老街，巷里旧时光沉浸式体验吸引不少游客，踢毽子、弹玻璃球、翻绳等童年游戏被搬进街区，游客可以边逛边玩，重温儿时记忆。
4: 小时候玩的这些游戏已经很少见了，感觉一下回到小时候，孩子们也特别的喜欢。
2: 在连云区连岛周边，一个海上垂钓平台投入使用，投放的黑鲷、海鲈等海水鱼让不少游客有了新体验。
5: 站在海上吹着海风，还能体验垂钓，收获满满。
1: 安徽黄山一线的西地古村落始建于北宋，距今已有近千年的历史。2000年，西地古村落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国庆假期期间，古村里进行了多个非遗项目展示。来看总台记者今天发回的报道。
6: 我现在就在黄山一线的西地古村落，用一个词来形容我此刻的感受，那就是喜庆。那在我身后呢，伴随着喜庆的鼓点啊，这个30米长的板凳龙正在翻飞起舞。徽州板凳龙是国家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距今已经有500年的历史，板板相接，节节紧扣，这也寓意着只有团结协作才能心想事成。我们可以看到，在旁边呢有一条用玉米组装起来的玉米龙，它大约有50米长，和它在一起的是用农产品制作的这个千里江山图，它们呢都象征着神州大地五谷丰登。现在在我身边展示的是徽墨的制作技艺，它同样也是一项国家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那徽墨呢起源于唐代，距今已经有1000多年的历史。那么徽墨制作呀，首先是使用这样的装置来进行松烟的收集，那么收集到的松烟呢，还要加入多种珍贵的香料以及胶，然后就形成了这样的这个制作徽墨的原料。那这个原料呢，就要经过制墨师傅的这样反复的这个捶打，那么捶打过的徽墨呀，还要进行最后的装饰。我们看到现在制墨师傅展示的就是描金的工艺，这是个细致活。那制作好的徽墨呢，也呈现在大家的眼前。那这就是装帧精美，同时呢这个质量也上乘的徽墨。那么徽剧啊，也是国家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在西地呢，游客可以一边观赏粉墙黛瓦的徽派建筑，一边沉浸式的体验徽剧的魅力。西地古村落呀，始建于北宋，距今已经有近千年的历史。如今呢，它不仅是5A级的景区，还是世界文化遗产。游客在这里可以深入地感受徽派建筑和徽派艺术的魅力。
7: 国庆假期，在江西赣州市安远县的三百山景区，特色文旅活动精彩纷呈。随着安远县融入大湾区2小时经济圈，不少湾区游客来此徜徉青山碧水，体验客家民俗魅力。
8: 高跷巡游、传统杂技等民俗表演在赣州市安远县的三百山景区轮番登场，互动环节更是将气氛推向高潮。
9: 表演非常的好看，让我感觉这次国庆来真的非常值得。
8: 随着安远县不断融入大湾区两小时经济圈，这个国庆假期，大批来自广州、深圳、佛山、梅州等地的游客走进三百山，大家登高望远，临水溯源，近距离。

0: 感受东江的山水生态之美、文化之韵。
1: 是从广东梅州过来的，线路的选择非常多元，然后景色也是非常美。
0: 据了解，整个假期景区预计将接待游客超53万人次，其中大湾区游客占比约40%。
2: 我们在景区路口、核心景点、演艺点位等重点区域增派安保人员和志愿者，强化现场秩序维护、游客秩序引导等工作，同步完善便民服务，优化游览环境，确保游客玩得舒心、玩得安心。
3: 这个假期，全国多地依托特色资源推出国风市集、民俗展演、乡村休闲游等多元沉浸式文旅活动，丰富大家的假期生活。
4: 在上海市长宁区延安西路上，这处通过城市更新与改造的开放式街区焕新亮相。街区内汇集手作体验、生活美学、特色美食等多元业态的创意市集，深受市民游客青睐。大家在梧桐掩映的街头逛市集、做手工、品美食、赏花灯，尽享惬意假日时光。
5: 逛一些就是跟中国传统文化有关的市集是很好的一种体验，有很多文化是值得去探索的。
4: 城市休闲氛围感十足，山间古寨的民俗体验同样精彩。湖北利川大水井古建筑群有着百年历史，国庆期间当地将民俗表演搬进古寨院落，让游客在古建实景中感受土家族文化。原本静态的古建筑变身可观赏、可参与、可体验的沉浸式民俗体验空间。
6: 看到了利川灯歌的表演，很有本土的特色，感觉不枉此行。
4: 在福建漳州华安县古村落官奢村同样热度攀升，吸引了许多游客前来探访。山村云雾缭绕，景致清幽，地道的畲族传统舞蹈轮番上演，节奏欢快的竹竿舞、气氛热烈的拉手舞等特色节目，为游客提供了丰富的出游体验。
7: 这种乡村游我觉得也挺好玩，不用走远，就家门口也有好玩的地方。
4: 在江苏，多样的特色文旅活动轮番上演。盐城阜宁海陵古街上，一场复刻80年代婚礼场景的展演现场热闹非凡，自行车迎亲、传统锣鼓仪仗、简约庄重的婚嫁仪式悉数亮相，还原老一辈朴素温情的婚嫁风貌，吸引市民游客驻足观赏。在宿迁市蔡集镇牛角村，村里依托水域资源，打造出集阅读空间、亲子游玩、萌宠乐园于一体的乡村文旅体验地，成为周边家庭出游的热门去处。在南通市如东县奔查古镇，江海鱼俗主题演绎将古镇点亮，古街上鱼灯巡游绵延向巷弄深处，给游客带来不同游玩体验。
8: 就是这些表演特别的热闹嘛，然后家人一起过来也特别的棒。
9: 您正在收看的是24小时。
10: 由公安部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联合摄制的纪录片《缅北电诈覆灭纪实》将于10月5号至7号在央视综合频道18点档首播，央视新闻频道21点30分重播。
3: 纪录片中，缅北电诈回流人员讲述了自己被割肾的亲身经历。
11: 一条绵延近2000公里的边境线，将中国云南和缅甸北部紧密相连。云南的西双版纳、普洱、临沧、德宏与缅北的掸邦第四特区佤邦、果敢、木姐隔境相望。由于长期处于武装割据局面，野蛮生长的政治生态为缅北各类黑灰产业的滋生提供了温床。
12: 缅北这个地方极为特殊，武装势力割据，占山为王，称霸一方，违法犯罪分子搞定了某一个武装犯罪集团的头目，就能够得到这个庇护。历来呢，也是各类违法犯罪分子趋之若鹜的一个避罪天堂。
11: 电信网络诈骗寄生于全球化和数字经济的技术革命中，在缅北也找到了容身之所。他们布设陷阱，话术围猎，疯狂掠夺中国百姓辛苦积攒的血汗钱。
13: 2022年7月，河南平顶山警方接到报案，一位母亲抛下两个年幼的孩子和她的丈夫撒手人寰。因为深陷电信网络诈骗的圈套，这位被害人不仅拿出了家庭积蓄，还动用了公款去投资网友推荐的理财产品，在诈骗分子的步步诱导下，最终血本无归。
14: 除了自己的钱之外，他在公司担任财务嘛，又挪用了10多万，亲戚朋友又借了10-20万，最终是投资了40.5万元，没法提现。后来这个受害人感觉到自己对不起家庭，对不起孩子，投河自尽。
13: 遭遇电诈的中国家庭倾家荡产，支离破碎，被收割的财富顺着一条黑色产业链源源不断地流入缅北。短短几年，成批的电诈园区在缅北拔地而起。为了攫取巨额利益，盘踞在缅北的各方势力以缅北遍地是黄金的谎言，不断诱骗我国公民偷渡出境，寻梦而去，缅北却成了他们噩梦开始的地方。
15: 他们都说的我们是猪仔，其实说是猪仔，我觉得我还是高看我们自己的，不要说当人，就是完全都不把你当一个东西。特别是在园区里面，根本就没有说你过去能把钱挣到一说，到那边以后真的是过得人不人鬼不鬼的日子，你才真的知道什么叫做地狱。
13: 2021年，偷渡到缅北的唐某峰进入佤邦的一个诈骗园区参与诈骗活动，因业绩不佳，唐某峰被迫签下了70,000元欠条，随后在各大园区被倒手转卖，在新公司的业绩仍不见起色，唐某峰就天天被打。
16: 他们所谓的发横财啊，就是搞诈骗去的，所以他其实既是犯罪分子也是受害人。
13: 直到唐某峰被打得伤口溃烂，无法行走，诈骗公司又向他提出可以卖肾抵债。
15: 那是不要说一个肾了，锯条腿、锯条手都愿意要走。然后公司老板就阿贵单独把我叫到办公室里面，他说你配型成功了，然后就把我带出去，带到一个农家小院里面就做了手术。
13: 在缅北电诈园区，很多像唐某峰一样的偷渡者，他们的人生就如同不相交的平行线，一条是等待法律严惩，一条是等待警方解救。电诈犯罪犹如一股黑色暗流，所到之处洗劫财富，残害生命，摧毁希望。卧虎山庄是名家最具标志性的电诈园区，这里隐藏着一个没有阳光只有血腥的地方，地下靶场。有底层电诈人员就是在这里接受园区的处决，布满弹孔的墙面无声地记录着名家草菅人命的铁证，也是无数冤魂无法瞑目的控诉。
16: 把人活活打死，目的其实也很明确，就是要立威。在这个众目睽睽下，你只有好好的听话干活，才有活下来的可能。为了掩盖这个杀人的事实，他们还会杀人灭口，用机枪扫射，甚至是拉了一批人进行补枪。这真是已经是超出了我们人类的底线。
10: 纪录片中还揭露了缅北电诈头目的奢靡生活。
13: 与云南省普洱市相邻的佤邦割据一方，缅北电诈的兴起，佤邦是主要策源地。早就进入中国警方视线的鲍延板，曾是佤邦勐波县县长、建设部部长；何春田曾是佤邦勐能县县长。 在他们的庇护下，佤邦支撑了很多官匪一体、高度组织化的电诈犯罪集团。为防止家中存放的巨额现金发霉，爆眼板经常在房顶和院子里晒钱，成为当地一景。
17: 听说他家有个大库房，专门往他库房里装钱，有个警员把那门的偷他1000来万，他都不知道，因为他那钱多呀。
13: 家里钱多的鲍延板，生活奢华，挥金如土。妻子陈玉康在中国境内购置多处豪宅豪车。他们的子女除了就读双语学校、国外名校，生活起居也要标配保镖、司机和保姆。彼时的佤邦正坐享电诈带来的虚假繁荣，而从无数受害者那里掠夺来的诈骗钱款，则源源不断地供养和支撑着鲍延板一家的享乐生活，成为他们肆意挥霍的资本。高峰时期，仅佤邦勐波地区就有电诈窝点265个，涉诈人员近6万人。盘踞在缅北的各路武装割据力量和各大财阀家族，将电诈视为他们扩充和稳固利益版图的经济支柱，不仅为电诈产业提供场地和武装庇护，更是亲自下场操盘，让电诈成为缅北继黄、赌、毒牟利之后新的摇钱树。
16: 赌场啊，后来的诈骗啊，这些不正常的行业在支撑着整个缅北的经济，这一代在做了，下一代也就跟着上一代的脚步再继续在做，所以说呢，做的人呢就越来越大胆。
13: 中方工作组曾3次约见果敢四大家族代表，在国门口会谈，正告我方的态度。在边境线缅方一侧的这间小屋里，就曾谈过3个多小时，但收效甚微。
18: 因为毕竟是要求他们按照中方要求来清除电诈园区，其实是下任务给他们，他们是不情愿的，因为他们有经济利益在里边，能够拖一天是一天。
16: 23年9月份才知道，就是中国动真格了，是因为中国这边的官员去边界给我们开会，让我们一定要清除诈骗，无条件的清除诈骗。我们也开了3次会，当时明学昌说不做我们没得吃的，不做要吃什么。一开始的时候我们也想着先看一下其他家的动静，其他家交我们也交，其他家不交那我们再也就不交了。
13: 对利益的贪婪永远填不满欲望的沟壑。以白家为首的缅北果敢各大家族将中方的克制作为筹码，妄图在一次又一次的试探中继续逍遥法外。
3: 面对果敢、佤邦等方的执迷不悟，我方指挥部决定放弃谈判，以打开路，以雷霆手段清剿电诈毒瘤，不能出去打就在境内抓。
13: 2023年9月26日晚，前方指挥部组织云南、浙江公安机关在昆明成功抓捕鲍军峰及其团伙成员。鲍军峰，佤邦联合军副总司令318旅旅长，伙同他人专门成立合关公司，通过提供武装庇护，大肆参诈互诈，攫取巨额利益。抓捕同时，警方还在鲍军峰的住所查获了大量珠宝首饰、世界名表等奢侈品和多辆知名豪车。
18: 我觉得这个抓捕呢是一个标志性的事件，也就是标志着我们对缅北的整个已撕开了一个口子，表明我们中国警方的坚定决心在这个事情上毫不退让。
13: 2023年10月1日凌晨3点，在云南临沧南伞口岸的一家酒店内，急促的破门声划破了深夜的宁静。哎呀！借四大家族重要成员魏清涛、刘正奇等人进入我国境内之机，特别行动小组果断收网。 整个过程只持续了短短十分钟，这十分钟是中国警方数年来与缅北涉我电诈犯罪集团攻防博弈的又一记重拳，也是正告电诈犯罪分子

0: 宣战书。此次抓捕行动是在公安部的统一指挥下，云南、浙江和福建三地警方联合出击，一举擒获了11名缅北涉我电诈犯罪集团重要成员。当天上午，临沧市公安局就向果敢地区发布了情况通报。
1: 魏清涛、刘振奇、黎慧君等人因涉嫌触犯中国相关法律，被我公安机关依法采取强制措施。我公安机关打击涉诈犯罪的决心坚定不移。
0: 这一记重拳出击，极大地威慑了缅北各方。抓捕行动6天后，果敢地方执法部门向中国警方移交了200多名电诈嫌疑人。随后，2023年10月12日，中国警方又发出了针对缅北佤邦电诈头目鲍延板、何春田的公开通缉令，剑指头目，缉拿首恶。
2: 我们中国第一次对缅北民地武装高层实施了公开通缉，也撕开了他们伪装的一个面纱，对缅北的民地武装其实震慑力啊影响是非常大的。
3: 您正在收看的是24小时。
4: 15武开局，国家重点布局6张网建设。这6张网包括水网、新型电网、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城市地下管网、物流网。它们有的奔流在江河里，有的架在高空中，还有的深埋在脚下看不见的地方。
5: 系统布局这6张网是对现代化基础设施体系的前瞻性布局，是党中央立足发展全局做出的战略抉择。国家发改委相关负责人介绍，6张网彼此高度关联，相互支撑，6张网协同发展将带来乘数级效益。
4: 三峡水运新通道是15武时期首个开工的国家重大标志性工程。眼下，葛洲坝临时码头建设取得新进展，围堰施工准备正在推进。
5: 一条新通道如何把水网、新型电网、物流网的作用协同起来？来看总台央视记者今天上午从现场发回的报道。
6: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就是在长江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葛洲坝航运扩能的建设现场啊。其实就在不久前，这里刚刚完成了临时码头的建设工作，即将进入到围堰施工的阶段。而在距离这里上游38公里处的三峡枢纽新通道，也在节假日之前呢，刚刚完成了先行开挖区的开挖作业，正在进行线路改迁的工作。我们知道，长江是国家水网主骨架的核心大动脉，而葛洲坝枢纽就在这个关键节点上，它和上游的三峡枢纽共同承担着防洪、发电、航运等等任务。根据长江三峡通航管理局的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3季度葛洲坝的累计通过量已经超过了1.2亿吨，这就意味着这3个船闸都在超负荷运行，所以就需要拆除既有的3号船闸，在这个基础上新建2线单级船闸。还有一点值得一提啊，就是我们现在所在的这个位置，未来就是通道的一部分了。那这些船舶呢，就将在这里通行。那建成之后的葛洲坝枢纽将是什么样子的呢？我们来通过一个对比图看一下啊。这张对比图的上方呢是目前的格局，而下方呢就是葛洲坝航运扩能工程建成后的格局了。可以看到，我们大概的位置其实就是在这个地方。那等建成之后，葛洲坝航运扩能工程就将形成双向4线船闸的格局，它的年双向通过能力将达到3.6亿吨，与上游的三峡船闸呢将共同提高通过能力，同时呢水网提供水资源调度支撑，轻新型电网源源不断地输送清洁的电力，3张网协同能够让长江水稻和水能的资源优势更好地转化为沿江产业的发展优势，能够让长江黄金水稻发挥出更大的综合效益。
4: 本台消息，南部战区新闻发言人翟世臣海军大校表示，10月3号，菲律宾一架 C-208 型机未经中国政府批准，非法侵入中国黄岩岛领空。中国人民解放军南部战区组织海空兵力，依法依规跟踪监视，警告驱离。黄岩岛是中国固有领土，非方行为严重侵犯中国主权。

0: 极易引发海空意外事件。我们正告菲方立即停止侵权挑衅，战区部队时刻保持高度戒备，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和地区和平稳定。
1: 您正在收看的是二十四小时。
2: 二十四小时新闻棱镜，透过棱镜看新闻。假日期间，亲朋好友间的聚会增多，交管部门提醒广大驾驶人，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
0: 如今汽车的智能辅助驾驶功能越来越普及，部分车主可能会有开启智驾后不需要驾驶人干预，车子就能安全自动驾驶的错误认知。交警提醒，千万不能把智驾当成代驾。
3: 从公共场所视频可以看到，凌晨四点多，一辆新能源汽车在高速上打着双闪缓慢行驶，并最终停在高速公路的中间车道。虽然是凌晨，但还是有车辆不时经过。一些车辆发现这一情况后，只能紧急变道。
4: 我们科珠高速的智慧系统呢，第一时间呢发现了它这个停车情况，那么监控人员呢调度了就近的施救力量赶赴现场的处置。施救力量到达现场以后呢，发现驾驶员呢昏睡在车内。那么施救人员呢叫醒驾驶员以后呢，将其车辆呢开到了就近的高速出口。
3: 移车过程中，救援人员发现驾驶人裘某身上带有明显的酒味，存在酒驾的可能，便立即将这一情况上报。随后民警赶到现场，对裘某开展酒精检测。
4: 民警到达现场后呢，对驾驶员呢进行了酒精呼气测试。呼气结果呢是111毫克每百毫升。随后呢，民警将驾驶员呢带到医院呢，抽血呢检测。最后呢，当事人的血检结果呢是123毫克每百毫升，达到了醉酒驾驶机动车的标准。
3: 据裘某交代，当晚他在绍兴和朋友吃饭，期间喝了一斤左右的白酒。饭局结束后，便开车上了高速，准备回杭州，并开启了车辆智能辅助驾驶功能。目前裘某已被交警吊销驾驶证，五年内不得再考。同时法院以危险驾驶罪判处裘某拘役并处罚金。最高人民法院今年发布的道路交通安全刑事专题指导性案例中明确，车载辅助驾驶系统不能代替驾驶人成为驾驶主体。
5: 辅助驾驶呢，它仍然是人在驾驶，这时候责任应该是由人来承担。如果醉酒之后开启了辅助驾驶，那么这个时候如果发生交通事故了，那么醉酒者应该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3: 也就是说，驾驶人如果在醉酒状态下激活机动车辅助驾驶功能在道路上行驶的，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133条之一的规定，有可能构成危险驾驶罪。
2: 假期出行，机票退改签、航班延误、行李丢失损坏等情况也时有发生。但是，一通能够精准报出你的航班信息、个人信息的所谓航司客服理赔电话，可能会不知不觉的就掏空了您的钱袋子。
0: 近日，江苏扬州的大学生黄同学就接到这样一通出行信息完全准确的客服来电，只是十几分钟的功夫，黄同学的16000元便不翼而飞。一起来看黄同学究竟遭遇了什么。
6: 又一笔老皮肚
7: 是吧？
6: 他又要我的发信息，
7: 好像是小贷公司那种
6: 啊，
7: 你出去玩了。
6: 还好我有一笔钱是什么定期
7: 所有的。定期
6: 定期定了就不对了。
8: 这是一段执法记录仪录制的视频。短短十余分钟，黄同学银行卡余额及网贷额度内的资金被悉数转空。发现被骗后，他瞬间慌乱失措，随即拨打了报警电话。
6: 飞机需要延误，是他让我领取延误金。
9: 我当时就想看看自己的账户，这个退款到账了没有。结果打开一看，我卡里的16000多块钱已经没有了。
8: 目前警方已展开调查，案件正在进一步侦办中。
2: 骗子冒充航空公司的客服，一通话术下来，黄同学账户密码莫名失效。

0: 银行卡余额也凭空消失，他是如何一步步落入骗子的圈套的呢？来看警方调查。
1: 当时来电的号码是以00开头的跨境号码，电话接通以后，对方说是自己是航空公司的客服，当时也没听出来有什么不对劲的，听对方的语气还是很诚恳也很专业的，而且他准确无误地报出了我的姓名、航班号以及起飞的时间。
2: 由于对方掌握的航班信息完全准确，且话术贴合民航常规服务场景，毫无防备的黄同学当即打消了所有顾虑，一心想着尽快完成改签，避免耽误行程。
1: 这名客服就一步步地引导我，因为听他说还挺复杂的，是我一个人处理不了，他可以远程协助我办理，我就同意了。他就给我发了一个链接，让我在这个链接里面下载一个远程会议。
3: 当时被害人手机上安装了一个叫协同助手的 APP， 这是一个视频会议软件，无需注册，直接输入会议号就可以参加会议，并且支持共享手机屏幕。
1: 然后电话通知我把这个会议号告诉我，然后我进入这个远程会议，并开启了手机屏幕共享功能，说是可以帮我远程核对信息，完成理赔审批。
2: 据黄同学回忆，他点击进入了一个仿冒中国民用航空局的操作界面，随后被引导进入在线会议，并开启屏幕共享。就在屏幕共享开启的瞬间，他手机上的一切信息都暴露在骗子的视野中。屏幕上输入的每一个字，弹出的每一条短信验证码，各类账户信息都被骗子实时监控，全程窃取。
1: 共享屏幕以后，对方客服发了链接给我，我打开以后显示是航空公司的网址页面，客服让我填写个人信息，期间我手机上收到了好多的验证码，我也问了客服，客服告诉我是为了确认信息用的。
3: 共享手机屏幕后，再诱导被害人打开钓鱼网站，以确认身份信息为由，让其输入个人信息、手机验证码等等，来拖延其操作转账的时间，最后将钱全部转出。
4: 那么对于这种机票退改签骗局，如何快速辨别真伪，避免上当呢？我们来听民警的提示。
5: 要切记三不原则：不轻信陌生来电，不点击不明链接，不向私人账户转账。航司官方客服绝不会电话诱导下载陌生软件，开启屏幕共享，更不会索要验证码、银行卡密码。接到此类来电不要轻信，航班改签理赔请通过航空公司官方 APP 机场柜台办理，任何要求先转账再办事的服务都是诈骗，一旦被骗请第一时间拨打96110转账专线，尽可能挽回损失。
6: 您正在收看的是24小时。
0: 国庆假期还有一个话题引起讨论，那就是押金难退。近日不少游客反映，景区、博物馆、车站等公共场所寄存柜、充电宝的押金很多都存在难以原路返还的问题。有网友表示，部分服务虽然在用户结束使用后显示押金已退回、退款成功，但资金并未原路退回微信、支付宝或银行卡，而是转入平台小程序的余额钱包。消费者不仅需要主动寻找提现入口提交申请，甚至还要等待商家的审核。
4: 更有甚者，收到信息提示押金已退回，实际却需要消费者联系客服人工转账。有网友认为，平台和场地方应加强对小程序商户的约束。还有网友认为，有关部门应该对押金类资金流转设置监管提醒。那么商家未经消费者许可擅自改变押金退款路径，增设提现门槛，是否涉嫌侵犯消费者权益？平台和场地方是否需要担责？先来看一个具体的案例。山西的一位消费者此前扫码使用寄存柜支付了30元押金，退款时立马收到了公众号弹出的信息，显示退款成功，然而事情却没有他想的那么简单。
7: 我当时还想了一下，我说哎，这挺方便的，不用说自己再去怎么去提现，还是主动给退回来了。
8: 但事实上这笔押金并未原路返还，只是转入了公众号的平台余额，必须手动操作提现才能到账。
7: 都已经过了好几天了，我弟弟说要手动提现的，他没有退回来。我还附和了一句，我还说当时就立马退回来了。我弟说确实是显示退了，但是零钱联系里头没有，是需要你主动去那个公众号里面点提现才能退出来。都看了一下零钱联系，确实是只有30块钱支出，但是没有30块钱的一个返还。
8: 一位景区的业务经理表示，租用充电宝和寄存柜确实容易出现押金退回困难、退款提示语含糊不清等问题。
9: 我们以前供应商柜子会遇到退押金困难、流程比较繁琐的问题，也会遭到游客投诉，没办法第一时间给游客解决。租充电宝的也是总有游客反映钱没有到账，发现这些问题后就把以前的供应商更换了，其中一个明确要求就是后台必须完善。
4: 记者调查发现，除了寄存柜外，共享充电宝、租用雨伞也存在同类问题。四川的消费者陆女士也遇到了类似的情况，她看到网上有人讨论押金难退，才想起来自己也有退过一笔押金，一直以为已经退款到账，因为当初没有留意退款去向，经过查询才得知钱款没有原路退回，而是退到了平台钱包里，提现还要提供银行卡。时隔近16个月，陆女士才从小程序里取回了自己的押金。
0: 记者梳理投诉平台的信息发现，未收到租用充电宝的押金等相关投诉已有近1000条，不少消费者遇到系统显示退款完成，押金却转入小程序需要手动提现的情况，单笔押金数额不大，很容易被忽视，这类押金长期滞留成为了平台自己的资金。专家认为，这类隐形退款障碍正在损害消费者权益，商家单方变更退款路径涉嫌违规，页面标注退款成功，资金却未原路返还，还涉嫌虚假宣传。
10: 一般押金在法律上属于担保的资金，所有权最终还是归于消费者的，商家仅是临时占有，服务履行完毕之后，商家有及时退还的义务，没有权利单方变更退款路径，增加额外的操作门槛。因为按照正常人的理解，退款成功应该是退到原路，所谓的标注退款成功，但是并没有回到消费者原来的支付账户，这还构成了虚假宣传。
8: 在押金退款违规问题上，设备运营商家是首要责任主体，平台和场地提供方同样不能推卸管理责任。
10: 套路格式条款和虚假退款成功的提示都是商家设计的，那么包括民事的赔偿、退款、行政违法责任都应当是设备运营的商家，场所运营方对平台或者场所内的这些商家都有监督和管理的责任，特别是有的小程序平台明知或者应当知道入驻的商家设置了押金的套路，侵害着消费者权益，接到了投诉举报之后却不采取下架限制措施，需要和商家一起承担相应的责任。
4: 那么在这些案例里，租借商家为何不愿原路返还押金？他们擅自改变退款路径的目的是什么？消费者遇到这类押金套路，该保留哪些证据方便维权呢？我们来听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刘俊海的分析。
11: 这样做法可能有三方面动机：第一，增加退款的摩擦，利用消费者金额小、容易淡忘、嫌麻烦的心理啊，使部分押金长期积淀，占便宜。第二呢，把资金继续留在平台体制内啊，延长占用的时间，甚至啊，诱导消费者再次消费。第三个动机，把本来应当由经营者完成的退款义务和操作成本完全转嫁给消费者。按照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和民法典的规定，押金具有履约担保功能，担保目的消灭以后，商家负有及时返还的义务。如果页面显示退款成功，但资金没有原路退还，也没有及时进入消费者可自由支配的账户，就可能构成了误导或者违约。消费者维权的时候啊，关键要形成完整的证据链。第一，支付押金的微信、支付宝或者银行卡的流水或者订单号；二，押金金额、退款方式、退款期限等规则截图；三，是归还设

0: 设备结束服务以及退款成功的页面截图或者录屏；四是原支付账户未收到退款的交易明细；五是平台钱包提现入口、绑定银行卡和审核条件等页面；六与客服平台和场地方沟通的聊天记录、电话录音或者投诉记录。消费者一定要通过证据证明四件事儿：钱从哪里付出，约定退到哪里，系统声称退到哪里，但实际上钱在哪里。维权就是要靠证据，证据链越完整，消费者的投诉、举报或者诉维权主动性就进一步增强。
1: 您正在收看的是24小时。
2: 来关注美伊局势。当地时间10月4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就伊美关系、地区局势等举行新闻发布会。
3: 巴加埃表示，伊朗现阶段关注的重点是霍尔木兹海峡问题，美国需要采取具体措施才能确保霍尔木兹海峡的安全。
4: 巴加埃表示，在联合国大会期间，伊朗代表团与几乎所有海湾国家都进行了良好的会谈。伊朗建议所有邻国遵守睦邻友好原则，不应允许美国和以色列利用其领土和设施实施破坏地区安全的行为。针对伊美关系，巴加埃表示，伊朗向调解方卡塔尔阐述了相关立场，并审议了美国通过卡塔尔转达的关切。伊朗将就一些细节展开必要调查，并将补充意见反馈给对方。
5: پیشنهادهایی که آمریکایی‌ها داشتن کم و بیش در راستای مباحث قبلیشون هست راجع به مشخصاً مباحث هسته‌ای است. ما صراحتاً اعلام کردیم که تمرکز ما در این مرحله بر موضوع تنگه هرمز هست.امن سازی تنگه هرمز یا بازگرداندن امنیت به این آبراه مستلزم اتخاذ گام‌های مشخص از سوی طرف آمریکایی است. بارها هم در مورد صحبت شده، از جمله توقف اخلال در دریانوردی تجاری ایران، توقف تحریم ها و سایر اقدامات مداخله جویانه.
6: 巴加埃强调，尽管伊朗认为机会渺茫，但从未放弃运用外交手段防止紧张局势升级，实现和平。但现实是，以往的经验和美方的做法表明，对方并没有认真对待外交，因此伊朗武装部队正在时刻保持警惕，随时准备击退任何外国势力的侵犯。此外，同一天，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在会见外国驻伊使团时表示，伊朗此前提出了解决伊美现有分歧和结束战争的方案，即七日计划。如果该计划获得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将在7天内重新开放。他表示，伊朗认真对待外交途径和国家防御。如果敌人再次走上军事对抗道路，伊朗将以更强硬的姿态予以回击。另一方面，如果敌人寻求外交途径，伊朗也随时准备好通过外交手段寻求公正的解决问题路径，以结束战争。总台记者李建南，伊朗德黑兰报道。
3: 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10月4号报道，伊朗军方发言人阿克拉米尼亚表示，由于美军现在已将兵力和军舰部署在距离伊朗海岸更远的地方，最远可达1000公里，伊朗军方已决定着手提升其导弹射程。
4: 阿克拉米尼亚表示，做出这一决策的原因是伊朗从与美国和以色列的战事中汲取了教训。他还强调，伊朗在提升导弹速度和精度方面已取得显著进展，将继续升级导弹。伊朗目前官方公布的射程最远的弹道导弹是霍拉姆沙赫尔4和尼什两型弹道导弹，这两款导弹都在此次美以伊战事中得到使用。霍拉姆沙赫尔4型弹道导弹射程达约2000公里，弹头重达1500公斤；尼什弹道导弹射程超过2000公里，采用固体火箭发动机，发射准备时间短，飞行速度快，具备末端变轨能力，难以被有效拦截。 美国总统特朗普10月1号表示，美国可能将在中期选举后加大对伊朗的打击力度。特朗普2号称，对伊朗的下一步行动进展顺利。据多方消息，美政府核心内阁成员2号还在戴维营举行了数小时的闭门会议，讨论对于伊朗战事及沙特同也门胡塞武装冲突的下一步行动。同时，美军正向中东地区增派兵力，包括罗斯福号航空母舰打击群、多艘两栖作战舰艇以及数千名海军陆战队员。
2: 那么，伊朗军方宣布着手提升导弹射程，这一表态背后有何考量？又释放出怎样的信号？伊朗提升导弹射程对美伊军事对峙又意味着什么？来看专家的分析解读。
7: 我们知道伊朗导弹射程按照它官方的公开的说法就是2000公里，但实际上我认为伊朗的导弹的能力打到更远是没有太大的障碍的，也就是说在导弹技术问题上不存在扩大射程的这个绝对障碍，无论是对火箭发动机的这种改造还是对导弹的整体的无论是弹头还是整体重量的这个减轻，就是通过这些方式，那么伊朗的导弹射程去突破2000公里应该不是特别大的问题。而且这个扩大射程本身也和伊朗目前的这个威慑战略是有明显的相关性。那么最近我们看到就是美国要向中东派出第三个航母战斗群，就是特朗普也不断的威胁有可能要重启对伊朗的军事行动。那么在这种背景下，伊朗也是要向美国展示这种他会升级报复的这种强硬的信号。那么这种升级主要可能是体现在就是打击范围的扩大，比如说不光是中东的美军基地，是不是东南欧的一些美军的用来袭击伊朗的基地也会被伊朗纳入到打击的范围。另外现在不光是霍尔木兹海峡、波斯湾，可能海上的这种打击范围伊朗也会延伸到这个阿拉伯海印度洋一带，那么这个显然也需要伊朗去扩大它的导弹射程。当然很难说就是这个导弹的射程的扩大会从根本上改变美伊之间的这个军力的对比，但是我觉得它有可能造成一个影响，就是迫使美国在伊朗周边一带的这个军事部署进一步的后撤。我们知道在之前的一段时间，伊朗通过袭击海湾国家已经使得美军被迫的把在海湾国家的一些军力部署向约旦、向以色列，也就是离伊朗更远的一些地区国家在后撤。那么如果伊朗扩大导弹射程的话，那么美国的这些军事部署有可能进一步向北非啊或者东南欧的这些地区在后撤，同时美军的航母距离伊朗的距离可能也要保持的更远一些。所以扩大导弹射程确实是伊朗用来威慑美国的一个重要的手段。
2: 感谢您收看今天的24小时。
3: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脚踏实地的人，踏出了秋天的节奏，一步步跟住拍子，一点点攒出踏实，那些斑斓的丰盈的音符都在演奏，一分耕耘一分收获。

0: 海澜之家智能工厂产量再创新高，基于 5G、AI、大数据等技术，旗下的海澜云浮智慧工厂依托环形叠状生产链系统，打造柔性生产链，瞄准用户所需，深耕量体定制，实现供需精准匹配与动态平衡。
1: 数字化创新和运用，让我们及时获得了消费者的真实需求，从而做出了更懂消费者的产品。
0: 海澜之家 POD 平台，优化数据结构存储，沉淀数字资产形成，打通设计端与生产端环节，有效缩短生产周期，赋能品牌高质量发展。

0: 9月28日至30日，茅台王子酒全国 IP 活动，乐味同行，开心一下落地成都，为横跨十余城的酱香夏夜巡展画上圆满句号。活动自7月贵阳首站以来，已走过十余城，每站以一城一味为特色，将在地文化深度融入。通过调饮、小龙虾、音乐创新跨界组合，打造可玩、可品、可赏的沉浸式夏夜场景。收官之夜，12站特色调饮集结亮相。茅台王子酒将继续以消费者为中心，打造消费新场景，让醇厚酱香融入更多城市烟火。
1: 十月金秋，风展红旗如画，77载栉风沐雨，意气昂扬，77载壮歌已行，薪火相传。迎着收获的时节，我们出发，边走边看，遍览神州万千模样，看沃野千里，稻浪翻涌，瓜果飘香，看大国工程拔节生长，书写时代担当，看创新奔涌，迸发无限力量，看万家灯火，映照岁岁安康，看155开局之年，步履向新，看新征程上千帆竞发，山河铺锦绣，大地永风华，这便是奋斗铸就的国，这便是生生不息的家。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77周年华诞，央视新闻频道特别节目《山河日日新》。
2: 成都理工大学的环卫工李佳，凌晨5点起床扫校园，从工作缝隙里挤时间学习，终于考上本校全日制研究生。
3: 8个小时以内求生存嘛，8个小时以外我也想求发展。
2: 起床工廖品士在车间里干了11年，别人休息时他低头写字，别人闲聊时他安静看书，终于完成数10万字手稿，出版了长篇小说《咱们的世界》。
4: 我一定要把这大山一个人的心声给传递出去，让更多人去关注农民的生活。
2: 外卖员王继兵写作38年，没时间落笔，就在送餐路上语音作诗。58岁，他凭诗集《低处飞行》摘得鲁迅文学奖。
5: 我在不断的淬火，他淬打真的让我刚性更强。
2: 一群平均年龄45岁的家政阿姨，零基础，硬是用7个月排出一场音乐会。聚光灯亮起，他们一口气唱了9首歌。

0: 大家晚上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午夜新闻，欢迎收看。国庆假期消费市场新意迭出，融合了购物休闲和文旅体验的新场景新业态，带动消费持续升温，充分激发假日消费新活力。
1: 今年国庆假期因地制宜打造的消费新场景格外受青睐，在湖北武汉江夏区这片金色稻田里，大人带着孩子割稻脱粒，再亲自动手熬成一碗锅巴粥，满眼秋色成了可触可感的温馨记忆。
2: 这里啊有一个特殊的餐厅，您看餐桌是直接摆在了稻田旁，那田里的收成呢不仅是摆上了桌，而且成了桌旁的风景。在这里啊还可以体验晒秋抓鸡这些农活，丰收啊变成了可吃可看可玩的新体验。
3: 一来就闻到全是那个稻香，可以亲自去割稻谷，感受这个采摘，像回到了小时候一样。
1: 假日的乡村精彩纷呈，城市里的各大商圈更是人流如织。吉林长春把山地景观搬进了商场里，打造出独特的购物休闲体验。顺着蜿蜒盘旋的步道涉级而上，市井美食街区烟火气十足，文创工坊与潮店错落分布，每一处转角都有全新景致。这个国庆假期每天有超过60000人前来体验。
4: 在家早就做好攻略了，一放假就来打卡了，有一种眼前一亮的感觉。
1: 跳出单纯卖货传统模式的商场正带给消费者更多意外之喜。在广州这个42万平方米商业空间里，热带雨林植物园、极地海洋世界、自然科学博物馆等10多个文旅项目开门迎客，市民游客可以一站式体验丛林探秘、科普研学，商场成了城市里度假热门目的地。
5: 我觉得这个商场的活动比较丰富，还有很多各种各样的新奇的场馆，感觉玩一天都不够。
1: 越来越丰富的服务和商品供给正在激发出新的消费潜力。商务部商务大数据显示，国庆假期前3天，全国重点监测的78个步行街和商圈客流量同比增长了3.4%，营业额增长了5.3%，消费品销售同样火热。全国消费品以旧换新带动销售额196.3亿元，汇集348.3万人次。其中汽车以旧换新4.6万辆，带动新车销售额74.5亿元，家电以旧换新151.1万台，数码和智能产品购新170.9万件，合计带动销售额114亿元。
0: 国庆假期各地通过创新打造文化新场景、新业态、新空间，丰富人们的假期文化生活，也为文旅消费注入新动力。
1: 金秋十月的杭州游人如织，湖光山色之间，人们不仅能赏美景，更能沉浸式感受传统宋韵文化。西子湖畔，国风乐团现场演奏清雅古曲，不期而遇的东坡诗会互动感十足。在紧邻西溪湿地的历史街区里，浙江省文化馆创新打造了开放式的全民艺术学堂，您可以听着古琴，以花会友，体验传统香道，触摸非遗技艺。
6: 我今天就是为了插花特地选的这件旗袍，也想沉浸式的融入。
7: 我今天带我妈妈来这里体验中国的非遗，我觉得非常有意思。
1: 在四川成都，曾经的工业遗址正用另一种方式与传统文化相遇。这家礼乐文化主题参秀节日期间座无虚席，时刻换上汉服入席，节目编排更是让历史场景活起来。在陕西西安景区街区里，随时都有可能开启一场与秦腔的邂逅，秦腔互动巡游、慢卧鱼挑战赛，与电视剧主角关联的秦腔文旅专线等，拉近了年轻人与传统戏曲文化的距离。而在山东乐陵影视城，跟着电影去旅游、品美食、赏非遗，吸引了大波游客。不少人在看完电影后特意来到这里，看看电影里的取景地长啥样，亲身体验电影拍摄。

0: 拍摄过程。
1: 就跟看电影的时候感觉不太一样，毕竟身临其境嘛，感觉还是比那个电影里面就要更震撼一点。
0: 在深圳，科技则为文化插上了想象的翅膀。龙岗国际艺术中心

0: 宙，飞越美丽中国的大好河山。
1: 现在不仅仅满足于中国原来的悠久的历史的这种文化，更就是想要感受这种创新的文化。
0: 传统与时代相遇，历史与当下交融。2026全国国庆文化和旅游消费月期间，各地推出超20000场文旅活动。数据显示，传统文化、国潮打卡、非遗体验等成为相关平台搜索关键热词。人们在山水之间感受文化之美，厚植家国情怀，共享发展成果，积蓄前行力量。
2: 国庆假期，人们在山河间出行，也在大国工程中感受发展。新开通的交通线路缩短了远方的距离，绿色能源基地也从生产一线变成了游客眼中的风景。
3: 国庆佳节，神州大地上处处奔涌着实干奋进的热潮。全长134.2公里，广西平陆运河迎来通航后的首个国庆假期，运河货运往来不息，水上观光人气高涨。这几天接待游客已超过20000人次。
4: 国庆假期，我们坚守在各个岗位，全力以赴管好、运营好这条通江达海的黄金水道。
3: 日均近20000人次，从哈尔滨向北延伸300多公里的哈伊高铁，在投运后的这个假期，大批游客向北出行，让沿线北疆小镇真切感受到假日的火热气息，也正在催生伊春快进慢游的文旅新热潮。
5: 开阔，连绵起伏，这一路上都是景，特别快乐。
3: 国庆假期期间，正是小兴安岭秋色最盛的时候，汤望河、奇石、彩林交相辉映，金祖峰、日出云海霞光万丈，毛兰沟潭水倒映着五彩斑斓的秋色。
6: 不少游客看完五华山呢，直接在咱们这儿就选择购山货了，销售路子一下打开了。
3: 一条高铁缩短时空距离，东北边疆高铁路网布局加快完善，沿线也被持续激活，
7: 一直忙碌到晚上。高铁通了以后啊，感觉人一下子多了。
3: 新开的高铁线拉近远方与山水的同时，也正在不断激发着新的消费活力。数据显示，国庆前夕，雄山高铁、西康高铁、宜兴高铁、哈伊高铁四条新线集中开通，穿越华北、西北、华中、东北，带动沿线酒店预订量同比增长均超20%。十五五期间，东海等海域的海上风电基地建设正在加快推进。位于东海之滨的福建平潭，这座海岛上的大风车眼下不仅向外输送绿电，这个国庆假期也吸引来一波又一波游客。
8: 大国的一个制造和这个我们的景点结合在一起，让我感到很自豪。
9: 一列一列的感觉很壮观，也很酷。
3: 除了近岸的风车海，平潭还坐拥陆上的风车森林。陆上风机错落地分布在乔木林中，这里又是另一种玩法。游客在这里徒步登高，可以近距离置身大风车底下，伴随风车旅游线路向森林深处延伸。今年以来，一系列靠山面海的消费空间也在沿途不断生长起来。
10: 十一期间，我们在风车森林的带动下，整体的客流量比平日多翻了2倍以上。
2: 国庆假期接近尾声了，我们来关注假期出行。全国交通出行五号陆续迎来返程客流。记者从交通运输部了解到，五号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超3亿人次，交通部门服务升级，畅通出行最后一公里。
0: 全国铁路五号预计发送旅客2105万人次，预计加开列车1463列。全国多个火车站相继进行停车场改造，便捷旅客换乘出行。公路方面，根据交通运输部动态研判，五号全国高速公路有36个路段易发拥堵。针对短时集中返程客流，多地交通部门协调地铁延长运营时间，加密夜班公交频次。在热门景区增加网约车和出租车运力补充，增开往返火车站、机场、市区的公交一体化接驳，保障旅客顺利返程。为便捷旅客租车出行，今年国庆假期200万人次机场和一类高铁站枢纽已实现租车站点全覆盖。交通运输部指导企业优化租车流程，推出免费或者低费率异地还车。
2: 各地集中返程高峰将至，长途自驾身体疲劳，再加上部分驾驶人对车辆辅助驾驶功能

0: 存在认知误区，这些都给返程交通安全带来了隐患。返程需要注意什么？来看交警部门的提示。
1: 长假交通出行呢，常见的因交通违法导致的交通事故，主要有路口发生的，因争抢和不熟悉路况发生的这一类的事故，还有呢因严重违法发生的交通事故。这些事故呢都可防可控，所以驾驶人自己的防范意识和防范能力对避免这类悲剧的发生非常的有帮助。
2: 经历了几天的假期，不少群众外出探亲游玩，身体疲惫，加上群众一般会在早餐或者午餐后返程，但饱餐后往往更容易出现疲劳的状况。交管部门提醒，如果是自驾返程，一定要警惕疲劳驾驶，连续驾驶4个小时以上，至少停车休息20分钟。
1: 现在呢，越来越多的私家车上啊，具备了辅助驾驶功能。在节日高峰，尤其是人在疲惫的状况下，驾驶人呢会有依赖辅助驾驶来帮助自己驾驶的行为。在此呢，也提醒广大驾驶人，辅助驾驶功能呢，即使在开启的状态下，人也不能够脱手脱眼，不能够把车辆完全交给辅助驾驶。
0: 关注国庆假期电影票房，据票务平台数据，2026年国庆档票房破9亿，《神探之痕迹》《什么意思夫妇》《生化危机爆发夜》暂列国庆档票房榜前三位。国庆假期入境游市场延续增长态势，海外游客接踵而至，深度感受中华历史之美、山河之美、文化之美。
3: 在线旅游平台数据显示，今年中秋国庆双节期间，入境游人次保持双位数增长，入境游一日游订单量同比增长超4倍，门票同比增长超220%，火车票同比增长超170%。中国长假也正在成为外国人入境过中国节的旺季。
4: 常规上来说，国庆假期是国内旅游的旺季，但数据显示呢，国庆假期入境游这个市场呈现出一种增长全天候这种特点。核心吸引力我觉得可能在于说，我们中国在旅游业态、产品体验、消费场景等方面持续创新，使得中国旅游不仅好看，而且是真正好玩，从观光中国到体验中国。另外一个方面呢，中国的节假日氛围本身可能也是一种吸引力。
3: 入境游客源从传统的东亚邻国向欧洲大洋洲拓展，数据显示，俄罗斯、英国、加拿大等国的游客预订量大幅增长，外国游客足迹从一线城市向更多地方延伸，洛阳、大同、汕头、潮州等一批非传统入境城市也跻身热门目的地榜单。在河南，这个假期多国游客到访龙门石窟观赏千年石刻，走进林州太行大峡谷饱览自然风光，体验晒秋民俗，还通过沉浸式演绎感受厚重的中原历史文脉，体验传统非遗项目，在可看可感的文化体验中领略中国之美。
5: 来中国旅行一直是我的梦想，这次终于实现了。这里充满了不可思议的智慧和力量，非常有魅力，我非常喜欢中国文化。
6: 游览过古迹，感受过深厚文化后，我已经爱上了这里。我认为中国是我去过的国家中最安全、文化最多元的一个。
7: 您正在收看的是午夜新闻。
0: 9月30号，迪拜航空 FZ1073 航班在空中突发险情，客机曾在短短30秒内骤降近4300米。危急关头，机上乘客与其他机组人员合力制服了刺伤机长的副驾驶，夺回飞机操控权，客机最终在沙特紧急降落。这趟航班经历了怎样惊心动魄的时刻？一起来回顾一下。
8: 迪拜时间9月30号上午7:05，迪拜航空 FZ1073 号航班从阿联酋迪拜起飞，原计划于上午9:30左右降落在以色列特拉维夫的本古里安国际机场。然而，飞机飞越沙特西北部上空时，突然开始剧烈波动，在不到30秒的时间里，飞行高度骤降近4300米。
9: I was just looking at the front and not at the back.And suddenly, after I think I would say about 4 or 5 minutes, there was a big blow to the back of my head. My first thought was that there was a catastrophic damage to the aircraft and something is not right. After that, the blow kept coming one after the other. And that's when I realized that it's not the aircraft, it's the other guy who was in the cockpit with me.
8: 8:31，飞机发出7700紧急代码，表明航班处于紧急状态。不久后，应答机代码又切换为7500。该代码在航空领域用于表示机上发生非法干扰事件，也就是说，客机可能存在被劫持或驾驶舱被控制的情况。
9: I had that one last fight left in me that, you know, call it personal or call it for people, but let's say I did it, that if I don't do it, I'm gonna die. And that's when I pushed against everything, I gave everything that I had, and just went for the door and opened the door.
8: 正是遭袭机长的这一举动，为客舱乘客发现险情、及时施救争取到了宝贵机会。
10: רוצחים את הטייס, בואו לעזור, בואו לעזור.
11: הבנו שיש תקיפה כי מישהי צעקה דקירות ואז המטוס התלטל חזק מאוד.
12: ברגע הזה אתם יודעים שצריכים להיכנס לקוקפיט?
11: ברגע הזה רצתי לקוקפיט ואז הייתה צלילה של המטוס. עפנו כולם.
12: וזהו,
11: תשעתתי ואז נכנס.
12: מתחיל
11: לשתות במטוס. מתחיל, קודם כל משכנו את המפגע החוצה, משכתי אותו החוצה. ו... אחר כך, אחרי שמשכתי אותו החוצה, השתלטנו על המטוס, משכתי קצת את ההגאים, כן, השארתי קצת את המטוס, ואז הטייס...
12: איך ידעת מה לעשות כשאתה מסתכל על ההגה?
11: אז ראיתי שתי הגאים לבד, בלי טייסים, וידעתי ש... ראיתי תוכנית של, נו, תעופה בחקירה, וידעתי שצריך למשוך.
8: 机上当时另有一组飞行员随后接管飞机，并于沙特当地时间上午9:58将客机安全降落在沙特塔布克机场。
13: It was very terrifying. You feel in a moment that you lose it. You lose it. You are not among the living people.
8: 迪拜航空公司随后安排替代航班前往塔布克机场，并于当地时间18:40将机上乘客运送至最终目的地以色列特拉维夫。
0: 有关事件的调查工作仍在进行中。以色列第13频道电视台5号援引以色列知情官员的消息披露，涉事的迪拜航空的阿曼级副驾驶哈马米在入职该公司前便已开始策划袭击。
8: 报道称，哈马米曾计划在过去一年里在其直飞的某一班前往特拉维夫的航班上实施袭击，但最终放弃。报道还披露，在阿联酋安全部门对哈马米的审讯中，他承认自己曾向多家航空公司求职，其核心目的是寻找直飞特拉维夫航线的机会。以媒4号报道说，在审讯时，哈马米称他原计划驾机撞向特拉维夫本古里安国际机场航站楼，不过这一说法没有得到以色列或阿联酋等国官方的证实。美联社报道说，多名中东地区国家的匿名官员4号披露，发生安全事件的航班起飞前，阿联酋已向以色列提供乘客和机组成员名单，包括其国籍，但以方并未就任何乘客或机组成员提出异议。以色列与阿曼未正式建交，而一名阿曼籍公民如何获准直飞一架满载以色列乘客且飞往特拉维夫的航班尚不清楚。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1号曾称，以色列与外国航空公司有长期协议，如果飞行员来自与以色列没有外交关系的国家，则禁止他们飞往以色列。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报道说，副驾驶哈马米曾因持极端主义观点被阿曼航空公司禁飞，但后来被迪拜航空聘用。
14: If they knew it, then that's concerning. And if they didn't know it, then that raises questions about the background check process for him to get hired as a pilot and ultimately end up in the cockpit of this plane flying directly towards Israel.
8: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国家安全分析师亚历克斯·普利查斯指出，911恐袭事件之后出台的诸多安保举措，主要用于防范外部威胁， 比如防止炸弹等危险品被带上飞机，防范乘客当中可能带来危

0: 携的人员闯入驾驶舱，但这些措施当初并未考虑到飞行员本身会做出这类极端行为。
1: 据美国媒体4号报道，美军已将所有 B-1 轰炸机撤出英国皇家空军费尔福德基地。美国官员表示，这一决定出于安全考虑，担心该基地可能成为恐怖袭击的目标。英国首相府5号表示，费尔福德基地目前是安全的。对于美军轰炸机未来是否会重返费尔福德，英方称这将由美方决定。
0: 美国《华尔街日报》援引美国国防部的一份声明说，所有部署在费尔福德基地的美军轰炸机均已重新部署回美国本土基地。美国国防部强调称，美军轰炸机仍做好了从美国本土发动攻击的准备。英国皇家空军费尔福德基地是美军在欧洲部署轰炸机的主要基地。今年三月，为了执行打击伊朗的任务，美军在该基地部署了多架 B-52 和 B-1B 轰炸机，数量最多时超过20架。七月份，美军曾动用一架 B-1B 轰炸机对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目标实施打击。随着战事延续，美军撤回了 B-52， 但在该基地保留了10多架 B-1B 轰炸机。美军现役所有的 B-1 系列轰炸机均为 B-1B 轰炸机。这是一款超音速、远程、多用途重型常规轰炸机，可携带制导和非制导弹药。该型轰炸机自1985年服役，并计划通过持续现代化升级服役至2040年及以后。B-1B 轰炸机的主要基地为位于美国德克萨斯州的戴斯空军基地和位于南达科他州的埃尔斯沃斯空军基地。除部署在英国的基地外，近年来该型轰炸机还曾部署在日本三泽基地、挪威厄兰空军基地等地。9月27号，英国警方以涉嫌爆炸物犯罪为由，在费尔福德空军基地附近逮捕了5名男子，他们后续被指涉嫌策划恐袭。不过次日，这5人获得保释。英国首相伯纳姆9月30号称，有强烈迹象表明伊朗涉嫌参与针对费尔福德基地的可疑活动。伊朗方面4号再次否认与该事件有关。
2: اتهام‌زنی به ایران توسط انگلیس قطعاً در همین چارچوب هست. صرفاً بر اساس ادعاهایی که هیچ امکانی نیست برای راستی آزماییش ایران رو متهم بکنن به دست داشتن در طراحی عملیاتی که خود عملیات هم در مورد شک و ظن وجود داره در رابطه با پایگاه فرانکفورت.
1: 来关注也门局势。也门政府军5号称，在也门总统领导委员会宣布发起也门黎明行动后不久，政府军从多个方向朝也门西南部塔伊兹省祖巴卜地区推进，收复多个阵地。也门政府军称，他们已经控制国际航运要道曼德海峡。不过，胡塞武装控制的马西拉电视台5号援引胡塞武装一名军方消息人士的话报道，否认政府军在祖巴卜方向取得进展，称相关消息完全不实。也门胡塞武装称，争夺曼德海峡控制权的战斗仍在继续。据巴勒斯坦通讯社5号报道，当天在约旦河西岸城市希伯伦附近，3名驾车的巴勒斯坦青年遭以军枪击，致1人死亡，2人受伤。报道援引巴勒斯坦红新月会的消息称，事发后以军阻止救援人员对车内伤员实施救治。以军在当天的声明中称，该车辆当时加速撞向以军军车，以军士兵向车辆开火，以方无人员伤亡。日本5号召开临时国会，在国会议事堂周边，日本民众当天举行抗议集会，对高市政权推动扩军备武、调整安保政策以及谋求修改宪法等一系列危险动向表示强烈抗议和不满。
3: 本当に危ないのは国会でやっているくだらない法案の審議一つ一つではなくて、その裏で進んでいる安保法制を内閣が変えようとしていること、それによって大軍拡をして、再び日本がアジアに対して侵略を繰り返すなんてことは絶対に許すことはできない。
4: 国民はそんなに武器をたくさん買うとかね、そういうことを望んでいるわけではないと思うんですよ。九州とか沖縄にミサイルをどんどん配備していったりとか。

0: こういうこと全然国民は望んでいないので、そういう軍事優先というのはやめてほしいなというふうに思います。
1: 私はもう恐怖しかないです。平和であってほしいし、日本は平和であって、それに対して高市政権は武器を買って軍拡をして、
2: もう高市政権にはさっさと退陣してほしいので、この臨時国会で終わりにしてほしいと思っております。それで安保三文書の改定っていうのを年内にやろうとしてるんだけど、あれは閣議決定でできるっていうことになっていて、国会の審議とかも完璧に無視してるんですよね。
3: 私実は奈良出身なんですけど、奈良出身として総理大臣本当に恥ずかしいと思ってます。戦争に前向きな感じがするので、今すぐは国民の生活のためにも世界の皆さんのためにもやめてほしいと思ってます。
4: 西班牙首相桑切斯5号在首相府发表声明，宣布提前举行议会选举，投票将于11月29号举行。此次提前选举距离原定最晚举行选举的时间还有近一年。这一决定的直接背景是桑切斯政府两项住房法令日前在议会受挫。桑切斯在法令遭否决后与多方进行密集磋商，最终决定提前举行选举。尼日利亚军方5号证实，一架军机在该国翁多州坠毁。初步信息显示，机上载有32人。目前，飞机的残骸已被定位，搜救工作正在全力进行中。截至目前，尼日利亚军方尚未公布人员伤亡情况，事故原因仍在调查中。
5: 您正在收看的是午夜新闻。
4: 开局，国家重点布局六张网建设。这六张网到底是什么？跟我们的生活又有哪些关系呢？
6: 国家正在重点布局的六张网包括水网、新型电网、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城市地下管网、物流网。具体来看，水网统筹解决水灾害、水资源、水生态、水环境问题。新型电网把越来越多的新能源稳定接入大电网，让绿色电力发得出、送得走、用得稳。算力网则是把全国各地的计算资源连成一张网，可以像拧开水龙头一样，随时随地按需获取算力。新一代通信网从 6G 到卫星互联网，将实现空天地海一体化。城市地下管网将实现从看不见到管得住，让燃气、供排水、供热更有保障。还有物流网，让分散的通道和枢纽连成网，打通货畅其流的最后一公里。
4: 这六张网既要各司其职，更要协同合作。如何做到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呢？一起来看正在建设的三峡水运新通道是如何把水网、新型电网、物流网的作用协同起来的。
6: 三峡水运新通道是“十五五”时期首个开工的国家重大标志性工程。眼下，葛洲坝临时码头建设取得新进展，围堰施工准备正在推进。三峡之所以还要建一条水运新通道，是因为随着长江经济带快速发展，2011年三峡船闸运量提前19年突破设计值，2025年已达到 1.73 亿吨。船闸长期超负荷运行，船舶通行效率低。这次建新通道相当于给长江拓宽车道，从原本的双向两车道升级为双向四车道。那么一条新通道如何把水网、新型电网、物流网的作用协同起来呢？
7: 这张对比图的上方呢是目前的格局，而下方呢就是葛洲坝航运扩能工程建成后的格局了。可以看到我们大概的位置其实就是在这个地方。那等建成之后，葛洲坝航运扩能工程就将形成双向四线船闸的格局，它的年双向通过能力将达到3.6亿吨，与上游的三峡船闸呢将共同提高通过能力。同时呢，水网提供水资源调度支撑，轻新型电网源源 不断地输送清洁的电力，三张网协同能够让长江水稻和水能的资源优势更好地转化为沿江产业的发展优势，能够让长江

0: 黄金水道发挥出更大的综合效益。
1: 一条新通道集水利、航运、生态于一体，网与网携手畅通经济大动脉。
2: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5号公布9月份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显示我国大宗商品市场景气水平进一步提升。
3: 九月份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为137.6点，环比上涨4.1%，同比上涨22.9%。在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重点监测的50种大宗商品中，九月份价格环比上涨的大宗商品有38种。随着传统生产建设旺季到来，重大项目开工以及制造业生产和市场需求持续改善，有色金属和黑色金属价格指数环比均有不同程度上涨。大宗商品市场景气水平进一步提升，为四季度经济平稳运行奠定良好基础。
2: 近日，由自然资源部组织的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雪龙号、雪龙二号返回上海，取得多项成果。
3: 本次考察，雪龙号、雪龙二号历时3个月，在楚科奇海台、加拿大海盆和北冰洋中央区域完成海洋环境综合考察等任务，并在冰边缘区多学科综合调查、气、冰、海立体协同观测等方面取得重要进展。考察发现，加拿大海盆存在来自太平洋的次表层暖水注入增强现象，加克洋中脊海底深渊发现新的巨大热液雨流区，北冰洋高纬冰区发现较多极雪幼鱼，刷新国际社会对北冰洋生态系统的认知。此外，本次考察中对国产先进装备进行了测试和业务化应用，国产卫星系统首次实现跨南北极视频通话，极地生态无人冰站、冰基海洋剖面浮标等多型国产装备批量布设，解决了长期以来对国外技术装备过度依赖的问题。其中，国产化浮标装备率超过90%。目前，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极地号和探索3号仍在执行考察任务，预计10月中旬返航。
2: 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历时3个多月，总台央视记者也搭乘雪龙号随船记录。雪龙号上有近100名队员，在北极进行科考是一种什么样的体验呢？记者邀请考察队员们共创了一幅画。
4: 船长好，我们想邀请你为我们16北共创一幅画。
5: 太阳已经慢慢的进入到一个极昼的那个现象了。
4: 能敢相信现在是晚上12点吗？
6: 到站就开始回收，我可以说连着5天睡了不到10个小时。
7: 画布从雪龙号甲板铺开，来到北极，印象最深刻的就是环境。强风、强流、恶劣环境给队员们开展作业带来极大挑战。
8: 能摘个5分钟、10分钟，这手已经冻得通红了。当我们到浪的底部，就会看到那个浪好像从我们头上过来。
7: 此次考察对国产先进海洋观测装备进行了测试和业务化应用，这些让队员们感到自豪的考察装备也在画布上被一一描绘出来。
9: 这个马上就要布放的东西吧，这个是我们布放的那种八个浮标，自动实现海洋剖面的监测，对于我们了解海洋的一个它的基本环境就比较重要的，而且这是一个国产设备。
8: 只有你自己带着设备踏上那个北冰洋的冰层，把仪器放下去之后，你才能得到你想要的东西。
10: CTD 吧，这个是传统的 CTD， 很多大洋调查最重要的设备吧，因为它提供了最基础的数据，而且提供了水样。
8: 比如说取它的一点海洋的水，分析一下它里面有什么，了解一下它的每年的变化。大家都知道全球变暖嘛，所以我们要通过不同的层面去了解它。
7: 回想起考察中的一个个瞬间，老队员带新人探冰，八级大风大雪中一群人的坚守，30人接力回收被冰卡住的设备。画布上留下的是队员们难忘的记忆，而画中最重要的元素是这群不畏艰险的考察队员。
8: 当我想到极地精神的时候，就会闪现出无数个在冰站、在大洋顶在最前面的那些人的身影。
11: 在功在当代，力在千秋。我们现在做的虽然都是看起来非常渺小的事情，但是我相信在以后肯定会有它的意义在。
2: 记者5号从中国石油获悉，我国沙漠最大油田哈德富满油田已从6000米之下采出油气突破2600万吨。
12: 日前，位于塔克拉玛干沙漠北缘的震探一井成功取出地下8080米深处的岩芯。

0: 这些岩芯已在地下沉睡约5亿年，这是我国首次在塔里木盆地西北缘8000米以深取出岩芯。
1: 有了这些宝贝的岩石，我们就能分析评价8000米之下油气的生成能力、油气的厚度是多少、油气的成熟度是什么样子。
0: 近年来，塔里木油田加快塔克拉玛干沙漠超深层油气生产步伐，在哈德富满油田钻成超深井485口，其中累计生产油气超过10万吨的油井133口，超过万吨的油井464口，成为我国最大沙漠油田和超深油气生产基地。
1: 我们已经从塔克拉玛干沙漠超深地层采出原油2036万吨，天然气是81.5亿方，油气当量超过2686万吨，1.7万平方公里的黄沙变身为勘探开发热土。塔里木盆地超深地层油气储量丰厚，是我国油气增储上产重要潜力区。
0: 我国在塔里木盆地以探明油气储量超过50亿吨，其中超过一半来自超深地层。
2: 记者5号从中国航空工业集团获悉，近期国产大型水陆两栖飞机 AG-600昆龙完成2026年度加格达奇北疆驻防各项任务，圆满结束为期4个月的林区航空应急值守与防火实战任务。
3: 在为期4个月的北疆驻防任务中 ,AG-600累计开展林区巡护任务35架次， 安全飞行时长100小时， 总投水量390吨左右， 有力遏制森林火灾蔓延风险。通过参与大兴安岭原始林区森林火灾实战演练， 依托低空低速、载水量大、机动性强的装备优势， 完成地空协同、集群攻坚树冠火等高强度灭火任务， 全方位检验了国产大型航空应急救援装备在北疆复杂林区环境下的应急出动和灭火实战能力。AG-600昆龙飞机是我国为满足森林灭火和水上救援的迫切需要自主研制的大型特种用途飞机，它也是全球起飞重量最大的民用水陆两栖飞机。接下来AG-600飞机将常态化进驻执勤，开创林区防火灭火新模式。 记者从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获悉，5号起百日千万招聘专项行动推出4个线上招聘专场。10月5号至10月10号，百日千万招聘专项行动推出航空航天及国防装备、教育培训、文娱、快递行业4个线上招聘专场，由相关人力资源服务机构组织，共2100余家用人单位参与，招聘需求4.7万余人次。 用人单位和求职者可通过中国公共招聘网、中国国家人才网、就业在线专项行动主会场页面直接进入行业招聘专场，或点击主会场页面下方参与机构 logo 进入分会场参与。
4: 您正在收看的是午夜新闻。
2: 粉碎谣言，真相来了。国庆假期临近尾声，很多人已经收拾好行囊，买好回程的机票。随着出行客流增长，机票、退改签、航班延误、行李丢失损坏等情况也时有发生。可您有没有想过，一通能够准确报出你的航班信息、个人信息的所谓航司客服理赔电话，可能会不知不觉地就掏空了您的钱袋子？我们该如何识别真假航司客服？骗子又是如何操作转走 受害者银行卡里的钱，钱被转走后该如何及时止损，一起来起底机票退改签骗局。近日，江苏扬州的大学生黄同学就接到了这样的一通出行信息完全准确的客服来电，只是十几分钟的功夫，黄同学的16000元便不翼而飞了。一起来看黄同学究竟遭遇了什么。
5: 因为你是老梯度是吧？他用我的发信机。
6: 他是学这公司的那种。啊。具体办的。还好我手机没响，是什么电池？所有。啊，电池充不出去。
3: 这是一段执法记录仪录制的视频。 短短10余分钟，黄同学银行卡余额及网贷额度内的资金被悉数转空。发现被骗后，他瞬间慌乱失措，随即拨打了报警电话。
6: 飞机需要延误，是他。
1: 然后你看到后面了吗？对，一开始捡到海盗船的时候，因为我是学生嘛，所以我的船号卡是我上学院的那种记忆卡。
4: 哦。
1: 但是学院那个卡没有办法转，所以他就用了其他办法想帮我转。原来一开始有点让我，因为步骤很多。
5: 我当时就想看看自己的账户，这个退款到账了没有？结果打开一看，我卡里的16000多块钱已经没有了。
3: 目前警方已展开调查，案件正在进一步侦办中。
2: 骗子冒充航空公司的客服，一通话术下来，黄同学的账户密码莫名失效，银行卡余额也凭空消失。他是如何一步步落入骗子的圈套的？来看警方的调查。
5: 当时来电的号码是以00开头的跨境号码，电话接通以后，对方说是自己是航空公司的客服，当时也没听出来有什么不对劲的，听对方的语气还是很诚恳也很专业的，而且他准确无误地报出了我的姓名、航班号以及起飞的时间。
3: 由于对方掌握的航班信息完全准确，且话术贴合民航常规服务场景，毫无防备的黄同学当即打消了所有顾虑，一心想着尽快完成改签，避免耽误行程。
5: 这名客服就一步步地引导我，因为听他说还挺复杂的，是我一个人处理不了，他可以远程协助我办理，我就同意了。他就给我发了一个链接，让我在这个链接里面下载一个远程会议。
6: 当时被害人手机上安装了一个叫协同助手的 APP， 这是一个视频会议软件，无需注册，直接输入会议号就可以参加会议，并且支持共享手机屏幕。
5: 然后电话通知我把这个会议号告诉我，然后我进入这个远程会议，并开启了手机屏幕共享功能，说是可以帮我远程核对信息，完成理赔审批。
3: 据黄同学回忆，他点击进入了一个仿冒中国民用航空局的操作界面，随后被引导进入在线会议，并开启屏幕共享。就在屏幕共享开启的瞬间，他手机上的一切信息都暴露在骗子的视野中。屏幕上输入的每一个字，弹出的每一条短信验证码，各类账户信息都被骗子实时监控，全程窃取。
5: 共享屏幕以后，对方客服发了链接给我，我打开以后显示是航空公司的网址页面，客服让我填写个人信息，期间我手机上收到了好多的验证码，我也问了客服，客服告诉我是为了确认信息用的。
6: 共享手机屏幕后，再诱导被害人打开钓鱼网站，以确认身份信息为由，让其输入个人信息、手机验证码等等，来拖延其操作转账的时间，最后将钱全部转出。
2: 假期民航客流集中出行，机票退改签、航班延误理赔的电信诈骗进入高发期。警方提示，这类骗局也是有着相同的套路的。
7: 第一步，精准信息迷惑，冒充官方客服，骗子掌握你的姓名、航班、起飞时间，谎称航班取消、延误，以改签补偿理赔为诱饵，瓦解你的戒备心。第二步，发送钓鱼链接，伪造民航官网，用以假乱真的官网页面诱导填写身份信息、银行卡信息，后台窃取个人隐私。第三步，诱导下载软件，开启屏幕共享，以远程协助办理业务为由，诱导下载非官方 APP， 只要开启屏幕共享功能，所有个人隐私直接暴露在骗子的面前。最后一步，拖延时间，诱导网贷借贷，掏空全部资金。
2: 回想整个骗局，骗子算准了人们出行的焦急心态，一通电话、几个链接、一个小小的屏幕共享功能，就能设下重重的陷阱。那么，对于这种机票退改签的骗局，如何快速辨别真伪，避免上当呢？我们来听民警的提示。
8: 要切记三不原则：不轻信陌生来电，不点击不明链接，不向私人账户转账。航司官方客服绝不会电话诱导下载陌生软件，开启屏幕共享，更不会索要验证码、银行卡密码。接到

0: 此类来电不要轻信，航班改签理赔请通过航空公司官方 APP 机场柜台办理，任何要求先转账再办事的服务都是诈骗，一旦被骗请第一时间拨打96110反诈专线，尽可能挽回损失。
1: 假期出行，大家都希望买到性价比高的机票。近期有博主发布视频，声称凭员工口令即可购买低价机票，只需一些在线旅游平台或小程序中搜索出一串数字，就能找到机票福利价。这种说法靠谱吗？
2: 飞机上除了经济舱和商务舱，还有一种隐藏的座位叫做特价舱。飞机舱门一旦关闭，卖不掉的机票就会变成废品。航司为了快速的收回成本，会先把这些票改成特价舱，用一折价格内部处理。
3: 在社交媒体平台上，有博主向网友透露机票员工内部价如何搜索，在不同平台输入一串五位或六位的数字口令，就能找到捡漏价机票。其中不乏一些博主身着形似航空公司或机场工作人员的制服出镜。在记者的搜索范围内，每个博主提供的员工口令或所谓的优惠码都不一样。记者逐一将这些数字输入到相应的平台中，发现搜索框下会自动出现百元低价机票限时抢、低价机票实时雷达、1200热门航线福利价等词条，点击后会进入百元机票等活动专题界面。记者注册新人用户后，在上述界面领取到了20元至40元不等的国内、国际机票券或机票燃油券等优惠，同时也看到了所谓的特价机票清单。不过记者另通过正常检索途径查找清单上的同日期同航班机票，发现二者价格并无差异。一家被多位博主提及的平台客服回应，此前他们曾接到过一些用户的相同反馈，但平台并没有通知过有内部价。
4: 我们也尝试按照那个客人反馈的输入他这个指定的数字，确实会跳转一个新的机票的价格界面。正常优惠券肯定是我们平台的优惠券，价格的话呢确实会优惠一部分，但是没有优惠特别多吧，和原先价格并没有差多少。
1: 业内人士介绍，从行业实际情况来看，所谓内部口令、员工福利机票等等，实际上是平台使用的一种渠道引流营销方式。
5: 这些口令只是平台设置活动的这种跳转标识，普通消费者输入之后呢，他就能进入活动页面，页面上出现的员工专享的字样呢，更多的是平台用来区分不同渠道活动包的一个标签。只是这种说法的噱头感呢比较强，容易被自媒体放大来传播，比如像包装成内部价啊，或者是隐藏渠道来博取流量。
3: 多位从业者证实，这些博主口中的内部票、员工票本质上只是公开渠道就能找到的特价票、优惠票。
5: 这类优惠券本身呢是真实可用的，但普遍存在这个使用门槛，比如像会限定一些出行的时间，包括航空路线等等，仅能做部分金额抵扣，它呢不会改变航空公司的这种原始基础票价。
3: 也就是说，即使领取了20元到40元的优惠券，购票时也要仔细阅读使用规则和限制条件再完成下单。那么用户在不同渠道和平台上看到的机票价格到底是谁决定的呢？真的会有网传的巨大差价吗？
6: 机票的价格就是航空公司统一投放的，不管是官网、官方的 APP 还是 OTA 还是线下的代理，理论上价格都是基本统一的。那么有时候 OTA 可能会有一些小额的补贴，但是如果有大几十甚至上百块钱的优惠，那这个机票就很可疑。
1: 专家特别提醒，旅客在购买机票时，如果遇到异常低的价格，一定要小心，这有可能是一些违法机票，而持这些机票很有可能无法乘机。我们也要提示您，在购买机票时要提高警惕，稳妥的做法是找航空公司的客服验真，打电话询问所购买的机票到底是不是合规票，以免耽误出行。
7: 您正在收看的是午夜新闻。

在内蒙古包头达茂旗边境草原的一个小院外，每天清晨都会升起一面五星红旗，20多年从未间断。升起这面国旗的人就是护边员沙仁图雅。25年前，他接过父辈的使命，以家为哨，守土护边。

0: 默默守护祖国北疆的边境线。今天的零点故事，我们就跟他一起踏上这条他走了25年的守边路。
1: 天刚破晓，在达茂旗边境草原，杀人图雅和移民管理警察站到旗杆下，整理衣帽，拉动旗绳，完成了这场草原上的升旗。
2: 国旗慢慢升起之后，心里想着这些年的护边的点点滴滴的一些东西吧。国旗升起了，代表的一种希望。
1: 国旗迎风展开，杀人图雅一天的巡边工作也就开始了。今年52岁的杀人图雅是土生土长的边境牧民。16岁那年，他主动报名参军，走进边防部队，守了11年的边。2001年退伍时，他选择回到茫茫草原，从父亲手中接过护边接力棒，继续扎根边境。这一守就又是25年。
2: 从8岁开始，就我父亲就领上我一起巡边了。我一点都没纠结，我觉得我回来巡边挺好，也让人选择了当一名护边员。
1: 父辈守边靠的是骑马、骑骆驼，踏雪迎风，徒步巡护。到了杀人图雅这一带，虽然换成了摩托车，但边境巡护的苦一点没少。达茂草原的天气无常，大风、沙尘、暴雪、寒潮说来就来，哪怕漫天黄沙，哪怕寒冬气温跌至-230度，他的巡边路从未中断。
2: 这是我父亲给我留下的物件，因为当时我父亲巡边时也就是用的这个望远镜。我父亲
1: 漫长孤寂的巡边路，陪伴杀人图雅最久的老战友就是这台父亲用了40-50年的老式望远镜。镜身漆面早已磨掉，边角布满划痕，杀人图雅一直细心保管，每次巡边都随身带着。
3: 我看您还保护的挺好的，这个布是您后来包的还是父亲那会儿就是这样包的？
2: 这个是我换的，这是一直磨了不到多少根这种布了。我那些护不动边了，我女儿了继续带这个护。
1: 陪着杀人图雅守边的还有家门口一直竖立着的旗杆。草原风大，旗杆已经被刮断过很多次了，每一次折断后，杀人图雅都会第一时间重新立起旗杆，换上崭新的国旗。因为立旗、护旗、守旗是他和父亲跨越岁月的约定。
2: 因为我们这里风沙大嘛，旗杆能断，但是护边的心不能断了吧。我心里头就是想着是有个标志性东西，国旗带就是代表的国家嘛，对吧。我是作为护边员必须家里有个旗杆，有个国旗，特别自豪这种的。
1: 两代人守着同一片土地，守着同一面五星红旗，而日复一日的巡护正是一个牧民护边员对家国最长情的承诺。
2: 只要我能骑着摩托车，我就天天守边，反正守好的边境线。要是我哪天真是骑不动摩托车了，护不了边了，我希望我的孩子回来能继续护边，用边境线嘛，必须有人来守护这片土地吧。
0: 今天的午夜新闻就是这样，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0: 北京晴，12到25摄氏度。东京晴转阴，18到27度。曼谷小雨，26到32度。新加坡小雨，28到33度。卡拉奇晴转小雨，27到32度。莫斯科小雨，9到12度。开罗晴，19到29度。巴黎晴，11到25度。伦敦晴转阴，11到21度。悉尼小雨，16到26度。渥太华晴，3到11度。纽约晴，11到18度。
1: 爷爷种地40年，父亲接手合作社。现在大学学农业专业的丁泽辉毕业后也返乡当起新农人，祖孙三代接力耕耘，小麦亩产从八九

0: 百斤涨到1400多斤，
1: 带动更多的年轻人回来吧，为中国的粮食发展做出一点贡献。
0: 体谅父亲辛劳，90后姑娘朱莎莎接过种粮接力棒，从对农事一窍不通到熟练操作多种农机的全能农机手，成了当地的种粮状元。
2: 对他这个前景也是比较看好的，想靠自己闯一闯嘛。
0: 北方菌菇在赣南山区水土不服，一群平均年龄不到29岁的95后住进菌菇基地，3年攻关，菌菇成活率从不到30%提升到85%以上。他们还免费培训当地菇农，让科研成果惠及乡亲，
3: 缩短科技和产业的距离，把科研论文写在祖国的大地上。
0: 2年前，00后姑娘李想连电动车都骑不稳，如今她熟练驾驶收割机在麦田穿梭，一年四季追着庄稼跑，享受每一季丰收。
4: 现在发现我们年轻人在现代化农业上也可以大有作为了。
5: 三集纪录片《缅北电诈覆灭纪实》，10月5日至7日，每晚18点在央视综合频道首播，当晚央视新闻频道21:30重播。该片由公安部与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联合摄制，全面展现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我国公安机关会同有关部门开展打击缅北涉恶犯罪专项工作，彻底铲除缅北四大家族等犯罪集团的艰苦历程和显著成效。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凌晨一点，欢迎走进本节的新闻直播间。国庆假期接近尾声，来关注假期出行。全国交通出行五号陆续迎来返程客流。记者从交通运输部了解到，五号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超3亿人次，交通部门服务升级，畅通出行最后一公里。
1: 全国铁路五号预计发送旅客2105万人次，预计加开列车1463列。全国多个火车站相继进行停车场改造，便捷旅客换乘出行。公路方面，根据交通运输部动态研判，五号全国高速公路有36个路段易发拥堵。针对短时集中返程客流，多地交通部门协调地铁延长运营时间，加密夜班公交频次。在热门景区增加网约车和出租车运力补充，增开往返火车站、机场、市区的公交一体化接驳，保障旅客顺利返程。为便捷旅客租车出行，今年国庆假期200万人次机场和一类高铁站枢纽已实现租车站点全覆盖。交通运输部指导企业优化租车流程，推出免费或者低费率异地还车。
0: 国庆假期消费市场新意迭出，融合购物休闲和文旅体验的新场景、新业态，带动消费持续升温，充分激发假日消费新活力。
2: 今年国庆假期因地制宜打造的消费新场景格外受青睐。在湖北武汉江夏区这片金色稻田里，大人带着孩子割稻脱粒，再亲自动手熬成一碗锅巴粥，满眼秋色成了可触可感的温馨记忆。
3: 这里啊，有一个特殊的餐厅，您看餐桌是直接摆在了稻田旁。那田里的收成呢，不仅是摆上了桌，而且成了桌旁的风景。在这里啊，还可以体验晒秋、抓鸡这些农活，丰收啊变成了可吃可看可玩的新体验。
4: 一来就闻到全是那个稻香，可以亲自去割稻谷，感受这个采摘，像回到了小时候一样。
2: 假日的乡村精彩纷呈，城市里的各大商圈更是人流如织。吉林长春把山地景观搬进了商场里，打造出独特的购物休闲体验。顺着蜿蜒盘旋的步道涉级而上，市井美食街区烟火气十足。文创工坊与潮店错落分布，每一处转角都有全新景致。这个国庆假期，每天有超过6万人前来体验。
5: 在家早就做好攻略了，一放假就来打卡了，有一种眼前一亮的感觉。
2: 跳出单纯卖货传统模式的商场，正带给消费者更多意外之喜。在广州这个42万平方米商业空间里，热带雨林植物园、极地海洋世界、自然科学博物馆等10多个文旅项目开门迎客，市民游客可以一站式体验丛林探秘、科普研学，商场成了城市里度假热门目的地。
6: 我觉得这个商场的活动比较丰富，还有很多各种各样的新奇的场馆，感觉玩一天都不够。
2: 越来越丰富的服务和商品供给正在激发出新的消费潜力。商务部商务大数据显示，国庆假期前3天，全国重点监测的78个步行街和商圈客流量同比增长了3.4%，营业额增长了5.3%，消费品销售同样火热。全国消费品以旧换新带动销售额196.3亿元，汇集348.3万人次。其中汽车以旧换新4.6万辆，带动新车销售额74.5亿元，家电以旧换新151.1万台，数码和智能产品购新170.9万件，合计带动销售额114亿元。
0: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五号公布9月份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显示我国大宗商品市场景气水平进一步提升。
2: 9月份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为137.6点，环比上涨4.1%，同比上涨22.9%。在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重点监测的50种大宗商品中，9月份价格环比上涨的大宗商品有38种。随着传统生产建设旺季到来，重大项目开工以及制造业生产和市场需求持续改善，有色金属和黑色金属价格指数环比均有不同程度上涨。大宗商品市场景气水平进一步提升，为4季度经济平稳运行奠定良好基础。
0: 记者五号从中国石油获悉，我国沙漠最大油田哈德富满油田已从6000米之下采出油。

0: 气突破2600万吨。
1: 日前，位于塔克拉玛干沙漠北缘的震探一井成功取出地下8080米深处的岩芯，这些岩芯已在地下沉睡约5亿年。这是我国首次在塔里木盆地西北缘8000米以深取出岩芯。
2: 有了这些宝贝的岩石，我们就能分析评价8000米之下油气的生成能力，油气的厚度是多少。

0: 口，超过万吨的油井464口，成为我国最大沙漠油田和超深油气生产基地。
1: 我们已经从塔克拉玛干沙漠超深底层采出原油2036万吨，天然气是81.5亿方，油气当量超过2686万吨，1.7万平方公里的黄沙变身为勘探开发热土。
0: 塔里木盆地超深地层油气储量丰厚，是我国油气增储上产重要潜力区。我国在塔里木盆地已探明油气储量超过50亿吨，其中超过一半来自超深地层。
2: 近日，由自然资源部组织的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雪龙号、雪龙二号返回上海，取得多项成果。
3: 本次考察，雪龙号、雪龙二号历时3个月，在楚科奇海台、加拿大海盆和北冰洋中央区域完成海洋环境综合考察等任务，并在冰边缘区多学科综合调查、气、冰、海立体协同观测等方面取得重要进展。考察发现，加拿大海盆存在来自太平洋的次表层暖水注入增强现象，加克洋中脊海底深渊发现新的巨大热液雨流区，北冰洋高纬冰区发现较多极雪幼鱼，刷新国际社会对北冰洋生态系统的认知。此外，本次考察中对国产先进装备进行了测试和业务化应用，国产卫星系统首次实现跨南北极视频通话，极地生态无人冰站、冰基海洋剖面浮标等多型国产装备批量布设，解决了长期以来对国外技术装备过度依赖的问题。其中，国产化浮标装备率超过90%。目前，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极地号和探索三号仍在执行考察任务，预计10月中旬返航。
2: 记者从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获悉，5号起，百日千万招聘专项行动推出4个线上招聘专场。
4: 10月5号至10月10号，百日千万招聘专项行动推出航空航天及国防装备、教育培训、文娱、快递行业4个线上招聘专场，由相关人力资源服务机构组织，共2100余家用人单位参与，招聘需求4.7万余人次。用人单位和求职者可通过中国公共招聘网、中国国家人才网、就业在线专项行动主会场页面直接进入行业招聘专场，或点击主会场页面下方参与机构 logo 进入分会场参与。
5: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2: 9月30号，迪拜航空 FZ1073 航班在空中突发险情，客机曾在短短30秒内骤降近4300米。危急关头，机上乘客与其他机组人员合力制服了刺伤机长的副驾驶，夺回飞机操控权，客机最终在沙特紧急降落。这趟航班经历了怎样惊心动魄的时刻？一起来回顾一下。
6: 迪拜时间9月30号上午7:05，迪拜航空 FZ1073 号航班从阿联酋迪拜起飞，原计划于上午9:30左右降落在以色列特拉维夫的本古里安国际机场。然而，飞机飞越沙特西北部上空时，突然开始剧烈波动，在不到30秒的时间里，飞行高度骤降近4300米。
7: I was just looking at the front and not at the back.And suddenly, after I think I would say about 4 or 5 minutes, there was a big blow to the back of my head. My first thought was that there was a catastrophic damage to the aircraft and something is not right. After that, the blow kept coming one after the other. And that's when I realized that it's not the aircraft, it's the other guy who was in the cockpit with me.
6: 8:31，飞机发出7700紧急代码，表明航班处于紧急状态。不久后，应答机代码又切换为7500，该代码在航空领域用于表示机上发生非法干扰事件，也就是说，客机可能存在被劫持或驾驶舱被控制的情况。
7: I had that one last fight left in me that, you know,call it personal or call it for people, but let's say I did it, that if I don't do it, I'm gonna die. And that's when I pushed against everything. I gave

0: that I had and just went for the door and opened the door.
1: 正是遭袭机长的这一举动，为客舱乘客发现险情、及时施救争取到了宝贵机会。
2: עפנו כולם.
3: ואתה
2: שטתי ואז זה נכנס.
3: מתחיל לקרות במטוס.
2: מתחיל, קודם כל משכנו את המפגע החוצה, משכתי אותו החוצה, ואחר כך, אחרי שמשכתי אותו החוצה, השתלטנו על המטוס, משכתי קצת ההגאים, כן, השארתי קצת את המטוס, ואז אז ראיתי שתי הגאים לבד, בלי טייסים, וידעתי שראיתי תוכנית של, נו, תעופה בחקירה. וידעתי שצריך למשוך.
1: 机上当时另有一组飞行员随后接管飞机，并于沙特当地时间上午9:58将客机安全降落在沙特塔布克机场。
4: It was very terrifying. You feel in a moment that you lose it.You lose it. You are not among the living people.
1: 迪拜航空公司随后安排替代航班前往塔布克机场，并于当地时间18:40将机上乘客运送至最终目的地以色列特拉维夫。
5: 有关事件的调查工作仍在进行中。以色列第13频道电视台5号援引以色列知情官员的消息披露，涉事的迪拜航空的阿曼籍副驾驶哈马米在入职该公司前便已开始策划袭击。
1: 报道称，哈马米曾计划在过去一年里在其直飞的某一班前往特拉维夫的航班上实施袭击，但最终放弃。报道还披露，在阿联酋安全部门对哈马米的审讯中，他承认自己曾向多家航空公司求职，其核心目的是寻找直飞特拉维夫航线的机会。以媒4号报道说，在审讯时，哈马米称他原计划驾机撞向特拉维夫本古里安国际机场航站楼，不过这一说法没有得到以色列或阿联酋等国官方的证实。美联社报道说，多名中东地区国家的匿名官员4号披露，发生安全事件的航班起飞前，阿联酋已向以色列提供乘客和机组成员名单，包括其国籍，但乙方并未就任何乘客或机组成员提出异议。以色列与阿曼未正式建交，而一名阿曼籍公民如何获准直飞一架满载以色列乘客且飞往特拉维夫的航班尚不清楚。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1号曾称，以色列与外国航空公司有长期协议，如果飞行员来自与以色列没有外交关系的国家，则禁止他们飞往以色列。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报道说，副驾驶哈马米曾因持极端主义观点被阿曼航空公司禁飞，但后来被迪拜航空聘用。
6: If they knew it, then that's concerning. And if they didn't know it, then that raises questions about the background check process for him to get hired as a pilot and ultimately end up in the cockpit of this plane flying directly towards Israel.
1: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国家安全分析师亚历克斯·普利查斯指出，911恐袭事件之后出台的诸多安保举措主要用于防范外部威胁，比如防止炸弹等危险品被带上飞机，防范乘客当中可能带来威胁的人员闯入驾驶舱，但这些措施当初并未考虑到飞行员本身会做出这类极端行为。
5: 据美国媒体4号报道，美军已将所有 B-1 轰炸机撤出英国皇家空军费尔福德基地。美国官员表示，这决定出于安全考虑，担心该基地可能成为恐怖袭击的目标。英国首相府5号表示，费尔福德基地目前是安全的。对于美军轰炸机未来是否会重返费尔福德，英方称这将由美方决定。
1: 美国《华尔街日报》援引美国国防部的一份声明说，所有部署在费尔福德基地的美军轰炸机均已重新部署回美国本土基地。美国国防部强调称，美军轰炸机仍做好了从美国本土发动攻击的准备。英国皇家空军费尔福德基地是美军在欧洲部署轰炸机的主要基地。

0: 今年三月，为了执行打击伊朗的任务，美军在该基地部署了多架 B-52 和 B-1B 轰炸机，数量最多时超过20架。七月份，美军曾动用一架 B-1B 轰炸机对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目标实施打击。随着战事延续，美军撤回了 B-52， 但在该基地保留了10多架 B-1B 轰炸机。美军现役所有的 B-1 系列轰炸机均为 B-1B 轰炸机。这是一款超音速、远程、多用途重型常规轰炸机，可携带制导和非制导弹药。该型轰炸机自1985年服役，并计划通过持续现代化升级服役至2040年及以后。 B-1B 轰炸机的主要基地为位于美国德克萨斯州的戴斯空军基地和位于南达科他州的埃尔斯沃斯空军基地。除部署在英国的基地外，近年来该型轰炸机还曾部署在日本三泽基地、挪威厄兰空军基地等地。9月27号，英国警方以涉嫌爆炸物犯罪为由，在费尔福德空军基地附近逮捕了5名男子，他们后续被指涉嫌策划恐袭，不过次日这5人获得保释。英国首相伯纳姆9月30号称，有强烈迹象表明伊朗涉嫌参与针对费尔福德基地的可疑活动。伊朗方面4号再次否认与该事件有关。
1: اتهام زنی به ایران توسط انگلیس قطعا در همین چارچوب هست صرفا بر اساس ادعاهایی که هیچ امکانی نیست برای راستی آزماییش ایران رو متهم بکنن به دست داشتن در طراحی عملیاتی که خود عملیات هم در مورد شک و ظن وجود داره در رابطه با پایگاه فرانکفورت。
2: 近日，法国举行参议院选举，极右翼政党国民联盟及其盟友获得14个参议院席位，首次获得足够席位，得以组建参议院党团。对此，专家表示，整体而言，组建党团有利于国民联盟增大在参议院的影响力，但不会从根本上改变目前法国政治格局。
3: À partir de 10 élus, vous obtenez un groupe politique, un groupe parlementaire. Et ça, ça a une vraie portée parce que ça vous donne des avantages, au Sénat. Vous avez un temps de parole plus important dans les tribunes. Vous avez la possibilité de poser des questions directement au gouvernement. Elle doit être limitée. Il y a plus de 300 sénateurs en France.
4: 法国定于明年四月举行总统选举，在参加大选第一轮投票的多名候选人中，国民联盟候选人勒庞在民调中获得较高支持率，而国民联盟未来希望推动的政策方向也成为外界关注的焦点，其中就包括移民问题。
3: Elle sera attendue par son électorat sur un domaine, le domaine qui a fait le succès de cette formation depuis 40 ans, depuis qu'il existe, c'est l'immigration. C'est stopper net l'immigration illégale et mettre en place un système de priorité nationale, que certains droits, certaines possibilités, certaines aides sociales soient réservées en priorité aux Français et donc pas forcément aux étrangers.
4: 不过，专家同时指出，由于移民政策高度依赖欧盟法律架构与申根协定，法国很难单方面摆脱既有国际条约的约束。如果未来国民联盟进一步掌握法国政权，移民政策很可能成为检验其欧洲战略的一个具体领域。那么，国民联盟能否在移民等民众关切问题上拿出切实的治理举措，是其不得不面对的难题和考验。
2: 据多家日本媒体报道，5号，日本农林水产大臣梁和生就此前被指滥用职权、肆意削减地方政府预算相关发言表示，撤回有关发言，并表示反省和道歉。日本媒体报道，今年5月，梁和生在自民党立木县支部一次联谊会上表示，已大幅削减当地两个地区用于修建道路的预算。按媒体说法，梁和生这样做是因为此前众议院选举时，这两个地区的长官均未支持他。梁和生是自民党原派阀安倍派成员。2024年，他因自民党黑金丑闻遭到自民党党内停职处分。今年9月，他被任命为农林水产大臣，是新内阁中2名涉黑金丑闻的大臣之一。本节的新闻直播间就是这样，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0: 条被子里雨水情深，
1: 这被子你一半我们一半，
2: 整个的红军长征过程跟老百姓是休戚与共的，
1: 时刻想着老百姓，把老百姓放在心中最高的位置。
0: 红色热土上续写新篇，
3: 当年红军送给奶奶半条被子吧，现在共产党给我们办了幸福主义。
1: 现在我们沙洲村的老百姓呢，生活是越来越富足。
4: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5: 用事实说话，焦点访谈。
0: 这里是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今天我们继续系列节目《新征程、新长征》，聚焦长征精神和新时代的长征路。民心所向是长征胜利的力量源泉，在长征路上，红军与群众同心同向，发生了很多感人至深的故事。这个画面是半条被子的故事。1934年11月，在湖南汝城县沙洲村，三名女红军借宿在村民家，临走时，他们把仅有的一床被子剪下一半，留给了这位村民。1934年11月上旬。中央红军突破了国民党反动派设下的第二道封锁线，开始陆续通过湖南省汝城县。途中，红军在文明司（今天的文明瑶族乡）休整，红军的卫生部就驻扎在沙洲村。11月的沙洲村寒意逼人，由于之前两次遭受土匪的烧杀抢掠，国民党反动派又散布谣言称红军是土匪，全村四五十户人家几乎全部逃往深山躲避。村民徐姐秀的孩子太小，她就和丈夫孩子躲在家中紧闭大门。
1: 红军来到我们沙洲村前呢，老百姓是受到了爱护团的反密宣传影响，跑到后山躲起来了。我曾祖母她是因为裹着小脚，又带着刚满一岁的小孩，行动的不是很方便，所以呢跟我曾祖父带着小孩就躲在自家的阁楼上。
0: 朱淑华是村民徐姐秀的曾孙女，现在村里的展馆做讲解工作。她给记者讲述了红军到达沙洲村时的情形。
1: 11月份，我们山区的天气是非常的寒冷，而且又下着雨。你看，我们的红军战士他宁愿露宿街头，也不去打扰当地的老百姓。所以，正是因为红军这些举动，感动了老百姓，老百姓才愿意打开门。
0: 红军纪律严明，秋毫无犯。徐姐秀从门缝中看到战士们背着枪在冷雨中蜷缩在屋檐下。当时徐姐秀1岁的孩子发着烧，三名女红军卫生员从门外听到了婴儿的啼哭，于是敲门。徐姐秀慢慢打开门栓，女红军说：大嫂不要怕，我们共产党领导的红军是我们老百姓自己的队伍。温暖的话语消融了恐惧。进屋后，女红军们主动帮她照料孩子，劈柴挑水。夜幕降临，徐姐秀坚持留他们在自己屋里睡。
6: 当时房子都不是很大哈，这个房间
1: 不大。对，这间厢房就是当年三名女红军与我的曾祖母徐姐秀一起休息过的厢房，还有一个小孩，刚满一岁的小孩。就把这个床架子给拆了，然后呢，在床的后面放了两张长凳子，上面铺上板子，把床给加宽了。
0: 那个寒冷的夜晚，徐姐秀、她生病发烧的孩子以及三位女红军，就挤在这张临时搭建的床铺上。徐姐秀家中只有一条破烂不堪的棉絮，根本不足以御寒。于是，三位女红军拿出了他们唯一的一条行军被，合着徐家的烂棉絮，五人共同盖着。
1: 听家里长辈说，当时女红军与曾祖母还有刚满岁小孩挤在这张床上的时候，女红军是把自己的被子是把曾祖母还有刚满岁小孩裹得严严实实的，而他们呢睡在这边上，然后就把温暖都是尽量的就是留给我曾祖母。
0: 在接下来的几天里，女红军们

0: 与徐姐秀一家同吃同住，在他们的悉心照料下，一岁孩子的高烧也退了。
1: 农村里面的孩子很多都是带不大的，甚至病啊发烧啊都没有说对症下药的吃药品。其实当时我们沙洲村就是住着一些伤兵员，他们药品非常的稀缺，但是他们还愿意拿出他们自己稀缺的药品喂给我爷爷吃，这样呢才让我爷爷的病情有所好转，然后才有我们这些后人。
0: 女红军们与徐姐秀一起做饭缝补军装，短短几天结下了深厚的情谊。离别时刻终究到来，大部队即将开拔，三位女红军与徐姐秀手拉着手依依不舍，他们决定把这唯一的一条行军被送给徐姐秀。
1: 我见祖母她是说什么都不肯收，说这外面天寒地冻的，还有那么远的路要赶，在你推我拉争执不下的情况下，一名女红军就拿出了剪刀，将被子剪成了两半，拉着我曾祖母的手说，大姐，这下你就别退了，这辈子你一半我们一半，等革命胜利了我们还会回来看你，到时候再送一条又新又暖和的被子。
0: 徐姐秀的泪水夺眶而出，她说，世上哪有这么好的人，你们一定要回来，我会等着你们。这一别竟是半个世纪的守望，直到离世，徐姐秀的等待从未停止。她时常带着孩子站在村口眺望，将对三位女红军的思念一遍又一遍地讲给后辈儿孙听。她说，什么是共产党？共产党就是自己有一条被子也要剪下半条给老百姓的人。
2: 半条被子说明了什么？说明了我们党跟老百姓是同命运的，说明了我们党的为民底色跟老百姓同甘共苦。长征精神里面讲了，紧紧的依靠群众，与群众同甘共苦，艰苦奋斗，才能完成长征这样的伟大远征。
0: 一部红军长征史就是一部反映军民鱼水情深的历史，同人民风雨同舟，血脉相通，生死与共，是中国共产党和红军取得长征胜利的根本保证。
2: 整个的红军长征过程都是这样，跟老百姓是休戚与共的。毛主席呢，看到了那个苗族的老大娘带着一个孩子，饥寒交迫嘛，奄奄一息，毛主席就把自己的一件毛衣脱下来。整个长征沿线啊，有好多红军路、红军桥，为什么呢？走到哪儿的话，修路的、架桥的、给群众治病的。长征是什么？是理想信念的伟大远征，是检验真理的伟大远征，是唤醒民众的伟大远征。所以毛主席讲，长征是宣言书，宣传队还是播种机。
0: 仅仅依靠人民群众，同人民群众生死相依、患难与共、艰苦奋斗的精神，是伟大长征精神的重要内涵。人民就是江山，江山就是人民。时至今日，这样的精神仍然时刻告诉我们，发展是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新长征路上，半条被子的温暖故事仍在续写。
3: 我屋的苹果
4: 香甜脆爽，
3: 我屋的桃
4: 皮薄肉厚，
3: 哎呀，
4: 好果子可是不容易。
3: 勤劳的帮我们买不起，
4: 让全国各地的人都知道我们的果子好，买得得，挣得得，过上好日子了。
5: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红军当年走过的沙洲村，如今变化翻天覆地，环境宜人，旧民居整修换新，新社区整齐划一。
6: 这是你的房子？
7: 对对对，
6: 励志歌商店。
7: 是的，
6: 这是你自己起的名字？
7: 自己起的。对，也开辟了
0: 这个门。这位把自己称为励志歌的人叫朱励志，今年40出头，是土生土长的沙洲村人，也是村里的应急事务专干。他家开着小商店，摆着摊位。

0: 日子过得殷实。而在十几年前，他家还是贫困户，他母亲患有精神疾病，妻子也突然患病，家里只剩他一个劳力，生活捉襟见肘。
1: 我那个老婆强制性脊柱炎了，就到处寻医啊，也花费了蛮多钱，这个就导致家里面欠账啊，这个住院又要借钱嘛，到处借钱，就是只有我一个人去挣钱嘛，还欠一屁股的账，压力大嘛，明天的开支要多少啊，这肯定也是睡不着。
0: 最窘迫的时候，他连回家的路费都没有。
1: 2015年在长沙住院，那时候病发嘛，有红斑狼疮，还有心跳过快嘛，生命也非常危险。那时候的车费钱也没有了，还有一部分医药费也付不起了。我就打一想，所以亲戚的钱也借透了，就想到我们村现在的书记打了个电话说。
0: 听到这种情况，时任村委会主任、现任村支书朱向群毫不犹豫伸出了援手。
2: 他说我现在没有车费回去了，他说还拿了一点药。我说你大概你要多少钱了？他说4000多块钱吧。我说可以了，就从微信上转了4800块钱给他。
0: 党的初心就是为人民谋幸福，脱贫路上一个都不能少。针对朱立志家的情况，村里为他安排了生态护林员岗位，每年工资10000元，帮他妻子在民俗广场支摊，减免第一年租金，还帮他申请了小额贷款发展水果种植。
2: 对脱贫户这一块，你像有些公益性的岗位的，做保洁的，做保安的，当时我们都陆陆续续安排有。
0: 在党组织的帮助下，朱立志顺利脱贫。如今朱立志已经入党，他正把半条被子的温暖传递下去。作为联户党员，他负责联系5到7户村民，收集意见，宣传政策，帮助村民解决困难。
1: 这个还是要感谢我们的党啊，要把这个半条被子传承下去，就是军民鱼水情啊，老百姓需要什么就做什么，老百姓融合在一起，一切都是为了百姓。
0: 为了进一步帮助村民改善居住环境，这两年村里组织大家在后山建起了新的社区幸福新村。这天村民朱小红带记者参观他家的新房。
3: 2024年我们这个幸福新村建好。
4: 你这多大面积啊？
3: 我这里100平，加上盖瓦的是4层。
4: 加上盖瓦的4层。
3: 对。
0: 朱小红以前也曾是贫困户，一度连化肥都买不起。村里从农业奖补到上学看病等方面给了他家许多的帮助，还给他提供就业培训的机会。
3: 我们政府呢也把这个人人有技能培训开拓到农村来，首先第一批就在沙洲村，我就第一期就学了厨师培训。我就想到有人来旅游肯定要吃饭，所以呢我就学了厨师。
0: 借着村里建景区的机遇，朱小红开了一家土菜馆，如今生意越来越红火。
3: 当年红军送给奶奶半条被子吧，现在共产党给我们带来幸福的日子吧。
0: 半条被子硬初心，在党组织的带领下，沙洲发展黄金耐犁等特色产业，支持鼓励村民们摆摊子、开店子、种果子。沙洲村村民的人均纯收入从2012年不到4000元跃升至如今的超过25000元，村集体收入从一度为零发展到现在的100多万元。现在村里还帮村民代缴一半的医保费用，60岁以上老人每月发放240元补助。另外以沙洲村为中心的片区成立了4家强村公司，3家共富公房，打造沙洲红公共品牌，带动周边120多脱贫户在家门口就业，增收致富。
5: 共产党对我都是时刻的都是想着老百姓，他们还是把老百姓放在心中最高的位置。其实我们这里很多都是小孩子生出来之后就是丢给老人带，然后年轻人就去外面打工赚钱。
4: 其实说不想孩子是假的。
5: 是的。而对于我们来说，可以在家门口有一份稳定的收入，然后呢也可以方便照顾家里的小孩。

0: 各位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欢迎收看法治在线。今天的特别节目，我们带大家领略长江的风采。今年是长江大保护战略提出10周年，保护长江的制度体系逐步建立起来。2021年，长江流域重点水域10年禁渔全面启动，也是在这一年，我国第一部流域专门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长江保护法》正式施行。如今，长江的生态环境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而在大江变迁的背后，科技正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1: 深夜11点，一段画面被预警平台自动推送到长江航运公安局武汉分局嘉鱼派出所的值班室大屏上。画面显示，在长江洪湖段老湾水域有人员活动的迹象。
2: 江面有什么动态的动静？比如说很小的一个鱼跳上来了，或者说江面有人这种动态的一个走动，它摄像头就会自动去捕捉、去放大。
1: 深夜的江面上一片漆黑，但是在红外画面里还是能够清晰地看到一名男子正乘坐小艇往江中下网。
2: 他暗是暗，但是有些比如说他下网的一些动作他还是比较明显的。经验来看，应该就是在布设丝网。
1: 民警根据经验判断，这是一条非法捕捞案件的线索。前期侦查发现，这伙人十分警觉，为了防止打草惊蛇，办案人员没有靠近。最后无人机升空接力完成侦查任务。
2: 就是说先用2台无人机进行高空的一个监测，就是全程的对它进行一个侦控，这样不仅就是能固定一下犯罪证据，也不易引起嫌疑人的一个警觉。
1: 凌晨2点，江面上的小船终于靠了岸，随后几名犯罪嫌疑人驾车离开。这伙人没有直接回家，而是绕来绕去兜了大半个圈子，可这一路的行踪全被头顶上的无人机拍了下来。
2: 这伙人非常警觉，他们把捕捞上来的渔获物装在一辆车上，然后工具装在另一辆车上。后面我们才知道是把捕捞的这些工具刺网啊艇啊这些东西，有一排废弃的一些房屋，他们就把这些工具藏匿在其中的一个房屋里。
1: 在掌握了犯罪嫌疑人非法捕捞的证据以及藏匿作案工具的地点后，民警成功对他们实施了抓捕。这起非法捕捞案件的成功破获，主动发现线索并进行预警的平台发挥了重要作用。它会在自动巡查中利用 AI 算法分辨捕捉可疑的人与物，为的就是保护生活在这片水域里的重量级原住民。长江流到湖北洪湖的老湾水域，一座江心洲把江水分成两部分，主航道上船舶往来机声不断，另一侧的副航道却安静的只剩下水声。就在这片安静的水里，常常有一道青灰色的身影破水而出，划出一道弧线，又迅速沉入水中。他们是被称为微笑天使的长江江豚，而他们栖息的这片水域正是长江新罗段白鳍豚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3: 它总长是128.5公里，然后总面积是413.87平方公里。那么整个老湾呢，也

0: 是我们保护区最核心、最重要的一个区域。保护区主要是保护白鳍豚、长江江豚和中华鲟三个国家一级水生生物。长江江豚主要集中在这个老湾的这个紫荆洲的洲头这个区域，那就相当于是
1: 保护区的工作人员介绍，江豚喜欢水流平缓、食物丰富的水域，老湾这片水域两样都符合。这里不仅是江豚固定的栖息地之一，还是江豚野化放归的基地。2023年4月，两头完成野化训练的长江江豚从这里出发，游回长江。这是首例迁地保护的长江江豚放归野外。之后的科研监测确认，它们已经融入了野外的江豚种群。
0: 这个是相当于是全球首个鲸豚类的野化驯养基地。那么这个基地呢，它在枯水期的时候是断流状态，在非丰水期的时候是跟长江连通的状态，所以能最真实的还原长江的这个自然环境，这样保证江豚能够尽快的在适应这个长江自然环境。
1: 作为整个保护区最核心的水域之一，这里没有人类活动痕迹，没有建筑物，一切保持着最自然的原始状态。湿地连着芦苇荡，江豚时而跃出水面，飞鸟掠过天际，一幅美好的生态景象。而这份美好的背后需要有人守护。根据相关法律法规，长江新罗段白鳍豚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范围内禁止任何形式的捕鱼活动，但这里丰富的渔业资源被不法分子盯上，非法捕捞的违法行为时有发生。
2: 这里是保护区的核心水域，它的渔业资源第一是比较丰富的，第二可以看到中洲、宝塔洲它的绿化比较丰富，它的野生动物资源也是比较丰富。
1: 非法捕捞侵害的不只是渔业资源，更会让栖息地的生态遭受破坏，甚至可能直接伤到江豚这些珍稀的保护动物。守护好这里的生态，守护好江豚，成了长航公安的一项重要工作。可是眼前的这一片原生态的水域该如何守呢？
2: 大家可以看到，中洲上面的芦苇比人高，以人的目力是很难查询到有异常行为的。
3: 长江河岔洲头浅滩叫做船艇进不去，民警走不到，人工巡逻存在着发现难、跟踪难、取证难、响应慢等一些特点，偏远隐蔽水域长期存在巡查死角。
1: 这些年陆续布设的公共场所视频就像一双双眼睛，让江面上的情况有了更完整的记录。海量的画面信息从江面上传回到公安机关的指挥中心，如何从中及时主动发现有价值的线索呢？一套能自动识别、自动预警的智能算法由此出现。
4: 如果单纯通过人工盯控这个视频的话，它是量非常大的。现在我们引进一些算法，然后通过这个智能算法对一些异常的行为啊，包括异常的一些状态啊，包括一些异常的物体进行这个精准的去识别，识别预警以后，平台就会把这个预警信息推送出来，推送出来，然后我们的这个值班民警就可以快速的去进行人工的研判。
1: 布设在重点水域的视频点位加上智能算法，就如同是配备了一个智慧大脑，一次次的预警让非法捕捞在刚露头时就被打击，没有对保护区的生态和江豚等保护动物造成严重危害。而这个智慧大脑不仅能打击犯罪，更能协助相关部门进行精细化管理。
5: 在这里钓鱼的时候要注意安全啊。
1: 这里是武汉城区的长江边，和白鳍豚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不同，这里允许娱乐性垂钓，一人一竿一钩是全面禁渔的长江上法律留给寻常生活的一份乐趣，但这份乐趣有它的边界，多一根鱼竿或者换一种钓法，性质可能就变了，轻则会遭到行政处罚，重则可能触犯刑法。可是每天在江边钓鱼的人那么多，该如何区分正常垂钓和违规垂钓？这个难题也交给了智能算法。
4: 它算法的就是复杂性更高一些，因为我要跟它排除它的干扰行为，哪些属于正常的垂钓活动，哪些属于这个行政违法的，哪些属于刑事违法的，所以这块算法的培养上面可能就复杂性要高一些。
1: 长航公安局武汉分局指挥中心的大屏上，每天都有大量的预警信息推送过来。顾艳峰和同事们的任务就是分析研判这些。

0: 及信息并进行处置。为了直观的展示，顾艳峰调出了一条由系统自动推送的违规垂钓线索，一个垂钓者同时用了好几根鱼竿，可能涉嫌违反相关行政法规，当地渔政部门第一时间到现场依法处置。
1: 画面自动捕捉到了一个垂钓的人员，然后他符合这种疑似的这种多根鱼竿，他一个人，但是画面中只有一个人，但是出现了多根鱼竿，触发了这个报警机制，预警信息就直接就通过平台推送到这个相应的部门来。
0: 对这套智能算法来说，鱼竿的数量是基于静态物品的识别分析，还算简单。那么通过对钓鱼动作的捕捉与分析来判断是正规垂钓还是违规垂钓，难度就要大得多。
1: 我举个例子吧，猫鱼的行为它跟正常的垂钓是不一样的，它整个实施非法捕捞这个过程当中，它的动作幅度是比较大的，再一个它这个竿啊，包括它这个都是有异常，这个区别于这个正常垂钓的。
0: 锚鱼是一种利用硬竿、粗线、大钩等装备，通过快速滑动或大力收线，让鱼钩刺入鱼体，将鱼硬生生拖拽出水面的捕捞方式。被锚住的鱼往往伤痕累累，即便侥幸脱钩逃走，大概率也难以存活。相比正常垂钓，它对鱼类的伤害要严重得多。
1: 在长江里面，这个锚鱼是非法的，因为它对这个鱼类啊，它是有伤害的。你通过这种大幅度的这种甩啊、勾啊，它有可能会把一些保护鱼类、把它划伤了。
0: 而要从江边众多的垂钓者当中识别出锚鱼这样的违规垂钓行为，就需要靠智能算法看懂钓鱼动作的本领。
1: 这个就是我们也是平台推送的一个预警信息，它因为这个里其中有一个人啊，他这个属于这个整个钓鱼的动作幅度比较大，明显的跟正常的垂钓是不一样的，所以它自动识别它有可能涉及到这个非法捕捞行为，他就把这个条预警信息推送出来。
0: 如今智能算法已经深度融入这个预警平台，为了让它变得越来越聪明，每一次的预警都会有人把核实的结果进行反馈，让它在一次次的校正中不断成长。
1: 我们不断的给它校正，然后它推送了，我们告诉它这个行为不属于这个非法捕捞这个范畴，它慢慢的就会把这个行为就把它剔除出去。然后有些我们觉得这个确认这个东西更高的疑似度，我们就告诉他这个平台，这种行为是更高的疑似的，然后他就把它收录进去，慢慢的通过这种培养，剔除一些干扰因素。
0: 智能算法越来越精准，这份守护的覆盖面也越来越广。水上需要守护的从来不只有水里的鱼，船民、船员、涉水作业的人员，还有到江边戏水的群众，都会和水打交道。而长江上的意外往往来得很快，如果有人落水，这套系统也能第一时间发出预警。
1: 溺水这个救助这个时间啊，黄金时间是很短的，因为尤其在这个江面情况是比较复杂的，所以我们如果能先期利用无人机进行这个定位，以后抛投了救生圈，它就可以首先这个溺水人员他就可以抓到一个东西，不至于被这个浪或者什么直接就卷走。
0: 紧接着，水上救援机器人迅速出动。这种专门为救人设计的机器人由民警远程操控，迅速到达落水者身边，落水者只需抓住机器人两侧的拉手就能浮起得救。
2: 救援机器人最高时速4米每秒，可以搭载150公斤，在施救的时候可以保证自身的安全，并且高效的去救援落水者。
0: 水上救援是危急时刻与时间赛跑，日常的提醒则是防患于未然。每天有很多人在长江边戏水游玩，智能算法会分析出有潜在风险的区域，民警则第一时间赶过去进行提醒劝离。
3: 那个带小孩的师傅啊，让小孩不要靠水太近了，很危险。
0: 从发现线索到快速抵达，再到成功救援，科技改变的不只是速度，更是长江上处置警情、守护民生的方式。
4: 科技赋能不是机器换人，而是机器助人，人机融合，形成空中看、水上追、岸上堵、网上跟的协同格局，推动科技转化为实战能力。
5: 小心一点，注意安全。
0: 十一假期，武汉港码头。

0: 来长江游览的游客比平日多了许多，人们尽情享受着节日的悠闲，而这份悠闲的背后有一套全天候不休息的科技系统和坚守岗位的民警保驾护航。
1: 从看见到看懂，从数据到实战，科技正在深度参与长江的治理。屏幕上说到的每一次预警背后，可能是守护江豚的安宁，也可能是处置突发的警情。越来越聪明的算法背后是有温度的守护者，他们在用硬核的科技护佑长江安澜。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法治在线。
1: 亲近自然，乐享生态，成为今年大家国庆假期旅游的热门选择。今年8月15号正式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就强化了公民保护湿地和鸟类的行为规范。作为黄渤海候鸟栖息地、世界自然遗产的核心片区，江苏盐城条子泥湿地迎来了秋季候鸟迁徙的先头部队。眼下前来观鸟打卡的游客络绎不绝，但热闹的观鸟热潮背后却潜藏着惊扰候鸟、破坏湿地生态的风险隐患。
3: 潮水进退，滩涂辽阔，金秋的条子泥湿地生机盎然，20万只恒鹬类水鸟已经沿着迁徙路线抵达，鸟浪翩飞，壮观非常。
4: 我身后的这片滩涂啊，就是水鸟们的大食堂。每当潮水退去的时候，成千上万的候鸟都会来到这儿努力的干饭。这里呢，也是拍摄和欣赏候鸟最佳的位置。
3: 这片长堤距离候鸟集中觅食区仅有100余米。记者注意到，在人流密集区域醒目的位置设立起宣传牌，清晰标注《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的相关法条。
5: 有的人吧，他因为看到鸟，他就会兴奋地往前冲，然后大喊大叫。鸟离得近的情况下吧，他会受到惊吓，然后鸟嘛，它就会飞起来。生态环境法典出台之后呢，我们就立刻做了这个宣传指示牌，立在这边提醒大家一定要观鸟时候保持安全距离，文明观鸟。
3: 工作人员介绍，绝大多数游客并没有伤害鸟儿的主观恶意，却不知道反复惊扰会带来严重后果。候鸟必须在迁徙中转站全力储备越冬能量。以条子泥的明星鸟种勺嘴鹬为例，这种全球只有几百只的珍稀鸟儿，刚来时瘦成一小条，它必须紧赶慢赶，快速完成换羽毛和变胖的任务，在15天内吃成一枚白白胖胖的小鸟球。一次次被迫起飞会无端消耗宝贵的体能，直接影响迁徙存活概率。
6: 就肯定还是要保证鸟自己的这生息繁衍，不要干扰它正常的生活。
7: 我感觉我非常的支持呀，因为就是观鸟的话，它肯定是要适当的保持这个距离。
3: 管护人员会持续劝导游客不要下滩，劝阻翻越围栏、大堤、追逐嬉闹等行为。放在过去，管护更多依靠口头劝说，生态环境法典落地后，劝阻有了法律支撑，游客理解与配合度明显提升。
4: 我手上的这张呢，就是工作人员手中的法条宣传卡，他们告诉我呀，有了它，现场的劝阻呢，就是有力度、有震慑。因为文明观鸟啊，它不再只是道德的倡议，而且是法律规定的义务。
3: 《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第732条规定，开展观鸟、科学研究以及科普活动等，应当保持安全距离，避免影响鸟类正常觅食和繁殖。这是首次以国家基本法的形式，强化了公民保护湿地鸟类的行为准则。
8: 基层落地还存在一些现实的难点，滩涂范围广，候鸟活动具有瞬时性，人为干扰取证难度较大。另外呢，部分公众存在我就只是拍个鸟不算违法的认知误区，因此面向游客观鸟群体持续开展普法与自然教育非常必要，引导公众主动规避干扰行为，实现法律约束与公众自觉保护相结合。
3: 北京林业大学东亚澳大利西亚候鸟迁徙研究中心的特聘研究员杨红艳常年追踪恒鹬类候鸟，他告诉记者，在部分勺嘴鹬的关键栖息地，目前仍存在观鸟者近距离追鸟、拍鸟的现象。
9: 而这个勺嘴鹬它又非常非常小，它是最小的恒鹬类之一，也就是说它就十几公分大，只有50克重。拍清楚那么小的一只鸟，就是要离得非常近，它就会首先远离，然后慢慢慢慢它受不了了，它就会飞。

0: 在中国的几个重要的勺嘴鹬冬地是有这种现象的，人为干扰或者食物资源下降以后，勺嘴鹬就减少了来利用这块栖息地的频次。
1: 一些诱拍、无人机追拍鸟类的行为时有发生，极易对鸟儿造成伤害。江苏淮安就曾发生东方白鹳死亡事件，调查推测大概率是被大型无人机绞断双腿。
2: 候鸟来到这里，是把这里当成了家。我们执法要管的不只是有没有人捕鸟，更要防止人为活动干扰到鸟类。
1: 这个国庆假期，条子泥湿地管护队员、生态志愿者、辖区民警组成联动巡查队伍，常态化巡护管控，现场普法，让越来越多游客放下越近越好的打卡执念。
3: 那么大声的喧哗，穿鲜艳的衣服啊，高声吆喝啊，为了拍飞盘，这都是不对的。咱们必须首先安静，需要长时间的守候。
4: 你去拍鸟的时候鸟在，你走的时候鸟还在，这就是安全距离。
5: 您正在收看的是法治在线。
6: 三集纪录片《缅北电诈覆灭纪实》今天起到7号，每天18点在本台综合频道首播，当天新闻频道21:30重播。节目全景记录打击缅北电信网络诈骗的攻坚历程，揭秘案件背后的真相。
7: 由公安部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联合摄制的纪录片《缅北电诈覆灭纪实》将于10月5日至7日在央视综合频道18点档首播。纪录片全面展现了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我国公安机关会同有关部门开展打击缅北涉我犯罪专项工作，彻底铲除缅北四大家族等犯罪集团的艰苦历程和显著成就。纪录片共分3集，第一集利剑出鞘，真实呈现缅北电诈犯罪生态。电诈犯罪给我国人民群众造成的直接财产损失每年超过数百亿元，由此衍生出的故意杀人、故意伤害、非法拘禁、人口贩卖等恶性犯罪，更让无数中国家庭陷入深渊。第二集犁庭扫穴，重点聚焦缅北四大家族犯罪集团，以真实个案揭示缅北电诈黑色产业链，以及面对犯罪分子盘踞境外为祸一方的违法犯罪事实。
8: 当时在我们地区就形成一个很不好的风气，就是你不做诈骗就代表你无所事事。
7: 第三集共筑天网，直击中国治理跨境电诈，进入纵深攻坚新阶段。
9: 我们中方啊，就是紧紧地抓住打击刑事犯罪，是我们共同的职责。
7: 从中缅两国合作打击缅北电诈的募解行动，再到中缅泰三国联动集中清剿妙瓦底，中国始终秉持负责任大国的担当，突破单一地域执法局限，主动联合多国司法力量，46个创始国加入国际打击电信网络诈骗联盟正式成立，携手并肩共建反诈治理新格局。三集纪录片《缅北电诈覆灭纪实》，敬请关注。
6: 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法治在线，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凌晨两点，欢迎走进本节的新闻直播间。国庆假期，消费市场新意迭出，融合了购物休闲和文旅体验的新场景、新业态，带动消费持续升温，充分激发假日消费新活力。
1: 今年国庆假期，因地制宜打造的消费新场景格外受青睐。在湖北武汉江夏区这片金色稻田里，大人带着孩子割稻脱粒，再亲自动手熬成一碗锅巴粥，满眼秋色成了可触可感的温馨记忆。

0: 有一个特殊的餐厅，您看餐桌是直接摆在了稻田旁。那田里的收成呢，不仅是摆上了桌，而且成了桌旁的风景。在这里啊，还可以体验晒秋、抓鸡这些农活，丰收啊变成了可吃、可看、可玩的新体验。
1: 一来就闻到全是那个稻香，可以亲自去割稻谷，感受这个采摘，像回到了小时候一样。
2: 假日的乡村精彩纷呈，城市里的各大商圈更是人流如织。吉林长春把山地景观搬进了商场里，打造出独特的购物休闲体验。顺着蜿蜒盘旋的步道涉级而上，市井美食街区烟火气十足，文创工坊与潮店错落分布，每一处转角都有全新景致。这个国庆假期，每天有超过60,000人前来体验。
3: 在家早就做好攻略了，一放假就来打卡了，有一种眼前一亮的感觉。
2: 跳出单纯卖货传统模式的商场，正带给消费者更多意外之喜。在广州这个42万平方米商业空间里，热带雨林植物园、极地海洋世界、自然科学博物馆等10多个文旅项目开门迎客，市民游客可以一站式体验丛林探秘、科普研学，商场成了城市里度假热门目的地。
4: 我觉得这个商场的活动比较丰富，还有很多各种各样的新奇的场馆，感觉玩一天都不够。
2: 越来越丰富的服务和商品供给正在激发出新的消费潜力。商务部商务大数据显示，国庆假期前3天，全国重点监测的78个步行街和商圈客流量同比增长了3.4%，营业额增长了5.3%，消费品销售同样火热。全国消费品以旧换新带动销售额196.3亿元，汇集348.3万人次。其中汽车以旧换新4.6万辆，带动新车销售额74.5亿元，家电以旧换新151.1万台，数码和智能产品购新170.9万件，合计带动销售额114亿元。
5: 国庆假期，各地通过创新打造文化新场景、新业态、新空间，丰富人们的假期文化生活，也为文旅消费注入新动力。
2: 金秋十月的杭州游人如织，湖光山色之间，人们不仅能赏美景，更能沉浸式感受传统宋韵文化。西子湖畔，国风乐团现场演奏清雅古曲，不期而遇的东坡诗会互动感十足。在紧邻西溪湿地的历史街区里，浙江省文化馆创新打造了开放式的全民艺术学堂，您可以听着古琴，以花会友，体验传统香道，触摸非遗技艺。
6: 我今天就是为了插花特地选的这件旗袍，也想沉浸式的融入。
7: 我经常带我妈妈来这里体验中国的非遗，我觉得非常有意思。
2: 在四川成都，曾经的工业遗址正用另一种方式与传统文化相遇。这家礼乐文化主题参秀，节日期间座无虚席，时刻换上汉服入席，节目编排更是让历史场景活起来。在陕西西安，景区街区里随时都有可能开启一场与秦腔的邂逅，秦腔互动巡游、慢握鱼挑战赛，与电视剧主角关联的秦腔文旅专线等，拉近了年轻人与传统戏曲文化的距离。而在山东乐陵影视城，跟着电影去旅游、品美食、赏非遗，吸引了大波游客。不少人在看完电影后特意来到这里，看看电影里的取景地长啥样，亲身体验电影拍摄过程。
8: 就跟看电影的时候感觉不太一样，毕竟身临其境嘛，感觉还是比那个电影里面就要更震撼一点。
2: 在深圳，科技则为文化插上了想象的翅膀。龙岗国际艺术中心是全国首个由鸿蒙智慧系统打造的艺术馆，在这里铺满天地的屏幕360度无缝衔接，实时联动，置身其中，游客仿佛时而潜入鱼群环绕的海洋深处，时而走进2050年的科幻深圳，还可以奔赴浩瀚宇宙，飞越美丽中国的大好河山。
9: 现在不仅仅满足于中国原来的悠久的历史的这种文化，更就是想要感受这种创新的文化。
2: 传统与时代相遇，历史与当下交融。2026全国国庆文化和旅游消费月期间，各地推出超20,000场文旅活动。数据显示，传统文化、国潮打卡、非遗体验等成为相关平台搜索关键热词。人们在山水之间感受文化之美，厚植家国情怀，共享发展成果，积蓄前行力量。
5: 国庆假期接近尾声，来关注

0: 主假期出行，全国交通出行五号陆续迎来返程客流。记者从交通运输部了解到，五号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超3亿人次，交通部门服务升级，畅通出行最后一公里。
1: 全国铁路五号预计发送旅客2105万人次，预计加开列车1463列，全国多个火车站相继进行。

0: 五号，全国高速公路有36个路段易发拥堵。针对短时集中返程客流，多地交通部门协调地铁延长运营时间，加密夜班公交频次。在热门景区增加网约车和出租车运力补充，增开往返火车站、机场、市区的公交一体化接驳，保障旅客顺利返程。为便捷旅客租车出行，今年国庆假期200万人次机场和一类高铁站枢纽已实现租车站点全覆盖。交通运输部指导企业优化租车流程，推出免费或者低费率异地还车。
1: 各地集中返程高峰将至，长途自驾身体疲惫，再加上部分驾驶人对车辆辅助驾驶功能存在认知误区，都给返程交通安全带来隐患。返程需要注意什么？来看交警部门的提示。
2: 长假交通出行呢，常见的因交通违法导致的交通事故，主要有路口发生的，因争抢和不熟悉路况发生的这一类的事故，还有呢因严重违法发生的交通事故，这些事故呢都可防可控，所以驾驶人自己的防范意识和防范能力对避免这类悲剧的发生非常的有帮助。
3: 经历了几天的假期，不少群众外出探亲游玩，身体疲惫，加上群众一般会在早餐或者午餐后返程，但饱餐后往往更容易出现疲劳的状况。交管部门提醒，如果是自驾返程，一定要警惕疲劳驾驶，连续驾驶4个小时以上，至少停车休息20分钟。
2: 现在呢，越来越多的私家车上啊，具备了辅助驾驶功能。在节日高峰，尤其是人在疲惫的状况下，驾驶人呢会有依赖辅助驾驶来帮助自己驾驶的行为。在此呢，也提醒广大驾驶人，辅助驾驶功能呢，即使在开启的状态下，人也不能够脱手脱眼，不能够把车辆完全交给辅助驾驶。
1: 关注国庆假期的电影票房。据票务平台数据，2026年国庆档票房破9亿，《神探之痕迹》《什么意思夫妇》《生化危机：爆发夜》暂列国庆档票房榜前三位。
4: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9月30号，迪拜航空 FZ1073 航班空中突发险情，客机曾在短短30秒内骤降近4300米。危急关头，机上乘客与其他机组人员合力制服了刺伤机长的副驾驶，夺回飞机操控权，客机最终在沙特紧急降落。这趟航班经历了怎样惊心动魄的时刻？一起来回顾一下。
5: 迪拜时间9月30号上午7时05分，迪拜航空 FZ1073 号航班从阿联酋迪拜起飞，原计划于上午9时30分左右降落在以色列特拉维夫的本古里安国际机场。然而，飞机飞越沙特西北部上空时，突然开始剧烈波动，在不到30秒的时间里，飞行高度骤降近4300米。
6: I was just looking at the front and not at the back.And suddenly, after I think I would say about 4 or 5 minutes, there was a big blow to the back of my head. My first thought was that there was a catastrophic damage to the aircraft and something is not right. After that, the blow kept coming one after the other. And that's when I realized that it's not the aircraft, it's the other guy who was in the cockpit with me.
5: 8时31分，飞机发出7700紧急代码，表明航班处于紧急状态。不久后，应答机代码又切换为7500，该代码在航空领域用于表示机上发生非法干扰事件，也就是说，客机可能存在被劫持或驾驶舱被控制的情况。
6: I had that one last fight left in me that, you know, call it personal or call it for people, but let's say I did it.That if I don't do it, I'm gonna die. And that's when I pushed against everything. I gave everything that I had, and just went for the door and opened the door.
5: 正是遭袭机长的这一举动，为客舱乘客发现险情、及时施救争取到了宝贵机会。
7: הבנו שיש תקיפה כי מישהי צעקה דקירות ואז המטוס התלתל חזק מאוד ברגע הזה אתם מבינים שצריכים

0: 比一比轰炸机。这是一款超音速远程多用途重型常规轰炸机，可携带制导和非制导弹药。该型轰炸机自1985年服役，并计划通过持续现代化升级服役至2040年及以后。 B-1B 轰炸机的主要基地为位于美国德克萨斯州的戴斯空军基地和位于南达科他州的埃尔斯沃斯空军基地。除部署在英国的基地外，近年来该型轰炸机还曾部署在日本三泽基地、挪威厄兰空军基地等地。9月27号英国警方以涉嫌爆炸物犯罪为由，在费尔福德空军基地附近逮捕了5名男子，他们后续被指涉嫌策划恐袭，不过次日这5人获得保释。英国首相伯纳姆9月30号称，有强烈迹象表明伊朗涉嫌参与针对费尔福德基地的可疑活动。伊朗方面4号再次否认与该事件有关。
1: اتهام‌زنی به ایران توسط انگلیس قطعاً در همین چارچوب هست. صرفاً بر اساس ادعاهایی که هیچ امکانی نیست برای راستی آزماییش ایران را متهم بکنن به دست داشتن در طراحی عملیاتی که خود عملیات هم در مورد شک و ظن وجود داره در رابطه با پایگاه فرانکفورت.
2: 据也门胡塞武装控制的马希拉电视台5号报道，该组织控制的也门首都萨那当天遭沙特阿拉伯空袭，引发多起剧烈爆炸。对此，沙特方面目前暂无回应。据路透社报道，也门政府军5号称，在激烈战斗后，政府军已从胡塞武装手中收复塔伊兹省的红海港口城市穆哈。目前，胡塞武装方面对此暂无回应。9月10号，胡塞武装方面曾宣布攻占穆哈。穆哈距离曼德海峡约80公里，此前长期由支持也门政府的军事力量驻守。日本5号召开临时国会，在国会议事堂周边，日本民众当天举行抗议集会，对高市政权推动扩军备武、调整安保政策以及谋求修改宪法等一系列危险动向表示强烈抗议和不满。
3: 本当に危ないのは国会でやっているくだらない法案の審議一つ一つではなくて、その裏で進んでいる安保法制を内閣が変えようとしていること、それによって大軍拡をして、だから再び日本がアジアに対して侵略を繰り返すなんてことは絶対に許すことはできない。
4: 国民はそんなに武器をたくさん買うとかね、そういうことを望んでいるわけではないと思うんですよ。九州とか沖縄にミサイルをどんどん配備していったりとか、そういうこと全然国民は望んでいないので、そういう軍事優先というのはやめてほしいなというふうに思います。
5: 私はもう恐怖しかないです。平和であってほしいし、日本は平和であって、それに対して高市政権は武器を買って軍拡をして、
6: もう高市政権にはさっさと退陣してほしいので、この臨時国会で終わりにしてほしいと思っております。それで安保三文書の改定っていうのを年内にやろうとしてるんだけど、あれは閣議決定でできるっていうことになっていて、国会の審議とかもう完璧に無視してるんですよね。
7: 私実は奈良出身なんですけど、奈良出身として総理大臣本当に恥ずかしいと思ってます。戦争に前向きな感じがするので、今すぐは国民の生活のためにも世界の皆さんのためにもやめてほしいと思ってます。
2: 西班牙首相桑切斯5号在首相府发表声明，宣布提前举行议会选举，投票将于11月29号举行。此次提前选举距离原定最晚举行选举的时间还有近一年。这一决定的直接背景是桑切斯政府两项住房法令日前在议会受挫。桑切斯在法令遭否决后与多方进行密集磋商，最终决定提前举行选举。法国海军5号发布公报称，停泊在法国土伦海军基地的 戴高乐号核动力航空母舰当天发生火灾，消防人员在起火两个多小时后将火势扑灭。法国海军表示，这起火灾可能是由航母上的一个舱室内的焊接切割作业引发的，事故没有造成人员伤亡。

0: 未发现火灾对舰上核设施造成任何影响。戴高乐号核动力航母是法国海军的旗舰，于2001年5月18号正式服役。戴高乐号自今年8月底开始靠港接受例行维护，原计划维护将持续至今年12月。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0: 十五五开局，国家重点布局六张网建设。这六张网到底是什么？跟我们的生活又有哪些关系呢？
2: 国家正在重点布局的六张网包括水网、新型电网、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城市地下管网、物流网。具体来看，水网统筹解决水灾害、水资源、水生态、水环境问题；新型电网把越来越多的新能源稳定接入大电网，让绿色电力发得出、送得走、用得稳；算力网则是把全国各地的计算资源连成一张网，可以像拧开水龙头一样，随时随地按需获取算力。新一代通信网从 6G 到卫星互联网，将实现空天地海一体化。城市地下管网将实现从看不见到管得住，让燃气、供排水、供热更有保障。还有物流网，让分散的通道和枢纽连成网，打通货畅其流的最后一公里。
0: 这六张网既要各司其职，更要协同合作。如何做到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呢？一起来看看正在建设的三峡水运新通道是如何把水网、新型电网、物流网的作用协同起来的。
2: 三峡水运新通道是“十五五”时期首个开工的国家重大标志性工程。眼下，葛洲坝临时码头建设取得新进展，围堰施工准备正在推进。三峡之所以还要建一条水运新通道，是因为随着长江经济带快速发展，2011年三峡船闸运量提前19年突破设计值，2025年已达到 1.73 亿吨，船闸长期超负荷运行，船舶通行效率低。这次建新通道相当于给长江拓宽车道，从原本的双向两车道升级为双向四车道。那么，一条新通道如何把水网、新型电网、物流网的作用协同起来呢？
3: 这张对比图的上方呢是目前的格局，而下方呢就是葛洲坝航运扩能工程建成后的格局了。可以看到，我们大概的位置其实就是在这个地方。那等建成之后，葛洲坝航运扩能工程就将形成双向四线船闸的格局，它的年双向通过能力将达到3.6亿吨，与上游的三峡船闸呢将共同提高通过能力。同时呢，水网提供水资源调度支撑，轻新型电网源源不断地输送清洁的电力，三张网协同能够让长江水稻和水能的资源优势更好地转化为沿江产业的发展优势，能够让长江黄金水稻发挥出更大的综合效益。
2: 一条新通道集水利、航运、生态于一体，网与网携手畅通经济大动脉。
0: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5号公布9月份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显示我国大宗商品市场景气水平进一步提升。
4: 9月份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为 137.6 点，环比上涨 4.1%， 同比上涨 22.9%。 在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重点监测的50种大宗商品中，9月份价格环比上涨的大宗商品有38种。随着传统生产建设旺季到来，重大项目开工以及制造业生产和市场需求持续改善，有色金属和黑色金属价格指数环比均有不同程度上涨。大宗商品市场景气水平进一步提升，为四季度经济平稳运行奠定良好基础。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0: 由公安部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联合摄制的纪录片《缅北电诈覆灭纪实》10月5号至7号在央视综合频道18点档首播，央视新闻频道21点30分重播。纪录片中，缅北电诈回流人员讲述了自己被割肾的亲身经历。

0: 条绵延近2000公里的边境线将中国云南和缅甸北部紧密相连。云南的西双版纳、普洱、临沧、德宏与缅北的掸邦第四特区、佤邦、果敢、木姐隔境相望。由于长期处于武装割据局面，野蛮生长的政治生态为缅北各类黑灰产业的滋生提供了温床。
1: 缅北这个地方极为特殊，武装势力割据，占山为王，称霸一方，违法犯罪分子搞定了某一个武装犯罪集团的头目，就能够得到这个庇护。历来呢，也是各类违法犯罪分子趋之若鹜的一个避罪天堂。
0: 电信网络诈骗寄生于全球化和数字经济的技术革命中，在缅北也找到了容身之所。他们布设陷阱，化术为猎，疯狂掠夺中国百姓辛苦积攒的血汗钱。2022年7月，河南平顶山警方接到报案，一位母亲抛下两个年幼的孩子和她的丈夫撒手人寰。因为深陷电信网络诈骗的圈套，这位被害人不仅拿出了家庭积蓄，还动用了公款去投资网友推荐的理财产品，在诈骗分子的步步诱导下，最终血本无归。
2: 除了自己的钱之外，他在公司担任财务嘛，又挪用了10多万，亲戚朋友又借了10-20万，最终是投资了40.5万元，没法提现。后来这个受害人感觉到自己对不起家庭，对不起孩子，投河自尽。
0: 遭遇电诈的中国家庭倾家荡产，支离破碎，被收割的财富顺着一条黑色产业链源源不断地流入缅北。短短几年，成批的电诈园区在缅北拔地而起。为了攫取巨额利益，盘踞在缅北的各方势力以缅北遍地是黄金的谎言，不断诱骗我国公民偷渡出境，寻梦而去，缅北却成了他们噩梦开始的地方。
3: 他们都说的我们是猪仔，其实说是猪仔，我觉得我还是高看我们自己的，不要说当人，就是完全都不把你当一个东西。特别是在园区里面，根本就没有说你过去能把钱挣到一说，到那边以后真的是过的人不人鬼不鬼的日子，你才真的知道什么叫做地狱。
0: 2021年，偷渡到缅北的唐某峰进入佤邦的一个诈骗园区参与诈骗活动，因业绩不佳，唐某峰被迫签下了70,000元欠条，随后在各大园区被倒手转卖，在新公司的业绩仍不见起色，唐某峰就天天被打。
4: 他们所谓的发横财啊，就是搞诈骗去的，所以他其实既是犯罪分子也是受害人。
0: 直到唐某峰被打得伤口溃烂无法行走，诈骗公司又向他提出可以卖肾抵债。
3: 那是不要说一个肾了，锯条腿锯条手都愿意要走。然后公司老板叫阿贵单独把我叫到办公室里面，他说你配型成功了，然后就把我带出去，带到一个农家小院里面就做了手术。
0: 在缅北电诈园区，很多像唐某峰一样的偷渡者，他们的人生就如同不相交的平行线，一条是等待法律严惩，一条是等待警方解救。电诈犯罪犹如一股黑色暗流，所到之处洗劫财富，残害生命，摧毁希望。卧虎山庄是名家最具标志性的电诈园区，这里隐藏着一个没有阳光只有血腥的地方，地下靶场。有底层电诈人员就是在这里接受园区的处决，布满弹孔的墙面无声地记录着名家草菅人

0: 人命的铁证，也是无数冤魂无法瞑目的控诉。
1: 把人活活打死，目的其实也很明确，就是要立威。在这个众目睽睽下，你只有好好的听话干活，才有活下来的可能。为了掩盖这个杀人的事实，他们还会杀人灭口，用机枪扫射，甚至是拉了一批人进行补枪。这真是已经是超出了我们人类的底线。
2: 纪录片中还揭露了缅北电诈头目的奢靡生活。
0: 与云南省普洱市相邻的佤邦割据一方，缅北电诈的兴起，佤邦是主要策源地。早就进入中国警方视线的鲍延板，曾是佤邦勐波县县长、建设部部长；何春田曾是佤邦勐能县县长。在他们的庇护下，佤邦支撑了很多官匪一体、高度组织化的电诈犯罪集团。为防止家中存放的巨额现金发霉，鲍延板经常在房顶和院子里晒钱，成为当地一警。
3: 听说他家有个大库房，专门往那库房里装钱。有个警员把那门的偷他1000来万，他都不知道，因为他那钱多呀。
0: 家里钱多的鲍延板，生活奢华，挥金如土。妻子陈玉康在中国境内购置多处豪宅豪车。他们的子女除了就读双语学校、国外名校，生活起居也要标配保镖、司机和保姆。彼时的佤邦正坐享电诈带来的虚假繁荣，而从无数受害者那里掠夺来的诈骗钱款，则源源不断地供养和支撑着鲍延板一家的享乐生活，成为他们肆意挥霍的资本。高峰时期，仅佤邦勐波地区就有电诈窝点265个，涉诈人员近1万人。盘踞在缅北的各路武装割据力量和各大财阀家族，将电诈视为他们扩充和稳固利益版图的经济支柱。不仅为电诈产业提供场地和武装庇护，更是亲自下场操盘，让电诈成为缅北继黄、赌、毒牟利之后新的摇钱树。
4: 赌场啊，后来的诈骗啊，这些不正常的行业在支撑着整个缅北的经济，这一代在做了，下一代也就跟着上一代的脚步再继续在做，所以说呢，做的人呢就越来越大胆。
0: 中方工作组曾3次约见果敢四大家族代表，在国门口会谈，正告我方的态度。在边境线缅方一侧的这间小屋里，就曾谈过3个多小时，但收效甚微。
5: 因为毕竟是要求他们按照中方要求来清除电诈园区，其实是下任务给他们，他们是不情愿的，因为他们有经济利益在里边，能够拖一天是一天。
4: 23年9月份才知道，就是中国动真格了，是因为中国这边的官员去边界给我们开会，让我们一定要清除诈骗，无条件的清除诈骗。我们也开了3次会，当时明学昌说不做我们没得吃的，不做要吃什么。一开始的时候我们也想着先看一下其他家的动静，其他家交我们也交，其他家不交那我们再也就不交了。
0: 对利益的贪婪永远填不满欲望的沟壑。以白家为首的缅北果敢各大家族将中方的克制作为筹码，妄图在一次又一次的试探中继续逍遥法外。
2: 面对果敢、佤邦等方的执迷不悟，我方指挥部决定放弃谈判，以打开路，以雷霆手段清剿电诈毒瘤。不能出去打，就在境内抓。
0: 2023年9月26日晚，前方指挥部组织云南、浙江公安机关在昆明成功抓捕鲍军峰及其团伙成员。鲍军峰，佤邦

0: 联合军副总司令318旅旅长，伙同他人专门成立合关公司，通过提供武装庇护、大肆参诈护诈，攫取巨额利益。抓捕同时，警方还在鲍军峰的住所查获了大量珠宝首饰、世界名表等奢侈品和多辆知名豪车。
1: 我觉得这个抓捕呢，是一个标志性的事件，也就是标志着我们对缅北的整个已撕开了一个口子，表明我们中国警方的坚定决心，在这个事情上毫不退让。
0: 2023年10月1日凌晨3点，在云南临沧南散口岸的一家酒店内，急促的破门声划破了深夜的宁静。
2: 放羊！
0: 借四大家族重要成员魏清涛、刘正奇等人进入我国境内之机，特别行动小组果断收网。整个过程只持续了短短10分钟，这10分钟是中国警方数年来与缅北涉我电诈犯罪集团攻防博弈的又一记重拳，也是正告电诈犯罪分子的宣战书。此次抓捕行动是在公安部的统一指挥下，云南、浙江和福建三地警方联合出击，一举擒获了11名缅北涉我电诈犯罪集团重要成员。当天上午，临沧市公安局就向果敢地区发布了情况通报。
3: 魏清涛、刘正奇、黎慧君等人因涉嫌触犯中国相关法律，被我公安机关依法采取强制措施。我公安机关打击涉诈犯罪的决心坚定不移。
0: 这一记重拳出击，极大地威慑了缅北各方。
4: 交起攻！
0: 抓捕行动6天后，果敢地方执法部门向中国警方移交了200多名电诈嫌疑人。随后，2023年10月12日。中国警方又发出了针对缅北佤邦电诈头目鲍延板、何春田的公开通缉令，剑指头目，缉拿首恶。
5: 我们中国第一次对缅北民地武装高层实施了公开通缉，也撕开了他们伪装的一个面纱，对缅北的民地武装其实震慑力啊影响是非常大的。
6: 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7: 来看总台央视新闻频道零点故事联合总台中国之声推出的系列报道《先生》，今天来认识儿童文学作家诗人金波，他的多篇作品被选入教材，2014年获陈伯吹国际儿童文学奖年度作家奖。从事儿童文学创作70载，金波被称为儿童文学常青树。
8: 搞儿童文学的人的确有点天赋，无论多老，岁数多大，我心里头永远住着一个孩子，我永远在考虑孩子的事儿。童谣对我的文学启蒙啊非常的重要，最早的源泉是从我妈妈给我读童谣开始的，说拉罗罗扯罗罗，收了麦子蒸馍馍，馍馍就馒头了。就当他朗诵到蒸个白的，这搂在怀里的时候，他把我一下子叫就拉过来，就拉着玩拥抱我。我就觉得这个童谣太有趣了，那个韵脚，那种句式，以至于我将来上大学，我要学中文系，我要收集民间童谣，我要研究民间童谣。所以后来终于整理完了一套10卷本的民间童谣。作曲家把我的儿歌变成了歌曲，给了我一种完全另外的一种艺术感觉。比如我写了海鸥，当时我们就跟孩子一起在游艇上玩，我们就发现呢，海鸥围着我们这个游艇转，那小孩高兴啊，突然就口述，我说海鸥，海鸥，我们的朋友。经过的音乐就谱曲之后，这完全是一个新

0: 当我听到孩子唱这首歌的时候，我就觉得孩子太可爱了，他们是再创造，给他的新的生命啊。我是非常鲜明的主张儿童诗要押韵，我认为从儿童欣赏趣味，儿童的阅读的心理都需要韵，押韵对孩子心理审美的乐趣有多大呀，多重要啊。有人认为我说你的诗里有很多童话的，我干脆写诗的素材我改成写童话吧，我一写就好多人很喜欢，我越写我就有兴趣，所以童话是这么写出来的，慢慢从短篇童话写散文，到后来写长篇的童话。为什么我的入选的教材多，我就想过，第一语言比较规范，还有一种呢是就是我的短篇的东西很多，各种字数各种题材各种年龄段的都有，越是年龄小的读者，他的阅读的书技巧是越丰富的，幼儿的心理特征，幼儿的审美特征，差半年就不一样，你不懂你写不了幼儿的呀。但当你面对着孩子的时候，你要做他的学生，他教会了你好多啊。我要没有孩子那种感觉，我写不出来那么生动活泼吗？我们从小要培养孩子喜欢书，首先家庭的氛围啊，要有读书的氛围，但是要提倡纸质的阅读，你要唤醒孩子的审美的这种爱好，要像欣赏艺术品一样的欣赏纸质的书。当我给孩子写东西的时候，我好像很自然的，我脑子里有两个儿童，一个是当下的孩子给我的感染给我的影响，一个就是童年的孩子，就是童年的我，带着怀旧，带着新发现，带着新认识，这养育起来这个童年，你90岁都有收获。我过的生活，老年生活是很闲适的，但是最大乐趣是我可以思考，因为我从小我就很喜欢大自然，所以这儿我一出门就都到处都是树，到处都是花草，所以这个我很高兴，每次散步我都能够引发我兴趣，甚至启发我灵感，所以有时候我把大自然呢看成是我的精神的一种别墅。
1: 本节的新闻直播间就是这样，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2: 半条被子里雨水情深，
3: 这被子你一半我们一半，
4: 整个的红军长征过程跟老百姓是休戚以共的，
3: 时刻想着老百姓，把老百姓放在心中最高的位置。
2: 红色热土上续写新篇，
5: 当年红军送给奶奶半条被子了，现在共产党给我们办了幸福主义，
3: 现在我们沙洲村的老百姓呢，生活是越来越富足，

这里是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今天我们继续系列节目《新征程、新长征》，聚焦长征精神和新时代的长征路。民心所向是长征胜利的力量源泉，在长征路上，红军与群众同心同向，发生了很多感人至深的故事。这个画面是半条被子的故事。1934年11月，在湖南汝城县沙洲村，三名女红军借宿在村民家，临走时，他们把仅有的一床被子剪下一半，留给了这位村民。1934年11月上旬，中央红军突破了国民党反动派设下的第二道封锁线，开始陆续通过湖南省汝城县。途中，红军在文明司（今天的文明瑶族乡）休整，红军的卫生部就驻扎在沙洲村。11月的沙。

0: 州村寒意逼人，由于之前两次遭受土匪的烧杀抢掠，国民党反动派又散布谣言称红军是土匪，全村四五十户人家几乎全部逃往深山躲避。村民徐姐秀的孩子太小，她就和丈夫孩子躲在家中紧闭大门。
1: 红军来到我们沙洲村前呢，老百姓是受到了爱护团的反面宣传影响，跑到后山躲起来了。我曾祖母她是因为裹着小脚，又带着刚满一岁的小孩，行动的不是很方便，所以呢，跟我曾祖父带着小孩就躲在自家的阁楼上。
2: 红军每到
0: 朱淑华是村民徐姐秀的曾孙女，现在村里的展馆做讲解工作。她给记者讲述了红军到达沙洲村时的情形。
1: 十一月份我们山区的天气是非常的寒冷，而且又下着雨，你看我们的红军战士他宁愿露宿街头也不去打扰当地的老百姓，所以正是因为红军这些举动感动了老百姓，老百姓才愿意打开门。
0: 红军纪律严明，秋毫无犯。徐姐秀从门缝中看到战士们背着枪在冷雨中蜷缩在屋檐下。当时徐姐秀一岁的孩子发着烧，三名女红军卫生员从门外听到了婴儿的啼哭，于是敲门。徐姐秀慢慢打开门栓，女红军说：“大嫂不要怕，我们共产党领导的红军是我们老百姓自己的队伍。”温暖的话语消融了恐惧。进屋后，女红军们主动帮她照料孩子，劈柴挑水。夜幕降临，徐姐秀坚持留他们在自己屋里睡。
3: 当时房子都不是很大哈，这个房间
1: 不大。对，这间厢房就是当年三名女红军与我的曾祖母徐姐秀一起休息过的厢房，还有一个小孩刚满岁的小孩，就把这个床架子给拆了，然后呢，在床的后面放了两张长凳子，上面铺上板子，把床给加宽了。
0: 那个寒冷的夜晚，徐姐秀、他生病发烧的孩子以及三位女红军就挤在这张临时搭建的床铺上。徐姐秀家中只有一条破烂不堪的棉絮，根本不足以御寒，于是三位女红军拿出了他们唯一的一条行军被，合着徐家的烂棉絮，五人共同盖着。
1: 听家里长辈说，当时女红军与曾祖母还有刚满岁小孩挤在这张床上的时候，女红军是把自己的被子是把曾祖母还有刚满岁小孩裹得严严实实的，而他们呢睡在这边上，然后就把温暖都是尽量的就是留得给我曾祖母。
0: 在接下来的几天里，女红军们与徐姐秀一家同吃同住，在他们的悉心照料下，一岁孩子的高烧也退了。
1: 农村里面的孩子很多都是带不大的，甚至病啊发烧啊都没有说对症下药的这些药品。其实当时我们沙洲村就是住着一些伤兵员，他们药品非常的稀缺，但是他们还愿意拿出他们自己稀缺的药品喂给我爷爷吃，这样呢才让我爷爷的病情有所好转，然后才有我们这些后人。
0: 女红军们与徐姐秀一起做饭缝补军装，短短几天结下了深厚的情谊。离别时刻终究到来，大部队即将开拔，三位女红军与徐姐秀手拉着手依依不舍，他们决定把这唯一的一条行军被送给徐姐秀。
1: 我曾祖母她是说什么都不肯收，说这外面天寒地冻的，还有那么远的路要赶，在你推我拉争执不下的情况下，一名女红军就拿出了剪刀，将被子剪成了两半，拉着我曾祖母的手说：“大姐，这下你就别退了，这辈子你一半，我们一半，等革命胜利了，我们还会回来看你，到时候再送一条又新又暖和的被子。”
0: 徐姐秀的泪水夺眶而出，她说：“世上哪有这么好的人，你们一定要回来，我会等着你们。”这一别竟是半个世纪的守望，直到离世，徐姐秀的等待从未停止。她时常带着孩子站在村口眺望，将对三位女红军的思念一遍又一遍地讲给后辈儿孙听。她说：“什么是共产党？共产党就是自己有一条被子

0: 也要剪下半条给老百姓的人。
1: 半条被子说明了什么？说明了我们党跟老百姓是同命运的，说明了我们党的为民底色跟老百姓同甘共苦。长征精神里面讲了，紧紧的依靠群众，与群众同甘共苦，艰苦奋斗，才能完成长征这样的伟大业绩。
0: 一部红军长征史，就是一部反映军民鱼水情深的历史，同人民风雨同舟，血脉相通，生死与共，是中国共产党和红军取得长征胜利的根本保证。
1: 整个的红军长征过程都是这样，跟老百姓是休戚与共的。毛主席呢，看到了那个苗族的老大娘带着一个孩子，饥寒交迫嘛，奄奄一息，毛主席就把自己的一件毛衣脱下来。整个长征沿线啊，有好多红军路、红军桥，为什么呢？走到哪儿的话，修路的、架桥的、给群众治病的。长征是什么？是理想信念的伟大远征，是检验真理的伟大远征，是唤醒民众的伟大远征。所以毛主席讲，长征是宣言书、宣传队，还是播种机？
0: 仅仅依靠人民群众，同人民群众生死相依、患难与共、艰苦奋斗的精神，是伟大长征精神的重要内涵。人民就是江山，江山就是人民。时至今日，这样的精神仍然时刻告诉我们，发展是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新长征路上，半条被子的温暖故事仍在续写。红军当年走过的沙洲村，如今变化翻天覆地，环境宜人，旧民居整修换新，新社区整齐划一。
2: 这是你的房子？
3: 对对对，
2: 励志歌商店。
3: 是的，
2: 这是你自己起的名字吗？
3: 自己起的。对，
0: 这位把自己称为励志歌的人叫朱励志，今年40出头，是土生土长的沙洲村人，也是村里的应急事务专干。他家开着小商店，摆着摊位，日子过得殷实。而在十几年前，他家还是贫困户，他母亲患有精神疾病，妻子也突然患病，家里只剩他一个劳力，生活捉襟见肘。
3: 我那个老婆强制性脊柱炎了，就到处寻医啊，也花费了蛮多钱，这个就导致家里面欠账啊，这个住院又要借钱嘛，到处借钱，就是只有我一个人去挣钱嘛，还欠一屁股的账，压力大嘛，明天的开支要多少啊，这肯定也是事事不着。
0: 最窘迫的时候，他连回家的路费都没有。
3: 我2015年在长沙住院，那时候病发嘛，有红斑狼疮，还有心跳过快嘛，生命也非常危险。那时候的车费钱也没有了，还有一部分医药费也付不起了。我就打一想，所以亲戚的钱也借透了，就想到我们村现在的书记打了个电话说。
0: 听到这种情况，时任村委会主任、现任村支书朱向群毫不犹豫伸出了援手。
4: 他说我现在没有车费回去了，他说还拿来的药。我说你大概你要多少钱了？他说4000多块钱吧。我说可以了，就从微信上转了4800块钱给他。
0: 党的初心就是为人民谋幸福，脱贫路上一个都不能少。针对朱励志家的情况，村里为他安排了生态护林员岗位，每年工资10000元，帮他妻子在民俗广场支摊，减免第一年租金，还帮他申请了小额贷款发展水果种植。
4: 对脱贫户这一块，你像有些公益性的岗位的，做保洁的、做保安的，当时我们都陆陆续续安排有。
0: 在党组织的帮助下，朱励志顺利脱贫。如今朱励志已经入党，他正把半条被子的温暖传递下去。作为联户党员，他负责联系5到7户村民，收集意见，宣传政策，帮助村民解决困难。
3: 这个还是要感谢我们的党啊，要把这个半条被子传承下去，就是军民鱼水情啊，老百姓需要什么就做什么，老百姓融合在一起，一切都是为了百姓。

0: 为了进一步帮助村民改善居住环境，这两年村里组织大家在后山建起了新的社区“幸福新村”。这天，村民朱小红带记者参观他家的新房。
1: 2024年，我们这个幸福新村建好。
2: 你这多大面积啊？
1: 我这里100平，加上盖瓦的是4层。
2: 加上盖瓦的4层。
1: 对。
0: 朱小红以前也曾是贫困户，一度连化肥都买不起。村里从农业奖补到上学、看病等方面，给了他家许多的帮助，还给他提供就业培训的机会。
1: 我们政府呢，也把这个人人有技能培训开拓到农村来。首先第一批就在沙洲村，我就第一期就学了厨师培训。我就想到有人来旅游，肯定要吃饭，所以呢，我就学了厨师。
0: 借着村里建景区的机遇，朱小红开了一家土菜馆，如今生意越来越红火。
1: 当年红军送给奶奶半点位置吧，现在共产党给我们带来幸福的日子吧。
0: 半条被子硬出新，在党组织的带领下，沙洲发展黄金耐力等特色产业，支持鼓励村民们摆摊子、开店子、种果子。沙洲村村民的人均纯收入从2012年不到4000元跃升至如今的超过25000元，村集体收入从一度为零发展到现在的100多万元。现在村里还帮村民代缴一半的医保费用，60岁以上老人每月发放240元补助。另外，以沙洲村为中心的片区成立了4家强村公司、3家共富公房，打造沙洲红公共品牌，带动周边120多脱贫户在家门口就业，增收致富。
3: 共产党对我都是时刻的都是想着老百姓，他们还是把老百姓放在心中最高的位置。其实我们这里很多都是小孩子生出来之后就是丢给老人带，然后年轻人就去外面打工赚钱。
2: 其实说不想孩子是假的。
3: 是的。而对于我们来说，可以在家门口有一份稳定的收入，然后呢也可以方便照顾家里的小孩。现在我们沙洲村的老百姓呢，生活是越来越富足。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凌晨三点，欢迎走进本节的新闻直播间。国庆假期，消费市场新意迭出，融合了购物休闲和文旅体验的新场景、新业态，带动消费持续升温，充分激发假日消费新活力。
1: 今年国庆假期，因地制宜打造的消费新场景格外受青睐。在湖北武汉江夏区这片金色稻田里，大人带着孩子割稻脱粒，再亲自动手熬成一碗锅巴粥，满眼秋色成了可触可感的温馨记忆。
2: 这里啊，有一个特殊的餐厅，您看餐桌是直接摆在了稻田旁，那田里的收成呢，不仅是摆上了桌，而且成了桌旁的风景。在这里啊，还可以体验晒秋、抓鸡这些农活，丰收啊变成了可吃可看可玩的新体验。
3: 一来就闻到全是那个稻香，可以亲自去割稻谷，感受这个采摘，像回到了小时候一样。
1: 假日的乡村精彩纷呈，城市里的各大商圈更是人流如织。吉林长春把山地景观搬

0: 进了商场里，打造出独特的购物休闲体验。顺着蜿蜒盘旋的步道涉级而上，市井美食街区烟火气十足，文创工坊与潮店错落分布，每一处转角都有全新景致。这个国庆假期，每天有超过60000人前来体验。
1: 在家早就做好攻略了，一放假就来打卡了，有一种眼前一亮的感觉。
0: 跳出单纯卖货传统模式的商场，正带给消费者更多意外之喜。在广州这个42万平方米商业空间里，热带雨林植物园、极地海洋世界、自然科学博物馆等10多个文旅项目开门迎客，市民游客可以一站式体验丛林探秘、科普研学，商场成了城市里度假热门目的地。
2: 我觉得这个商场的活动比较丰富，还有很多各种各样的新奇的场馆，感觉玩一天都不够。
0: 越来越丰富的服务和商品供给正在激发出新的消费潜力。商务部商务大数据显示，国庆假期前3天，全国重点监测的78个步行街和商圈客流量同比增长了3.4%，营业额增长了5.3%，消费品销售同样火热。全国消费品以旧换新带动销售额196.3亿元，汇集348.3万人次。其中汽车以旧换新4.6万辆，带动新车销售额74.5亿元，家电以旧换新151.1万台，数码和智能产品购新170.9万件，合计带动销售额114亿元。
3: 国庆假期，各地通过创新打造文化新场景、新业态、新空间，丰富人们的假期文化生活，也为文旅消费注入新动力。
0: 金秋十月的杭州游人如织，湖光山色之间，人们不仅能赏美景，更能沉浸式感受传统宋韵文化。西子湖畔，国风乐团现场演奏清雅古曲，不期而遇的东坡诗会互动感十足。在紧邻西溪湿地的历史街区里，浙江省文化馆创新打造了开放式的全民艺术学堂，您可以听着古琴，以花会友，体验传统香道，触摸非遗技艺。
4: 我今天就是为了插花特地选的这件旗袍，也想沉浸式的融入。
5: 我今天带我妈妈来这里体验中国的非遗，我觉得非常有意思。
0: 在四川成都，曾经的工业遗址正用另一种方式与传统文化相遇。这家礼乐文化主题参秀，节日期间座无虚席，时刻换上汉服入席，节目编排更是让历史场景活起来。在陕西西安景区街区里，随时都有可能开启一场与秦腔的邂逅，秦腔互动巡游、慢卧鱼挑战赛，与电视剧主角关联的秦腔文旅专线等，拉近了年轻人与传统戏曲文化的距离。而在山东乐陵影视城，跟着电影去旅游、品美食、赏非遗，吸引了大波游客。不少人在看完电影后特意来到这里，看看电影里的取景地长啥样，亲身体验电影拍摄过程。
6: 就跟看电影的时候感觉不太一样，毕竟身临其境嘛，感觉还是比那个电影里面就要更震撼一点。
0: 在深圳，科技则为文化插上了想象的翅膀。龙岗国际艺术中心是全国首个由鸿蒙智慧系统打造的艺术馆，在这里铺满天地的屏幕360度无缝衔接，实时联动，置身其中，游客仿佛时而潜入鱼群环绕的海洋深处，时而走进2050年的科幻深圳，还可以奔赴浩瀚宇宙，飞越美丽中国的大好河山。
7: 现在不仅仅满足于中国原来的悠久的历史的这种文化，更就是想要感受这种创新的文化。
0: 传统与时代相遇，历史与当下交融。2026全国国庆文化和旅游消费月期间，各地推出超20000场文旅活动。数据显示，传统文化、国潮打卡、非遗体验等成为相关平台搜索关键热词。人们在山水之间感受文化之美，厚植家国情怀，共享发展成果，积蓄前行力量。
3: 国庆假期，人们在山河间出行，也在大国工程中感受发展。新开通的交通线路缩短了远方的距离，绿色能源基地也从生产一线变成了游客眼中的风景。
8: 国庆佳节，神州大地上处处奔涌着实干奋进的热潮。全长134.2公里，广西平陆运河迎来通航后的首个国庆假期，运河货运往来不息，水上观光人气高涨。这几天接待游客已超。

0: 过2万人次。
1: 国庆假期，我们坚守在各个岗位，全力以赴管好、运营好这条通江达海的黄金水道。
0: 日均近2万人次，从哈尔滨向北

0: 金祖峰日出云海，霞光万丈，毛兰沟潭水倒映着五彩斑斓的秋色。
1: 不少游客看完五华山呢，直接在咱们这儿就选择购山货了，销售路子一下打开了。
0: 一条高铁缩短时空距离，东北边疆高铁路网布局加快完善，沿线也被持续激活。
2: 一直是忙碌到晚上，高铁通了以后啊，感觉人一下子多了。
0: 新开的高铁线拉近远方与山水的同时，也正在不断激发着新的消费活力。数据显示，国庆前夕，雄山高铁、西康高铁、宜兴高铁、哈一高铁四条新线集中开通，穿越华北、西北、华中、东北，带动沿线酒店预订量同比增长均超20%。十五五期间，东海等海域的海上风电基地建设正在加快推进。位于东海之滨的福建平潭，这座海岛上的大风车眼下不仅向外输送绿电，这个国庆假期也吸引来一波又一波游客。
3: 大国的一个制造和这个我们的景点结合在一起，让我感到很自豪。
4: 一列一列的感觉很壮观，也很酷。
0: 除了近岸的风车海，平潭还坐拥陆上的风车森林。陆上风机错落地分布在乔木林中，这里又是另一种玩法。游客在这里徒步登高，可以近距离置身大风车底下，伴随风车旅游线路向森林深处延伸。今年以来，一系列靠山面海的消费空间也在沿途不断生长起来。
5: 十一期间，我们在风车森林的带动下，整体的客流量比平日多翻了2倍以上。
6: 国庆假期接近尾声，来关注假期出行。全国交通出行五号陆续迎来返程客流。记者从交通运输部了解到，五号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超3亿人次，交通部门服务升级，畅通出行最后一公里。
7: 全国铁路五号预计发送旅客2105万人次，预计加开列车1463列。全国多个火车站相继进行停车场改造，便捷旅客换乘出行。公路方面，根据交通运输部动态研判，五号全国高速公路有36个路段易发拥堵。针对短时集中返程客流，多地交通部门协调地铁延长运营时间，加密夜班公交频次。在热门景区增加网约车和出租车运力补充，增开往返火车站、机场、市区的公交一体化接驳，保障旅客顺利返程。为便捷旅客租车出行，今年国庆假期200万人次机场和一类高铁站枢纽已实现租车站点全覆盖。交通运输部指导企业优化租车流程，推出免费或者低费率异地还车。
6: 关注国庆假期电影票房。据票务平台数据，2026年国庆档电影票房破9亿，神探之痕迹、什么意思夫妇、生化危机爆发夜暂列国庆档电影票房前三位。国庆假期入境游市场延续增长态势，海外游客接踵而至，深度感受中华历史之美、山河之美、文化之美。
8: 在线旅游平台数据显示，今年中秋国庆双节期间，入境游人次保持双位数增长，入境游一日游订单量同比增长超4倍，门票同比增长超220%，火车票同比增长超170%。中国长假也正在成为外国人入境过中国节的旺季。
9: 常规上来说，国庆假期是国内旅游的旺季，但数据显示呢，国庆假期入境游这个市场呈现出一种增长全天候这种特点。核心吸引力我觉得可能在于说，我们中国在旅游业态、产品体验、消费场景等方面持续创新，使得中国旅游不仅好看，而且是真正好玩。从观光中国到体验中国，另外一个方面呢，中国的节假日氛围本身可能也是一种吸引力。
8: 入境游客源从传统的东亚邻国向欧洲大洋洲拓展。数据显示，俄罗斯、英国、加拿大等国的游客预订量大幅增长，外国游客足迹从一线城市向更多地方延伸。洛阳、大同、汕头、潮州等一批非传统入境城市也跻身热门目的地榜单。在河南，这个假期多国游客到访龙门石窟观赏千年石刻，走进林州太行大峡谷饱览自然风光，体验晒秋民俗，还通过沉浸式演绎感受厚重的

0: 中原历史文脉，体验传统非遗项目，在可看可感的文化体验中领略中国之美。
1: 来中国旅行一直是我的梦想，这次终于实现了。这里充满了不可思议的智慧和力量，非常有魅力，我非常喜欢中国文化。
2: 游览过古迹，感受过深厚文化后，我已经爱上了这里。我认为中国是我去过的国家中最安全、文化最多元的一个。
3: 神州大地文脉绵延，从历史深处走来的东方气韵在新时代里愈发鲜活动人。它不只是博物馆里的展品、古籍中的文字，更是每个人身边触手可及的日常。海彩，说说你眼中的中国范儿，我们继续走进大江南北，听听大家怎么说。

0: 在你心中，你觉得我们中国范儿是什么呀？
1: 绝对的自信，绝对的实力。
2: 中国范儿，首先像我穿的这个衣服嘛，像我们衣服56个民族有不同的特色。
3: 粤剧，我公公是平时看电视，还有看以前的那个碟片，早上带我出去喝茶，他也会哼几句，这样我觉得挺好的。
4: 年轻人觉得，哎呀，换姐以前是觉得听这个东西老土，现在年轻人有一种，我能欣赏这种传统艺术，我有范儿，他们会这样觉得。
5: 我是零二年的，去年刚从国外毕业回来啊，我就想着还是中国那杯茶吧，从小就家长就会说。家里来客人了，就会说先倒杯茶，
6: 对，
5: 倒杯茶，所以就会有一种这种对茶有一种很亲切的感觉。
7: 我最欣赏的是书法，我觉得书法代表我们中国的传统文化当中是底蕴非常丰厚，有艺术性。我们每天在家里这个练书法，我写完以后，他来给我点评，不知发达了。人的精神需求。是在不断的上升，人民的生活才能幸福。
8: 我看您是从这儿拍这个第秧歌的这个活动的是吧？
9: 对对对。啊，
8: 您是第一次来这儿拍这个活动吗？
9: 已经来了好几次了。啊，然后我今天就特别注意到一个代表队，最大的特点是年轻化，现在很多年轻人也步入到这个传统文化这个行列里面来，感觉到中国这个韵味啊特别浓厚，中国的传统不能忘。这是老本行，我们一定不能忘。然后我们拍的只是一小部分，所以说那么大的部分，就是实际上就是很多很多中国人都在去积极为这个事儿去做贡献、做努力。那么一个中国人吧，能够生活在这个时代，我特别荣幸。
10: 我觉得中国范儿是5000年的历史文化，我觉得更多去那个现场去体验，感受啊，这个博大精深。
0: 你现在是在做的这个是什么这个项目呀？给我们先介绍一下。
11: 我们这个是油纸伞，然后这把伞呢是刚刚这个小朋友自己做的一把，然后它包括了伞边，伞面也是自己做，里边的穿线刚刚穿完，接下来我帮他收伞，然后是伞面需要他自己去画了。就他不光是做一把伞，他更多是能体现出我们油纸伞匠人的这个智慧。
12: 刚刚已经看了一圈了。
13: 嗯，是的是的。
12: 看了一圈有什么感受？
13: 就是非常的震撼。比如说楼下它有一幅猴子依偎在一起，它的那个毛发随着你的光线视角的变换，它会散发出不同的那种就是光泽。我觉得天哪，好优秀。然后包括刚才这一段走廊有一段话，我一开始以为是毛笔写的，当我仔细发现的时候，我就发现它竟然是湘绣刺的，就是太优秀了，真的。
7: 我觉得中国这种传统文化不能搁那摆着，要把它活起来，那么就要需要把这些元素加到我们的产品里边，让年轻人更喜欢，揣到兜里能带走，这样这个产品才能活，中国的文化才能发扬光大。
14: 这个玉窑博物馆里面那个碎碎鸭挺可爱的，
4: 就是特地来追这个碎碎鸭，今天看到也很开心。
14: 还买了这个挂件，有碎碎鸭，还有鸡缸杯。我妈是前几天买，然后我是今天才买，
4: 对，就没有根本停不下来手，就是太，哎呀，真的买的太多了。就昨天虽然还看到有一个蒙古族的那个，他也把他蒙古族人他来这边创业。

0: 他把蒙古族的文化也融入这个陶器里面，哎，我就觉得很好。
1: 多元。
0: 那还有很多大学生啊，把这种就是现代的，就那个三角洲里面那个什么虫，微小虫、微虫，它也做成那个小陶瓷设计，哎，就是很可爱。就是你怎么说呢？就是你能想到的所有的东西，就是现代的所有东西，你在景德镇都能找到你喜欢的那个点，就根本停不下来买，你就只能这里买那里买，然后走到那里还要买，就到处买。
2: 哦。
1: 个人是做中国传统的点心这一块，那唐宋时期的这种饼子是最有代表性的，我认为我们的中国范儿也体现在小的饮食方面，会从点心的原材料基础的制作和它的包装和它的配饰，包括它的外在的这个整个色调的搭配，都是我纯手工在做的。就配饰我会用自己手缝的呀、绣的啊这类的，有自己更多的欢喜在里边，对，专注的欢喜，就觉得每一分，然后每一个好的状态都是需要通过自己双手创造出来的。
3: 我们家的销量是每年都在逐步的上升递增，不管是我们中国的人还是说外国友人，对我们新中式接受程度都是非常高，就包括说像我们品牌出海做都非常的顺利。
4: 中国人性格上就带着这个中国范儿，包括我们做每件事情，尤其是工艺美术，都是要做精做强。国家这个现在强大了，有这样的好的这个机会、好的环境，就是我们就是静下心来啊，就把这些东西就是要传下去。
5: 咱们这个文物工作者是由衷的高兴，咱们强大了以后，咱们才有咱们的文物文明。咱们新中国没成立以前，破坏掉的是咱们现在有的就你可以能修复，有的修复不了了。所以说你看到的时候特别感到痛心。但是咱们现在祖国强大了，你看咱们国家投资了多少的人力、物力、财力，去把咱们这个文物文化更好的传承保护，用自己的这个手艺，用自己的经验，做到这个匠心抱负、战心、耐心、细心、责任心，把我们的手艺更好的去传承，这是一种成就感的。这是我亲手做的，以后再过若干年以后，或者自己领着自己的后一代或者是徒弟，哎，这是那个谁谁谁，我亲自当时参与这个工作，我就很骄傲了，很自豪了。我自己可以说，我这一辈子在这个领域里头，我没有白活，对吧？
6: 愿我们全体中国人能够抬头见光，啊，这是希望；低头见路，这是我们的未来。
7: 祝祖国繁荣昌盛，万家和睦。
8: 祝我们的祖国越来越强盛，我们的生活越来越好。

0: 在费尔福德基地的美军轰炸机均已重新部署回美国本土基地。美国国防部强调称，美军轰炸机仍做好了从美国本土发动攻击的准备。英国皇家空军费尔福德基地是美军在欧洲部署轰炸机的主要基地。今年三月，为了执行打击伊朗的任务，美军在该基地部署了多架 B-52 和 B-1B 轰炸机，数量最多时超过20架。七月份，美军曾动用一架 B-1B 轰炸机对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目标实施打击。随着战事延续，美军撤回了 B-52， 但在该基地保留了10多架 B-1B 轰炸机。美军现役所有的 B-1 系列轰炸机均为 B-1B 轰炸机。这是一款超音速、远程、多用途重型常规轰炸机，可携带制导和非制导弹药。该型轰炸机自1985年服役，并计划通过持续现代化升级服役至2040年及以后。 B-1B 轰炸机的主要基地为位于美国德克萨斯州的戴斯空军基地和位于南达科他州的埃尔斯沃斯空军基地。除部署在英国的基地外，近年来该型轰炸机还曾部署在日本三泽基地、挪威厄兰空军基地等地。9月27号，英国警方以涉嫌爆炸物犯罪为由，在费尔福德空军基地附近逮捕了5名男子，他们后续被指涉嫌策划恐袭，不过次日这5人获得保释。英国首相伯纳姆9月30号称，有强烈迹象表明伊朗涉嫌参与针对费尔福德基地的可疑活动。伊朗方面4号再次否认与该事件有关。
1: اتهام‌زنی به ایران توسط انگلیس قطعاً در همین چارچوب هست. صرفاً بر اساس ادعاهایی که هیچ امکانی نیست برای راستی آزماییش ایران را متهم بکنن به دست داشتن در طراحی عملیاتی که خود عملیات هم در مورد شک و ظن وجود داره در رابطه با پایگاه فرانکفورت。
2: 据巴勒斯坦通讯社5号报道，当天在约旦河西岸城市希伯伦附近，3名驾车的巴勒斯坦青年遭以军枪击，致1人死亡，2人受伤。报道援引巴勒斯坦红新月会的消息称，事发后以军阻止救援人员对车内伤员实施救治。以军在当天的声明中称，该车辆当时加速撞向以军军车，以军士兵向车辆开火，以防无人员伤亡。近日，法国举行参议院选举，极右翼政党国民联盟及其盟友获得14个参议院席位，首次获得足够席位，得以组建参议院党团。对此，专家表示，就整体而言，组建党团有利于国民联盟增大在参议院的影响力，但不会从根本上改变目前的法国政治格局。
3: À partir de 10 élus, vous obtenez un groupe politique, un groupe parlementaire. Et ça, ça a une vraie portée parce que ça vous donne des avantages, au Sénat. Vous avez un temps de parole plus important dans les tribunes. Vous avez la possibilité de poser des questions directement au gouvernement. Elle doit être limitée. Il y a plus de 300 sénateurs en France.
4: 法国定于明年四月举行总统选举，在参加大选第一轮投票的多名候选人中，国民联盟候选人勒庞在民调中获得较高支持率，而国民联盟未来希望推动的政策方向也成为外界关注的焦点，其中就包括移民问题。
3: Elle sera attendue par son électorat sur un domaine, le domaine qui a fait le succès de cette formation depuis 40 ans, depuis qu'il existe, c'est l'immigration. C'est stopper net l'immigration illégale et mettre en place un système de priorité nationale, que certains droits, certaines possibilités, certaines aides sociales soient réservées en priorité aux Français et donc pas forcément aux étrangers.
4: 不过，专家同时指出，由于移民政策高度依赖欧盟法律架构与申根协定，法国很难单方面摆脱既有国际条约的约束。如果未来国民联盟进一步掌握法国政权，移民政策很可能成为检验其欧洲战略的一个具体领域。那么，国民联盟能否在移民等民众关切问题上拿出切实的治理举措，是其不得不面对的难题和考验。
2: 日本5号召开临时国会，在国会议事堂周边，日本民众当天举行抗议集会，对高市政权推动扩军备武、调整安保政策以及谋求修改宪法等一系列危险动向表示强烈抗议和不满。
5: 本当に危ないのは国会でやっているくだらない法案の審議一つ一つではなくて

0: 心想着尽快完成改签，避免耽误行程。
1: 这名客服就一步步地引导我，因为听他说还挺复杂的，是我一个人处理不了，他可以远程协助我办理，我就同意了。他就给我发了一个链接，让我在这个链接里面下载一个远程会议。
2: 当时被害人手机上安装了一个叫协同助手的 APP， 这是一个视频会议软件，无需注册，直接输入会议号就可以参加会议，并且支持共享手机屏幕。
1: 然后电话通知我把这个会议号告诉我，然后我进入这个远程会议，并开启了手机屏幕共享功能，说是可以帮我远程核对信息，完成理赔审批。
0: 据黄同学回忆，他点击进入了一个仿冒中国民用航空局的操作界面，随后被引导进入在线会议，并开启屏幕共享。就在屏幕共享开启的瞬间，他手机上的一切信息都暴露在骗子的视野中。屏幕上输入的每一个字，弹出的每一条短信验证码，各类账户信息都被骗子实时监控，全程窃取。
1: 共享屏幕以后，对方客服发了链接给我，我打开以后显示是航空公司的网址页面，客服让我填写个人信息，期间我手机上收到了好多的验证码，我也问了客服，客服告诉我是为了确认信息用的。
2: 共享手机屏幕后，再诱导被害人打开钓鱼网站，以确认身份信息为由，让其输入个人信息、手机验证码等等，来拖延其操作转账的时间，最后将钱全部转出。
3: 那么，对于这种机票退改签骗局，如何快速辨别真伪，避免上当呢？我们来听民警的提示。
4: 要切记三不原则：不轻信陌生来电，不点击不明链接，不向私人账户转账。航司官方客服绝不会电话诱导下载陌生软件，开启屏幕共享，更不会索要验证码、银行卡密码。接到此类来电不要轻信，航班改签理赔请通过航空公司官方 APP 机场柜台办理，任何要求先转账再办事的服务都是诈骗，一旦被骗请第一时间拨打96110转账专线，尽可能挽回损失。
3: 在内蒙古包头达茂旗边境草原的一个小院外，每天清晨都会升起一面五星红旗，20多年从未间断。升起这面国旗的人就是护边员杀人图雅。25年前，他接过父辈的使命，以家为哨，守土护边，默默守护祖国北疆的边境线。今天的零点故事，我们就跟他一起踏上这条他走了25年的守边路。
5: 天刚破晓，在达茂旗边境草原，杀人图雅和移民管理警察站到旗杆下，整理衣帽，拉动旗绳，完成了这场草原上的升旗。
6: 国旗慢慢升起之后，心里想着这些年的护边的点点滴滴一些东西吧。国旗升起了，代表的一种希望。
5: 国旗迎风展开，杀人图雅一天的巡边工作也就开始了。今年52岁的杀人图雅是土生土长的边境牧民。16岁那年，他主动报名参军，走进边防部队，守了11年的边。2001年退伍时，他选择回到茫茫草原，从父亲手中接过护边接力棒，继续扎根边境。这一守就又是25年。
6: 从8岁开始，就我父亲就领上我一起巡边了，我一点都没纠结，我觉得我回来巡边挺好，依然让人选择了当一名护边员。
5: 父辈守边靠的是骑马、骑骆驼，踏雪迎风，徒步巡护。到了杀人图雅这一带，虽然换成了摩托车，但边境巡护的苦一点没少。达茂草原的天气无常，大风、沙尘、暴雪、寒潮说来就来，哪怕漫天黄沙，哪怕寒冬气温跌至-20-30度，他的巡边路从未中断。
6: 这是我父亲给我留下的物件，因为当时我父亲巡边时也就是用的这玩意儿。我父亲
5: 漫长孤寂的巡边路，陪伴杀人图雅最久的老战友就是这台父亲用了40-50年的老式望远镜，镜身漆面早已磨掉，边角布满花。

0: 划痕。杀人图雅一直细心保管，每次巡边都随身带着。
1: 看您还保护的挺好的，这个布是您后来包的，还是父亲那会儿就是这样包的？
2: 这个是我换的，这是一直摸了不到多少根这种布了。我那些护不动别了，我女儿了，必须带这个护。
0: 陪着杀人图雅手边的，还有家门口一直竖立着的旗杆。草原风大，旗杆已经被刮断过很多次了。每一次折断后，杀人图雅都会第一时间重新立起旗杆，换上崭新的国旗。因为立旗、护旗、守旗是他和父亲跨越岁月的约定。
2: 因为我们这里风沙大嘛，旗杆能断，但是护边的心不能断了吧。我心里头就是想着是有个标志性东西，国旗带就是代表的国家嘛，对吧？我是作为护边人，必须家有个旗杆，有个国旗，特别自豪这种的。
0: 两代人守着同一片土地，守着同一面五星红旗。而日复一日的巡护，正是一个牧民护边员对家国最长情的承诺。
2: 只要我能骑着摩托车，我就天天守边，反正守好的边境线。要是我哪天真是骑不动摩托车了，护不了边了，我希望我的孩子回来能继续护边，因为边境线嘛，必须有人来守护这片土地吧。
3: 本节的新闻直播间就是这样，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0: 半条被子里，雨水情深。这辈子你一半，我们一半。整个的红军长征过程，跟老百姓是休戚与共的，
1: 时刻想着老百姓，把老百姓放在心中最高的位置。
2: 红色热土上续写新篇。
3: 八年红军送给奶奶半条被子了，现在共产党给我们半条幸福的日子。
1: 现在我们沙洲村的老百姓呢，生活是越来越富足。
4: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用事实说话。
5: 这里是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今天我们继续系列节目《新征程、新长征》，聚焦长征精神和新时代的长征路。民心所向是长征胜利的力量源泉。在长征路上，红军与群众同心同向，发生了很多感人至深的故事。这个画面是半条被子的故事。1934年11月，在湖南汝城县沙洲村，三名女红军。 借宿在村民家，临走时，他们把仅有的一床被子剪下一半，留给了这位村民。1934年11月上旬，中央红军突破了国民党反动派设下的第二道封锁线，开始陆续通过湖南省汝城县。途中，红军在文明司（今天的文明瑶族乡）休整，红军的卫生部就驻扎在沙洲村。 11月的沙洲村寒意逼人，由于之前两次遭受土匪的烧杀抢掠，国民党反动派又散布谣言称红军是土匪，全村四五十户人家几乎全部逃往深山躲避。村民徐姐秀的孩子太小，她就和丈夫孩子躲在家中，紧闭大门。
4: 红军来到我们沙洲村前呢，老百姓实施的了挨夫团的反密宣传影响，跑到后山躲起来了。我曾祖母她是因为裹着小脚，又带着刚满一岁的小孩，行动的不是很方便，所以呢，跟我曾祖父带着小孩就躲在自家的阁楼上。红军每到朱淑华是村民徐姐秀的曾孙女，现在村里的展馆做讲解工作，她给记者讲述了红军到达沙洲村时的情形。
1: 11月份，我们山区的天气是非常的寒冷，而且又下着雨。你看，我们的红军战士，他宁愿露宿街头，也不去打扰当地的老百姓。所以，正是因为红军这些举动，感动了老百姓，老百姓才愿意打开门。
4: 红军纪律严明，秋毫无犯。徐姐秀从门缝。

0: 中看到，战士们背着枪，在冷雨中蜷缩在屋檐下。当时，徐姐秀一岁的孩子发着烧，三名女红军卫生员从门外听到了婴儿的啼哭，于是敲门。徐姐秀慢慢打开门栓，女红军说：“大嫂不要怕，我们共产党领导的红军，是我们老百姓自己的队伍。”温暖的话语消融了恐惧。进屋后，女红军们主动帮她照料孩子，劈柴挑水。夜幕降临，徐姐秀坚持留他们在自己屋里睡。
1: 当时房子都不是很大哈，这个房间
2: 不大。对，
3: 这间厢房就是当年三名女红军与我的曾祖母徐姐秀一起休息过的厢房，还有一个小孩刚满岁的小孩，就把这个床架子给拆了，然后呢，在床的后面放了两张长凳子，上面铺上板子，把床给加宽了。
0: 那个寒冷的夜晚，徐姐秀、她生病发烧的孩子以及三位女红军，就挤在这张临时搭建的床铺上。徐姐秀家中只有一条破烂不堪的棉絮，根本不足以御寒。于是，三位女红军拿出了他们唯一的一条行军被，合着徐家的烂棉絮，五人共同盖着。
3: 听家里长辈说，当时女红军与曾祖母还有刚满岁小孩挤在这张床上的时候，女红军是把自己的被子是把曾祖母还有刚满岁小孩裹得严严实实的，而他们呢睡在这边上，然后就把温暖都是尽量的就是留给我曾祖母。
0: 在接下来的几天里，女红军们与徐姐秀一家同吃同住，在他们的悉心照料下，一岁孩子的高烧也退了。
3: 农村里面的孩子很多都是带不大的，甚至病啊发烧啊都没有说对症下药的这些药品。其实当时我们沙洲村就是住着一些伤兵员，他们药品非常的稀缺，但是他们还愿意拿出他们自己稀缺的药品喂给我爷爷吃，这样呢才让我爷爷的病情有所好转，然后才有我们这些后人。
0: 女红军们与徐姐秀一起做饭缝补军装，短短几天结下了深厚的情谊。离别时刻终究到来，大部队即将开拔，三位女红军与徐姐秀手拉着手依依不舍，他们决定把这唯一的一条行军被送给徐姐秀。
3: 我曾祖母她是说什么都不肯收，说这外面天寒地冻的，还有那么远的路要赶，在你推我拉争执不下的情况下，一名女红军就拿出了剪刀，将被子剪成了两半，拉着我曾祖母的手说：“大姐，这下你就别推了，这被子你一半，我们一半，等革命胜利了，我们还会回来看你，到时候再送一条又新又暖和的被子。”
0: 徐姐秀的泪水夺眶而出，她说：“世上哪有这么好的人，你们一定要回来，我会等着你们。”这一别竟是半个世纪的守望，直到离世，徐姐秀的等待从未停止。她时常带着孩子站在村口眺望，将对三位女红军的思念一遍又一遍地讲给后辈儿孙听。她说：“什么是共产党？共产党就是自己有一条被子，也要剪下半条给老百姓的人。”
4: 半条被子说明了什么？说明了我们党跟老百姓是同命运的，说明了我们党的为民底色跟老百姓同甘共苦。长征精神里面讲了，紧紧的依靠群众，与群众同甘共苦，艰苦奋斗，才能完成长征这样的伟大业绩。
0: 一部红军长征史，就是一部反映军民鱼水情深的历史，同人民风雨同舟，血脉相通，生死与共，是中国共产党和红军取得长征胜利的根本保证。
4: 整个的红军长征过程都是这样，跟老百姓是休戚与共的。毛主席呢，看到了那个苗族的老大娘带着一个孩子，饥寒交迫嘛，奄奄一息，毛主席就把自己的一件毛衣脱下来。整个长征沿线啊，有好多红军路、红军桥，为什么呢？走到哪儿的话，修路的、架桥的、 给群众治病。

0: 长征是什么？是理想信念的伟大远征，是检验真理的伟大远征，是唤醒民众的伟大远征。所以毛主席讲，长征是宣言书，宣传队还是播种机？
1: 仅仅依靠人民群众，同人民群众生死相依、患难与共、艰苦奋斗的精神，是伟大长征精神的重要内涵。人民就是江山，江山就是人民。时至今日，这样的精神仍然时刻告诉我们，发展是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新长征路上，半条被子的温暖故事仍在续写。
2: 那我的苹果
3: 香甜脆爽，
2: 那我的桃
3: 皮薄肉厚，
2: 哎呀，
3: 好果子
2: 可是不容易。
3: 现在的半个妹妹夫妻，
2: 让全国各地的人都知道我们的果子好，
3: 卖得得，挣得得，过上好日子了。
4: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红军当年走过的沙洲村，如今变化翻天覆地，环境宜人，旧民居整修换新，新社区整齐划一。
5: 这是你的房子？
6: 对对对，
5: 励志歌商店。
6: 是的，
5: 这是你自己起的名字？
6: 自己起的。对，也开辟了
1: 这个门。这位把自己称为励志歌的人叫朱励志，今年40出头，是土生土长的沙洲村人，也是村里的应急事务专干。他家开着小商店，摆着摊位，日子过得殷实。而在十几年前，他家还是贫困户，他母亲患有精神疾病，妻子也突然患病，家里只剩他一个劳力，生活捉襟见肘。
6: 我那个老婆强制性脊柱炎了，就到处寻医啊，也花费了蛮多钱，这个就导致家里面欠账啊，这个住院又要借钱嘛，到处借钱，就是只有我一个人去挣钱嘛，还欠一屁股的账，压力大嘛。明天的开支要多少啊？这肯定也是是睡不着。
1: 最窘迫的时候，他连回家的路费都没有。
6: 2015年在长沙住院，那时候病发嘛，有红斑狼疮，还有心跳过快嘛，生命也非常危险。那时候的车费钱也没有了，还有一部分医药费也付不起了。我就打一想，所以亲戚的钱也借透了。就想到我们村现在的书记打了个电话说，
1: 听到这种情况，时任村委会主任、现任村支书朱向群毫不犹豫伸出了援手。
7: 他说我现在没有车费回去了，他说还拿了一点药。我说你大概你要多少钱了？他说4000多块钱吧。我说可以了，就从微信上转了4800块钱给他。
1: 党的初心就是为人民谋幸福，脱贫路上一个都不能少。针对朱励志家的情况，村里为他安排了生态护林员岗位，每年工资10000元，帮他妻子在民俗广场支摊，减免第一年租金，还帮他申请了小额贷款发展水果种植。
7: 对脱贫户这一块，你像有些公益性的岗位的，做保洁的，做保安的，当时我们都陆陆续续安排有。
1: 在党组织的帮助下，朱励志顺利脱贫。如今朱励志已经入党，他正把半条被子的温暖传递下去。作为联户党员，他负责联系5到7户村民，收集意见，宣传政策，帮助村民解决困难。
6: 这个还是要感谢我们的党啊，要把这个半条被子传承下去，就是军民鱼水情啊，老百姓需要什么就做什么，老百姓融合在一起，一切都是为了百姓。
1: 为了进一步帮助村民改善居住环境，这两年村里组织大家在后山建起了新的社区幸福新村。这天村民朱小红带记者参观他家的新房。
8: 2024年我们这个幸福新村建好。
5: 你这多大面积啊？
8: 我这里100平，加上盖瓦的是4层，
5: 加上盖瓦的是。
8: 对对对对。
1: 朱小红以前也曾是贫困户，一度连化肥都买不起。村里从农业奖补到上学、看病等方面，给了他家许多的帮助，还给他提供就业培训的机会。
8: 我们政府呢，也把这个人人有技能培训，

0: 开头到农村来，首先第一批就在沙洲村，我就第一期就学了厨师培训，我就想到有人来旅游，肯定要吃饭，所以呢，我就学了厨师。
1: 借着村里建景区的机遇，朱小红开了一家土菜馆，如今生意越来越红火。
0: 当年红军送给奶奶半点位置吧，现在共产党给我们带来幸福的日子吧。
1: 半条被子，硬初心。在党组织的带领下，沙洲发展黄金奈里等特色产业，支持鼓励村民们摆摊子、开店子、种果子。沙洲村村民的人均纯收入，从2012年不到4000元，跃升至如今的超过25000元。村集体收入从一度为零，发展到现在的100多万元。现在，村里还帮村民代缴一半的医保费用，60岁以上老人每月发放240元补助。另外，以沙洲村为中心的片区成立了4家强村公司，3家共富公房，打造沙洲红公共品牌，带动周边120多脱贫户在家门口就业，增收致富。
2: 共产党对我都是时刻的都是想着老百姓，他们还是把老百姓放在心中最高的位置。其实我们这里很多都是小孩子生出来之后就是丢给老人带，然后年轻人就去外面打工赚钱。
3: 其实说不想孩子是假的。
2: 是的。而对于我们来说，可以在家门口有一份稳定的收入，然后呢也可以方便照顾家里的小孩。现在我们沙洲村的老百姓呢，生活是越来越富足，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凌晨四点，欢迎走进本节的新闻直播间。国庆假期，消费市场新意迭出，融合了购物休闲和文旅体验的新场景、新业态，带动消费持续升温，充分激发假日消费新活力。
1: 今年国庆假期，因地制宜打造的消费新场景格外受青睐。在湖北武汉江夏区这片金色稻田里，大人带着孩子割稻脱粒，再亲自动手熬成一碗锅巴粥，满眼秋色成了可触可感的温馨记忆。
2: 这里啊，有一个特殊的餐厅，您看餐桌是直接摆在了稻田旁，那田里的收成呢，不仅是摆上了桌，而且成了桌旁的风景。在这里啊，还可以体验晒秋、抓鸡这些农活，丰收啊，变成了可吃可看可玩的新体验。
3: 一来就闻到全是那个稻香，可以亲自去割稻谷，感受这个采摘，像回到了小时候一样。
1: 假日的乡村精彩纷呈，城市里的各大商圈更是人流如织。吉林长春把山地景观搬进了商场里，打造出独特的购物休闲体验。顺着蜿蜒盘旋的步道涉级而上，市井美食街区烟火气十足，文创工坊与潮店错落分布，每一处转角都有全新景致。这个国庆假期，每天有超过60000人前来体验。
4: 在家早就做好攻略了，一放假就来打卡了，有一种眼前一亮的感觉。
1: 跳出单纯卖货传统模式的商场，正带给消费者更多意外之喜。在广州这个42万平方米商业空间里，热带雨林植物园、极地海洋世界、自然科学博物馆等10多个文旅项目开门迎客，市民游客可以一站式体验丛林

0: 探秘、科普研学，商场成了城市里度假热门目的地。
1: 我觉得这个商场的活动比较丰富，还有很多各种各样的新奇的场馆，感觉玩一天都不够。
0: 越来越丰富的服务和商品供给正在激发出新的消费潜力。商务部商务大数据显示，国庆假期前三天，全国重点监测的78个步行街和商圈客流量同比增长了3.4%，营业额增长了5.3%，消费品销售同样火热。全国消费品以旧换新带动销售额196.3亿元，汇集348.3万人次。其中，汽车以旧换新4.6万辆，带动新车销售额74.5亿元；家电以旧换新151.1万台；数码和智能产品购新170.9万件，合计带动销售额114亿元。
2: 国庆假期，各地通过创新打造文化新场景、新业态、新空间，丰富人们的假期文化生活，也为文旅消费注入新动力。
0: 金秋十月的杭州游人如织，湖光山色之间，人们不仅能赏美景，更能沉浸式感受传统宋韵文化。西子湖畔，国风乐团现场演奏清雅古曲，不期而遇的东坡诗会互动感十足。在紧邻西溪湿地的历史街区里，浙江省文化馆创新打造了开放式的全民艺术学堂，您可以听着古琴，以花会友，体验传统香道，触摸非遗技艺。
3: 我今天就是为了插花特地选的这件旗袍，也想沉浸式的融入。
4: 我今天带我妈妈来这里体验中国的非遗，我觉得非常有意思。
0: 在四川成都，曾经的工业遗址正用另一种方式与传统文化相遇。这家礼乐文化主题参秀节日期间座无虚席，时刻换上汉服入席，节目编排更是让历史场景活起来。在陕西西安景区街区里，随时都有可能开启一场与秦腔的邂逅，秦腔互动巡游、慢握鱼挑战赛，与电视剧主角关联的秦腔文旅专线等，拉近了年轻人与传统戏曲文化的距离。而在山东乐陵影视城，跟着电影去旅游、品美食、赏非遗，吸引了大波游客。不少人在看完电影后特意来到这里，看看电影里的取景地长啥样，亲身体验电影拍摄过程。
5: 就跟看电影的时候感觉不太一样，毕竟身临其境嘛，感觉还是比那个电影里面就要更震撼一点。
0: 在深圳，科技则为文化插上了想象的翅膀。龙岗国际艺术中心是全国首个由鸿蒙智慧系统打造的艺术馆，在这里铺满天地的屏幕360度无缝衔接，实时联动，置身其中，游客仿佛时而潜入鱼群环绕的海洋深处，时而走进2050年的科幻深圳，还可以奔赴浩瀚宇宙，飞越美丽中国的大好河山。
6: 现在不仅仅满足于中国原来的悠久的历史的这种文化，更就是想要感受这种创新的文化。
0: 传统与时代相遇，历史与当下交融。2026全国国庆文化和旅游消费月期间，各地推出超20000场文旅活动。数据显示，传统文化、国潮打卡、非遗体验等成为相关平台搜索关键热词。人们在山水之间感受文化之美，厚植家国情怀，共享发展成果，积蓄前行力量。
2: 国庆假期接近尾声，来关注假期出行。全国交通出行5号陆续迎来返程客流。记者从交通运输部了解到，5号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超3亿人次，交通部门服务升级，畅通出行最后一公里。
7: 全国铁路5号预计发送旅客2105万人次，预计加开列车1463列。全国多个火车站相继进行停车场改造，便捷旅客换乘出行。公路方面，根据交通运输部动态研判，5号全国高速公路有36个路段易发拥堵。针对短时集中返程客流，多地交通部门协调地铁延长运营时间，加密夜班公交频次。在热门景区增加网约车和出租车运力补充，增开往返火车站、机场、市区的公交一体化接驳，保障旅客顺利返程。为便捷旅客租车出行，今年国庆假期200万人次机场和一类高铁站枢纽已实现租车站点全覆盖。交通运输部指导企业优化租车流程，推出免费或者低费率异地还车。
2: 各地

集中返程高峰将至，长途自驾身体疲惫，再加上部分驾驶人对车辆辅助驾驶功能存在认知误区，都给返程交通安全带来隐患。返程需要注意什么？来看

0: 加空军费尔福德基地。美国官员表示，这一决定出于安全考虑，担心该基地可能成为恐怖袭击的目标。英国首相府5号表示，费尔福德基地目前是安全的。对于美军轰炸机未来是否会重返费尔福德，英方称这将由美方决定。
1: 美国《华尔街日报》援引美国国防部的一份声明说，所有部署在费尔福德基地的美军轰炸机均已重新部署回美国本土基地。美国国防部强调称，美军轰炸机仍做好了从美国本土发动攻击的准备。英国皇家空军费尔福德基地是美军在欧洲部署轰炸机的主要基地。今年三月，为了执行打击伊朗的任务，美军在该基地部署了多架 B-52 和 B-1B 轰炸机，数量最多时超过20架。七月份，美军曾动用一架 B-1B 轰炸机对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目标实施打击。随着战事延续，美军撤回了 B-52， 但在该基地保留了10多架 B-1B 轰炸机。美军现役所有的 B-1 系列轰炸机均为 B-1B 轰炸机。这是一款超音速、远程、多用途重型常规轰炸机，可携带制导和非制导弹药。该型轰炸机自1985年服役，并计划通过持续现代化升级服役至2040年及以后。 B-1B 轰炸机的主要基地为位于美国德克萨斯州的戴斯空军基地和位于南达科他州的埃尔斯沃斯空军基地。除部署在英国的基地外，近年来该型轰炸机还曾部署在日本三泽基地、挪威厄兰空军基地等地。9月27号，英国警方以涉嫌爆炸物犯罪为由，在费尔福德空军基地附近逮捕了5名男子，他们后续被指涉嫌策划恐袭，不过次日这5人获得保释。英国首相伯纳姆9月30号称，有强烈迹象表明伊朗涉嫌参与针对费尔福德基地的可疑活动。伊朗方面4号再次否认与该事件有关。
0: 来关注也门局势。也门政府军5号称，在也门总统领导委员会宣布发起也门黎明行动后不久，政府军从多个方向朝也门西南部塔伊兹省祖巴卜地区推进，收复多个阵地。也门政府军称，他们已经控制国际航运要道曼德海峡。不过，胡塞武装控制的马西拉电视台5号援引胡塞武装一名军方消息人士的话报道，否认政府军在祖巴卜方向取得进展，称相关消息完全不实。也门胡塞武装称，争夺曼德海峡控制权的战斗仍在继续。据巴勒斯坦通讯社5号报道，当天在约旦河西岸城市希伯伦附近，3名驾车的巴勒斯坦青年遭以军枪击，致1人死亡，2人受伤。报道援引巴勒斯坦红新月会的消息称，事发后以军阻止救援人员对车内伤员实施救治。以军在当天的声明中称，该车辆当时加速撞向以军军车，以军士兵向车辆开火，以方无人员伤亡。日本5号召开临时国会，在国会议事堂周边，日本民众当天举行抗议集会，对高市政权推动扩军备武、调整安保政策以及谋求修改宪法等一系列危险动向表示强烈抗议和不满。
2: 本当に危ないのは国会でやっているくだらない法案の審議一つ一つではなくて、その裏で進んでいる安保法制を内閣が変えようとしていること、それによって大軍拡をして、再び日本がアジアに対して侵略を繰り返すなんてことは絶対に許すことはできない。
3: 国民はそんなに武器をたくさん買うとかね、そういうことを望んでいるわけではないと思うんですよ。九州とか沖縄にミサイルをどんどん配備していったりとか、そういうこと全然国民は望んでいないので、そういう軍事優先っていうのはやめてほしいなというふうに思います。
4: 私はもう恐怖しかないです。平和であってほしいし、日本は平和で

0: あって、それに対して高市政権は武器を買って軍拡をして、
1: もう高市政権にはさっさと退陣してほしいので、この臨時国会で終わりにしてほしいと思っております。はい、それで安保三文書の改定っていうのを年内にやろうとしてるんだけど、あれは閣議決定でできるっていうことになっていて、国会の審議とかもう完璧に無視してるんですよね。
2: 私実は奈良出身なんですけど、奈良出身として総理大臣本当に恥ずかしいと思ってます。戦争に前向きな感じがするので、今すぐは国民の生活のためにも世界の皆さんのためにもやめてほしいと思ってます。
3: 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4: 十五五开局，国家重点布局六张网建设。这六张网到底是什么？跟我们的生活又有哪些关系呢？
5: 国家正在重点布局的六张网，包括水网、新型电网、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城市地下管网、物流网。具体来看，水网统筹解决水灾害、水资源、水生态、水环境问题；新型电网把越来越多的新能源稳定接入大电网，让绿色电力发得出、送得走、用得稳；算力网则是把全国各地的计算资源连成一张网，可以像拧开水龙头一样，随时随地按需获取算力。新一代通信网从 6G 到卫星互联网，将实现空天地海一体化。城市地下管网将实现从看不见到管得住，让燃气、供排水、供热更有保障。还有物流网，让分散的通道和枢纽连成网，打通货畅其流的最后一公里。
4: 这六张网既要各司其职，更要协同合作。如何做到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呢？一起来看看正在建设的三峡水运新通道是如何把水网、新型电网、物流网的作用协同起来的。
5: 三峡水运新通道是“十五五”时期首个开工的国家重大标志性工程。眼下，葛洲坝临时码头建设取得新进展，围堰施工准备正在推进。三峡之所以还要建一条水运新通道，是因为随着长江经济带快速发展，2011年三峡船闸运量提前19年突破设计值，2025年已达到 1.73 亿吨，船闸长期超负荷运行，船舶通行效率低。这次建新通道相当于给长江拓宽车道，从原本的双向两车道升级为双向四车道。那么，一条新通道如何把水网、新型电网、物流网的作用协同起来呢？
6: 这张对比图的上方呢是目前的格局，而下方呢就是葛洲坝航运扩能工程建成后的格局了。可以看到，我们大概的位置其实就是在这个地方。那等建成之后，葛洲坝航运扩能工程就将形成双向四线船闸的格局，它的年双向通过能力将达到3.6亿吨，与上游的三峡船闸呢将共同提高通过能力。同时呢，水网提供水资源调度支撑，轻新型电网源源不断地输送清洁的电力，三张网协同能够让长江水稻和水能的资源优势更好地转化为沿江产业的发展优势，能够让长江黄金水稻发挥出更大的综合效益。
5: 一条新通道集水利、航运、生态于一体，网与网携手畅通经济大动脉。
3: 您正在收看的是直播间。
4: 粉碎谣言，真相来了。国庆假期临近尾声，很多人已经收拾好行囊，买好回程的机票。随着出行客流增长，机票退改签、航班延误、行李丢失损坏等情况也时有发生。可您有没有想过，一通能够精准报出你的航班信息、个人信息的所谓航司客服理赔电话，可能会在不知不觉间就掏空了您的钱袋子？我们该如何识别真假航司客服？骗子又是如何操作转走受害者银行卡 海里的钱的呢？钱被转走后该如何及时止损？一起来起底机票。

0: 票退改签骗局。近日，江苏扬州的大学生黄同学就接到这样一通出行信息完全准确的客服来电，只是十几分钟的功夫，黄同学的16000元便不翼而飞了。一起来看黄同学究竟遭遇了什么。
1: 因为六千多
2: 是吧？
1: 他用了我的放心券，
2: 好像是学贷公司那种。
1: 啊，
2: 你去取款了？
3: 你又知道是你？
1: 还好我有一笔钱是存到定期。
2: 啊，定期存不出去，定期存不出去。
1: 密码是不对的。
4: 这是一段执法记录仪录制的视频，短短十余分钟，黄同学银行卡余额及网贷额度内的资金被悉数转空。发现被骗后，他瞬间慌乱失措，随即拨打了报警电话。
1: 飞机需要延误，是他让我允许延误机，然后
5: 当时就想看看自己的账户，这个退款到账了没有，结果打开一看，我卡里的16000多块钱已经没有了。
4: 目前警方已展开调查，案件正在进一步侦办中。
0: 骗子冒充航空公司的客服，一通话术下来，黄同学的账户密码莫名失效，银行卡余额也凭空消失。他是如何一步步落入骗子圈套的？来看警方的调查。
5: 当时来电的号码是以00开头的跨境号码，电话接通以后，对方说是自己是航空公司的客服，当时也没听出来有什么不对劲的，听对方的语气还是很诚恳也很专业的，而且他准确无误地报出了我的姓名、航班号以及起飞的时间。
4: 由于对方掌握的航班信息完全准确，且话术贴合民航常规服务场景，毫无防备的黄同学当即打消了所有顾虑，一心想着尽快完成改签，避免耽误行程。
5: 这名客服就一步步地引导我，因为听他说还挺复杂的，是我一个人处理不了，他可以远程协助我办理，我就同意了。他就给我发了一个链接，让我在这个链接里面下载一个远程会议。
6: 当时被害人手机上安装了一个叫协同助手的 APP， 这是一个视频会议软件，无需注册，直接输入会议号就可以参加会议，并且支持共享手机屏幕。
5: 然后电话通知我把这个会议号告诉我，然后我进入这个远程会议，并开启了手机屏幕共享功能，说是可以帮我远程核对信息，完成理赔审批。
4: 据黄同学回忆，他点击进入了一个仿冒中国民用航空局的操作界面，随后被引导进入在线会议，并开启屏幕共享。就在屏幕共享开启的瞬间，他手机上的一切信息都暴露在骗子的视野中。屏幕上输入的每一个字，弹出的每一条短信验证码，各类账户信息都被骗子实时监控，全程窃取。
5: 共享屏幕以后，对方客服发了链接给我，我打开以后显示是航空公司的网址页面，客服让我填写个人信息，期间我手机上收到了好多的验证码，我也问了客服，客服告诉我是为了确认信息用的。
6: 共享手机屏幕后，再诱导被害人打开钓鱼网站，以确认身份信息为由，让其输入个人信息、手机验证码等等，来拖延其操作转账的时间，最后将钱全部转出。
0: 假期民航客流集中出行，机票退改签、航班延误理赔的电信诈骗进入高发期。警方提示，这类骗局也是有着相同的套路的。
7: 第一步，精准信息迷惑，冒充官方客服，骗子掌握你的姓名、航班、起飞时间，谎称航班取消、延误，以改签补偿理赔为诱饵，瓦解你的戒备心。第二步，发送钓鱼链接，伪造民航官网，用以假乱真的官网页面，诱导填写身份。

0: 份信息、银行卡信息，后台窃取个人隐私。第三步，诱导下载软件，开启屏幕共享，以远程协助办理业务为由，诱导下载非官方 APP。只要开启屏幕共享功能，所有个人隐私直接暴露在骗子的面前。最后一步，拖延时间，诱导网贷借贷，掏空全部资金。
1: 对于这种机票退改签骗局，如何快速辨别真伪，避免上当呢？我们来听民警的提示。
2: 要切记三不原则：不轻信陌生来电，不点击不明链接，不向私人账户转账。航司官方客服绝不会电话诱导下载陌生软件，开启屏幕共享，更不会索要验证码、银行卡密码。接到此类来电不要轻信，航班改签理赔请通过航空公司官方 APP 机场柜台办理，任何要求先转账再办事的服务都是诈骗，一旦被骗请第一时间拨打96110反诈专线，尽可能挽回损失。
1: 假期出行，大家都希望买到性价比高的机票。近期有博主发布视频，声称凭员工口令即可购买低价机票，只需在一些在线旅游平台或小程序中搜索一串数字，就能找到机票福利价。这种说法靠谱吗？
3: 飞机上除了经济舱和商务舱，还有一种隐藏的座位，叫做特价舱。飞机舱门一旦关闭，卖不掉的机票就会变成废品。航司为了快速的收回成本，会先把这些票改成特价舱，用一折价格内部处理。
4: 在社交媒体平台上，有博主向网友透露机票员工内部价如何搜索。在不同平台输入一串5位或6位的数字口令，就能找到捡漏价机票。其中不乏一些博主身着形似航空公司或机场工作人员的制服出镜。在记者的搜索范围内，每个博主提供的员工口令或所谓的优惠码都不一样。记者逐一将这些数字输入到相应的平台中，发现搜索框下会自动出现百元低价机票限时抢、低价机票实时雷达、1200热门航线福利价等词条，点击后会进入百元机票等活动专题界面。记者注册新人用户后，在上述界面领取到了20元至40元不等的国内国际机票券或机票燃油券等优惠，同时也看到了所谓的特价机票清单。不过记者另通过正常检索途径查找清单上的同日期同航班机票，发现二者价格并无差异。一家被多位博主提及的平台客服回应，此前他们曾接到过一些用户的相同反馈，但平台并没有通知过有内部价。
5: 我们也尝试按照那个客人反馈的输入他这个指定的数字，确实会跳转一个新的机票的价格界面。正常优惠券肯定是我们平台的优惠券，价格的话呢确实会优惠一部分，但是没有优惠特别多吧，跟原先价格并没有差多少。
1: 业内人士介绍，从行业实际情况来看，所谓内部口令、员工福利机票等等，实际上是平台使用的一种渠道引流营销方式。
6: 这些口令只是平台设置活动的这种跳转标识，普通消费者输入之后呢，他就能进入活动页面，页面上出现的员工专享的字样呢，更多的是平台用来区分不同渠道活动包的一个标签。只是这种说法的噱头感呢比较强，容易被自媒体放大来传播，比如像包装成内部价啊，或者是隐藏渠道来博取流量。
4: 多位从业者证实，这些博主口中的内部票、员工票，本质上只是公开渠道就能找到的特价票、优惠票。
6: 这类优惠券本身呢是真实可用的，但普遍存在这个使用门槛，比如像会限定一些出行的时间，包括航空路线等等，仅能做部分金额抵扣。它呢不会改变航空公司的这种原始基础票价。
4: 也就是说，即使领取了20元到40元的优惠券，购票时也要仔细阅读使用规则和限制条件再完成下单。那么用户在不同渠道和平台上看到的机票价格到底是谁决定的呢？真的会有网传的巨大差价吗？
7: 机票的价格就是航空公司统一投放的，不管是官网、官方的 APP 还是 OTA 还是线下的代理，理论上价格都是基本统一的。那么有时候 OTA 可能会有一些小额的补贴，但是如果有大几十甚至上百块钱的优惠，那这个机票就很可疑。
1: 专家特别提醒，旅客在购买机票时，如果遇到异常低的价格，一定要小心，这有可能是一些违规机票，而持这些机票很有可能无法乘机。稳妥的做法是找航空公司的客服。

0: 燕珍打电话询问所购买的机票到底是不是合规票，以免耽误出行。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0: 在内蒙古包头达茂旗边境草原的一个小院外，每天清晨都会升起一面五星红旗，20多年从未间断。升起这面国旗的人就是护边员沙仁图雅。25年前，他接过父辈的使命，以家为哨，守土护边，默默守护祖国北疆的边境线。今天的零点故事，我们就跟他一起踏上这条他走了25年的守边路。
2: 天刚破晓，在达茂旗边境草原，沙仁图雅和移民管理警察站到旗杆下，整理衣帽，拉动旗绳，完成了这场草原上的升旗。
3: 国旗慢慢升起之后，心里想着这些年的护边的点点滴滴一些东西吧。国旗升起了，代表的一种希望。
2: 国旗迎风展开，沙仁图雅一天的巡边工作也就开始了。今年52岁的沙仁图雅是土生土长的边境牧民。16岁那年，他主动报名参军，走进边防部队，守了11年的边。2001年退伍时，他选择回到茫茫草原，从父亲手中接过护边接力棒，继续扎根边境。这一守就又是25年。
3: 从8岁开始，就我父亲就领上我一起巡边了，我一点都没纠结，我觉得我回来巡边挺好，也让人选择了当一名护边员。
2: 父辈守边靠的是骑马、骑骆驼，踏雪迎风，徒步巡护。到了沙仁图雅这一带，虽然换成了摩托车，但边境巡护的苦一点没少。达茂草原的天气无常，大风、沙尘、暴雪、寒潮说来就来，哪怕漫天黄沙，哪怕寒冬气温跌至-20-30度，他的巡边路从未中断。
3: 这是我父亲给我留下的物件，因为当时我父亲巡边时也就是用的这玩意儿。我父亲
2: 漫长孤寂的巡边路，陪伴沙仁图雅最久的老战友就是这台父亲用了40-50年的老式望远镜。镜身漆面早已磨掉，边角布满划痕，沙仁图雅一直细心保管，每次巡边都随身带着。
4: 看您还保护的挺好的，这个布是您后来包的还是父亲那时候就是这样包的？
3: 这个是我换的，这是一直磨了不到多少根这种布了。我那些护不动边了，我女儿了必须带这个护。
2: 陪着沙仁图雅守边的还有家门口一直竖立着的旗杆。草原风大，旗杆已经被刮断过很多次了，每一次折断后，沙仁图雅都会第一时间重新立起旗杆，换上崭新的国旗。因为立旗、护旗、守旗是他和父亲跨越岁月的约定。
3: 因为我们这里风沙大嘛，旗杆能断，但是护边的心不能断了吧。我心里头就是想着是有个标志性的东西，国旗带就是代表的国家嘛，对吧。我是作为护边员必须家有个旗杆，有个国旗，特别自豪这种的。
2: 两代人守着同一片土地，守着同一面五星红旗，而日复一日的巡护正是一个牧民护边员对家国最长情的承诺。
3: 只要我能骑着摩托车，我就天天守边，反正守好的边境线。要是我哪天真是骑不动摩托车了，护不了边了，我希望我的孩子回来能继续护边，因为边境线嘛，必须有人来守护这片土地吧。
0: 本节的新闻直播间就是这样，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各位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欢迎收看法治在线。今天的特别节目，我们带大家领略长江的风采。今年是长江大保护战略提出10周年，保护长江的制度体系逐步建立起来。2021年，长江流域重点水域10年禁渔全面启动，也是在这一年，我国第一部流域专门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

0: 国长江保护法正式施行。如今长江的生态环境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而在大江变迁的背后，科技正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1: 深夜十一点，一段画面被预警平台自动推送到长江航运公安局武汉分局嘉鱼派出所的值班室大屏上。画面显示，在长江洪湖段老湾水域有人员活动的迹象。
2: 江面有什么动态的动静？比如说很小的一个鱼跳上来了，或者说江面有人这种动态的一个走动，它摄像头就会自动去捕捉、去放大。
1: 深夜的江面上一片漆黑，但是在红外画面里还是能够清晰地看到一名男子正乘坐小艇往江中下网。
2: 他暗是暗，但是有些比如说他下网的一些动作他还是比较明显的。经验来看，应该就是在布设丝网。
1: 民警根据经验判断，这是一条非法捕捞案件的线索。前期侦查发现，这伙人十分警觉，为了防止打草惊蛇，办案人员没有靠近。最后无人机升空，接力完成侦查任务。
2: 就是说先用两台无人机进行高空的一个监测，就是全程的对它进行一个侦控，这样不仅就是能固定一下犯罪证据，也不易引起嫌疑人的一个警觉。
1: 凌晨两点，江面上的小船终于靠了岸，随后几名犯罪嫌疑人驾车离开。这伙人没有直接回家，而是绕来绕去兜了大半个圈子，可这一路的行踪全被头顶上的无人机拍了下来。
2: 这伙人非常警觉，他们把捕捞上来的渔获物装在一辆车上，然后工具装在另一辆车上。后面我们才知道是把捕捞的这些工具刺网啊艇啊这些东西，有一排废弃的一些房屋，他们就把这些工具藏匿在其中的一个房屋里。
1: 在掌握了犯罪嫌疑人非法捕捞的证据以及藏匿作案工具的地点后，民警成功对他们实施了抓捕。这起非法捕捞案件的成功破获，主动发现线索并进行预警的平台发挥了重要作用。它会在自动巡查中利用 AI 算法分辨捕捉可疑的人与物，为的就是保护生活在这片水域里的重量级原住民。长江流到湖北洪湖的老湾水域，一座江心洲把江水分成两部分，主航道上船舶往来机声不断，另一侧的副航道却安静的只剩下水声。就在这片安静的水里，常常有一道青灰色的身影破水而出，划出一道弧线，又迅速沉入水中。它们是被称为微笑天使的长江江豚，而它们栖息的这片水域正是长江新罗段白鳍豚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3: 它总长是128.5公里，然后总面积是413.87平方公里。那么整个老湾呢，也是我们保护区最核心最重要的一个区域。保护区主要是保护白鳍豚、长江江豚和中华鲟三个国家一级水生生物。长江江豚主要集中在这个老湾的这个紫心洲的洲头这个区域，那就相当于是
1: 保护区的工作人员介绍，江豚喜欢水流平缓、食物丰富的水域，老湾这片水域两样都符合。这里不仅是江豚固定的栖息地之一，还是江豚野化放归的基地。2023年4月，两头完成野化训练的长江江豚从这里出发，游回长江。这是首例迁地保护的长江江豚放归野外。之后的科研监测确认，它们已经融入了野外的江豚种群。
3: 这个是相当于是全球首个鲸豚类的野化驯养基地。那么这个基地呢，它在枯水期的时候是断流状态，在非丰水期的时候是跟长江连通的状态，所以能最真实的还原长江的这个自然环境，这样保证江豚能够尽快的在适应这个长江自然环境。
1: 作为整个保护区最核心的水域之一，这里没有人类活动痕迹，没有建筑物，一切保持着最自然的原始状态。湿地连着芦苇荡，江豚时而跃出水面，飞鸟掠过天际，一幅美好的生态景象。而这份美好的背后需要有人守护。根据相关法律法规，长江新罗段白鳍豚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范围内禁止任何形式的捕鱼活动，但这里丰富的渔业资源被不法分子盯上，非法捕捞的违法行为时有发生。
4: 这里是

0: 保护区的核心水域，它的渔业资源第一是比较丰富的，第二可以看到中州、宝塔州它的绿化比较丰富，它的野生动物资源也是比较丰富。
1: 非法捕捞侵害的不只是渔业资源，更会让栖息地的生态遭受破坏，甚至可能直接伤到江豚这些珍稀的保护动物。守护好这里的生态，守护好江豚，成了长航公安的一项重要工作。可是眼前的这一片原生态的水域该如何守呢？
0: 大家可以看到，中州上面的芦苇比人高，以人的目力是很难查询到有异常行为的。
2: 长江河岔洲头浅滩叫做船艇进不去，民警走不到，人工巡逻存在着发现难、跟踪难、取证难、响应慢等一些特点，偏远隐蔽水域长期存在巡查死角。
1: 这些年陆续布设的公共场所视频就像一双双眼睛，让江面上的情况有了更完整的记录。海量的画面信息从江面上传回到公安机关的指挥中心，如何从中及时主动发现有价值的线索呢？一套能自动识别、自动预警的智能算法由此出现。
3: 如果单纯通过人工盯控这个视频的话，它是量非常大的。现在我们引进一些算法，然后通过这个智能算法对一些异常的行为啊，包括异常的一些状态啊，包括一些异常的物体进行这个精准去识别，识别预警以后，平台就会把这个预警信息推送出来，推送出来，然后我们的那个值班民警就可以快速的去进行人工的研判。
1: 布设在重点水域的视频点位加上智能算法，就如同是配备了一个智慧大脑，一次次的预警让非法捕捞在刚露头时就被打击，没有对保护区的生态和江豚等保护动物造成严重危害。而这个智慧大脑不仅能打击犯罪，更能协助相关部门进行精细化管理。
4: 在这里钓鱼的时候要注意安全啊。
1: 这里是武汉城区的长江边，和白鳍豚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不同，这里允许娱乐性垂钓，一人一竿一钩是全面禁渔的长江上法律留给寻常生活的一份乐趣，但这份乐趣有它的边界，多一根鱼竿或者换一种钓法，性质可能就变了，轻则会遭到行政处罚，重则可能触犯刑法。可是每天在江边钓鱼的人那么多，该如何区分正常垂钓和违规垂钓？这个难题也交给了智能算法。
3: 它算法的就是复杂性更高一些，因为我要跟它排除它的干扰行为，哪些属于正常的垂钓活动，哪些属于这个行政违法的，哪些属于刑事违法的，所以这块算法的培养上面可能就复杂性要高一些。
1: 长航公安局武汉分局指挥中心的大屏上每天都有大量的预警信息推送过来，顾艳峰和同事们的任务就是分析研判这些信息并进行处置。为了直观的展示，顾艳峰调出了一条由系统自动推送的违规垂钓线索，一个垂钓者同时用了好几根鱼竿，可能涉嫌违反相关行政法规，当地渔政部门第一时间到现场依法处置。
3: 画面自动捕捉到了一个垂钓的人员，然后他符合这种疑似的这种多根鱼竿，他一个人，但是画面中只有一个人，但是出现了多根鱼竿，触发了这个报警机制，预警信息就直接就通过平台推送到了一个相应的部门来。
1: 对这套智能算法来说，鱼竿的数量是基于静态物品的识别分析，还算简单。那么通过对钓鱼动作的捕捉与分析来判断是正规垂钓还是违规垂钓，难度就要大得多。
3: 我举个例子吧，猫鱼的行为它跟正常的垂钓是不一样的，它整个钓实施非法捕捞这个过程中，它的动作幅度是比较大的，再一个它这个竿啊，包括它这个都是有异常，这个区别于这个正常垂钓的。
1: 锚鱼是一种利用硬竿、粗线、大钩等装备，通过快速滑动或大力收线，让鱼钩刺入鱼体，将鱼硬生生拖拽出水面的捕捞方式。被锚住的鱼往往伤痕累累，即便侥幸脱钩逃走，大概率也难以存活。相比正常垂钓，它对鱼类的伤害要严重得多。
3: 在长江里面，这个锚鱼属于非法的，因为它对这个鱼类啊，它是有伤害的。你通过这种大幅度的这种甩啊、勾啊，它有可能会把一些保护鱼类啊，把它划伤了。

0: 而要从江边众多的垂钓者当中识别出毛鱼这样的违规垂钓行为，就需要靠智能算法看懂钓鱼动作的本领。
1: 这个就是我们也是平台推送的一个预警信息，它因为这个里面其中有一个人呀，他这个属于这个整个钓鱼的动作幅度比较大，明显的跟正常的垂钓是不一样的，所以它自动识别它有可能涉及到这个非法捕捞行为，它就把这个预警信息推送出来。
0: 如今智能算法已经深度融入这个预警平台，为了让它变得越来越聪明，每一次的预警都会有人把核实的结果进行反馈，让它在一次次的校正中不断成长。
1: 我们不断的给它校正，然后它推送了，我们告诉它这个行为不属于这个非法捕捞这个范畴，它慢慢的就会把这个行为就把它剔除出去。然后有些我们觉得这个确认这个东西更高的疑似度，我们就告诉他这个平台，这种行为是更高的疑似的，然后他就把它收录进去，慢慢的通过这种培养，剔除一些干扰因素。
0: 智能算法越来越精准，这份守护的覆盖面也越来越广。水上需要守护的从来不只有水里的鱼，船民、船员、涉水作业的人员，还有到江边戏水的群众，都会和水打交道。而长江上的意外往往来得很快，如果有人落水，这套系统也能第一时间发出预警。
1: 溺水这个救助这个时间啊，黄金时间是很短的，因为尤其在这个江面情况是比较复杂的，所以我们如果能先期利用无人机进行这个定位，以后抛投了救生圈，它就可以首先这个溺水人员他就可以抓到一个东西，不至于被这个浪或者什么直接就卷走。
0: 紧接着，水上救援机器人迅速出动。这种专门为救人设计的机器人由民警远程操控，迅速到达落水者身边，落水者只需抓住机器人两侧的拉手就能浮起得救。
2: 救援机器人最高时速4米每秒，可以搭载150公斤，在施救的时候可以保证自身的安全，并且高效的去救援落水者。
0: 水上救援是危急时刻与时间赛跑，日常的提醒则是防患于未然。每天有很多人在长江边戏水游玩，智能算法会分析出有潜在风险的区域，民警则第一时间赶过去进行提醒劝离。
3: 那个带小孩的师傅啊，让小孩不要靠水太近的，很危险。
0: 从发现线索到快速抵达再到成功救援，科技改变的不只是速度，更是长江上处置警情、守护民生的方式。
4: 科技赋能不是机器换人，而是机器助人，人机融合，形成空中看、水上追、岸上堵、网上跟的协同格局，推动科技转化为实战能力。
5: 小心一点，注意安全。
0: 十一假期，武汉港码头来长江游览的游客比平日多了许多，人们尽情享受着节日的悠闲。而这份悠闲的背后，有一套全天候不休息的科技系统和坚守岗位的民警保驾护航。
6: 从看见到看懂，从数据到实战，科技正在深度参与长江的治理。屏幕上说到的每一次预警背后，可能是守护江豚的安宁，也可能是处置突发的警情。越来越聪明的算法背后是有温度的守护者，他们在用硬核的科技护佑长江安澜。
7: 您正在收看的是法治在线。
6: 亲近自然，乐享生态，成为今年大家国庆假期旅游的热门选择。今年8月15号正式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就强化了公民保护湿地和鸟类的行为规范。作为黄渤海候鸟栖息地、世界自然遗产的核心片区，江苏盐城条子泥湿地迎来了秋季候鸟迁徙的先头部队。眼下前来观鸟打卡的游客络绎不绝，但热闹的观鸟热潮背后却潜藏着惊扰候鸟、破坏湿地生态的风险隐患。
8: 潮水进退，滩涂辽阔，金秋的条子泥湿地生机盎然，20万只恒鹬类水鸟已经沿着迁徙路线抵达，鸟浪翩飞，壮观非常。
9: 我身后的这片滩涂啊，就是水鸟们的大食堂。每当潮水退去的时候，成千上万的候鸟都会来到这儿，努力

0: 干饭，这里呢也是拍摄和欣赏候鸟最佳的位置。
1: 这片长堤距离候鸟集中觅食区仅有百余米，记者注意到在人流密集区域醒目的位置设立起宣传牌，清晰标注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的相关法条。
2: 有的人吧，他因为看到鸟他就会兴奋地往前冲，然后大喊大叫，鸟离得近的情况下吧，它会受到惊吓，然后鸟嘛它就会飞起来。生态环境法典出台之后呢，我们就立刻做了这个宣传指示牌立在这边，提醒大家一定要观鸟时候保持安全距离，文明观鸟。
1: 工作人员介绍，绝大多数游客并没有伤害鸟儿的主观恶意，却不知道反复惊扰会带来严重后果。候鸟必须在迁徙中转站全力储备越冬能量。以条子泥的明星鸟种勺嘴鹬为例，这种全球只有几百只的珍稀鸟儿刚来时瘦成一小条，它必须紧赶慢赶，快速完成换羽毛和变胖的任务，在15天内吃成一枚白白胖胖的小鸟球。一次次被迫起飞会无端消耗宝贵的体能，直接影响迁徙存活概率。
3: 就肯定还是要保证鸟自己的这个生息繁衍，不要干扰它正常的生活。
4: 我感觉我非常的支持呀，因为就是观鸟的话，它肯定是要适当的保持这个距离。
1: 管护人员会持续劝导游客不要下滩，劝阻翻越围栏、大堤、追逐嬉闹等行为。放在过去，管护更多依靠口头劝说，生态环境法典落地后，劝阻有了法律支撑，游客理解与配合度明显提升。
0: 我手上的这张呢，就是工作人员手中的法条宣传卡，他们告诉我呀，有了它，现场的劝阻呢就是有力度、有震慑。因为文明观鸟啊，它不再只是道德的倡议，而且是法律规定的义务。
1: 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第732条规定，开展观鸟、科学研究以及科普活动等，应当保持安全距离，避免影响鸟类正常觅食和繁殖。这是首次以国家基本法的形式，强化了公民保护湿地鸟类的行为准则。
5: 基层落地还存在一些现实的难点，滩涂范围广，候鸟活动具有瞬时性，人为干扰取证难度较大。另外呢，部分公众存在我就只是拍个鸟不算违法的认知误区，因此面向游客观鸟群体持续开展普法与自然教育非常必要，引导公众主动规避干扰行为，实现法律约束与公众自觉保护相结合。
1: 北京林业大学东亚澳大利西亚候鸟迁徙研究中心的特聘研究员杨红艳常年追踪恒鹬类候鸟，他告诉记者，在部分勺嘴鹬的关键栖息地，目前仍存在观鸟者近距离追鸟、拍鸟的现象。
6: 而这个勺嘴鹬它又非常非常小，它是最小的恒鹬类之一，也就是说它就十几公分大，只有50克重。拍清楚那么小的一只鸟，就是要离得非常近，它就会首先远离，然后慢慢慢慢它受不了了，它就会飞。在中国的几个重要的勺嘴鹬冬地是有这种现象的，人为干扰或者食物资源下降以后，勺嘴鹬就减少了来利用这块栖息地的频次。
1: 一些诱拍、无人机追拍鸟类的行为时有发生，极易对鸟儿造成伤害。江苏淮安就曾发生东方白鹳死亡事件，调查推测大概率是被大型无人机绞断双腿。
7: 候鸟来到这里是把这里当成了家，我们执法要管的不只是有没有人捕鸟，更要防止人为活动干扰到鸟类。
1: 这个国庆假期，条子泥湿地管护队员、生态志愿者、辖区民警组成联动巡查队伍，常态化巡护管控，现场普法，让越来越多游客放下越近越好的打卡执念。
8: 那么大声的喧哗，穿鲜艳的衣服啊，高声吆喝啊，为了拍飞盘，这都是不对的。咱们必须首先安静，需要长时间的守候。
9: 你去拍鸟的时候鸟在，你走的时候鸟还在，这就是安全距离。
10: 您正在收看的是法治在线。
11: 三集纪录片《缅北电诈覆灭纪实》今天起到7号，每天18点在本台综合频道首播，当天新闻频道21:30重播。节目全景记录打击缅北电信网络诈骗的攻坚历程，揭秘案件背后的真相。
12: 由公安部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联合摄制的纪录片《缅北电诈覆灭纪实》将于10月5日至7日在央视综合频道18点档首播。

0: 纪录片全面展现了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我国公安机关会同有关部门开展打击缅北涉我犯罪专项工作，彻底铲除缅北四大家族等犯罪集团的艰苦历程和显著成就。纪录片共分三集，第一集利剑出鞘，真实呈现缅北电诈犯罪生态。电诈犯罪给我国人民群众造成的直接财产损失每年超过数百亿元，由此衍生出的故意杀人、故意伤害、非法拘禁、人口贩卖等恶性犯罪，更让无数中国家庭陷入深渊。第二集黎婷扫学，重点聚焦缅北四大家族犯罪集团，以真实个案揭示缅北电诈黑色产业链，以及面对犯罪分子盘踞境外为祸一方的违法犯罪事实。
1: 当时在我们地区就形成一个很不好的风气，就是你不做诈骗就代表你无所事事。
0: 第三集共筑天网，直击中国治理跨境电诈，进入纵深攻坚新阶段。
2: 我们中方啊，就是紧紧地抓住打击刑事犯罪是我们共同的职责。
0: 从中缅两国合作打击缅北电诈的募解行动，再到中缅泰三国联动集中清剿妙瓦底，中国始终秉持负责任大国的担当，突破单一地域执法局限，主动联合多国司法力量，46个创始国加入国际打击电信网络诈骗联盟正式成立，携手并肩共建反诈治理新格局。三集纪录片《缅北电诈覆灭纪实》，敬请关注。
3: 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法治在线》，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清晨五点，欢迎走进本节的新闻直播间。国庆假期接近尾声，来关注假期出行。全国交通出行五号陆续迎来返程客流。记者从交通运输部了解到，五号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超3亿人次，交通部门服务升级，畅通出行最后一公里。
1: 全国铁路五号预计发送旅客2105万人次，预计加开列车1463列。全国多个火车站相继进行停车场改造，便捷旅客换乘出行。公路方面，根据交通运输部动态研判，五号全国高速公路有36个路段易发拥堵。针对短时集中返程客流，多地交通部门协调地铁延长运营时间，加密夜班公交频次。在热门景区增加网约车和出租车运力补充，增开往返火车站、机场、市区的公交一体化接驳，保障旅客顺利返程。为便捷旅客租车出行，今年国庆假期200万人次机场和一类高铁站枢纽已实现租车站点全覆盖。交通运输部指导企业优化租车流程，推出免费或者低费率异地还车。
0: 国庆假期消费市场新意迭出，融合购物休闲和文旅体验的新场景、新业态，带动消费持续升温，充分激发假日消费新活力。
2: 今年国庆假期因地制宜打造的消费新场景格外受青睐。在湖北武汉江夏区这片金色稻田里，大人带着孩子割稻脱粒，再亲自动手熬成一碗锅巴粥，满眼秋色成了可触可感的温馨记忆。
3: 这里啊有一个特殊的餐厅，您看餐桌是直接摆在了稻田旁，那田里的收成呢不仅是摆上了桌，而且成了桌旁的风景。在这里啊还可以体验晒秋、抓鸡这些农活，丰收啊变成了可吃可看可玩的新体验。
4: 一来就闻到全是那个稻香，可以亲自去割稻谷，感受这个采摘，像回到了小时候一样。
2: 假日的乡村精彩纷呈，城市里的各大商圈更是人流如织。吉林长春把山地景观

0: 湾搬进了商场里，打造出独特的购物休闲体验。顺着蜿蜒盘旋的步道涉级而上，市井美食街区烟火气十足，文创工坊与潮店错落分布，每一处转角都有全新景致。这个国庆假期，每天有超过60000人前来体验。
1: 在家早就做好攻略了，一放假就来打卡了，有一种眼前一亮的感觉。
0: 跳出单纯卖货传统模式的商场，正带给消费者更多意外之喜。在广州这个42万平方米商业空间里，热带雨林植物园、极地海洋世界、自然科学博物馆等10多个文旅项目开门迎客，市民游客可以一站式体验丛林探秘、科普研学，商场成了城市里度假热门目的地。
2: 我觉得这个商场的活动比较丰富，还有很多各种各样的新奇的场馆，感觉玩一天都不够。
0: 越来越丰富的服务和商品供给正在激发出新的消费潜力。商务部商务大数据显示，国庆假期前3天，全国重点监测的78个步行街和商圈客流量同比增长了3.4%，营业额增长了5.3%，消费品销售同样火热。全国消费品以旧换新带动销售额196.3亿元，汇集348.3万人次。其中汽车以旧换新4.6万辆，带动新车销售额74.5亿元，家电以旧换新151.1万台，数码和智能产品购新170.9万件，合计带动销售额114亿元。
3: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5号公布9月份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显示我国大宗商品市场景气水平进一步提升。
0: 9月份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为137.6点，环比上涨4.1%，同比上涨22.9%。在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重点监测的50种大宗商品中，9月份价格环比上涨的大宗商品有38种。随着传统生产建设旺季到来，重大项目开工以及制造业生产和市场需求持续改善，有色金属和黑色金属价格指数环比均有不同程度上涨。大宗商品市场景气水平进一步提升，为4季度经济平稳运行奠定良好基础。
3: 记者5号从中国石油获悉，我国沙漠最大油田哈德富满油田已从6000米之下采出油气突破2600万吨。
4: 日前，位于塔克拉玛干沙漠北缘的震探一井成功取出地下8080米深处的岩芯，这些岩芯已在地下沉睡约5亿年。这是我国首次在塔里木盆地西北缘8000米以深取出岩芯。
5: 有了这些宝贝的岩石，我们就能分析评价8000米之下油气的生成能力、油气的厚度是多少、油气的成熟度是什么样子。
4: 近年来，塔里木油田加快塔克拉玛干沙漠超深层油气生产步伐。在哈德富满油田钻成超深井485口，其中累计生产油气超过10万吨的油井133口，超过1万吨的油井464口，成为我国最大沙漠油田和超深油气生产基地。
6: 我们已经从塔克拉玛干沙漠超深底层采出原油2036万吨，天然气是81.5亿方，油气当量超过2686万吨，1.7万平方公里的黄沙变身为勘探开发热土。
4: 塔里木盆地超深地层油气储量丰厚，是我国油气增储上产重要潜力区。我国在塔里木盆地已探明油气储量超过50亿吨，其中超过一半来自超深地层。
3: 近日，由自然资源部组织的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雪龙号”、“雪龙二号”返回上海，取得多项成果。
0: 本次考察“雪龙号”、“雪龙二号”历时3个月，在楚科奇海台、加拿大海盆和北冰洋中央区域完成海洋环境综合考察等任务，并在冰边缘区多学科综合调查、气、冰、海立体协同观测等方面取得重要进展。考察发现，加拿大海盆存在来自太平洋的次表层暖水注入增强现象，加克洋中脊海底深渊发现新的巨大热液雨流区，北冰洋高纬冰区发现较多极雪幼鱼，刷新国际社会对北冰洋生态系统的认知。此外，本次考察中对国产先进装备进行了测试和业务化应用，国产卫星系统首次实现跨南北极视频通话， 极地生态无人冰站、冰击海洋剖面浮标等多型国产装备批量布设，解决了长期以来对国外技术装备过度依赖的问题。其中，国产化浮标装备率超过90%。目前，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极地号和探索三号仍在执行考察任务，预计10月中旬返航。
3: 记者5号从中国航空工业集团获悉，近期国产大型水陆两栖飞机 AG600 昆龙完成2026年度加格达。

0: 任务35架次，安全飞行时长100小时，总投水量390吨左右，有力遏制森林火灾蔓延风险。通过参与大兴安岭原始林区森林火灾实战演练，依托低空低速、载水量大、机动性强的装备优势，完成地空协同、集群攻坚、树关火等高强度灭火任务，全方位检验了国产大型航空应急救援装备在北疆复杂林区环境下的应急出动和灭火实战能力。AG-600 昆龙飞机是我国为满足森林灭火和水上救援的迫切需要自主研制的大型特种用途飞机，它也是全球起飞重量最大的民用水陆两栖飞机。接下来 AG-600 飞机将常态化进驻执勤，开创林区防火灭火新模式。
1: 记者从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获悉，5号起百日千万招聘专项行动推出4个线上招聘专场。
0: 10月5号至10月10号，百日千万招聘专项行动推出航空航天及国防装备、教育培训、文娱、快递行业4个线上招聘专场，由相关人力资源服务机构组织，共2100余家用人单位参与，招聘需求4.7万余人次。用人单位和求职者可通过中国公共招聘网、中国国家人才网、就业在线专项行动主会场页面直接进入行业招聘专场，或点击主会场页面下方参与机构 logo 进入分会场参与。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据美国媒体4号报道，美军已将所有 B-1 轰炸机撤出英国皇家空军费尔福德基地。美国官员表示，这一决定出于安全考虑，担心该基地可能成为恐怖袭击的目标。英国首相府5号表示，费尔福德基地目前是安全的。对于美军轰炸机未来是否会重返费尔福德，英方称这将由美方决定。
3: 美国《华尔街日报》援引美国国防部的一份声明说，所有部署在费尔福德基地的美军轰炸机均已重新部署回美国本土基地。美国国防部强调称，美军轰炸机仍做好了从美国本土发动攻击的准备。英国皇家空军费尔福德基地是美军在欧洲部署轰炸机的主要基地。今年3月，为了执行打击伊朗的任务，美军在该基地部署了多架 B-52 和 B-1B 轰炸机，数量最多时超过20架。7月份，美军曾动用一架 B-1B 轰炸机对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目标实施打击。随着战事延续，美军撤回了 B-52， 但在该基地保留了10多架 B-1B 轰炸机。美军现役所有的 B-1 系列轰炸机均为 B-1B 轰炸机。这是一款超音速、远程、多用途重型常规轰炸机，可携带制导和非制导弹药。该型轰炸机自1985年服役，并计划通过持续现代化升级服役至2040年及以后。B-1B 轰炸机的主要基地为位于美国德克萨斯州的戴斯空军基地和位于南达科他州的埃尔斯沃斯空军基地。除部署在英国的基地外，近年来该型轰炸机还曾部署在日本三泽基地、挪威厄兰空军基地等地。9月27号，英国警方以涉嫌爆炸物犯罪为由，在费尔福德空军基地附近逮捕了5名男子，他们后续被指涉嫌策划恐袭，不过次日这5人获得保释。英国首相伯纳姆9月30号称，有强烈迹象表明伊朗涉嫌参与针对费尔福德基地的可疑活动。伊朗方面4号再次否认与该事件有关。
1: 据也门胡塞武装控制的马希拉电视台5号报道，该组织控制的也门首都萨那当天遭沙特阿拉伯空袭，引发多起剧烈爆炸。对此，沙特方面目前暂无回应。 日本五号召开临时国会，在国会议事堂周边，日本民众当天举行抗议集会，对高

0: 高市政权推动扩军备武、调整安保政策以及谋求修改宪法等一系列危险动向表示强烈抗议和不满。
1: 本当に危ないのは国会でやっているくだらない法案の審議一つ一つではなくて、その裏で進んでいる安保法制を内閣が変えようとしていること、それによって大軍拡をして、再び日本がアジアに対して侵略を繰り返すなんてことは絶対に許すことはできない。
2: 国民はそんなに武器をたくさん買うとかね、そういうことを望んでいるわけではないと思うんですよ。九州とか沖縄にミサイルをどんどん配備していったりとか、そういうこと全然国民は望んでいないので、そういう軍事優先っていうのはやめてほしいなというふうに思います。
3: 私はもう恐怖しかないです。平和であってほしいし、日本は平和であって、それに対して高市政権は武器を買って軍拡をして、
4: もう高市政権にはさっさと退陣してほしいので、この臨時国会で終わりにしてほしいと思っております。それで安保三文書の改定っていうのを年内にやろうとしてるんだけど、あれは閣議決定でできるっていうことになっていて、国会の審議とかもう完璧に無視してるんですよね。
5: 私実は奈良出身なんですけど、奈良出身として総理大臣本当に恥ずかしいと思ってます。戦争に前向きな感じがするので、今すぐは国民の生活のためにも世界の皆さんのためにもやめてほしいと思ってます。
0: 近日法国举行参议院选举，极右翼政党国民联盟及其盟友获得14个参议院席位，首次获得足够席位得以组建参议院党团。对此专家表示，就整体而言，组建党团有利于国民联盟增大在参议院的影响力，但不会从根本上改变目前的法国政治格局。
6: À partir de 10 élus, vous obtenez un groupe politique, un groupe parlementaire. Et ça, ça a une vraie portée parce que ça vous donne des avantages au Sénat. Vous avez un temps de parole plus important dans les tribunes. Vous avez la possibilité de poser des questions directement au gouvernement. Elle doit être limitée. Il y a plus de 300 sénateurs en France.
7: 法国定于明年4月举行总统选举，在参加大选第一轮投票的多名候选人中，国民联盟候选人勒庞在民调中获得较高支持率，而国民联盟未来希望推动的政策方向也成为外界关注的焦点，其中就包括移民问题。
6: Elle sera attendue par son électorat sur un domaine, le domaine qui a fait le succès de cette formation depuis 40 ans, depuis qu'il existe, c'est l'immigration. C'est stopper net l'immigration illégale et mettre en place un système de priorité nationale, que certains droits, certaines possibilités, certaines aides sociales soient réservées en priorité aux Français et donc pas forcément aux étrangers.
7: 不过，专家同时指出，由于移民政策高度依赖欧盟法律架构与申根协定，法国很难单方面摆脱既有国际条约的约束。如果未来国民联盟进一步掌握法国政权，移民政策很可能成为检验其欧洲战略的一个具体领域。那么，国民联盟能否在移民等民众关切问题上拿出切实的治理举措，是其不得不面对的难题和考验。
0: 西班牙首相桑切斯5号在首相府发表声明，宣布提前举行议会选举，投票将于11月29号举行。此次提前选举距离原定最晚举行选举的时间还有近一年。这一决定的直接背景是桑切斯政府两项住房法令日前在议会受挫。桑切斯在法令遭否决后与多方进行密集磋商，最终决定提前举行选举。本节的新闻直播间就是这样，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0: 半条被子里雨水情深，
1: 这被子你一半我们一半，
2: 整个的红军长征过程跟老百姓是休戚与共的，
1: 时刻想着老百姓，把老百姓放在心中最高的位置。
0: 红色热土上续写新篇，
3: 当年红军送给奶奶半条被子了，现在共产党给我们带来幸福主义。
1: 现在我们沙洲村的老百姓呢，生活是越来越富足，

0: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 用事实说话，焦点访谈。
2: 这里是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今天我们继续系列节目《新征程、新长征》，聚焦长征精神和新时代的长征路。民心所向是长征胜利的力量源泉，在长征路上，红军与群众同心同向，发生了很多感人至深的故事。这个画面是半条被子的故事。1934年11月，在湖南汝城县沙洲村，三名女红军借宿在村民家，临走时，他们把仅有的一床被子剪下一半，留给了这位村民。
3: 1934年11月上旬，中央红军突破了国民党反动派设下的第二道封锁线，开始陆续通过湖南省汝城县。途中，红军在文明司（今天的文明瑶族乡）休整，红军的卫生部就驻扎在沙洲村。11月的沙洲村寒意逼人，由于之前两次遭受土匪的烧杀抢掠，国民党反动派又散布谣言称红军是土匪，全村四五十户人家几乎全部逃往深山躲避。村民徐姐秀的孩子太小，她就和丈夫孩子躲在家中，紧闭大门。
4: 红军来到我们沙洲村前呢，老百姓是受到了爱护团的反密宣传影响，跑到后山躲起来了。我曾祖母她是因为裹着小脚，又带着刚满一岁的小孩，行动的不是很方便，所以呢，跟我曾祖父带着小孩就躲在自家的阁楼上。
3: 舒淑华是村民徐姐秀的曾孙女，现在村里的展馆做讲解工作。她给记者讲述了红军到达沙洲村时的情形。
4: 11月份，我们山区的天气是非常的寒冷，而且又下着雨。你看，我们的红军战士他宁愿露宿街头，也不去打扰当地的老百姓。所以，正是因为红军这些举动，感动了老百姓，老百姓才愿意打开门。
3: 红军纪律严明，秋毫无犯。徐姐秀从门缝中看到战士们背着枪在冷雨中蜷缩在屋檐下。当时徐姐秀1岁的孩子发着烧，三名女红军卫生员从门外听到了婴儿的啼哭，于是敲门。徐姐秀慢慢打开门栓，女红军说：大嫂不要怕，我们共产党领导的红军是我们老百姓自己的队伍。温暖的话语消融了恐惧。进屋后，女红军们主动帮她照料孩子，劈柴挑水。夜幕降临，徐姐秀坚持留他们在自己屋里睡。
5: 当时房子都不是很大哈，这个房间
4: 不大。对，最近相仿就是当年三名女红军有了曾祖母徐姐秀一起休息过的相仿，还有一个小孩，刚满一岁的小孩，就把这个床架子给拆了，然后呢，在床的后面放了两张长凳子，上面铺上板子，把床给加宽了。
3: 那个寒冷的夜晚，徐姐秀、她生病发烧的孩子以及三位女红军，就挤在这张临时搭建的床铺上。徐姐秀家中只有一条破烂不堪的棉絮，根本不足以御寒。于是，三位女红军拿出了他们唯一的一条行军被，合着徐家的烂棉絮，五人共同盖着。
4: 听家里长辈说，当时女红军与曾祖母还有刚满一岁小孩挤在这张床上的时候，女红军是把自己的被子是把曾祖母还有刚满一岁小孩裹得严严实实的，而他们呢睡在这边上，然后就把温暖都是尽量的就是留给我曾祖母。
3: 在接下来的几天里，女红军们与徐姐秀一家同吃同住，在他们的悉心照料下，1岁孩子的高烧也退了。
4: 农村里面的孩子很多都是带不大的，甚至病啊、发烧啊都没有说对症下药的这些药品。其实当时我们沙洲村就是住着一些伤兵员，他们药品非常的稀缺，但是他们还愿意拿出他们自己稀缺的药品喂给我爷爷吃，这样呢才让我爷爷的

0: 病情有所好转，然后才有我们这些后人。
1: 女红军们与徐姐秀一起做饭缝补军装，短短几天结下了深厚的情谊。离别时刻终究到来，大部队即将开拔，三位女红军与徐姐秀手拉着手，依依不舍。他们决定把这唯一的一条行军被送给徐姐秀。
0: 我曾祖母她是说什么都不肯收，说这外面天寒地冻的，还有那么远的路要赶，在你推我拉争执不下的情况下，一名女红军就拿出了剪刀，将被子剪成了两半，拉着我曾祖母的手说，大姐，这下你就别推了，这被子你一半我们一半，等革命胜利了，我们还会回来看你，到时候再送一条又新又暖和的被子。
1: 徐姐秀的泪水夺眶而出，她说，世上哪有这么好的人，你们一定要回来，我会等着你们。这一别竟是半个世纪的守望，直到离世，徐姐秀的等待从未停止。她时常带着孩子站在村口眺望，将对三位女红军的思念一遍又一遍地讲给后辈儿孙听。她说，什么是共产党？共产党就是自己有一条被子也要剪下半条给老百姓的人。
2: 半条被子说明了什么？说明了我们党跟老百姓是同命运的，说明了我们党的为民底色跟老百姓同甘共苦。长征精神里面讲了，紧紧的依靠群众，与群众同甘共苦，艰苦奋斗，才能完成长征这样的伟大业绩。
1: 一部红军长征史，就是一部反映军民鱼水情深的历史，同人民风雨同舟，血脉相通，生死与共，是中国共产党和红军取得长征胜利的根本保证。
2: 整个的红军长征过程都是这样，跟老百姓是休戚与共的。毛主席呢，看到了那个苗族的老大娘带着一个孩子，饥寒交迫嘛，奄奄一息，毛主席就把自己的一件毛衣脱下来。整个长征沿线啊，有好多红军路、红军桥，为什么呢？走到哪儿的话，修路的、架桥的、给群众治病的。长征是什么？是理想信念的伟大远征，是检验真理的伟大远征，是唤醒民众的伟大远征。所以毛主席讲，长征是宣言书，宣传队还是播种机。
1: 仅仅依靠人民群众，同人民群众生死相依，患难与共，艰苦奋斗的精神，是伟大长征精神的重要内涵。人民就是江山，江山就是人民。时至今日，这样的精神仍然时刻告诉我们，发展是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新长征路上，半条被子的温暖故事仍在续写。
3: 那我的苹果
4: 香甜脆爽，
3: 那我的桃
4: 皮薄肉厚，
3: 哎呀，
4: 好果子可是不容易。
3: 亲手的帮个妹妹父亲，
4: 让全国各地的人都知道我们的果子好，
3: 卖得得，挣得得，过上好日子了。
5: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红军当年走过的沙洲村，如今变化翻天覆地，环境宜人，旧民居整修换新，新社区整齐划一。
6: 这是你的房子？
7: 对对对，
6: 励志歌商店。
7: 是的，
6: 这是你自己起的名字
7: 吗？自己起的。对，
1: 这位把自己称为励志歌的人叫朱励志，今年40出头，是土生土长的沙洲村人，也是村里的应急事务专干。他家开着小商店，摆着摊位，日子过得殷实。而在十几年前，他家还是贫困户，他母亲患有精神疾病，妻子也突然患病，家里只剩他一个劳力，生活捉襟见肘。
7: 我那个老婆强制性脊柱炎了，就到处寻医啊，也花费了蛮多钱，这个就导致家里面欠账啊，这个住院又要借钱嘛，到处借

0: 钱，就是只有我一个人去挣钱嘛，还欠一屁股的账，
1: 压力大嘛。明天的开支要多少啊？这肯定也是睡不着。
2: 最窘迫的时候，他连回家的路费都没有。
0: 2015年在长沙住院，那时候病发嘛，有红斑狼疮，还有心跳过快嘛，生命也非常危险。那时候的车费钱也没有了，还有一部分医药费也付不起了。我就打一想，所以亲戚的钱也借透了，就想到我们村现在的书记打了个电话说。
2: 听到这种情况，时任村委会主任、现任村支书朱向群毫不犹豫伸出了援手。
3: 他说我现在没有车费回去了，他说还拿了一点药。我说你大概你要多少钱了？他说4000多块钱吧。我说可以了，就从微信上转了4800块钱给他。
2: 党的初心就是为人民谋幸福，脱贫路上一个都不能少。针对朱立志家的情况，村里为他安排了生态护林员岗位，每年工资10000元，帮他妻子在民俗广场支摊，减免第一年租金，还帮他申请了小额贷款发展水果种植。
3: 对脱贫户这一块，你像有些公益性的岗位的，做保洁的、做保安的，当时我们都陆陆续续安排有。
2: 在党组织的帮助下，朱立志顺利脱贫。如今朱立志已经入党，他正把半条被子的温暖传递下去。作为联户党员，他负责联系5到7户村民，收集意见，宣传政策，帮助村民解决困难。
0: 这个还是要感谢我们的党啊，要把这个半条被子传承下去，就是军民鱼水情啊，老百姓需要什么就做什么，给老百姓融合在一起，一切都是为了百姓。
2: 为了进一步帮助村民改善居住环境，这两年村里组织大家在后山建起了新的社区幸福新村。这天村民朱小红带记者参观他家的新房。
4: 24年我们这个幸福新村建好。
5: 你这多大面积啊？
4: 我这里100平，加上盖瓦的是4层。
5: 加上盖瓦的是4层。
4: 对。
2: 朱小红以前也曾是贫困户，一度连化肥都买不起。村里从农业奖补到上学看病等方面给了他家许多的帮助，还给他提供就业培训的机会。
4: 我们政府呢也把这个人人有技能培训开拓到农村来，首先第一批就在沙洲村，我就第一期就学了厨师培训。我就想到有人来旅游肯定要吃饭，所以呢我就学了厨师。
2: 借着村里建景区的机遇，朱小红开了一家土菜馆，如今生意越来越红火。
4: 当年红军送给奶奶半条被子吧，现在共产党给我们带来幸福的日子吧。
2: 半条被子，硬初心。在党组织的带领下，沙洲发展黄金奈里等特色产业，支持鼓励村民们摆摊子、开店子、种果子。沙洲村村民的人均纯收入，从2012年不到4000元，跃升至如今的超过25000元。村集体收入，从一度为零发展到现在的100多万元。现在村里还帮村民代缴一半的医保费用，60岁以上老人每月发放240元补助。另外以沙洲村为中心的片区成立了4家强村公司，3家共富公房，打造沙洲红公共品牌，带动周边120多脱贫户在家门口就业，增收致富。
6: 共产党对我都是时刻的都是想着老百姓，他们还是把老百姓放在心中最高的位置。其实我们这里很多都是小孩子生出来之后就是丢给老人带，然后年轻人就去外面打工赚钱。
5: 其实说不想孩子是假的。
6: 是的。而对于我们来说，可以在家门口有一份稳定的收入，然后呢也可以方便照顾家里的小孩。现在我们沙洲村的老百姓呢生活是越来越富足。

0: 各位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欢迎收看法治在线。今天的特别节目，我们带大家领略长江的风采。今年是长江大保护战略提出10周年，保护长江的制度体系逐步建立起来。2021年，长江流域重点水域10年禁渔全面启动，也是在这一年，我国第一部流域专门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长江保护法》正式施行。如今，长江的生态环境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而在大江变迁的背后，科技正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1: 深夜11点，一段画面被预警平台自动推送到长江航运公安局武汉分局嘉鱼派出所的值班室大屏上。画面显示，在长江洪湖段老湾水域有人员活动的迹象。
2: 江面有什么动态的动静？比如说很小的一个鱼跳上来了，或者说江面有人这种动态的一个走动，它摄像头就会自动去捕捉、去放大。
1: 深夜的江面上一片漆黑，但是在红外画面里还是能够清晰地看到一名男子正乘坐小艇往江中下网。
2: 他暗是暗，但是有些比如说他下网的一些动作他还是比较明显的。经验来看，应该就是在布设丝网。
1: 民警根据经验判断，这是一条非法捕捞案件的线索。前期侦查发现，这伙人十分警觉，为了防止打草惊蛇，办案人员没有靠近。最后无人机升空，接力完成侦查任务。
2: 就是说先用2台无人机进行高空的一个监测，就是全程的对它进行一个侦控，这样不仅就是能固定一下犯罪证据，也不易引起嫌疑人的一个警觉。
1: 凌晨2点，江面上的小船终于靠了岸，随后几名犯罪嫌疑人驾车离开。这伙人没有直接回家，而是绕来绕去兜了大半个圈子，可这一路的行踪全被头顶上的无人机拍了下来。
2: 这伙人非常警觉，他们把捕捞上来的渔获物装在一辆车上，然后工具装在另一辆车上。后面我们才知道是把捕捞的这些工具刺网啊艇啊这些东西，有一排废弃的一些房屋，他们就把这些工具藏匿在其中的一个房屋里。
1: 在掌握了犯罪嫌疑人非法捕捞的证据以及藏匿作案工具的地点后，民警成功对他们实施了抓捕。这起非法捕捞案件的成功破获，主动发现线索并进行预警的平台发挥了重要作用。它会在自动巡查中利用 AI 算法分辨捕捉可疑的人与物，为的就是保护生活在这片水域里的重量级原住民。长江流到湖北洪湖的老湾水域，一座江心洲把江水分成两部分，主航道上船舶往来机声不断，另一侧的副航道却安静的只剩下水声。就在这片安静的水里，常常有一道青灰色的身影破水而出，划出一道弧线，又迅速沉入水中。它们是被称为微笑天使的长江江豚，而它们栖息的这片水域正是长江新罗段白鳍豚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3: 它总长是128.5公里，然后总面积是413.87平方公里。那么整个老湾呢，也是我们保护区最核心最重要的一个区域。保护区主要是保护白鳍豚、长江江豚和中华鲟三个国家一级水生生物。长江江豚主要集中在这个老湾的这个紫心洲的洲头这个区域，那就相当于是
1: 保护区的工作人员介绍，江豚喜欢水流平缓、食物丰富的水域，老湾这片水域两样都符合。这里不仅是江豚固定的栖息地之一，

0: 还是江豚野化放归的基地。 2023年4月， 两头完成野化训练的长江江豚从这里出发游回长江，这是首例迁地保护的长江江豚放归野外。之后的科研监测确认，它们已经融入了野外的江豚种群。这个是相当于是全球首个鲸豚类的野化驯养基地。 那么这个基地呢，它在枯水期的时候是断流状态，在非枫水期的时候是跟长江连通的状态，所以能最真实的还原长江的这个自然环境，这样保证江豚能够尽快的在适应这个长江自然环境。作为整个保护区最核心的水域之一，这里没有人类活动痕迹，没有建筑物，一切保持着最自然的原始状态。湿地连着芦苇荡， 江豚时而跃出水面，飞鸟掠过天际，一幅美好的生态景象。而这份美好的背后需要有人守护。根据相关法律法规，长江新罗段白鲫豚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范围内禁止任何形式的捕鱼活动，但这里丰富的渔业资源被不法分子盯上，非法捕捞的违法行为时有发生。这里是
1: 保护区的核心水域，它的渔业资源第一是比较丰富的，第二可以看到中州、宝塔州，它的绿化比较丰富，它的野生动物资源也是比较丰富。
0: 非法捕捞侵害的不只是渔业资源，更会让栖息地的生态遭受破坏，甚至可能直接伤到江豚这些珍稀的保护动物。守护好这里的生态，守护好江豚，成了长航公安的一项重要工作。
2: 可是眼前的这一片原生态的水域该如何守呢？大家可以看到，中州上面的芦苇比人高，以人的目力是很难查询到有异常行为的。
3: 长江河上洲头浅滩这种船艇进不去，民警走不到。人工巡逻存在着发现难、跟踪难、取证难、响应慢等一些特点。
2: 偏远隐蔽水域长期存在巡查死角。
4: 这些年，陆续布设的公共场所视频就像一双双眼睛，让江面上的情况有了更完整的记录。海量的画面信息从江面上传回到公安机关的指挥中心，如何从中及时主动发现有价值的线索呢？一套能自动识别、自动预警的智能算法由此出现。如果单纯通过人工监控这个视频的话，它是量非常大的。现在我们引进一些算法，
0: 然后通过这个智能算法对一些异常的行为啊，包括异常的一些状态啊，包括一些异常的物体进行这个精准的去识别，识别预警以后，平台就会把这个预警信息推送出来，推送到我们的这个值班民警，就可以快速的去进行人工的研判。布设在重点水域的视频点位，加上智能算法，就如同是配备了一个智慧大脑，一次次的预警让非法捕捞在刚露头时就被打击。没有对保护区的生态和江豚等保护动物造成严重危害，而这个智慧大脑不仅能打击犯罪，更能协助相关部门进行精细化管理。 这里是武汉城区的长江边，和白鲫豚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不同，这里允许娱乐性垂钓，一人一竿一钩是全面禁渔的长江上法律留给寻常生活的一份乐趣，但这份乐趣有它的边界，多一根鱼竿或者换一种钓法，性质可能就变了，轻则会遭到行政处罚，重则可能触犯刑法。
4: 可是每天在江边钓鱼的人那么多，该如何区分正常垂钓和违规垂钓？这个难题也交给了智能算法。它算法的就是复杂性更高一些，因为我要跟它排除它的干扰行为，哪些属于正常的垂钓活动，哪些属于这个行政违法的，哪些属于刑事违法的，所以这块算法的培养上面可能就复杂性要高一些。
0: 长航公安局武汉分局指挥中心的大屏上，每天都有大量的预警信息推送过来。顾艳峰和同事们的任务就是分析研判这些信息，并进行处置。为了直观的展示，顾艳峰调出了一条由系统自动推送的违规垂钓线索。一个垂钓者同时用了好几根鱼竿，可能涉嫌违反相关行政法规，当地渔政部门第一时间到现场依法处置。
4: 画面自动捕捉到了一个垂钓的人员，然后它符合这种疑似的这种多根鱼竿。

0: 一个人，但是画面中只有一个人，但是出现了多根鱼竿，触发了这个报警机制，预警信息就直接就通过平台推送到这个相应的部门来。
1: 对这套智能算法来说，鱼竿的数量是基于静态物品的识别分析，还算简单。那么，通过对钓鱼动作的捕捉与分析来判断是正规垂钓还是违规垂钓，难度就要大得多。
0: 我举个例子吧，猫鱼的行为，它跟正常的垂钓是不一样的。它整个实施非法捕捞这个过程当中，它的动作幅度是比较大的。再一个，它这个竿啊，包括它这个都是有异常，这个区别于这个正常垂钓的。
1: 锚鱼是一种利用硬竿、粗线、大钩等装备，通过快速滑动或大力收线，让鱼钩刺入鱼体，将鱼硬生生拖拽出水面的捕捞方式。被锚住的鱼往往伤痕累累，即便侥幸脱钩逃走，大概率也难以存活。相比正常垂钓，它对鱼类的伤害要严重得多。
0: 在长江里面，这个锚鱼是非法的，因为它对这个鱼类啊，它是有伤害的。你通过这种大幅度的这种甩啊、勾啊，它有可能会把一些保护鱼类、把它划伤了。
1: 而要从江边众多的垂钓者当中识别出锚鱼这样的违规垂钓行为，就需要靠智能算法看懂钓鱼动作的本领。
0: 这个就是我们也是平台推送的一个预警信息，它因为这个里其中有一个人啊，他这个属于这个整个钓鱼的动作幅度比较大，明显的跟正常的垂钓是不一样的，所以它自动识别它有可能涉及到这个非法捕捞行为，他就把这条预警信息推送出来。
1: 如今智能算法已经深度融入这个预警平台，为了让它变得越来越聪明，每一次的预警都会有人把核实的结果进行反馈，让它在一次次的校正中不断成长。
0: 我们不断的给它校正，然后它推送了，我们告诉它这个行为不属于这个非法捕捞这个范畴，它慢慢的就会把这个行为就把它剔除出去。然后有些我们觉得这个确认这个东西更高的疑似度，我们就告诉他这个平台，这种行为是更高的疑似的，然后他就把它收录进去，慢慢的通过这种培养，剔除一些干扰因素。
1: 智能算法越来越精准，这份守护的覆盖面也越来越广。水上需要守护的从来不只有水里的鱼，船民、船员、涉水作业的人员，还有到江边戏水的群众，都会和水打交道。而长江上的意外往往来得很快，如果有人落水，这套系统也能第一时间发出预警。
0: 溺水这个救助这个时间黄金时间是很短的，因为尤其在这个江面情况是比较复杂的，所以我们如果能先期利用无人机进行这个定位，以后抛投了救生圈，它就可以首先那个溺水人员它就可以抓到一个东西，不至于被这个浪或者什么直接就卷走。
1: 紧接着，水上救援机器人迅速出动。这种专门为救人设计的机器人由民警远程操控，迅速到达落水者身边，落水者只需抓住机器人两侧的拉手就能扶起得救。
2: 救援机器人最高时速4米每秒，可以搭载150公斤，在施救的时候可以保证自身的安全，并且高效的去救援落水者。
1: 水上救援是危急时刻与时间赛跑，日常的提醒则是防患于未然。每天有很多人在长江边戏水游玩，智能算法会分析出有潜在风险的区域，民警则第一时间赶过去进行提醒劝离。
3: 那个带小孩的师傅啊，让小孩不要靠水太近了，很危险。
1: 从发现线索到快速抵达，再到成功救援，科技改变的不只是速度，更是长江上处置警情、守护民生的方式。
4: 科技赋能不是机器换人，而是机器助人，人机融合，形成空中看、水上追、岸上堵、网上跟的协同格局，推动科技转化为实战能力。
5: 小心一点，注意安全。
1: 十一假期，武汉港码头来长江游览的游客比平日多了许多，人们尽情享受着节日的悠闲，而这份悠闲的背后有一套全天候不休息的科技系统和坚守岗位的民警保驾护航。
6: 从看见到看懂，从数据到实战，科技正在深度参与长江的治理。屏幕上收到的每一次预警背后，可能是守护江豚的安宁，

0: 也可能是处置突发的警情。越来越聪明的算法背后是有温度的守护者，他们在用硬核的科技护佑长江安澜。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法治在线。
0: 亲近自然，乐享生态，成为今年大家国庆假期旅游的热门选择。今年8月15号正式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就强化了公民保护湿地和鸟类的行为规范。作为黄渤海候鸟栖息地、世界自然遗产的核心片区，江苏盐城条子泥湿地迎来了秋季候鸟迁徙的先头部队。眼下前来观鸟打卡的游客络绎不绝，但热闹的观鸟热潮背后却潜藏着惊扰候鸟、破坏湿地生态的风险隐患。
2: 潮水进退，滩涂辽阔，金秋的条子泥湿地生机盎然，20万只恒玉类水鸟已经沿着迁徙路线抵达，鸟浪翩飞，壮观非常。
3: 我身后的这片滩涂啊，就是水鸟们的大食堂。每当潮水退去的时候，成千上万的候鸟都会来到这儿努力的干饭。这里呢，也是拍摄和欣赏候鸟最佳的位置。
2: 这片长堤距离候鸟集中觅食区仅有100余米。记者注意到，在人流密集区域，醒目的位置设立起宣传牌，清晰标注《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的相关法条。
4: 有的人吧，他因为看到鸟，他就会兴奋地往前冲，然后大喊大叫。鸟离得近的情况下吧，他会受到惊吓，然后鸟嘛，它就会飞起来。生态环境法典出台之后呢，我们就立刻做了这个宣传指示牌，立在这边，提醒大家一定要观鸟时候保持安全距离，文明观鸟。
2: 工作人员介绍，绝大多数游客并没有伤害鸟儿的主观恶意，却不知道反复惊扰会带来严重后果。候鸟必须在迁徙中转站全力储备越冬能量。以条子泥的明星鸟种勺嘴鹬为例，这种全球只有几百只的珍稀鸟儿，刚来时瘦成一小条，它必须紧赶慢赶，快速完成换羽毛和变胖的任务，在15天内吃成一枚白白胖胖的小鸟球。一次次被迫起飞会无端消耗宝贵的体能，直接影响迁徙存活概率。
5: 就肯定还是要保证鸟自己的这个生息繁衍，不要干扰它正常的生活。
6: 我感觉我非常的支持呀，因为就是观鸟的话，它肯定是要适当的保持这个距离。
2: 管护人员会持续劝导游客不要下滩，劝阻翻越围栏、大堤、追逐嬉闹等行为。放在过去，管护更多依靠口头劝说，生态环境法典落地后，劝阻有了法律支撑，游客理解与配合度明显提升。
3: 我手上的这张呢，就是工作人员手中的法条宣传卡，他们告诉我呀，有了它，现场的劝阻呢，就是有力度、有震慑。因为文明观鸟啊，它不再只是道德的倡议，而且是法律规定的义务。
2: 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第732条规定，开展观鸟、科学研究以及科普活动等，应当保持安全距离，避免影响鸟类正常觅食和繁殖。这是首次以国家基本法的形式，强化了公民保护湿地鸟类的行为准则。
7: 基层落地还存在一些现实的难点，滩涂范围广，候鸟活动具有瞬时性，人为干扰取证难度较大。另外呢，部分公众存在我就只是拍个鸟不算违法的认知误区，因此面向游客观鸟群体持续开展普法与自然教育非常必要，引导公众主动规避干扰行为，实现法律约束与公众自觉保护相结合。
2: 北京林业大学东亚澳大利西亚候鸟迁徙研究中心的特聘研究员杨红艳常年追踪恒玉类候鸟，他告诉记者，在部分勺嘴鹬的关键栖息地，目前仍存在观鸟者近距离追鸟、拍鸟的现象。
8: 而这个勺嘴鹬它又非常非常小，它是最小的恒鹬类之一，也就是说它就10几公分大，只有50克重。拍清楚那么小的一只鸟，就是要离得非常近，它就会首先远离，然后慢慢慢慢它受不了了，它就会飞。在中国的几个重要的勺嘴鹬冬地是有这种现象的，人为干扰或者食物资源下降以后，勺嘴鹬就减少了来利用这块栖息地的频次。
2: 一些诱拍、无人机追拍鸟类的行为时有发生，极易对鸟儿造成伤害。江苏淮安就曾发生东方白鹳死亡事件，调查推测大概率是被大型无人机绞断双腿。
9: 候鸟来到这里，是把这里当成了家，

0: 执法要管的不只是有没有人捕鸟，更要防止人为活动干扰到鸟类。
1: 这个国庆假期，条子泥湿地管护队员、生态志愿者、辖区民警组成联动巡查队伍，常态化巡护管控、现场普法，让越来越多游客放下越近越好的打卡执念。
2: 那么大声的喧哗啊，穿鲜艳的衣服啊，高声吆喝啊，为了拍飞盘，这都是不对的。咱们必须首先安静，需要长时间的守候。
3: 你去拍鸟的时候鸟在，你走的时候鸟还在，这就是安全距离。
4: 您正在收看的是《法治在线》。
5: 三集纪录片《缅北电诈覆灭纪实》今天起到7号，每天18点在本台综合频道首播，当天新闻频道21:30重播。节目全景记录打击缅北电信网络诈骗的攻坚历程，揭秘案件背后的真相。
6: 由公安部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联合摄制的纪录片《缅北电诈覆灭纪实》将于10月5日至7日在央视综合频道18点档首播。纪录片全面展现了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我国公安机关会同有关部门开展打击缅北涉我犯罪专项工作，彻底铲除缅北四大家族等犯罪集团的艰苦历程和显著成就。纪录片共分3集，第一集利剑出鞘，真实呈现缅北电诈犯罪生态。电诈犯罪给我国人民群众造成的直接财产损失每年超过数百亿元，由此衍生出的故意杀人、故意伤害、非法拘禁、人口贩卖等恶性犯罪，更让无数中国家庭陷入深渊。第二集黎庭扫学重点聚焦缅北四大家族犯罪集团，以真实个案揭示缅北电诈黑色产业链，以及面对犯罪分子盘踞境外为祸一方的违法犯罪事实。
7: 当时在我们地区就形成一个很不好的风气，就是你不做诈骗就代表你无所事事。
6: 第三集共筑天网，直击中国治理跨境电诈进入纵深攻坚新阶段。
8: 我们中方啊，就是紧紧地抓住打击刑事犯罪是我们共同的职责。
6: 从中缅两国合作打击缅北电诈的募解行动，再到中缅泰三国联动集中清剿妙瓦底，中国始终秉持负责任大国的担当，突破单一地域执法局限，主动联合多国司法力量，46个创始国加入国际打击电信网络诈骗联盟正式成立，携手并肩共建反诈治理新格局。三集纪录片《缅北电诈覆灭纪实》，敬请关注。
5: 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法治在线》，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0: 朝闻天下，开启全新一天。观众朋友早上好。
1: 各位早上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并机直播的早间新闻节目朝闻天下，欢迎收看。
0: 今天是2026年10月6号星期二，国庆假期的第六天，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6点，来看详细报道。
1: 今天是国庆假期第六天，全国交通出行迎来返程客流。记者从交通运输部了解到，昨天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超3亿人次。
0: 全国铁路昨天预计发送旅客2105万人次，全国多个火车站相继进行停车场改造，便捷旅客换乘出行。
1: 针对出站客流瞬时集中、多趟列车叠加到达的高峰特点，多地车站动态增开出站口，与地方交通部门建立沟通联系机制，加密公交班次，延长夜间运营时长，同时打造高铁加公交加文旅一体化接驳，保障便捷换乘。昨天，国铁成都局成都车站发送旅客52.4万人次，同比增长6.2%。
0: 累计加开川清、成渝、成雅、成怡等方向列车173列，成都出发1至3小时高铁圈出游需求持续释放。
1: 今天，国铁太原局预计发送旅客超35万人次，为应对返程客流高峰，国铁太原局加开旅客列车73列，太原南站、大同南站等重点车站动态增开售票、安检、检票通道，组织人员在换乘进出站位置疏导客流。
0: 同时，针对夜间高铁集中到达的情况，各车站还协调当地公交、地铁等运营单位延长夜间公共交通接驳时间。
1: 记者从公安部交通管理局了解到，昨天全国高速公路、国省道干线公路交通流量持续高位运行，除大中城市周边、重点景区周边部分路段时段出现排队缓行外，全国主要高速公路、国省道干线公路通行总体安全顺畅。
0: 今天迎来了假期的返程高峰，公安部交通管理局提醒广大驾驶人，假期返程请提前关注沿途的交通天气变化，合理规划出行路线。
1: 经历了几天假期，不少群众外出探亲游玩，身体疲惫，加上群众一般会在早餐或者午餐之后返程，但是饱餐之后呢，往往更容易出现疲劳的状况。
0: 交管部门提醒，如果是自驾返程，一定要警惕疲劳驾驶，连续驾驶4个小时以上，至少停车休息20分钟。
1: 假期接近尾声，返程高峰到来，今明两天全国大部地区降水暂歇，天气转好，比较适宜户外活动。不过对海南来说，受偏东风影响

0: 响，未来几天降雨较为频繁，而且不乏强降雨。
1: 气温方面，今天早晨东北、黄淮东部、长江中下游地区以及贵州、广西、广东北部等地的气温大面积创新低，例如合肥、南京、昆明、南宁等城市都在其中。昼夜温差大，早晚出门要多添件衣服。
0: 假期各地热门景区天气条件不一，在此提醒游客根据天气变化做好出行安排。
1: 福州三坊七巷、广州南沙湿地、南宁青秀山风景区白天舒适，早晚寒凉，出游建议随身带着薄外套。湖南长沙橘子洲景区昼夜温差可达13摄氏度，日间适宜游览，清晨傍晚体感偏凉。
0: 云南大理、西双版纳、四川九寨沟等景区前期雨水偏多，山区游玩要警惕滑坡、落石等次生灾害。海南三亚、万宁、滨海景区有降雨叠加大风，海上游乐项目可能临时管控，前往前务必查看景区公告。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昨天傍晚6点联合发布黄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
1: 预计当前到今晚的8点，海南北部、云南西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可能发生山洪灾害，是蓝色预警。其中云南西部局部地区发生山洪灾害的可能性较大，是黄色预警。
0: 再来看秋台风，通常9月到11月生成的台风称为秋台风。目前西北太平洋上正好有3个台风在活动，除了此前的27号台风彩云，昨天又迎来了2个新台风，28号台风诺洛和29号台风小熊。这3个台风未来对我国海域都没有影响。
1: 其中台风诺洛有点特别，它从中北太平洋移入西北太平洋，在中北太平洋时呢还叫飓风，现在名字沿用了作为飓风时的旧名，只是换成了新的台风编号。由于它离得实在是太远，我们只能在昨天下午的云图上看到它的外围云系。
0: 国庆假期，河南林州红旗渠景区围绕红色文化传承推出修渠劳动体验、红色巨木展演等特色活动，
1: 让游客在沉浸式的游览中感受红旗渠精神。
2: 走进红旗渠景区，游客可以当一回讲解员，推一把独轮车，抡一次开山锤，通过互动体验了解修渠历史，感受当年建设红旗渠的艰辛。
3: 推起这个小推车，体会当年在修建红旗渠时的辛苦，那种力量，那种信念感。
2: 假期期间，红旗渠之歌、红旗渠往事等红色剧目轮番上演，生动再现太行儿女饮水修渠的峥嵘岁月。夜幕降临，讲述临县人民10年修渠历程的大型实景演出开始，感动众多游客。与此同时，景区还完善配套服务，开设临时停车场和免费摆渡车，进一步提升游客游览体验。
0: 国庆假期，广东63个郊野公园和山地公园迎来了客流高峰。
1: 人们走进乡村，在稻田边骑行，古树下休憩，绿色生态游成为假期休闲新选择。
2: 在广东中山冲口村的郊野公园，连片稻田绿意盎然，游客们穿行稻浪间，或拍照打卡，或观察稻苗长势，走累了便到稻田旁的咖啡屋坐坐，静看田间绿浪起伏。
4: 稻草啊，还有它的太阳花，它这里食物也挺不错的，绿色环境嘛，都是挺好的。
2: 冲口郊野公园是中山首个田园风光加乡村文化乡野型郊野公园，占地约1.95平方公里，串联起稻田、古树、古建筑等12处景观节点。
5: 有稻田、古树和咖啡厅，大约每天都有2000到3000过来这边游玩的。
2: 目前，广东已建成63个郊野公园和山地公园，家门口的绿色空间正成为市民休闲度假的新去处。
0: 昨天，北京14家市属公园接待游客67万人次，其中天坛公园、颐和园、北海公园游客量位列前3。
1: 度假公园推出的文博展览热度持续攀升，古建活化利用空间正成为市民游客深度感受北京人文底蕴的好去处。
0: 昨天，江苏省纳入监测的649家 A 级旅游景区，

0: 五个省级以上乡村旅游重点村，七十五家省级以上夜间文旅消费集聚区，253家文博场馆，共接待游客756.13万人次，
1: 游客总

0: 377.8万人次，
1: 其中热门景区黄山、九华山、狼牙山分别接待游客3.6万人次、6.4万人次、4.7万人次。
0: 昨天，湖北省纳入重点监测的700多家 A 级旅游景区，累计接待游客超1435万人次，
1: 同比增长9.61%。
0: 昨天，云南220家 4A 级以上景区接待游客203.89万人次，
1: 其中古城游持续火热，丽江古城、官渡古镇、大理古城、独克宗古城、昭通古城游客接待量排名前五。
0: 昨天，福建省监测的284家 3A 级及以上景区景点共接待游客193.72万人次。
1: 国庆假期，四川成都春熙路商圈创新消费场景不断上新，机器人互动、智能产品展销、特色文创等吸引众多市民游客，带动假日消费市场持续升温。
2: 在成都春熙路商圈，人机乒乓球对战吸引不少游客参与，机器人展销门店也人气十足，市民游客纷纷驻足体验选购。
3: 国庆假期来，我们的人流量翻了2倍，店里产品也很受大家喜爱，特别是我们门口的这个机器人冰淇淋售卖机，每天会有上百位游客来消费。
2: 除了科技互动，春熙路还汇集餐饮、零售、潮流文创等多种业态，丰富游客假日消费体验。
4: 我是从陕西过来旅游的，我们在这能够买到一些三星堆的文创，我觉得还是非常有纪念意义的。
0: 国庆假期，江苏汽车购新专项补贴与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落地见效，多地惠民补贴带动消费增量，市场活力持续释放。
2: 在江苏淮安一处广场，100余个汽车品牌、1000余款车型集中亮相。当地推出秋冬汽车购新专项补贴，购买50000元及以上新能源乘用车，按新车价税合计价格的3%给予补贴，最高7000元。活动开展以来，已售出新车500多辆，销售额突破6000万元。
5: 到现场看了以后，车型可选的也比较多。
2: 汽车市场火热，新一轮以旧换新政策也带动家电消费升温。江苏将智能安防、智能环境管理、智能烹饪电器等10大类智能家居产品纳入补贴范围。这个国庆假期，来家电卖场选购智能家电的市民明显增多。
6: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海澜之家智能工厂产量再创新高，基于 5G、AI、大数据等技术，旗下的海澜云浮智慧工厂寄托环形叠状生产链系统，打造柔性生产链，瞄准用户所需，深耕量体定制，实现供需精准匹配与动态平衡。
7: 数字化创新和运用，让我们及时获得了消费者的真实需求，从而做出了更懂消费者的产品。
6: 海澜之家 POD 平台，优化数据结构存储，沉淀数字资产形成，打通设计端与生产端环节，有效缩短生产周期，赋能品牌高质量发展。

0: 9月28日至30日，茅台王子酒全国 IP 活动，乐味同行，开心一下落地成都，为横跨十余城的酱香夏夜巡展画上圆满句号。活动自7月贵阳首站以来，已走过十余城，每站以一城一味为特色，将在地文化深度融入。通过调饮、小龙虾、音乐创新跨界组合，打造可玩、可品、可赏的沉浸式夏夜场景。收官之夜，12站特色调饮集结亮相。茅台王子酒将继续以消费者为中心，打造消费新场景，让醇厚酱香融入更多城市烟火。
1: 朝闻天下。

0: 新闻继续，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公布，九月份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为137.6点，环比上涨4.1%，同比上涨22.9%。
1: 在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重点监测的50种大宗商品中，九月份价格环比上涨的大宗商品有38种，其中甲醇、乙二醇和焦炭涨幅居前。
0: 今天，记者从国家管网集团获悉，宁夏原油外输管网累计输送原油突破2亿吨。
1: 这条已安全运行48年的能源通道，持续为我国西部地区优化油气资源配置、推进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强支撑。
2: 宁夏原油外输管网以惠安浦中宁、惠安浦银川、石空兰州原油管道为主体骨架，横跨甘肃宁夏，总里程564公里。管网依托兰州枢纽实现跨区域调配，直供兰州石化、宁夏石化，并通过兰州成都原油管道输送至四川石化。保供范围覆盖甘肃、宁夏、四川3省区，惠及沿线千万群众。
3: 该管网是长庆油田原油外输的核心通道和西北原油资源跨区域调配的关键枢纽，对优化油气资源配置、保障炼化企业稳定运行、服务西部大开发战略意义重大。累计输油突破2亿吨，是管网保供能力、运营水平和安全韧性持续提升的集中体现。
2: 针对黄土高原地质灾害频发的时机，宁夏原油外输管网持续实施水工保护和隐患整治，提升管道本质安全水平，同步推进设备国产化改造和智能站建设，构建空天地一体化立体防护体系，推动管道运维由人防为主向技防主导、人机协同转变，保障管网长周期平稳运行。
3: 投产至今，管网输油量由初期每小时100立方米提升至1220立方米以上，年输油量由78万吨提升至860万吨。目前管网日输油稳定在2.3万吨以上，持续为西部地区高质量发展输送动能。
0: 记者从深圳海关获悉，10月2号，深圳盐田港单船完成28684标箱装卸作业，刷新中国港口单船装卸箱量记录。单船作业量不断攀升的背后，是中国港口持续拓展的全球航线网络和不断增长的国际物流需求。
1: 目前盐田港每周运营100条全球航线，其中53条连通 APEC 成员经济体，今年已新增14条连通 APEC 经济体的航线。持续加密的航线网络为更多进出口货物快速连接全球提供了通道。
0: 从9月3号起，岳阳三河机场国际货运业务常态化运营。据岳阳海关统计，岳阳三河机场国际货运业务开通首月，出入境货运航班112架次，货运量1142.6吨，进出口货值3亿元。
1: 目前，岳阳已开通至河内、达卡、曼谷、吉隆坡4条国际货运航线，依托该机场开展国际贸易的企业已达530余家。湘北区域以及周边省份的外贸货源加速集聚，东南亚榴莲、山竹、冰鲜水产等生鲜货物可快速运抵国内，机电产品等本土货物从岳阳直飞出海，机场枢纽货物承载能力持续增强，为内陆腹地跨境贸易注入新动能。
0: 由自然资源部组织的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正在进行，这是“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组织实施的首次北冰洋考察。此次考察由“雪龙号”、“雪龙二号”、“极地号”、“探索三号”四船联合进行。
1: 日前，“雪龙号”、“雪龙二号”已经结束任务，返回上海，“极地号”和“探索三号”仍在执行考察任务，预计10月中旬返航。此次四船联合作业打破了过去单船作业局限，提升了北冰洋公海区域环境要素的综合考察能力。
4: 当前受全球气候变暖驱动，北极升温程度已经达到全球平均水平的近4倍，海冰消融趋势加剧，海冰环境更为复杂。北极自然环境正发生快速深刻变化，具有全球意义和国际影响。四船协同依据船舶性能分工开展立体化考察，可以有效扩大调查范围，

0: 加密冰区观测站点为解析北极快速气候变化提供了重要条件。
1: 咱们之前的这些年份基本上都一艘船来做，现在的话就是有四船的话，主要是涵盖了大洋的调查、冰藏调查、载人的深潜。
0: 大气、海冰、海洋生态互为反馈，多圈层同步观测才能还原北极变化全貌。这次四船编队联合作业大幅拓展了在北冰洋观测范围，多点位同步观测交叉比对，能够更精准研判北极快速气候变化的内在规律。
1: 整体的调查的广度和深度是有非常大的这个提高，另外的话就是整个北冰洋的这个范围也是非常之广，单靠单船的话，它其实一个是调查的区域范围是比较有限的，另外的话它的参数也是会比较有限。
2: 记者从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获悉，昨天起百日千万招聘专项行动推出四个线上招聘专场。
3: 十月五号至十月十号，百日千万招聘专项行动推出航空航天及国防装备、教育培训、文娱、快递行业四个线上招聘专场，由相关人力资源服务机构组织，共2100余家用人单位参与，招聘需求4.7万余人次。用人单位和求职者可通过中国公共招聘网、中国国家人才网、就业在线专项行动主会场页面直接进入行业招聘专场，或点击主会场页面下方参与机构 logo 进入分会场参与。
4: 今年国庆假期，总台记者带您前往各地的江河岸边，感受水清岸绿、江河安澜，以及人们与江河相伴的烟火生活和蕴藏其中的幸福之宽。
2: 一条大河波浪宽，接下来我们到辽宁锦州的小凌河去看看。现在的小凌河畔长达10公里的森林公园已经成了当地的城市绿色生态长廊，每天都会迎来数以万计的市民游客。而小凌河的变迁也让很多锦州人的生活改变了模样。
5: 我今早6点多钟来了，就期待着桥开通了。
6: 以前的南桥有点窄，现在的南桥挺宽阔的。
7: 这个大新桥又特别宽敞，看上去心情就特别愉悦。
8: 我脚下的这座桥呢，是叫做小凌河的南大桥，它是沟通小凌河南岸和北岸的重要的交通枢纽，已经有50多年的历史了。从去年开始，锦州市呢是对老桥进行了拆除重建，在国庆假期前正式的开通了。
9: 全长600米，双向6车道。每侧还配备了宽2.5米的宽敞人行道，经历了14个月的封闭改建，9月30号上午，换新通车的锦州小凌河南大桥吸引了众多锦州市民赶来见证城市新地标。记者遇到一位随身还带着老照片的摄影爱好者。
10: 我本身是一名摄影爱好者，我正好到这个桥上来采采风，看看我在0几年的时候拍的几张照片跟现在对比一下有什么变化。
8: 啊，你还带照片了？
10: 啊，我还带照片了。啊，你看一下，咱这站的这个角度。就是当年我拍摄那个角度
8: 啊，
10: 但你看这个上的白色垃圾特别多。
9: 李宏远记忆中，曾经的小凌河是让锦州人绕着走的地方。
10: 城市的污水，这个地方是排污口，就直接排到了小凌河里，恶臭难闻。夏天都没法开窗户。
9: 小凌河穿城而过，将锦州分为南城和北城，跨河通勤非常不便。城市发展的重心此前一直集中在北城。
10: 我们公司原来是在小凌河的北岸，城市特别拥堵，停车都没地方停。
9: 2014年，小凌河系统生态治理取缔了近100个排污口，新建了污水处理设施，滨河路贯通，跨河桥梁也一座座架起。同时，这也改变了李宏远的生活。
10: 通过这个治理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然后随着公司的发展，搬到了小凌河的南岸。当那块从锦州城往南一走，就相当于出了城一样。当时什么都没有，随着锦州的不断向南发展，得到了实实在在的改善。我的儿子就在新建的学校里上的学。条件特别好，各种配套设施都非常非常的齐全。随着南桥的建成，更加加速了整个锦州城的一个畅通。
9: 伴随着对小凌河和交汇的女儿河进行环境综合整治，锦州市还在沿岸建成全长10公里的带状森林公园。
8: 这里是位于小凌河畔的东湖森林公园，假日里啊，来到这儿游玩的游客和市民可以说是络绎不绝，集休闲、健身、游玩为一体，日均入园的人次可以达到5到6万人次。在我的前方呢，是一个帆船帆板的基地，可以说这样优质的水环境催生出了水上运动的生活新场景。

0: 这太帅了。
1: 帆船本身就是一个酷炫的运动，
2: 在海上啊训练，海水比较凉，不太适合训练了。但是我们锦州这个小凌河的场地啊，它是一个有风又有很好的一个水利资源的一个地方
3: 啊。
2: 而且目前呢在这训练，整个的空气啊环境啊都很好。
4: 王启光对帆船帆板的热爱开始于20年前，但真正进行帆船的系统性训练，正是在锦州市对小凌河开展综合治理之后。
5: 2014年，我发现开始治理它了，河水变宽了。到16年，我发现周边的环境好起来了。
4: 如今，锦州市已经相继在小凌河南大桥和东湖森林公园成立了2个帆船帆板基地。
5: 这是我们青少年帆船帆板南桥基地
3: 啊，
5: 这就是我们的冰上帆船。
3: 哟，这好多人之前没见过。
5: 对。2018年的时候，我们在这里举办了一场冰上帆船赛。我们发现了这块有这个清澈见底的气泡冰，而且在蓝天白云之下呈现出蓝冰的状态，水质变好了。所以我们在这儿成立了基地，然后现在有国内的甚至国外的运动员和爱好者来这里训练和比赛。
4: 现在帆船帆板运动已经逐渐成了锦州市的一张体育文化特色名片，带动了数万市民、青少年、高校学生参与。
6: 咱们锦州的风力资源和水力资源特别的好，也可以进行一些特别高强度的训练。我在未来规划里，我打算在我们小凌河的周边安家，找女朋友啊，然后在这里散散步。
5: 希望我能够在世界锦标赛上能取得好的成绩，
3: 嗯，
5: 也希望更多的国内的甚至国外的运动员到这里训练和比赛。特别是希望小凌河的入海口能呈现出千帆竞技、扬帆远航的这种场景。
7: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8: 爱的回响，萦绕每个角落。我爱你，春风又绿江南岸。我爱你，万里雪飘装北国。我爱你，千里松林万物相融。我爱你，深蓝逐梦底浪前行。我爱你，希望的山野勃勃生机。我爱你，繁华的烟火蒸蒸日上。我愿把我最好的年华奉献给你。我爱你，生生不息的祖国。
9: 原生营养，纯粹风味，富含8倍阿尔法亚麻酸，追求膳食营养新高度。史密斯亚麻籽猪肉高端肉制品。
7: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0: 今天是国庆假期的第六天，有些人还在旅途，期待着下一站的风景，而有的人已经收拾好行囊，买好回程的机票。
1: 随着出行客流增长，机票退改签、航班延误、行李丢失损坏等情况也是时有发生。可您有没有想过，一通能够精准报出您航班信息、个人信息的所谓航司客服理赔电话，可能会不知不觉掏空您的钱袋子。
0: 那么该如何识别真假航司客服？骗子又是如何操作转走受害者银行卡里的钱？钱被转走之后应该如何及时止损呢？
1: 下面让我们起底机票退改签骗局。
0: 近日，江苏扬州的大学生黄同学就接到了这样一通出行信息完全准确的客服来电。
1: 只是十几分钟的功夫，黄同学的16000元便不翼而飞。

0: 因为比
1: 六千多是吧？
0: 他要
1: 什么
0: 我放心去。
1: 像是小队公司那种。
2: 啊。
1: 你去一般
3: 的。
0: 还好我有一笔钱是什么定期，
1: 啊，定期
0: 一秒都不对了，关键是我一般上
4: 这是一段执法记录仪录制的视频，短短十余分钟，黄同学银行卡余额及网贷额度内的资金被悉数转空，发现被骗后他瞬间慌乱失措，随即拨打了报警电话。
0: 必须需要延误，是他让我领取延误金。
5: 我当时就想看看自己的账户，这个退款到账了没有，结果打开一看，我卡里的16000多块钱已经没有了。
4: 目前警方已展开调查，案件正在进一步侦办中。
6: 骗子冒充航空公司的客服，一通话术下来，黄同学的账户密码莫名失效，银行卡余额也凭空消失。
7: 那他是如何一步步落入骗子圈套的？来看警方调查。
5: 当时来电的号码是以00开头的跨境号码，电话接通以后，对方说是自己是航空公司的客服，当时也没听出来有什么不对劲的，听对方的语气还是很诚恳也很专业的，而且他准确无误地报出了我的姓名、航班号以及起飞的时间。
4: 由于对方掌握的航班信息完全准确，且话术贴合民航常规服务场景，毫无防备的黄同学当即打消了所有顾虑，一心想着尽快完成改签，避免耽误行程。
5: 这名客服就一步步地引导我，因为听他说还挺复杂的，是我一个人处理不了，他可以远程协助我办理，我就同意了。他就给我发了一个链接，让我在这个链接里面下载一个远程会议。
8: 当时被害人手机上安装了一个叫协同助手的 APP， 这是一个视频会议软件，无需注册，直接输入会议号就可以参加会议，并且支持共享手机屏幕。
5: 然后电话通知我把这个会议号告诉我，然后我进入这个远程会议，并开启了手机屏幕共享功能，说是可以帮我远程核对信息，完成理赔审批。
4: 据黄同学回忆，他点击进入了一个仿冒中国民用航空局的操作界面，随后被引导进入在线会议，并开启屏幕共享。就在屏幕共享开启的瞬间，他手机上的一切信息都暴露在骗子的视野中。屏幕上输入的每一个字，弹出的每一条短信验证码，各类账户信息都被骗子实时监控，全程窃取。
5: 共享屏幕以后，对方客服发了链接给我，我打开以后显示是航空公司的网址页面，客服让我填写个人信息，期间我手机上收到了好多的验证码，我也问了客服，客服告诉我是为了确认信息用的。
8: 共享手机屏幕后，再诱导被害人打开钓鱼网站，以确认身份信息为由，让其输入个人信息、手机验证码等等，来拖延其操作转账的时间，最后将钱全部转出。
6: 假期民航客流集中出行，机票退改签、航班延误理赔的电信诈骗进入高发期。警方提示，这类骗局也是有相同的套路。第一步，精准信息迷惑。冒充官方客服，骗子掌握你的姓名、航班、起飞时间，谎称航班取消延误，以改签补偿理赔为诱饵，瓦解你的戒备心。
7: 第二步，发送钓鱼链接，伪造民航官网，用以假乱真的官网页面诱导填写身份信息、银行卡信息，后台窃取个人隐私。
6: 第三步，诱导下载软件，开启屏幕共享，以远程协助办理业务为由，诱导下载非官方 APP， 只要开启屏幕共享功能，所有个人隐私直接暴露在骗子的面前。

0: 最后一步，拖延时间，诱导网贷借贷，掏空全部资金。回想整个骗局，骗子算准了人们出行的焦急心态，一通电话，几个链接，一个小小的屏幕共享功能，就能设下重重陷阱。
1: 那么对于这种机票退改签的骗局，如何快速辨别真伪，避免上当呢？我们来听一听民警的提示。
2: 要切记三不原则：不轻信陌生来电，不点击不明链接，不向私人账户转账。航司官方客服绝不会电话诱导下载陌生软件，开启屏幕共享，更不会索要验证码、银行卡密码。接到此类来电不要轻信，航班改签理赔请通过航空公司官方 APP 机场柜台办理，任何要求先转账再办事的服务都是诈骗，一旦被骗请第一时间拨打96110转账专线，尽可能挽回损失。
0: 还有网友发现，有博主发布视频，声称凭员工口令即可购买低价机票，只需在一些在线旅游平台或小程序中搜索一串数字，就能找到机票福利价。
1: 那这种说法靠谱吗？
3: 飞机上除了经济舱和商务舱，还有一种隐藏的座位叫做特价舱。飞机舱门一旦关闭，卖不掉的机票就会变成废品。航司为了快速的收回成本，会先把这些票改成特价舱，用一折价格内部处理。
4: 在社交媒体平台上，有博主向网友透露机票员工内部价如何搜索，在不同平台输入一串五位或六位的数字口令，就能找到捡漏价机票。其中不乏一些博主身着形似航空公司或机场工作人员的制服出镜。在记者的搜索范围内，每个博主提供的员工口令或所谓的优惠码都不一样。记者逐一将这些数字输入到相应的平台中，发现搜索框架会自动出现百元低价机票限时抢、低价机票实时雷达、1200热门航线福利价等词条，点击后会进入百元机票等活动专题界面。记者注册新人用户后，在上述界面领取到了20元至40元不等的国内、国际机票券或机票燃油券等优惠，同时也看到了所谓的特价机票清单。不过，记者另通过正常检索途径查找清单上的同日期、同航班机票，发现二者价格并无差异。一家被多位博主提及的平台客服回应，此前他们曾接到过一些用户的相同反馈，但平台并没有通知过有内部价。
5: 我们也尝试按照那个客人反馈的输入他这个指定的数字，确实会跳转一个新的机票的价格界面。正常优惠券肯定是我们平台的优惠券，价格的话呢确实会优惠一部分，但是没有优惠特别多吧，和原先价格并没有差多少。
0: 业内人士介绍，从行业的实际情况来看，所谓内部口令、员工福利机票等等，实际上是平台使用的一种渠道引流营销方式。
6: 这些口令只是平台设置活动的这种跳转标识，普通消费者输入之后呢，他就能进入活动页面，页面上出现的员工专享的字样呢，更多的是平台用来区分不同渠道活动包的一个标签。只是这种说法的噱头感呢比较强，容易被自媒体放大来传播，比如像包装成内部价啊，或者是隐藏渠道来博取流量。
4: 多位从业者证实，这些博主口中的内部票、员工票，本质上只是公开渠道就能找到的特价票、优惠票。
6: 这类优惠券本身呢是真实可用的，但普遍存在这个使用门槛，比如像会限定一些出行的时间，包括航空路线等等，只能做部分金额抵扣。它呢不会改变航空公司的这种原始基础票价。
4: 也就是说，即使领取了20元到40元的优惠券，购票时也要仔细阅读使用规则和限制条件再完成下单。那么用户在不同渠道和平台上看到的机票价格到底是谁决定的呢？真的会有网传的巨大差价吗？
7: 机票的价格就是航空公司统一投放的，不管是官网、官方的 APP 还是 OTA 还是线下的代理，理论上价格都是基本统一的。那么有时候 OTA 可能会有一些小额的补贴，但是如果有大几十甚至上百块钱的优惠，那这个机票就很可疑。
0: 专家特别提醒，旅客在购买机票时，如果遇到异常低的价格，一定要小心，这有可能是一些违规机票，而持这些机票很有可能无法乘机。
1: 同时呢，也要提示您在购买机票时要提高警惕，稳妥的做法是找航空公司的客服验真，打电话询问所购买的机票。

0: 票到底是不是合规票，以免耽误出行。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中国制鞋产业基地，河南睢县。
2: 孩子发热咳嗽，妈妈揪心，中药抗病毒儿童药康源牌精振口服液，退热止咳祛痰，甜甜的，专为儿童研制，宝宝健康，
3: 妈妈开心。
1: 传承创新，匠心筑梦， CCTV 民族匠心品牌。一城人文典故，千年魅力楚都。
4: 朝闻天下新闻继续。也门政府军五号宣布，代号为也门黎明的对胡塞武装大规模军事行动在五号凌晨正式启动。
0: 政府军当天先后宣布控制国际航运要道曼德海峡和红海港口重镇穆哈。
5: 也门政府军五号宣布，在激烈战斗后，政府军当天已从胡塞武装手中收复塔伊兹省的红海港口城市穆哈。报道援引军方消息人士的话说，双方在穆哈周边多个地区交战，造成胡塞武装人员死伤，政府军还俘虏多人，另有部分人员逃离。胡塞武装方面对此暂无回应。穆哈距曼德海峡约80公里，此前胡塞武装于9月10号攻占这一城市。也门政府军五号早些时候发表声明说，政府军对胡塞武装据点实施侧翼包抄战术，成功控制曼德海峡以及位于塔伊兹省的祖巴卜机场。当天一度有媒体报道称，政府军已夺回红海沿岸战略要地祖巴卜。对此，政府军五号的声明表示，驻守祖巴卜地区的部分胡塞武装人员已乘船逃离，但仍有数百名胡塞武装人员被困在当地，也门黎明行动仍在继续。不过，胡塞武装控制的马西拉电视台五号援引胡塞武装一名消息人士的话报道，否认政府军在祖巴卜方向取得进展，称相关消息完全不实。另外，胡塞武装称争夺曼德海峡控制权的战斗仍在继续。也门政府军五号还宣布，政府军在另一条战线上已开始向胡塞武装控制的也门首都萨那展开战略性进攻。据也门国防部下属媒体网站报道，政府军当天在萨那以东约170公里的马里卜多条战线对胡塞武装阵地发动大规模攻势，并取得进展。军事行动给胡塞武装造成重大损失。也门胡塞武装控制的马西拉电视台五号则报道称，萨那当天遭沙特战机空袭，引发多起剧烈爆炸，造成1人死亡、2人受伤。沙特阿拉伯领导的多国联军当天称，100架战机参与了也门黎明行动，摧毁300多个目标。目前联军正全天候为也门政府军地面行动提供空中支援，同时为曼德海峡提供空中保护。
6: With the questions raging on multiple fronts and attacks crossing the border, Yemen's conflict is entering a wider phase, raising fears of broader regional consequences. As tensions continue to rise, the path to de-escalation is becoming more urgent than ever. Yabal Fendi, CGTN, Sana.
4: 也门胡塞武装当地时间五号夜间发表声明称，为回应沙特过去24小时对也门发动的军事行动，胡塞武装当天对沙特实施3轮军事打击，使用弹道导弹、巡航导弹和无人机分别袭击沙特境内的国际机场、炼油厂、军事基地等目标。
0: 胡塞武装同时警告国际航空公司不要继续运营途经沙特境内的航班，称沙特领空已经成为其军事行动的战场。
4: 当地时间5号，沙特阿拉伯、巴基斯坦和土耳其在沙特利雅得举行麦加防务联盟战略政治与防务委员会紧急会议，并发表联合声明。
0: 声明说，三方谴责持续针对沙特境内城市和民用及经济设施的袭击。委员会决定立即着手落实集体防御承诺，并采取必要措施，确保已商定的军事力量和相关部门相。

0: 关能力，能够快速部署至沙特境内。
1: 近期，胡塞武装加大对也门政府军攻势，控制多个地区。也门政府军在5号启动代号为“也门黎明”的军事行动，以收复胡塞武装近期控制的地区。
0: 专家认为，也门政府军发动反击的原因在于战略要地受到威胁，而这轮反击可能标志着也门局势进入一个关键阶段。
2: 专家表示，当前也门局势变化非常快。也门政府军之所以现在发动反击，其中一个直接原因是塔伊兹市局势告急。专家分析指出，塔伊兹市地理位置十分重要，不仅是也门最大的几个城市之一，人口规模庞大，且地理位置具有战略意义，是连接也门南部、北部和红海沿岸的交通要冲。一旦塔伊兹市被占领，胡塞武装将进一步逼近也门政府驻地亚丁。
3: 也门政府现在提的要求非常高，我不仅仅是围绕塔伊兹要进行一个战斗，我还要收复失地，那就是曼德海峡最近几周占领的地方，而且我要恢复国家。什么意思呢？我要打到12年前，就是2014年战争爆发之前。所以现在就有媒体分析说，也门的局势很有可能要进入一个关键阶段，那么冲突持续升级的可能都是存在的。
2: 在也门政府军发动反击的同时，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也加大了对胡塞武装的打击力度。多国联军5号宣布，当天凌晨出动100架战机参与了也门黎明军事行动，打击了300多个高价值目标。
4: 确实这一次沙特的行动，它的从过去第一天24小时的这个军事行动来看，它的力度还是很大的。因为我们知道，从今年7月份新一轮冲突爆发之后，沙特已经很少有单天所出动的飞机架次达到140这样的一个数额了。那么过去可能相对比较低的就是30个架次、50个架次，这个是比较常见。现在一下到了140，这个量来说是过去一段时间非常罕见的。另外一个呢，就是从现在沙特包括也门政府军所披露的方案来说，那么大体上有2个。一个是沿着红海的沿岸由南向北反推，另外一个呢是进行一个大纵深的迂回，由东向西啊发动一系列的攻势。那么从现在的战场形势来看，那么由于在塔伊兹方向，现在也门政府军实际上战况形势并不是特别的乐观，因为也门胡塞武装已经进行了这个大纵深的一个穿插。如果我们现在把这个战场形势打开看，基本上这个我们讲塔伊兹现在是一个孤悬的一个态势，它整个往南部的通道基本上都被也门胡塞武装打得千疮百孔，也就是说这个城市实际上已经陷入到包围的状态。那么从现在来看，那么沙特也好，或者沙特所支持的也门政府军希望通过东西两侧的攻击，一方面吸引也门胡塞武装的这个军事力量能够这个分散他的注意力，另外一个就是希望能够通过战场的形势的反转来给予更多的这个士气上的提振。所以从现在来看，确实沙特有一些做法想要提振士气，但是还是如果我们只是根据现在所看到的包括24小时包括48小时的战况来看，我觉得想要达成这样的一个战场的反转还是有很大的困难。
0: 今年9月，也门胡塞武装接连控制了也门西南部港口城市穆哈、祖巴卜以及曼德海峡的毗邻岛。
1: 分析人士认为，胡塞武装控制上述地区将有利于其控制曼德海峡船只通行，这也是也门政府军为何要在上述地区对胡塞武装发动反攻。
5: 曼德海峡是连接红海和亚丁湾的海峡，是沟通大西洋、地中海和印度洋的咽喉，被称为连接欧亚非三大洲的水上走廊。曼德海峡战略地位重要，从欧洲大西洋沿岸国家到印度洋，经苏伊士运河，曼德海峡航路比绕道好望角航路航程缩短5500公里至8000公里。从地中海沿岸国家到印度洋，航程缩短8000公里到10000公里；从黑海沿岸国家到印度洋，航程缩短10000公里以上。曼德海峡入口处有几个小岛，其中较大的毗邻岛把曼德海峡一分为二。东边小峡是从红海通往印度洋的主要航道，西边大峡因多暗礁险滩，不便通航。毗邻岛不仅紧扼从苏伊士运河经红海到印度洋之咽喉，又是海峡内的天然海港。
6: Dubab is a strategic coastal town in southwestern Yemen, right on the Bab al-Mandeb Strait, overlooking a vital shipping choke point. And just offshore from Dubab is Mayun Island. It's in the middle of the strait and divides it into two channels.

0: Together, Dubab and Mayun Island hold a commanding position over shipping routes.
1: The significance of the Houthi advance towards the Bab el-Mandeb is that it is now for them much easier to stop any kind of maritime traffic through the strait. They are able to use just short-range missiles, and I would even add just artillery from the island of Mayun to attack any kind of ships who attempt to pass through the strait.
2: 当地时间五号，联合国秘书长副发言人法尔汉哈克表示，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对也门局势急剧升级深感关切，敦促冲突各方保持最大限度克制，并强调各方必须遵守国际人道法，保护平民和民用基础设施。
3: 古特雷斯同时呼吁有关各方继续同联合国也门问题特使开展建设性接触，通过谈判寻求包容性的政治解决方案。
2: 根据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五号发布的多份通报，连日来有四艘船只在霍尔木兹海峡遭袭，另有一艘邮轮被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劝返。通报显示，两艘邮轮和一艘液化石油气运输船于三号和四号在霍尔木兹海峡被不明发射物击中，目前相关方面正在展开调查。
3: 五号又有一艘邮轮在霍尔木兹海峡被不明发射物击中，船舶机舱起火，目前暂无人员伤亡报告，也尚未监测到造成环境破坏。
2: 另一份通报显示，一艘驶入霍尔木兹海峡的邮轮五号在阿曼海塞卜以北约11海里处被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要求掉头，否则将成为攻击目标，船只已按照要求掉头。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五号发表讲话称，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未来不可能重新控制加沙地带，以色列将继续清除参与袭击及扣押以色列人的相关人员，以军在黎巴嫩也将继续针对真主党实施军事打击。内塔尼亚胡还称，不会允许伊朗威胁到以色列的安全。
3: 当地时间五号，据以色列《耶路撒冷邮报》等媒体援引知情人士的话报道称，如果以色列关闭英国驻耶路撒冷领事馆并驱逐英国外交官，作为报复，英国将驱逐27名以色列外交官及其家属。9月8号，英国、法国、加拿大等12国外长发表联合声明，谴责以色列在约旦河西岸的定居点扩建行动和犹太人定居者暴力行为，正破坏两国方案前景。12国表示，拟限制与约旦河西岸以色列定居点的商品贸易。以色列外交部长萨尔表示，针对英国将禁止进口来自约旦河西岸以色列定居点的商品，以色列将实施一系列反制措施，包括关闭英国驻耶路撒冷领事馆。
2: 当地时间五号，英国航空一架从伦敦希斯罗机场飞往美国芝加哥的客机在飞行途中出现紧急情况，随后返回伦敦。英国航空方面表示，这一航班遭遇技术问题，但暂未公布更多详情。
4: 人间天堂，醉意杭州。爱的回响萦绕每个角落，我爱你，春风又绿江南岸，我爱你，万里雪飘装北国，我爱你，千里松林万物向荣，我爱你，深蓝逐梦，砥浪前行。我爱你，希望的山野，勃勃生机。我爱你，繁华的烟火，蒸蒸日上。我愿把我最好的年华，奉献给你。我爱你，生生不息的祖国。

0: 好客山东，好品山东。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在湖州看见美丽中国。
1: 现在我们连线中国气象局天气预报主持人孙凡迪。凡迪早。
2: 凡迪早。
3: 雨桐一博早上好，观众朋友们好。
2: 凡迪，眼下冷空气的影响是不是收尾了呢？
3: 我们一同来看一下啊，昨天的北方已经率先进入升温通道，不过在西南以及江南、华南一些地方呢，气温还在继续下探，像是成都、昆明、南宁都迎来了立秋后最凉的一天，最高气温在20度上下。而且因为南方降雨减少，天空放晴之后呢，夜间辐射降温明显。今天早晨啊，江南大部气温只有15度上下，即便是华南一带，像是广州，气温也不到20度，可以说是凉意显著。好在今天白天开始，南方就会加入升温的行列当中了。从华北到华南，最高气温25度以上的区域会逐渐的增多。白天气温适宜，体感舒适，像是华南一些地方还会回到30度以上。不过因为湿度已经下降，体感也不会闷热了。一直到13号之前，影响我国的冷空气强度都是比较弱的。除了新疆北部、青藏高原，还有这个江南东部以及云南等地气温较常年同期偏低1到2度外呢，我国其他大部地区气温较常年同期都是处在偏高或者接近常年的水平。其中像是华北和东北地区中南部偏高3到4度。二位。
1: 那气温逐步回升，降水会不会减少呢？
3: 是这样的，干冷空气应该说南下之后呢，扫除了中东部的水汽，低层逐渐转为干燥的偏北风控场，中东部的降水可以说是大幅缩减哈。而且尤其是在假期的这个最后两天呢，中东部降以晴天为主，利于大家返程出行。同时呢，空气也普遍会比较的干燥，提醒大家要注意及时的保湿补水。降水主要是分布在新疆、西南地区以及海南等地，其中海南的部分地方会有大到暴雨，而新疆高海拔地区会有降雪或者雨夹雪出现。来看城市预报。北京晴，12到25摄氏度。哈尔滨晴，4到18度。沈阳晴，5到21度。天津晴，13到25度。通辽晴，6到20度。兰州晴，10到26度。西安晴，14到26度。成都多云，17到26度。贵阳晴，11到22度。昭通多云，9到19度。曲靖多云，9到20度。太原晴，4到24度。威海晴，18到23度。东营晴，12到26度。郑州晴，13到26度。南京晴，12到23度。泰州晴，12到23度。武汉晴，12到26度。长沙晴，15到26度。南昌晴，15到24度。福州晴，19到26度。南宁晴，19到28度。海口多云转小雨，25到28度。广州多云转晴，19到28度。

0: 书藏古今，港通天下。
1: 阿拉宁波呼你脑，
2: 完美集群，律动出行，完美包装，星夜江淮，集群城市完美制造，山水之秀，神奇洞寨，丹霞之魂，千年灵渠，落月神宫，浪漫维州，梦萦古镇，秀甲天下，壮美广西。此刻这片热土一望无际，只因建设的力量从未止息。

0: 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1: 往事越千年，陈酿白云边，湖北白云边酒业。
2: 我选特别香的鲁花低芥酸菜籽油，鲁花低芥酸菜籽油，煎、炒、烹、炸、炖，样样都好吃，特别香的鲁花低芥酸菜籽油。
3: 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并机直播的早间新闻节目《朝闻天下》。
4: 更多新闻资讯，你还可以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0: 观天下，开启全新一天。观众朋友早上好。
1: 各位早上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并机直播的早间新闻节目朝闻天下，欢迎收看。
0: 今天是2026年10月6号星期二，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7:01，来看详细报道。
1: 国庆假期入境游市场延续增长态势，
0: 海外游客接踵而至，深度感受中华历史之美、山河之美、文化之美。
2: 在线旅游平台数据显示，今年中秋国庆双节期间，入境游人次保持双位数增长，入境游一日游订单量同比增长超4倍，门票同比增长超220%，火车票同比增长超170%。中国长假也正在成为外国人入境过中国节的旺季。
3: 常规上来说，国庆假期是国内旅游的旺季，但数据显示呢，国庆假期入境游这个市场呈现出一种增长全天候这种特点。核心吸引力我觉得可能在于说，我们中国在旅游业态、产品体验、消费场景等方面持续创新，使得中国旅游不仅好看，而且是真正好玩，从观光中国到体验中国。另外一个方面呢，中国的节假日氛围本身可能也是一种吸引力。
2: 入境游客源从传统的东亚邻国向欧洲大洋洲拓展，数据显示俄罗斯、英国、加拿大等国的游客预订量大幅增长，外国游客足迹从一线城市向更多地方延伸，洛阳、大同、汕头、潮州等一批非传统入境城市也跻身热门目的地榜单。在河南，这个假期多国游客到访龙门石窟观赏千年石刻，走进林州太行大峡谷饱览自然风光，体验晒秋民俗，还通过沉浸式演绎感受厚重的中原历史文脉，体验传统非遗项目，在可看可感的文化体验中领略中国之美。
4: 来中国旅行一直是我的梦想，这次终于实现了。这里充满了不可思议的智慧和力量，非常有魅力，我非常喜欢中国文化。
5: 游览过古迹，感受过深厚文化后，我已经爱上了这里。我认为中国是我去过的国家中最安全、文化最多元的一个。
1: 国庆假期，澳门迎来了旅游高峰，
0: 热门景点、历史街区人流不断，各类文旅活动相继举行。
6: 根据澳门特区政府旅游局公布的数据，10月1号至4号，澳门入境旅客超过75万人次，日均超18.7万人次。议事亭前地、荡仔旧城区等热门旅游区域人流密集，众多游。

0: 客穿行于历史街区，在特色建筑前拍照留念，品尝澳门特色美食，感受澳门独特的文化风貌。除了游览热门景点，澳门丰富的文旅活动也吸引了不少游客。澳门历史探游记等特色活动和主题艺术展览为游客提供了丰富的文化体验。游客走进冼星海纪念馆、叶挺将军故居及博物馆等地，了解澳门的历史文化。
1: 这是我第一次来澳门，给了我一个非常好的体验，就感觉是一个挺 chill 的地方。
2: 今天是感受一下这个澳门的中西交汇的文化啊，能感受到这个中国传统的这种美食啊，一些小吃，然后今天也尝了一下这个澳门比较特色的土塔，感受一下澳门这边的风土人情啊。在国庆之际的话，也祝福祖国繁荣昌盛，也祝福澳门的未来发展越来越好。
3: 中华民族精神代代相传，撑起中国的脊梁。从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民族品格，到坚韧不拔、守望相助的家国情怀；从薪火相传的文化初心，到砥砺前行的时代担当。千百年来，优秀传统文化滋养着国人风骨，淬炼着民族精神，成为流淌在华夏儿女血脉里生生不息的基因。
4: 海彩，说说你眼中的中国范儿。我们走遍祖国大地，听听大家心中的中国范儿，读懂属于中国人的根与魂。

0: 是电视台的记者，在做一个国庆的海采。
1: 中国范儿，
2: 我是陕西人，我觉得我们中国实在太棒了。
0: 中国很有范儿。
2: 对，是的。
0: 哪一方面你觉得最有范儿呀？
2: 现在的高科技，包括了什么机器人呀、等等这些，我觉得我们自信聊咋了？
0: 聊咋
3: 了？啊，中国范儿，就是中气十足呀，很大方落体那种。
4: 阿姨您好。
0: 我们在做一个海采节目，想跟您聊聊咱们的中国范儿。你觉得咱们中国范儿是什么样的呀？
5: 就比方说我们这些古老的一个传统文化，其实都是一些我们文明的象征，包括我们后续人的一种学习和传承。在那个年代能有这样的一个产品出来，我们当时的一是文化，二是加工工艺和人民的一个智慧，我觉得这是很了不起很伟大的。现代人啊，就是更聪明，在享受过去的基础上更进一步的，比方说电子产品的一个发展的现代工艺的，包括一个 AI 啊，包括现在这些东西的用 3D 打印出来，能让我们更好的去理解去传承。
6: 主要是来看那个有一个 XR 的展，首先很逼真，然后这个故事感觉做得很有趣，整体的感受非常新颖。它那个船开出去，然后你看两边的山，然后那些南宋的建筑，那种豁然开朗的感觉特别厉害。
7: 能够让这些文物活起来，对吧？使这些文物动起来，那么也使我们更多的人呢能够感受到中华文化，能够感受到这些工艺之美，能够感受到文化之美，能够感受到中华之美。
8: 只要中国范儿，你会想到什么？
9: 哎，其实我觉得这就算是一种中国范儿吧。你说像弄一个这种香囊，它得先调香，然后再有些刺绣之类的。我觉得这些就是传统的技术都特别厉害，然后在传承的过程中可能也有些创新啊，什么发展这种。
10: 过传统节假日，然后让老百姓都走进博物馆，这都变成了一个日常。
11: 去了140家博物馆，也集章，然后呢也可以也参观。就是收获也挺大的。我是那个集章爱好者，集了有一年了吧，差不多。因为我非常喜欢这个，就是非遗啊，有这个中国元素的一些这个东西。比较少。
12: 看您这一本都快盖满了，都已经。
11: 我有30个盖章本。
12: 天。
11: 盖了一个5000多个章。
12: 哎，我看这个
11: 一年时间。
12: 这个是北京中轴线是吗？
11: 对，这是中轴线元素的套色章。
13: 就是古代的审美一直延续至今了，是算是一种传承。让这个传统文化走进千家万户，我觉得最好的产品就是文创产品。比如说像这款冰箱贴吧，咱们这个它这个是一种特殊工艺，叫烤漆，它也是咱们整个中轴线的这个景点对称。中国人不是喜欢对称吗？
12: 这个好精致，
13: 就是也是一个巧思。
14: 我最近在看那个，就是在追那个《染香如故》，你觉得从古至今，无论是服饰也好，或者文字啊，其实都是一个传统文化的一个。

0: 载体吗？
1: 我刚看您给小孩就是拿着课本在这找甲骨文，找到了多少呀？
2: 我们刚才在那边找到了日
1: 啊，
2: 找到了火，
1: 你给我记下你找到哪个字？

0: 到一些景点也免门票。
1: 那就是咱们聊到中国范儿，就是您觉得这种传统中华文化教会了我们中国人什么？
2: 善良，这个底蕴的就是这个善良，这种厚重，这种自强不息，这种风骨刻在血液当中的这种团结。在国外，我们走大街上，我们很自豪地告诉他们 ：“I'm from China。”
3: 离乡不离根的这种文化执念，其实我觉得是中国人特有的啊。在中山路，其实我们可以看到嘉庚先生的建筑，白石红墙，飞檐翘角，就感觉好像是一个去了国外的这些华侨站在那个地方回头去看这个家乡的这种感觉。
4: 您觉得这些嘉庚建筑上，它沉淀出了我们中国人什么样的一些特质？
3: 就是根，不管你走到哪里，这个根是在这个地方。我们在国外的海外这些华侨，他才能拧成一股绳，守望相助，抱团取暖。
5: 你们是从宝岛过来的，
6: 对，
5: 之前有感受过这样的文化吗？
6: 有啊，我们在读历史的时候有啊，然后这次来亲身经历，觉得很值得。因为在我们这种年龄，我已经70岁了，所以觉得祖国真的是故广地博，我觉得很骄傲。我觉得做个堂堂正正的中国人，我觉得很棒。
7: 父母经常会跟我讲，就说你做人要善良，要诚实，要可靠，答应的东西要做到。总结在一起就那几个字：仁义礼智信。
8: 哎，因为我们重庆人，就是我父母从小教我们，重庆人老爱讲一句什么话，就是做人要耿直，做事要踏实。
9: 忠厚传家远，诗书济世长。这就是我们的家训。
10: 咱们中国人好像相对的孩子们呀、传承呀之类的，我觉得都挺好。这就是说，正是中华文化把它已经延续下来，
1: 是一种什么样的范儿？
10: 民族气概，民族大气。
11: 他这就是中国范儿。
12: 我爱国吗？
13: 我母亲爱孩子，孩子呢要爱母亲，就是我们的家国情怀，就是说国家有希望。百姓有希望。
14: 对于我们来讲的话，我觉得就是我们民族的自信跟底气吧。我觉得这个其实就是我们最好的中国范儿。
15: 非常有感情。来看一下，那个时候在抗战时期的话，在非常艰苦的条件下，我们的前辈们他们是怎么样学习工作的？就教育学的不只是一个知识，其实知识一个是最基本的东西，在这个后面的话，我觉得其实精神是非常重要的。我们中国人的话，其实有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勤奋努力，我觉得对年轻一代来说，实际上比我们这一代要强很多的很多。我们都希望我们伟大的祖国是不断的繁荣昌盛，这个是我们的所有的中华民族、所有的中国人都期待的。
16: 祝愿我们国家越来越富裕，越来越强大。
17: 祝我们祖国这个越来越强大，繁荣昌盛。
18: 肯定希望我们的国家越来越强大，我们人民生活越来越富足美满。
19: 愿我们祖国越来越昌盛、繁荣、强大。
4: 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华夏根脉，山西运城，关公故里，好运之城。
12: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0: 昆仑润滑，魔无惧，润无声。
1: 绿色食品，让生活更美好。
2: 10月5号至7号，由公安部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联合摄制的纪录片《缅北电诈覆灭纪实》在央视综合频道18点档首播，央视新闻频道21点30分重播。
3: 在昨天播出的第一集纪录片中，缅北电诈回流人员讲述了自己被割肾的亲身经历。
4: 一条绵延近2000公里的边境线，将中国云南和缅甸北部紧密相连。云南的西双版纳、普洱、临沧、德宏与缅北的善邦第四特区佤邦、果敢、木姐隔境相望。由于长期处于

0: 庄多聚局面，野蛮生长的政治生态为缅北各类黑灰产业的滋生提供了温床。
1: 缅北这个地方极为特殊，武装势力割据，占山为王，称霸一方，违法犯罪分子搞定了某一个武装犯罪集团的头目，就能够得到这个庇护。历来呢，也是各类违法犯罪分子趋之若鹜的一个避罪天堂。
0: 电信网络诈骗寄生于全球化和数字经济的技术革命中，在缅北也找到了容身之所。他们布设陷阱，化术为猎，疯狂掠夺中国百姓辛苦积攒的血汗钱。2022年7月，河南平顶山警方接到报案，一位母亲抛下两个年幼的孩子和她的丈夫撒手人寰。因为深陷电信网络诈骗的圈套，这位被害人不仅拿出了家庭积蓄，还动用了公款去投资网友推荐的理财产品，在诈骗分子的步步诱导下，最终血本无归。
2: 除了自己的钱之外，他在公司担任财务嘛，又挪用了10多万，亲戚朋友又借了10-20万，最终是投资了40.5万元，没法提现。后来这个受害人感觉到自己对不起家庭，对不起孩子，投河自尽。
0: 遭遇电诈的中国家庭倾家荡产，支离破碎，被收割的财富顺着一条黑色产业链源源不断地流入缅北。短短几年，成批的电诈园区在缅北拔地而起。为了攫取巨额利益，盘踞在缅北的各方势力以缅北遍地是黄金的谎言，不断诱骗我国公民偷渡出境，寻梦而去，缅北却成了他们噩梦开始的地方。
3: 他们都说的我们是猪仔，其实说是猪仔，我觉得我还是高看我们自己的，不要说当人，就是完全都不把你当一个东西。特别是在园区里面，根本就没有说你过去能把钱挣到一说，到那边以后真的是过得人不人鬼不鬼的日子，你才真的知道什么叫做地狱。
0: 2021年，偷渡到缅北的唐某峰进入佤邦的一个诈骗园区参与诈骗活动，因业绩不佳，唐某峰被迫签下了70,000元欠条，随后在各大园区被倒手转卖，在新公司的业绩仍不见起色，唐某峰就天天被打。
4: 他们所谓的发横财啊，就是搞诈骗去的，所以他其实既是犯罪分子也是受害人。
0: 直到唐某峰被打得伤口溃烂，无法行走，诈骗公司又向他提出可以卖肾抵债。
3: 那是不要说一个肾了，锯条腿、锯条手都愿意要走。然后公司老板就阿贵单独把我叫到办公室里面，他说你配型成功了，然后就把我带出去，带到一个农家小院里面，就做了手术。
0: 在缅北电诈园区，很多像唐某峰一样的偷渡者，他们的人生就如同不相交的平行线，一条是等待法律严惩，一条是等待警方解救。电诈犯罪犹如一股黑色暗流，所到之处洗劫财富，残害生命，摧毁希望。卧虎山庄是名家最具标志性的电诈园区，这里隐藏着一个没有阳光只有血腥的地方，地下靶场。有底层电诈人员就是在这里接受园区的处决，布满弹孔的墙面无声地记录着名家草菅人命的铁证，也是无数冤魂无法瞑目的控诉。
5: 把人活活打死，目的其实也很明确，就是要立威。在这个众目睽睽下，你只有好好的听话干活，才有活下来的可能。为了演。

0: 盖这个杀人的事实，他们还会杀人灭口，用机枪扫射，甚至是拉了一批人进行补枪，这真是已经是超出了我们人类的底线。
1: 纪录片中还揭露了缅北电诈头目的奢靡生活。
2: 与云南省普洱市相邻的佤邦割据一方，缅北电诈的兴起，佤邦是主要策源地。早就进入中国警方视线的鲍延板，曾是佤邦勐波县县长、建设部部长；何春田曾是佤邦勐能县县长。在他们的庇护下，佤邦支撑了很多官匪一体、高度组织化的电诈犯罪集团。为防止家中存放的巨额现金发霉，鲍延板经常在房顶和院子里晒钱，成为当地一警。
3: 听说他家有个大库房，专门往那库房里装钱，有个警员把那门的偷他1000来万，他都不知道，因为他那钱多呀。
2: 家里钱多的鲍延板生活奢华，挥金如土。妻子陈玉康在中国境内购置多处豪宅豪车。他们的子女除了就读双语学校、国外名校，生活起居也要标配保镖、司机和保姆。彼时的佤邦正坐享电诈带来的虚假繁荣，而从无数受害者那里掠夺来的诈骗钱款，则源源不断地供养和支撑着鲍延板一家的享乐生活，成为他们肆意挥霍的资本。高峰时期，仅佤邦勐波地区就有电诈窝点265个，涉诈人员近1万人。盘踞在缅北的各路武装割据力量和各大财阀家族，将电诈视为他们扩充和稳固利益版图的经济支柱，不仅为电诈产业提供场地和武装庇护，更是亲自下场操盘，让电诈成为缅北继黄、赌、毒、牟利之后新的摇钱树。
4: 赌场啊，后来的诈骗啊，都是些不正常的行业在支撑着整个缅北的经济，这一代在做了，下一代也就跟着上一代的脚步再继续在做，所以说呢，做的人呢就越来越大胆。
2: 中方工作组曾3次约见果敢四大家族代表，在国门口会谈，正告我方的态度。在边境线缅方一侧的这间小屋里，就曾谈过3个多小时，但收效甚微。
5: 因为毕竟是要求他们按照中方要求来清除电诈园区，其实是下任务给他们，他们是不情愿的，因为他们有经济利益在里边，能够拖一天是一天。
4: 23年9月份才知道，就是中国动真格了，是因为中国这边的官员去边界给我们开会，让我们一定要清除诈骗，无条件的清除诈骗。我们也开了3次会，当时明学昌说不做我们没得吃的，不做要吃什么。一开始的时候我们也想着先看一下其他家的动静，其他家交我们也交，其他家不交那我们再也就不交了。
2: 对利益的贪婪永远填不满欲望的沟壑。以白家为首的缅北果敢各大家族将中方的克制作为筹码，妄图在一次又一次的试探中继续逍遥法外。
6: 面对果敢、佤邦等方的执迷不悟，我方指挥部决定放弃谈判，以打开路，以雷霆手段清剿电诈毒瘤。不能出去打，就在境内抓。
2: 2023年9月26日晚，前方指挥部组织云南、浙江公安机关在昆明成功抓捕鲍军峰及其团伙成员。鲍军峰，佤邦联合军副总司令318旅旅长，伙同他人专门成立合官公司，通过提供武装庇护，大肆参诈互诈，攫取巨额利益。抓捕同时，警方还在鲍军峰的住所查获了大量珠宝首饰、世界名表等奢侈。

0: 名豪车。
1: 我觉得这个抓捕呢是一个标志性的事件，也就是标志着我们对缅北的整个也撕开了一个口子，表明我们中国警方的坚定决心在这个事情上毫不退让。
0: 2023年10月1日凌晨3点，在云南临沧南散口岸的一家酒店内，急促的破门声划破了深夜的宁静。哎呀，借四大家族重要成员魏清涛、刘正奇等人进入我国境内之机，特别行动小组果断收网。整个过程只持续了短短10分钟，这10分钟是中国警方数年来与缅北涉我电诈犯罪集团攻防博弈的又一记重拳，也是正告电诈犯罪分子的宣战书。此次抓捕行动是在公安部的统一指挥下，云南、浙江和福建三地警方联合出击，一举擒获了11名缅北涉我电诈犯罪集团重要成员。当天上午，临沧市公安局就向果敢地区发布了情况通报。
2: 魏清涛、刘正奇、黎慧君等人因涉嫌触犯中国相关法律，被我公安机关依法采取强制措施。我公安机关打击涉诈犯罪的决心坚定不移。
0: 这一记重拳出击，极大地威慑了缅北各方。抓捕行动6天后，果敢地方执法部门向中国警方移交了200多名电诈嫌疑人。随后，2023年10月12日，中国警方又发出了针对缅北佤邦电诈头目鲍延板、何春田的公开通缉令，剑指头目，缉拿首恶。
3: 我们中国第一次对缅北民地武装高层实施了公开通缉，也撕开了他们伪装的一个面纱。对缅北的民地武装，其实震慑力啊，影响是非常大的。
4: 3集纪录片《缅北电诈覆灭纪实》的第2集《黎庭扫穴》将于今天18点在央视综合频道首播，新闻频道21点30分重播，敬请关注。
5: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传承创新，匠心筑梦。CCTV 民族匠心品牌，一城人文典故，青年魅力楚都。
6: 孩子发热咳嗽，妈妈揪心，中药抗病毒儿童药康源牌金镇口服液，退热止咳祛痰，甜甜的，专为儿童研制，宝宝健康，
7: 妈妈开心。
5: 中国制鞋产业基地，河南睢县。
4: 朝闻天下国际方面，也门政府军5号宣布，代号为也门黎明的对胡塞武装大规模军事行动在5号凌晨正式启动。
8: 政府军当天先后宣布控制国际航运要道曼德海峡和红海港口重镇穆哈。
9: 也门政府军5号宣布，在激烈战斗后，政府军当天已从胡塞武装手中收复塔伊兹省的红海港口城市穆哈。报道援引军方消息人士的话说，双方在穆哈周边多个地区交战，造成胡塞武装人员死伤，政府军还俘虏多人，另有部分人员逃离。胡塞武装方面对此暂无回应。穆哈距曼德海峡约80公里，此前胡塞武装于9月10号攻占这一城市。也门政府军5号早些时候发表声明说，政府军对胡塞武装据点实施侧翼包抄战术，成功控制曼德海峡以及位于塔伊兹省的祖巴卜机场。当天一度有媒体报道称，政府军已夺回红海沿岸战略要地祖巴卜。对此，政府军5号的声明表示，驻守祖巴卜地区的部分胡塞武装人员已乘船逃离，但仍有数百名胡塞武装人员被困在当地，也门黎明行动仍在继续。不过，胡塞武装控制的

0: 马西拉电视台5号援引胡塞武装一名消息人士的话报道，否认政府军在祖巴卜方向取得进展，称相关消息完全不实。另外，胡塞武装称争夺曼德海峡控制权的战斗仍在继续。也门政府军5号还宣布，政府军在另一条战线上已开始向胡塞武装控制的也门首都萨那展开战略性进攻。据也门国防部下属媒体网站报道，政府军当天在萨那以东约170公里的马里卜多条战线对胡塞武装阵地发动大规模攻势，并取得进展。军事行动给胡塞武装造成重大损失。也门胡塞武装控制的马西拉电视台5号则报道称，萨那当天遭沙特战机空袭，引发多起剧烈爆炸，造成一人死亡，两人受伤。沙特阿拉伯领导的多国联军当天称，100架战机参与了也门黎明行动，摧毁300多个目标。目前联军正全天候为也门政府军地面行动提供空中支援，同时为曼德海峡提供空中保护。
1: With the questions raging on multiple fronts and attacks crossing the border, Yemen's conflict is entering a wider phase, raising fears of broader regional consequences. As tensions continue to rise, the path to de-escalation is becoming more urgent than ever. Yabalfendi, CGTN, Sanaa.
2: 当地时间5号晚和6号凌晨，沙特首都利雅得接连传出爆炸声。也门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5号夜间发表声明说，该组织使用弹道导弹、巡航导弹和无人机实施3次军事行动，袭击了沙特阿拉伯境内机场、石油设施和多个军事目标，以回应沙特对也门胡塞武装控制区的空袭。
3: 声明还称，沙特领空成为胡塞武装行动区域，警告所有经沙特领空运营相关航线的国际航空公司暂停相关航班。沙特方面对此暂未回应。
2: 近期，也门胡塞武装与支持也门政府军的沙特阿拉伯之间冲突持续升级。
3: 这是近年来胡塞武装与沙特之间爆发的最严重冲突，也是中东地缘格局的最新变量。下面我们通过一个短片了解一下。
4: 胡塞武装与沙特的本轮冲突始于今年7月13号，当天一架计划飞往也门首都萨那的伊朗客机因萨那国际机场遭到也门政府军打击而改降荷台达。胡塞武装认定沙特是此次行动的幕后推手，当晚即向沙特艾卜哈国际机场发动报复性打击。此前，在胡塞武装与也门政府2022年在联合国斡旋下达成停火协议后，胡塞武装和沙特之间的大规模军事冲突已基本停止。7月20号，胡塞武装宣布对沙特实施海上禁运，施压手段从陆上延伸至海上。此后数周，胡塞武装持续行动，多次袭击沙特油轮和炼油设施，并对沙特多地民用目标发动袭击。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也对胡塞武装多次发动空袭。与此同时，胡塞武装发起对也门政府军的新一轮攻势，其军事行动进一步升级为对曼德海峡控制权的争夺。9月10号以来，胡塞武装先后攻占了红海港口城市穆哈、政府军主要沿海据点祖巴卜，并占领了位于曼德海峡的核心战略要地毗邻岛。
2: 分析人士认为，胡塞武装控制也门西南部港口城市穆哈、祖巴卜以及曼德海峡的毗邻岛，将有利于其控制曼德海峡船只通行。
3: 这也是也门政府军为何要在上述地区对胡塞武装发动反攻的原因。
5: 曼德海峡是连接红海和亚丁湾的海峡，是沟通大西洋、地中海和印度洋的咽喉，被称为连接欧亚非三大洲的水上走廊。曼德海峡战略地位重要，从欧洲大西洋沿岸国家到印度洋，经苏伊士运河，曼德海峡航路比绕道好望角航路航程缩短5500公里至8000公里。从地中海沿岸国家到印度洋，航程缩短8000公里到10000公里；从黑海沿岸国家到印度洋，航程缩短10000公里以上。曼德海峡入口处有几个小岛，其中较大的毗邻岛把曼德海峡一分为二。东边小峡是从红海通往印度洋的主要航道，西边大峡。

0: 因多暗礁险滩，不便通航。毗邻岛不仅紧扼，从苏伊士运河经红海到印度洋至咽喉，又是海峡内的天然海港。
1: Dubab is a strategic coastal town in southwestern Yemen, right on the Bab al-Mandeb Strait, overlooking a vital shipping choke point. And just offshore from Dubab is Mayun Island. It's in the middle of the strait and divides it into two channels. Together, Dubab and Mayun Island hold a commanding position over shipping routes.
2: The significance of the Houthi advance towards the Bab al-Mandeb is that it is now for them much easier to stop any kind of maritime traffic through the strait.They are able to use just short-range missiles, and I would even add just artillery from the island of Mayun to attack any kind of ships who attempt to pass through the strait.
3: 近期，胡塞武装加大对也门政府军攻势，控制多个地区。也门政府军在5号启动代号为“也门黎明”的军事行动，以收复胡塞武装近期控制的地区。
4: 专家认为，也门政府军发动反击的原因在于战略要地受到威胁，而这轮反击可能标志着也门局势进入一个关键阶段。
5: 专家表示，当前也门局势变化非常快。也门政府军之所以现在发动反击，其中一个直接原因是塔伊兹市局势告急。专家分析指出，塔伊兹市地理位置十分重要，不仅是也门最大的几个城市之一，人口规模庞大，且地理位置具有战略意义，是连接也门南部、北部和红海沿岸的交通要冲。一旦塔伊兹市被占领，胡塞武装将进一步逼近也门政府驻地亚丁。
6: 也门政府现在提的要求非常高，我不仅仅是围绕塔伊兹要进行一个战斗，我还要收复失地，那就是曼德海峡最近几周占领的地方，而且我要恢复国家。什么意思呢？我要打到12年前，就是2014年战争爆发之前。所以现在就有媒体分析说，也门的局势很有可能要进入一个关键阶段，那么冲突持续升级的可能都是存在的。
5: 在也门政府军发动反击的同时，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也加大了对胡塞武装的打击力度。多国联军5号宣布，当天凌晨出动100架战机参与了也门黎明军事行动，打击了300多个高价值目标。
7: 确实这一次沙特的行动，它的从过去第一天24小时的这个军事行动来看，它的力度还是很大的。因为我们知道，从今年7月份新一轮冲突爆发之后，沙特已经很少有单天所出动的飞机架次达到100次，这样的一个数额了。那么过去可能相对比较低的就是30个架次、50个架次，这个是比较常见。现在一下到了100次，这个量来说是过去一段时间非常罕见的。另外一个呢，就是从现在沙特包括也门政府军所披露的方案来说，那么大体上有2个。一个是沿的红海的沿岸由南向北反推，另外一个呢是进行一个大纵深的迂回，由东向西啊发动一系列的攻势。那么从现在的战场形势来看，那么由于在塔伊兹方向，现在也门政府军实际上战况形势并不是特别的乐观，因为也门胡塞武装已经进行了这个大纵深的一个穿插。如果我们现在把这个战场形势打开看，基本上这个我们讲塔伊兹现在是一个孤悬的一个态势，它整个往南部的通道基本上都被也门胡塞武装打得千疮百孔，也就说这个城市实际上已经陷入到包围的状态。那么从现在来看，那么沙特也好，或者沙特所支持的也门政府军，希望通过东西两侧的攻击，一方面吸引也门胡塞武装的这个军事力量能够这个分散他的注意力，另外一个就是希望能够通过战场的形势的反转来给予更多的这个士气上的提振。所以从现在来看，确实沙特有一些做法想要提振士气，但是还是如果我们只是根据现在所看到的，包括24小时包括48小时的战况来看，我觉得想要达成这样的一个战场的反转还是有很大的困难。
3: 在也门局势持续紧张的背景下，美国、伊朗关于也门问题各有考量。我们来看专家分析。
5: 美国国务卿卢比奥5号表示，沙特阿拉伯遭受也门胡塞武装袭击，沙特有权进行自卫。美国与沙特之间存在具有约束力的安全协议，美方将履行相关承诺，但是卢比奥没有明确表示美国是否会亲自下场直接打击胡塞武装。对此，专家认为，美国在也门问题上采取有限介入策略，既要稳住与沙特的盟友关系，又规避与胡塞武装直接对抗，整体上持克制观望的立场。
6: 因为如果下场的话，就意味着开辟新的战场，这样对于美国来讲是付出巨大代价的。

0: 因为伊朗僵局持续到现在，美国想退都退不了，那么进退两难。现在据说美国跟胡塞武装又达成了一个默契，那么胡塞承诺，你只要不打我，我就不打你，而且我可以不打以色列。但是呢，沙特又是美国在中东的重要盟友，你不帮又不行，所以美国就搞了这么一个有限介入，我要对沙特有所交代。实际上我看到最近一段时间美国对沙特的支持力度还是蛮大的，比如说前几天他派了100多个军事顾问过去，那么总数的顾问团就达到了200多人，而且他又增派了一套爱国者，所有这些都表明沙特美国就是一方面在支持，一方面又不想深度的一个介入。
1: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4号表示，伊朗愿推动胡塞武装与沙特通过对话解决冲突。专家认为，伊朗这一表态背后存在多重考虑。
0: 伊朗非要提出这么一个尝试，非要提出这么一个倡议，我想一是因为他有可能胡塞武装面临失败，他要避免看到这一点。如果胡塞武装失去曼德海峡，甚至于地盘缩水，实力大减，这是不符合伊朗利益的，也不符合伊朗战略的。第二一个就是美国没有像伊朗预期那样啊，贸然的一脚卷入也门这个大坑，没有像伊朗所想象的那样，这也是不符合伊朗利益的。那么第三一个就是，如果战争持续的话，很有可能让伊朗付出更大的一个代价，因为胡塞武装毕竟被视为伊朗的一个盟友。如果胡塞武装的处境艰难，伊朗到底出不出手，到时候他也可能要两面为难，所以现在主动进行一个政治尝试。
2: 当地时间5号，沙特阿拉伯、巴基斯坦和土耳其在沙特利雅得举行麦加防务联盟战略政治与防务委员会紧急会议，并发表联合声明。
3: 声明说，三方谴责持续针对沙特境内城市和民用及经济设施的袭击，委员会决定立即着手落实集体防御承诺，并采取必要措施，确保已商定的军事力量和相关能力能够快速部署至沙特境内。
2: 当地时间5号，联合国秘书长副发言人法尔汗·哈克表示，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对也门局势急剧升级深感关切，敦促冲突各方保持最大限度克制，并强调各方必须遵守国际人道法，保护平民和民用基础设施。
3: 古特雷斯同时呼吁有关各方继续同联合国也门问题特使开展建设性接触，通过谈判寻求包容性的政治解决方案。
2: 近来，随着也门冲突的激化，胡塞武装向也门政府军控制下的战略重镇塔伊兹市推进。
3: 随着战火的不断进逼，当地民生面临着重重困境。
1: 5号一大早，塔伊兹市的一家加气站门口排起长队，挤满了前来寻找燃料的当地民众。当地民众表示，由于近期冲突升级，塔伊兹附近道路中断，民生物资供应出现了问题，他们深陷燃料短缺、食品涨价的困境。更糟糕的是，许多人还在战火中失去了赚钱糊口的工作。
2: 根据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5号发布的多份通报，连日来有4艘船只在霍尔木兹海峡遭袭，另有一艘游轮被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劝返。通报显示，2艘游轮和一艘液化石油气运输船于3号和4号在霍尔木兹海峡被不明发射物击中，目前相关方面正在展开调查。
3: 5号又有一艘游轮在霍尔木兹海峡被不明发射物击中，船舶机舱起火，目前暂无人员伤亡报告，也尚未监测到造成环境破坏。另一份通报显示，一艘驶入霍尔木兹海峡的游轮5号在阿曼海塞卜以北约11海里处被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要求掉头，否则将成为攻击目标，船只已按照要求掉头。
2: 9月30号，阿联酋迪拜航空公司一架飞往以色列的航班发生副驾驶袭击机长事件。
3: 根据以色列媒体5号报道，涉案阿曼籍副驾驶哈马姆·哈马米在受

0: 审时供述，其作案动机是为加沙复仇。
1: 报道援引以色列消息人士的话说，哈马米在阿联酋接受多国联合审讯时承认，他选择直飞该赴以航班并企图坠毁客机是蓄谋已久的报复行为。报道还称，以色列情报和特勤局摩萨德官员4号向以内阁成员透露，哈马米近年来曾对多个对以敌对国家进行过短暂访问，目前以情报机构正在核实其行程，以调查其背后是否存在特定组织或人员的招募。据悉，联合调查人员已获取哈马米的手机，并正在梳理其内容。此外，阿联酋调查人员在对同机组其他成员进行问话后，目前已排除其他机组人员的涉案嫌疑。截至目前，相关报道内容尚未得到以色列和阿联酋官方证实。
0: 当地时间5号，英国航空一架从伦敦希斯罗机场飞往美国芝加哥的客机在飞行途中出现紧急情况，随后返回伦敦。根据外媒的报道，这架波音777-200型客机在飞越爱尔兰上空时突发异常，机组宣布紧急状况，随即客机开始急剧下降。飞机在长时间盘旋并排放了大量燃油之后返回伦敦希斯罗机场安全降落。英国航空方面表示，这一航班遭遇技术问题，但暂未公布更多详情。
2: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5号发表讲话称，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未来不可能重新控制加沙地带，以色列将继续清除参与袭击及扣押以色列人的相关人员。以军在黎巴嫩也将继续针对真主党实施军事打击。内塔尼亚胡还称，不会允许伊朗威胁到以色列的安全。
0: 当地时间5号，据以色列耶路撒冷邮报等媒体援引知情人士的话报道称，如果以色列关闭英国驻耶路撒冷领事馆并驱逐英国外交官，作为报复，英国将驱逐27名以色列外交官及其家属。9月8号，英国、法国、加拿大等12国外长发表联合声明，谴责以色列在约旦河西岸的定居点扩建行动和犹太人定居者暴力行为正破坏两国方案前景。12国表示，拟限制与约旦河西岸以色列定居点的商品贸易。以色列外交部长萨尔表示，针对英国将禁止进口来自约旦河西岸以色列定居点的商品，以色列将实施一系列反制措施，包括关闭英国驻耶路撒冷领事馆。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在湖州看见美丽中国。人间天堂，醉意杭州。

0: きちっと日本政府はアメリカに対してきちっとあのものを言っていくことが大切じゃないかなって思います。やっぱり私たちの命や権利を守るのがやっぱりこの国の政府の仕事だから、そこをしっかりやってもらいたいって思います。
1: 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5号在俄外交部网站发表评论说，俄方将对日本的最新不友好举措采取对等反制。
2: 据日本经济新闻网站报道，日本政府2号在内阁会议上决定对俄罗斯实施追加制裁。针对所谓俄罗斯为规避西方制裁而秘密运输原油的影子船队中的35艘船舶，日本政府原则上禁止向其提供运营、维修、保险及融资等服务。扎哈罗娃5号对此表示，日本政府继续采取轻率举动，使两国关系本已所剩无几的基础进一步受损。日方表现出对国际法和双边协定的漠视，其举动使俄日关系进一步恶化，也无助于乌克兰危机的政治解决。扎哈罗娃说，俄方将对日本的不友好举措采取对等反制措施，首先针对的就是那些对日本具有重要利益的领域。
3: 受法国财政压力与政治不确定性带来的市场担忧拖累，欧元5号明显走弱，一度下探至1欧元兑 1.1161 美元，创下2025年5月以来的最低水平。此前欧元已经连续四周收跌。
2: 近期法国国债市场明显承压，数据显示，上周法国十年期国债收益率与同期德国国债收益率的利差一度突破150个基点，为2011年底以来首次。市场担心法国债务水平以及明年法国总统选举前可能出现的政治僵局可能加大欧元区财政风险。美国消费者新闻与商业频道5号报道称，法国债务总量不断攀升，偿债成本抬升，且财政基本面疲弱，目前已经成为欧洲债市困境的典型样本。与此同时，避险资金流向叠加美债收益率维持高位，共同对美元形成支撑。5号，衡量美元对六种主要货币汇率的美元指数一度上涨 0.47%，触及 102.37。 不过疲弱的美国就业数据拉低了市场对美联储近期加息的预期，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美元涨势。
1: 近日法国举行参议院选举，极右翼政党国民联盟及其盟友获得14个参议院席位，首次获得足够席位，得以组建参议院党团。
4: À partir de 10 élus, vous obtenez un groupe politique, un groupe parlementaire. Et ça, ça a une vraie portée parce que ça vous donne des avantages, au Sénat. Vous avez un temps de parole plus important dans les tribunes. Vous avez la possibilité de poser des questions directement au gouvernement. Elle doit être limitée. Il y a plus de 300 sénateurs en France.
2: 法国定于明年4月举行总统选举，在参加大选第一轮投票的多名候选人中，国民联盟候选人勒庞在民调中获得较高支持率，而国民联盟未来希望推动的政策方向也成为外界关注的焦点，其中就包括移民问题。
4: Elle sera attendue par son électorat sur un domaine, le domaine qui a fait le succès de cette formation depuis 40 ans, depuis qu'il existe, c'est l'immigration. C'est stopper net l'immigration illégale et mettre en place un système de priorité nationale, que certains droits, certaines possibilités, certaines aides sociales soient réservées en priorité aux Français et donc pas forcément aux étrangers.
2: 不过，专家同时指出，由于移民政策高度依赖欧盟法律架构与申根协定，法国很难单方面摆脱既有国际条约的约束。如果未来国民联盟进一步掌握法国政权，移民政策很可能成为检验其欧洲战略的一个具体领域。那么，国民联盟能否在移民等民众关切问题上拿出切实的治理举措，是其不得不面对的难题和考验。
5: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3: 今天是国庆假期第六天，全国交通出行迎来返程客流。下面我们来连线中国气象局天气预报主持人孙凡迪。凡迪，不少朋友可能已经踏上了返程之路哈，天气方面的情况如何来接？

0: 介绍一下。
1: 好的，应该说随着冷空气扫除了中东部大部地区的这个水汽啊，假期最后两天呢，中东部是晴天为主，气温回升，天气利于大家返程出行。不过在新疆、西南地区等海南等地啊，这个降水还是比较频繁的。其中海南雨势较强，很多地方会有中到大雨。海南东部和南部的部分地方还会有暴雨出现。同时呢，新一股冷空气会给新疆带去降水降温，新疆多地会出现小雨，高海拔地区会有降雪或者雨夹雪。好在冷空气影响是比较有限的，预计13号之前，影响我国的冷空气强度都比较弱，中东部大部降水稀少，气温也不会有太大的起伏变化。我国大部地区呢，气温较常年同期处在偏高或者接近常年的这个水平，其中华北和东北地区中南部偏高3到4度。二位，
2: 好的，感谢樊迪的介绍。
0: 最近秋燥也越发明显了，返程路上还有什么需要注意的吗？
1: 我们来看一下中东部地区，应该说逐渐转为干燥的这个偏北风控场昨天呢，北方多地空气相对湿度都不足30%，即便是长江中下游很多地方，也就是30%、40%。那么假期最后两天，干燥的空气会继续控制中东部地区。提醒大家在返程路上可以多备一些润燥的饮品，旅途中及时来补充水分。另外呢，这两天白天阳光加持之下呢，气温回升迅速，而夜间缺少了云层遮挡，降温也很快，会拉大昼夜温差。我国很多地方的昼夜温差都会在10度以上，北方更是在15度，局地20度以上。提醒早出晚归的朋友，您记得适当的添件厚点的衣物了。好，这时段天气就是这样了，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各大城市具体的天气情况。北京晴，12到25摄氏度。伊春晴，0到18度。呼伦贝尔多云，1到14度。鄂尔多斯晴，8到20度。银川晴，9到22度。兰州晴，10到26度。拉萨多云转晴，4到17度。达州小雨转晴，15到27度。雅安多云，15到26度。遵义晴，14到25度。曲靖多云，9到20度。大同晴，0到21度。石家庄晴，12到28度。唐山晴，9到25度。烟台晴，15到26度。潍坊晴，13到27度。青岛晴，16到25度。三门峡晴，11到23度。合肥晴，12到26度。淮安多云转晴，13到25度。盐城晴，12到23度。台北小雨转多云，21到23度。香港多云转晴，21到28度。澳门多云，23到28度。

0: 书藏古今，港通天下。
1: 阿拉宁波呼你脑。
2: 我选特别香的鲁花低芥酸菜籽油，鲁花低芥酸菜籽油，煎、炒、烹、炸、炖，样样都好吃。特别香的鲁花低芥酸菜籽油。山水之秀，神奇洞寨，丹霞之魂，千年灵渠，落月神宫，浪漫维州，梦萦古镇，秀甲天下，壮美广西。
3: 往事越千年，陈酿白云边，湖北白云边酒业。
2: 此刻这片热土一望无际，只因建设的力量从未止息。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完美集群，律动出行。